0: 满意的平台。
1: 会员购物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人晚上啥都吃不下了，然后就希望来上一碗热乎乎的，然后香喷喷的、水当当的馄饨，对不对？在上海呢，菜肉馄饨是特别受欢迎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湖鲜里的黑毛猪的馄饨的组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三个口味，然后呢，它都是上海人包括本地哈都特别喜欢的一个口味。大家呢在晚上如果说是吃上这样一碗，或者早上孩子上学很忙，对吧？来不及了，来上一碗馄饨绝对是美味佳肴，因为它全部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2: 谢谢高丽老师，点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平时的话呢就想吃一点特色的啊，那今天是海派的大馄饨来了。关键是什么？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你看啊，整个的品类里面都有什么黑毛猪肉，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包括口感都是更棒的。关键来讲啊，市面当中我刚刚查了一下，一份肉馄饨，我不知道是不是黑毛猪的肉馄饨哈，
1: 二三十吧，
2: 对，25块，
1: 二三十，
2: 还是用券以后的，今天算下来划算的不得了啊！
1: 对对，自己在家里面，因为其实接下来可能有一些小长假嘛，
2: 对，
1: 放春假，
2: 是
1: 孩子呢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点一个外卖，哦，七八十走了，
2: 对，
1: 一两百走了，其实他可能就是一碗馄饨。像我儿子就是一个馄饨重度爱好者，
2: 是
1: 他可以天天吃馄饨，他可以顿顿吃馄饨，因为馄饨本身香嘛，然后呢当中有肉，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都是有肉的，
2: 对对对，
1: 放心，而且是黑毛猪肉，就特别香。一共呢是这个就是荠菜加黑毛猪的大馄饨，有7袋。
2: 对，
1: 这个是青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7袋。这个是芹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
2: 是
1: 一共是7袋。
2: 对，
1: 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三个口味，一共是21袋，
2: 对，
1: 21袋，才218块钱。如果账上有积分的，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账上积分刚好东方购物的积分到账了，您就拿积分来买，可能就是花到100块钱或者几十块钱都是有可能的。
2: 是的，划算的不得了。然后的话呢，一袋算下来的话呢，今天是250多克为一袋嘛，它的价格只要多少钱？10块钱左右，性价比绝了啊！
1: 是。
2: 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每一袋每一袋它的外包装是这样的啊，真的像这个金元宝一样，很漂亮。来，这样啊，现场我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1: 配料表很干净，
2: 配料表蛮干净的，但因为字儿有点小、
1: 很干净，非常干净的来买，放心的来买，
2: 对，
1: 非常干净。
2: 是，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首先里面黑毛猪肉肯定有，然后它里面的肥瘦比也很讲究，关键是什么？爸爸妈妈平时做个馄饨还担心说有没有调料包等等的，我们里面每一袋都有的。所以你平时说什么想要快一点做一个我们说馄饨的话呢，直接放到我们的热水里面，然后把我们的调料包放进去就 OK 了啊。然后现场给您看看今天我们的大馄饨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1: 来，
2: 黑毛猪意味什么？意味着香的不得了啊！
1: 看到没有，这个大馄饨，因为我们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肥瘦比呢也是刚刚好。
2: 我来一剪刀啊，可以这样，
1: 直接我拿这个筷子给大家感受一下，
2: 对，
1: 看到没有？
2: 现在春菜已经上市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非常好吃的，这应该是荠菜啊，荠菜大馄饨，
1: 对，
2: 你看看这个色泽，然后再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啊肉和整个的这个蔬菜的这个配比，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觉得鲜香无
1: 比。你要不要尝一下？我这筷子是干净的。
2: 我饿得不行了、
1: 你要来给你
2: 可以
1: 这都是干净的，然后尝一下，因为馄饨呢它其实就是讲究一个口感好，尤其是菜肉馄饨，当你饿的时候一大碗菜肉馄饨下去，其实人是很舒服的，因为又有肉又有菜又有这个碳水，对吧？所以它其实吃到肚子里面又有汤水，然后汤汤水水的，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紫菜呀、或者是蛋皮儿啊，其实就很满足。妍希是不是已经吃到停不下来了？
2: 我刚好晚饭没吃，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味。

0: 在家里面点，你得去等，对吧？等人家送货上门来，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在等的过程当中已经饿得不行了。哎，如果你的冰箱里面有这些东西，你随时拿一包出来，然后水开了，直接咱们就下下去。
1: 来，
0: 是不是？这就特别方便。所以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哈，有老人家的，你其实有的时候吃不下，晚上吃不下别的，你就下一碗馄饨，对吧？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饭。
2: 对，下馄饨这个过程我们不用跟大家讲了。爸爸妈妈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特别会。第二点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是它的皮薄，但是馅肉特别多。您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这个口味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的啊。
0: 对，
2: 来出锅给您看一看。
0: 出锅，然后这里面你可以加一点蛋皮，加一点紫菜，
2: 对，
0: 加点蛋皮，加点紫菜，就自己在家里面来做的。我跟大家讲，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自己拿到以后，你可以马上就看一下背后的配料表，你就知道确实是很讲究的。
2: 是，
0: 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可以来抵扣。如果想要当他拿来凑单，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2151199000。

0: 会儿是这样的，我们导演很贴心，把这个凑单推荐已经摆在这个屏幕的最右边。嗯，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假如说大家想要吃一点好的这个叶黄素，嗯，或者说是想要吃点好的冬虫夏草，哎，再或者东方购物的康维他蜂蜜，今天15家或者20家，咱们都是有货的，嗯，直接拿来买啊，我们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馄饨，它是海派馄饨。
1: 对，
0: 海派馄饨其实是很有讲究的，
1: 很讲究，
0: 讲究的就是肉质的鲜美，嗯，再加上跟菜融合在一起的那个口感的那个满足感，
1: 哎，对，好吃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首先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今天所有里面的这个菜的话呢，都是春菜，新鲜上市。现在是不是吃荠菜、吃芹菜的好时间？
0: 那是，
1: 全部都是用到新鲜的啊，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是用黑毛猪的猪肉啊，
0: 全部三个口味，不管是荠菜的，还是青菜的，还是芹菜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用黑毛猪，所以大家放心啊。
1: 是，
0: 这就是地道的上海口味。嗯，然后呢，大家这个馄饨呢，你可以有很多种做法，比如说你煎一个
1: 可以，
0: 对吧，煎一个
1: 对，
0: 然后呢，或者是你直接做一个汤，你其实馄饨呢是既可以当饭又可以当菜的，
1: 对，可以做主食的，没问题的，嗯，然后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就是在汤头里面这样炖一炖，好吃的不得了，鲜美的不得了。然后这是什么，就是我们油锅里面煎一煎，像这种小锅贴的吃法呀，也是香的不得了，
0: 当早餐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尤其是接下来就是很多学校放春假嘛，对吧，
1: 对，
0: 很多孩子可能也会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较久，其实真的建议少点外卖，
1: 对，
0: 咱们就多在家里吃馄饨，就是吃一个满足，
1: 对，
0: 就是真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吃馄饨就比吃别的东西有满足感，
1: 对，
0: 因为你这一口下去是又有面食的香味儿，又有肉的香味儿，又有菜的香味儿，所以不要说是上海人爱吃，就是我们说新上海人
1: 是
0: 也特别爱吃菜肉馄饨，
1: 对对对。但市面当中的话呢，实话实说啊，好的这个菜肉馄饨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的，我真的就刚刚的话呢，用我的手机看了一下，25块钱是用秤，
0: 20块钱一份，
1: 对对对，20来块钱正常。今天我们算下来，这样的一大碗一大包哦，你知道吗？10个这个菜肉大馄饨才多少钱？10块钱多，
0: 10块钱，
1: 对对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对吧，你像这个19块钱，这种呢就是如果说是你要是想要在这个比如说网站上下个订单让他给你送货，
1: 对，
0: 他可能还要加运费，
1: 要
0: 对吧，加上运费以后你可能得要出到一个20-30块钱，
1: 是，
0: 所以就没有必要，就是自己家里有就可以了，
1: 对，
0: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放心，我刚刚帮大家看了，基本上都是咱们厨房里面用的那些东西，
1: 对对对，
0: 啊，还是配料表还是非常非常干净的，也很讲究的，
1: 是的，
0: 一包当中是10只，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1

0: 一包对，
1: 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很快的。
0: 对，而且还有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每一包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个调料包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所以特别的方便。拿到家里面，尤其像晚上的时候，不管是课业比较忙碌的一些，比如说学生朋友，还是我们
1: 很多孩子，到了晚上10点钟写作业，到了10点钟是一定会饿的，
0: 对，
1: 特别还在长身体的孩子，
0: 对，
1: 你家长有的时候给他吃点什么呢？你就给他下一碗馄饨，
0: 好
1: 啊，下一碗馄饨。还有早上，很多孩子早上也是没有时间吃早饭。非常的匆忙，他们有的时候睡觉的时间都很赶，
0: 对，
1: 你也可以给他下一碗热乎乎的香喷喷的馄饨，
0: 可以，
1: 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吃好饭，
0: 好，
1: 这样他的身体才能好。咱们来看看这里面的肉哈，
0: 哎呦，
1: 肉和菜的比例这都是很讲究的，不是说哦咱们就混到一起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你看它这里边，
0: 对，
1: 都是新鲜的菜，那是碧绿，
0: 哎呦，上海话叫什么？
1: 碧绿青桑，
0: 碧绿的，
1: 碧绿桑青，
0: 哦，
1: 碧绿桑青，
0: 我还不会说呢啊，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这个颜色真的是碧绿的，所以春菜嘛，现在新鲜上市，你是不是闻到了这一抹鲜香，特别不错啊。然后里面的肉的话呢也很满足，我给它尝一口吧，
1: 尝一下，
0: 就看到这个真的是忍不住，
1: 就想吃。
0: 对，
1: 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妍希一边在这吃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咱们今天就是3个味道，全部都是上海本帮的这个馄饨的味道，我们会有荠菜加黑毛猪，青菜加黑毛猪，以及芹菜加黑毛猪，
0: 是
1: 这3个口味都好吃，所以也是他们的3个口味都是门店里的明星商品，所以我们都选了，一共是21包。如果你比如说一天吃个1包到2包，其实也就10天吃完了，
0: 真的蛮快的。
1: 对，但是你想想看，你点外卖有的时候一顿外卖就要1-200块钱，所以家里的冰箱里面一定要咱们要堆的多，
0: 囤一点
1: 货源，因为接下来可能就小长假嘛，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除了买这些东西之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凑单。您打开 APP 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已经有朋友下单了那个20家的康维他蜂蜜了，
0: 对，
1: 康维他的蜂蜜大家也可以来买，包括叶黄素就对眼睛好的叶黄素，大家也可以买，包括还有这个冬虫夏草，
0: 对，
1: 大家都可以来买，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咱们就相当于白拿2套，
0: 还真是，
1: 是吧？
0: 400块钱，对，
1: 400元积分到账是不是白拿2套了？对吧？这200块钱出头一套嘛。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说今天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购买的时机哈，直接扫码或者打哦，我给大家看一眼这个猪。这个
0: 黑毛猪的猪肉，
1: 黑毛猪，
0: 对，
1: 它用的就是黑毛猪，黑毛猪加芹菜，
0: 还有
1: 黑毛猪加上
0: 荠菜，黑毛猪青菜，
1: 黑毛猪加青菜，
0: 对，
1: 就是很讲究的，然后又是这个狐仙岭的这个大品牌，这是大品牌啊，所以它的配料啊，各方面啊，就跟那种小杂牌是完全不一样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看到现在排队很高，就大家就扫码，这样是最方便的，02151119900。
2: 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狐仙岭到啦，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家上海狐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
3: 很香，很鲜。
2: 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是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4: 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是因为实质上觉得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5: 因为住在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
6: 老好。
5: 心机多，皮好。
7: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的嘛是泸州老牌子的，蛮好。
4: 像来是每趟来总归。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碗小笼吃吃。
8: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啊。

0: 的馄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吃不厌的。嗯，就是像我儿子是可以一天吃三顿馄饨的人，早上吃小馄饨啊，然后中午和晚上吃菜肉馄饨，
1: 可以。
0: 因为我有的时候，比如说请他在外面，我说哎，给你打打牙祭，吃一顿好的。嗯，他最后都会跟我说，妈妈，我能不能再来一份馄饨？哎呦，他就是爱吃馄饨。
1: 对，
0: 就馄饨确实吃的有满足感。所以如果你们家里有这么一个宝哈，就是爱吃馄饨，嗯，你今天这个馄饨一定要带回去，因为这个馄饨它的配料表很干净，
1: 是
0: 你吃着放心
1: 啊，
0: 就是说你买着放心，对吧？你毕竟是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或者你自己吃，嗯，你这个东西如果食材不放心，你吃的心里就是不踏实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么这个呢，它因为是有品牌的，它叫狐仙岭。嗯，我们今天的这个生产日期应该都
1: 3月27号、哦，你看我手中拿到的，
0: 3月27号，
1: 多新鲜！
0: 大家自己说一下，今天才多少号，对吧？
1: 4月2号，
0: 3月27号的生产日期，
1: 12个月保质期，
0: 保质期12个月，就是相当于就是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咱们就直接拿过来做直播，
1: 对，
0: 因为它其实货。卖得非常快，
1: 是，
0: 所以他们家其实是不囤货的，
1: 对，
0: 就是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
1: 是，
0: 我们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馄饨的那个，哦，你看人家都有实体店的，
1: 有的有的，我们在这个汇金百货，嗯，我们有好几家的这个实体门店。然后刚刚其实我们也在实体门店采访过很多这个老食客，嗯，都是上海的，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已经吃完以后，嗯，真的叫赞不绝口。
0: 为什么？实体门店吃的就是跟你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1: 一模一样。
0: 你在实体门店花翻倍的价格吃。嗯，对不对？20块钱一份，东方购物今天10块钱一份，
1: 嗯，划不划算？
0: 是吧？
1: 我们今天相当于对折了啊，
0: 就是在汇金
1: 是
0: 徐家汇的那个汇金百货的下面，大家就可以去吃的。嗯，然后你看，就是这个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哎，对吧？
1: 就这种10块。哎，
0: 我们是10块钱，我们一半的价钱。
1: 对，
0: 然后就是这个馄饨给你送到家里，嗯，你自己就是无非就是你起个锅，
1: 烧点水
0: ，哎，就好了。
1: 我现场也给大家。
0: 你这个是什么馄饨？
1: 这个是芹菜。
0: 芹菜
1: 馄饨
0: 哦，芹菜。
1: 对，时间原因啊，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下锅之前已经稍微给它弄熟了一下。您在家里下馄饨很简单的事儿啊。
0: 对。
1: 然后你来看一看，我们这馄饨每一只非常大，晶剔透的，看到吗？皮薄馅儿多，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特点。出锅给大家看一下，嗯，3只大馄饨今天真的实话实说吃得很满足。嗯。然后关键是什么？里面这个肉质很讲究呀。嗯，刚刚这个高丽老师说，首先我们的配料干净，第二点。
0: 你这等一下，你等一下，
1: 你这
0: 应该先把汤下去，咱们那个底下的那个东西可以浮上来
1: 是吧？
0: 对，知道吧？
1: 有讲究，哎，有讲究。
0: 咱们这是有蛋皮儿的啊，有蛋皮儿再加你这一碗，人家在门店里不得收你个20块钱吗？
1: 正常。
0: 是不是？
1: 然后对你家里如果有猪油啊，再弄一点猪油在这个汤里面，鲜的不得了，哎，香的不得了，
0: 好鲜！我跟你讲，我还没吃，我就闻着它这个皮子都是有讲究的，嗯，好吃，
1: 我来
0: 然后新鲜，
1: 这个。
0: 然后大家注意看一个动作，我们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菜，
1: 然后剪开
0: 绿不绿？嗯，绿不绿？嗯，如果不绿的话，咱就不吃，好不好？
1: 可以。哎，
0: 不绿的话，咱就不吃，
1: 不存在
0: 的啊。咱们来看一下，
1: 好，
0: 绿不绿？大家自己看一下，
1: 绿油油的。哎，
0: 就是你在门店里吃的就是这个同款，
1: 对，
0: 同款
1: 绿油油的。
0: 这个你想想看，在家里吃多满足，才10块钱。
1: 是呀，
0: 现在10块钱在外面真吃不到啥呀。
1: 而且皮儿很薄哦，里面的这个肉头特别多，里面都是什么黑毛猪的猪肉，所以你放心，肥瘦比也很讲究。
0: 对，
1: 真的就鲜得不得了。哎呦，这个到底
0: 我闻着都香香，我就是很香，就离着这么远，我都能闻到那个鲜香味道。嗯，好吃吧？
1: 好吃，
0: 香哦。
1: 有点烫，
0: 这个，啊，慢点吃，就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是21包，嗯，家里面如果有爱吃馄饨的，你就把这个带回去，你放在家里冷冻室里面，然后每天吃个1包到2包，当早餐是绝对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你当晚餐，比如说孩子，就是肚子饿了，对吧？你回来给他下个馄饨或者其他再
1: 煎一个。
0: 哎，这里还有个煎的，
1: 这个真的，
0: 这种也是很多人爱吃的，嗯，就这种
1: 香
0: 的馄饨，
1: 对，
0: 看到没有？就这种，
1: 对，啊，
0: 直接我们就说这个叫
1: 锅贴馄饨，
0: 锅贴馄饨也是自己下锅这样一煎就可以了。
1: 我们摄像老师口水都流下来了，应该就很多上海的这个朋友们都很喜欢吃。哎，
0: 蘸酱都在这边，嗯，啊，蘸酱都在这儿，就直接我们待会就给我们摄像老师吃掉了，嗯，啊，这个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嗯，啊，218块钱，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账上的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很方便的。然后我们今天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参加什么凑单呢？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后台数据，可以有20家的康维他蜂蜜啊，15家的康维他蜂蜜。 他蜂蜜啊，包括还有叶黄素，包括还有冬虫夏草，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凑单，很方便。那么400元凑单成功，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这两套馄饨是白拿的，
1: 对，白拿的，
0: 白拿的，所以性价比就高，就高在这里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多嫩嘛，快吃光了嘛。我吃了，哪能我都找不到嘞？
2: 因为我就是在楼上啊。搿搭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多，个头比较大，
0: 个头大。
2: 那个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搿个味道蛮好，实质呢正好吃饱。

0: 今天是三个口味儿，嗯啊，三个口味儿很好记，荠菜的。和青菜的和芹菜的，全是跟黑毛猪搭到一起。嗯，这个黑毛猪大家也知道，这个黑毛猪的猪那个猪是比较香的，
1: 香的不得了啊、
0: 而且它这个猪肉是比较贵的，
1: 贵的。市面当中去买买看啊，就是普通的这个白毛猪、黑毛猪，价格这是两样的。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
0: 天气热了，咱可以吃啥？
1: 冷馄饨、
0: 麻酱馄饨、
1: 麻酱馄饨，对，真的是家里稍微调调料哦，哎，
0: 孩子回来，孩子回来直接就能吃了，麻酱馄饨，对吧？你有事儿你在忙没关系，咱这冷馄饨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他回到一家里就能吃上了，对吧？还有早上有的时候不用吃热馄饨，因为他还来不及啊，他上学啊，
1: 对，
0: 你给他整一个麻酱馄饨、冷馄饨不好吗？
1: 喜欢的，
0: 对不对？绝对孩子爱吃的，
1: 对，
0: 所以就是那个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就是每次到了春夏之交的时候，其实馄饨就特别受欢迎。
1: 对对对，啊，
0: 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那个碳水，
1: 真的，
0: 对吧？又有汤。
1: 刚刚我还说，这优质汤与碳水真的太棒了，
0: 齐活了，
1: 真的齐活了。您别觉得二十一袋多啊，刚刚我们也说了，一家人吃的话呢，你比如说一个早上吃个两袋很正常，然后你二十一包，对，吃得很快的，
0: 一周就没了。
1: 有的时候吃的好吃，家里的孩子跟你说，妈妈今天晚上给我煎一个馄饨，今天晚上给我做个锅贴馄饨，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其实家里应该常备一些，包括你炖汤的时候放一点，我跟你说真的特别特别棒，而且关键来讲，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快手菜了，因为你对你不用自己再弄了。
0: 它呢既像一个菜，又像一个饭，对吧？又当一个主食，
1: 对。
0: 但是它又不像纯的那种主食，它又是有味儿的，有滋有味儿的，吃起来很满足的。商谈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就是吃冷馄饨的季节也到了，吃麻酱馄饨的季节也到了，然后吃这个生煎馄饨的季节也都到了，大家都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哈。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这个我在这说着，然后妍希在旁边吃着。嗯，这个里边。哟，这里边是荠菜味的还是荠菜啊？
1: 荠菜，你不弄荠菜还是芹菜？
0: 你不弄点酱吗？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这个，
0: 很绿，嗯，咱这看的多绿啊，
1: 绿油油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呢，你要，假如说是家里面有一个这个特别爱吃馄饨的人，你就每天给他来上这样一份，绝对吃他非常的满足，
1: 还能吃辣，
0: 你这还可以蘸点辣酱，嗯，咱们就买一点这种专门那种馄饨的那个辣酱，哎呀，看得我馋死了。嗯，不能两个人一起吃，得有一个人吃，有一个人介绍。嗯，你还放了点醋啊？
1: 放点小醋。妈
0: 呀，真的！来来来，接下来这一碗归我了。真的，就看着就觉得馋哈。
1: 皮薄馅儿多，哦，真的这个馄饨不一样。
0: 它这个真的过瘾呢，啊，吃着，嗯，这一碗馄饨下去，对吧？咱也不需要吃别的了。
1: 对，
0: 就这一碗。
1: 今天晚上我晚饭就是它了。啊，
0: 嗯，这个是这样的，咱们今天21包也不多哈，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老快老快了。关键这里面的菜，你看到每一只都是绿油油的，因为它是急速冷冻的工艺，就其实它绿是因为它保留了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如果它黄了，其实这个相当于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菜的营养有流失，
1: 对，它也不新鲜了，
0: 它也不新鲜，对吧？对，嗯，所以你可以去看每一只里面的菜全是碧绿碧绿的。不绿的话来找我们，来找东方购物啊，218块钱，一共是21包，算下来一包就10块钱。嗯，但是如果你到门店去，咱们这个湖仙岭是有实体店的。
1: 刚刚汇金百货大家看到了，哎，
0: 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大家去吃。嗯，咱们这个呢，本帮菜肉馄饨20块钱，
1: 对，
0: 荠菜鲜肉大馄饨19块钱，嗯，对吧？嗯，什么榨菜鲜肉大馄饨21，对吧？皮蛋鲜肉大馄饨22，
1: 它品种还蛮多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给大家精挑细选，大家喜欢吃的。这几个口感，
0: 对，就是三个门店里面卖的最好的这个口味儿，嗯，我们就全拿过来了。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是芹菜加上黑毛猪，
1: 看看这菜多绿，嗯，看看这肉多棒，
0: 我们就有这么绿哈。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拿了绿的来，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馄饨，我给大家切开看一下那个剖面。
1: 好，
0: 对，我们就是有这么绿的一个馄饨，大家放心，哎，对，全是碧绿碧绿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碧绿碧绿。
1: 你给它剪一剪一刀，
0: 你给它剪一刀，我这已经给它弄的
1: 剪刀，
0: 弄的已经这不行了。
1: 对，
0: 对，你看，嗯，哇，这里面的肉含量好高啊！
1: 是是是，
0: 这么多肉。
1: 对，所以我们一直说
0: 没吃到肉
1: 哦啊，这里面都是黑毛猪的猪肉啊，
0: 哦，
1: 所以肉香味十足，
0: 很鲜，
1: 皮儿也很滑，很 Q， 很弹。
0: 是的，嗯，还有一个就是芹菜加上黑毛猪，嗯，还有一个是青菜加上黑毛猪，嗯，这个都是孩子特别爱吃的。孩子如果在长身体，春天哈，咱们也可以给他多吃点这种，因为里边呢就是有菜有肉，又有碳水，嗯，这是孩子生长发育当中都是需要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不用去门店吃了，因为门店价格也蛮贵的，
1: 几乎翻倍了啊，哦！
0: 对，几乎都翻倍了。嗯，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叫外卖的话，其实还要有外卖费用。咱们今天就直接在家里边21包带回去，嗯，21包只要218块钱，嗯，一包就10块钱。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000。
2: 你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这一碗实质上觉得也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住在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
4: 老好。
3: 心机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湖鲜里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那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的。

0: 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胡仙岭到啦，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家上海胡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很香，很鲜。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是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再把所有的产品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是胡仙岭的黑毛猪的特色馄饨组合。
2: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包先给大家讲一下规格面啊。它每一包是250克，再加3克的一个调味包，
1: 半斤。
2: 对，半斤的我们纯的这个大馄饨啊，特别棒。然后对，然后的话呢，不同的口味，包括我们今天是菜肉大馄饨、荠菜黑猪肉、黑毛猪肉大馄饨，还有芹菜黑毛猪肉大馄饨。反正今天的话呢，都是什么优质的春菜。加上我们今天黑毛猪的猪肉拿回家去，这样单独一包。今天好多的爸爸妈妈可能在问啊，就是一包里面250克有几只？10只，跟你在门店当中吃到的这个分量一模一样的。10只，今天划算下来的话呢，才10块钱左右。
1: 对对，所以我们就说，在家里面如果冰箱里面备一些这种馄饨，还是很方便的嘛，对不对？然后你在家里面在吃这些馄饨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想到比如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弄了，对吧？不愿意去再弄些什么菜呀，
2: 对，
1: 弄个什么汤啊，这个是有汤，然后又有菜，又有肉，
2: 对
1: 吧？又有这个，咱们又有面皮儿，对不对？就很满足，一顿饭就把这些营养都吃到了。
2: 对，一定要什么？现场给大家剪开，实际的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菜肉大馄饨里面的这个料，对，到底足不足？
1: 对，
2: 我这一切为二啊，一剪为二，但是这个大馄饨还是这么大。
1: 对，
2: 然后里面这个菜
1: 半斤一包嘛。
2: 对，然后这个春菜的话呢，真的很新鲜，香的不得了。再加上我们今天是黑毛猪，黑毛猪里面的猪肉肥瘦比很讲究的，3:7，所以吃口特别好。而且它这个皮儿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自己去外面买或者自己擀的话呢，是擀不到这样的，因为它是很 Q 弹的。有些皮儿的话呢，你可能稍微煮煮就已经烂烂的了，你吃不到那个 Q 弹的劲儿。这个反而不是，皮儿也不会特别厚，所以吃到嘴巴里面你很满足啊。
1: 这是你今天第几只了？
3: 你说第5、6只吧。
1: 第5、6只
3: 了。我晚饭就是这个。
1: 就是一般来讲，可能很多女孩子在吃这个菜肉馄饨的时候，可能就只能吃7、8只吧，对不对？但是因为太好吃了，可能一碗也不够吃。
3: 就一包吧。
1: 可能一包都能吃下去。如果家里面有男孩子个子大的，可能一包都不够，可能要吃到1包半到2包。
3: 正常。
1: 对，这很正常。
3: 大半小子这很难吃的。
1: 对，所以今天就是说，家里面如果要有长个子的孩子，还有孩子在读书的，还有家里有老人家，因为面食其实是对身体还是挺滋补的，
3: 很滋补的。
1: 我们今天呢，就是有这个面本身比较好，然后再加上3个口味都是上海人爱吃的一个口味，也是这个海派馄饨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代表。今天呢，大家在买的时候呢，可以来凑单。这个凑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东方购物的活动是满3888，然后满3件送400元积分。那么我们今天呢，如果想不起来要买什么东西，或者之前没有凑单，我们导演已经很贴心了，把这个3样今天建议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明星商品，拿过来，就是大家可以拿来凑单。比方说，大家可以买这个我们的叶黄素，叶黄素对眼睛好嘛，对吧？叶黄素就眼底的黄斑区，需要这个营养物质，这是叶黄素。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也是很多朋友，比如说之前比如动了大刀子的，或者身体比较虚的，咱们可以吃点冬虫夏草来滋补。还有一个就是蜂蜜，假如最近肠胃有点不舒服啊，咽喉有点干干的，因为春天嘛，春天比较燥，你可以喝点好的蜂蜜来滋润一下。20家和15家，我们今天是有现货的来参加凑单，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凑单的产品也是帮大家都准备了，大家也可以来参加这个凑单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你想想看，400元积分一到账，相当于送了你2套，
2: 对，2整套，
1: 对，
2: 家里吃其实蛮快的啊，把握住。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趁着今天我们是现货，而且是新鲜批次，你就囤就对了。
1: 批次是多长？
2: 我们手中拿到的是3月27号，那你想想看，这个批次是格外新鲜，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另外，我们今天都是冷链配送， 到你们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吃起来，小长假你绝对可以吃得上啊。
1: 对，小长假里边不想出去，对吧？外面更冷吗？对吧？然后就在家里面，清清静静的吃一碗小馄饨，吃一碗大馄饨，吃碗菜
2: 馄饨，鸡汤面加点馄饨，哎，
1: 不香吗？绝对香的不得了，而且又是上海的，在汇金百货的这个门店里面才吃得到的，叫做狐仙岭
2: 啊，
1: 这个馄饨，所以也是有品牌的嘛。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的现货不多了，这会儿排队很多，大家如果发现打电话进来是盲线，你就不要排队了，你直接拿出手机把微信的扫一扫调出来，直接对着它扫一扫，然后呢就能完成订购了。然后如果看中了别的凑单的产品也可以来完成订购，很简单的，02151199000。

0: 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一个特别爱吃馄饨的孩子，或者是老人家，或者您自己爱吃馄饨。
1: 对，
0: 像我儿子就是可以顿顿吃馄饨，啊，他个子也长得很高，1.86米，嗯，所以我就说，如果家里面孩子爱吃馄饨，这是一个妈妈很省心的事情，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你不用绞尽脑汁就给他弄吃的，然后就给他一碗馄饨，嗯，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1: 是，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拿回家就是吃到的这个口感，就是海派我们说馄饨的这个口感，嗯，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相信门店里面吃到的，嗯，我这个口感的话呢，我已经养成了。那今天的话呢，就是一模一样，您放心，汇金百货里面有我们自己的门店，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深耕于面食啊、各色的一些这个糕点啊等等这么长时间了，所以您放心，材料里面的原材料、里面的肉质、里面的菜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啊。嗯，
0: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这会儿一直都排队，如果发现排队就不想排队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大家好，我是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维甲呢，前两天呢去做了一次体检啊，在所有的检查完了以后呢，一些专业的人士就跟我说了，你呀，从现在开始啊，不准再吃甜食了。你已经开始呢，身体里面胰岛素有点抵抗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平时啊，大家别看我壮啊，平时也喜欢健身，但是很喜欢在健身之前来一块特别甜的巧克力蛋糕，然后呢，就着这个美食蹲蹲蹲。我想着，哎呀，反正等会要锻炼嘛，可以多吃一点。先让血糖升高一点，然后再去锻炼，防止一会儿锻炼的，等会儿那个肚子不舒服或者是低血糖了呀。总是这么想，就落下了一个喜欢吃甜食的习惯。然后呢，早上又特别喜欢吃那种什么包子、馒头、馄饨、面条，最好再给我来一点这个什么花生酱，这么一拌，哎呦，太过瘾了。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啊，年过四十了以后，身体是经不过你这么造的。开始要吃一些粗粮，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是来自于和田道的九色青熟稻米。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开门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大家好，大家好，东方观众、大家好，这也是我必备的主食啊。
0: 对呀、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大家都要提起警惕。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要多吃点杂粮。
1: 对，
0: 那么杂粮有什么好处呢？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九色糙米。市面上有那种三色糙米，
1: 三色最多七色
0: 的，七色的，我们是九色。九色是哪种呢？第一是糙米，黑米、高粱米，来自于东北的吉林延寿和黑龙江，
1: 对，
0: 正宗的产地。而且糙米当中含有大量的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
1: 对，
0: 黑米当中富含花青素以及我们的这个膳食纤维。高粱米当中含有膳食纤维、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群，看到了没有？膳食纤维很强啊。红米当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花青素，绿糙米当中膳食纤维和更容易吸收，燕麦当中贝塔葡聚糖，大家都应该明白了，贝塔葡聚糖高蛋白质、膳食纤维，荞麦当中完全蛋白富含我们的低 GI 值，小麦仁儿当中膳食纤维还有青稞，都已经开始要吃青稞了，对吧？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正宗的产地。
1: 对，
0: 说到了咱们今天的东北的杂粮米之外，还有贵州的红米、绿糙米，内蒙的燕麦和荞麦，河北的小麦仁和青海、西藏的青稞，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是大家众所周知啊，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好处，
1: 对，
0: 就是这三种的这个微量元素在我们拥有的九色糙米当中含量相对来说比正常的白米白面是要高一点的，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好，现在糙米我现在又遇到了一个问题，Kevin，我家里面也去买那种糙米啊，
1: 对，
0: 尤其是那种超市里面买的米，发现第一很难嚼，
1: 很难咽嗓啊，很难
0: 咽下去。然后网上查攻略嘛，你要开始泡的时间长了呢，它才能够软化。
1: 对，
0: 问题就来了，现在一般来说都是常温水泡，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天气你要是但凡泡了一天，第二天你去闻这个味道，有点馊掉了。
1: 对，
0: 那你说我这个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糙米，我是吃
1: 还是不吃？
0: 还是不吃？
1: 对，
0: 来，今天咱们和田道就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功能，看啊，一种糙米研磨微波处理设备，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专利号已经都有了。
1: 对，
0: 它有什么作用？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来看包装啊，
1: 看啊，
0: 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1: 免浸泡啊。看完包装，免浸泡，
0: 免浸泡，
1: 蒸煮，
0: 简单蒸煮。
1: 对，
0: 一碗米，两碗水，跳闸再焖十分钟就可以吃了。
1: 对，
0: 30分钟轻松做出一碗杂粮饭。
1: 对对对，
0: 现场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碗。这一锅米饭就是30分钟，就是30分钟蒸出来的。
1: 看这个米油啊，看这个米油晶晶亮亮的啊，
0: 特别特别的好看，
1: 对不对？颗粒饱满，
0: 对，
1: 不是碎米哦。大家看，没有任何的碎米，
0: 没有任何的碎米，
1: 而且我们都是一粒一粒的，包括你煮了这么久，它没有一粒碎的。
0: 的确是这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我们现场就给大家来盛一口，替大家来尝一尝，好吗？很多人都在说，哎呦，这个糙米啊，首先。

0: 你如果不泡的久呢，有个问题，拉嗓子，
1: 对，很难下咽，
0: 嚼不动。还有呢，你说泡的时间长了吧，就会刚才出现我这个问题。
1: 而且
0: 我们今天
1: 时间长，
0: 没有泡过吧？
1: 没，这没有泡过，
0: 直接没有泡过，
1: 直接免泡。
0: 一碗米，两碗水，直接来做米饭。
1: 怎么样？特别下咽，不一咽不难，而且软糯香甜，
0: 好吃哦，
1: 对不对？
0: 而且关键是，我吃到了这糙米当中的咯吱咯吱的糙米胚芽的口感。
1: 而且你要知道，
0: 好吃哦
1: 啊！我孩子，我的小朋友啊，是不爱吃糙米，不爱吃这些大米饭以外的东西，这个真的是停不下来。
0: 好吃，
1: 没有完全说让你难以下咽呢、啊，或者是不好的感觉。尤其我父亲是吃精米吃了太多的了，但是他吃了这款糙米，非常非常的，他说什么？哎呦，再给我来一碗，他能吃两碗。而两碗你也不用担心呢，如果你吃两碗米饭是什么感觉？
0: 对的，
1: 你的那个
0: 很多人会担心、哎呦，这血糖完了，
1: 对啊，
0: 管控不住了。今天我们吃的是糙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糙米也分三六九等。
1: 对，
0: 我们今天黄曲霉素未检出，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下面六六六 DDT 什么什么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哎，农药未检出，
1: 无残留，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在这边。所有的农药全部都是未检出的，
1: 对，
0: 这是不该有的东西，
1: 没有。
0: 我们还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们也有，
1: 一定有。
0: 在这边，蛋白质含量检测结果八点五四
1: 每一百克，
0: 膳食纤维每100克5.78，
1: 对，
0: 我们要多吃点膳食纤维，
1: 一定是。
0: 膳食纤维里面什么东西呢？芹菜。香菜，还有糙米杂粮，
1: 对，
0: 我们今天很多，很丰富。
1: 我们九色，而且大家要知道，我们添置了绿糙米，大家很多人都没听过，这是来自于贵州的，
0: 还有青稞，
1: 大家可以去百度一下啊，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最后一个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烟酸，烟酸就是，维生素 B 族，
1: 对
0: ，B 族当中的 B3，而且关键的是维生素 E， 包括说维生素其他的一些维生素也非常非常的齐全。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免浸泡，
1: 对，
0: 零添加，零色素，而且保证是新米，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之外，更关键的是，如果说你要到我们的官方售价，
1: 对，
0: 官方售价，来，我们请开门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们
0: 现场搜一个，是不是88块钱？
1: 我们去某东啊，某东现在的啊，搞活动的价格，开
0: 门有一个这个
1: 立减券，
0: 有个立减券
1: 啊，
0: 87.74，
1: 对，
0: 看到了没有？九色糙米，给到大家，这是1公斤1包，
1: 对。对，一公斤一包
0: ，
1: 对，
0: 也是1公斤1包，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完全放心购买。
0: 我们今天几包？
1: 我们今天是6包，
0: 199.99元，
1: 对，
0: 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除了这个之外，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是194，
1: 对，
0: 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相当是192块钱，整整6袋给到大家。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900。

0: 这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着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含有膳食纤维。
1: 糙米的话，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 B 族维生素。关键是它里边有特别温和的一种物质，叫什么呢？氨基丁酸。
2: 氨基丁酸。
1: 对，氨基丁酸在糙米里是比较丰富。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其实一直在说，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然后人呢就开始往精细里面吃了。
1: 对，
0: 米吃的还不够，必须把米外面那层很有营养的外壳去掉。
1: 对，
0: 然后又开始磨面了，面呢也给你做了精加工。哎呀，饼干呐、油酥，最好再给你弄点什么脂肪了混一混。对。

0: 哎呦，这吃进去，哎呦，一秒就上头。很多人吃完还晕碳。我说句实话，现在人不是吃的不够精细。古代人说食不厌精，是因为古代科学没有那么发达，他吃的再精细，也就是那些东西，对吧？现代人反而吃的太精细了。你现在来看看，很多叔叔阿姨小的时候吃的那些糙米，
1: 对，
0: 小的时候不是好东西啊。就是穷人吃的，
1: 对。
0: 但是现代人还吃得到这种东西吗？
1: 吃不到了，
0: 吃不到了。哎，但是现代人的身体，您看看是不是比我们那代人？我说句实话，
1: 对，确实。
0: 我看我70多岁的老爹，现在每天还走路。要走5公里以上，说哎，我走不到2万步，我觉得今天朋友圈我没有胜出，我不开心。现在你让我去走2万步试试，对不对？各位，还有一点，我们现在啊，其实吃的不仅仅是精，我们今天一步到位，一次性吃满9种颜色的糙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一次性吃满9种颜色的各种各样的膳食纤维，还有我们各种各样的维生素、蛋白质、烟酰等等等等，让大家可以一次性到位。但是。今天的价格，市面上我们看到了88块钱
1: 一袋，对，
0: 今天为大家来做到199，
1: 对，
0: 整整6包，
1: 6包，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
1: 足大，足足的，
0: 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是来自于和田道的青熟糙米，专利号全部都有，
1: 对，
0: 它的专利号的是干嘛的？很简单，我们平时吃糙米是不是得泡？
1: 对，
0: 我们今天不用泡。平时是不是得反复的浸泡，反复的换水？我们今天不用浸泡，直接1碗米2碗水，中间再焖10分钟，
1: 对，
0: 跳闸再焖10分钟就可以了。来自于哪里？吉林工商学院专家团队技术支持。
1: 对，
0: 如果没有这种技术支持，我们做得到这样好吗？
1: 做不到。
0: 而且关键的是啊，我们不是就说啊给你9种，而是专门的道地产地的。9种不一样的粗粮，
1: 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地的哦，
0: 东北吉林的糙米，
1: 对，
0: 东北延寿的黑米，
1: 对，
0: 东北黑龙江的高粱米，分别是膳食纤维、蛋白质和花青素。贵州的红米和绿糙米富含了花青素和我们的低 GI 饮食，
1: 绿糙米
0: 内蒙古的燕麦是我们的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荞麦丰富的蛋白质，小麦仁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青稞这个可贵了，所有的全部都是富含的，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为大家带到的是。富含3种微量元素，我们今天绿糙米当中含铬高，
1: 对，
0: 绿糙米、荞麦、燕麦、黑米、糙米、红米含铬高，
1: 对，
0: 我们的青稞黑米、绿糙米高的含锰，这个东西含我们的镁，
1: 对，
0: 这次等于说是您一碗下去全部都解决，
1: 都解决了。
0: 好，如果说，很多人说，哎呦，我既说血糖不太稳定，同时肠胃吸收也不太好，怎么办？一般的糙米很难做成这么浓稠的粥。
1: 看这个米油和粥的那种感觉啊，看到了吗？软糯啊，
0: 对的。
1: 有的时候做了
0: 糙米吗？
1: 不好的糙米，你知道怎么样？一粒一粒的做出来根本没有粥的感觉啊。
0: 的确是的，而且更关键的是，你看我抄底的来给大家来盛一碗。来，对不起啊 ，Kevin， 再给我一个碗
1: 哈，
0: 给大家看看啊。抄底给大家来盛一个碗。一般来说，这样的粥，很多上了年纪朋友们会感觉到吃完了以后。肠胃会不舒服，
1: 对，
0: 为什么肠胃会不舒服？非常的简单，本来我们肠胃就弱，
1: 对，
0: 但是你如果糙米没有经过我们的这个微波技术的处理，它就容易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1: 颗粒感很重，
0: 颗粒感，甚至上面有一些没有脱去的骨印，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怎么办？
1: 泡不掉的。
0: 我们今天全部超微颗粒、超微波颗粒给大家完全去除。
1: 我看这个，哦，软糯下去就不哎。你用嚼吗？都不需要怎么不是怎么嚼，
0: 很 Q 很 弹，中间能够吃到糙米的胚芽的那种咯吱咯吱的口感，而且我再次跟 Kevin 确认一下，这个做粥我们要泡吗？
1: 不需要，
0: 做粥也不需要泡，做这个饭也不需要浸泡，
1: 对，
0: 直接加水就可以，
1: 对，
0: 米和水的比例1:2，结束了，
1: 可以了，完全可以，
0: 1碗米就2碗水，
1: 对。
0: 半碗米就1碗水就可以了。
1: 你正常怎么做粥，你就用它去做粥。
0: 最后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所有的米全部都是完整颗粒，没有用陈米，没有用碎米，
1: 二次加工的米，
0: 没有用二次加工的米，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之外，关键的是，问一下 Kevin， 在我们的某东旗舰店。 一包多少钱？
2: 88元人民币。
0: 如果说我要买六包的话，是528。
2: 对，
0: 今天在东方购199块钱，六包直接送到您家里，不用全部替换。
2: 对，
0: 白米可以和我们的糙米混着吃，
1: 完全可以。
0: 只有最后的一半的备货喽。只有最后一半的备货喽。如果今天售罄，因为这些米收获季节不同，
2: 对，
0: 而且备货时间也不同，所以很难再给大家再次上线。
1: 而且魏姐，我们都选今年的新米，
0: 的确
1: 新米的季节大家要都知道，
0: 对的，
1: 如果这个备货真的是很难很难的。
0: 是的，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怎么能够02151119900。
3: 糙米本身它是因为它把种皮里的一些大量的功能性物质给保留了下来。大家听过这个谷维素，它其实功能还蛮多的。
4: 这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着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含有膳食纤维。
5: 米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尤其是糙米粗加工的，那它有含有纤维素，其实我们吸收也会比面要慢。那其实面里面它吸收的水分相对少，但是呢米它吸收的水分就会相对多。那这样的话，它其实对量的也有一定影响。同样的，我们体积看的是相同，带来的热量就要比米更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在主食方面选择米确实是比选择面要好。
6: 色糙米你吃过吗？它是多种杂粮米混合而成的营养主食。下面是值得推荐的五大营养亮点。第一个，高膳食纤维，燕麦米、荞麦还有糙米含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同时天然多酚和花青素复合矿物质，补锌补铁补镁。相比于白米饭啊，糙米的复合碳水这样的吸收速度啊会更慢，适合控糖的人作为主食吃。
7: 糙米的话，它里边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 B 族维生素。关键是它里边有特别温和的一种物质，叫什么呢？氨基丁酸。
2: 氨基丁酸。
7: 对，氨基丁酸在糙米里是比较丰富的。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说句实话，现在呢，无论您说是平时血糖稳都稳得不住的，
1: 对，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平时要管理身材的，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办公室里的白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
1: 还有小朋友，
0: 还有小朋友，我说句实话，现在小胖墩太多了，吃的吃到这个放了学那边，
1: 对，
0: 蛋糕、薯条。这些都叫什么？叫做精加工食品。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很多的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备货了。如果说抢不到的话，现在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我们那个请我们的凯文老师先给我们看看，能不能再稍微调一点备货过来。
1: 我看一下，调一下怎么办啊？
0: 没问题啊。
1: 我再问一下，
0: 我一边说一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不是原来的五色糙米，是九色糙米，为大家来做多出四种糙米的颜色。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用到了新型的专利技术，让大家不用浸泡，直接烹煮，跟白米的煮制时间是一模一样的，米和水的比例是1:3，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199块钱，只需要199块钱就给大家带上了6包，在我们的某东旗舰店是88块钱一包。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我最后的备货就那一点加上去了，
0: 现在已经加上去了是吗？
1: 对，
0: 各位啊，我们今天备货还有加上去了最后一点点了，
1: 来
0: 再给大家看看啊。首先，我们今天的糙米跟其他糙米有什么不一样？
1: 对，
0: 第一个有专利技术的糙米，免浸泡，只需要烹煮，原来怎么做米饭的你就怎么做。咱们今天的糙米饭，1秒完米，2碗水，
1: 对，
0: 跳炸之后再焖10分钟就好吃了。非常好吃，吉林工商学院专家团队技术支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而且有吉林大米的一个标识啊，
0: 对，
1: 这个不是你随便能拿得到的啊。
0: 是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接下来说为什么要吃这种的我们的九色糙米，非常的简单，九色糙米来自于各自的道地产地。
1: 对，
0: 九色哪九色？糙米来自于吉林，富含我们的膳食纤维，富含 B 族维生素。我们的黑米富含花青素，来自于东北的延寿。我们的高粱米富含膳食纤维，来自于黑龙江。贵州富含花青素的红米，还有我们的绿糙米富含膳食纤维。内蒙的燕麦富含贝塔葡聚糖，看到了吗？
1: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贝塔葡聚糖。高蛋白质，内蒙的荞麦富含氨基酸，
1: 对
0: ，GI 值更低。河北的小麦仁蛋白质含量更高，
1: 对。
0: 西藏、青海的青稞，更好的高维生素、低 GI，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请注意了，我们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人体不可或缺，并且只能从食物当中摄取的3种微量元素，
1: 对，
0: 铬、锰、镁，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开一个，这碗呢跟我们之前的纯糙米饭不一样，
1: 区别，
0: 它加了一点点的白米。
1: 对，
0: 换句话说，如果说您没有进入到需要严格控制血糖的程度，
1: 还有小朋友，
0: 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的这个白米饭，改善一下口感。我们来替大家尝一尝好吗？加完
1: 口感就不一样了，
0: 这个口感也就更加的不一样，
1: 更加细腻。
0: 稍微的尝一口，替大家啊。很多人都在说，这个白米饭会不会加了以后，你的口感就变硬了？
1: 不会这样的。怎么样？
0: 还是有那个糙米咯吱咯吱的口感。
1: 对，而且有点香甜了。
0: 关键是软，
2: 对，
0: 没有嚼不动的情况。那么很多人担心啊，
1: 你看这个
0: 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有没有一些不该加的东西？
1: 对，哎，这个一定要是很关键的啊！
0: 什么是不该加的东西？先看下面啊，不该加的东西，666666那个什么 DDT，
1: 对，
0: 这个是什么？农药，完全没有。还有个不该出现的什么东西？黄曲霉素，我们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白米饭当中很难见到的东西，蛋白质含量每100克达到了8.54克。我们的膳食纤维每100克达到了5.78克，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有一个白米当中肯定不会有的烟酸，就是维生素 B3，
1: 对，
0: 检测结果每100克含有687缪克，
1: 对，
0: 非常非常的高了。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懂的朋友们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1: 睡眠不好，很多东西大家可以看一看需要的啊，
0: 还是问题啊。我们就不看给大家截图了， 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某东旗舰店的价格，88块钱，有一点券可能可以便宜个1块钱左右。
1: 对，
0: 今天我们199块钱。好，为什么现在要收一下？因为我们的备货不够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领购。来，凯文，赶紧去加货啊！
1: 我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了，那就是说现在我给大家开一份预约啊。如果预约我争取大家一个星期之内到，但是如果这次的预约你还抢不到，那后续能不能到货，到多久能到货，有可能是明年或者我不跟大家保证得了啊。
0: 还有我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1511999000。
2: 汤米本身它是因为它把种皮里的一些大量的功能性物质给保留了下来。大家听过这个谷维素，它其实功能还蛮多的。
3: 这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着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含有膳食纤维。
4: 米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尤其是糙米粗加工的，那它有含有纤维素，其实我们吸收也会比面要慢。那其实面里面它吸收的水分相对少，但是呢米它吸收的水分就会相对多。那这样的话，它其实对量的也有一定影响。同样的，我们体积看的是相同，带来的热量就要比米更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在主食方面选择米确实是比选择面要好。
5: 色糙米你吃过吗？它是多种杂粮米混合而成的营养主食。下面是值得推荐的五大营养亮点。第一个，高膳食纤维，燕麦米、荞麦还有糙米含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同时天然多酚和花青素复合矿物质，补锌补铁补镁。相比于白米饭啊，糙米的复合碳水这样的吸收速度啊会更慢，适合控糖的人作为主食吃。
6: 糙米的话，它里边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 B 族维生素，关键是它里边有特别温和的

0: 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呢已经没有现货了，因为凯文老师呢也是给大家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件备货。但是今天我就先替大家，向凯文老师要提个要求吧。只要今天直播时间段预约的，你今天就把预约消掉，不管你什么办法，你先把预约消掉。
1: 对，我一个三天到一个星期之内我给他到货。
0: 三天到一个星期之内给大家送上。
1: 对，
0: 送货到府，
1: 对，送到
0: 府，好不好？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赶紧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咱们家的九色糙米给到大家，它不仅仅带到的是非常重要的九种颜色的食物。我们都说每天要多吃点各种各样的颜色的食物。那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九种颜色的糙米，它富含的是来自于哪里？一定是道地产地，东北。吉林的糙米富含 B 族维生素，
1: 对，
0: 东北延寿的黑米富含花青素，
1: 对，
0: 东北黑龙江的高粱米，这个肯定吃过，肯定吃过高粱米蒸米饭嘛，对不对？这个是富含蛋白质，贵州红米富含花青素，贵州的绿糙米富含膳食纤维，内蒙的燕麦富含贝塔葡聚糖，对吧？包括说内蒙的这个荞麦富含完全蛋白，河北的这个小麦仁膳食纤维，西藏青海的青稞高维生素 DGI 高膳食纤维，道地产地还有三种。为什么要这么配比？
1: 对，
0: 各位，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米来进行配比？因为它的铬、锰和镁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让大家完全的可以放心。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了，我相信很多健身人士，包括说长期吃糙米的，跟我一样，因为我前一段时间特别痴迷于减脂。
1: 对，
0: 大家知道的，痴迷于减脂的人会干嘛？糙米饭、鸡胸肉水煮菜，鸡胸肉水煮菜我蘸个酱油还能吃下去，但是糙米饭我很大的问题。第一，你一泡就要泡个一天多。
1: 对。
0: 第二点，你煮不熟啊，拉嗓子呀，
1: 非常难咽，
0: 而且嗓子这儿特别难受。
1: 对，
0: 来，我们今天通过了，具有专利号，
1: 一定是、这个
0: 包装上就有专利号。大家可以拍下来，直接去查这个专利号干嘛的呢？不需要泡，它写的是免浸泡。
1: 对，
0: 怎么蒸煮？一碗米，两碗水，跳闸再焖10分钟。
1: 对，
0: 就是你家电饭煲，嘣跳掉了，你再
1: 十分钟，
0: 盖上，焖10分钟，好了。一袋就是一公斤，来自于吉林工商学院专家团队的技术支持，来自于吉林大米，
1: 有
0: 吉林大米的标识，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来，我们再次问一下大家一下，你不可想象的一道菜，这个，
1: 对，这个是不能想象的啊、
0: 用糙米来做蛋炒饭，
1: 对，
0: 糙米怎么能做蛋炒饭？很简单啊，糙米做蛋炒饭最大的问题就是米粒不够松软，
1: 对，
0: 蛋炒饭
1: 无法下咽，
0: 而且无法下咽。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一口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超级香，
0: 直接这样来一口，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完全放心哦。你看魏姐，
0: 这一口下去，其实蛋香和我们的这个糙米的香味完全融合在一起，
1: 而且你一天的蛋白全够了，对不对？早上晚上你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植物蛋白
1: 对
0: 和动物的鸡蛋蛋白
1: 都有，
0: 全部都有，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还要有一点啊，来，
1: 香不香？
0: 很香，
1: 停不下来啊。
0: 你看啊，我们的和田道九色糙米，来自于
1: 3A 级
0: 的信用企业认证，农业省级龙头企业，而且拥有到产地，保证产地环境、加工工艺、产品质量、产品特有品质，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还是那句话，不好意思，没有备货了。没有备货了，
1: 我只能说这样，因为确实是因为你知道有要这老多产地集中在一起真的很难，而且我们只采用今年的新米，对不对？
0: 我们再请Kevin给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京东上面的截图，
1: 对，我们看一下京东上的价格啊，我们看京东上的价格，我们现在就直接
0: 上，因为某东上面的截图的价格，不是截图价格，某东上面Kevin自己的价格，
1: 对，
0: 你看我们刚才不是说88吗？Kevin不是。开完有一张券，
1: 对，
0: 有一张券，
1: 对啊，
0: 87.74
1: 对，
0: 一包，
1: 对，
0: 一公斤，对不对？
1: 对，
0: 一包一公斤。我们今天一共几包？
1: 六包，
0: 一共六包，
1: 对，
0: 199块钱，
1: 对，
0: 直接比某东上面你要买六包要便宜了。300多块钱，
1: 对。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900。

0: 攀比本身它是因为它把种皮里的一些大量的功能性物质给保留了下来。大家听过这个谷维素，它其实功能还蛮多的。
1: 这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着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还有膳食纤维。
2: 米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尤其是糙米粗加工的，那它有含有纤维素，其实我们吸收也会比面要慢。那其实面里面它吸收的水分相对少，但是呢米它吸收的水分就会相对多。那这样的话它其实对量的也有一定影响，同样的我们体积看的是相同，带来的热量就要比米更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在主食方面选择米确实是比选择面要好。
3: 色糙米你吃过吗？它是多种杂粮米混合而成的营养主食。下面是值得推荐的五大营养亮点。第一个，高膳食纤维，燕麦米、荞麦还有糙米含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同时天然多酚和花青素复合矿物质，补锌补铁补镁。相比于白米饭啊，糙米的复合碳水这样的吸收速度啊会更慢，适合控糖的人作为主食吃。
4: 糙米的话它里边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 B 族维生素，关键是它里边有特别温和的一种物质叫什么呢？氨基丁酸。
5: 氨基丁酸，
4: 对，氨基丁酸在糙米里是比较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众所周知，吃糙米肯定对身体更好
1: 吗？对，一定是。
0: 吃糙米肯定比吃精米精面要比对身体更好嘛？但是为什么阻止您吃糙米？第一，吃糙米贵。有一说一，你现在真的去把九种糙米你一个一个买回来，肯定要比你买的白米要贵，
1: 对
0: 对吧？这个很正常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糙米它实在是不好吃，
1: 对，
0: 一个东西它又贵又不好吃，很少有人会去买。但是我们今天价格首先替大家打下来，199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6公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没有让你不吃白米就吃糙米啊。你如果说没有一些血糖方面的问题，你完全可以白米和糙米掺着来嘛，
1: 对
0: 对吧？咱们做饭的时候稍微加点进去嘛，
1: 对，
0: 这样的吃的时间是不是就更长？
1: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点，好吃。因为如果是普通的糙米，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首先泡个1到2天，
1: 对，
0: 然后再和白米放在一起。但是我们今天免浸泡。你淘完白米了以后，然后再加个半碗的糙米进去，
2: 完全可以
0: 直接煮饭模式。原来白米饭怎么煮，我们糙米饭就是怎么煮，
1: 对，
0: 非常非常的方便。这样你吃糙米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和技术成本和你的劳累程度瞬间就降低了。第三点，吃糙米的好处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尤其是身体可能已经出现一些警报的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改善一下你的饮食习惯，非常的重要。那么好，接下来就为大家解决了刚才说到的方便的问题，接下来解决的该不该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黄曲霉素我们这个里面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9色的糙米当中也没有任何的农药，
1: 没有，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三个，我们还有蛋白质含量达到了8.54，
1: 对，
0: 膳食纤维的含量达到了5.78，就连烟酸的含量也达到了687μg。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现在呢，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在我们的某东上面的价格是88块钱一包，
1: 一包，
0: 因为它是9色糙米，
1: 对，
0: 而且加入了现在市面上很贵的青稞，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整整6包。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众所周知，吃糙米肯定对身体更好
1: 吗？对，一定是。
0: 吃糙米肯定比吃精米精面要比对身体更好嘛？但是为什么阻止您吃糙米？第一，吃糙米贵。有一说一，你现在真的去把九种糙米你一个一个买回来，肯定要比你买的白米要贵，
1: 对
0: 对吧？这个很正常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糙米它实在是不好吃，
1: 对，
0: 一个东西它又贵又不好吃，很少有人会去买。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价格首先替大家打下来，199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6公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没有让你不吃白米就吃糙米啊。你如果说没有一些血糖方面的问题，你完全可以白米和糙米掺着来嘛，
1: 对
0: 对吧？咱们做饭的时候稍微加点进去嘛，
1: 对，
0: 这样的吃的时间是不是就更长？
1: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点，好吃。因为如果是普通的糙米，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首先泡个1到2天，
1: 对，
0: 然后再和白米放在一起。但是我们今天免浸泡。你淘完白米了以后，然后再加个半碗的糙米进去，
2: 完全可以
0: 直接煮饭模式。原来白米饭怎么煮，我们糙米饭就是怎么煮，
1: 对，
0: 非常非常的方便。这样你吃糙米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和技术成本和你的劳累程度瞬间就降低了。第三点，吃糙米的好处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尤其是身体可能已经出现一些警报的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改善一下你的饮食习惯，非常的重要。那么好，接下来就为大家解决了刚才说到的方便的问题，接下来解决的该不该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黄曲霉素我们这个里面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9色的糙米当中也没有任何的农药，
1: 没有，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三个，我们还有蛋白质含量达到了8.54，
1: 对，
0: 膳食纤维的含量达到了5.78，就连烟酸的含量也达到了687μ。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现在呢，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在我们的某东上面的价格是88块钱一包，
1: 一包，
0: 因为它是9色糙米，
1: 对，
0: 而且加入了现在市面上很贵的青稞，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整整6包。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都知道餐桌上的美味呢，不光是有肉蛋奶，而且还得有一个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产品，那毫无疑问是深海的鱼类。今天蓝雪的大品牌为大家带来的是鳕鱼柳啊，给大家带回去，无论是小规格三包还是大规格六包装，性价比都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大家问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蓝雪这个牌子呢，如果是东方购物老观众应该非常熟悉，包括如果我们专门去到很多的高端的一些超市去买很多的进口的水产的话，对于蓝雪的品牌我们也非常的熟悉啊。给您看一下，除了在东方购物，我们蓝雪有自己的官方商城，对吧？包括线上商城之外，还有对绿地优选、别具精品超市、百联啊、汇金啊、CT Super 啊、大丸百货啊等等等等，线下8000多家商超门店，我们都有入驻进去。
0: 是，
1: 但是今天这款我们的鳕鱼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全新品首发，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
0: 对，
1: 如果你去到其他渠道，新西兰进口过来的鳕鱼柳，一包半斤的分量59.9元。
0: 60块钱
1: 一包，
0: 三包180，六包就是
1: 360，
0: 对，
1: 六三百六。
0: 来，我们今天六包价格还是蛮给力的啊，288带回去。当然，我们今天也有三包装的体验价格是178，六包装是288，
1: 肯定买六包装呀，六包装划算了。
0: 我刚才说，我前两天刚买了一个蓝雪的虾啊，
1: 贵吧，
0: 这个虾也挺贵的，确实，但是真的很好，品质非常不错啊。
1: 对，
0: 我们先来看看包装啊，这个就是蓝雪的标志包装颜色，对吧？然后再来看是深海的鳕鱼柳，它是新西兰进口的产品啊，新西兰进。然后直接就是给大家就是捕捞上来放血，然后切断急速冷冻，
1: 对，
0: 很新鲜。
1: 这边信息都给大家写的非常清楚啊，捕捞自洁净海域，对吧？因为新西兰再往南边就是南极这边水域了，对吧？所以海水洁净度非常高，野生海捕，包装上写的很清楚，而且我们所有的品质是可溯源的，对吧？因为符合到国际的 MSC 的一个水产品认证。然后这边，
0: 对，
1: 你知道我们的商品其实在我们所有的这些超市啊，回购率非常高，就是因为拿回家老人吃小孩吃很放心，
0: 对，
1: 去刺去骨，食用是不是更放心更安全？
0: 不然它不叫鱼柳吗？
1: 对，
0: 叫鱼段了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它每包的净含量是250克，然后背面的信息啊，新产日期都很新鲜啊，我刚刚看了一下。
1: 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哦，
0: 对，
1: 今年第一次第一档直播蓝雪的鳕鱼，
0: 对，
1: 第一档直播今年
0: 3月11号，对吧？3月11号，
1: 对。
0: 然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就配料里面很干净，新西兰美。鹿鳕鱼啊，美鳕应该是它一个品种，
1: 对吧？
0: 然后再来就食用盐，
1: 对，
0: 就稍微给大家腌制了一下，
1: 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对，就靠食用盐保鲜嘛。
0: 对。
1: 然后你看，我们其实为了让大家吃到更新鲜的，我们是在这个叫什么新西兰这边，对吧？包括这个南极这块附近的海域捕捞上来之后，就即刻在船上面做加工了。
0: 对，
1: 什么意思？船冻，捕捞上来之后，船上去头，船上放血，船上去内脏清洗，包括超低温急速冷冻。与传统的捕捞到岸上面再去工厂里面冻的话，我们这个缩短了处理时间，而且保证了它的新鲜度。
0: 这种产品它一定是吃个黄金几小时的这么一个加工期，你要时间再长，它的腥味啊，它的鲜味就损失很多。
1: 对对对。
0: 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点蛋白质含量，
1: 行，
0: 就这营养成分表里面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达到了17.9克，哎呦，
1: 真正的
0: 18克
1: 高蛋白质，
0: 这个蛋白质含量高蛋白低脂肪，深海鱼油，对吧？深海鱼类的产品就富含很多我们说平时吃的一些营养品、保健品等等。
1: 对，
0: 但我觉得像这种餐桌上的美味是必不可少的。
1: 是的，
0: 特别是给孩子啊生长发育啊等等，包括他调剂餐，对吧？每天晚饭的一些搭配花样来说，这个也挺好。
1: 讲究的妈妈是早餐就给他煎，讲究的妈妈就是早餐煎，因为早餐对吧？深海鱼优质的蛋白质，而且没那么多脂肪。然后我们一包是半斤，
0: 对，
1: 半斤里面你看，帮您切割好，什么是鱼柳？这个就是鱼柳。对吧？不带头，不带尾，
0: 去骨去刺。
1: 哎，这个地方帮你直接，你看贴成一段一段，
0: 对，
1: 贴成这样一块一块。你要吃的话，拿一包出来化冻就很方便，对不对？就不需要你像大包装的要去反复冻啊、反复化之类的，影响它品质啊。
0: 对，真的很新鲜。那化完冻之后，我这么凑近闻，
1: 你都闻不到，
0: 它只有鱼柳的新，就鲜味儿、鲜香的味道。
1: 对，
0: 它没有腥味啊，没有太多的腥味。然后再来看，就去骨的，
1: 是
0: 去刺的，
1: 去刺的，
0: 帮你全部弄好的，清清爽爽啊，对吧？
1: 是。
0: 然后鳕鱼柳，那以前鳕鱼。 块还得涂点刺。那鳕鱼块其实它煎起来其实很快啊，
1: 对，
0: 小火差不多就几分钟时间煎好，
1: 跟煎牛排差不多。
0: 对
1: 对，怎么煎牛排就怎么煎我们的这个鳕鱼柳，
0: 它烧得更快一些。
1: 嗯，是的，
0: 对吧？好，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出出菜吧。
1: 看个煎的吧，直接就看煎的，因为我就拿回家最方便、最偷懒的办法就是直接香煎。这个菜你要去西餐厅，你要去新西兰当地餐厅，这个吃一份儿，你给花多少钱呢？我们今天这一包是1、2、3、4、4块，多少钱？40块钱。哎，今天这一包你一顿头煎4块，你才花40块钱。
0: 对，
1: 不夸张，现在买2条河鲫鱼都给这个价格了，是不是？
0: 我们今天6包装更划算啊，6包装今天288，每包半斤的装。
1: 对呀，对呀，每一包40块钱嘛。然后，潘老师吃着，我可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横截面，怎么样？
0: 真的，一根刺都没有啊！然后你再来看它里面，
1: 对，
0: 这个鱼柳的这个横截面啊，
1: 厚实，
0: 哎呀，很有口感，好过瘾。
1: 对，像这种鱼都是这种啊，就是自然捕捞的，对吧？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
0: 对，你看，
1: 然后
0: 掰开出来之后，你看，对吧？
1: 对，
0: 哦，特别鲜嫩啊！
1: 深海鱼又是冷水鱼，
0: 好吃，好吃，好吃。
1: 都要铁手指了，然后还有它的做法呢，其实不单只是煎，你像牛排拿回去也就香煎一下，
0: 对
1: 吧？煎一下，煎牛排好吃。但是我们这个鳕鱼啊，你是可以各种做法，像我们现在天气慢慢转热了，想要清淡饮食，哎，我怎么把酱汁倒上去？我想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鱼肉，对吧？你知道，其实鳕鱼肉，你看，真的洁白的、雪白的这种感觉，而且啊。就蒸的话你就不要这个把它蒸过头了啊，因为这个你看到没有，吃的话就口感特别的嫩，而且跟鸡蛋一起蒸的话你完全不担心卡刺的问题。
0: 真的，我
1: 觉得，然后来淋点酱汁。
0: 建议大家就是肉蛋奶里面这个肉啊，它有4条腿的动物，它也有深海的鱼类，
1: 还有没有腿的，
0: 还有没有腿的，对吧？
1: 我们这就是没有腿的。
0: 我们这个呢，其实大家说三文鱼啊等等，哎，我们这个鱼柳啊，鳕鱼柳啊，不妨尝尝看，真的很鲜啊，清蒸的，炖蛋，然后呢，香煎的，来一个消炎的，
1: 还有你可以回去
0: 油炸一下，
1: 对，来个粥，对吧？包括你做个什么这种啊，就是酸甜口味的，糖醋的口味也可以。然后你看这鱼多新鲜，我筷子想夹个一小块下来，
0: 新鲜新鲜。
1: 它这个鱼肉你看饱满度、完整度，大块的都是这样大块大块的，是不是？
0: 对，
1: 如果不新鲜的那种鱼的话，你真的是夹起来之后，这个肉啊夹不出这么大块的蒜瓣肉出来。
0: 这个真的是，那你看我说一半一半，吃起来很便当的，很方便，煎煎几分钟时间，对吧？早餐的时候搭配一个汉堡，对吧？你看，
1: 闭着眼睛吃，
0: 真的
1: 完全不担心，完全不担心，
0: 又香又鲜又好吃，又没有骨头，又没有刺，
1: 对，
0: 去骨去刺的啊。然后一包250克，在它的奥莱超市啊等等门店60块钱一包，
1: 对，
0: 对吧？你6包就360，我今天6包是288，
1: 对，
0: 价格还是有优势的。
1: 我们还能凑单，凑单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
0: 母爱积分，
1: 对，周年庆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啊，
0: 抓紧时间，如果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600。

0: 抓紧时间啊！这个鳕鱼柳大家真的要尝一尝，对吧？大家说鳕鱼柳这深海鱼类当中啊，高蛋白质，每百克17.9克，18克，
1: 对，
0: 对吧？而且这个东西它做起来很方便。你像有些东西啊，大家说哎呦，这个做的时间比较长，这个它只要香煎一下。
1: 煎一煎，蒸一蒸，炖个蛋，又不腥又好吃又有营养，然后价格还蛮实惠的。对，
0: 对
1: 吧？六包，每包288，对，对吧？我这六包288，对，对吧？就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蓝雪的鳕鱼基本上从他们登陆东方购到现在啊，就基本上都是我几乎跟大家推荐的，所以我对于他们的直播的频率非常的清楚。
0: 便宜了，你自己说便宜了。
1: 一个是价格是确实便宜，因为原来288是五包装，我们今天288是六包装，周年庆生的活动，对吧？还有一个去年12月份。 直播过之后，现在已经快要5月份了，就我们到现在这个期间没有直播过，也就是今年2026年，我们蓝雪品牌的鳕鱼是第一档过来直播。
0: 是我们拿到的现货可不是12月份捕捞的，
1: 全部新鲜的，
0: 都是新鲜批次，3月份的批次啊，就是它要运过来时间嘛啦， 你要
1: 从新西兰那边运过来，对吧？海运过来，
0: 是，
1: 还要过关，
0: 对对对对对，
1: 等等，对吧？
0: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的，好吧？所以它在超市里面卖的高档商场卖的都不便宜，一包
1: 60块钱，对吧？6包就是360，我今天6包288，那么88都是买6包的朋友啊，这个3包就是别买了，对吧？我觉得这样话不好，3包不够吃的呀，不够吃。
0: 哎，这个香煎鱼排就来了，是吧？
1: 清炖炖蛋，对吧？这东西那种菠萝古老肉的做法。 你可以用我们的鳕鱼也可以做，
0: 吃是肯定好吃的，但是它就吃不出那个原味来，要吃原味它就是香煎，
1: 是，
0: 对吧？煎一煎，这挺好的，然后撒点椒盐等等都挺好吃的。早上一块三明治汉堡就有了呀，对吧？不一定要吃猪肉汉堡、牛肉汉堡，咱们鱼排汉堡也可以吃不来。
1: 夏天了，多吃点鱼。
0: 但是它关键是对咱们老年人朋友、小朋友说吐刺、吐骨头，我去骨去刺的，对吧？
1: 骨头啊，刺啊都没有的，就是扎扎实实全是肉。哦，
0: 真的很好。
1: 对，新西兰进口啊，听清楚了，非常非常的难得。我们今天来看清楚了，新西兰的美露鳕鱼柳，对吧？就写的很清楛，新西兰进口过来，本身新西兰这个国家什么牛肉啦、羊肉啦、鱼肉啦、深海鱼啦，就非常的就是让人放心。
0: 对，
1: 非常受欢迎。
0: 环境好呀，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净土嘛。
1: 我看一下保质期。
0: 保质期18个月，18个月，
1: 一年半，
0: 你这一个月都吃完了，
1: 对呀，
0: 对吧？然后蓝雪的牌子，再跟大家说一下，就各大，我前两天刚买蓝雪那个深海的对虾，香，哎，挺好，但挺贵的，真的很鲜嫩，我就炖了个蛋，
1: 对，
0: 挺好吃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各大商超，对吧 ？Olay 啊，City Super 啊等等啊，包括像百联啊、汇金啊等等，
1: 对，
0: 你去外面买的话，这一份多少钱呢？来，
1: 小60。
0: 对吧？就60块钱一包嘛，50块9、60块钱，对吧？一样的规格，我今天6包360，今天6包288，
1: 是的，
0: 对吧？
1: 一包40块钱吧，好吧，全部保证大家新鲜的啊，保证大家无刺无骨去刺去骨，
0: 对
1: 吧？捕捞节近海域，而且都是传动，
0: 就是除了哎，除了鳕鱼柳就是一点食用盐，帮你稍微腌制一下，
1: 盐就是保鲜，其实这个食用盐是保鲜的。
0: 然后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捕捞的小知识啊，这个挺重要，就是它捕捞上来之后直接在船上来进行。
1: 切沙，对吧？然后放血去内脏。你知道这是什么？
0: 它不会再去转运，再去转加工，没有。
1: 就是你要是捕捞上来之后，你把它拖到岸边，然后再把它拖到工厂，你再去把它做加工什么的，这个已经时间隔了很久了。
0: 是啊，不新鲜，腥味儿，对吧？然后吃口也不好。我今天蛋白质含量还是达到每百克17.9克，高档的高蛋白，高蛋白的东西，对吧？除了牛肉啊等等，大家说深海鱼类也要吃一些的，好不好？然后做法也很简单啊。
1: 黄油来了，
0: 有吗？
1: 有啊，上面加了一小块，特地没有把黄油全部都舀掉。
0: 这让我看一下。其实你油都可以少放，因为它本身的油脂还是比较多，但这种都比较健康的。
1: 对，哎，我是觉得啊，一个是夏天，对吧？大家不想吃的太过于这种啊，就
0: 切成鳕鱼柳，但这个头呢又不小。
1: 哦，这黄油放进去好香哦。
0: 这一块又吃得过瘾，对吧？一家人，对吧？可能这一包都不够，你得来两包吃吃，
1: 然后
0: 都能一顿吃完。
1: 那你定小组合就真的不够吃了。
0: 肯定定大组合，现在都是
1: 你要来一块吗？
0: 我都可以。
1: 加黄油的，来，哎，别客气。
0: 好好好。
1: 来，带着一点鱼皮。
0: 正好到了半点啊。
1: 带着鱼皮，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高，
0: 是
1: 对吧？蛋白质，它是深海鱼哦。它是你看靠近南极这块水域的，你想想看，是不是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是不是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高的？
0: 加了点黄油之后更加鲜香，对吧？然后再来里面这个肉质，你看特别的，特别紧。
1: 我觉得 今天晚上晚饭有着落了。
0: 对对，这个东西
1: 太开心了，
0: 你不会吃的很有那种，对吧？一个没有那种很深的罪恶感，说今天都油炸的没有。
1: 对，
0: 那你也不会吃出那种什么很强烈的油脂，没有。但它饱腹感也很强，因为它是高蛋白，
1: 对，
0: 每百克17.9克啊。
1: 对，而且这个鱼肉的话特别好，就是说什么呢？它这样煎，对吧？你稍微把它煎的稍微过一点，你也不担心鱼肉特别老，对吧？因为这个鱼的品种，它的鱼肉的口感就没有那么老的感觉。
0: 看这个鱼皮还是
1: 完整吧？
0: 对，然后很有韧性，
1: 对，很新鲜，对，新鲜。嗯，我们还有一块留给导演。来，快我吃，来吧。哎，
0: 而且这个东西啊，你五一假期出去玩，对吧？然后你就给它煎好，它也不会腥，也很好。你带两片那个汉堡胚，对吧？那就像这样，就像这样吃，
1: 好吃。
0: 它不用吐骨头，没有刺，去骨去刺的。
1: 鳕鱼柳汉堡，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美鹿鳕鱼，然后打造出来的，对吧？你今天一块的话，也就花了10来块钱，你放2块进去，也就花了20来块钱。
0: 对，这个包装再给大家看一下，这包装很讲究啊，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对
0: 吧？我们如果说新西兰原装进口深海捕捞，
1: 新西兰进口，
0: 然后再来这几个知识啊，
1: 国内分装的。
0: 对，第二个来说，我们是捕捞自洁净海域，捕捞自洁净海域，然后野生海捕，然后去骨。去刺，去骨去刺，好吧，蓝鳕的品牌。
1: 你知道这个小鱼是什么标识吗？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标识，因为它是深海捕捞的，它为了就是说这个鱼它可以让我们的后代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鱼嘛。
0: 对，
1: 每年是限制捕捞，明白这个意思吗？只能一年当中12个月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去捕捞，然后每一次捕捞只能捕捞上来多少，它必须要这个控制好量的。
0: 反正价格也摆在这儿了，
1: 对
0: 吧？你可以去查的，这一包一模一样的啊，59.9块，60块钱一包，对吧？你买6包360。啊，将近360，我今天6包多少钱？288。
1: 对，
0: 省出一包来了。
1: 是，
0: 省出将近一包来了。
1: 是因为原来288，如果是老观众都知道，我们品牌的鳕鱼在东方购基本上是5包装，已经是属于特卖的价格了。
0: 对，
1: 对吧？今天周年庆生，288，我们今天是6包装，每一包依旧是半斤。
0: 打电话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哦，我觉得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真的很会养生，对吧？我们说什么补不如食补，对吧？我们说其实这种海里的东西，大家说每天吃保健品啊等等鱼油之类是要吃的，没问题的，对吧？但是你想想看，它从哪里提取出来的呢？也是深海鱼油当中，深海鱼类当中提取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吃到的是什么？是它的一个上游食物链，食物链的一个上游产品，所以它更加的原味本真。你自己去查一查，因为现在大家说信息，对吧？也很多各种的 AI 的智能人工，你去查一查关于鳕鱼的营养价值啊等等，都是非常推荐大家吃的。
1: 对，它是属于优质的深海鱼，对吗？其实就是我们建议的是这个叫什么，你的膳食就是平衡当中，对吧？一定要有就是深海鱼，因为深海鱼当中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这些营养物质会来得更为的丰富一些。但是我们要买放心海域的，对吧？要买这个来源好的。所以今天蓝鳕，我们是全世界优质海鲜的一个搬运工。今天这个鳕鱼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而且批次都是新鲜的，
0: 对，
1: 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所以我说天热了，咱们马上就立夏了，对吧？
1: 对，
0: 这个天热了，大家说没什么胃口，天天吃浓油赤酱的不一定能吃得下去。那时不时来点清淡口味的，那我觉得像这种清淡但同时营养都保证的，对吧？因为它里面富含氨基酸、蛋白质、高蛋白，每百克17.9克的高蛋白，对吧？深海鱼类的产品，营养健康，长身体啊，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1: 对，
0: 而且它吃起来根本不麻烦，你就满口吃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去骨去刺的，
1: 工艺特别好，
0: 对
1: 吧？工艺好在哪儿呢？体现两个地方，一个呢我们是去骨去刺的，对吧？你吃起来很方便。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传动的，传动的话，所以我们这个鳕鱼拿回家你就不是就是单一的做法了。如果它的新鲜度啊，就是它的鲜味啊可能打折的话，你可能会要重口味重调料去做它。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你就煎一煎蒸一蒸，它都能吃出非常新鲜的味道，鱼的这个鳕鱼的鲜味出来。
0: 反正再过几天反正也不能
1: 捕
0: 捞了，对吧？就不能捕捞了嘛，
1: 对对对，
0: 就江里的、海里的、河里的，对吧？河里的、江里的东西都不太能吃，所以大家说哎呦，转而去看海里的东西，大洋里的东西我觉得更好一些，对吧？因为它富含的一些营养元素啊，蛋白质、氨基酸、欧米伽等等都很多。来，今天我们新新鲜鲜，对吧？急速冷冻，然后呢又是3月份刚刚到港的批次给到大家，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外面去吃一份像蓝雪的这个，我还是那句话，我前两天因为刚买过，所以特别知道对价格也很敏感啊。这一包，这一包是一样的，250克克重，多少钱呢？59.9块。
1: 对，
0: 60块钱。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六包，你买三包那也得180，你买六包就得360。
1: 对，我们今天买六包是288。
0: 对，
1: 听清楚了啊，这个价格是我们周年庆生给到大家的一个力度，还是想跟老观众提示一下，我们整个2026年度到现在为止，蓝雪的鳕鱼这是第一档直播，然后又是个全新品，新在哪儿呢？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啊，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每一包都是这样的，每一包都是半斤装，
1: 一包半斤
0: ，
1: 那里面是这样子独立小包装，里面有4小包，这个贴心感，你知道，其实对于我们品牌方来说，你多一块这样的包装，我们多一道工序，
0: 对，
1: 多一道成本， 对不对？所以你看，在外面60块钱，它卖的也很好。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周年庆生是40块钱左右，好吧，一包里面是有这样的4包啊，你就老两口特别适合家里面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家里面的时候，老两口中午一人来煎一块，
0: 对，
1: 再配一点蔬菜，对吧？再配一点主食，这个营养价值含量特别特别的好，而且你吃起来方便吗？特别方便，不像你炖个汤啊，或者来个什么肉啊。你烧个糖醋小排都给要多少时间了？
0: 是是是，
1: 半小时了。
0: 是是是，
1: 我们这个煎一煎2-3分钟的时间。
0: 对，而且油也不会多放，因为它本身鱼皮当中含有一定的欧米伽
1: 酸。对，它里面又深海鱼嘛，本身它就有油脂，油脂是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所以我这个勺子拿过来呢，这道特别适合家里面。对各种这个想要
0: 养生饮食
1: 的一些，哎，真的，你知道藜麦是非常优质的粗杂粮，对，然后好的鱼，你可以拿来做藜麦粥，可以做这样子的鱼粥鱼羹。好的鱼什么是好？新鲜的，品质好的，它的味道好的，对吧？你要是这个鱼它不好不鲜，吃口呢也不好，你怎么拿来做这样子的？
0: 关键
1: 对吧？
0: 它没有刺，没有骨头，
1: 对，
0: 就它才放心的放在咱们的这个当个海鲜粥这么炖。
1: 是，
0: 你要真的有骨头有刺，你不敢这么去做的，
1: 是吧？是，
0: 我现在去骨去刺的，所以你看到的这一整块都是鱼肉。
1: 你说这样子
0: 吃得过瘾吗？
1: 在一道轻食餐厅给花多少钱？
0: 1.5万。
1: 他不可能给你放那么多鱼，不可能给你放那么多新西兰的这个鳕鱼，对吧？
0: 这个是照烧吗？
1: 这个是照烧，
0: 哎，照烧
1: 是拿那个日式的照烧酱汁，然后就很简单，把它稍微煎一煎，对吧？然后酱汁往里面稍微这样子。一条稍微让它入个味儿就好了。
0: 对，你看这个鱼肉多厚啊，
1: 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0: 我们叫鱼柳，但它绝对不薄溜溜的，就很厚实的，扎实的。
1: 鳕鱼它的体型就不小，
0: 但是原来一大块，当然说还要自己吐骨头，然后一大块也吃不掉，但今天切成鱼柳。
1: 你家里面啊，就五一假期，包括接下来端午佳节，对吧？亲戚朋友来了家里面，
0: 好吃好吃，
1: 好吃吧？我也吃一口。
0: 照烧真的很香，你看，你看这个，哎呦，鲜香入味。对吧？稍微说有点寡淡，来点照烧，照烧又下饭又好吃。你看，没有一根刺。
1: 我们这个啊，其实我们的厨师
0: 来吧，再来一口，
1: 已经做了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已经差不多要放凉了。这个鱼，就放凉了，这个鱼还蛮好吃的，没有什么腥味什么的，对吧？
0: 简单做法，香煎一下。看到吗？香煎一下。
1: 对，更简单的，直接清蒸。
0: 对，
1: 然后放一点蒸鱼豉油就行了。我们现场还搞了个鸡蛋，其实你放鸡蛋也不需要放，很简单，
0: 鳕鱼炖，对，鳕鱼柳炖蛋，多好吃，好吧？今天外面售价，你在各大商场都能看到，因为像这种产品，大品牌品质信赖，
1: 对，
0: 值得大家去选购。你像精品超市啊、百联啊、汇金啊、城市超市啊，
1: 你就看我们入驻的是高端精品超市，不是大卖场，
0: 一份多少钱？
1: 这个还是我们电商渠道一份，他要是去到大丸百货啊等等，价格还要再上去一点。
0: 一份
1: 59.9块，
0: 59.9，60块钱。
1: 对，
0: 六包就是360。我们今天六包多少钱？288。我们算下来40来块钱一包。
1: 对，今年的直播会非常非常少。
0: 对，
1: 好吧，已经快五月了，我们这个蓝雪的鳕鱼第一次过来直播，
0: 我们还有2.88块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减5块，7.88块，减一减算一算，280啊。
1: 就是不
0: 280六包，你自己来算，是不是性价比更高？好吧，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蓝雪的品牌大品牌啊，刚才还说呢，这个蓝雪的虾呀，蓝雪的深海鱼啊等等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它的价格，我前两天买一包虾，它的价格也蛮贵的，百十来块钱一包呢啊。它只入驻那些高端商超。
1: 对，就是哪一些高端超市呢？比如 Olay 超市啊 ，BLT 精品超市啊 ，City Super 啊，大丸百货啊等等的。而且我们入驻高端超市，也就是销售高端的海鲜。
0: 对。
1: 而且呢，我们其实蓝雪啊，它是跟什么西班牙呀、意大利呀、加拿大呀、美国呀、像新西兰啊等等捕捞船队。我们是建立合作关系的，就跟这些，所以你看我们之前有很多其他地方海域进口过来的一些什么进口的海鲜，今天这个鳕鱼呢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大家一提到新西兰想到那个生态环境特别好特别优美的那个国家，
0: 对，
1: 再往南边呢就是南极圈海域了，所以我们的鳕鱼都是从这个地方帮您钓上来的，而且帮你捕上来的都是自然海捕，不是人工养殖，
0: 对，
1: 并且吃这样的海鲜你除了认海域对吧，认我们的品牌还有认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给孩子吃晚饭，每天我都会绞尽脑汁，对吧？不会带重样的。昨天吃过的猪排，今天不会再吃小排。
1: 你要考虑它的营养，
0: 全面
1: 还要考虑他喜不喜欢吃，
0: 要全面均衡，
1: 对
0: 对吧？但是你先有些就是像三文鱼啊等等，其实是不错的，挺好的，但是它未必适合每一个家人，对吧？但是像这种鳕鱼呢，鳕鱼柳呢，它没有那种很浓重的鱼腥的味道。
1: 对
0: 对吧，但它满口的都是那种鲜香嫩爽滑，为啥呢？因为它是去骨去刺的，
1: 是的，
0: 对吧？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包，是吧？每一包啊，来，我们的产品啊，里面的鳕鱼柳全都是新西兰海捕过来，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包装在国内切割好，分装好，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几点信息啊，第一点是新西兰梅露鳕鱼柳，对吧？梅露是它的一个鱼种啊，然后再来就看到的是洁净海域，野生捕捞，对吧？这都很重要的啊，这些信息，然后再来看到的是去骨去刺，
1: 去骨，
0: 对，哎，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净含量，每百克是250克，
1: 对吧？
0: 半斤，
1: 每一包半斤，
0: 每一包半斤，然后配料啊，看好啊，新西兰美露鳕鱼和食用盐，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来看看这个啊，这个我们的
1: 营养价值，
0: 哎，每百克17.9克，
1: 对。哎，就是卡路里它也很低啊，对，很符合就是现在夏天，对吧？大家对于热量，
0: 有的人说中午到公司去带个餐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对吧？来点那个紫衣甘蓝，对吧？蔬菜也有了，荤菜也有了，
1: 来吧，
0: 对吧？来一碗藜麦饭，
1: 配点优质蛋白质，
0: 对，
1: 对吧？然后我跟大家说，
0: 一包是这样的，
1: 对，你今天可以多囤两套的，因为多囤两套就是家里面冰箱嘛，可能你如果说放不下，我们是这样子小包装。这些小包装你把外包装拆了，这个冰箱里面就很容易找一些角落塞进去放进去，所以你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为什么跟大家说你要多订两包，一个我们之前呢蓝雪的鳕鱼在东方购物是288是五包装，今天是六包装，再有一个我们到现在已经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就五个月，差不多近五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之后的话就是进口再难一些啊，或者这个成本核算的问题啊，我们又可能要等很长时间。
0: 然后你不要说原来五包现在变六包，是不是生产日期在去年没有啊？
1: 今天就是周年庆生价格，就是
0: 你看好了，我们今天生产日期就在上面，对吧？来，还补过来的，3月11号，
1: 2026年，
0: 作为远洋过来的捕捞船，
1: 新西兰进口，
0: 那已经这个日期是极尽新鲜了，
1: 是的，
0: 非常新鲜了，好吧？然后又是去骨去刺的，对吧？烹饪起来又是没什么太多麻烦的，不需要你自己去切，也不要自己去放血，
1: 上个新菜吧，
0: 对吧？上个新菜，这是一个，哟，
1: 就是我们刚刚。日式的照烧的，对吧？我们西式的香煎的，
0: 很好吃的，
1: 哎，包括那种藜麦的，包括小朋友喜欢吃的汉堡的，
0: 清口贝，
1: 还有一个是泰式的，对你这种
0: 清口贝、大虾、鱼丸，在鱼鳕鱼柳面前，对吧？单个拿出来都价值不菲的，
1: 对
0: 吧？但是鳕鱼柳它是你看，哎呦，镇锅之宝。
1: 你看呀，我们每开出来一块都是这样子，很漂亮，
0: 完整，
1: 漂漂亮亮的，对吧？鱼不散不松，是不是很新鲜，品质非常好？而且呢，这个鱼肉呢厚实度，来稍微给大家夹一下，来看到没有？它肉是非常嫩的，而且你看这鱼肉很洁面，漂亮，对吧？去刺去骨，非常非常的这个吃起来省心。
0: 你说好吃的鱼肉是什么感觉？蒜瓣肉，
1: 对，
0: 这个就是蒜瓣肉，
1: 对，大块蒜瓣肉。好吃的鱼肉呢，就是你不挑做法，东式
0: 冬阴功汤的这种，
1: 就是这种中式的、西式的、泰式的、日式都可以。 这是蒸鱼的，对。
0: 这个真的很开胃啊，这道菜很开胃的。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再来。
1: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日式的味噌汤？你是不是也可以揪一点进去？
0: 哎，
1: 对吧？也可以的。
0: 一个是照烧的，
1: 嗯，
0: 一个是香煎的，这两块鱼柳，对吧？都很厚实，我都没吃完啊，一会儿下了直播再来碗米饭，
1: 嗯，
0: 特别好，
1: 嗯，哎。加油吧，我们还有7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啊，就是今天的货的话，大组合的备货其实不多的啊，
0: 嗯，没有刺，
1: 没有刺儿，
0: 只有香。
1: 以前要吃野鱼啊，我们讲话都得要小心翼翼，
0: 对
1: 吧？怕自己那个卡到刺儿啊之类的。家里面有老人小孩肯定也有过这些现象嘛，对吧？
0: 来，
1: 我们今天是
0: 奥莱超市，
1: 嗯，
0: 城市超市，大湾百货，高端商超，
1: 嗯，
0: 对吧？来一包多少钱？一样的啊，去骨去刺，它也是野生海捕，对吧？
1: 对。
0: 然后去骨去刺，
1: 对。
0: 啊，一包59.9，62钱一包，
1: 60，对，六包就是360。
0: 我们今天六包多少钱？
1: 288。东西呢一模一样，我们批次来的更新鲜，对吧？都是今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东方购物周年庆生，我们给到大家是6包装288。
0: 真的要给家人准备各种不同营养的东西，高蛋白，每百克17.9克，对吧？深海鱼类的产品，好吧，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的啊，02151119000。

0: 好，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呢，这个先锁定名额，正好是这个饭点的时候，对吧？接小朋友回家，然后呢，一看，哎，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的鳕鱼柳，好久没出现了、啊。
1: 对，我们今年2026
0: 首播，
1: 对，蓝雪的鳕鱼第一档啊，所以我说怎么一下子排队人那么多了？
0: 对，
1: 估计接完小朋友都已经到家了。
0: 对，
1: 刚刚看打开电视，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五分钟马上直播就结束了。
0: 自动订购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嗯，
0: 对吧？
1: 对，而且别订错啊，订大组合，大组合1783包装。你要是订个六包的话，给花300多块钱，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六包装是288，
0: 是
1: 周年庆生的价格。
0: 对，一包，
1: 嗯，
0: 对吧？里面的鳕鱼柳都是对，250克，都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
1: 这样的，一包就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0: 啊，
1: 一包里面这样的四小包，
0: 是，
1: 哎，太贴心了，
0: 对吧？
1: 我觉得
0: 小朋友啊，你不要小看这一包啊，半斤装的都能一下子把它吃下去。对吧？因为你香煎的好吃啊，照烧的也很入味啊，对吧？你弄一个炖蛋也很好吃啊，不需要吐骨头，也不需要吐刺，
1: 而且多吃鱼，妈妈多开心啊！
0: 对啊，多吃鱼，老人也可以，但老人稍微怕刺，我给你来写好的啊，这里叫去骨去刺，
1: 去骨对，
0: 去刺去骨，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来去骨去刺去骨，
1: 去刺去骨啊。然后
0: 多方便了，
1: 对，全新品首发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是是是，
1: 好吧，新西兰进口过来，捕捞自洁净海域，都是野生海捕的，
0: 配料也很干净，
1: 嗯、
0: 对吧？我们说是新西兰的鳕鱼柳、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食用盐就可以了，
1: 对。对
0: 然后配，我刚才说生产日期3月份的，
1: 对，
0: 拿到手上新鲜的，
1: 新鲜的，
0: 新鲜提子，
1: 18个月的保质期，冰箱冷冻室里面、嗯，就是你可以多囤个两套嘛，还可以凑个单，是不是？再返个积分，
0: 然后我还是要蓝雪啊，
1: 嗯，正规品。
0: 对
1: 对，正规品牌
0: 大品牌，好吧、嗯，你在各大的这种商超啊 ，Olay 超市
1: 是
0: 精品超市，
1: 是
0: 汇金哇，
1: 大碗百货，随便去买一买，买一点东西。
0: 我买过的，我前两天刚买过啊，
1: 对，
0: 一包那个对虾，
1: 嗯，
0: 也是蓝雪的，哦，好贵，
1: 是，
0: 但吃口真的很好，
1: 是的，
0: 鲜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今天也是性价比，因为直接跟蓝雪品牌供货方直接来对接，
1: 嗯，
0: 再看一眼菜啊，我觉得这些菜真的是给大家提升胃口，然后缩短做菜时间。
1: 是的，这个呢，我们从哪边啊？这边那就鳕鱼柳汉堡，这个小朋友很喜欢吃，
0: 嗯，
1: 你就裹个那种面包糠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去快餐店吃那种鳕鱼柳汉堡。里面的鳕鱼就比较低端一些、啊、
0: 而且会
1: 比较低端一些哎、
0: 嗯、
1: 然后这个是鳕鱼藜麦粥、
0: 嗯、
1: 你也可以做这种不做藜麦粥你就普通的那种粥啊什么鱼片粥也可以
0: 对
1: 对吧鱼柳粥也可以自己再放一点其他的小海鲜进去
0: 然后
1: 也不担心鱼刺儿问题
0: 照烧的
1: 对其实我们中国传统这种红烧做法也可以对吧、
0: 嗯、
1: 红烧的什么这种糖醋的也行
0: 刚才不是外拍 NCR 里面还放了一个酸菜鱼
1: 酸菜鱼也可以然后香煎的包括你要做清蒸的蒸蛋不蒸蛋都行对吧、哦、然后你要烧汤的话我们有这种啊冬阴功汤式
0: 的
1: 做法
0: 的
1: 对、
0: 而且你本身因为它加了盐的你不需要再过多去腌制它就是
1: 就口味清淡的就直接吃它
0: 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2分半钟啊今天一定订大组合、嗯、外面这一包的价格是
1: 60
0: 对
1: 59.9，
0: 59.9，60块钱一包，一样的去骨去刺的，对吧？六包就是360，我今天六包是288，
1: 嗯，
0: 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83，商品本身2.888积分，好吧，性价比非常高啊，建议大家锁定02151119900。

0: 好的，两分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蓝雪的品牌，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啊，帮大家直接切配好，然后呢包装好，然后再帮大家去骨去刺，就是做起来很便当，
1: 对
0: 啊，几分钟时间，一道营养美味的早餐、午餐、晚餐就有了。
1: 对，回去之后你也不需要自己去去鱼鳞啊、去内脏啊、切断啊什么的，我们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然后把它分包成一小包一小包，每一包里面呢是有四块装，半斤为一包，你自己一顿要吃几块，你就化几块就可以了，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对，外面一包的价格呢是60块钱一包，
1: 对
0: 啊，我们差不多六包就得360，我们。今天六包是28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好，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呢，这个先锁定名额，正好是这个饭点的时候，对吧？接小朋友回家，然后呢一看，哎，咱们东方购今天的鳕鱼柳，好久没出现了、啊。
1: 对，我们今年2026
0: 首播，
1: 对蓝雪的鳕鱼第一档啊，所以我说怎么一下子排队人那么多了？
0: 对，
1: 估计接完小朋友都已经到家了。
0: 对，
1: 刚刚看打开电视，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五分钟马上直播就结束了。
0: 自动订购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嗯，
0: 对吧？
1: 对，而且别订错啊，订大组合，大组合1783包装。你要是订个6包的话，给花300多块钱，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6包装是288，
0: 是
1: 周年庆生的价格。
0: 对，一包，
1: 嗯，
0: 对吧？里面的鳕鱼柳都是对250克，都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
1: 这样的，一包就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0: 啊，
1: 一包里面这样的四小包，
0: 是，
1: 哎，太贴心了，
0: 对吧？
1: 我们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然后把它分包成一小包一小包，每一包里面呢是有4块装，半斤为一包，你自己一顿要吃几块，你就划几块就可以了，
0: 嗯，
1: 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对，外面一包的价格呢、是60块钱一包。
1: 对
0: 啊，我们差不多6包就得360、啊，我们今天6包是288，
1: 嗯，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我们中国人说啊，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呢，一定要喝一点酒的啊。平日的时候说今天有一个好菜，我们也可以开一瓶酒。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来自于我们澳大利亚的品牌，而且有到红葡萄酒，有到白葡萄酒，这个价格真的很惊喜。我开门见山跟大家说了，298元是整整的8瓶带回去，而且每一瓶都是原瓶原装进口的。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3: 青青好啊，观众朋友们啊，中秋节快乐啊！确确实实呢，举家团圆的日子呢，咱们都少不了好酒。那么，但是呢，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时候啊，喝白酒我可能太烈了，喝啤酒呢，我觉得太胀肚子了。那什么酒才更适合咱们现在男女老少呀，基本上老老小小呀，当然啊，开车不喝酒，未成年人不喝酒之外，那当然，我觉得红酒是非常合适的。那今天除了红酒之外，我们还有干白，更受大家喜欢的。
2: 是的，
3: 同样8瓶给到大家。
2: 这个呢，我们之前直播过几次啊，还有很多观众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因为价格划算，都是红酒订一套，白葡萄酒订一套，
3: 而且喝了之后一点都觉得，哎呀，超乎意料的好喝了、啊。
2: 对。然后我也是非常喜欢这个酒啊，就是我觉得它很调节气氛，就是尤其我说的过年过节，有的时候家里说啊，今天有个特别好的鱼，或者有个特别什么好的菜，我菜场里买到特别新鲜的什么东西，我们开一瓶酒庆祝一下。包括我们说像小朋友的什么升学呀，或者家里遇到什么喜事呀，酒呢是特别的助兴的。那说一下今天这个品牌，它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品牌，我们叫莫西城堡，坐落于澳大利亚南部的这样一个纯净的葡萄酒的产区。
3: 对，
2: 然后我们是来自南澳著名产区的优质的葡萄。
3: 对，
2: 包括了像
3: 巴罗萨谷，包括麦克拉伦谷，以及南澳优质的葡萄园。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地方啊，它的阳光非常充足，所以它的葡萄的品质非常的好。葡萄酒好不好，首先看葡萄的品质好不好。
2: 对的，是的。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的红葡萄酒。
3: 对，
2: 它的这个品种呢，就是叫希拉葡萄品种，它是澳大利亚种植最广泛而且最具国际声誉的红葡萄的品种。它的特色呢，就是浓郁的黑色的浆果香气，里面有黑莓、黑李子、桑葚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并且伴随了标志性的新香料的气息，还带有点黑胡椒、甘草的味道。
3: 对，
2: 它呢是单宁成熟、柔顺，入口呢顺滑微甜，而且中段的层次很饱满，收尾呢是细腻持久的。再者，我们的橡木桶，它是用到了新橡木桶或者是美国的橡木桶，
3: 对，
2: 所以呢又为我们的酒啊增加了一些巧克力、摩卡咖啡、香草和椰子的风味。
3: 是，这款酒呢，应该讲啊，在整个澳洲啊，希拉这个葡萄呢，它确确实实可以说是澳洲葡萄酒的一张名片，也是它的代表，对吧？因为呢，确确实实它的皮厚、籽小，但是呢，它整个的香气非常的浓郁。我们来看一下这瓶红酒啊，这瓶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澳洲的啊莫西城堡的这个红酒，瓶身一看啊就非常的时尚和现代啊。2024年希拉的品种，而且呢南澳大利亚啊，同时反过来给大家看一些关键信息。那么首先，原产国是哪里？原产国是澳大利亚，产地在哪里？产区是南澳大利亚啊。我们的葡萄品种是希拉，我们的酒精度数呢是14.5度啊，750毫升。好，这个呢就是基本信息给到大家。那么这瓶酒呢，实际上品质我和因为青青都喝过啊，都尝过，非常值得跟大家推荐一下。
2: 它的单宁是非常顺滑的，因为像我相信大部分的女生她喝不下那种 比较涩的葡萄酒啊，可能啊那些价值几万的是那种比较涩涩的，咱也品不懂。我觉得这个口感的话，就符合大部分百姓的一个追求了。
3: 对了，这瓶酒呢，因为它是298块钱八瓶啊，每瓶算下来也就是30几块钱。
2: 对，
3: 30几块钱啊，我跟你讲，刚才这瓶酒我倒出来这个品质，大家其实是看得出来的。
2: 是的啊，
3: 这瓶酒颜色就比较深邃。我这样好不好？我先倒一杯出来，好吧？这个女士拿这个红酒啊，特别的优雅。
2: 冰镇一下，然后呢，什么流行什么，打开放置一下，叫那个什么醒酒，让它充分的和我们的空气的接触。
3: 对，
2: 然后倒出来一点，晃一晃。它有这样轻微的挂壁，
3: 对，
2: 然后颜色是比较浓郁的，
3: 是
2: 果香浆果的香气非常浓郁。
3: 它是深邃的，这个深宝石红色的这个颜色啊，而且大家看我在晃动它的过程当中，哎，我稍微移过来一点，移到稍微有点底衬的这个地方，那挂壁的感觉，看到没有？它这个挂壁就说明什么呢？酒体呀，它非常的丰富，对吧？我们说这个颜色就看得出来，它这个酒是非常好的一款葡萄酒。再来看呢，我们闻一闻它的香味啊。我们说句实话呢，希拉酒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它首先是什么呢？黑色的啊，这个果子，对吧？像这个我们说黑李子呀，

0: 带回去去
1: 品
0: 尝过了，
1: 我还送人
0: 了，对，
1: 开心的不得了。
0: 我也是带到这个我们自己小朋友聚会的时候，我的小饭店里面我带了两瓶过去，大家都说非常好喝。第一个是什么？我跟你讲，这个口感啊，它不像我们中国人很多不太喜欢，就是太过于单宁太强的，他会觉得有点什么呢？有点涩，对吧？
1: 是的。
0: 那我们这个呢，单宁是比较适中的，它是比较温顺、比较柔和的。再有一个呢，它的入口啊，非常的饱满、圆滑，特别的适口，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像葡萄酒的话，就是男女都蛮接受的。
0: 对，
1: 就像大刚老师说的，可能白酒女士像我
0: 太烈了，
1: 哎，
0: 对。那你要说喝啤酒，这个你酒量稍微好点，两瓶喝下去，肚子么胀半天，
1: 对，
0: 还没有什么大的感觉。
1: 但像这种红酒呀、白葡萄酒啊，它拿在手上就本身就是
0: 红葡萄酒拿你手上，你感觉一下，
1: 很优雅的事情，
0: 对，
1: 晃一晃。然后呢，比如说你聊天，还有我觉得酒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助兴，它也能够拉近人与人的距离。比如说你在一个聚会的场合，然后来了新的这个朋友，
0: 对，
1: 如果说不认识，本身场面有点尴尬的，倒上一杯酒啊，不需要就说什么喝的很多呀，
0: 碰一杯距离就拉近了，
1: 稍微的密一点，
0: 对，
1: 小酌怡情，
0: 是，
1: 对吧？红酒呀，白葡萄酒的话是特别的有氛围感的，
0: 对。
1: 好，再看我们的，
0: 我们的证书，我们说句实话，这个酒呢，很多酒他说他自己是进口的呀，那说句实话，你一定要我们说三证齐全，哪三证呢？教大家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原产地证明，那、这是我们原产地证明 Australia 啊，这个是非常清楚的。第二个是什么呢？来，海关进口的报关单，来，第二张是海关进口的报关单，你看啊，原产国澳大利亚，目的国中国，很清楚。第三一个你看什么呢？你看这个检疫证明，然后入境货物的这个检疫证明，我们全部都是有的。所以呢，三证齐全，保证了我们是正宗的正规的好酒。
1: 是的，那么说完了我们的红葡萄酒，已经好多人在订购了。
0: 对，
1: 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白葡萄酒。
0: 对，
1: 最早的话好像我们上海的话接触红酒比较多，现在呢大部分人也开始喝白葡萄酒了，尤其很多的女性特别爱喝白葡萄酒，在中午有一些
0: 聚会的时候，
1: 对，就喝上了白葡萄酒。那我们这个白葡萄酒的这个品种呢，它是叫长相思，
0: 对，
1: 著名的品种，源于法国的卢瓦尔河，偏爱冷凉的气候，它的香气层次呢丰富，而且极具辨识度，充满了百香果的活泼，对吧？还有长相思独特的植物的香草的气息，清爽的微酸，口感呢是优雅顺滑，果味清新，而且回甘，所以这个白葡萄酒的话也是特别的受欢迎。常规的话，我们说那个红酒配红肉，
0: 是
1: 白葡萄酒呢可以配一些白肉，包括海鲜类的，
0: 对吧？
1: 反正今天我是建议啊，红酒囤一套，白葡萄酒囤上一套，
0: 因为在。
1: 因为每瓶算下来才
0: 三十几块钱，
1: 是的。
0: 因为说句实话，因为干白呢，东方购物确实卖的是比较少的，所以呢，墨西城堡这一次呢，确确实实拿出了旗下非常性价比极高的、口感极好的这一款啊。我们说干白，因为我们说长相思是一个著名的这个我们说干白的这个品种啊，它整个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柑橘的香味儿，以及百香果的这种非常层次很分明的、辨识度很高的香味儿呢，你一闻就知道了，很活泼的这个香气。那么再来一个呢，入口啊，你稍微冰一下，微酸，很爽口，对吧？
1: 冰镇一下，
0: 冰镇一下，非常好喝，而且呢，它入口也是非常的柔顺，特别适合于就是什么的聚会的时候呀，甚至于像我和太太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孩子反正也读大学去了嘛，
1: 大刚老师就是他们家里经常会自己买一个小菜或者是炒一个小菜。两个人，他跟他太太会开瓶酒的，
0: 而且关键是，其实看电视的时候呀，看个片子，这个时候我们来倒一杯红酒或者干白，特别合适。
1: 像这种酒啊，它适合的年龄层、适合的场景特别多。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家人聚会，包括大刚老师和他太太，包括现在年轻的情侣家里也会备上白葡萄酒、红葡萄酒。比如说在周末，在这样的一个节假日的氛围，吃好晚饭，收拾好了，看一个电影，
0: 对，
1: 开上一瓶红酒或者是白葡萄酒，配一些这种花生米啊，配一些这个小食啊，或者是配一个甜点，这种蛋糕，
0: 对，
1: 两个人在家里浪浪漫漫的度一个周末，
0: 没错。
1: 所以适合的场景真的太多了，
0: 对。
1: 但是你家里得有这么好的酒呀。
0: 对呀，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酒呢，我们说全部都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很难得。第二个是什么呢？你要看今天的价格。平常我们说酒啊，东方购物都是六瓶一箱，对吧？但是今天墨西城堡给大家诚意了啊！你看啊，298块钱。你看我们首先今天扫码啊，你看扫码我们是今天平常是5块钱，今天10块啊，所以我给大家先减去10块钱，再减去多少？再减去2.98块的积分，等于相当于3块钱吧，我就好算一点3块钱。
1: 好，
0: 那等于285，你再除以8瓶，每瓶算下来。 35.6块哟。

0: 35块钱一杯星某克的咖啡的一杯价格，
1: 差不多
0: 750毫升的一瓶干白或者干红，
1: 而且是原瓶原装从南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其实它原箱过来是6瓶一个包装，我们为了给大家做到一个真的是性价比，
0: 对，
1: 还把另外就是拆开再组成这样的8瓶给到大家，
0: 对，所以性价比真的又上一个台阶了啊。
1: 是的，今天正好又是中秋节，你订购回去之后，接下来的像11的小长假，
0: 对，
1: 包括你接下来所有的聚会的场合，家庭聚会、朋友相见，它也可以当做你的伴手礼送给大家。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扫码下单立减10元，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0。

0: 澳大利亚葡萄酒从来不只是餐桌上的一瓶酒，它是一次欢迎，一次分享，也是人与人之间拉近距离的一种方式。穆系莫西城堡希望把这份来自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生活方式带到更多人的餐桌上。人生中有些饭是和朋友吃的，有些饭却代表着信任、尊重与合作。当重要的客人坐在你的对面，你选择的不仅仅是一道菜，也不仅仅是一瓶酒，你选择的是一种待客的态度。莫西城堡希拉干红葡萄酒饱满的红酒色泽，配合牛排、烤肉以及丰富的西式餐食，让一场正式的宴请多一份从容，也多一份温度。有时候生意从一次见面开始，信任却往往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真诚的交流之中。莫西城堡，敬重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1: 酒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可以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我们中国本身也是有着浓厚的酒文化的。
2: 对，
1: 有一些重要的场合，你不是说要把自己喝醉或喝特别多，它就是在这个干杯的时候呀，我们小酌怡情呀，特别增加氛围的。尤其今天是中秋节，我相信几乎大部分的家庭都会开点小酒，
2: 是
1: 对吧？眯两口也是可以的。
2: 对，
1: 而葡萄酒，像红葡萄酒呀、白葡萄酒呀，是我们大部分家庭会作为一个选择的，因为它适合的人群会比较的多。
2: 没错，确实呢，因为红酒啊，现在我们越来越被大家所接受，对吧？尤其像上海这样的海派的大都市，我们呢一般来说呢，吃一些比如说红肉的时候啊，
1: 买个牛排的时候，
2: 买个牛排
1: 配上一个，
2: 对吧？红酒晃一晃，
1: 哎，对，
2: 这个口感都不一样了，对吧？但是你说，哎，我今天来个龙虾呀，我今天来点海鲜呀，对不对啊？来点什么银鳕鱼啊，香煎银鳕鱼啊，这个时候你来点什么呢？来点干白。
1: 接下来秋风起，蟹脚养大闸蟹也可以配我们的白葡萄酒。
2: 没错没错，但是我特别想说一下啊，因为什么渠道买真的是很重要。莫西城堡的这个酒呢，它其实刚刚来到中国，我们在某东网站上啊，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到的。某东网站上呢，它是
1: 什么价格？
2: 368块钱左右一箱。不过它是六瓶的一箱，
1: 对，
2: 那一箱一瓶算下来60几块钱，
1: 因为你知道吗？其实它从南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时候，它就是六瓶一打包的，我们完全可以做2986瓶，一个原箱进来。但是为了给东方购物观众做到一个超级性价比，我们还得把原包装拆开，再加2瓶进去，你懂吗？
2: 对，这个2瓶是真的，就给大家多出来的哦，
1: 对，
2: 对不对？而且还不是说，368。我们是多少呢？298，先给你便宜了70块钱，对吧？再给你多2瓶，
1: 再多放2瓶，
2: 这一瓶就是60多块钱，两瓶就给你多了120块钱呢。所以我跟你讲，稍微了解一下的，就是你这个莫西城堡，你稍微搜一搜了解，无论是干货还是干卖，它价格都是一样的啊。
1: 是的。
2: 那我们今天很多人，哎呦，跟我归办完买一下，归用完买一下。
1: 真的呀。
2: 因为家里红酒消耗很快的呀。
1: 对的。包括有的时候在聚会的场合，你也不确定你的朋友到底要喝红葡萄酒或者是白葡萄酒的时候，
2: 对啊。
1: 你一般的话，你可以带2个，红的带一瓶，白的带一个，对吧？红白都带一下。所以今天这个的话，原瓶原装进口，每一瓶才35块左右。
2: 对。
1: 极具性价比。尤其像我，如果说不是很懂酒的情况下，那我怎么去选择呢？我一看哦，原瓶原装，那总归没有错了。
2: 是的，因为澳大利亚呢也是现在目前啊，我们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葡萄酒的产区，对吧？尤其我们的南澳的这个产区呢，它的葡萄园啊，它的种植幅度啊非常的广袤，而且阳光充足，所以造成了它的葡萄的品种呢非常的优质。尤其在澳洲的葡

0: 葡萄酒当中啊，你看的更多的是希拉、希拉子、希拉葡萄酒。希拉这个葡萄呢，它整个的皮比较厚，籽比较小，它的颜色呢是比较深的。那它的香气呢是带有这种黑加仑呐、黑樱桃呀，或者说是像黑李子呀、桑葚呐这些黑色的果实的这个味道。同时呢，它还有独特的这个香草的味道，对吧？像这个对
1: 香辛料的味道，
0: 对，甘草啊，
1: 黑胡椒。然
0: 后
1: 因为它的这个橡木桶的关系，我们在这个红葡萄酒里面还增加了巧克力、摩卡咖啡和椰子的这样的一个风味，所以它很有层次感。浆果的气息、香辛料的气息，还有到巧克力咖啡的这样的这种感受啊。
0: 对，大家看一下这个挂壁啊，其实是非常厚的，说明什么呢？它的酒体是比较饱满的，对吧？那么还有一点在于它的颜色，大家看得出来，希拉子它是相对来说这个葡萄它本身的颜色是比较深的，对吧？闻一闻它的气味。沁人心脾。因为我呢之前因为上次做完之后呢，我也特别带回去体验了一下啊，品尝了一下，很好入口。而且它这个酒它有一个特点，不需要特别醒酒。因为有些酒啊它要醒很长的时间。哦哟，不如重的一嚷，
1: 咱们也不懂
0: 啥。还你敢有的时候吃饭嘛，我就开一瓶了咯、这个时候喝，那我其实有点耽误的。那这个酒呢基本上不需要特别的醒，稍微打开你在一边吃饭的慢慢醒一醒就可以了。口感非常的柔和，单宁比较适中，饱满圆润的口感啊，层次也非常的丰富。所以这款酒呢，我说句实话，澳洲原瓶原装进口的酒，今天减去积分10块钱，减去积分3块钱，减去自动订购10块钱之后，才285，285块钱一瓶算下来，8瓶哦，这8瓶算下来，我给你算了一下，大概就是在35块钱左右。那我也请你看一下，在某东网站上一模一样啊，你现在自己也可以去查。那，墨西城堡六支装的啊，红酒干红啊，你看，364。那其实它368嘛，它那个减去一点那个活动的价格嘛，算下来60多块钱一瓶。那单瓶价格到手价，单瓶要60.7元，我们35块钱。
1: 对，
0: 好，这是我们的干红，对吧？那么同时，墨西城堡的干白，同样的368，墨西城堡的干白六支装一箱的那干白葡萄酒，长相思，这是多少呢？算下来也是60块左右一瓶。我们今天同样的35块钱左右。
1: 是的。
0: 而且不用你搬，不用你扛，你要几箱？或者你爸爸妈妈那里送一箱呀？朋友那里聚会的时候，我细箱酒席鼓起嘛，对不对？
1: 你别说，真是这样子。像以前我同学就是他们组织那个家庭聚会嘛，我一直不知道买什么的时候，比如说我会买一个蛋糕，但你知道吗？现在一个这样子的不算很大一个蛋糕的话，
0: 几百块来。
1: 200-300
0: 要的
1: 都是290几，你稍微再看得重一点点的话就是300多一个蛋糕。好，后来我发现买酒是划算的，
0: 对、
1: 就像我们这个一箱酒，就像你说的，我填上他的姓名、地址、电话之后，298一下子这样的8瓶，你一个聚会当中还用不完，对吧？你可能就是喝到2-4瓶，那么剩下的别人留在家里慢慢喝，每次喝的时候还想到你，它真的是一个好的礼物。
0: 对，关键是呢，葡萄酒呢，它是有一种氛围啊。
1: 对的，
0: 我觉得有的酒啊，就是大家如果喝白酒的话，就是来，再行点酒令的，啤酒可能是一口闷的。
1: 这个我感觉都偏男性化，
0: 偏男性化的。
1: 实话实说，
0: 红酒大家你看啊，杯子你碰一下清脆的，
1: 来，
0: 你看。对不对啊？这种碰击杯子，它清脆的声音，
1: 是，
0: 而且它整个感觉是一种非常优雅的一种社交的行为。
1: 对，而且我说到这个聚会当中啊，有了这个酒的话，我就能说出一些祝福的语言，否则你不可能就干吃饭。你说啊，打个比方，你想象一下，现在一个聚会，我没有酒，我说大刚老师祝你那个生活愉快，
0: 那太干了，
1: 太尴尬。但是有了酒啊，不一样。大刚老师，我敬你一下，
0: 来，
1: 祝你这个，比如说祝你的小孩怎么样，祝你什么什么，对吧？你那个祝福的话，随着这个酒，随着这样的一个
0: 送出，
1: 你就送出了。
0: 哎呀，大家觉得自然而然的，
1: 然后整个一个现场的氛围，那就
0: 就起来了呀。
1: 哎，
0: 所以说聚会少不了我们的干红干白。
1: 是的。
0: 你说家庭聚会啊，包括有些酒宴呐。 对不对？
1: 真的不是介于朋友，你家庭聚会也是的，你看到长辈，你没有酒，你干巴巴的说舅舅祝你
0: 康
1: 对吧？明天我要跟舅舅他们聚会了，你
0: 根本都胆量并起啊！
1: 对，真的，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我舅舅爱喝酒，从年轻的时候就爱喝酒，各种酒都喜欢喝。
0: 上海人懂享受呀，
1: 真的是。
0: 上海真的是
1: 红葡萄酒呀，白葡萄酒他也都是喜欢的。
0: 对，
1: 明天的话也是那个，正好我外甥20岁生日，
0: 哎呦，
1: 带上他，你说多助兴，
0: 那就红就干红了，干红最好了。那这一瓶酒啊，你明天如果带上去啊，第一，整个瓶身一看，
1: 对，
0: 这就非常的喜庆嘛。喏，这个瓶子一看，对吧，就很洋气，对吧？莫西庄园，而且希腊品牌，希腊酒，而且是南澳大利亚
1: 进口的。
0: 反过来呢，看啊，我们整个的配料当中，你看就是葡萄，它没有其他的一些成分在里面了，呢就是葡萄汁。那么用的是什么葡萄呢？喏，希腊的品种，我们的原产地、原产国是澳大利亚，那么产地呢是南澳大利亚，14.5度，同时750毫升。那我刚才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原产地证明，海关的报关单以及海关的这个检疫证明，全都给大家看过了。那么包括干白的这一瓶呢，你一看就是漂亮啊，这个包装就很漂亮，拿手里它就是有一种高级的质感。你看这个 M 啊，莫西城堡的，它非常漂亮的一个标志啊。反过来，这个酒体的颜色你看到没有？它是这种一种金色的，淡金色的，对吧？
1: 它是有到
0: 淡柠檬黄色的
1: 香果的一个气息，加上各种的
0: 长相
1: 思独特的植物香草清新。
0: 你看啊，同样是葡萄汁，来看这边是澳大利亚，产地是南澳大利亚，那我们用的葡萄品种是长相思的葡萄品种，
1: 是的
0: 啊。一般我们都知道，一般干白嘛，雷司令
1: 啊，长相思，
0: 这是两种非常全世界人民都非常知道的两大品种啊。
1: 对，
0: 长相思。
1: 那你送情侣之间就是表白，长相思，对吧？
0: 对，
1: 也挺好的。所以像现在年轻人会囤点酒，然后呢，这个家庭的也会囤上一些。还有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聚会的时候你提个两瓶酒过去，但你说你要囤100多、200多一瓶的，一下子囤个两瓶，你200多一下子400多，有点心理压力。
0: 是的，
1: 但这个的话，30多块钱，你毫无压力，你囤个2瓶4瓶过去都没关系。
0: 这个我刚才给大家看过了，这个是368，六瓶啊。
1: 对，
0: 368块钱
1: 六瓶。你知道为什么是360几六瓶吗？因为它从南澳运过来的，就是六瓶一装。
0: 它因为有点活动嘛，打掉几块钱嘛，368块钱呢，六瓶哦，你看啊，长相思干白，整支呢6支装，那平均一瓶要60多块钱。
1: 是的，
0: 好吧。
1: 而我们为了让东方购物的观众谋福利，
0: 我们先便宜了70，
1: 得把六瓶给它打开，
0: 对，
1: 再换一个盒子，再装2瓶进去，你知道这多了多少的工序，增加了多少的成本，而我们卖你的价格依然不变，2988。
0: 我们首先比368它便宜了70块钱，
1: 是的。
0: 第二，我多2瓶酒就意味着什么？60多块钱一瓶，2瓶少算120，那你60加上120。那你自己不对，我们说70加上120，190多块钱，
1: 是的，
0: 生生的给你便宜下来了，所以这个性价比就放在那里。
1: 是的，
0: 所以很多人说，哎呦，可能也是
1: 对
0: 性价比老高，再加上干白好喝，也特别的香。干红的话呢，特别的对得起这个价格。我负责任的告诉你，我在自己家，我们现在家里喝的就是这个酒了。
1: 所以今天看到我们这个直播，无论都得囤上一组红葡萄酒或者是白葡萄酒，你肯定是要选一下的。如果家里比如说有长辈的或者自己爱喝的话，真的是可以2个品种都囤下来。
0: 对，我们家就2箱了，
1: 每瓶原瓶原装进口
0: 35块钱左右，
1: 真的是没有压力的，好吧？而且今天扫码下单是立减10元的，你只要付288元就可以了。
0: 还有我们的积分将近3块钱，所以总共其实这8瓶是285块钱，我帮你算过了，35块多一点。
1: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首先来看这款莫西城堡希腊干红葡萄酒。说到澳大利亚红葡萄酒，希腊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葡萄品种。如果说长相思给人的感觉是清新、明快，那么这款希腊所呈现出来的，则是一种更加成熟、饱满、有力量的感觉。所以，我们昨天特别把它放进了一个高端商务宴请的场景。首先看它的颜色，酒液呈现出漂亮而有深度的红色调，视觉上饱满、浓郁，倒入杯中之后，非常有质感。 轻轻晃动酒杯，可以去感受希拉比较典型的成熟果香，以黑莓、黑李子以及成熟浆果这一类深色水果香气为主。随着酒液慢慢打开，还可以感受到一些香料，淡淡的胡椒以及更加成熟的复杂香气，整体香气饱满，但不会让人觉得过于难以接近。入口以后，首先感受到的是比较充实的果味，随后是酒体的结构感，单宁带来一定的支撑，但是整体口感保持着比较好的平衡。从第一口的果香到中段的饱满感，再到最后慢慢留下来的余味，这是一款很适合慢慢喝、慢慢吃、慢慢聊的红葡萄酒。所以如果今天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或者是商务宴请，甚至逢年过节，一家人准备了一桌比较丰富的菜，我会更倾向于打开这一瓶墨西城堡希拉，敬重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1: 好的，直播呢还有差不多20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啊，但是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下降的备货下降的速度很快，因为酒的这个直播啊真的很受欢迎。我们说到中国人本身就是有浓厚的啊千年的酒文化，
0: 对。
1: 然后红葡萄酒的话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0: 是。
1: 颜色是喜庆的，然后包括你在吃有一些比如说牛肉啊牛排这种。还很解腻的，
0: 对对对，因为它整个的，我们说，尤其是这个，我们说希拉红酒啊，希拉红酒它这个葡萄它是有它的特点的，因为它首先来说呢，它的风格是比较浓郁奔放的，对吧？它有黑色的水果，你比如说像这个黑加仑呐、像这个黑的李子呀，以及说桑葚的这个水果的这个味道。第二个呢，它有标志性的风味是什么呀？黑胡椒和这个新香料甘草的这个风味，这个其实就是希拉的一个特点，也是它的一张名片啊。所以呢，我们说啊，它其实被誉为澳洲红酒的灵魂所在。所以希拉酒，你去看很多澳洲品牌的酒品牌的酒当中啊，希拉是一个主打的这个葡萄的品种啊。那而且呢，我们说啊，它整个来说呢，它入口呢是比较好喝的，它不是那种单宁非常强烈的结构很强烈的。我说句实话，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啊，说句实话也不是太能接受，它一下子把你口水抽干了，
1: 酸涩的吃不了的，
0: 太涩了。那单宁不就是这个吗？对吧？但是我跟你讲，这款酒它不是的，它比较柔和，单宁是适中的，有力量吗？也有力量的，它结构也有的，但这个结构它不让你觉得特别的冲击，它会给你比较好入口的一种感觉，但是呢它又比较圆润，比较丝滑，所以呢很多女士一喝，哎呦，觉得隔酒难当，哎呀我就想行一款，
1: 对，
0: 一喝就能够让我很舒服的酒，这个酒我太太一喝，隔早就一缸没好嘛，对不对啊？东方跟我有那么多红酒来，
1: 我们本身也不是专业的品酒师，其次你说那种什么获奖的呀，几万一瓶或者大几千一瓶的，我觉得你也不可能一天到晚喝，而且我听我的好朋友说，那种越贵的酒单宁是很涩的，
0: 是的，
1: 就可能我们是
0: 你不一定能接受
1: 不来的。而我觉得作为我们老百姓举家过日子居家生活，买到这样品质的酒的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性价比的，对吧？而且我们中国人本身很早前千年前就开始喝红葡萄酒了呀，我们把它称为琼浆玉液，我们中国人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所以你说酒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0: 是
1: 增加了生活的氛围，然后尤其在节日的时候，有酒助兴的话，那就更加欢乐了。
0: 其实你想啊，现在我们跟世界的距离啊，其实我们都知道，通过互联网也好啊，各种社交媒体社交平台也好啊，我们能够看到全世界人他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其实在全世界的范围当中啊，我们一般的进餐呢、餐食的聚会当中啊，
1: 对的，
0: 其实更大部分的比例是什么？干红或者干白，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这个慢慢的，尤其在上海这个特别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超级大都市里面，我们都在接受这样的酒的一个改变，确确实实我们白酒也喝，但是呢仅限于一些比如说 啊，男性啊，你说有这个就你就比较讲功啊，对吧？它度数比较高嘛，52度、53度。那像女性啊，包括有一些是吧，不太
1: 烈了，
0: 太烈了，
1: 我喝不来。
0: 但是你要说真的喝啤酒啊，说句实话，夏天喝一喝，能咚咚咚咚咚，你这个一杯喝下去，干杯干下去之后，两杯一个肚皮已经涨起来了，侬没得就是刚唱的舞起啊。但是干红干白不一样。一般像我们中午，
1: 对，
0: 像我中午喝酒的话呢，中午一般吃饭吃点西餐的话，一般呢都是喝干白多一点。那晚上呢，如果吃一些稍对红色的这些肉类的话呢，我一般配干红多一点。这两种酒我回去都试过了，以我这个经常喝酒的人来看，口感，以它35块钱左右一瓶澳洲原瓶原装进口的酒来说，无可挑剔，而且是超出这个价值感的，我跟你讲啊，
1: 是的，
0: 这个是我自己很接受的。
1: 像大刚老师爱喝点小酒的，包括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对吧？可能在每天晚上的晚餐的时候喝点小酒，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是子女也是下班回来了，
0: 对了，
1: 或者小孙子小孙女放学了，然后看到他们开心了。自己倒不多的，可能就倒一点点腻，我们说腻一点，
0: 对吧？
1: 适量
0: 的，对吧？不要饮酒，不要多。
1: 像今天是中秋节，我妈妈都会说，哎，中秋节家里什么毛豆啊、芋奶啊煮好了，然后弄点凉菜，哎，先大家都腻一点点，这只是一个氛围，
0: 是吧？你不能说，哎呀，大家吃完了，筷子就刷起来，先打个膀子背吧，讲一点祝福的话吧，吉利的话吧，这不是中国人聚会的一个我们很温馨的，也是很愿意的这个话题吗？对不对啊？但是我跟你讲，我们讲30多块钱一瓶，实际上它在某东啊，某东这个网站上，大家也可以去查的，就是那看得很清楚呀，我们就是网站上截图的嘛。墨西城堡750毫升，它是六瓶装的啊，来看一下，它是六瓶装的呢。墨西城堡六瓶装什么价格呢？
1: 364。我觉得我们东方购物
0: 平均下来60块钱一瓶左右，
1: 六瓶装，
0: 对，
1: 然后做298，
0: 对
1: 吧？我们已经是比你这个网上的价格优惠了，
0: 对啊。
1: 但我们做298八瓶，你知道吗？它其实从澳洲原箱过来是六瓶一箱的，我们不但做到降价，再把原包装打开，再多放两瓶进去，这就增加了人工和成本。但是为了让大家获得比较大的这个利益啊，
0: 对，
1: 所以才能够做到今天算下来35块左右一瓶。
0: 对啊，所以我跟你讲，比某东这个网站上，首先价格上我比它便宜了70块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便宜了70块钱，我还多了两瓶，那一瓶120嘛，那一瓶60嘛，两瓶就120嘛，你等于是优惠了同样的八瓶啊，我比它优惠了将近190，而且大家看一下，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做这卖这种，你很清楚的，第一这是海关的这个进出口出入境的这个检疫证明，很清楚。你看什么牌子呢？墨西城堡，墨西城堡，那原瓶原装的。好，第二个我给大家看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原产地证明啊，这个是全英文的啊，这个是 Australia， 那这个是干白的，这个是干红的，全部都是有原产地证明的。你买的就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那么第三点，我们是有海关进口的报关单，清清楚楚，原产国哪里？澳大利亚。目的国是哪里？中国。所以非常清楚，我们都是来去分明的，非常清楚。
1: 是的，
0: 瓶身上也给大家清清楚楚的标明。
1: 是的，所以无论是自己家里囤货，还是你要送人的、送亲戚、送朋友，都是可以的。尤其今天是中秋节，接下来是11的黄金周，
0: 对，
1: 年底有各种各样的聚会节日，包括12月份的
0: 年会也慢慢多起来了呀，对不对啊？
1: 还有转瞬一转眼，两个月过去就到2027年了，真的有太多的事情要去纪念，要去庆祝，我们要去展望未来。所以酒的话不可或缺。
0: 是，
1: 我一直说了，今天这个价格的话，你无论怎么样，红葡萄酒、白葡萄，选一个都要囤一下。如果你是爱喝酒的，聚会比较多的，两个都要囤一下。今天扫码下单立减10元，因为今天是中秋节，
0: 没错。
1: 好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我们换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这一瓶是墨西城堡长相思干白葡萄酒。如果刚才的希拉代表成熟，宴请餐桌分享，那么长相思代表的就是阳光、清新、自在和放松。倒入杯中，首先看到的是非常清透明亮的浅色酒液，视觉上的第一感觉就是干净、清新。靠近酒杯，长相思所带来的香气更加明快，可以去寻找柑橘、青苹果、热带水果以及清新的植物气息，整体香气非常有活力，闻起来就会让人联想到阳光、户外、 夏天以及轻松的生活方式。入口以后，整体风格清爽，果味明亮，同时有清新的酸度支撑整个口感。喝完之后，嘴巴里留下的是一种比较干净轻快的感觉，不会让人觉得特别厚重。所以这是一款非常适合冰镇以后慢慢享用的白葡萄酒。如果你平时觉得红葡萄酒对我来说稍微有一点重，那么可以试试长相思。它的关键词非常简单，清新轻松，好搭配。它可以搭配海鲜沙拉芝士 pasta 鸡肉青食，或者其实什么都不配也可以。
1: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而且每一瓶都是
0: 原瓶原装
1: 进口的，
0: 对，原瓶原箱进口，
1: 对，35块，
0: 哇，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高啊，
1: 35块多。哎，
0: 亲亲啊，哦，哎，嘉丁港啊，我们瞎说啊，我其实因为前段时间我去西餐厅去的比较多一点啊，随便的，你能这个一杯酒店那样了，最最比你红酒198。干红干白都一样，198。
1: 你要去饭店吃饭，有30几块的酒吧，
0: 对吧？那这样，我说句实话，
1: 红酒没有，
0: 而且我负责任告诉大家，这个你那个190，我真的我喝过我们这两款酒，这绝对不逊色的，好吧？那就意味着什么？
1: 出彩，
0: 这就意味着浓菜气浓好大酒嘞，
1: 是呀，
0: 是吧？
1: 真的是。
0: 平时讲咱老公，比如西餐，经常朋友有些聚会，老朋友啊，老同事啊，退了休以后，哎呦，搿聚会多啊，一天到晚中浪聚夜到聚。
1: 我老公昨天是重庆的朋友来了，
0: 哦，来了，跟他招待来，
1: 大聚会吧，
0: 招待来。
1: 那你说你每瓶酒都200多，根本这么多人，10个人的大聚餐，你要喝那么多瓶？
0: 你开5瓶要1000块钱，
1: 对呀，
0: 是吧？
1: 这个喝起来大家没压力，
0: 对吧？而且它毕竟度数也不高呀，14.5度酒，那你说对吧？这个喝的量也比较大一点，5-6瓶一喝，好了。所以我跟你讲啊，聪明的会过日子的，阿拉一般性是给他打酒了。我菜好点了好点，对吧？
1: 我同样哎，
0: 198块一瓶，弄2瓶400块，我搿2瓶打算下来70块，跟我上我300多块。
1: 多吃点好的小菜，
0: 我点两个硬菜嘛，对不对啊？
1: 今天我们
0: 日子就是这样过的呀。
1: 长相思也卖得特别好，然后长相思的酒精它只有12度，
0: 对，
1: 真的，尤其对于家庭，像很多男士每天都要喝一点，当然是每天喝，
0: 我每天会喝一点，
1: 对，那你每天喝一点，你不可能每天开一瓶几百几千的了，
0: 这个就餐酒嘛，我们说就佐餐用的酒嘛，它不可能是，对吧？你不是商务用的那种酒，那完全不一样
1: 的。
0: 但是我跟你讲啊，它的品质确实非常不错，尤其这款是什么呢？长相思的干白，因为长相思的干白呢，它这个干白啊，它12度度数刚刚好。第二个呢，它是什么呢？你稍微冰镇一下，或者说呢，你就放在冰箱里面，想过一等吃不光啊，我光了太太两个
1: 人，哎，
0: 我开好之后我就把冰箱里先
1: 喝个2-3天，
0: 3天左右，我把它喝完。
1: 对的。
0: 那么这饮酒也不过量，当然了，都是开车不喝酒的啊，未成年人不喝酒，这必须的，这是铁律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去看好的，它这个第一。干白它的香气一定要非常的层次丰富，你想它里面的柑橘香气，百香果的香气，这都是热带水果非常浓郁的这个香气，它很活泼的，
1: 对的，
0: 它很有这种活跃的感觉的，你一闻你就觉得很舒服，这是第一个，
1: 是的。
0: 第二个它的微酸，哎呦，一酸之后呢，你这个爽啊，它就爽起来了，开胃。
1: 然后也增加食欲，
0: 解胃解腻，开胃，增加食欲，打开胃
1: 了。是的，是的。我们今天这款长相思的白葡萄酒卖得特别的好，像我现在也是蛮喜欢喝白葡萄酒的，
0: 接受了，
1: 好像更适合女性一
0: 些，对，更适合你，我特别
1: 想，总有这种感觉，
0: 因为也是好亏啊。
1: 对的，
0: 它颜色是什么呢？淡金色，
1: 像香槟的这个颜色，
0: 淡淡的柠檬红色，柠檬黄色，老漂亮了。
1: 是的，所以像现在很多女士的，现在流行就是几个女士的聚会，
0: 是，
1: 包括我也是跟闺蜜的聚会比较多。那我一般的话也会带酒去。
0: 对。
1: 而现在的话，以前可能带红酒多。那如果是男士参加，可能带红酒；如果纯女士的聚会的话，我一般会选择带这个白葡萄酒。
0: 对。
1: 更加增加了我们这个聚会的氛围。
0: 而且我跟你讲啊，你看啊，这瓶酒那轻轻端在手里是极其优雅的。但是你看，有的时候酒瓶往那一放，其实也很重要的
1: 哦。是的，
0: 这瓶酒的 skype， 清新，一看就清新脱俗，很有国际范儿的这个感觉。中间一个 M 啊，墨西城堡的标志，对吧？好，墨西城堡。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反过来呢，整个它的一个标志啊，非常清楚啊。首先，那除了葡萄汁之外，没有其他的一些配料了。第二，原产国澳大利亚， 原产地南澳大利亚，所以它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啊，充足的盛产葡萄的一个产地。那么再来，它的品种是著名的干白的品种长相思，酒精度数12度，好吧。刚才呢，那750毫升，刚才给大家看过了进口报关单，给大家看过了检疫证明，同时也看过了原产地证明。这个酒倒出来，倒在青青的这个手里，杯子一拿，哇，这就是淑女。对吧，这个典范嘛，就而且大家聚会的时候碰一碰杯这个感觉，对吧，
1: 是的呀，我就是觉得、
0: 哎、你听这声音，
1: 我就是觉得碰杯的时候特别的有气氛。其实我也不太能多喝酒的，喝多了话有点这个身上泛红的、哎、但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就是怎么说，推杯换盏的时候，
0: 不是要的是这个感觉。
1: 哎，包括我说，哎，我特别想感谢他，我说哎呦谢谢你、哦、
0: 啊，
1: 什么什么，对吧，
0: 对
1: 你对长辈、对这个朋友的一些祝福的感谢的话、
0: 对
1: 在我们碰杯的时候就说出来了，
0: 交流了。
1: 但你要是没有这个酒干吃饭，
0: 对，
1: 就吃完就回去了，
0: 对，
1: 也说不出什么一些，
0: 但是我想说
1: 感谢的祝福的话语，对不对，
0: 祝兴的东西，
1: 是的，
0: 其实拉近感情、增加这个氛围的、其实酒是不可少 的。但是呢说一句啊、实话啊、也是分价格的啊，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
1: 你说几百块钱、那么一盒喝了1000块钱、
0: 外面就不比了、某东网站上都说便宜，对不对啊。好，这款酒我们看一下某东网站上啊、来啊，墨西城堡6瓶装的长相思干白、什么价格？搞活动呢，364，它原来368嘛、好，那现在你看折合下来到手60块钱左右一瓶、它是几瓶啊？它是6瓶。好，我们今天不是368，我们是298，等于比它这个价格某东上便宜了70块钱。70块钱之外，我不是六瓶，我是8瓶。所以这一瓶如果是60块钱左右，2瓶就要120了，再加上你便宜的70，我同样的8瓶装、我比某东网站上实际上我要便宜了19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曾信远，我190啊，
1: 真的是十足了。
0: 而且今天扫码还多10块钱。
1: 哦，对，
0: 所以我要200块钱，我给你真的要给你省了200块钱啊。
1: 我跟你上次直播扫码，我们一般常规就是5块，今天因为是中秋节，扫码的话是立减10元，只要付288元。所以今天但凡看到我们直播，很多的观众都是白葡萄酒订了
0: 一箱8瓶，
1: 红葡萄酒
0: 1箱8瓶，对吧，2箱16瓶带回去、才花多少钱啊，才花了500多块钱、
1: 对的对的，
0: 囤酒还是必要的啊，
1: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扫码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2: 澳大利亚葡萄酒从来不只是餐桌上的一瓶酒，它是一次欢迎，一次分享，也是人与人之间拉近距离的一种方式。墨西城堡希望把这份来自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生活方式带到更多人的餐桌上。人生中有些饭是和朋友吃的，有些饭却代表着信任、尊重与合作。当重要的客人坐在你的对面，你选择的不仅仅是一道菜，也不仅仅是一瓶酒，你选择的是一种待客的态度。墨西城堡希拉干红葡萄酒饱满的红酒色泽，配合牛排、烤肉以及丰富的西式餐食，让一场正式的宴请多一份从容，也多一份温度。有时候生意从一次见面开始，信任却往往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真诚的交流之中。墨西城堡，敬重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1: 我们上海很多家庭装修的时候，家里还有个酒柜吗？
0: 对对对，你讲的对
1: 的。真的，我跟我妈妈虽然不是说每天要喝酒，但我们也会有一个玻璃柜，里面放点酒，存点酒，好像是不是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因为
1: 据我知道，北方人更爱喝酒。其实我爸爸是北方人，他就是非常爱喝酒。
0: 那他可能喝的是白酒。
1: 对，比较偏多一点。
0: 偏多一点啊，
1: 北方嘛。
0: 但是实际上，我跟你讲啊，上海啊，我跟你讲，其实。更多的可能度数低一点的酒， 对吧，
1: 对，我们可能不太能喝、
0: 太烈。
1: 但是作为一个日常的佐餐的酒的话、我们白葡萄酒、红葡萄酒，一个是14.几度，
0: 一个14.5度干红，一个是12度的干白，
1: 12度、
0: 恰到好处。
1: 对，
0: 我跟你讲，
1: 不会太烈，
0: 对，
1: 然后又非常的助兴。
0: 对，因为说句实话，这个度数呢，像14.5度这个度数呢，跟一般的黄酒的度数呢有点接近的，但是你自己说。你手里晃一杯黄酒呢，还是晃一杯干红或者干白呢？ 那好像感觉是不一样的，
1: 黄酒也有黄酒的魅力，但好像我们家黄酒一般是就吃大闸蟹的时候会开一个黄酒，或者谁某某某你特别爱吃黄酒，根本给你准备一瓶。像我舅舅到马鞍喝黄酒的，
0: 对，普世性的，大家坐在一起的，
1: 但是
0: 更多接受的，
1: 对，能够就普罗大众都能够接受的，然后还能够这样干杯呀，
0: 什么这样的好看的呀，
1: 对吧？
0: 对吧？
1: 白葡萄酒、红葡萄酒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
0: 是是是，
1: 从我外公外婆那个年代，对吧？上黑天裸开了，他们就是蛮讲究西餐。我听我妈妈说，我的外公很喜欢去红房子西餐厅吃那个罗宋汤。那个时候
0: 去块牛排，
1: 牛排，去德大的西餐馆点一块那个炸猪排，
0: 是
1: 就爱喝点这样的白葡萄酒或者红葡萄酒。
0: 红葡萄酒，干红葡萄酒。
1: 就他们那个时候梳着奶油包头，那氛围，像这种习惯的话，传统的就慢慢流到了现在。
0: 是是是。
1: 我们现在也会在开心的时候，像今天中秋节，
0: 对，
1: 家里烧点好的小菜，家里也都聚在一起了。开一瓶白葡萄酒或者是开一瓶红葡萄酒，
0: 对，
1: 还有就是聚会的时候，你各种朋友聚会的时候，你会带上两瓶去。所以这个酒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不可或缺，
0: 很受欢迎的，
1: 太重要的一个角色了，
0: 也是一个聚会当中它是重要的一个角色，
1: 对
0: 不对啊？但是我想说，今天我们还是强调

0: 性价比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在某东网站上的这一瓶，那这是这一箱啊，墨西干红，那墨西干白啊，它是长相思的干白，多少钱？364，它是六支装364，就是368，因为它搞活动嘛，平均下来要60块钱左右一瓶。我们今天298是什么概念？首先比它便宜了70块钱。第二点，我不是六瓶，我是再加两瓶，8瓶。那一瓶20块钱嘛，60块钱，那两瓶就是120，对吧？加上70，那就是190。
1: 是的。
0: 但是你看一下我们的左下方，扫码之后再减10块钱，
1: 对的，
0: 那就是优惠200。
1: 对，所以你自己在某东买的话是60几块钱一瓶，你一次聚会提个两瓶，那就要120几了。
0: 对，
1: 只有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做到的是
0: 35块钱，另外你扫一扫减去10块钱，等于280多块钱。
1: 上一次我跟你直播还是扫一扫就减5元，今天中秋节扫一扫就减了10元，你实打实只要付288元就可以
0: 了。没错，所以性价比更高。
1: 原瓶原装进口只要288元。
0: 想好要几箱？
1: 真的，
0: 对吧？是干白一箱，
1: 红
0: 干红一箱，大家两个拼起来，你看，对吧？如果喜欢喝的，因为你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1: 哎，真的是这样子的，
0: 性价比这么高又好喝。
1: 因为它是要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过来的，然后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年底的时候，现在节日也是那么多，秋天嘛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包括接下来马上到元旦，对吧？日子过得非常的快，
0: 是。
1: 然后我们要展望2027年了，美好的新的一年，这些欢乐的时刻，团聚的时刻。都需要好的酒来给我们助兴，来陪伴我们。还有到1分多钟的时间，那留时间给大家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秋冬季节，你看，明天就是中秋佳节，对不对？跟家人团聚，然后我们过完了中秋佳节之后，就是接下来的霜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些节气接踵而至。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吃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然后对身体的这个血管的负担，对于身体的一些负担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多一点。东方购啊，最近我们的磷虾油卖得特别特别火，而且是百合的磷虾油，因为它的品质极其高端，所以基本上是来一批货就卖掉一批。我们今天又备到了现货，而且今天请到了嘉伟一起来做分享，他会带来最新的升级的版本来奉献给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我们前面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安排很好啊，南极旅游。那南极旅游我们就卖南极磷虾油，关键在于南极这片纯净的大陆，其实刚刚我们看到维基当中对它的环境就有非常多的论述了。关键南极磷虾油当中看一个指标叫磷脂啊，刚刚高老师，我们今天升级了，升级到什么概念？原来我们的磷虾油当中是56%的磷脂，你可以理解为相当于95%-98%左右的鱼油的纯度，欧米伽三。
0: 对，
1: 现在我们直接包装上给大家印好了，61%的磷脂，观众朋友们，这个指标您全网搜，
0: 对，
1: 您各个品牌可以比。目前可以说它就是那个99%的鱼油欧米伽三的纯度，金字塔塔尖上那个明珠的这样一个含量，
0: 是
1: 给到你更多磷脂，就能更好的帮助所有的鱼我们的整个营养素吸收的同时，也能更好的帮你的血管跟我们的整个的肝脏更好的健康。
0: 是的，我们待会儿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产品当中的很多的细节。然后先跟大家讲一下百欧和的这款磷虾油，它是一直断货的，然后也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这款产品刚才嘉伟在一开场跟大家讲到我们的这个升级，从56%的磷脂海洋磷脂升级到了61%。
1: 对，
0: 不要小看这个升级啊，因为海洋磷脂本来就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一般来讲，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大部分的磷脂的含量大概在30%左右，
1: 对，
0: 到40-50%左右就已经可能非常高了。
1: 是的，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啊，磷脂其实10、20、30都有。我们今天是达到61%，相比其他产品来说都是翻倍了。而我们把它对照的是什么呢？就是鱼油。很多观众不懂到底磷脂含量多少是一个品质高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理解为十的磷脂相当于30%左右欧米伽三。到这儿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61%的磷脂就相当于98%我们白瑶去鱼油的给大家带来的品质。
0: 是的，
1: 关键很多观众会说，那这个磷脂好，磷脂好啊，对吧？你说欧米伽三我知道干什么的，那磷脂好到底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帮助呢？我们首先先从这个我们整个磷虾当中核心营养素说起。磷脂它在我们身上主要干两件事情，一件是乳化，一件是运化。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啊，大多数的脂溶性营养素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很难被小肠吸收，因为它是油状的。
0: 对，
1: 小肠很难吸收。但是我们知道的，磷脂属于双氢结构，什么概念？它既清水又清油，所以任何的营养素，大家看到 A D E K 胡萝卜素、辅酶 Q 十、叶黄素、番茄红素，只要能够跟磷脂相结合，包括欧米伽三啊，包括鱼肉当中欧米伽三，
0: 对，
1: 都可以更好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大家看啊，我们的磷脂可以帮助欧米伽三，帮助所有脂溶性营养素提高38.91%的吸收率。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在吃这些营养素，首先加上磷脂，所有这些营养素的效果都会事半功倍。那接下去磷脂它本身在干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血管当中很多观众朋友们知道什么胆固醇高啦、低密度脂蛋白高，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在你的那个血管壁上有一层厚厚的水垢，
0: 是
1: 这层水垢很顽固，观众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你要把这个水垢摘下来，就相当于我们家里面装修，一面墙你要先把那个油漆把它刮下来，你不可能一下撕下来的，你要用个小铲子慢慢铲，是不是？油漆工是要慢慢把那面墙铲干净，然后再刷上新的油漆。那道理是一样的，当我们碰到那种顽固的血管壁上的垃圾，你靠欧米伽三一下子把它拉下去很难，而磷脂就起到什么乳化，就我先用小铲子把它慢慢把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垃圾把它变成小分子，这种情况下鱼油欧米伽三就能起到把它们带走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是的，
1: 所以血管当中、肝脏当中有油脂的，摄入磷脂；摄入那些脂溶性营养素想提高吸收的，也可以摄入磷脂。
0: 是的，刚才嘉伟讲到了很多关于海洋磷脂当中的独特的营养成分。其实跟大家讲哈，磷脂其实只是这个被称为海洋红宝石的营养素当中的其中之一。
1: 对，
0: 为什么有很多人现在对于血管的保养、对于记忆力的保养、对于大脑的保养、对于皮肤的保养、对于肝脏的保养都会指向这款磷虾油，是因为它真的是吃一补多。
1: 对，
0: 刚才讲到的有海洋磷脂，其实除了海洋磷脂之外，这当中还含有胆碱，
1: 对，
0: 还有虾青素。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一粒，我们说天然的这个磷虾油当中含有鱼油当中所含有的欧米伽三，但是它也含有鱼油当中所不具备的 虾青素、胆碱这些很独特的营养成分。
1: 对，然后接下去我要说说胆碱啊，胆碱很多观众们可能不陌生，它是对你的肝特别好的东西。我们知道肝脏是代谢脂肪的，一旦肝有问题，其实说白了你的血管的负担，你整个人的身体的肥胖程度都会加重。但反过来说，我们知道欧米伽三战斗的地方在哪，在血管，那胆碱跟那些脂肪战斗的地方在哪里，就在肝脏。肝脏代谢脂肪它需要车子，对不对？就你人要运到另外一个地方，你是不是要车辆？胆碱就是运送那些脂肪，把它及时排出肝脏，一个非常重要的车辆。所以如果说啊，脂肪的肝的问题啦，或者平时的时候大家可能知道上了年纪以后各种肝的问题出现的时候，用胆碱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接下去我们说到虾青素了啊，说到虾青素我们就知道了，人这辈子哪怕啊你什么病都不得，但是最终人还会老，人还是会没有，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人体的一个氧化反应，一个苹果切

0: 开从原来白色的肉最后变成什么，变成黑色，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逆转的整个一个衰老的过程。但是能够什么对抗这个过程的虾青素光盘吗，它很牛。为什么？因为它对我们的细胞是一个全面的保护。在这方面大家知道的，其实很多朋友说，哎，我平时吃维 C， 我平时吃维 E， 我平时也吃花青素。注意啊，这方面确实他们也有这个对抗的能力，但是虾青素相比维 C， 它在这个对抗这个氧化方面的能力，观众朋友们，是维 C 的3000倍，维 E 的1000倍，花青素的800倍。哇哦！所以观众朋友们，就是现代科学能够找出的在这方面所起到的核心作用的营养素，花青素说第二，就没有人敢说第一的概念
1: 啊，真的。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有一个营养素能够把这么多的我们身体需要的东西全部涵盖在内，可能真的是除了今天的这款磷虾油你很难找到第二款。然后既然磷虾油这么好，为什么今天要我们百奥盒的这个磷虾油是卖得特别好的，还是来给大家做实验啊。因为在市面上可能大家也听说过，大家都知道磷虾油好，但是有一些品牌商他就会以假乱真，以次充好。
0: 注意啊，磷脂是一种油性的东西，它的感觉呢像一种黏黏的这种胶束状态。你看啊，这是普通的磷虾油，咱们先不管它里面东西好不好，但是你看啊，
1: 哎，看到没有？
0: 白的磷虾油，观众们，你自己看，
1: 看到没有？凝胶状，
0: 对，
1: 这种凝胶状。
0: 注意啊，我们这个批次它的整个的这种粘性的状态会更丰富，为什么？因为我们升级到了市面少有的61%的磷脂。这是从性状上大家都能看出明显的差别，对吧？完全不同，一个像胶束，另外一个就是水。
1: 对。
0: 同时，现在注意啊。我们直接做这个实验，我们直接把两个磷虾油滴到水当中，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了，磷脂是可以乳化所有的油的，它能让水和油不分层。那此时此刻，高磊老师先滴我们的整个的，
1: 我们的那个搅拌的呢？
0: 勺子，
1: 来找一下搅拌的勺子，来看一下，找一个搅拌的那个小的东西，我们等一等啊，稍微等一
0: 等，等一下，
1: 或者摇晃一下，来摇晃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很难去进行一个乳化的，你看我用手去搅动它是没有用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一款磷虾油啊，
0: 我们直接注意啊，我们不用对比了。来，高老师，刚刚普通磷虾油刚泡滴到当中纹丝不动的，没有任何反应。
1: 来，我们看一下，别动啊，别动，睁大眼睛看今天的这一款啊，看今天的这款磷虾油。来，百奥盒的磷虾油，我们来搅动一下啊，让大家感受一下。我都没有筷子啊，
0: 对，
1: 大家睁大眼睛看啊，来，睁大眼睛看啊。好，那厉不厉害？
0: 观众朋友，你看啊，发生了非常剧烈的磷脂和水，让油和水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混合体。
1: 是的，水之双溶。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让它时间再长一点，对不对？
0: 再拿一个筷子，再进行一个搅拌，
1: 搅动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海洋的磷脂，而且是高含量的海洋磷脂，它就是可以让你的身体的吸收率会更快。
0: 对，是的，注意啊，这就是到了我们身体当中，你可以理解为第一点，把那些身体当中那些对你不需要的胆固醇也好啊，那些坏东西也好，把它乳化掉，身体当中及时的排泄。
1: 对，
0: 还有一点。它跟欧米伽三，它跟番茄红素，它跟辅酶 Q 十，能够更好的让你穿透小肠，真正到达你的内循环当中，给你的身体产生帮助。
1: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商谈排队很高，今天的这一款磷虾油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它是可以追溯的，
0: 对
1: 啊，可溯源的。
0: 我给大家扫一下，
1: 我们每一瓶都是有可溯源的溯源码在这儿。
0: 对，注意啊，这个溯源码怎么扫？观众朋友们，你有微信对吧？你就用微信的扫一扫功能来，我现场给大家扫一下，看一下。
1: 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
0: 好，来。扫完以后，它跳转以后，刚才我们现场直播直接扫。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好，这是第一点。没结束啊，观众朋友们，这里有个码，码在哪儿？码在底部，我们的底部，观众朋友们看清楚，
1: 在这儿。
0: 我们首先先声明一下，我们今天生产批次2016年5月27号，观众朋友们自己看啊，有多新鲜？是61%的磷脂含量，所以它的批次更新鲜。今年的5月27号生产，然后高老师给我报一下这个编码
1: 1605358。
0: U605358，
1: 对，
0: 好，
1: 大家自己也可以输进去感受一下。
0: 我们看清楚啊，来，直接输入这个整个的一个编码以后，我们看到了捕捞时间，就这个磷虾捕捞时间是2025年5月，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南极半岛附近海域经度纬度，包括下面的地图，全部给你标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观众朋友们，你在外面买磷虾油，有这样一个权威的保障吗？ 有告诉你原料捕捞时间在南极的哪片海上能够去溯源的吗？嗯，所以真正相信白鳌区的品质。
1: 对，我们今天这一瓶是499块钱，大家是可以买得到的，可以吃得到的，在市面上也是可以去购买得到的。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啊，60粒。然后我们会有两个组合，小组合是180粒，1490，将近1500块钱的专柜价，东方购物是699，3.8一粒，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但是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组合，大组合是足足拿回去360粒，
0: 对，
1: 2990，将近3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是直降了200，1398的情况下直降了200，只要1198，3.3一粒，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2.2一粒，2.2一粒，大家注意了，我们吃到的是升级版本的。目前为止白鳌河最高的版本了，对吧？
0: 应该是白鳌河，但我也告诉大家，这是应该是目前全球范围之内零下又零脂含量，
1: 金字塔尖的了。
0: 没有，现在目前来说没有办法做到更高了，就相当于白鳌区现在酒吧鱼油。确实到了增风造极的程度了、啊、
1: 是的，喜欢的话就建议大家直接拿大组合，因为确实好久好久没有来了，我们的上批货卖完之后好不容易等到了这批新货，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浮河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 这把刺我已经用了靠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腐梅啊，只要有新亏出来我谁来用谁来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所以的价钿呢是比较贵的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多个变化，我还没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领货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应，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0: 我们今天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姜伟特意飞到新西兰，然后去到百鳌河的工厂去看他们所有的这个生产的环节，确实是拿到的是最新鲜的一批货源，而且品质超级好。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南极磷虾油在这些年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非常的受到追捧，而且品质高端的磷虾油在市面上其实价格一路都在往上涨，尤其像这种高海洋磷脂的磷虾油，其实它的品质是非常高端。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明天是刚好是中秋佳节，
1: 对，
0: 今天姜伟来他不白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我跟大家讲啊，姜伟现在那个表情是要控制一下，控制一下。我在一开场跟大家说我们的手板，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是六瓶装。我在刚开始的直播的现场给大家说了，我们的组合是六瓶装。
2: 对。
0: 然后姜伟说他今天来，他不能白来，对不对？
2: 对。
0: 啊，然后你给大家带的那个中秋节的大礼是什么？
1: 我们直接说一下啊，就是今天因为本来升级咱们就应该涨价，对吧？就应该涨价，56的零脂到61。但是今天我们正好逢到中秋佳节，我也考虑到像嘉伟明天，我自己考虑我明天就有两顿饭，
0: 一二三四，
1: 接下去很多顿饭，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些好的营养素的摄取会更需要？那这种情况下今天啊，注意，在原来六瓶的基础上咱们价格不变，来，我直接这样子啊，直接再给大家
0: 从来没有过的东方购物历史上啊
1: 一模一样，再加赠一瓶，从原来的一二三四五

0: 爱们能够更好的对南极磷下游有一个更好的了解，让您能够每天更多的去摄入这种好的营养素。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一瓶，
1: 今天
0: 七瓶。
1: 今天真的是临时加码的，手板上面是360粒，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板，我拿到的板哈，包括我群里面，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群里面手板所有的信息，确认的信息都是6瓶装360粒。但是我们今天临时，因为嘉伟来，我觉得他每次来，他都一定要给大家带一点礼物，他心里他就觉得这样好像有点，就是6瓶装好像有点过不去，是不是？一定要有7瓶，
0: 是7瓶，
1: 7瓶就420粒了，
0: 对，
1: 那6、7就420粒了。嘉伟要天天来啊，要多来啊。1198的价格是没有动的，那算下来我现在单品的价格就不是2.2块了，
0: 对，
1: 对吧？
0: 算下来1块多钱，
1: 哎，1块多钱1粒了，
0: 1块多钱，观众啊，我们的生产批次，观众
1: 们，真的，
0: 26年5月27号。有多少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就是等着我们的磷下游，怎么磷下游又没了，磷下游又没了？因为真材实料作为大海的恩赐非常非常难，更何况我们今天注意，咱们除了生产批次新鲜，含量从原来56%的磷脂
1: 是
0: 升级到了61%，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欧米伽三给你从95升级到了98，
1: 对，
0: 95和98价格差多少？但是我们今天不单单没涨价啊，反而再给大家做促销，再送给大家一瓶。
1: 是的，这瓶是临时加上去的，然后这个货号很可能我们在直播上了直播之后就没有了。你看我手板，我们都来不及做，是临时
0: 直接粘上去，
1: 临时粘上去的。刚刚我们找工作人员就直接粘上去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直播，大家真的我自己。做这么多次直播都是第一次看到直接一个食物往上粘，但是呢就是这份诚意，因为刚好明天就是中秋佳节，那今天也是确实是嘉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给到大家。如果大家之前你家里如果有鱼油的话，你就鱼油跟磷下油搭到一起来吃，
0: 对，
1: 它俩是好搭档。那我们今天现场也来教大家啊，鱼油跟辅酶 Q 是好搭档，然后鱼油跟磷虾油也同样是好搭档。原因在哪里？因为磷虾油当中有鱼油没有的虾青素和胆碱，然后磷虾油当中还含有的是那个 Omega 3，是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它跟鱼油当中的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就真的就是一个 Plus 的版本，就是一下子把你的这个身体当中血管当中脂质垃圾清除的会更加干净，就真正是做大扫除了。
0: 是的，我跟大家说，鱼油解决的是一个总量欧米伽三的问题，而磷虾油解决的是什么？帮助这些总量的欧米伽三，包括所有脂溶性营养素吸收的同时，
1: 对，
0: 它还带给你的是胆碱对于肝脏、虾青素对于细胞、磷脂对于我们整个乳化这些脂肪更高的一个能力。
1: 是，
0: 所以鱼油和我们的磷虾油，或者辅酶 Q 十跟磷虾油一起吃，它不是2选1，是1+1+1。大于3的效果。
1: 是的，提示大家，今天现场由6瓶升级到了7瓶。
0: 对，
1: 我也不多说了，因为这个力度也是确实是从未有过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秋季的话呢，寒冷，温差死，白天和晚上的温差就出来了。那么在温差的这种过程中的话，导致机体的这个血管的这种收缩的这种变化就出问题了。那么结合机体的话也是这样，水液代谢它就会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流动慢了，
1: 嗯，
0: 流动慢了就生水湿痰液，
1: 它流畅度不是那么强了，就有可能堵上了、淤上了，以至于出现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
2: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灵活鱼，哎，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得便宜就没好货。哎，现在听了介绍，那搿只灵活鱼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伊搿种标个含量标得清清爽爽，就是磷脂个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签，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我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3: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

0: 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可调节基因转录、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等。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软化血管。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1: 说到南极磷虾油，它在整个的我们说所有的营养素当中，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一般来讲，我们说比如说鱼油它对血管好，比如说吃氨糖我们对关节好，然后吃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对吧？那实际上磷虾油它很独特的一个地方在于，它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记忆、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身上的很多的脏器都有帮助，这就是磷虾油非常独有的一个地方。因为你看它这个红颜色的这种颜色，其实是95%来自于磷虾身上的那个红颜色，就是虾青素的颜色。而虾青素它最独有的一个地方、独特的一个地方在于，它可以穿透血脑屏障，
2: 对，
1: 那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大脑当中处在一个更健康的状态。这是我们很独有的一点。另外，磷虾油当中含有的胆碱，包括海洋磷脂，对我们血管当中这些脂的垃圾呀、不好的东西啊，让它更多的从我们的身体当中出去，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2: 对，
1: 我们待会儿现场也可以做这些实验。
2: 对，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能把猪油融化掉的实验，其实就来自于我们今天白药去给它带来的核心营养素高达61%的磷脂。大家看到没有？磷脂是强乳化剂，能够使什么？上面的那个胆固醇的整个颗粒变小，浮游在管道当中。那很简单，我们新陈代谢也好，我们本身正常的血流也好，就能把这些东西打包带走。但是注意啊，磷脂除了能够解决这些油脂的同时，我们知道我们正常要吃很多的脂溶性的营养素，维生素 ADEK 啦，眼睛不好叶黄素，
1: 对啊，
2: 很多男性要吃番茄红素，我们人大多数的化合物都是辅酶 Q10， 包括 Omega 3的总量我们通过鱼油，但这些我刚刚说到的全部都是脂溶性的。脂溶性到小肠上，然后说不好意思，你进不去，因为你没有清水的环境。这个时候磷脂又来了，磷脂说来，咱们搭把手，我们跟你两个一起进去。为什么？因为它也清水，它带着 Omega 3就是鱼油，带着辅酶 Q10， 带着番茄红素，就能更快的穿透到你的小肠当中，真正进入到你的内循环。
1: 是的，我不多说了，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啊。嘉伟还在这边跟大家普及知识，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这个磷虾油你真的要抢。为什么？我就说两点。第一点，它是目前百奥盒的目前所有的百奥盒的磷虾油当中的海洋磷脂含量最高的，
2: 对，
1: 61%，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鱼油当中的99%鱼油，
2: 对，
1: 这是第一点，就是这是目前的最高阶版本。
2: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哈。第二点就是今天的这款磷虾油，原本我们的直播现场是6瓶，给大家看一下，6瓶，
2: 来。
1: 6瓶哈，我在一开场，如果你看我的直播，你应该知道，就我一开场介绍都是6瓶，360粒，一天吃一粒，我们吃一年，对不对？一天吃2粒，吃半年。好，我们今天现场，因为嘉伟来，我觉得他每次来他都是憋着大招来的。今天现场直接给大家加了一瓶，明天是中秋节，直接现场，我们手法都来不及做。
2: 我觉得这东西，叔叔阿姨们啊，这东西我觉得应该比月饼好，对不对？啊，
1: 比月饼绝对好啊，499块钱一瓶，
2: 对，
1: 直接现场就加了6瓶，升级到了7瓶。然后这批货源， 你知道吗？有多新鲜？2026年的5月27号，大家自己屏底下都可以看到，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份。
2: 对，啊，
1: 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份。好，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批磷虾油的品质会有多好。一般来讲，我们都说身体当中会有一些脂质垃圾，对吧？脂质垃圾会怎么样？它会让你的身体当中，比如说血液流动更慢，然后让你的身体当中的血管当中沉积过多的脂质垃圾。
2: 对，
1: 那你一般的磷虾油，你看，比如说像这种磷虾，它也叫磷虾油。它也叫磷虾油，它也很贵。我们看看它有没有用。
2: 来，观众朋友，我随便搅，再怎么搅，嗯，没有用，
1: 没有用。
2: 水还是水，油还是油。这杯我就放掉了啊，我们直接。
1: 不，我先挤在这儿，我先给大家对比一下就知道，这也是磷虾油。然后我来看一下今天的东方购物的这个百奥盒的磷虾油啊。
2: 你看啊，胶质状，因为磷脂含量已经达到了61%，非常高的清水又清脂的这样一个结构。
1: 不能浪费，好，全部挤下去，然后大家对比，先对比。
2: 观众朋友，我现场搅拌一下。嗯，
1: 你看，你可以想象一下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那些油腻的东西，今天有了磷脂型的Omega-3，一端清油，一端清水，可以更好的把你那个血管当中那些脂质垃圾乳化，然后排出去。
2: 对。
1: 然后再来看到这个，这个是刚才我们说处理不了的。
2: 我们再来啊，我们再用我们的
1: 百
2: 奥盒的磷虾油来为它做一个水乳双融。嗯，好，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
1: 这么厚的一层油。可能一般的磷虾油束手无策，
2: 对。
1: 但是今天的百奥盒，因为有61%的海洋磷脂，
2: 对，
1: 你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对吧？那些可能别的束手无策的，你看看在它面前，是不是就是小菜一碟了？
2: 对，观众朋友们，你可以想象，不好的那些油，我们可以乳化带走。而那些要从身体当中要从肠道进去的那些好的油，我们所谓好的油是什么？辅酶 Q 十也是脂溶性的，番茄红素也是脂溶性的，它能够什么乳化掉以后，反而可以帮助我们的吸收。所以你想想看，磷脂是不是作为磷虾油当中的核心营养素，给你带来了非常大的既好啊，既把坏东西带走，又把好东西带进来的这样一个双重的作用。
1: 对，我跟大家插一句，因为我现在是特别喜欢吃这个磷虾油。对，因为磷虾油它当中的那个虾青素对我们的这个皮肤状态会有帮助。
2: 是的。
1: 然后呢，磷虾油当中的胆碱对我们的肝脏会有帮助。
2: 对。
1: 而且那个胆碱当中，胆碱是合成乙酰胆碱的前提。
2: 对。
1: 而乙酰胆碱对我们的记忆力有帮助。
2: 对。
1: 所以我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这个东西有多好。然后磷虾油，我记得上一次嘉伟跟大家分享了磷虾油跟鱼油的比全世界的每年的产量是几比几啊？大概
2: 对，33:1，鱼油一年能产2000万吨，磷虾油因为只有南极有，对吧？全球有4大渔场，但是南极磷虾只有一个南极，
1: 对，
2: 所以它一年只有62万吨，而且它是受什么联合国保护的？全球只有11艘捕虾船能够到达南极去，不是所有的船都可以去南极的，观众们。
1: 全世界的范围内只有11艘船允许进入南极，然后只用3到7月捕捞的磷虾，因为其实这个时候的虾青素含量是非常高的，
2: 对，
1: 作为原料，在我3个小时之内低温快速处理，因为磷虾它是有自溶的，它会自溶，所以如果你这个磷虾捕捞上来之后不及时的加工，它是会自溶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在3个小时之内迅速的进行一个低温的快速处理。注意了，最后我要说到的重点就是我们每吃到的这一粒南极红宝石的磷虾油，它需要至少100只南极磷虾才能够提取一颗磷虾油。
2: 对，
1: 所以非常非常的珍贵。我跟
2: 你说，磷虾最大的整个的尺寸也只有5毫米。5毫米，观众朋友，5毫米什么概念？我一个小手指节都不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小。所以真正的我们把它的精华全部提取出来。
1: 是的，100只磷虾就在这个里面凝聚成一颗磷虾油，这个里面就是满满的只有磷虾油。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
2: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嘉伟来是带了福利的，这一瓶是499块钱，原本我们是6瓶装，
2: 对，6瓶装，1、2、3、4、5、6，
1: 现场直接
2: 给你贴一瓶，直接贴给你一瓶，499块钱，61%的磷脂含量，全部都是今年5月27号生产，
1: 是，
2: 我们有溯源码，可以直接溯源到南极的原料在哪里生产，
1: 是的，所以我们算下来最后的价格不是2块多一粒了，现在应该变到1块多一粒了，
2: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真的建议大家，无论是自己吃，它可以跟鱼油搭到一起，我的习惯是直接拿它跟辅酶 Q 十搭到一起，然后我可以比如说鱼油加辅酶 Q 十，磷虾油加辅酶 Q 十，可以这样的来吃，
2: 对，
1: 这样你的身体当中的营养素就不会有缺口了。今天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这把尺我已经用了好多年，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货出来，我侪来用，侪来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侪来讲我，十几年来没啥大个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灵活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1: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灵活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的，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灵活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伊搿种。标的含量标得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那我趟次就是电视台介绍我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2: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可调节基因转录、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等。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软化血管。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3: 看到的这一段画面是嘉伟特意飞到新西兰本土，就是百欧和磷虾油的生产的这个公司，
4: 对，
3: 去感受，替大家来感受，就整个这个磷虾油它的非常严苛标准化的这个生产的流程。
4: 对，观众朋友们，我们首先全副武装，但是在我们过进去的时候，因为它是 GMP 制药标准，所以实话实说，它没有整个生产的工艺，它只有一个包装工艺。然后等我们走以后，它还要全部进行全面的消毒，这才能成就我们百欧磷虾油的高的品质。关键我还是要强调啊。整体的产品我们还是要看含量，今天是从56%升级到了61%。刚刚其实高磊老师说这是白 LH 所有磷虾油产品当中的一个 top 级别，但是我想说这放眼全球范围之内，真的啊，观众朋友们，它的磷脂含量应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这样一个存在。
3: 是的，拿到每一瓶的磷虾油其实都非常的珍贵，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一瓶磷虾油当中独有的地方。刚才其实我们采访到的一些观众朋友，他们也帮大家解读了一些信息，就是你拿到这瓶磷虾油的时候，首先我告诉你要看到这里它的配料， 它的配料是100%的磷虾油，没有别的东西啊，就是磷虾油，就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磷虾油，100%的磷虾油，以及它当中含有的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的，比如说磷脂啊、虾青素啊、胆碱啊、Omega 3啊，这些里面这些所有的成分全部标得清清楚楚，不给你打混账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这边一二三四前面四个标是跟生产相关的一些标，最后这个标 IQOS 这个标很重要，
4: 对，
3: 目前只在这个百奥盒的磷虾油当中有，
4: 对，
3: 目前东方购物所有的磷虾油当中只有百奥盒是有这个标的，
4: 对，
3: 这个标的意义是什么？
4: 我跟大家说一下，它叫世界磷虾油协会，就相当于世界鱼油协会 IFOS fish 嘛，然后这个是 Kirling IKOS UMF麦卢卡蜂蜜协会，我们加入这个协会，第一点，观众朋友们，这个证书非常难拿，但第二点，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就必须 PP 检测才能拿到这样一个检测报告，然后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溯源码，
3: 来在这儿，
4: 观众朋友们，你在外面买的磷虾油，你也搞不清楚它到底磷脂是多少啊，甚至于里面到底有没有磷虾油，你都搞不清楚。但此时此刻，观众朋友们，我直接用我的手机来给大家把这个码给大家扫一下。
3: 我们的大组合还有七套。大家一边看一边打电话，因为大组合七套，今天是七瓶装，本来是六瓶升级到了七瓶。
4: 看清楚啊，直接，您的产品源自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的同时，没结束啊，光鹏爸。不是就这样一个图片，好，下面有个编码，我们这个编码跟整个的这个系统是一一对应的，生产批次是5月27号，上面这个编码，来高老师跟我说一下。
3: 605358，前面是 U 605358，大家自己也可以。
4: 605358，观众们看清楚，就这个输入。好，您如果表示中秋佳节您还想送人的，送给你的朋友，哎，身边可能有一些这方面健康问题的，你想送给他，上面2025年5月份这个原料捕捞，好，南极海域哪里经度纬度，包括最后这个地图，哎，无论您自己吃是不是放心，送人来，扫一下，扫一下，我送你这个磷虾油，咱们真材实料，
3: 对
4: 吧？吃下去什么营养素标在上面，您的身体摄入到的就是什么样的营养素。
3: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磷虾油它批次非常新鲜，然后我们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499块一瓶，这一瓶当中有60粒啊，有60粒，所以实际上它的性价比非常高。如果舍得的话，我觉得有舍有得嘛，这个词儿还是有道理的，就是你对自己舍得一点，你的记忆力、你的皮肤状态，还有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各个脏器的状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4: 对，
3: 然后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到秋冬季节，当我们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咱们吃到2粒，这个是这样的，专柜价格499一瓶，然后我们按道理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在东方购物的直播的现场，我们是给到大家大组合是
4: 6瓶，
3: 对，最多6瓶。今天临时给大家多加了第七瓶啊，在这儿多加了第七瓶。这个整个的七瓶加到一起是420粒，420粒。所以这个组合实际上是性价比，目前为止我们拿到的所有的百奥盒的磷虾油当中的 top 级别的了。
4: 当然，
3: 对不对？以及它的本身的那个海洋磷脂的61%的含量，也是它的所有的磷虾油当中的 top 级别。大家也可以到市面上去比，因为实际上61的海洋磷脂的含量在所有的磷虾油当中就已经非常高了。
4: 是的，
3: 就我之前卖过的有一个品牌是50以上，它就已经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卖点来介绍了。我们今天是61，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错过这批很好的这个海洋磷脂的这个磷虾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个的产品是可以大家去扫码来看它所有的认证的。
4: 对，
3: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大组合还有3套，售完即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900。
5: 其实天气转凉不仅影响到血压，它还影响到血液里面的成分。比如说血液里面的这个血小板它变化了，它容易聚集了。血小板一聚集，就容易产生凝血了。实际上，凝血的这些因子在血液里面，因为天气的变化变凉，凝血因子也增加了。所以这个时候，有风险因素的，无论你年轻还是年纪大，这时候都要小心。
1: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处。现在听了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伊搿种标个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个含量 每天吃两粒，有的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的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签，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的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我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0: 这牌子我已经用了10年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款出来，我侪了用，侪了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侪来讲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也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哎，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个领货油呢，我一定要买。哎，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3: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然后是这样的，我们再给大家做一次这个溶解的实验，让大家感受一下，当我们的血管当中有那些脂质的垃圾啊，有些不好的东西啊，磷虾油是怎么帮助我们的？
4: 注意啊，普通的磷虾油，观众朋友们，因为我还是强调，磷脂是整个磷虾油营养的关键。像这样的磷虾油，观众朋友们，看上去我低了，但大家发现没有，当我停止搅拌，你看。油还是油，水还是水，说明这当中要么磷脂含量非常低，要么甚至于大家也听到一些报道，对吧？有些所谓的好的，他说是很好的磷虾油，但是其实当中磷脂含量基本为零，
3: 就
4: 说明里面没有，对，说明里面根本就没有添加磷虾油。好，此时此刻我们先看啊，我们先滴入我们白油去的磷虾油，观众看清楚啊，
3: 你有没有发现
4: 性状就不一样？
3: 对，你有没有发现它是像凝胶状的？
4: 对，好，我现场再做一个搅拌，观众们，哇哦，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看。随便轻轻松松搅两下，一粒当中的磷脂就把那么多的油直接乳化以后变成了什么？让水和油不分层了。
3: 对，
4: 就直接的，你可以理解为身体当中那些垃圾，我给它乳化以后更好的排出体外。
3: 是，
4: 对那些要吸收的东西来说，我能够让它什么更好的穿透肠道，给你的身体更大的帮助。包括这杯啊，观众朋友们，哎，我看它确实分层，我也看它不顺眼啊，来，我直接把它给融了，
3: 用我们的对付一下它，你看看。感受一下，你看，看到没有？别家做不了的，别家处理不了的，别家束手无策的。今天百奥盒的这种高海洋磷脂的磷虾油，它就是可以帮到大家。
4: 对，是的，观众们，这个实验自己回家也可以做。我也希望你去做，你会真正知道什么是好的磷虾油，
3: 对，
4: 什么的品质才是真正对得起您花的每一分钱。
3: 是的，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它的老版本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端了。
4: 来，给大家看一下，
3: 这是
4: 我们老版本，其实包装上什么都没变。这个是56%的磷脂，说句实在话，它已经是金字塔尖级别的。但今天我们精益求精，就像原来给你95鱼油啊，对白药区来说很难，但是我们是作为新西兰专业营养品牌，我们需要精益求精，给大家61%。
3: 是的，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的整个的海洋磷脂在进一步升级了。
4: 对。
3: 另外一点，再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就是为什么要吃磷虾油？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家里有鱼油了，
4: 对吧？
3: 我已经有鱼油了，我为什么还要吃磷虾油？那磷虾油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除了鱼油当中的那些Omega-3之外，它还有哪些东西？
4: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是磷脂。我们还是强调，磷脂首先它可以帮助所有您现在吃的所有脂溶性营养素可以帮助吸收，有哪些 ？A、D、E、K、胡萝卜素、辅酶 Q10、叶黄素、番茄红素，包括鱼油，这里面全部都是油。油到我们的小肠，大家知道的，辅酶 Q10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吧？我们的诺惠是用胶束技术，而我们直接用磷脂，磷脂搭着辅酶 Q10 就能穿透我们的肠道，因为它能让水和油混合，就相当于一个胶束技术，直接进到身体当中。提升多少？这些营养素啊，这些营养素都能提升38.91%的吸收率。第一点，让所有营养素更好。第二点，磷脂本身可以乳化，我们知道血管壁上那些顽垢啊、垃圾啊，可以把它们直接带出整个的身体。
3: 是。
4: 接下去，观众朋友们，我说的是我们的鱼油当中没有的，胆碱。因为大家知道肝不好，其实脂肪代谢更有问题。
3: 会有人单独去买那个胆碱，对不对？
4: 我们今天当中就有胆碱，这个胆碱相当于给你的肝脏又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最后就是高老师一直说的，包括女性啊，包括现在很多人说，整个的磷虾油好在哪儿？对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整体的保养。这来源于哪里？来源于我们的虾青素。
3: 我记得你再跟大家讲一下，当时你去到那个哪里？
4: 新西兰，对吧？
3: 对，新西兰。
4: 新西兰，我们白药区的老板娘直接跟我讲，她说：“嘉伟，你一定要吃这个磷虾油， 然后说了半天，我说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他说你知道吗？我以前的头发是个老板娘啊，女的。他说他的头发原来老是会干会枯，会就是突然之间会分叉。嗯，吃完磷虾以后，因为啥？虾青素对细胞的保护可以体现在皮肤，体现在身上的发夹上。他现在头发都干得扁，感觉到更加的那个亮丽，以后不会分叉了。
3: 是，
4: 指甲原来女性哎，很多女性喜欢做那个手指甲，是不是很容易脆？指甲现在也感觉到特别特别的自然。还有一点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很多这种可能说平时比较操劳的人晚上睡不好觉，肝功能相对而都比较差。但他跟我讲了，大家知道的，肝功能看谷草转氨酶跟谷丙转氨酶。
3: 对，
4: 其实他原来的这个状态当中有一个转氨酶是比较高的，但吃一段时间的我们的整个磷虾油以后，感觉到什么，整个的状态都变得越来越好。
3: 是，
4: 到那个检测报告一看，哎，从原来的有问题小箭头到现在的完全的整个一个正常的状态，这来自于就是什么，整体的磷虾油当中复合营养给到你全方位的一个帮助。
3: 是的，关键是这些所有刚才嘉伟提到的营养素都是天然的，
4: 对，
3: 就存在于磷虾当中的，并不是说外界去合成的，这种化学合成的，它都是天然存在的。
4: 对，
3: 所以提示大家，我们的大族还有一套到两套售完即止，今天是七瓶装420粒，跟家人分享，可以跟鱼油搭到一起吃，也可以跟辅酶 Q10 搭到一起吃，吸收会更好一些。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河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加上那座冰与火共存的孤岛冰岛，从波罗的海的中世纪古城一路向西，走进北欧最核心的自然奇观。上海直飞赫尔辛基，仅需10小时落地，不绕道，不折腾，全程不走回头路。国家地理旅行者把挪威峡湾称为全球保存最好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不是溢美之词，是实实在在的地质奇迹。万年冰川切开山体，形成深窄水道，这便是峡湾地貌，它是中国境内唯一看不到的地理奇观。我们为您安排了松恩峡湾，挪威最长最深，被称为峡湾之王。哈当厄尔峡湾被誉为峡湾之母，您能感受到如田园诗般的柔美。峡湾游船深入峡谷水域，峡湾景观酒店一碗面向山林峡谷，一碗面向峡湾湖面，推开窗即是风景。冰岛4天的行程，一次把冰岛最值得看的全部走完。世界最北的首都雷克雅未克，黄金圈三大奇观，间歇泉从地底喷涌爆发，黄金瀑布裹着彩虹雾气，辛格维利亚的板块裂谷，然后抱紧蓝湖的地热温泉，手握一杯软饮，看蒸汽缭绕，惬意自在。塞里亚兰瀑布可以绕到瀑布背后行走，斯科加瀑布白瀑与绿崖之间，阳光把水幕打成彩虹。维克小镇的黑沙滩，玄武岩黑的纯粹，海水却清澈见底。欧洲最大冰川体瓦特纳冰川，走上钻石沙滩，那些被海浪打磨过的冰块在黑色沙滩上折射出钻石一样的光。这就是冰岛，一座把极端全部揉在一起的岛。自然之外是北欧文明的温度，六国首都风格迥异，赫尔辛基极简与秩序，一座让建筑说话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入内参观市政厅，再过那条全世界最长的地铁艺术长廊，每个站台都是一件装置艺术。奥斯陆，维格兰雕塑公园里169座雕塑，700多个人物，刻的是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表情。哥本哈根菲特烈堡宫，你会理解什么叫北欧的凡尔赛，顺道经过哈姆雷特城堡。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老城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北欧唯一一座完整保留中世纪外貌的城市。窄巷、石板路、哥特式教堂，您在这里走的每一步都踩在700年的历史上。真正的旅行不应被疲惫折损，舒适度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当夜幕降临波罗的海，为您锁定豪华游轮，享受一顿豪华海鲜自助餐，欣赏精彩的演出，然后舒适入眠。全程欧洲4星酒店，峡湾景观酒店加冰岛两晚旷野酒店，让您远离城市喧嚣，抬头就是银河。如果您也想亲眼领略挪威峡湾的震撼，感受冰岛的三重奏，走完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6座首都，把北欧文明一次看透，加入我们，从波罗的海古城到冰岛极境，这一程值得您亲自去走一遍。
1: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葛瑶，感谢你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其实在东方购推荐的行程非常的多，而真正的高端游一定绕不开两个字，就是北欧。你会发现市面上的北欧的价格都是非常非常贵的，很少能看到北欧的低价团，但是北欧最贵的是哪里？一定是冰岛。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玩北欧，而且尤其特别深度冰岛。这趟行程其实我推荐过这么多的行程啊，这趟行程是我个人最梦寐以求的，所以我们也废话不多说，让大家好好了解一下这个行程到底有多么的梦幻。而且预告一下，这趟行程更是带来了东方购物首次给大家推荐的震撼人心的重磅景点，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啊。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我们这条线路的负责人文文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介绍。文文你好。
2: 耿阳好，东方购物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就如刚刚耿阳所说的，市面上很多的目的地，如果你说它要定制游，或者说你说非常的昂贵，天花板在哪里，一定是北欧。所以这次呢，我们来带给大 带给大家的是一条年度罕见的北欧的追光组合产品。
1: 是的，既然说到追光，我们追的是什么光？第一个光，蓝光。
2: 对，
1: 这就是耿瑶说的重磅推荐，东方购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以前冰岛、北欧都出现过蓝冰洞。这个蓝冰洞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文文。
2: 对，这个蓝冰洞是冰岛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冰洞现象，每年都是全年的11月份到来年的3月份才开，
1: 短暂开放。所以其实8月份、9月份你去都看不到，
2: 11月份才开。
1: 它每年开的这个洞都是不一样的，
2: 都不一样，因为它是纯天然的，所以每年都要发现新的洞口。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的客人，您将会是今年第一批开房和看这个蓝冰洞的顾客哦。
2: 是的，
1: 所以这种特殊的体验只有季节限定，只有我们11月份才能够做到。而且11月份竟然是双追光，还追什么光？去了北欧一定要追极光。
2: 是的，
1: 这个可要说梦想的极光，终其一生，你难道连极光都没有看过吗？观众朋友，冰岛的极光，我们今天住旷野酒店，很大的可能是看得到极光的。
2: 是的，
1: 而且我们有叫醒服务，真的当极光闪现在天空的一瞬间，我们会把您叫起来，你只要披件外套抬头就可以看到梦幻的漫天的极光啊。
2: 是的，
1: 双追光之旅。
2: 是的，
1: 而且我们这样行程难得之处在于双点往返都是直飞的，
2: 没错，
1: 整个飞行的时间可以缩短大概15个小时。你要知道观众朋友，15个小时相当于很多旅行社的一天了。
2: 对，一天的行程。
1: 所以我们今天13日游，可能我们看的景点比别人的14天甚至15天看到的景点还要丰富。来，观众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15个小时都是怎么节省下来的，好不好？
2: 好，我们搭乘的是东航往返直飞的航班，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第一站是从上海直飞斯德哥尔摩。如果你搭乘外航的航班需要18个小时，但是东航只有11个小时，在去程我们就节省了7个小时。我们回程从哥本哈根回到上海，外航转机要18个小时，但是我们的航班只要10个小时，又节省了8个小时。所以双点往返直飞，我们在飞行时间上就整整减少了15个小时。
1: 哎，所以我们这个飞行时间非常的友好啊。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斯德哥尔摩。
2: 斯德哥尔摩，瑞典的首都。我们都说斯德哥尔摩要看的，首先我们会来到它的市政厅，每年12月10号诺贝尔晚宴颁奖典礼所在地就在它的市政厅。所以我们今年会先于这些诺贝尔奖的得奖主，先到我们的市政厅览厅里面好好的去看一下。还有斯德哥尔摩的地下铁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艺术走廊，很多的叔叔阿姨爷叔都对它非常好奇。这次我们请了当地人带您 City Walk 看一下这个不一样的艺术走廊。随后我们就会搭乘到了我们波罗的海的5星豪华游轮，在这个游轮上我们还会安排的是豪华的北欧海鲜自助晚餐，而且在游轮上还有晚上还有非常丰富的宴街表演。而且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双人的海景外舱，我们睡一个晚上就会抵达到我们此行的第二个国家，
1: 是
2: 芬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我们会看到不同风格迥异的3座不同的教堂，所以说艺术的精妙之美妙，我们要到赫尔辛基好好的看一下。下一站又是我们此行的一大升级跟重磅炸弹了，就是很多人来到北欧，很多导游都会说，来都来了，隔海相望的爱沙尼亚的塔林要不要去看一下？市面上自费项目3000块钱的塔林古城，这次我们也给大家涵盖在里面了。
1: 别人收自费，我们是包含的。
2: 是的，这是北欧唯一的一个中世纪风格的古城，红砖白红墙白啊，红顶白城，所以说非常出片的一个中世纪古城，非常值得去。随后呢，我们就要乘坐飞机来到被誉为世界上最像外星球的一个国家，叫做冰岛，
1: 也是整个北欧价值的巅峰。
2: 是的，
1: 含金量非常的高，冰岛很贵，但这里我一定要提前在文文之前说一句啊，观众朋友，你要知道今天我们的冰岛是一个4天的深度游。
2: 是的，
1: 市场上4天深度的冰岛大概多少钱？
2: 3万块钱。
1: 你要知道我们是4整天啊，市场上可能加上往返的可能是6天7天的样子。
2: 是，
1: 但是玩的景点跟我们差不多，要3万多。
2: 对的，没错，
1: 3万多哦。我们今天的价格稍微让大家期待一下，但是我们的冰岛绝对是一个深度。深度在什么地方？我们请文文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是
1: 多么的深度？
2: 对，我们抵达冰岛，先到首都雷克雅维克，极简艺术就从雷克雅维克看。随后我们会去看冰岛的地质地貌，叫做黄金圈、间歇泉，我们维格兰宫啊， 地质公园，再加上黄金瀑布，这三个景点组成了冰岛最好的地质地貌的现象，
1: 是的，
2: 也是市面上很多冰岛行程会给大家安排的。还有就是冰岛有个非常有名奶白色的温泉，常年40度左右，很多人说到冰岛一定要去泡一泡这奶白色的蓝湖温泉。对，
1: 也是，其实市场上有蓝湖温泉的都已经可以叫做
2: 高端团了，
1: 高端了，冰岛已经很深入了，因为很多冰岛可能就是一带而过，但也说寒冰岛。
2: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些基础操作肯定都有，
2: 但是我们的行程会更加深度，我们会往南部走，来到的是维克小镇。市面上我觉得大家肯定看到过从小测试力的红房子在哪里，就在我们的维克小镇上。还有就是鼎鼎有名的黑沙滩，我们说很多末日大片在哪里拍的，就是在我们图中这个黑，
1: 这也是冰岛最出圈的一些画面场景，
2: 是的，
1: 对不 对？
2: 这就是最极具代表性，或者最像月球表面、最像外星球表面冰岛的那一面。
1: 真的，这就是我们查视力那个小红房子，大家都想知道这是在哪里，就在
2: 冰岛。对，这也是冰岛的定制团的团队会给大家安排，但是我们这次更加深度，
1: 还没结束。
2: 对，我们会来到它东部的冰川地区，瓦特纳冰川，欧洲最大的冰川体系。这一次很特别，11月份我们第一班会进入到的是我们天然蓝冰洞，去进行一个探险。
1: 是的，
2: 我们蓝冰洞首先安排的是我们的超级吉普，让您到我们的冰川去洞口，
1: 坐吉普车进去。
2: 对，到洞口之后，然后我们会有专业向导带，对，校园向导带着他们深入到洞里面，可以看到的，这就是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晶宫啊，真的是
1: 太美了。关键是这都是我们之前的历史画面，今年具体开哪一个区域，您看到的景象或者什么样，我们都是未知的。
2: 对，
1: 所以您将会是今年第一批进入到蓝冰洞的客人。
2: 没错，然后蓝冰洞旁边就是非常有名的钻石沙滩，很多的爷叔啊都很喜欢在这儿，是因为你很难看到一个黑色的沙滩上有这么多 bling bling 的闪闪的碎钻。
1: 你知道我们之前的客人就是一个叔叔从钻石沙滩上捡了一块这个碎冰，放在自己老婆的手上，说老婆给你一个大钻石。
2: 对，是的，
1: 所以就是既能玩梗又很浪漫，而且让人觉得说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你看不到这样的场景，
2: 没有这样的景色，
1: 真的太棒了。
2: 这就是冰岛独一无二的，
1: 而且我们在冰岛还要住2个晚上的
2: 旷野酒店。是，这两个晚上的住宿也非常有讲究。为什么？因为只有在远离城市公园的地方，您才可以静候我们的极光的一个出现，这是您观察极光最好的一个地理环境。
1: 是的，我们会有叫醒服务，晚上一旦出现极光，我们会特意把您叫起来看一看。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人活一辈子连极光都没看过，其实多少是有点遗憾的。如果您和耿瑶一样有梦想，对极光有期待的话，这趟的行程真的可能是您的圆梦之旅啊！
2: 没错，
1: 来，在冰岛还是那句话，4天深度游。
2: 对，
1: 市场上光4天深度游，再说一遍多少钱？
2: 3万起。
1: 好，我们今天4天深度游的冰岛函了。从冰岛出来之后呢？
2: 然后我们就会飞到的是我们的峡湾王国的首都奥斯陆，市政厅、维格兰雕塑公园都会给大家安排到，但是我们更加深度的是要去我们的峡湾地区，双峡湾，说哈当厄尔峡湾被称为峡湾之王，世界上最深的峡湾。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的是挪威官方旅游局推荐的 Flom 的高山小火车，攀爬800米的高空，你可以在高处俯瞰整个峡湾的山谷。
1: 这个就是松恩峡湾，对吧？
2: 对，松恩峡湾
1: 的高山小火车，这个是国家地理推荐。
2: 对，
1: 然后是这个挪威旅游局的官方推荐
2: 最好的玩峡湾的方式。
1: 所以这个松恩峡湾让大家可以说是既能感受到峡湾的雄风，又可以远眺峡湾，
2: 对，
1: 把整个峡湾的全景尽收眼底。
2: 对，
1: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要近距离的感受峡湾，来了，下一个
2: 哈达尔峡湾，我们特别安排的是峡湾游船，你可以溯源我们的三文鱼，同样也是可以亲近我们的峡湾地区的冰川水，在静静的湖面上看整个旷野的峡湾。
1: 是的，所以冰川之王，冰川之后全部都有了。
2: 是的，而且峡湾景观酒店，我们就住在峡湾旁边的酒店。
1: 是的，
2: 区别于市面上可能小镇啊、高速公路旁的酒店，我们的酒店就坐在峡湾旁边。
1: 这家就是这家，
2: 就是这家同样的酒店。
1: 你看，观众朋友，走到峡湾边要几分钟？
2: 5分钟都不用，
1: 真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峡湾风景景观酒店，住在风景里，住在景区里，住在峡湾边，
2: 是的。
1: 所以这样的体验又是高端且深入。
2: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北欧之所以贵，贵在冰岛，贵在峡湾，而我们今天冰岛和峡湾全部都是深度高端游的玩法，
2: 没错、
1: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大家还是那句话，期待一下啊。
2: 啊
1: 好，接下来
2: 从峡湾出来之后，我们一路来到的是我们的瑞典的第二大城市哥德堡，也是我们的工业城市。
1: 嗯、
2: 随后又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了，也是市面上很多人要推自费的，我们的
1: 北西兰岛，
2: 我们的腓特烈堡宫，我们的哈姆雷特城堡，这次都会给大家途经安排参观的、
1: 嗯。
2: 最后一站会来到我们的童话王国哥本哈根，我们小美人鱼的雕像、安徒生的童话、彩色的新港房子都会在这里给你留下北欧的童话色彩。
1: 是的。
2: 随后我们搭乘的是直飞的航班回到我们的国内，一共是13天，非常丰富的北欧加冰岛的行程。
1: 就像刚刚耿阳跟大家介绍的，北欧之所以贵，贵在整个的峡湾，贵在冰岛，贵在整个北欧，它就是一个物价非常高昂的一个地方，一块区域，对不
2: 对？
1: 那市面上我们来给大家找一找北欧有没有行程，当然有非常多，而且11月份其实是妥妥的北欧的旺季。
2: 是的，
1: 因为很多小年轻们都想去追极光，都想去看看这些北欧的风光，对不对？所以你看和我们差不多同日期出发的，
2: 嗯，
1: 41000多是网络渠道的一个报价。
2: 对，我可以看到我们市面上的冰岛一地，就可以看到我手机上面的，我可以直接找到的广告图
1: 啊，是这个是我们冰岛一地。
2: 对，冰岛一地的价格直接都是33800起的，
1: 而且其实这个只有几短短几天，对吧？
2: 对的，六天，跟我们看到的内容几乎是差不多的，
1: 但
2: 是
1: 光去一个冰岛
2: 就要3万多块钱，
1: 你还得折腾。
2: 是的。
1: 然后你看这个是不含塔林的，
2: 对，
1: 虽然也是13天，但不含塔林，它要41000多。
2: 是。
1: 然后你看30个人的大团哦，
2: 嗯、
1: 我们今天是20个人的小团。它4晚3钻，就是让大家住3钻酒店，我们全程4星，还有5星豪华游轮。
2: 是，
1: 然后它餐食还有自理的，
2: 对，
1: 还有门票三个门票是不含的，游船、蓝湖温泉这些它都是不含的。
2: 对，还很重要的是它往返机。
1: 我跟大家讲，市面上的北欧很大多数都是要转机的，因为它的交通没有那么的方便，现在飞境外的航班又减少了，对不对？转机你需要总飞行时间十八个小时加17个小时，
2: 对，
1: 我们今天比它节约了大概
2: 十五个小时，
1: 所以我们的时间更节省。当把它的这些不含的、我们含的全部算起来，还是那句话，北欧的物价是真贵，您自己看看。光这个补价差，您需要补多少钱？补接近16000块钱。
2: 对，
1: 所以41000的团费，再加16000的自费，您加在一起花费的是57000多块钱一个人。
2: 没错。
1: 那观众朋友，我们这趟行程对外的报价是41999，很多观众朋友说4万多，你懂的人都会说不贵。光一个冰岛深度要卖到33000，塔林自费3000，
2: 对，
1: 包括北西兰岛自费2000-3000，所以当这些加起来的时候，哦，4万出头是不贵的，
2: 很正常。
1: 但今天厉害了啊，观众朋友，只在本档双人订购。恭喜您，我们可以立减多少钱？文文，
2: 8000块，
1: 8000，这个价格做到我们东方购物推荐这条线路的一个历史冰点价。
2: 没错，
1: 37999块钱一个人，3万多。但是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您不要觉得说这个行程对标就是3万多的价格，这个行程我们在外网在其他的平台
2: 都是
1: 卖到的价格，
2: 对，
1: 都是4万多，
2: 是的，
1: 都是4万多。但东方购物今天有且仅有这么一次，我们做39999元。一个发团日期11月5号，
2: 没错。
1: 关键是我们这个发团日期有且仅有多少个人？
2: 20个人。
1: 20个人，我们全程的大巴是多少座的？
2: 49座。
1: 20个人坐49座的车，每个人至少有2个位置。
2: 对的。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真想好好的玩一次北欧的深度，玩点和别人不一样的，玩点别人都玩不到的，这趟行程请您务必把握住机会。100元只是一个预付款意向金，双人出行想锁定立减8000的优惠力度，赶紧订那个200元的货号，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加上那座冰与火共存的孤岛冰岛，从波罗的海的中世纪古城一路向西，走进北欧最核心的自然奇观。上海直飞赫尔辛基仅需10小时落地，不绕道不折腾，全程不走回头路。国家地理旅行者把挪威峡湾称为全球保存最好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不是溢美之词，是实实在在的地质奇迹。万年冰川切开山体，形成深窄水道，这便是峡湾地貌，它是中国境内唯一看不到的地理奇观。我们为您安排了松恩峡湾，挪威最长最深，被称为峡湾之王。哈当厄尔峡湾被誉为峡湾之母，你能感受到如田园诗般的柔美。峡湾游船深入峡谷水域，峡湾景观酒店一碗面向山林峡谷，一碗面向峡湾湖面，推开窗即是风景。冰岛4天的行程，一次把冰岛最值得看的全部走完。世界最北的首都雷克雅未克，黄金圈三大奇观，间歇泉从地底喷涌爆发，黄金瀑布裹着彩虹雾气，辛格维利亚的板块裂谷，然后抱紧蓝湖的地热温泉，手握一杯软饮，看蒸汽缭绕，惬意自在。塞里亚兰瀑布可以绕到瀑布背后行走，斯科加瀑布白瀑与绿崖之间，阳光把水幕打成彩虹，维克小镇的黑沙滩玄武岩黑的纯粹，海水却清澈见底。欧洲最大冰川体瓦特纳冰川，走上钻石沙滩，那些被海浪打磨过的冰块在黑色沙滩上折射出钻石一样的光，这就是冰岛，一座把极端全部揉在一起的岛。自然之外是北欧文明的温度，六国首都风格迥异，赫尔辛基极简与秩序，一座让建筑说话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入内参观市政厅，再过那条全世界最长的地铁艺术长廊，每个站台都是一件装置艺术。奥斯陆，维格兰雕塑公园里169座雕塑，700多个人物，刻的是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表情。哥本哈根菲特烈堡宫，你会理解什么叫北欧的凡尔赛，顺道经过哈姆雷特城堡。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老城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北欧唯一一座完整保留中世纪外貌的城市，窄巷、石板路、哥特式教堂，您在这里走的每一步都踩在700年的历史上。真正的旅行不应被疲惫折损，舒适度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当夜幕降临波罗的海，为您锁定豪华游轮，享受一顿豪华海鲜自助餐，欣赏精彩的演出，然后舒适入眠。全程欧洲4星酒店、峡湾景观酒店加冰岛2晚旷野酒店，让您远离城市喧嚣，抬头就是银河。如果您也想亲眼领略挪威峡湾的震撼，感受冰岛的三重奏，走完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6座首都，把北欧文明一次看透，加入我们，从波罗的海古城到冰岛极境，这一程值得您亲自去走一遍。
1: 看到这些画面，再次感慨北欧真的是被大自然、被地球母亲特别偏爱的一块区域。你看它的整个的自然地貌太丰富了、自然景观非常非常的壮阔，所以其实北欧也是你旅游版图当中永远绕不过去的一站。
2: 没错，
1: 但是你会发现北欧它这个地区的旅游有个特色，就是都很贵。
2: 嗯，
1: 北欧都是一些比较高消费的国家，我们也理解，可能您的北欧行入手的门槛就要3万多。
2: 没错，
1: 低于3万多的行程，可能你会觉得说，哎，会不会有
2: 问题
1: 啊？对，很多坑啊，等等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让大家稍微摸高一点点，但是却给了你好了太多太多。好在什么地方？ 冰岛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很贵，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但光一个冰岛的深度游四天的，基本上市场上报价
2: 三万多。是的，
1: 我们今天冰岛深度四天游给大家包含在这个3万多的行程当中。观众朋友，您自己说这个含金量值不值？13天，因为我们的飞行直飞双点直飞，给您节省时间了，所以您13天玩到的内容就会更多，更有性价比。关键是来看看北欧的景点，实在是太丰富了。
2: 是的，
1: 冰川地貌体系，这个冰川真的，你除了北欧，你还能想到哪里？
2: 就很难想象，
1: 对对，
2: 因为你可以看到北欧的冰川体系还不一样。首先就是峡湾体系，
1: 哎，
2: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质地貌的一个现象。
1: 哎，
2: 我们要到它的王国峡湾王国去看一下，两大峡湾，
1: 松恩
2: 跟哈当厄尔峡湾，对不对？
1: 坐小火车，哈当厄尔是坐游船，
2: 对，没错。然后就是我觉得很多上海人或者北东我们南方人特别想往去的，就是冰川，看冰川。
1: 是的，但是往之前我们推荐很多，哪怕是这个行程的深度冰岛游啊，只有看这种钻石沙滩。
2: 对，
1: 像蓝冰洞是没有的，蓝冰洞是季节限定，
2: 每年
1: 11月份
2: 才开始。
1: 这趟行程我们是第一次加入这个重磅景点。
2: 对，
1: 11月份刚刚开，说实话再往后有点冷，再往前它没开放。
2: 是，
1: 所以能够卡在这个关卡时间节点，只有我们这个行程啊。
2: 对，
1: 火山的地貌体系，
2: 是，你可以看到冰岛是冰与火之国，所以说它整个下面其实都是火山地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火山熔岩、火山灰或者火山苔藓，这只有在冰岛你才能看到的。
1: 地热
2: 板块，
1: 黄金圈，
2: 对，板块的裂谷，我们的间歇泉，还有鼎鼎有名的蓝湖温泉。我们这次不仅入内，你还有机会泡一次温泉，喝个小饮料，在里面敷个小面膜，就在我们的黄金温泉，在我们蓝湖温泉里面好好的感受一下冰岛。
1: 这些都是冰岛出圈的地方，你看这些重磅景点当中，冰岛占多数，对不对？来，再来就是这个海岸，
2: 就是你肯定说过，我市面上看过很多海岸线，但你有看到过像冰岛这样的，像落日黑沙滩那种感觉，旷野的感觉的，只有在冰岛黑沙滩和我们的钻石沙滩，独一份，全世界只独一份的景点就在这冰岛，
1: 所以这都是冰岛的代名词，今天都带您看了。
2: 还有就是说是我们的山地跟水系，我们在整个行程中可以看到无数风格迥异、不同样的瀑布，这里我们的罗林克斯瀑布，我们的森林瀑布。我们斯科加瀑布、黄金大瀑布都是在我们行程里面，还有我们的高山峡谷和我们北欧非常有名的森林跟湖泊，
1: 是的，
2: 也是在我们行程当中给大家涵盖。
1: 所以
2: 整个北欧就是一个大自然的馈赠的。
1: 这趟行程真的是太丰富了，
2: 没错，
1: 我们节目时间有限，都没有办法一一的给大家详细的去介绍。但是我们要突出的几个重点就是北欧为什么贵，你也会发现很多做旅游的人告诉你，北欧贵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主要原因是峡湾太贵了，
2: 对，没错，
1: 峡湾资源我们说了，全中国唯一没有的这个地貌风格。
2: 对，
1: 很多人，全世界的人都想去看一看。那我们这次峡湾不是给您一个峡湾，单峡湾，我们是双峡湾，而且两个峡湾玩法不一样啊。哈当厄尔峡湾是坐游船深入峡湾内部，让你零距离感受峡湾的壮阔，喝冰川水，三文鱼溯源，吃三文鱼的。
2: 是的。
1: 然后松恩峡湾这个厉害了，之前松恩峡湾咱们也玩过，但是我们这趟行程玩法不一样，我们。

0: 少玩几天，我就玩一个6天的行程，但实际在冰岛可能只待4天，对不对？
1: 对，
0: 也要花个3万多块钱。今天我们的冰岛蓝冰洞的徒步，这个说了季节限定，10月份团期。为啥要做10月份团期？就是卡着这个蓝冰洞的奇观，带您去看的
1: 是
0: 钻石沙滩、
1: 瓦格纳冰川，
0: 然后包括这些什么黑沙滩呀、瀑布呀、火山呀，这都是冰岛特有的。然后经典的首都黄金圈、蓝湖温泉。很多行程带您玩这些经典的都已经叫做冰岛深度游了，但我们今天经典的都有，特殊的、吃价格的、与众不同的、季节限定的，我们全都有。
1: 对，
0: 高能住宿
1: 酒店上面来说，你看，第一，我们是峡湾里面住的是一万风景酒店，走2步就到我们的峡湾口，其实你就住在峡湾的风景里面。
0: 多少钱啊？
1: 一晚住宿3000块钱、而且我们这个峡湾风景酒店还安排了一顿峡湾风景酒店的晚餐，所以说你还是可以吃一顿晚餐。还有就是我们非常吃价格，2晚的冰岛的旷野酒店。是的，因为我想给大家看的一张图，就是在我们旷野酒店的一个拍图，可以看到，这就是8月份的极光。我们的客人就是在旷野酒店的门口拍到的极光的一个盛景，这就是前方的实拍图。
0: 但是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的行程是10月份，10月份的极光，按照这个天气来说，可能会比8月份的
1: 更加好、
0: 更好、
1: 更绚烂、更盛大。
0: 极光的范围、极光的那种明显程度，当然了，这个东西是看天的，
1: 对，
0: 我们不敢说100%，但是我们只能告诉大家，11月份看到极光的概率
1: 更高，
0: 非常大，
1: 是的，
0: 非常非常大。
1: 11月份你不需要凌晨看极光，你有可能在11、12月份的时候就听到了我们极光的叫醒服务，
0: 是的，
1: 让你起来可以看极光了。
0: 东方购物以前卖过看极光的行程，那也都是4万多，奔着5万块钱去的。但这次是给到大家立减8000，3大头，有旷野酒店可以住，有极光叫醒服务，让你很大概率能够追得到极光。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餐食和住宿，全程我们是餐餐都含。高餐标，境外都是高餐标，
1: 八菜一汤，
0: 更有多少顿特色餐文呢？
1: 10顿特色餐。
0: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行程您不要把它对标到3万多的区间，我们这个行程外网对外的报价都是4万多，都是4万多。今天是因为2个人出行可以立减8000，
1: 没错，
0: 所以8000块钱的羊毛您不薅白不薅啊。来看看10顿特色餐都有什么。瑞典经典的肉丸餐，
1: 对的，
0: 但这和您在国内吃到的很多肉丸餐，很多观众朋友说都不一样，非常正宗好吃。北欧特色船餐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北欧的海鲜自助，对，海鲜自助餐也是最新鲜的海鲜，这段价格也是要5000块钱，500块钱人民币一个人。
0: 在5星游轮上的豪华海鲜自助，
1: 是的，
0: 塔林一定要吃烤猪肘的，
1: 对，
0: 冰岛的烤猪排，冰岛特色羊肉汤，看着都要流口水了。挪威的三文鱼必吃的，
1: 对的，
0: 丹麦的脆皮猪，
1: 而且我们还安排了3顿的酒店的西式晚餐，1顿在峡湾里面，2顿是在冰岛的，所以就是让大家在酒店体验好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去看风景，
0: 满满的仪式感，
1: 对吧？
0: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2段波罗的海的一个豪华5星游轮，
1: 是的，
0: 有一个晚上是直接住在游轮上，可以饱览地中海的风光，波罗的
1: 海的风光，
0: 而且还有演出可以看，
1: 对，没错，
0: 所以吃住的标准又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关键是回归到咱们今天这个价格，观众朋友，41999元，我们之前推荐的也是这个价格，
1: 没错。
0: 之前双人出行能给你减2000，你都透支乐，省2000都是给你白送给你的。今天是减多少钱？
1: 8000，
0: 减8000，
1: 是的，
0: 42000左右的单价，直接给你做到40000以内，3字打头3799元。不只是玩北欧，我们玩北欧，但不只是玩北欧，更是冰岛深度游，更是双峡湾的深度游，更是追光之旅，
1: 对，
0: 双光啊，蓝冰洞的蓝光。极光，天上的极光，人生不可多得体验。所以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200元的预付款，只要您付好，我们给您留一个席位。今天的席位额外的紧张和稀缺，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是20人限定团，真正的精致小团，
0: 20个人，但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大巴可是49座的大巴，
1: 对呀，
0: 全程一个人至少2个座的，更加的舒服，更加的深入，更加的高端。时间就要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下一场8000的立减肯定没有
1: 了，是的，
0: 肯定没有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加上那座冰与火共存的孤岛冰岛，从波罗的海的中世纪古城一路向西，

北欧最核心的自然奇观。上海直飞赫尔辛基，仅需10小时落地，不绕道，不折腾，全程不走回头路。国家地理旅行者把挪威峡湾称为全球保存最好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不是溢美之词，是实实在在的地质奇迹。万年冰川切开山体，形成深窄水道，这便是峡湾地貌，它是中国境内唯一看不到的地理奇观。我们为您安排了松恩峡湾，挪威最长最深，被称为峡湾之王。哈当厄尔峡湾被誉为峡湾之母，您能感受到如田园诗般的柔美。峡湾游船深入峡谷水域，峡湾景观酒店，一碗面向山林峡谷，一碗面向峡湾湖面，推开窗即是风景。冰岛，4天的行程一次把冰岛最值得看的全部走完。世界最北的首都雷克雅未克，黄金圈三大奇观，间歇泉从地底喷涌爆发，黄金瀑布裹着彩虹雾气，新格维利亚的板块裂谷，然后抱紧蓝湖的地热温泉，手握一杯软饮，看蒸汽缭绕，惬意自在。塞里亚兰瀑布可以绕到瀑布背后行走，斯科加瀑布，白瀑与绿崖之间，阳光把水幕打成彩虹。维克小镇的黑沙滩，玄武岩黑的纯粹，海水却清澈见底。欧洲最大冰川体瓦特纳冰川，走上钻石沙滩，那些被海浪打磨过的冰块在黑色沙滩上折射出钻石一样的光。这就是冰岛，一座把极端全部揉在一起的岛。自然之外是北欧文明的温度，六国首都风格迥异，赫尔辛基极简与秩序，一座让建筑说话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入内参观市政厅，再过那条全世界最长的地铁艺术长廊，每个站台都是一件装置艺术。奥斯陆，维格兰雕塑公园里169座雕塑，700多个人物，刻的是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表情。哥本哈根，菲特烈堡宫，你会理解什么叫北欧的凡尔赛。顺道经过哈姆雷特城堡。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老城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北欧唯一一座完整保留中世纪外貌的城市。窄巷、石板路、哥特式教堂，您在这里走的每一步都踩在700年的历史上。真正的旅行不应被疲惫折损，舒适度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当夜幕降临波罗的海，为您锁定豪华游轮，享受一顿豪华海鲜自助餐，欣赏精彩的演出，然后舒适入眠。全程欧洲4星酒店，峡湾景观酒店加冰岛2晚旷野酒店，让您远离城市喧嚣，抬头就是银河。如果您也想亲眼领略挪威峡湾的震撼，感受冰岛的三重奏，走完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6座首都，把北欧文明一次看透，加入我们，从波罗的海古城到冰岛极境，这一程值得您亲自去走一遍。

0: 这句话，北欧的常规的一些比较，我们说比较基础的行程啊，可能你也得花到个3万块钱左右。我们今天同样是3万出头一点点，但是我们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冰岛不是一带而过，不是这种所谓的哎呀深度体验，走到黄金圈就给你掉头了，
1: 对，
0: 就走完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冰岛是整整玩足4天。在冰岛还住特色酒店，吃特色餐，
1: 没错，
0: 把冰岛的一些重磅的、有地标的，您在很多的宣传片、影片当中看到的景点全部都感受到了。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啊。嗯，这个行程首先第一大亮点就是往返双点进出，而且都是直飞，帮大家节省时间。
1: 对，你可以看到我们直飞去斯德哥尔摩的话，外航转机18个小时，东航直飞11个小时，就省了7个小时。嗯，回程的时候我们从哥本哈根回来，外航也是转机18个小时，我们飞行时间10个小时，又节省了8个小时。往返直飞节省了15个小时。
0: 15个小时什么概念，观众朋友？您自己每天玩也就玩个8个小时，
1: 对，
0: 所以就完全是13天的行程，让您玩到了14天甚至
1: 15天
0: 的景点，
1: 对，
0: 真的给大家节省时间，而且还省力，叔叔阿姨不累的啊。嗯，再来，我们今天到了这个
1: 斯格尔摩，就是我们的瑞典的首都。首先，我们肯定要来到它的市政厅看一下。它的市政厅为什么有名？每年12月10号，我们诺贝尔晚宴举办地就是在我们的市政厅里面，所以这里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蓝厅，可以看到的金碧辉煌的马赛克建筑都是在我们的市政厅。还有就是我觉得它现在的自媒体上很红的就是我们的斯德哥尔摩的地下铁，每座地下铁都风格迥异，被称誉为最长的艺术走廊。这次我们请当地人带着你走街串下，看一下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再去看一下这家地下铁，
0: 不收自费的啊，
1: 不收自费，就是含在行程当中。然后我们搭乘我们的5星豪华游轮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国家芬兰。在豪华游轮当中，这一个晚上我们还特别安排的是我们北欧海鲜自助晚餐，而且游轮上还有很多晚上的娱乐活动、娱乐表演，你都可以进行一个参加。
0: 是的，
1: 对，然后就会到此行第二个国家，我们的芬兰首都，我们的赫尔辛基。很多风格迥异的建筑都是在这里。我们安排了参观3个不一样的教堂，所以你可以看到世界的建筑的奇妙都是在我们的赫尔辛基可以看到的。下一站就是我们行程的另外一大升级，就是我们的波罗的海，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这个行程在很多的北欧的高端团里面都会被为一个自费项目。因为大家都说来都来了，爱沙尼亚塔林被誉为中世纪的活化石，13、14世纪的古城，没有完全被破坏过，也是北欧唯一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东欧风格的古城，很值得去。市面上的自费价格都要3000多块钱，我们这次给大家含在行程里。
0: 然后我们就飞到了
1: 冰岛，
0: 整个来一个冰岛深度的4天游。市面上光这个4天游差不多的景点要卖到报价3万多，
1: 对，
0: 你一趟当中就可以搞定它，而且你也同样花了3万多啊。
1: 是，
0: 来冰岛我们看得更加全面了
1: 啊。首都的雷克雅维克北方是欧洲最北的一个首都，极简艺术的代表。随后我们会来到的是鼎鼎有名的黄金圈、间歇泉、辛格维利亚国家公园板块列质的变化，还有我们的黄金瀑布，是冰岛地质的3大标准。
0: 以往的冰岛到这儿就结束，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呢，
1: 我们今天还要深入到我们的南部，我们的维克，我们测试地的红房子，我们鼎鼎有名的最像末日表面的黑沙滩都会给大家安排。
0: 然而我们本档呢还有季节限定，
1: 是
0: 更加深入到我们的东部
1: 冰川地域、冰川地区。首先就是11月份才开始开盲盒的我们的天然蓝冰洞、黄金体桶，把它称为
0: 坐吉普车进去换装备，在徒步到蓝
1: 冰洞
0: 里
1: 面，对，然后就是我们的钻石沙滩，也是独一一份的世界上的一个钻石奇景。
0: 是的，然后我们就飞到了奥斯陆，来到了挪威，又一个吃价格的地方，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1: 双峡湾
0: 啊，苏恩峡湾。我们是怎么玩的？
1: 乘坐我们的高山火车带大家从高处俯瞰整个峡湾的风景。然后我们的哈达尔峡，我们乘坐的是游船，冰川水和我们的三文鱼的溯源。鼎鼎重要的是，我们住在峡湾旁边，我们住在的是峡湾风景酒店，酒店里还含一顿晚餐，
0: 全是高配，观众朋友。
1: 对，
0: 啊、
1: 然后一路下
0: 山，
1: 我们到了城市广场北西兰岛，
0: 又
1: 是市面上
0: 的
1: 一个自费了。费特勒堡跟我们哈姆雷特城堡，我们行程里都涵盖了。然后会到我们的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小美人鱼啊、安徒生啊、新港的老街啊，我们都给大家行程给安排。所以整整的13天行程，北欧6个国家的首都我们全都涵盖了。政治、文化、 自然地貌全都涵盖。
0: 是的，既有首都，又有自然景观，大城美景全部一网打尽。
1: 没错，
0: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市场上十一月份其实也算是一个非常黄金的一个旅游旺季，尤其是如果你想看到蓝冰洞，对不对？来，我们带着大家比一比这个不含塔林的十三日游。它的报价是41000多，好像看似跟我们差不多。
1: 对，
0: 但首先塔林上它已经输了，它没有塔林。再来就是你看它的团，30个人团，我们今天多少个人？文文，
1: 20人精致小团。
0: 它4晚只住3钻酒店，我们的酒店怎么安排？
1: 我们全程4星酒店，还有峡湾的风景酒店和辽外的旷野酒店。
0: 它的餐食有9次是需要自理的，我们的餐食
1: 呢？餐全而且是高餐标，8菜1汤，10顿特色餐。
0: 然后你看啊，它的很多的景点门票是不包含的。
1: 对，
0: 蓝湖温泉都是不体验的，都是要额外收自费的。更重要的是航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往返可能要多花您15个小时。
1: 对，
0: 更累不说，而且让您的游览时间大大缩短。
1: 对，
0: 所以当你把它不含的，比如说像特色餐呀，像一些游船门票呀等等的全部都加起来，你看看这一项一项真金白银，到了北欧花的都是欧元，加在一起折合人民币要16000块钱左右。4万1的团费再加16000的自费，加在一起是57000多。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白纸黑字，所有的内容给你写得清清楚楚，能包含的我们都包含，别人可能收自费，我们一定是全部包含。
1: 对，而且我们郑重承诺的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自费项目推100欧，罚款1000欧。
0: 20个人的小团，
1: 是的，
0: 全程坐的是49个人的这种超级大巴，每个人至少2个座位，更舒服了。预付款只要100元，您就可以享受什么呢？从41999元，目前我们这个行程对外的平台报价都是41999元，
1: 是
0: 对标的也是这个价格，但只在今天东方购物自营本档双人订购立减多少钱？
1: 8000块钱
0: 啊，观众朋友，这个行程其实收41000也能卖。因为懂行的都知道冰岛贵，挪威 贵，北欧就是贵，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不用4大头，直接做到40000元以内，而且不是39999元，我们是37999元。现在200元的预付款，你就可以锁定2个位置。
1: 对，
0: 订200元的预付款，锁定我们今天37999元这个价格。但因为我们今天是精品小团，
1: 20个人，
0: 最多20个人，所以现在名额已经为数不多了，观众朋友。我知道您现在有疑问，不需要纠结，200元的预付款先付掉，20个席位里边给您保留一些，然后您可以出去比价。
1: 对，
0: 出去看行程。
1: 是的，看行程比价都可以，但是你要先抢定名额，因为我们只有20席。
0: 签订合同之前有任何的不满意，200元都能退的啊。但是如果席位一旦抢完了，对不起，是真的没法加。我们有且仅有一个团期，11月5号。为什么选这个团期？文文告诉大家，
1: 哎，11月5号我们的天然蓝冰洞刚刚才开始开，然后之后的话温度也会越来越冷。所以这是最好的黄金窗口期了。
0: 是的，前面很多景点没开放，后面天气
1: 越冷，
0: 所以卡在这个时间点位非常值得去玩北欧，还能够追极光啊！
1: 对，
0: 拨打订购热线最后的2分多钟，02151299000。

0: 们虽然还最后有两分多钟的时间，但是实实在在我们的20个席位的名额，只剩下最后的4个人左右哦，还有一个人在商谈，只可能只剩下最后的2个席位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尤其仅有一个团期。这个团是东方购物自营旅游，我们在做着补贴着补贴，再带着大家去北欧玩的。
1: 是的。
0: 对标我们市场的价格，这个团我们是可以对标到40000大几的行程。
1: 没错，
0: 我们自己直程的售价是41999元，但今天是双人出行，记住啊，只有双人出行，你只有报双数，我们才可以立享8000。
1: 对，
0: 所以这8000说白了就是返给您的，让您在北欧可以买买自己想买的东西的。
1: 是的，
0: 8000块钱的羊毛不好买不好。如果您对北欧已经心动已久，今天8000块钱的皮夹子，希望您一定要搂住，一定要捡住，因为我们这趟北欧是真正的深度游，
1: 深度。
0: 如果我们的冰岛没有玩足4天，我们都不敢叫深度。
1: 对，
0: 我们的冰岛玩足4天，市场上
1: 整整4天，
0: 光和我们的冰岛差不多的冰岛一地游卖多少钱？
1: 33000以上，
0: 你还得自己再跑一趟，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37000，冰岛玩足了，
1: 玩足了。
0: 该看的6个首都一个不落，
1: 对的。
0: 该玩的双峡湾一个。
1: 也
0: 不少，
1: 对的。
0: 特色酒店我们有4个晚上，准确说4个晚上，
1: 是4个晚上。
0: 怎么说？
1: 一个是我们的峡湾的风景酒店，2个晚上的冰岛的矿业酒店，还有一个是5星豪华游轮的2人海景舱。
0: 这4个晚上平均1个晚上折合人民币都是要3000多，
1: 对，
0: 4个晚上可能光酒店的费用10000多块钱，
1: 没错。
0: 观众朋友，您自己就想想这个行程的性价比高不高吧？不多啰嗦，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名额席位真的紧张，抓紧时间，我们是精品小船，小到什么程度？
1: 只有20个人，
0: 最多20个人，
1: 对，
0: 所以名额太紧张了，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它最好有两分多钟的时间，但是实实在在我们的20个席位的名额只剩下最后的4个人左右哦，还有一个人在商谈，只可能只剩下最后的2个席位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尤其仅有一个团期，这个团是东方购物自营旅游，我们在做着补贴着补贴再带着大家去北欧玩的，
1: 是的，
0: 对标我们市场的价格，这个团我们是可以对标到40000大几的行程，
1: 没错，
0: 我们自己日常的售价也是41999元，但今天是双人出行，记住啊，只有双人出行，你只有报双数我们才可以立享8000，
1: 对，
0: 所以这8000说白了就是返给您的，让您在北欧可以买买自己想买的东西的，
1: 是的，
0: 8000块钱的羊毛不好买不好，如果您对北欧已经心动已久，今天8000块钱的皮夹子希望您一定要搂住，不多啰嗦，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名额席位真的紧张，抓紧时间，我们是精品小船，小到什么程度，
2: 只有20个人，
0: 最多20个人，
1: 对，
0: 名额太紧张了，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明。
1: 肌肉是晚年最大的底气，如果没有肌肉，您是一个什么状态？不用我形容吧。如果没有肌肉，大家可能只能说不断的消耗自己本身存有一点点肌肉，人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这个小骨头就跟个小木针似的，小木棍似的。这种情况怎么才能够好好的享受生活？想都不要想吧，邱老师。
2: 对的，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有句话叫"存钱不如存肌肉"，对吧？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肌肉，我们的那个材料。它的那个基础就是蛋白质。那很多年纪大的人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知道蛋白质的食物好，除了徐老师刚才说的喝奶我们可以获得蛋白质，但是因为乳糖不耐我们吃不了。
0: 对，
2: 还有很多动物类的食物，比如说像牛肉啊，像很多的那个鸡肉啊，这些肉因为我们的那个牙口咀嚼能力的退化，那个消化能力的退化，对这些食物同样也是慢慢吃的越来越少。还有就是有的时候豆类食物当中也有很丰富的蛋白质，但是它的嘌呤很高，就在食物上面的选择上面让我们有很多问题，望而却步。这是第二个情况。第三个情况就是我们每天确实吃了那么多的食物，那有多少能变成我们身体真正的材料？它可能在整个身体的分解的过程当中，哎，它不完整不完善，没有办法变成基础材料给到我们的时候，它不但没有给我们营养支持，可能还增加了我们身体很多的负担。我周一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就是东方银铃的这个那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就接触了两个姐姐，其中一个姐姐就是她其实外形看上去很瘦，但肚子她说我还要再小一点。为什么？她的食物结构当中就蛋白质的量她吃的不够的情况下，他虽然吃的很少，但他的体型还是没办法达到一个好的状态。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蛋白质的食物，第一个我们要吃，第二个我们要解决的是如何让身体快速的去利用。
0: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一个非常好的蛋白粉，这款蛋白粉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出现的。我跟邱老师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类似款的蛋白粉，但这款蛋白粉请听我仔细读名字就很关键，往这儿来啊，它是德国进口过来的，原产国是德国，往上走看名字，品牌德卡夫，这哦重要是重要，但后面字更重要，叫做水解，乳清蛋白复合固体饮料复合粉，比如说我读一读这边啊。维生素 A、D、E、B 一、B 二、B 六、B 十二、VC、叶酸、烟酸、泛酸、镁、钙、铁、锌、牛磺酸，哇，这个这么一堆，很多这个我看不到的呀。
2: 您看到的这个就是营养成分表，说明它是一个复合成分，它
0: 不
2: 是只有蛋白质。因为考虑到我们身体每天需要的营养材料，就是自己没法合成需要的有40几种。所以这40几种，我们如果从食物当中去获取比较难的，那么营养补剂就是一个好方式。然后徐老师刚才指的第一个词叫水解。那么乳清蛋白本身已经是我们身体比较好利用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也比较高，但是它里面依然是有程度的区别。举个例子啊，就好比以前我们去到一个地方靠什么走路，对不对？
0: 是。
2: 然后这是第一阶段，你是靠走的，
0: 1.0
2: 时代。2.0时代呢，我们会用一些非机动车了，你可以有那个马车了、牛车了、两轮车了。然后3.0时代，就是我们开始有那个汽车了，
0: 四个轮的。
2: 是不是到了3.0时代，跟前面是一个飞跃时代？
0: 质的飞跃。
2: 质的飞跃。因为水解乳清蛋白，它里面有一个酶解的过程，所以有了酶的这个帮助之后，乳清蛋白的吸收率会变得特别高。
0: 就这俩字。
2: 如果我们平时吃的浓缩乳清蛋白，或者说分离乳清蛋白，它里面还会有一点那个乳糖的这个量的话，那么在我们水解乳清蛋白当中，就没有那个乳糖的这个成分。水解乳清蛋白彻底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吸收的速度，我们这个曾经做过那个试验啊，这个试验反正就大家也可以去查询。我们今天这个水解乳清蛋白，在试验过程当中，我们口服之后的吸收时间是多久？7分钟。那么如果正常的蛋白质我们在胃里面消化的时间排空的时间是多久？最起码30分钟，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更长。
0: 就你刚才说质的飞跃啊。
2: 对，所以我们在吸收利用这个蛋白质的那个能力上面 就帮你减轻了很多负担。
0: 是，
2: 很多老人家会觉得，哎呀，这个蛋白质好啊，我吃了之后就一直顶在这个地方下不去。嗯，或吃完之后，除了每天排气特别多、排气特别臭之外，嗯，你也没看到肌肉上面有多大的帮助。所以我们现在要的就是一个快、一个效率。而今天髓解乳清蛋白就是来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嗯，
0: 然后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吧，看看里面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有没有什么建议，邱老师？
2: 我们家里面呢，就其他的那个，我们都会用这些摇摇杯。今天我们也是帮大家摇完了。嗯，那这一杯大家看这个颜色，其实就是蛋白质非常丰富的这个状态。
0: 它前面是原本是这样一个粉状，
2: 原本就这种粉状，
0: 这
2: 个粉状就是也是非常的细腻。那么关键是我们今天里面是经过酶解的髓解乳清蛋白。所以我们在整个服用之后，身体的利用率上面会增加很多。利用完了之后，那你才有能力去谈在身体里面是怎样的状态。然后在复配的过程当中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除了髓解的乳清蛋白之外，我们还有中链的甘油三酯。这个就是又解决了大家一个问题，很多老人家怕油太高，怕油太多。其实脂肪酸还是我们身体的材料。中链脂肪酸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吸收速度特别快，而且吸收没负担。它不是走淋巴的，它是直接可以在我们身体里面去合成，然后产能的。产能用完之后，它很多时候不作为能量堆积在身体里面。所以很多的那个上了年纪的人群啊，老是觉得肚子这块特别大，觉得油脂老是往那个中心那个堆积。这个问题就是你在脂肪酸这一块你要去考虑。我们的很多的短链、长链、中链脂肪酸，其中像中链脂肪酸，它就是代谢快的脂肪酸，不堆积能量的脂肪酸。
0: 好，来看看价格啊。我们今天这一桶呢，在很多的专业的地方都有售，比如说海南机场免税店，您就能够看得到。
2: 对，
0: 都已经告诉您了，这个没有什么好欺骗大家的。免税店呢，德国的原产国德国呀，那在免税店里出现太合理了。然后您可以在不是免税店的地方，比如说北京的这些大商超，每一罐都非常的贵。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有这样的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两罐装，东方购物价格768块钱，两罐，一罐均算下来384。还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因为确实是像吃这种，不管你是水解还是什么，只要你记住是要吃蛋白粉的情况下，那一定是坚持的。你不坚持的话，这个肌肉时有时没有，时有时没有，那是不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尽量让它保持壮壮的、强壮的样子啊。1368块钱四罐就能够解决我们之前的问题，342块钱每罐，这个性价比那就是相当高的了。东方购物的活动3年满3888，你可以参加一下呀，相当于968呀，968您再除以这个，是不是200多块钱一罐啊？几乎又是它的一个对折了吧？您还在考虑犹豫说，我选两罐装还是四罐装？四罐拿回去，每一罐里边我记得大克的价格是450克的重量，几乎快达到了1斤的一个重量了。
2: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的容量啊、大小啊什么的，价格都非常的合适，就是看您自己要选择哪个构成问题了。老两口一人两罐，
2: 对，
0: 性价比是最高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75岁的刘奶奶抓了一下，有一个重要的骨头骨折了，这是哪儿？股骨颈，俗称胯骨轴。最主要的是奶奶75岁了。
4: 一般人嘛，认为骨折一定是缺钙。
3: 是的。
4: 但是实际上呢，像刘奶奶这种情况啊，除了缺钙以外，还有一种更重要的营养素，它缺的更明显。我们把它叫做第一营养素，缺乏了建筑材料，所以机体的自身合成受影响了。
3: 所以奶奶缺少的第一营养元素真的就是蛋白质。
5: 市面上的乳清蛋白粉琳琅满目，但按加工工艺来说的话，主要分为3种：髓解乳清蛋白、浓缩乳清蛋白、分离乳清蛋白。但哪种适合您呢？浓缩性乳清蛋白粉是在3款蛋白质中的蛋白质纯度最低，蛋白质含量一般在30%到80%都有，含有少量的脂肪、乳糖以及碳水化合物。它是一款比较基础的蛋白粉，适合普通需要补充蛋白质的人群，在保证蛋白质含量的情况下，它的性价比比较高哦。分离乳清蛋白粉是一款高纯度的蛋白粉，它的蛋白含量高达90%以上，几乎不含脂肪、乳糖和碳水化合物。 它的生物利用率比较高，它比较适合对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增肌健身人群以及乳糖不耐受人群，价格稍微比浓缩性蛋白粉多高一点。水解乳清蛋白粉呀，是将大分子蛋白水解成小分子蛋白质片段和氨基酸，其蛋白质的浓度达到接近100%的纯度。它具有低致敏性、易消化、无渣、富含生物活性肽的特点，它适合用于补充更快、更容易消化蛋白质的人群，如术后肠功能严重障碍、蛋白质过敏的人群等。缺点是口感稍微差，大多有一些苦涩味，价格也是最高。最后呀，我们总结一下，这三款蛋白粉的蛋白质含量和消化利用率分别是：水解性乳清蛋白大于分离性乳清蛋白大于浓缩性乳清蛋白。
6: 像阿拉对吧？像我呢，已经没70岁的人了，对吧？就是讲我呢，比较平常，比较注重锻炼身体，增加肌肉量。因为锻炼身体要增加肌肉量，侬必须要补充优质的复合蛋白质。有单一的蛋白质没用的，一定要复合蛋白质。因为有辰光出去旅游，我也是带了只摇摇杯，葛么把眼睛去摇摇，路浪向又好当茶解渴，又好当补充蛋白质。搿是必须强调，就是辣盖锻炼身体的人，包括小人成长的辰光，必须要补充搿复合优质蛋白质。屋里向就讲阿拉孙子，我觉着伊读书也蛮辛苦啊，对伐？还要踢足球咯啥？嘛，我减半陪伊吃，是阿拉儿子从德国跟我带得来帮我吃的。伊和一般性的蛋白粉有区别，我吃进去以后，肠胃才会容易吸收消化，老方便的，口感老香，而且是奶香味道，勿是种介。香精的味道，侪是做个奶香，冲起来也老好冲的，就是一冲就冲开来了。应该讲搿只物事，我长期吃下来，对我的各方面的反应，机体高头的反应，我侪觉明显感觉到了，老好的、
0: 我觉得吃蛋白粉就最现实的一个问题，我就问大家，想不想享受生活？天天想要憋在家里面，还是想要去户外跟好朋友小姐妹出去好好的玩一玩、玩一玩的基础是大家是不是得走得动，走动什么让你走得动？你没有肌肉你愿意动不啦？走两步道就得歇一歇，谁要等谁啊？所以刚才这个阿姨说多少，你说我70岁，你看小肌肉二头肌都有。
2: 对，是的，一方面我们是要通过锻炼来刺激我们的肌肉的生长、另一方面我们无可避免的就是随着年纪增大，我们的衰老来临的时候，你身体的很多的机能真的就是在退行，
0: 是，
2: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以前的力量是怎样的。现在有的时候您试着拧个瓶盖，你那个瓶盖紧一点，对吧？你可能都未必拧得开。还有就是走路的时长，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得到那个腿部的那个肌肉的那种酸疼。这种酸疼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整个运动都是要靠我们骨骼、关节、肌肉这些都要配合的。
0: 对。
2: 然后在运动的那个耐受力上面，如果那个年纪大了，你会发现耐受力就不如年轻的时候。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举重物还有持久的你手部抬起来的一些运动，其实都能感受到身体的一些退化。你未必到了就不行的时候。
0: 是。
2: 但是这些小的信号在提醒我们。然后我们会反思自己一日的三餐。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其实食物的丰富程度是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可以跟我们现在比的。
0: 对。
2: 我们的年龄的高龄状态也没有一个时代可以做到我们现在这么多人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的营养支持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60岁之后开始。60岁之后我们生活的品质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但恰恰在这个时候你身体有很多无能为力的状态，牙齿开始松动了，咀嚼的能力开始下降了，吃东西你自己身体这个加工厂的产能开始下降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好的营养素应运而生？你说今天蛋白粉大家是不稀奇的，在外面可以看到很多，
0: 肯定有别的牌子。
2: 但是我们今天提前一步，我们到了3.0时代。3.0时代是什么？就是以前我们蛋白粉说是液态的肉，液态的蛋，
0: 德国
2: 这就是蛋白粉。但是即使是液态的，到了我们身体里面还叫大分子，
0: 你要不要吸收？要不要消
2: 化？还是叫大分子？
0: 对呀、
2: 大分子的状态我们是吸收不了的，所以身体会有蛋白酶、脂肪酶啊，那个很多的那个水解酶，这些酶是在身体里面迅速的把它变成 非常小的分子状态。就像我们以前说一口饭，这一口饭如果没有酶的帮助，您知道我们要消化多少年吗？
0: 按年算啊，
2: 按年算。
0: 我刚才也说多少分钟，说按年算，这个
2: 50年
0: 没有酶的话，
2: 没有酶的情况下，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有很多酶解的东西是在替代我们身体。到了一定年纪，你自身酶在那个数量减少，你就觉得蹲在那里难受时候，你不知道原因在哪里。那我们告诉你，就有可能你身体生成的分解的酶在减少。所以今天我们把食物的加工形式变到更细小的状态，帮你节约或者说少用一点你身体里面本来就是库存不多的这些物质，而让你更好的去利用这些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那么当它到了身体里面，我们就进入到可以去合成的那一步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水解乳清蛋白加中链脂肪酸，再加我们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我们益生元的这个组合，
0: 看看
2: 就是给到我们身体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无能为力状态，饮食上面你可能跟不上身体的消化吸收能力的时候，我们好的食物来了，
0: 蛋白质
2: 不用多，我们每天只要在一餐当中去弥补一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体质状态的一个变化。
0: 烟酸、叶酸、泛酸等等等等，这是好东西啊。
2: 对，
0: 复合很少有见到这么多的好东西的蛋白粉。我一般在吃的蛋白粉里面就是蛋白粉，就没别的了
2: 啊，是
0: 蛋白质就没别的了。它这里面有好多丰富的，这是跟年纪有关系的。
2: 对，
0: 此时此刻您需要的就是这样一款，像特别是刚才那个阿姨70岁左右的更需要这一款。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尤其那两个字水解值钱，
2: 对，
0: 只要是水解一定比别的普通蛋白粉贵很多，因为它有技术含量在这里面的。目的是什么啊？看看这个样子，大家愿不愿意？
2: 那当然不愿意。
0: 谁愿意？
2: 哎呀，你别说，我因为
0: 骨瘦如柴，
2: 我因为特别有感受，因为最近我家90几岁的老爷子也是进了那个就是康复医院了，因为这段时间他身体出了问题，我们去医院治疗之后，然后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居家进行养老了，所以就要到专业的机构，连养老院都不能去。然后到了康复医院，我看到很多都是这个状态。就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现在虽然生命的时长很长，你听到有很多80、90岁的老人，但是如果是这种状态，你待在里面什么样的
0: 情况？那种心情，
2: 对吧？然后这种卧床之后会带来身体接下来一步的那个就是退行，这种退化的速度是你没法想象的，所以你会发现，一开这个肌肉退减的速度就特别快，而这个时候你说我要给他吃点好东西吧，没有胃口。天天就吃点粥，吃点小馄饨，怎么有营养？
0: 他怎么给你？
2: 所以我们不要等到这个时候。今天我们这个不是让大家到这个时候来吃的，而是我们到了60岁之后，但凡你觉得吃点肉，你觉得胃里面胀，或者吃点别的蛋白粉，你觉得排便都排不出来，那你对食物结构的升级就要开始提前意识
0: 了。86岁的奶奶，我相信刚才看到这个视频里，刚才看到这个图片，我估计这位老爷爷跟他这个年纪大差不差，说不定还比他小。但为什么86岁的奶奶仍然要坚持运动呢？在合理的情况下坚持运动，肌肉是晚年最大的底气。
2: 对，
0: 刚才看到了啊，没有肌肉在床上躺着，你没有力量，你只能受限于就这么个1亩3分地儿，你都离不开。
2: 喝奶我们都知道有乳糖不耐的问题，
0: 有乳糖不耐吗？我乳糖不耐。
2: 吃豆类食物有嘌呤高的问题。你吃牛肉、猪肉、羊肉，
0: 怎么
2: 蛋白质是高了？脂肪、胆固醇，而且是饱和脂肪高的问题，
0: 也有问题。
2: 所以食物当中它有丰富的营养，但它也有很多的矛盾。在年轻的时候，你自身有能力去解决这些矛盾。而我们年纪大了之后，您本身消化吸收能力在下降，解决矛盾的能力更下降。所以好的东西没在你身体里面存起来，不好的东西还真的非常快的就往身体里面填，造成的结果还非常快的能让你看到。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对外部的食物进行筛选？
0: 对，
2: 为什么要应运而生，把那个浓缩乳清蛋白要再次升级，升级到我们今天的分离乳清蛋白还不够，要到水解乳清蛋白。水解意味着什么？我们身体里面的酶，我们在外部帮大家酶解了一部分，所以它是以氨基酸和短肽的形式进入到身体内部。为什么我们在有些研究数据上面能看到水解乳清蛋白能在7分钟能进入到人体？这些研究数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不断地对食物的它的那个结构，它的道尔顿 进行那个就是分解，让我们人体更快更洁净的方式来吸收它。哎呦，
0: 邱老师喝上一口，你觉得看这个味道有没有难喝？您先告诉我。
2: 这个味道是一定不难喝的，它就是我们的那个奶味。然后这个奶味当中因为有菊粉和我们的益生元，所以它的就口感会调得比较好
0: 一点。
2: 然后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的细腻的感觉，
0: 是
2: 这个细腻就是蛋白质本来是粗颗粒的它变成我们非常细腻的状态，就意味着你的吸收速度不一样了。
0: 好的，那邱老师喝着享受着这一款是复合的，它跟你平常在我东方给我推荐什么都不一样。一水解，二复合。水解意思是即便你有一点点喝别的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反应的小闹肚子，一点点小闹肚子，一点点咕噜噜，但是还不至于排稀，
2: 对，
0: 那就说明已经给您提醒了，您不是完全适合于普通的蛋白粉，就要试一试尝试水解了。
2: 而且你看我们这杯子干净吧，就不像我们以前喝的其他蛋白粉上面会堆积很多东西，这个基本上你喝光里面就干干净净的，意味着它的分子结构就特别的小。
0: 好，这是水解完之后，然后刚才说到的这复合型的各种各样的营养，邱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刚才各种各样的味道，好的好喝的味道，包括里面的什么这个益生元啦，包括各种维生素什么 AB 什么这里面多了去了，就是让大家在充分在年纪这个年纪一定到了的时候，它可能吸收率真不行，你好多营养一定要均衡，我们就给你配比的非常均衡，它不挑，你平常喝奶粉的话你加上一勺两勺的，你喝一些果汁的时候你加上一勺两勺的，这多好呀。你看看在专柜比如说海南机场免税店确实有卖，确实免税店里因为是德国的牌子，所以免税店里出现嘛。那你说我跑不了那么远，就平常的店里有没有？有，比如说北京这边的 SKP， 人家一罐注意了，毛往800跑了，一罐就是毛800块，毛800块喽，四罐呢3432，3200块钱，3000块钱左右。我今天东方购1368块钱，每一罐算下来是342，表面上看是啊，但是您参加一个满减送百呗，四罐的这个3件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它的价格就在这儿了，1368，是不是可以很容易参加？那你这个拿到手里900多块钱，你再除以四罐，每罐240多块钱，你要比你买两罐装的便宜多少？都要快便宜一半了。所以相对来说，肯定是买4桶装性价比是最高的，而且当中是450克作为一桶，量也够。价格又优惠，生活当中实际上我们要常喝，坚持住这个从无论任何角度来讲，咱们没有压力，而且能坚持，最好可以选四罐，抓紧时间订0215111999。

0: 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2: 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呢，最突出一个明显的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行走速度和行走能力会有个大幅度的一个下降，我们经常说老人我们要坐轮椅或者要人搀扶他，这都是因为我们老人的肌肉呢发生了一些萎缩，那么肌肉萎缩呢，这是里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蛋白质的供应可能会出现了问题。
3: 很多老人呢，在年纪大了之后就觉得肌无力，走不动，脚抬不起来，就是因为蛋白的摄入不足。
2: 对对，因为我们维持一个老人的肌肉要通过几个方面的，第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蛋白质的营养，吃的猪肉、牛肉，这个瘦肉里的都是蛋白质。那么人体也是一样的，我们腿上的一些肌肉呢，它的组成的最重要成分也是蛋白质。比如说还有一个锻炼，是吧？锻炼加我们的营养，是维持我们肌肉的两大法宝。
4: 我呢，老早子啊，吃牛奶老实，一直啊，吃下去啊，这肠胃一直不适宜，一直有辰光要肚皮子老实。那么我呢，看到牛奶呢，吃下去呢老黑的，而且蛋白粉呢，讲吃下去讲，基本高头一讲没啥反应，因为伊是私家乳清，为什么吃起来呢，这味道啊老香的，开开来香啊，老香晓得吧？伊个这口感呢老好，老香的，闻了是不的。一口吃下去，一大口，有辰光咕噜咕噜，一下子一杯吃下去了。可是蛋白粉呢，再讲呢，就主要还有一个优点啥呢？伊冲起老便当啊！侬在侬清水八号子，伊只一摇摇下去对吧？侬跟它一摇嘞，已经通通溶解了。所以呢，老方便。像我搿能介，就是讲一天基本高头吃个两顿。年纪大啊，蛋白质摄入量就是讲我就是讲老注意的，就是讲要适当补充。侬就是讲肉。吃下去胃口小，能可以从各方面的就是讲来补充。
5: 刚才看到这么多遗书啊，姐姐们呢，刚才聊到这个自己吸收啊、喝的口感的问题啊，其实刚才邱老师一直在跟我聊说，哎呀，我们今天这个水姐实在是太高端了，而且这么高端的产品竟然以极其就是普通的一个价格推荐给咱老百姓，这个高端在哪里呢？就刚才邱老师说到一个年纪，它的吸收率真的太降低了很多。那我们的水解的目的意义就在于，
6: 就是让我们的吸收的难度变小了呀。
5: 变小，
6: 因为它的分子结构经过水解之后，才能变成像氨基酸和肽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两个状态就是让我们第一个吸收速度特别快。就有研究的那个数据啊，我们看的是研究上面提到过的这些数据，就知道。就普通的蛋白质，你说吃块肉到我们胃里面最起码半个小时30分钟，这还属于消化能力强的年轻人。有的时候可能像老人家要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对吧？你才又能力消化掉。所以你只吃了一顿饭之后，就觉得那个东西堆在那蹲在那里，难受的不行。
5: 对。
6: 那么我们今天是多少？就是研究数据上面表示，他曾经提到的是7分钟。哦。它很快的就从我们的那个胃过去了，然后就到了小肠里面，该吸收就吸收进去了。
5: 让他干活去了。
6: 对，就到身体里面去。
5: 对啊，
6: 这个材料不是堆在你小区门口，
5: 让他赶紧干活。
6: 不是堆在那个物流配送站，它是送到你那个那个就叫什么，就是生产的流水线上了。你马上做原材料，上面就可以去加工了，对吧？
5: 是是是。
6: 我们要的就是加工速度。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大家知道，就是食物当中的矛盾特别多。就像刚才徐老师提到，喝奶，对吧？很多人喝完奶容易那个乳糖不耐，还有人会敏感，对吧？你看看现在为解决那些敏感人群的水解的那个奶粉， 多少价？
5: 很贵，
6: 比我们贵多了，告诉大家。
5: 很贵的，我跟你说。
6: 然后还不一定有那么多复配配方啊。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减少什么？就是小分子进去的时候，它身体马上放行了，它不会拦在那里，然后产生很多敏感的问题。所以它是解决我们去吸收营养当中的很多的阻力。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们今天称为3.0时代？它不是我们之前的那个随随便便，因为外面乳清蛋白粉有很多的形式，对吧？乳清蛋白比我们普通食物的摄入已经好了很多了。
5: 不是分离哦，
6: 我们不是浓缩乳清蛋白，
5: 不是浓缩哟。
6: 某些有品牌的浓缩乳清蛋白，跟我们今天价格差不多。然后不是分离乳清蛋白，分离乳清蛋白比浓缩乳清蛋白高很多，外面的价格基本上都是400-500块钱
5: 一起的，对，也贵的，
6: 对吧？我们今天是髓解乳清蛋白，所以这个
5: 非常高，
6: 就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跨越，一个飞跃。那这个给到谁？家里面如果有80岁左右的老人家们，那一定用它去替代所有的蛋白粉。我不说别的食物啊，如果他也在吃蛋白粉，髓解对于80岁左右的人群来说就友好的不得了
5: 了，太友好了。
6: 那么还有就是
5: 花钱值，
6: 虽然我们的年纪不大，我们可能也只有60以上70几岁，对吧？但在这个时候，您如果饮食当中你快速的需要蛋白质，不要脂肪，不要胆固醇，不要其他东西来干扰你，
5: 怎么样？
6: 就用它，因为花点钱值得，它能让我们获取更精准的那个营养，
5: 而且还是各种。
6: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锻炼身体增肌的，那就没得说了，因为我们今天两大营养成分，一个是髓解乳清蛋白，一个是中链脂肪酸。
5: 哎，这个怎么理解？
6: 它都是让我们身体快速获得材料，快速的进入身体的代谢，而不在身体里面堆积的好物质。
5: 来，给大家稍微看一看，
6: 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把它分个类，在里面我们的髓解乳清蛋白，这就是我们今天最特别重要的这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领先于所有其他蛋白粉啊，无论是浓缩还是分离，我们领先它的一个地方。那么接下来配合的中链脂肪酸，那对于我们来说，它就是为我们身体供能，但不会让身体堆积，不会把能量变成油脂大块团块在身体里面堆在你的肚子里面，对吧？内脏里面
5: 不会的啊。
6: 对。然后还有考虑到我们老人家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菊粉、低聚果糖、充分的益生元到肠道里面投喂给我们的益生菌，
5: 太好了。
6: 还有我们身体的所有的运行是离不开我们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
5: 你看看，
6: 矿物质是我们身体材料，维生素是我们代谢运行当中也非常重要的一个辅酶和酶的一个成分。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想我们平时要从食物当中把它拆解出来，分离出来，然后附带一堆我们不需要的胆固醇啦、脂肪啦、嘌呤啦，这些东西没法解决的，今天我们可是干干净净，
5: 是
6: 不让大家有这些困扰，好不好？
5: 看看，
6: 把营养及时给到您。
5: 如果您生活当中瓶盖都已经拧不动了，你上的那个玻璃罐有个酱酱料，
6: 对，
5: 就那个，
6: 你别说，有些现在水那个瓶盖，
5: 有
6: 的封的死的不得了。
5: 所以有的时候，我身边的一些女同事，徐冰，你练肌肉，你给我拧拧盖。我说你这盖拧不开，他说没力没劲，因为很多的女性因为太要身材了，瘦的跟个小木棍似的，细腻太瘦。但是说实在，上了年纪就不要再这样了。
6: 是的，
5: 你要真瘦成这个样子，大家看，再瘦成小木棍，这个生命的品质
6: 真的到了这个地方，你自己都会感觉到。完全不一样的那个状态，
5: 你就是觉得
6: 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家在公园里面唱歌跳舞，
5: 那多好啊！
6: 我们参加老年大学学知识，
5: 多开心，
6: 那叫生活。我送我公公去了这个地方，那这真的没办法，
5: 心情都不好，
6: 如果有办法我都会把他留在家里，
5: 真的是，
6: 因为他现在又插尿管又容易感染，那只能去那个
5: 康，这确实没办法，
6: 还不是养老院因为我们家真的，我说几年前我们家老人都在家里，大家经常聚会一起吃饭一起玩，但现在我们家大概只有一个老人还在家里。这位老人也要到90岁了，他跟我们其他老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非常早的时候就开始进营养补剂的那个补充了，他是现在自由生活的，其他两个在养老院，
5: 所以大家
6: 一个在康复医院。
5: 我跟大家讲不要对任何的科技科学很严谨的方面就是特别的不在乎，嗤之以鼻，说我不这样我没觉得怎么样，我不这样我就，大家此时此刻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比如说丁克，你是这大家认为说我20岁我没觉得怎么样啊，等你到50岁呢，到60岁你还会说同样的话吗？
6: 那种孤独感
5: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件事的意义，就是在于此时此刻的您是不是也犯同样的问题了，在60岁左右说我不补补剂我没觉得怎么样，但等到邱老师说到的80甚至90呢，您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后悔，但是有后悔药吗？您那时候再来得及补吗？所以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除非你说我退休工资一个月就500，我一个退休工资就600， 我买不起，我二话没有，你当我许明没说过这些话。但如果大家对于自己退休工资觉得手拿把掐，有这五个数字左右，对于今天这一套套组大套组咱承担得起，反正你说我就我一个人喝450克，我还蛮喝蛮久的嘞。我这东方姑又不给您介绍差货，你比如说在海南免税机场里面，人家是不是在这儿有啊？德国的哟，
6: 对，
5: 德国进口的原产国，德国的啊，瓶罐上都写了，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在这里，在这里，德国原产国，德国，是不是36个月保质期，3年呢，不至于吃不完啊。然后您拿回去，在北京这边也有的卖，都是700多块，近800块钱一罐。那您要说订购4罐装，肯定首先比你订购2张我们保你便宜。那是订4罐装还能更容易参加满金送百的活动，也就单罐算下来大差不差的能有多少呢？我往这压一压啊，242块钱，订购4罐1386参加一下满金送百，相当于968，您再一除200多块钱，你跟原来的这2罐比300多块钱，你说那谁划算？而且关键是能常吃坚持住，又是水解的，水解这个词太重要了。
6: 这是不同的程度、啊、
5: 对了，跟你什么分离了，跟你什么什么浓缩了，那完全是两个档次。如果你要说以考学大学来论，那我们今天水解就是北大清华的档次，让我们身体吸收进去，快速的利用起来。我们的年纪等不及，
6: 对，
5: 我吃进去我等个10天半个月我再利用，当然夸张了啊，我非得等吗？你等的过程当中，我要万一不舒服不舒服，那儿出现什么什么情况了呢？我希望我喝进去，它马上给我到身体当中发挥作用就好，好吗？抓紧时间，水解两个字，东方购物第一次介绍，这是非常值钱的。不相信你随便在市面上比一比，普通的奶粉和水解，或者普通的奶和水解的奶是一个什么样档次，它差多少倍的价格，你心里就有数。我们今天以这么便宜的蛋白粉，水解蛋白粉卖出了。就是你在外面买一个普通的没有水解的蛋白粉的一个价格，明白了吗？打电话订吧，就订4罐装，02151119900。
1: 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肌肉力量变少了，或者说他的那个肌肉不足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通过蛋白粉来进行补足呢？
7: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50岁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的量啊还有强度就开始在减少。到了60岁那时候就减少的快一些了，到75岁的时候就减得特别明显，会导致什么呀？他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之后啊，他会很乏力，他没劲儿，他走路啊什么都非常的迟缓，
1: 而且容易摔倒吧，
7: 很容易摔倒。当你这个骨头上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一摔倒会怎么着？很容易骨折。
8: 像阿拉对吧？像我呢，已经没70岁的人了，对吧？就是讲我呢，比较平常比较注重锻炼身体，增加肌肉量。因为锻炼身体要增加肌肉啊，侬必须要补充优质的复合蛋白质，就单一的蛋白质没用的，一定要复合蛋白质。因为有辰光出去旅游，我也是带了只摇摇杯，葛么把眼睛去摇摇，路浪向又好当茶解渴，又好当补充蛋白质。搿是必须强调，就是辣盖锻炼身体的人，包括小人成长的辰光，必须要补充搿复合优质蛋白质。屋里向就讲阿拉孙子，我觉着哎，伊读书也蛮辛苦啊，对吧？还要踢足球咯啥？那我该半陪吃，是阿拉儿子从德国给我带得来帮我吃的。伊和一般性的蛋白粉有区别，我吃进去以后，肠胃才会容易吸收消化，老方便的。不过也老香，而且是奶香味道，不是种个香精的味道，侪是种个奶香，冲起来也老好冲的，就是一冲就冲开来了。应该讲搿只物事，我长期吃下来，对我各方面的反应，机体高头的反应，我才明显感觉到了，老好的。
4: 我呢，老早子啊，吃牛奶了啥，一直啊，吃下去啊，这肠胃一直不适应，一直有辰光要肚皮胀了啥。那么我呢，看到牛奶呢，吃下去呢，老吓的。

0: 什么吃起来呢？这味道啊，老香啊，开开来香，老香，晓得吧？你看这个这口感呢，老好，老香啊，闻了嘴巴里，一口吃下去，一大口，有辰光咕噜咕噜一下子一杯吃下去了。可是蛋白粉呢，再讲呢，就主要还有一个优点啥呢？你冲起老便当啊，侬在侬清水八号子，一层一摇摇下去，对吧？侬跟它一摇下来，已经通通溶解了。所以呢，老方便。像我搿能介，就是讲一天基本高头吃个两顿，年纪大个，蛋白质摄入量就是讲我就是讲老注意个，就是讲要适当补充。侬就是讲肉吃下去胃口小，侬可以从各方面个就是讲来补充。
1: 这个阿姨哦，说的是实话，你看她的肌肉线条了吗？
2: 嗯，
1: 所有电视机的姐姐们，您看一看，看她阿姨的，就包括做做力量拉伸的时候，那个胳膊的肉肉，她不是那种掰掰肉晃来晃去的哦，
2: 对，
1: 她是有一定力量的。
2: 是的。
1: 所以这个阿姨在平常养生方面是做得很到位。
2: 嗯。
1: 她76岁，我相信等到她80岁甚至90岁的时候，她状态会很好。
2: 哎，是的，因为她身体里面的那个机体的结构一直给维护的特别好。
1: 特别好。
2: 而我们的维护的过程离不开就
1: 吃。你看这二头肌。
2: 你如果每天的饮食当中像这种非常重要的像蛋白质啊这些食。种类非常少的话，或者说吸收能力弱的话，
1: 是，
2: 它马上那个肌肉衰退的速度就会非常快。
1: 嗯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大家注意了，我们说了这说1000到10000，你得能吸收这个蛋白质，你喝进去，比如说我闹肚子，
2: 嗯，
1: 我属于那种闹肚子的，不乳糖不耐的，喝进去排，
2: 对，
1: 就排出去了，那我这钱不白花了吗？
2: 是的，
1: 我不管进口奶粉，进口的时候多少钱，好几十块钱一罐，我没吸收啊，
2: 哎，
1: 所以最根本的在于你到底能不能被你身体快速的吸收。
2: 对，所以我们今天水解这个
1: 这俩字儿，
2: 是我们整个吸收速度是到了一个质的一个飞跃。
1: 嗯，
2: 所以今天你那个就是平时蛋白质的那个，如果在日常的食物当中，
1: 嗯，
2: 它的数量比较少，
1: 嗯，
2: 或者说你吃到了，身体的消化吸收能力弱的话，
1: 嗯，
2: 那你今天可以来试试看，因为我们经过水解之后，它就是以肽和氨基酸的形式存在，我们身体的那个吸收速度就会非常的快。这里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平时大家那个冲调过蛋白粉的，
1: 是，我给大家看一眼啊。
2: 哎，
1: 我们这一桶当中呢是这样，里面还给大家分开了这样的包装，
2: 还有这一个小勺。
1: 哎，您可以把它其实出去玩的时候这样拿出来拎走也行。
2: 对，是的。然后我们放到这里面，大家都知道蛋白粉是非常难冲调的，对吧？
1: 嗯。
2: 然后我今天放进去之后，它已经自己在溶解了。
1: 大家注意啊，
2: 非常明显，
1: 注意哦。
2: 我稍微搅几下，好了，
1: 就好了。
2: 好了。
1: 就两三下就好了，
2: 搅完了上面是没有结块的，
1: 没有任何块，
2: 没有任何结块。
1: 以前那个奶粉，
2: 哦，以前都是
1: 一团一团的，
2: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水解到了小分子状态的一个表现。
1: 哦，
2: 而这种状态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它也意味着消化吸收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1: 对，我尝尝看，我这个对于它还蛮喜欢的。
2: 对，像徐老师这种那个健身需要练肌肉的，我们今天的水解乳清蛋白配中链脂肪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合方案，
1: 这里面没有任何的，
2: 而且很干净，
1: 没有渣渣要咬。
2: 对，你看到底下有块吗？有成团吗？
1: 没有成团，
2: 都没有，这就是分子结构小的一个表现。
1: 这个太意外了。
2: 是的，
1: 您回去试试看，您家那些东西，
2: 对，
1: 能不能做到这么好的效果？
2: 对，
1: 水解和非水解的口感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那个非水解的那个口感，你会觉得里边多多少少会有那个
2: 沙粒，
1: 多多少少会有没有溶开的感觉。
2: 哎、
1: 你喝完之后就甚至有那种小块块，
2: 嗯，
1: 你抿一抿，
2: 你要搅半天、
1: 啊，对，你要搅半天，
2: 所以要配摇摇杯给你们。
1: 我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经常喝蛋白粉，我自己知道我要锻炼健身的人，但是一喝这个，哇，惊艳到了，水解两个字。记住，就值钱。
2: 嗯，
1: 平常吃大闸蟹一般般，
2: 嗯、
1: 你可能花个5块钱能搞到一只。你吃扬州湖的6两8两的大闸蟹，就得可能好几百块钱一只，就不一样，那是两个档次。
2: 哎，我们再说一下，就水解针对哪些人啊？
1: 嗯、
2: 第一个，我们希望身体的那个肌肉快一点，
1: 嗯，
2: 脂肪少一点，
1: 嗯，
2: 你用水解。中链脂肪酸的搭配也特别好。
1: 嗯，
2: 您身体现在处于那个力量减少的时候，
1: 嗯，
2: 你觉得自己每天的那个就是肌肉的衰退比较快，
1: 嗯，
2: 小腿、手臂包括那个力量退化的比较快，
1: 嗯，
2: 你用这个速度就快，因为我们这个是水解乳清蛋白，
1: 嗯，
2: 你身体平时容易敏感，吃什么东西就觉得哎这个地方会出点问题，那个地方出点问题，水解之后身体的敏感度会下降。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说80岁左右的老人家不要跟身体再做对抗了，你不要再想着年轻时候的这份能力了，
1: 已经过去了，
2: 我们一定在后面剩下的10年20年里面一定保重好自己，
1: 对，
2: 减少自己身体的付出，增加身体要的材料，
1: 是，
2: 所以今天水解乳清蛋白一个就是快。

0: 一个就是能让我们更好的去利用。
1: 来吧，价格，全新首发，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在免税店里出现的，我们今天拿到东方购物来，北京 SKP 也有卖，近800块钱一罐。东方购物800块钱一罐吗？342块钱一罐吗？都不是。今天直接给您做到的是满千送百的情况下，只需要242元一桶，一桶当中是有450克这个量。平常吃一吃，因为有3年的保质期嘛，慢慢吃没有问题的，不要着急。那你跟什么牛奶搭配啦，或者你其他的也都当做一个很好的补充，也是蛮好的。抓紧时间订购吧，还有最后的2个套装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大家只能去订购几桶啊？那是2桶啊，还是3桶啊？2桶，你订购2桶，你要花个近1600块钱呢，观众朋友们，近1600块钱。我们今天的4桶装才1300块钱左右，满千送百更容易参加，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哟。02151111900。哎，
2: 有辰光出去旅游，我还是带了只摇摇杯，葛么把眼睛去摇摇，路浪向又好当茶解渴，又好当补充蛋白质。搿是必须强调，就是辣盖锻炼身体的人，包括小人成长的辰光，必须要补充搿复合优质蛋白质。屋里向就讲阿拉孙子。我觉着，伊读书也蛮辛苦啊，对吧？还要踢足球咯啥？那我减半陪伊吃，是阿拉儿子从德国给我带得来帮我吃的。伊和一般性的蛋白粉有区别，我吃进去以后，肠胃才会容易吸收消化，老方便的。不过老香，而且是奶香味道，不是这个香精的味道，侪是这个奶香，冲起来也老好冲的，就是一冲就冲开来了。应该讲搿只物事，我长期吃下来，对我的各方面的反应。机体高头的反应，我才明显感觉到了，老好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平时大家那个冲调过蛋白粉的，
1: 徐老师，我给大家看一眼啊。哎，我们这一桶当中呢是这样，里面还给大家分开了这样的包装，
0: 还有这一个小勺。
1: 哎，您可以把它其实出去玩的时候这样拿出来拎走也行。
0: 对，是的。然后我们放到这里面，大家都知道蛋白粉是非常难冲调的，对吧？嗯。然后我今天。放进去之后，它已经自己在溶解了。
1: 大家注意啊，
0: 非常明显，
1: 注意哦。
0: 我稍微搅几下，好了，
1: 就好了。
0: 好了，
1: 就2-3下就好了。
0: 搅完了，上面是没有结块的，
1: 没有任何块，
0: 没有任何结块。
1: 以前那个奶粉，
0: 哦，以前都是一团一团
1: 一块块的，一团一团的，
0: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水解到了小分子状态的一个表现。嗯，而这种状态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它也意味着消化吸收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1: 对，我尝尝看，我这个对于它还蛮喜欢的。
0: 对，像徐老师这种那个健身需要练肌肉的，我们今天的水解乳清蛋白配中链脂肪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合方案。
1: 这里面没有任何的，
0: 而且很干净，
1: 没有渣渣要咬。
0: 对，你看到底下有块吗？有成团吗？
1: 没有成团，
0: 都没有。这就是分子结构小的一个表现。
1: 这个太意外了。
0: 是的，
1: 您回去试试看，您家那些东西，
0: 对，
1: 能不能做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对，
1: 水解和非水解的口感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那个非水解的那个口感，你会觉得里边多多少少会有那个
0: 沙粒，
1: 多多少少会有没有融开的感觉。你喝完之后就甚至有那种小块块，你抿一抿，
0: 你要搅半天，
1: 对，你要搅半天。
0: 所以要配摇摇杯给你们。
1: 我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经常喝蛋白粉，我自己知道我要锻炼健身的人，但是一喝这个，哇，惊艳到了。水解2个字。记住，就值钱。平常吃大闸蟹一般般，您可能花个5块钱能搞到一只。你吃扬州湖的6两8两的大闸蟹，就得可能好几百块钱一只，就不一样，那是2个档次。哎，
0: 我们再说一下，就水解针对哪些人啊？第一个，我们希望身体的那个肌肉快一点，脂肪少一点，你用水解。中链脂肪酸的搭配特别好。您身体现在处于那个力量减少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每天的那个就是肌肉的衰退比较快，小腿手臂包括那个力量退化的比较快，你用这个速度就快，因为我们这个是水解乳清蛋白。你身体平时容易敏感，吃什么东西就觉得哎这个地方会出点问题，那个地方出点问题，水解之后身体的敏感度会下降。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说80岁左右的老人家不要跟身体再做对抗了，你不要再想着年轻时候的这份能力了，
1: 已经过去了，
0: 我们一定在后面剩下的10年20年里面一定保重好自己，
1: 对，
0: 减少这自己身体的付出，增加身体要的材料。
1: 是，
0: 所以今天水解乳清蛋白，一个就是快，一个就是能让我们更好的去利用。
1: 来吧，价格，全新首发，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在免税店里出现的， 我们今天拿到东方购物来，北京 SKP 也有卖，近800块钱一罐。东方购物800块钱一罐吗？342块钱一罐吗？都不是。今天直接给您做到的是满千送百的情况下，只需要242元一桶，一桶当中是有450克这个量。平常吃一吃，因为有3年的保质期嘛，慢慢吃没有问题的，不要着急。那你跟什么牛奶搭配啦，或者你其他的也都当做一个很好的补充，也是蛮好的。抓紧时间订购吧，还有最后的2个套装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大家只能去订购几桶啊？那是2桶啊，还是3桶啊？2桶，你订购2桶，你要花个近1600块钱呢，观众朋友们，近1600块钱。我们今天的4桶装才1300块钱左右，满千送百更容易参加，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哟，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大家明显感觉到气温回暖，天气是越来越舒服了。那乍暖还寒的时候呢，大家都说哎呦，要换上新衣了，春天要出去旅游呀，要出去踏青呀，要出去拍照片啊。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季节正当季很好看的一件外套，又适合这个春天，而且乍暖还寒的时候，不管是汤汤风啊，或者是下点毛毛小雨的时候，梅雨季节啊，做到一个生活性的防水，这件衣服全都帮大家考虑到了。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男款和女款，贴心的为你想到可以搭配成一个情侣衣进行一个穿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今天这件衣服性价比超高，一会儿一定要好好的听我们给您讲解一下。今天呢，跟耿瑶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大刚老师。
2: 耿瑶好，观众朋友们家好。那春天到了，哎呀，这个天气最适合出去旅游了，郊游也好啊，踏青也好啊。所以很多人说，哎，我还缺一件这个季节穿的一件外套，那今天来了，
1: 是的，
2: 性价比真的很高，有帽子，而且生活防水，样样都好。
1: 关键是啊，我们今天帮大家想得很周到，每一个款式男款女款都给大家配了三个颜色。
2: 对，
1: 从女款先看起啊，女款我们给大家选择了三个经典的配色，首先一个卡其色，加上这个格子，大家有没有想到某一个大牌，对不对？很贵气的一个经典不过时的卡其色。然后女性朋友们想要穿的这个气色好一点，想要拍照片好看的，就买这个勃艮第红，有点酒红的感觉啊，特别的洋气，今年也是大行其道的红色。还有我们的藏青色，耐脏、经典、显瘦，全部是这个颜色。女款三个颜色让大家进行一个选择，男款亦是如此。
2: 对，男款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那这是一个卡其色啊，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显得更加的年轻，气色好。第二个呢是经典的黑色，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件呢很受大家喜爱的颜色呢，也是很特别的灰绿色。
1: 是的，
2: 三个颜色呢都很大气，穿出来都很登亮。
1: 是的，关键是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是带有独立的吊牌。首先重申啊，我们这个不是什么渠道货网货，我们是真正的品牌来的赛凯捷，而且我们都是专柜品质，做工非常的精细，在专柜的零售价格599块钱，这个价格一点都不虚高。599的衣服它一定满足599的这个档次和质量。我们详细的给您来讲解一下，以女款为例啊，首先今天这个衣服时尚好看，就在于它有一个大大的帽子。
2: 对，
1: 这个帽子的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全部都是这种格纹的。
2: 对，
1: 这种英伦格纹是非常时尚和洋气的，格子款很经典。而且这个帽子啊，如果说刮风下雨的时候大家戴上它之后，汤汤风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平常就这么自然的散落在后背上，显得特别年轻有活力。然后这个帽子你看啊，这里是有暗拉链的，是可以拆卸的，想要把它拆卸下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帽子很灵活，对不对？想拆卸都是可以的。然后再来就是领子的部分，是我非常爱这件衣服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立领。观众朋友，立领的好处在于，如果说大家过两天天气冷的时候起风的时候，你把这个领子拉上，它是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抗风的、挡风的。然后这个立领呢又显得人很精神，对吧？
2: 对，
1: 很笔挺的感觉。
2: 是，
1: 当然了，你说我想把这个立领翻下来， 做成一个大翻领，
2: 也
1: 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1: 然后领子里边我们也给您做了这个格子的一个拼接。
2: 嗯，
1: 你看这个格子和外面的颜色是不是都相呼应？这种格子款就是经典不过时，超级好看。然后再来，我这个衣服还有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它是一个中长款。
2: 嗯，
1: 如果说像这样衣服到这个、到这个腰肚子以上，哎，屁股啊、肚子啊全都露着，挺难看的。
2: 是。
1: 那我们今天做到中长款之后，你看藏肥显瘦，臀部给您盖住，然后整个前面腹部给您盖住，腹部还有富裕空间。
2: 嗯，
1: 整个藏肥显瘦，穿上去之后很有松弛感，然后又很修饰身材，又显得人很精气神十足。大大的口袋，完全可以放您的钥匙啊、您的钱包啊、你手机呀、都可以放在里边。小细节啊，你看为什么说599的一个品质，599的质量，就连这种拉链的部分，它都是给你带一个这种盘扣的，给你带金属配件的，然后有我们赛凯杰的这样一个字母 logo 在当中，甚至连口袋的地方又做了一点点的格子拼接，让它彰显整个衣服的品质。然后包括你看这个盘带的地方，做工非常非常的精细。
2: 对，
1: 并且我们女款这个面料，首先它不像那种防风衣一样吱啦吱啦的，
2: 是，
1: 它是很轻柔的，没有什么声音的。
2: 对，
1: 而且女款可以做到一个生活防水。
2: 对对对，这点其实很重要啊，因为万一你要是春天呢，雨水比较多，你看，那我这样一浇呢，哎，直接呢，生活防水没问题，
1: 掸一掸，
2: 哎，手抖一抖，完全就好了，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啊。即使没带伞，也不会出现尴尬的情况。
1: 哎，所以过两天梅雨季节下点小毛毛雨，咱们就不用担心了啊。所以女款整个的款式就是这样，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今天价格才199，
2: 哎呀，太划算了。
1: 男款呢？
2: 男款也是一样的啊。男款的话呢，我穿上身的感觉，我觉得无处不妥帖。那这件衣服呢，首先来说穿着就很显精神，你知道吗？这件衣服呢，它感觉上简洁、大气。很潇洒的一个感觉啊，尤其我特别喜欢这个卡其色的颜色啊。同样，它也是一个连帽款。那你想啊，像今天，其实像昨天这个天气，它下雨了，风还很大。那么你想啊，你万一要是走到高楼旁边啊，你这个就很冷，对吧？头保住了呢，你这个呢，你就第一个，你就还是感觉没有那么的冷。第二，它同样也是一个立领，有这个立领之后呢，它其实啊，基本上是把你整个的下巴到下巴，就是头顶整个地方，它给你围起来了。那这样的话呢，风也吹不进来。我们说春寒料峭啊，尤其是春风这个风邪啊，一旦要钻到你什么嗓子这个地方呀，啊哈哈，你咳起来，你人很难受的。那么第三一点呢，我觉得啊，这件衣服的实用性很强。你看男款的话呢，我们是一个斜插带，哦，这斜插带，而且这个斜插带呢，它是带拉链的。那有什么好处呢？你比如说我带的这个大屏手机，因为男士现在手机都很大嘛，智能手机都很大。我这样如果我坐地铁的话，我这样横过来一坐，它很有可能从这个口袋里掉出来，滑落出来。
1: 对对对。
2: 那我一般的习惯，如果它有个拉链，这样一拉，喏，你怎么它都出不来了呀，对不对啊？这个拉链拉好就很重要。我们男士出门不喜欢带包，但是呢，你的口袋一定要多，要有深又很大。那么再来，除了这两个口袋之外呢，大家看一下我内侧，喏，右边一个又深又大的口袋。左边呢，来这边还有一个又深又大的这个口袋。你想想看，我出门我什么包都不用带了，手机呀、钥匙啊，包括有一些男士水杯啊，一个小水杯，那往这一插，所以呢都好了呀，他不用带任何包包了呀，对不对啊？又轻巧又方便，专柜价格599，我们今天199，一件买三件。
1: 是的，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只要199。东方购物就是您的试衣间，您可以先把我们的名额定下去之后啊，然后拿回家试穿一下，尺码不合适的换到你满意为止，然后包括颜色都是可以进行更换的，喜欢哪件定哪件，回去都试穿一下。
2: 对，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2: 男款的是5个尺码啊，100斤到120斤呢，选择 XL 码，120到1402XL，140到1603XL，160到1804个XL，180到200斤的选择5个XL。所以从100斤到200斤体重都找得到自己合适的尺码。女款的话呢，也是5段尺码，90到115斤 XL，115到1302XL，130到1453XL，145到1604XL，160到180斤。可以选择5个 XL。
1: 是的，所以男款女款我们的颜色尺码暂时是给大家备足了货的。
2: 对，
1: 你想选择哪个颜色，选择哪个尺码，抓紧时间，我们可以先来拨打电话拼手速，因为毕竟是新品首发，所以说机会难得啊，观众朋友先来抢货吧，02151999000。

0: 这个价格最好能做到连衣外，能做到外套，是能做到外穿，然后又能扛扛风，然后又不要太厚，更重要的是阿姨妈妈想很多的这种运动品牌、户外品牌做的那种硬性面料，好嘛，你动起来嘎吱嘎吱的，
1: 对对对，
0: 咯吱咯吱的响，
1: 丝袜有声响，
0: 哎，我们今天做的全部都是软性的这种面料，它没有声响的同时，你比如说以女款为例，还可以做到一点人声模仿水，
1: 对，
0: 男款上身之后真的充满了商务休闲气息，
1: 对，它有一种干练的，但是有一种非常气派的感觉，对吧？它的一些细节做的特别好，比如说它有帽子呀，这个帽子你比如说挡风啊、遮雨啊、保暖的，它都能做的非常好，但是你说哎，天气再热一点，我帽子嫌累赘，可以拉链可以直接把它脱卸掉了，对吧？那
0: 在穿这种类似的衣服哦。
1: 对，我们来看啊，其实像这件衣服呢，这是我们在商场当中实拍的。嗯，大家可以看现在这个季节流行什么呢，就类似这样的一个风衣款。那像这样的风衣呢，699块钱，
0: 哎，对的，
1: 也是类似于卡其色的这个颜色。那像这个我们在网上找的，你看这个款式里面也是格纹的，
0: 对的，
1: 也是一个我们的类似风衣款的。那什么价格呢？那券后要640多，也是这个价格。那么再来呢，我们比如说啊，像这种经典的 B 字打头的世界一线品牌的，那都是这种格纹的元素呀。那我们今天全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这种流行经典元素的搭配。
0: 是的，我们今天这个它相比较那些更加的实穿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既可以当外套，
1: 是
0: 又不会像风衣一样那么冗长啊。你平常穿、休闲穿、正式场合穿都可以。再度给大家看一下女款，我个人真的超推荐这个红色。观众朋友，这个红色真的很显年轻，拍出来照片巨好看。它不是那种大红显得很艳俗，它是这种暗红枣红色。然后葛瑶刚刚生产完，胖了整整17、18斤，小20斤啊。但你看藏非显瘦，
1: 哎，不显
0: 大肚子、妈妈臀都完全给您包裹起来了，对不对？
1: 一点看不出来，
0: 显得身材也很好，就很能遮肉的。
1: 是，
0: 再来就是今天整个的衣服啊，它有一个前门襟，它是一个双门襟，前面这个门襟啊又笔挺又板正又很好的可以扛风。然后当把这个门襟拉开之后，你看我们的拉链款，然后包括拉链款这个地方，来，观众朋友你看啊，它底下都是有带这种螺纹收口的，所以这个风它就不会容易从里边这样钻过去，很好的起到一个挡风效果。当我们把拉链拉开之后，比如说天气暖和了，你就这样敞开着穿，是不是就很松弛也很休闲，完全不会觉得你很臃肿的感觉。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搭配的格子，
1: 对
0: 这个格子啊，特别的有派头，
1: 很出彩，
0: 腔调十足，很出彩。而且这样的一个领子，你翻开之后，先映入眼帘的是格子。
1: 对，
0: 领子，你说我想立起来，做一个帅气一点的穿搭，完全没有问题。
1: 上海的经典女士们哦，最喜欢这个格子了。
0: 对，天气冷的时候，你这样保暖、烫烫风也是很可以的，很 OK 的。还戴一个大帽子，帽子戴上可以，平常不用的时候你把它搭在后背上显得很年轻，对不对？哪怕你说格子我不喜欢，我偶尔想换换风格，来，这里有隐藏式的拉链，
1: 对，
0: 这个拉链做工也很精致啊。这个帽子是完全可以拆卸的，观众朋友把这个帽子拆掉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很灵活，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来，但是款式也好，样式也好，
1: 对，
0: 都是经典不会过时的、
1: 啊、价格更是无可挑剔咯。
0: 对，
1: 599块钱
0: 一件，各个年龄段的女性。
1: 对，
0: 我们怎么选颜色啊？你说我衣橱里缺一点这种大牌风格的，选卡其，盲选不过时，不会出错。
1: 对，
0: 想要气色好，想要拍照好看的，就冲这个今天的酒红色，酒红色快没货了。
1: 是，
0: 然后藏青色是比较藏肥显瘦，然后比较耐脏的，比较藏灰的。然后男款同样三个颜色啊。
1: 对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衣服啊，出去旅游的话特别的好。那我们定好了4月份、5月份要出去郊游的话呢，那您看啊，我身上穿的就是卡其色。那像这件呢，它是叫灰绿色，还有一件呢 是我们的黑色，就是三个经典的颜色。哎，你比如说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一会儿起风了呀？一会儿如果是你坐这个游船的话，旁边这个江边的风还挺大的呢。帽子嘛，我们有帽子，所以你不要看每一个设计它都有道理的。第一个，你看帽子这样一来，年轻了呀，对吧？你跑跑步啊，你显得很年轻，对吧？第二个，如果有风，有点小雨，你把这帽子一遮，哎，你哪怕没带伞，你也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那么这个帽子呢，你放心，它是可以脱卸的啊，所以你脱掉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立领的夹克外套，就很好看的。那么第二个呢，这个立领它也是可以挡风的，对吧？你就完全是把你头颈这个地方给你遮住了。还有啊，我觉得它的设计特别好，肩膀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它特意做了这样的一条啊，这个线装饰的线，给你男士的肩膀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装饰，显得更挺，对吧？那么再来呢，你往下看，整个我虽然说它很简洁，但是它也有设计，比如说在口袋前侧的这个地方，它这里多做了一条褶，这个褶呢就给人一种非常好的这种立体的裁剪的这个感觉，视觉上它不一样了，它不是那种平面的，它更有丰富的层次感。包括这边的口袋啊，你看到没有，它也是全部都是很精致的带拉链，
0: 又深又大带拉链，
1: 对吧？又深又大的拉链。这个就是说，你看你大屏手机是吧，这么大一个手机啊，往里一放，你不用担心我坐地铁的时候我睡着了呀，啪嗒它掉出来了，我拉链这样一拉，我请问你它怎么掉，它怎么都掉不出来，对不对啊？而且还不止这两个口袋，左边右边都有啊。还有就是你看我内侧
0: 还有两个口袋，
1: 这里面一个大口袋，这里还有一个大口袋。有的时候啊，你哪怕出去旅游，你短途我们说这个车上出来，你就走一走的话呢，那我跟你讲，你不要背太多东西。哎，水杯拿一个，这个手机拿一个，一般轻便的东西放内侧带好了，你就轻身空手，这样更加的轻松。
0: 说实话，我觉得在商场里边现在男款的这样的一个小外套是不是也得卖个七八百块钱？
1: 要的
0: 五六百块钱。今天我们是男款女款各199，现在哪怕说是我买两件也才398块钱。
1: 是
0: 398，在外面好看的男款女款连一件都买不到，今天是两件都带回去，所以现在很多顾客是订完女款再订男款，两件带回去的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部分，我们的女款是从90斤穿到160斤，男款是从
1: 100斤到200斤，
0: 100斤穿到200斤都没问题的啊。你可以把我们自己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想定哪个颜色，想定哪个尺码都定回去，回去试穿之后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甚至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真的要抓紧时间抢货了，观众朋友，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个订购速度太快了，今天说实话，这个衣服如果是399或者是299，
1: 对，
0: 你也会觉得很合理吧？
1: 是。
0: 服装这个东西，我们买的是细节、做工、设计和款式。
1: 对。
0: 但今天在兼具了材料、面料、设计、款式之外，我们的价格再做了199，夸张吧？
1: 对。
0: 199块钱，在东方购物以前也就买一个。开衫买不着吧，买个小
1: 外套肯定买不到了，
0: 对，买一个那个卫衣差不多、啊嗯、今天我们给您的是外套，这个外套一年穿两个季节
1: 没问题，
0: 甚至小三个季节都没问题的，每年穿的周期很长，而且这种外套说实话不过时的，
1: 对，
0: 男款就是这种商务休闲，
1: 是，
0: 女款就是有一点松弛感，然后又很运动，
1: 对，
0: 但是很年轻、啊、关键是不管是场合正式的呀，休闲的呀，
1: 对，
0: 甚至你去楼底下买个菜接个孩子穿这个衣服都很合适。
1: 当然了，我跟你讲，其实大家大概对这个价格它都有一个价格区间的，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
0: 对，
1: 你说顶多买件衬衫、嗯、对吧，你买个卫衣顶顶多了，外套在我们心目当中无论是男款女款，无论什么季节，你哪怕春秋季节、嗯、一件男款女款的外套大几百块上千块，这还是要的、嗯、
0: 对吧，是的，
1: 我们今天一百多块钱，而且要功能有功能，要款式有款式，
0: 是的，所以其实现在大家买衣服都比较挑剔，说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好了、嗯、不是说随便一件衣服我就能穿出我的档次我的品质来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买衣服特别麻烦，你像我婆婆就是经常自己在某些渠道啊刷手机啊、哎、就买回衣服来了，一摸面料不来塞啊、
1: 哎、
0: 对吧，一上身效果不行的、
1: 哎、
0: 不好看的
1: 还要退还怎么样的，
0: 对、啊哦、那东方购物是这样的，既能给您在现场展示电视上能看，拿回家去您也可以试穿，也可以用手来摸这个面料，上身之后也可以感受一下效果，你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合适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一通电话退给我们，
1: 对，
0: 退货不用花钱的啊、哦。
1: 是，
0: 甚至很多聪明的消费者说，哎，我这个卡码我也不知道我是买大码呢还是买小码呢，我索性两件都买回来，
1: 可以
0: 回家试穿，哪家
1: 颜色你也可以多选两件呀，
0: 对，哪个码好穿，哪个颜色好看、啊、我就留哪件，对不对，今天男款和女款199的价格你没有看错，
1: 对，
0: 199块钱可以买回去一件正当季的外套，
1: 嗯，
0: 而且是立领款
1: 连帽子
0: 大口袋，
1: 嗯，
0: 连帽帽子可拆卸、
1: 哦、
0: 女款格子，男款商务休闲，没得挑了，
1: 哎，要出去旅游、啊、想好了吧，我们春天要出去旅游都已经安排好了呀、嗯、对吧，那衣服有没有准备好呢，那没有准备好，那这件衣服100多块钱穿出来拍照又好看又有一定的功能性，对吧，
0: 是的，
1: 随便买买没关系的、哎、啊，
0: 但是我们今天尺码备的比较足，尺码比较多，所以每件衣服的备货都不是很多，
1: 是，
0: 大家抓紧时间先来抢我们少量的备货，02151990000。

0: 众朋友，我们电话线被打爆了，大繁忙大满线啊、哦！抓紧时间，女款今天三个颜色怎么选？经典大牌不过时，就选卡其。想要显得气色好一点，拍照片显得亮丽一点、青春一点，就选我们的酒红色。
1: 对，
0: 还有我们画面当中这个藏青色，它可能会更显瘦一点。根据自己的选择来。然后关键是三个颜色全部都给你搭配了，是经典好看的大牌风的格子同款。
1: 对，
0: 超级显贵气。就是这个格子，让你穿个3年5年不会过时的。戴帽款帽子可以拆卸，户外运动啊，包括出去旅游啊，
1: 对，
0: 然后甚至是一些正式的场合啊等等的，这个衣服都好穿，软性面料啊。女款的这个还有点生活防水嘞，下雨刮风，这雨水落到衣服上，掸一掸，抖一抖，这水珠就没了。
1: 对，
0: 现在葛瑶给大家穿了今天这个卡其色，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啊想显得年轻一点，买卡其绝对是显得很年轻的。卡其色的好处在于啊，它就是会让你有一种很老前锋、很松弛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卡其和格子，我觉得是绝配。你看是不是那些很多的一线品牌、很多的国际大牌，人家也在做和格子的搭配，对不对？卡其色的帽子款，你看我就光这一个角度，平常你就从这个角度上过去看过去的话，这个帽子款时不时尚，洋不洋气，绝对不会过时的。当然了，你说这个帽子我穿不来，我不想要了，我要把帽子拆掉，想显得正式一点，不想显得太运动，帽子是可以拆卸的。帽子这里都是有隐形拉链可以进行一个拆卸的，然后帽子带格子拼接，领子也是带格子拼接的，这个领子啊，观众你看堂堂风好不好？
1: 对，
0: 前面还带一个4指宽的超宽大门襟，完全很好的抗风挡风。然后平常领子立起来，老显气质了，显得老有精神了。然后你说，哎呀，我现在想显得温柔居家一点，把领子翻下来，是不是也很好看？然后衣长也够，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葛瑶现在115斤左右吧，我现在115斤穿最小码没问题的。你看还有这么多富裕空间，整个衣服是非常非常显瘦的啊，不会说让你觉得哎呀绷在身上很难过的，活动起来很方便。你出去旅游运动啊，跑跑跳跳都没问题。然后外面有那种硬性面料，手一伸的时候吱啦吱啦吱啦响、对不对？我们这个是软性面料，还做到生活防水，下雨啊刮风啊，雨水在上面就掸一掸，抖一抖，抹一抹，好嘞，像荷叶一样。所以这种衣服真正实穿，阿姨妈妈喜欢的。但是今天的这样价格199，女款是这样，男款我认为更有性价比。
1: 好，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男款啊。这个男款的话呢，它是有一种商务款的，实际上你看简洁大气，裁剪的话很气派干净利落，对吧？那么你看一下啊，我们首先也是一个连帽款，因为有了帽子之后呢，第一个它功能性就多了嘛，挡风啊、遮雨啊，包括有一种运动的年轻时尚感，它都出来了。当然我们的帽子也是隐形拉链，也可以做到脱卸，脱完之后就是一个经典的立领夹克衫。
0: 是的，
1: 那就199块钱你买件立领夹克衫你也难得吧。更何况是什么呢，我们的裁剪上面完全是真正的大牌的设计，肩膀这个地方我们专门做了这个肩线的设计，感觉上呢很有这种硬挺的这个感觉，硬朗的感觉。那么再来看它前胸这个地方，你看啊，有它的品牌的这个 logo， 再往下呢就是它口袋这个地方啊，它这里还做了一个装饰，你看这是一个呢凸起的啊，像褶皱，那这样的话就使得什么呢，它立体感就特别的好。再有一个呢大大的这个口袋，这个口袋呢我特别喜欢，包括很多男士，好多人说我袋子我家里很多的夹克上我不喜欢穿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大屏手机放进去它没有这个拉链，好了它容易掉出来。那你看我这个拉链放进去之后它根本就不会掉出来，那你啊对你出门啊，你包括坐车呀坐地铁啊，你更加的安全。包括袖口的地方呢，它也是有呢这样的收口的一个设计啊，所以很多人说骑个电瓶车接小孙子啊、接孩子去了，那你这样的话你骑电瓶车风钻不进来呀、对不对啊。那你有的时候你说哎我在门口还要等一等的是吧，你口袋里可能要放点什么，你老同志可能要抽点什么烟啊、打火机啊，包括呢包括手机包括其他的东西，你看4个大口袋，那你想外面两侧加上我们内插袋2个，开玩笑4个口袋你一般出门包都不用带了。
0: 是的，今天男款女款我们在这个赛凯捷的专柜门店价格都是要做到599，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99块钱。
1: 是，
0: 我要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女款啊，
1: 女
0: 款我个人卡其色真的强推，因为卡其色现在快没货了，
1: 是，
0: 所以我们真的快速给您看一看
1: 来
0: 市面上类似款的。你就耿瑶，你就我也摆模特这个 pose、
1: 你那就这个、就这个动作、
0: 是不是一样的款式、
1: 啊、
0: 对不对？
1: 你看领子格子的，
0: 我们今天也是格子的，
1: 对，
0: 卡其的，
1: 对，
0: 这种面料很舒服的，有点像风衣，有点像大牌的冲锋衣的，
1: 对，
0: 哎，你看看它，
1: 你看 完全
0: 和我们很类似，对不对？
1: 对吧？
0: 模特上身也很带范儿了，也很有气质的，
1: 是是是，
0: 所以这种衣服搭配休闲运动正式都好看。
1: 644块钱，是这个价格呀。
0: 然后
1: 像样的外套就是这个价格。
0: 来，我们再看，
1: 来，我们看这个，这个是我们商场实拍的，嗯、也是女款的类似这个风衣款，看到没有？
0: 多少钱？
1: 来，也是699块钱一件。
0: 699。
1: 外套肯定是相对来说要更贵一点的。
0: 我给大家看看啊、嗯，我们今天在赛凯捷专柜门店当中，男款、女款，我们的零售价格都是599，
1: 一件买三件
0: 嘛，都是带专柜吊牌的。所以还是那句话，599的价格我们要对得起599的品质。
1: 是。
0: 今天男款、女款拿回去，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上身试穿一下。来，
1: 是
0: 我和大老师、大高老师，我们站在一起给您来看看。
1: 出去旅游了。
0: 现在因为两件买的观众朋友特别多，如果说男款、女款，我们配一个这种情侣装，或者是两件都是买这个卡其色的话，也很好看。
1: 是。
0: 这种衣服3-5年之后都不过时的，然后今年这种卡其色呀，这种黄色特别的流行，就是老前锋嘛。
1: 啊，包括灰绿色也很好看的、啊。
0: 对，很好看。
1: 对，
0: 所以
1: 关键
0: 是
1: 性价比高呀。
0: 两件买回去
1: 多
0: 少钱？300多块钱
1: 。
0: 300多块钱，现在给你老公买件衬衫都不一定够，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商场里边逛逛，外套哪有低于800-900的？哪有低于4位数的？
1: 就是嘛，稍微像点样子看得上眼的，都要这个价格了啊。
0: 今天我们才199一件啊，尺码部分跟大家说说，女款从1.65米开始起码，90斤开始起码、嗯，大家根据自己体重来下单就可以了。男款的尺码是最小175的，最大到195，
1: 是
0: 最大可以穿到200斤。教给大家一个方法，你不管是喜欢哪个颜色，喜欢哪个尺码，你买回去试，退货不要钱的，试穿不要钱的，不合适免费退换的，同时换到你满意为止，抓紧时间，我们赶紧来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打电话02151999000。

0: 已经过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现在部分尺码真的备货高级了，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女款卡其色。 15570都要售罄了，男款画面当中的这个尺码中间段的这个码比较多的这个男士朋友，这个身材啊，比如说160斤左右的
1: 16十斤左右的现货，新品首发都在我们的仓库了。
0: 对，它也没有办法追加和预约的。说实话，春天很短暂的，你抓紧时间把它买回去，抓紧时间穿起来。
1: 穿起来嘛，马上可以出去旅游了呀，可以踏青了呀。这个时候挡挡风多好呀，而且拍出来照片又洋气又时尚。关键你这个衣服你买的不心疼，专柜里去看一看，人家要599块钱呢，对吧？实实在在的，实体店就这个价格，我们今天199，一件可以买3件，颜色你自己看中了，尺码你可以更换到满意为止。
0: 男款、女款各3个颜色，但是我提醒大家，现在男款、女款的卡其色都是遥遥领先。现在女款的卡其色3XL 码也只剩最后的8组了，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的确很给力，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现在我随随便便买一件外套都不可能199，买回来线头，
1: 对，
0: 买回来这个衣服都皱皱巴巴的，买回来一看就不上档次，一看就是廉价货。
1: 叔叔们，
0: 在东方购物今天199这衣服能像你们说的那么好吗？我告诉大家，我和大老师说了都不算，谁说了算？
1: 您拿回家去试穿一下，摸摸面料，防水实验做一做。
0: 对对对对，看一看效果好不好。真像我们说的那样，你留下。
1: 对，
0: 不像我们说的那样，你退货不要钱，换货不要钱，直接退个换掉。
1: 没有风险，对吧？好多人说我没有听错吧，199块钱，是的，199块钱，可能很多叔叔说我就买一件 T 恤衫，我也199呢。
0: 对的，
1: 对不对啊？一件衬衫可能要2-3百呢，对不对啊？那我199没听错，是外套。
0: 外套，
1: 外套啊，
0: 而且还是不会过时。 的外套，
1: 对呀、啊，
0: 一年穿好几个月的外套，
1: 是
0: 我们马上这不3月底了吗？到了4月初，人间最美4月天来了，观众朋友，4月份的时候再不出去玩，咱全年啥时候出去玩啊？出去玩的时候穿什么？女士朋友们看过来，耿瑶今天特别推荐这个卡其色，我今天把这个卡其色袖子给您稍微穿进去一点啊。我今天穿的最小码，耿瑶现在刚生完宝宝115斤，穿最小码还有富裕空间，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看。 后面看不会显得很臃肿吧？
1: 是，
0: 整个它如果是到这儿的话，很多阿姨妈妈不敢穿的，而且大屁股都露在外面了。我们今天是做了一个中长款，盖屁股，最小码都盖屁股，
1: 对，
0: 前面也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遮挡，然后。 有富裕空间，穿上去就很松弛。
1: 是，
0: 哪怕你说哎天气热了，我袖子一挽，显得很精气神十足，有没有？
1: 对。
0: 然后卡其色不过时的大牌款，带格子，小立领，里边是格子。 翻下来当个大翻领看，穿也好看。立起来当个小立领穿，也显得很精神。戴帽子，帽子可以拆，对吧？然后底下都带螺纹收口，袖子都带螺纹收口，甚至就细节，观众朋友，就连口袋的地方，首先口袋带一个大大的、深深的口带，就连口袋的地方，你看都是做的这种格子的拼接，
1: 对，
0: 然后这种带防缝线的盘扣，有金属的小挂饰在当中，哎。
1: 双手插口袋的时候拍拍照片，好看不啦？当然好看了。
0: 然后这个面料，告诉大家啊，生活防水，
1: 对，
0: 雨粘在雨滴在上面不粘的，
1: 是，
0: 抖一抖，擦擦一擦，轻轻爽爽。这个面料，你听，
1: 不是
0: 吱啦吱啦的啊，
1: 不是擦啦擦啦那个声音啊，
0: 哎，是软性的面料，上身很舒服的，
1: 对，
0: 跑一跑，跳一跳，运动健身，这件衣服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穿上身去真的没束缚，199，
1: 便宜不啦？当然便宜了，不要太便宜啊，买件 T 恤衫的价格，你今天买一件外套带回去了，那男款的话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很多人说我不，我暂时没有这个旅游的计划。你早晚要不要穿呢？哎，你早上出去接送孩子，送孩子；晚上回来接孩子，对吧？包括你早上出去买早点呀，甚至公园里稍微锻炼锻炼的话，那你穿什么呀？还是有点冷的呀。喏，连帽款的，
0: 显得
1: 又年轻，人显得很干练，对吧？
0: 是的，
1: 包括口袋呀、拉链呢，样样都精彩。那么这件衣服说句实话，还很流行。
0: 是的，是的，来来来，快速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全部都是大牌款的。市面上一件，比如说葛瑶这种女士款的同款多少钱？
1: 来，649块钱，
0: 644，644多。关键你看和我们这件多像。 是不是？
1: 对，
0: 模特和葛瑶穿的这个无限相似吧？
1: 你看，
0: 他们要六百多，
1: 对，
0: 然后包括很多大牌也在出，你看，来给大家再来看看哈。
1: 好，来
0: 看看格子款、
1: 格纹，对不对？
0: 格子款真的超大牌的，
1: 包括风衣现在也很流行，这样的风衣款，你看到没有？来。 699，商场实拍，
0: 关键是款式我们摆在这儿，
1: 对不对？
0: 就是好看的，就是不过时的，样子呢也是大气的，价格外面卖600多、500多很正常。我们赛凯街也卖599，东方购进199，不多说啰嗦了，观众朋友，电话线全面繁忙。如果想要自己的颜色和尺码的，你就抓紧时间抢。还是那句话，颜色尺码不满意，免费退，免费换，没风险，没负担，没压力，你就给自己一个试穿的机会，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啊！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男款女款卖的都特别的火爆啊！来来来，现在全部都是卡其色。来，我们大刚老师，我们俩站在中间。哎呀，你看看啊，男款女款穿着卡其，是不是就很好看？
1: 对，我跟你讲，
0: 特别带派，
1: 对吧？你想，比如说早上我们晨练的时候穿这两件，踏踏踏跑步，哎，多好呀！碰到小雨头遮一下。哎，你如果说接送孩子，你穿这一件有点风，电瓶车它挡风呀，
0: 是的，
1: 对不对？也很好。
0: 女款穿着卡其就显得很温柔，然后显得很大牌。男士朋友一般衣橱里都是什么灰的、蓝的、黑的。
1: 黑的，对。
0: 哎、偶尔来这卡其，你看多显年轻。
1: 是，尤其出去旅行的时候，
0: 旅行的时候、
1: 这件多方便呀，
0: 拍个照片，对吧？
1: 对、
0: 哎。然后两个人一起运动运动。
1: 是。
0: 爬爬山都是特别好的，最后的3分钟了，
1: 加油加油！
0: 我们今天男款、女款三个颜色，但是这个卡其马上男女都要卖断货了啊！
1: 是是是，
0: 一旦断货之后，我们今天是追加不了一点的，全部都是戴帽款，帽子都可以拆卸。
1: 对，没问题。
0: 男士朋友粗心大意的，我们给你拉链做了这个口袋做拉链，
1: 对，
0: 里边还有内口袋，
1: 东西不容掉出
0: 来。女士朋友喜欢变换风格的，我们今天立领、翻领、戴帽。3种穿法给到大家，女款我们今天整个的尺码是从165起码穿到185，最大穿到180斤左右。
1: 放心放心啊。
0: 男款是从100斤穿到200斤，根据体重下单，差不多每10斤、15斤左右就是一个价格，就是一个尺码区间。
1: 15斤一个尺码段啊。啊，
0: 然后大家根据自己体重下单就可以了啊。尺码不合适，颜色不满意，都能免费退。也可以免费换，所以就把自己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很多观众朋友可聪明了，反正我货到付款，我直接订上4件，订个3件，我回来试试看。
1: 两个颜色，两个尺码相邻的，对不对啊？多好呀！啊，
0: 是的。所以最后的2分钟了啊，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时间抢现货，02151199000。

好了，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现在呢卡其色卖的特别的好，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呢，这两个颜色都深受大家的喜爱。在春天，在绿色的草原当这个草坪当中，还有呢我们整个的环境啊，你穿这个卡其色呢都显得年轻洋气。尤其女款的，它这个内衬呢，包括领子呀，这个我们说到的它帽子的内衬，包括它领子这个内搭，全部都是非常经典不过时的格纹，是吧？你是不是想到了那个 B 字打头的啊，那个著名的那个品牌，对吧？所以我跟你讲，流行的东西，经典的东西，你穿出来它永不过时的。那么这件衣服呢还有一个好处呢，它的长度，它是一个中长款，也是一个什么呢，风衣款，所以呢它也会把有一些比如说肚子呀、臀部呀，你可以完全遮起来，藏肥显瘦。那么同时呢，这个帽子你放心，它是可以脱卸的，你要是觉得热了，你可以把它摘掉，你觉得不需要，它就是个经典的夹克款。男款的话呢同样也是如此，男款呢最吸引人的地方呢在于它两个带拉链的口袋，它的两个前插袋啊，很多男士们觉得这个设计我最喜欢了，我以前没有这个带拉链的口袋，老是东西掉出来，手机都掉过一回，什么钱包啊，包括一些卡呀，掉出来之后倒不是说别的，很麻烦，再补起来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前侧的两个插袋全部都是给大家带拉链的，包括胸口一左一右的内插袋呢也很深也很大，所以很多人出门我都不用带包了，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方便。199块钱的价格，今天呢买到的是一件外套，专柜价格呢是599，所以您自己算，一件买三件啊。我们有5段尺码 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根据自己的体重身高来选择就可以了。加油，打电话。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当下这个季节养生要特别注意什么，就是健脾养胃啊。所以呢，如果说你有这样一个需求，我建议大家一定是要多吃一样好东西啊，那就是啊铁棍山药。那么今天我们是一个铁棍山药很特别的一个小零食带给大家，富含到了真材实料不低于35%含量铁棍山药的一款山药麻花啊，来自于这个怀七宫品牌，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啊新品首发带给大家，特别的好吃，而且香香脆脆之外呢，它也是啊整个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配伍是特别特别好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价格还特别的划算，直接来到了我们的618的力度。如果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2: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这个季节吃什么对身体特别好，就是铁棍山药，也叫淮山药。因为铁棍山药呢入脾肺肾三经，首先是调理我们的脾胃，第二它能够对抗湿气。马上进入黄梅天了，今天是没下雨，但是明天开始往后一个星期每天都下雨，是不是有点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皮肤油油腻腻的，头发也特别的出油，湿气太重了。所以我们在小零食里面加入了含量很高的铁棍山药，好好的补脾胃，而且非常美味可口，千万不要错过。
1: 是，刚才我开场举到就是我们今天产品的这个单盒的包装啊，总共是呢210克单盒，然后这个里面还会有到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小包装。
2: 对，
1: 大家能够看到就是盒身上面大大的一个数字啊，35%，这个里面产品给大家主要就是有到35%来自于啊河南焦作那边，然后呢鲁土地那边温性啊鲁土地当中长出来这个铁棍山药，
2: 是
1: 我们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2: 没错，有35%的铁棍山药，大家都知道如果是做麻花的话哈，有可能我35%是90%都是什么小麦粉啊或者别的粉，铁棍山药可能加1%我也能叫铁棍山药。但是我们今天的配料表您一看就知道太好了，首先它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温县鲁土地上长出的铁棍山药粉，说明啊这个的含量是其他所有成分里面最高的，所以它的含量非常高，35%。另外加了一点水，一点小麦粉，一点玉米淀粉成型啊，然后用的是一级大豆油，然后一点食用盐，然后香辛料，还有一点棕榈油，食品添加剂是什么？您看，碳酸氢钠，就是我们平时发面呀，做面点一定要用的小苏打。所以这个配料表真的是太干净了，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这边直接给您标注出来，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粉含量是大于等于35%。说实在的，您看这几个字儿，山药麻花，你就知道我是奔着这个铁棍山药来的。那么有35的含量，我吃了那是真不白吃，不是一个噱头，不是一个概念，是实实在在我们吃到了铁棍山药啊。
1: 是里面这样的单包的包装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这个，你看一根一根我们这个麻花就在这个单独的这个盒子里面，
2: 对，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麻花，而且不是那种什么很细的麻花，两股的那种麻花，它是粗麻花。然后啊，打开以后已经能够闻到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
2: 对，
1: 我们也是通过很好的低温烘焙的方式啊，
2: 对，
1: 没有说那种过多的油，对吧？或者感觉那种油耗味很浓的，它是比较的清淡的。然后它是很松脆的，你轻轻的一掰，特别的脆。
2: 这不是那种很硬很老的麻花，它是很幼嫩的，虽然很清脆呢，但是它不是那种就是让你嚼不动的，
1: 是
2: 很松很脆的那种感觉哈。
1: 对的。而且它也没有什么过咸，它也不是那种甜味，就是微微一点点咸香的口感，特别的好吃啊。
2: 是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老人完全吃得动，小朋友也很喜欢这种口感，
1: 特别的脆，而且是感觉越嚼越香，然后它这个口感是比较的细腻的。
2: 没错，我给大家稍微用手捏一捏，大家就知道这个麻花是非常非常脆的。你看它不是那种捏不动的麻花，我一捏之后它会碎成粉末，所以就算你牙口不太好，你可能稍微一抿它就已经酥了，就脆了，就化了。老年人孩子完全吃得动，就算是还在换牙期的小朋友也能吃得动，包括到它不是很油，我稍微用手这个捏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个感觉，刚刚捏过麻花的上面可能会掉了一点麻花的渣渣，但是没有那种很油很油的感觉，所以你吃到嘴里你不会觉得很腻，清香的酥脆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对，你可以当早餐，对吧？或者平时下午看着电视的时候，
2: 对，
1: 当着这个小零食来吃，或者后面你比如说那个暑假要出游啊，这样的一包一包的这个独立小包装也可以带在身边，特别的方便。或者感觉比如说要做午饭之前，对吧，还感觉肚子是有点饿的，也可以什么垫垫饥。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啊，也是品牌方直接和东方购谈好非常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
2: 对，
1: 而且这样的一整盒，我告诉大家，我们的量也非常的多，210克六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2: 是，
1: 其实这样的一盒，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差不多30几块钱，小40块钱肯定是要的。
2: 没错，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因为它是麻花，所以很多朋友说是不是高盐、高糖、高油？真的不是，这是现代工艺，低温给你烘烤出来的。包括到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挺高的，8.5克。然后您看反式脂肪酸这一栏为零，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你会特别特别的放心。它不是高温油炸，它是低温烘烤出来的，又不腻又健康，反式脂肪为零，而且要给大家做到几个保证。首先哈，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用到的实实在在的温县的铁棍山药，不是泰山药。另外保证给大家不添加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也不添加防腐剂，有10个月的保质期，您囤在家里，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慢慢吃。
1: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大家组合是要足足啊12盒。然后呢，12盒这个量也挺多的，如果外面按照小40块左右一盒买的话，其实12盒就是要高达将近480元左右。
2: 对，
1: 而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真的不容易哦，199元。除以12，这个单盒每一盒里面是有到6大包哦。
2: 哎，
1: 这个单盒的价格也就只有10几块钱。
2: 对，
1: 又好吃，对吧？然后里面铁棍山药真材实料，我们这个含量又很高，香精啊、色素、防腐剂都没有，反式脂肪也没有，特别健康的好的健康小零食。
2: 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么一大包才1-2块钱。
1: 嗯，
2: 这样的一盒10块钱出头，这里面有6包，这样的一包1-2块钱，所以性价比实在是拉满了，又能吃到铁棍山药，又能饱腹，又有麻花这种爽爽脆脆的口感。
1: 是的，
2: 小孩已经放暑假了，对不对？家里放点好东西当早餐呢、或者你带他出去玩的时候在景区里面当零食吃，现在下午的时候饿了当下午茶吃
1: 可以。
2: 对，对身体特别好，关键铁棍山药还是去湿气的，也很适合这个季节。
1: 对的，配着一点花茶，对吧？或者一些饮料，或者你要家里面什么送人的话，兄弟姐妹呀，您的高龄的长辈都可以给他们家里面也送上一组，赶紧下单，我们东方购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嗯，搿块菜麻花酥啊，一边熬那块一边落下来了，啊，菜麻花松菜酥，我其实老欢喜吃搿种介，菜蓬蓬的物事，但是呢，外头勿大敢买了，因为我里向有交关钢牙齿，那么熬了呢，医生介绍钢牙齿勿好吃搿硬的物事，我有一趟买菜麻花哦，真的牙齿有眼吃了有眼痛，我勿敢买，搿块老松的，搿一边熬辰光。一边就酥下来了啊！你像有只山药的成分，山药不

里向有得好几根老菜的，葛末一小下拆开了，侬吃吃么够了呀？否则侬一大包侪拆开来，烦人嘞。最主要我正好还看中伊里向加了搿山药的成分，对伐？我每天早浪向有辰光蒸段山芋，蒸段山药吃，搿山药吃勿下去，胆小豁得，加了搿里向就又有营养又好吃。

0: 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很特别的，铁棍山药的麻花里面，我们里面这样一个主要的这个山药的这个添加量，就是道地正宗的铁棍山药。
1: 对，
0: 在哪里啊？河南焦作那边温县这个地方鲁土地当中长出来的正宗的这个铁棍山药啊。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很多观众都知道，就是山药是一个好东西，对吧？尤其这样的，比如说湿气比较厉害，然后呢也是比较闷热的这种盛夏的这种梅雨季节，要建议大家多吃一点山药，因为现在脾胃不好的人挺多的。然后呢，很多观众说我要什么调调脾胃，对吧？对于这个胃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养护，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山药。大部分我们可能菜场里面买的都是什么菜山药，
1: 菜山药。
0: 咱们今天这个小零食麻花里面的就是清清楚楚铁棍山药在里面做的。
1: 没错，铁棍山药这个就是大家觉得可能是个噱头，因为什么东西都想往铁棍山药上靠，大家都觉得铁棍山药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实事求是，我们用了多少铁棍山药，我们写在盒身上35%，绝对不说99%都是别的东西，我加了1%，我说它是铁棍山药麻花。我们今天35%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河南焦作温县鲁土地的铁棍山药粉。铁棍山药真的是好东西，它在古代的时候叫四大淮药之一，就是跟菊花啊还有这个就是其他的东西一起，非常非常的有保养身体的作用，而且叫它小人参，就说它的营养价值跟人参都差不多了。它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它是白色的，所以对这个肺也非常非常的好。关键是它只在河南焦作鲁土地那个风水宝地能长出来，那个地方啊它的土质特别的硬，乌黑的，非常的有营养，横种竖长。当时种的时候呢是把它横着铺在土里面，但是它长着长着能往土下面扎根扎5到10米，非常非常厉害，很坚硬，跟菜山药那种水分很多的不一样，它的粘液很多，多糖含量很高，对身体特别的好。
0: 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而且我们这个品牌方就是怀七公这个品牌，他们用到这个铁棍山还什么，哎，古法生态种植的，就是在你看温县那边
1: 对
0: 鲁土地当中，并且我们也是啊，就是啊，挖出来这个铁棍山药，我们也不是所有的部分都用的，
1: 是
0: 就只用精华部分的2/3。
1: 没错，
0: 所以其实我们是用到特别好的这个部位，再经过什么跟我们的别的这个成分弄到一块儿，通过低温烘焙方式做成这样的麻花。
1: 是，
0: 所以你是真才是能够吃到很好的这种铁棍山药占比很高的一个口感。
1: 没错，占比有多高，这边直接写了35%，所以大家放心哈，实实在在值钱的就是这个铁棍山药，我们用的就是35%的铁棍山药。这边写了反式脂肪为零，配方非常的干净，酥香脆爽，不是高温油炸，是低温烘烤，35%真实的山药添加，零反式脂肪，轻负担的零食。这样的一盒有6大包，一共是210克。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哈，它敢写在这儿，温县鲁土铁棍山药粉，这是经过严格监管的。我用的是菜山药粉，我绝对不敢写温县鲁土铁棍山药粉这几个字。而且它的配料表35%都是这个，它写在第一位了，含量是最多的。另外你看小麦粉、玉米淀粉、1级大豆油，然后一点什么就是食用盐啊，最后这个食品添加剂不是防腐剂，不是香精，不是色素，是我们做面点必须的小苏打，也叫碳酸氢钠，所以大家就放心了，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再来看反式脂肪，这边写了反式脂肪为零，所以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是不是特别的放心。
0: 是，
1: 我还想请大家注意一点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受委托商就是在河南焦作，他的名字叫做河南味尊食品有限公司，他自己呢是不种铁棍山药的，他一定要跟那些种铁棍山药的真正有铁棍山药的企业来合作。我给大家来看一份购销合同，我们今天的甲方就是这个河南的味尊食品有限公司，然后这边呢是我们乙方跟谁来采购的铁棍山药，是三和堂的淮药有限公司，我们是跟他们来采购这个铁棍山药的。然后这个购销合同另一份乙方，这个大家看到了哈，它叫温县三和堂淮药有限公司，它是授权使用了温县铁。

0: 棍山药的标识的，所以我们跟他采购才能保证采购到的是真真正正的铁棍山药粉，不是把什么其他地方的山药菜山药粉冒充铁棍山药，真材实料的。
1: 吃的就是一个正宗，吃的就是一个道地啊。而且你看，我们通过很好的低温烘焙方式，你打开我们这个独立的这个小包装以后，一盒一盒当中，你看差不多是有到四根这样的麻花，而且是这种粗的那个麻花，对吧？形态也特别的好，颜色也很漂亮，但是表面没有什么过油，然后呢感觉黏黏糊糊的。
0: 对，
1: 这个就是本身我们通过低温烘焙的方式，这个麻花又香又粗又酥，而且特别特别的脆啊。
0: 是。
1: 然后我告诉大家，这个麻花它不是特别硬的，很多老年观众你不用担心说，哎呀一咬什么，哎呀好像硬的那个费牙口，对吧？我很担心我这个牙齿吃起来能不能够受得了，完全没问题，它是那种酥脆的口感，特别好吃。
0: 是的，非常好吃，老人孩子特别喜欢这种口感，跟我们记忆里的那种麻花啊，比它更加的幼嫩，更加的酥脆哈，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口味。我再给大家来捏一捏，让大家看一看，要是一种老麻花，你这样掐是掐不动的，捏是捏不动的，但是你看我们有点像那个蛋卷的感觉，一捏哎，它就变成酥脆的那个小粉粉了，所以你放在嘴里吧，你也不用太费劲，你就轻轻的抿一抿，慢慢的在嘴里也就化开了，这才是真正的酥香又滑，而且一点都不油腻哈，当个下午茶吃，配个牛奶，配个咖啡，那正正好好，特别完美哈，
1: 而且没有那种过咸，
0: 好吃，
1: 就是微微一点点咸香酥脆的口感，特别好吃。我感觉啊，就这样的一包一包，你什么看会儿电视呀，吃起来感觉啊会特别的快。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的组合给大家足足会有到12盒，这个量也特别的足啊，只要199元。大家看外面啊，它那个电商网络主要价格39.9元一盒，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产品，小4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盒，199，你看一下，顶多差不多5盒左右，
0: 5盒，
1: 对吧？我们给大家多少盒？满满当当12盒。你家里面跟什么兄弟姐妹呀，或你的长辈分一分，给子女几盒，完全可以，特别好。只有很多观众今天就订两组的。
0: 对的，端午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拿上2盒，你可以送6户人家，对吧？你才花了20块钱左右，一杯咖啡钱不到，你拿上2盒，这一盒蛮大个的，你看拿在手里是很体面的，拿2盒去走亲访友很棒了。再配点其他的粽子呀什么的，就是很体面的礼物。但是你今天花钱很少，关键是老年人知道铁棍山药对脾胃特别的好，他会非常心领你这份礼物，他不会说哎呦你送来的我也不吃，他会真的会吃，很喜欢的哈。
1: 对的，所以真的当下来吃特别的合适，而且做成这样的非常的健康的这个小零食啊，对吧？出游在家里面吃都很方便。打电话来备货不多了，我们很多的观众都已经订购到了，你也不要落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陈毛花各位吃了对吧，蛮健康的，因为一个真的是啥成分呢，有的三叶成分的，有零反式脂肪酸，过了我觉得吃了个这么子呢，口感又好，觉得是老好了。你们呢有个这么子啊，配方又好又干净，比较干净，那我吃起来呢比较那个容易切口，比较好的。那搿只产品啊是有的小包装的包装，那么呢搿里头呢大家外头去旅游去啊，纷纷把朋友吃吃都老好了。搿只物事吃了呢勿好喉咙的，搿都吃了对伐啦，哎我觉着老清爽的。搿只菜毛糊啊是老松老酥的，哎呦阿拉大人小人啊侪老欢喜吃了。

0: 刚才咱们看到这个就是温县这个地方，河南胶州那边非常非常的特别啊。温县它那边是北靠那个太行山的，对吧？所以那边它有很特别的那种就是岩溶水，然后呢又是南岭黄河，所以那边土壤里面我们很多的微量元素非常的丰富，所以那边长出来这个铁棍山药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山药多糖呀，很多多种营养物质都是很丰富的，
1: 没错，
0: 能够用到正宗的铁棍山药做成这样的山药麻花，而且真材实料的这个添加占比非常的高，我们很骄傲，35%，就在很多这种麻花的这种产品当中，有些根本就没有那种山药，哪怕同类产品当中，我们这个加的这个铁棍山药，这个量也很多的。
1: 没错，就像那个牛奶一样，它可能叫某某风味牛奶哈，如果它的麻花它只是加了一些山药味道的香精，它可以叫山药风味麻花。你以为是铁棍山药麻花，其实根本就没有，或者添加量非常少。我们今天直接就把最值钱的铁棍山药的含量给你标在上面了，35%，这个你要是乱标那得负很大的责任的，所以一定是真材实料。就是但凡换一个产地，因为我们今天的产地是河南焦作嘛，近水楼台先得月，就是当地的特产才能给大家做这个价格，做这个组合。但凡换一个产地，你根本做不了这个价格，因为铁棍山药卖得很贵。我记得10年前我去一个精品超市，它是一箱那个铁棍山药，就直接是卖铁棍山药啊，卖到40块钱一斤啊，那个。就是菜市场的菜山药可能4块钱一斤，但是铁棍山药你在精品超市里面40块钱一斤，为什么？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它的营养物质非常非常的丰富啊。
0: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总共是有到12盒，
1: 对，
0: 每一盒里面还有这样的6包的独立小包装，然后呢，每一盒里面我们就是给到大家会有到4根这样的这个麻花，
1: 是，
0: 而且你看到山药麻花，它是很特别的，我们里面这个山药什么山药？就是35%的铁棍山药。药粉在当中，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啊，大家不用担心说很多那种什么，比如说那种碳水化合物的东西啊，反式脂肪酸会很高，我们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小零食，
1: 很健康，
0: 就是当下对吧，你说我要什么注意什么养生啊，对于这个脾胃对吧，还有呢对于这个胃的养护很重要，多吃点这种铁棍山药的东西是很好的，
1: 真的非常好吃。现在就是吃完午饭以后大家就是
0: 一点多
1: 睡醒午觉起来，你可能嘴巴有点干，有点苦，有点馋，这个时候真的这样的一盒你不用把它全部吃完，拿出来一根儿，你就吃这样的一根儿，你就特别的解馋。以前我特别怕吃那种很油很大的大麻花，咬不动，咬到嘴里面吧粘牙齿，我们今天这个牙花这个麻花完全不是这种感觉，很幼嫩很松脆，让你吃了以后很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配上一杯咖啡就更好了。
0: 是它那种拿起来的感觉没有说哎呀手指上面都是油，
1: 哇好香，
0: 它是微微一点点干，但是你咬到嘴巴里面很松脆，不会让你感觉牙咬不动或者磕了牙那种感觉。它那个就是我们这个低温烘焙，它这个麻花那个松脆的程度做得刚刚好，超级好吃。
1: 我还可以跟你一边聊天一边说话，说明它一点都不粘牙啊！哇，很清爽、
0: 很脆，然后呢，很酥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吃起来是特别好的，而且就是微微一点点那个咸香的味道，没有说什么过咸，对吧？或者有些你像吃完以后手上那个油的那个不行哦。而且我觉得它是整个的麻花松脆程度是做得蛮细腻的，对吧？你就着一点什么热饮啊、牛奶呀、你冲的那种什么羊奶粉呐、特别的好吃，当一个小点心、小零食，下午来吃特别合适。
1: 哎，当早餐也特别的好。有时候小朋友放假以后想多睡一会儿，睡个懒觉哈。起来早餐吃点什么，不能光吃碳水化合物，那种可能没有什么营养，
0: 对，
1: 那我们早上就给孩子准备上1到2盒这个山药麻花，这样的一盒我们今天才1-2块钱，在其他的渠道真的买不到，5-6块钱买这样的一盒，今天我们才1-2块钱，孩子吃一盒吃2盒就饱了，然后又有铁棍山药的营养，那你说它真的是铁棍山药吗？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供货商，这个跟我们的关系，刚才给大家看了购销合同，我们的铁棍山药粉是从这个公司来的，这个公司它有大片的铁棍山药的基地，它能够使用地理标识专用产品，它能使用有地标的温县铁棍山药，所以今天您放心，我们家的35%的山药不是菜山药，是铁棍山药，入脾肺肾3经，哎呦真的好处太多了，老年人调理脾胃多吃铁棍山药，夏天去湿气多吃铁棍山药，今天铁棍山药含量非常的高，
0: 关键是做成了小零食，特别的健康，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零反式脂肪，您可以放心来吃，所以东西品质很不错，咱们东方购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谈好价格还很优惠，电商网络渠道真的一盒一模一样，里面是6包39.99。
1: 对，
0: 你想一下， 买12盒的话多少钱？480元左右啊。嗯，咱们今天199元，很划算。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家里面对吧，我们批次也很新鲜，
1: 是
0: 多订一些。后面小孙子小孙女到你家里面来过暑假了，对吧？哦，把孩子的这个小零食也备好了，要出游带在身边也很便携，也很方便。
1: 到了景区买点零食可贵了，咱们就很便携，带上一两包，对吧？全家人都可以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叫家庭装，价格其他渠道都比不了，其他渠道20-30块钱、30-4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16块钱左右就拿走一盒了。
0: 赶紧打电话来买回家吃吃看，我相信啊，很多吃过的观众会成为我们的什么回头客的。所以订购吧，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2: 嗯，这块青麻花酥啊，一边按那块一边落下来了，啊，青麻花松脆酥，我其实老欢喜吃搿种介，脆蓬蓬的物事，但是呢，外头勿大敢买了，因为我里向有交关钢牙齿，那么咬了呢，医生介绍钢牙齿勿好吃勿硬的物事，我有一趟买青麻花哦，真的牙齿有眼吃了有眼痛，我勿敢买，搿块老松的，我讲搿个一边咬一块。哦，一边就缩下来了啊！里向有只三个成分，三个不管年纪轻年纪大，反正大家侪晓得的哦，吃了老好的啊！一个伊是小包装独立的，就是讲带出去啊吃吃，用也停不下来。带出去吃吃，就是讲旅游啊、白相啊，对吧？阿拉聚会啊，侪老好的。一边咬一边，老好吃，老香。那伊个一头啊！一头啊，一个插风，一个老好插，一拉就拉开来了。里向侬一小包装一小包装的，啊，老便当的。因为啥地便当呢？伊插开来个能噶，里向是一阿头的，里向有得好几根老菜的。葛么，一小啊插开来，那么吃吃么够了呀？否则侬一头包才插开来，喂人嘞。最主要我正好还看中伊里向加了搿只搿山药的成分，啊，我每天早浪向有辰光蒸段山芋，蒸段山药吃，搿山药吃勿下去，胆小疙瘩。加了个里向，就又有营养又好吃。

0: 药，这个铁棍山药，就是我们这个麻花真的很酥脆。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里面这个铁棍山药，它的含量很高，
1: 给的多，
0: 对，不低于35%的，就起板是有三分之以上。全部都是我们的铁棍山药粉，
1: 没错，
0: 什么都是那种什么小麦粉做的。
1: 是的，是的。为什么我们以前对麻花的感觉就是又粗又老又硬，对吧？掰都掰不动，因为它基本上全是面粉做的，它没有加什么铁棍山药的含量，或者铁棍山药的含量非常低。因为你说铁棍山药跟面粉来比，那肯定铁棍山药要贵很多嘛。降低成本，我只能少放铁棍山药。但是大家就是现在又要嘴巴能够解馋，又要对身体有点帮助，必须得提高铁棍山药的这个用量。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承诺哈，我们铁棍山药的药不少于35%，所以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又对我们的脾胃很好，所以我们这个季节多吃铁棍山药是让自己的身体特别舒服的一种方式。
0: 而且其实我们说，你如果希望自己的胃啊，尤其是脾胃特别健康，也可以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对吧？你用生冷的寒凉的一些东西吃的很多，对吧？
1: 是
0: 脾胃感觉不够好，那我告诉大家多吃点铁棍山药。今天让你感觉吃铁棍山药不是什么炒菜呀，熬粥呀，对吧？感觉有点寡淡，咱们今天做成啊香香脆脆酥酥的铁棍山药的麻花，和珅就是那么的骄傲，大大的亮出数据来。
1: 对，
0: 里面的铁棍山药粉的含量不低于35%，都写到了。你看，真实添加，山药，铁棍山药，而且是零反式脂肪。
1: 对，
0: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健康，
1: 是，
0: 并且没有因为说什么，哎，好像很香。很酥，对吧？有没有加什么不好的香精啊、色素呀、防腐剂？没有，我们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哦。干净，
0: 对，而且我们里面微微一点点咸的口感，就是你看食用盐，没有用很多那种什么增香的东西，
1: 没有
0: 增加它那个口感，
1: 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
0: 对的，你看。特别写到就是温县卤土铁棍山药粉，最前面占比是最高的，而且我们还特别你看有段什么，就是一级的大豆油，
1: 对，
0: 低温烘焙的方式，这个就是真正给我们做到了真材实料，
1: 是
0: 的，吃得很健康很放心。
1: 高温油炸很有可能就是带出那个反式脂肪嘛，低温烘烤就很健康，所以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是零反式脂肪。关键是怎么来证明我们今天用的不是菜山药，不是其他地方的山药粉，真的是铁棍山药粉。您看哈，这个是国家的 GI 标识，那么能够核准使用温县铁棍山药标识的，这个是温县三和堂怀药有限公司。大家记住这个三和堂，我们就是问三和堂来采购铁棍山药粉的。您看是不是
0: 199元，外面一盒就是将近小40元。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这边好划算，
1: 好划算，
0: 三盒算下来10几块钱才。所以你如果算的话，总共是72小包、啊。
1: 72包，
0: 对，性价比真的高。打电话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订购的是江双桂冕天河人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秋冬季节，你看，明天就是中秋佳节，对不对？跟家人团聚，然后我们过完了中秋佳节之后，就是接下来的霜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些节气接踵而至。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吃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然后对身体的这个血管的负担，对于身体的一些负担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多一点。东方购物啊，最近我们的磷虾油卖得特别特别火，而且是百奥盒的磷虾油，因为它的品质极其高端，所以基本上是来一批货就卖掉一批。我们今天又被到

0: 了现货，而且今天请到了嘉伟一起来做分享，他会带来最新的升级的版本来奉献给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我们前面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安排很好啊，南极旅游，那南极旅游我们就卖南极零下游，关键在于南极这片纯净的大陆，其实刚刚我们看到维基亚当中对它的环境就有非常多的论述了。关键南极零下游当中看一个指标叫零脂啊，刚刚高老师我们今天升级了，升级到什么概念？原来我们的零下游当中是56%的零脂，你可以理解为相当于95%-98%左右的鱼油的纯度，欧米伽三。
2: 对，
1: 现在我们直接包装上给大家印好了，61%的零脂，观众朋友们，这个指标您全网搜，
2: 对，
1: 您各个品牌可以比，目前可以说它就是那个99%的鱼油欧米伽三的纯度，金字塔塔尖上那个明珠的这样一个含量，
2: 是
1: 给到你更多磷脂，就能更好的帮助所有的鱼我们的整个营养素吸收的同时，也能更好的帮你的血管跟我们的整个的肝脏更好的健康。
0: 是的，我们待会儿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产品当中的很多的细节，然后先跟大家讲一下百欧盒的这款磷虾油，它是一直断货的，然后也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这款产品。刚才嘉伟在一开场跟大家讲到我们的这个升级，从56%的磷脂海洋磷脂升级到了61%。
1: 对，
0: 不要小看这个升级啊，因为海洋磷脂本来就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一般来讲，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大部分的磷脂的含量大概在30%左右，
1: 对，
0: 到40-50%左右就已经可能非常高了。
1: 是的，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啊，磷脂其实10%、20%、30%都有。我们今天是达到61%，相比其他产品来说都是翻倍了。而我们把它对照的是什么呢？就是鱼油。很多观众不懂到底磷脂含量多少是一个品质高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理解为十的磷脂相当于30%左右，欧米伽三。到这儿，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61%的磷脂就相当于98%，我们白要求鱼油的给大家带来的品质。
0: 是的，
1: 关键很多观众会说，那这个磷脂好，磷脂好啊，对吧？你说欧米伽三我知道干什么的，那磷脂好到底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帮助呢？我们首先先从这个我们整个磷虾当中核心营养素说起。磷脂。磷脂它在我们身上主要干两件事情，一件是乳化，一件是运化。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啊，大多数的脂溶性营养素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很难被小肠吸收，因为它是油状的，
0: 对，
1: 小肠很难吸收。但是我们知道的，磷脂属于双氢结构，什么概念？它既清水又清油，所以任何的营养素，大家看到 A D E K 胡萝卜素、辅酶 Q 十、叶黄素、番茄红素，只要能够跟磷脂相结合，包括欧米伽三啊，包括鱼肉当中欧米伽三，
0: 对，
1: 都可以更好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大家看啊，我们的磷脂可以帮助欧米伽三，帮助所有脂溶性营养素提高38.91%的吸收率。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在吃这些营养素，首先加上磷脂，所有这些营养素的效果都会事半功倍。那接下去磷脂它本身在干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血管当中很多观众朋友们知道什么胆固醇高啦、低密度脂蛋白高，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在你的那个血管壁上有一层厚厚的水垢，
0: 是
1: 这层水垢很顽固。观众朋友，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你要把这个水垢摘下来，就相当于我们家里面装修，一面墙你要先把那个油漆把它刮下来，你不可能一下撕下来的，你要用个小铲子慢慢铲，是不是？油漆工是要慢慢把那面墙铲干净，然后再刷上新的油漆。那道理是一样的，当我们碰到那种顽固的血管壁上的垃圾，你靠欧米伽三一下子把它拉下去很难，而磷脂就起到什么乳化，就我先用小铲子把它慢慢把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垃圾把它变成小分子，这种情况下鱼油欧米伽三就能起到把它们带走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是的，
1: 所以血管当中、肝脏当中有油脂的，摄入磷脂；摄入那些脂溶性营养素想提高吸收的，也可以摄入磷脂。
0: 是的，刚才嘉伟讲到了很多关于海洋磷脂当中的独特的营养成分。其实跟大家讲哈，磷脂其实只是这个被称为海洋红宝石的营养素当中的其中之一。
1: 对，
0: 为什么有很多人现在对于血管的保养、对于记忆力的保养、对于大脑的保养、对于皮肤的保养、对于肝脏的保养都会指向这款磷虾油，是因为它真的是吃一补多。
1: 对，
0: 刚才讲到的有海洋磷脂，其实除了海洋磷脂之外，这当中还含有胆碱，
1: 对，
0: 还含有虾青素。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一粒，我们说天然的这个磷虾油当中含有鱼油当中所含有的欧米伽三，但是它也含有鱼油当中所不具备的虾青素、胆碱这些很独特的营养成分。
1: 对，然后接下去我要说说胆碱啊。胆碱很多观众们可能不陌生，它是对你的肝特别好的东西。我们知道肝脏是代谢脂肪的，一旦肝有问题，其实说白了你的血管的负担、你整个人的身体的肥胖程度都会加重。但反过来说，我们知道欧米伽三战斗的地方在哪？在血管。那胆碱跟那些脂肪战斗的地方在哪里？就在肝脏。肝脏代谢脂肪它需要车子，对不对？就你人要运到另外一个地方，你是不是要车辆？胆碱就是运送那些脂肪，把它及时排出肝脏，一个非常重要的车辆。所以如果说啊，脂肪 个脂肪的肝的问题啦，或者平时的时候大家可能知道上了年纪以后各种肝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嗯，用胆碱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接下去我们说到虾青素了啊，嗯，说到虾青素我们就知道了，人这辈子哪怕啊你什么病都不得，但是最终人还会老，人还是会没有，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人体的一个氧化反应。一个苹果切开，从原来白色的肉，最后变成什么？变成黑色。嗯，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逆转的整个一个衰老的过程。但是，能够什么对抗这个过程的虾青素，观众朋友们，它很牛。为什么？因为它对我们的细胞是一个全面的保护。嗯，在这方面大家知道的，其实很多观众说，哎，我平时吃维 C， 我平时吃维 E， 嗯，我平时也吃花青素。注意啊，这方面确实他们也有这个对抗的能力，但是。嗯，虾青素相比维 C， 它在这个对抗这个氧化方面的能力，观众朋友们，是维 C 的3000倍，维 E 的1000倍，花青素的800倍。哇、wow. ！所以观众朋友们，就是现代科学能够找出的在这方面所起到的核心作用的营养素，嗯，花青素说第二，就没有人敢说第一的概念啊！
0: 真的。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有一个营养素能够把这么多的我们身体需要的东西全部涵盖在内，可能真的是除了今天的这款磷虾油你很难找到第二款。嗯，然后既然磷虾油这么好，为什么今天要我们百奥盒的这个磷虾油是卖得特别好的，还是来给大家做实验啊？因为在市面上可能大家也听说过，大家都知道磷虾油好，但是有一些品牌商他就会以假乱真，以次充好。
1: 注意啊，啊，磷脂是一种油性的东西，它的感觉呢像一种黏黏的这种胶束状态。嗯，你看啊，这是普通的磷虾油，咱们先不管它里面东西好不好，但是你看啊，哎，
0: 看到没有？
1: 白药的磷虾油，观众朋友你自己看，
0: 看到没有？凝胶状，
1: 对，
0: 那种凝胶状。
1: 注意啊，我们这个批次它的整个的这种粘性的状态会更丰富，为什么？因为我们升级到了市面少有的61%的磷脂。嗯，这是从性状上大家都能看出明显的差别，对吧？完全不同，一个像胶束，另外一个就是水。
0: 对，
1: 同时现在注意啊。我们直接做这个实验，嗯，我们直接把两个磷虾油滴到水当中，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了，磷脂是可以乳化所有的油的，它能让水和油不分层。嗯，那此时此刻高老师先滴我们的整个的，
0: 哎，我们的那个搅拌的呢
1: 勺子，
0: 来找一下搅拌的勺子，来看一下，找一个搅拌的那个小的东西，我们等一等 啊稍微等一
1: 等，等一下，
0: 或者摇晃一下，嗯，来摇晃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很难去进行一个乳化的，你看我用手去搅动它是没有用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一款磷虾油啊，
1: 我们直接注意啊，我们不用对比了。来，高老师，刚刚普通磷虾油，刚把滴到当中纹丝不动的，没有任何反应。
0: 来，我们看它，看一下，别动啊，别动，睁大眼睛看今天的这一款啊，看今天的这款磷虾油。来，百奥盒的磷虾油，我们来搅动一下啊，让大家感受一下。我都没有筷子啊，
1: 对，
0: 大家睁大眼睛看啊，来，睁大眼睛看啊。好，那厉不厉害？
1: 观众朋友们，你看啊，发生了非常剧烈的磷脂和水，让油和水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混合体。
0: 是的，水之双溶。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让它时间再长一点，对不对？
1: 对，再拿一个筷子，再进行一个搅拌，
0: 搅动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海洋的磷脂，而且是高含量的海洋磷脂，它就是可以让你的身体的吸收率会更快。
1: 对，是的，注意啊，这就是到了我们身体当中，你可以理解为第一点，把那些身体当中那些对你不需要的胆固醇也好啊，那些坏东西也好，把它乳化掉，身体当中及时的排泄。
0: 对，
1: 还有一点，它跟欧米伽三，它跟番茄红素，它跟辅酶 Q 十，能够更好的让你穿透小肠，真正到达你的内循环当中，给你的身体产生帮助。
0: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商谈排队很高，今天的这一款磷虾油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它是可以追溯的，
1: 对啊，
0: 可溯源的。
1: 我给大家扫一下，
0: 我们每一瓶都是有可溯源的溯源码在这儿。
1: 对，注意啊，这个溯源码怎么扫？观众朋友们，你有微信对吧？你就用微信的扫一扫功能来，我现场给大家扫一下，看一下，
0: 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好，来。扫完以后，它跳转以后，刚才我们现场直播直接扫。嗯，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好，这是第一点。嗯，没结束啊，观众朋友们，这里有个码，码在哪儿？码在底部，我们的底部，观众朋友们看清楚，
0: 在这儿。
1: 我们首先声明一下，我们今天生产批次2016年5月27号，观众朋友们自己看啊，嗯，有多新鲜，是61%的磷脂含量，所以它的批次更新鲜。嗯，今年的5月27号生产，然后高老师给我报一下这个编码
0: ，U605358。
1: U605358，
0: 对，
1: 好，
0: 好，大家自己也可以输进去感受一下。
1: 我们看清楚啊，来，直接输入这个整个的一个编码以后，我们看到了捕捞时间，就这个磷虾捕捞时间是2025年的5月，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南极半岛附近海域经度纬度，包括下面的地图，全部给你标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观众朋友们，你在外面买磷虾油，有这样一个权威的保障吗？ 有告诉你原料捕捞时间在南极的哪片海上能够去溯源的吗？嗯，所以真正相信白鳌区的品质。
0: 对，我们今天这一瓶是499块钱，大家是可以买得到的，可以吃得到的，在市面上也是可以去购买得到的。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啊，60粒。然后我们会有两个组合，小组合是180粒，1490，将近1500块钱的专柜价，东方购物是699，3.8一粒，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但是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组合，大组合是足足拿回去360粒，
1: 对，
0: 2990，将近3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是直降了200，1398的情况下直降了200，只要1198，3.3一粒，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2.2一粒，2.2一粒，大家注意了，我们吃到的是升级版本的。目前为止白鳌河最高的版本了，对吧？
1: 应该是白鳌河，但我也可以告诉大家，这是应该是目前全球范围之内磷下铀磷脂含量非常
0: 金字塔尖的了，
1: 没有，现在目前来说没有办法做到更高了，就相当于白鳌区现在98鱼油确实到了增风造极的程度了、啊、
0: 是的，喜欢的话就建议大家直接拿大组合，因为确实好久好久没有来了，我们的上批货卖完之后好不容易等到了这批新货，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福和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 这把刺我已经用了靠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腐梅啊，只要有新葵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到了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个领货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0: 我们今天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姜伟特意飞到新西兰，然后去到百鳌河的工厂去看他们所有的这个生产的环节，确实是拿到的是最新鲜的一批货源，而且品质超级好。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南极磷虾油在这些年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非常的受到追捧，
1: 对，
0: 而且品质高端的磷虾油在市面上其实价格一路都在往上涨，尤其像这种高海洋磷脂的磷虾油，其实它的品质是非常高端。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明天是刚好是中秋佳节，
1: 对，
0: 今天姜伟来他不白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我跟大家讲啊，姜伟现在那个表情是要控制一下，控制一下。我在一开场跟大家说我们的手板，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是六瓶装。我在刚开始的直播的现场给大家说了，我们的组合是六瓶装。
2: 对。
0: 然后姜伟说他今天来，他不能白来，对不对？
2: 对。
0: 啊，然后你给大家带的那个中秋节的大礼是什么？
1: 我们直接说一下啊，就是今天因为本来升级咱们就应该涨价，对吧？就应该涨价，56的零脂到61。但是今天我们正好逢到中秋佳节，我也考虑到像嘉伟明天，我自己考虑我明天就有两顿饭，
0: 一二三四，
1: 接下去很多顿饭，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些好的营养素的摄取会更需要？那这种情况下今天啊，注意在原来六瓶的基础上咱们价格不变，来，我直接这样子啊，直接再给大家
0: 从来没有过的东方购物历史上啊
1: 一模一样，再加赠一瓶，从原来的一二三四五六，注意啊，爸爸
0: 啊，
1: 还给大家再加赠一瓶61%的磷脂含量，
0: 420粒，
1: 注意专柜价格499块钱一瓶啊，
0: 499块钱一瓶，
1: 499一瓶，今天注意临时给大家加赠，大家可以看到啊，板做的是六瓶。但是我们其实刚刚一直在聊，我们觉得这个磷虾油实在太好了，包括观众朋友订购的实在太踊跃了。我觉得为了东方购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对南极磷虾油有一个更好的了解，让您能够每天更多的去摄入这种好的营养素，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一瓶，
0: 今天
1: 七瓶。
0: 今天真的是临时加码的，手板上面是360粒，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板，我拿到的板哈，包括我群里面，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群里面手板所有的信息确认的信息都是六瓶装360粒，但是我们今天临时，因为嘉伟来，我觉得他每次来，他都一定要给大家带一点礼物，他心里他就觉得这样好像有点，就是六瓶装好像有点过不去，是不是？一定要有七瓶，
1: 是七瓶
0: 就420粒了，
1: 对，
0: 那67就420粒了。嘉伟要天天来啊，要多来啊。1198的价格是没有动的，那算下来我现在单瓶的价格就不是2.2块了，
1: 对，
0: 对吧？
1: 算下来1块多钱，
0: 哎，1块多钱1粒了，
1: 1块多钱，观众朋友，我们的生产批次，观众朋友。
0: 真的，
1: 26年5月27号，有多少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就是等着我们的磷虾油？怎么磷虾油又没了？磷虾油又没了？因为真材实料作为大海的恩赐非常非常难，更何况我们今天注意，咱们除了生产批次新鲜，含量从原来56%的磷脂
0: 是
1: 升级到了61%，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欧米伽三给你从95升级到了98，
0: 对，
1: 95和98价格差多少？但是我们今天不单单没涨价
0: 啊，
1: 反而再给大家做促销，再送给大家一瓶。
0: 是的，这瓶是临时加上去的，然后这个货号很可能我们在下了直播之后就没有了。你看我手板，我们都来不及做，是临时
1: 直接粘上去，
0: 临时粘上去的。刚刚我们找工作人员就直接粘上去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直播，大家真的我自己做这么多次直播都是第一次看到直接一个食物往上粘，但是呢就是这份诚意，因为刚好明天就是中秋佳节，那今天也是确实是嘉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给到大家。如果大家之前你家里如果有鱼油的话，你就鱼油跟磷虾油搭到一起来吃，
1: 对，
0: 它俩是好搭档。那我们今天现场也来教大家啊，鱼油跟辅酶 Q 10是好搭档，然后鱼油跟磷虾油也同样是好搭档。原因在哪里？因为磷虾油当中有鱼油没有的虾青素和胆碱，然后磷虾油当中还含有的是那个 Omega 3，是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它跟鱼油当中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就真的就是一个 Plus 的版本，就是一下子把你的这个身体当中血管当中脂质垃圾清除的会更加干净，就真正是做大扫除了。
1: 是的，我跟大家说啊，鱼油解决的是一个总量欧米伽三的问题，而磷虾油解决的是什么？帮助这些总量的欧米伽三，包括所有脂溶性营养素吸收的同时，
0: 对，
1: 它还带给你的是胆碱对于肝脏，虾青素对于细胞，磷脂对于我们整个乳化这些脂肪更高的一个能力。
0: 是，
1: 所以鱼油和我们的磷虾油，或者辅酶 Q 10跟磷虾油一起吃，它不是2选1，是1+1+1。大于3的效果。
0: 是的，提示大家，今天现场由6瓶升级到了7瓶。
1: 对，
0: 我也不多说了，因为这个力度也是确实是从未有过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秋季的话呢，寒冷，温差是白天和晚上的温差就出来了。那么在温差的这种过程中的话，导致机体的这个血管的这种收缩的这种变化就出问题了。那么结合机体的话也是这样，水液代谢它就会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流动慢了，
1: 嗯，
0: 流动慢了就生水湿痰液，
1: 它流畅度不是那么强了，就有可能堵上了、淤上了，以至于出现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
0: 对，
2: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灵活浴，哎，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得便宜就没好处。哎，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灵活浴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伊搿种标个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个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个，搿种就是吃了放心个。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签，勿标个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个，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个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3: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可调节基因转录、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等。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软化血管。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1: 说到南极磷虾油，它在整个的我们说所有的营养素当中，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一般来讲，我们说比如说鱼油它对血管好，比如说吃氨糖我们对关节好，然后吃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对吧？那实际上磷虾油它很独特的一个地方在于，它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记忆、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身上的很多的脏器都有帮助，这就是磷虾油非常独有的一个地方。因为你看它这个红颜色的这种颜色，其实是95%来自于磷虾身上的那个红颜色，就是虾青素的颜色。而虾青素它最独有的一个地方、独特的一个地方在于，它可以穿透血脑屏障，
4: 对，
1: 然后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大脑当中处在一个更健康的状态。这是我们很独有的一点。另外，磷虾油当中含有的胆碱，包括海洋磷脂，对我们血管当中这些脂质的垃圾呀、不好的东西啊，让它更多的从我们的身体当中出去，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4: 对，
1: 我们待会儿现场也可以做这些实验。
4: 对，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能把猪油融化掉的实验，其实就来自于我们今天好白药去给它带来的核心营养素高达61%的磷脂。大家看到没有？磷脂是强乳化剂，能够使什么上面的那个胆固醇的整个颗粒变小，浮游在管道当中。那很简单，我们新陈代谢也好，我们本身正常的血流也好，就能把这些东西打包带走。
1: 嗯，
4: 但是注意啊，磷脂除了能够解决这些油脂的同时，我们知道我们身上要吃很多的脂溶性的营养素，维生素 A D E K 啦，
1: 对，
4: 眼睛不好叶黄素，
1: 对
4: 啊，很多男性要吃番茄红素，我们人大多数都能够出来都是辅酶 Q 十，包括 Omega 3的总量，我们通过鱼油 但这些我刚说到的全部都是脂溶性的，脂溶性到小肠上，然后说不好意思，你进不去，因为你没有清水的环境，这个时候磷脂又来了，磷脂说来，咱们搭把手，我们跟你两个一起进去，为什么？因为它也清水，它带着欧米伽三，就是鱼油，带着辅酶 Q 十，带着番茄红素，就能更快的穿透到你的小肠当中，真正进入到你的内循环。
1: 是的，我不多说了，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嘉伟还在这边跟大家普及知识，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这个磷虾油你真的要抢，为什么？我就说两点，第一点，它是目前百奥盒的。目前所有的百奥盒的磷虾油当中的海洋磷脂含量最高的，
4: 对，
1: 61%，61%，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鱼油当中的99%鱼油，
4: 对，
1: 这是第一点，就是这是目前的最高阶版本，
4: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哈。第二点就是今天的这款磷虾油，原本我们的直播现场是6瓶，给大家看一下6瓶，
4: 来。
1: 6瓶哈，我在一开场，如果你看我的直播，你应该知道，就我一开场介绍都是6瓶，360粒，一天吃1粒，我们吃1年，对不对？一天吃2粒，吃半年。好，我们今天现场，因为嘉伟来，我觉得他每次来他都是憋着大招来的。今天现场直接给大家加了1瓶，明天是中秋节，直接现场，我们手法都来不及做。
4: 我觉得这东西，朱阿姨们啊，这东西我觉得应该比月饼好，对不对？
1: 啊，比月饼绝对好啊，499块钱一瓶，
4: 对，
1: 直接现场就加了6瓶，升级到了7瓶。然后这批货源，你知道吗？有多新鲜？2026年的5月27号，大家自己屏底下都可以看到，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份。
4: 对，
1: 啊，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份。好，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批磷虾油的品质会有多好。一般来讲，我们都说身体当中会有一些脂质垃圾，对吧？脂质垃圾会怎么样？它会让你的身体当中，比如说血液流动更慢，然后让你的身体当中的血管当中沉积过多的脂质垃圾。
4: 对，
1: 那你一般的磷虾油，你看，比如说像这种磷虾，它也叫磷虾油。它也叫磷虾油，它也很贵，我们看看它有没有用。
4: 来，观众朋友，我随便搅，再怎么搅，没有用，
1: 没有用，
4: 水还是水，油还是油，这杯我就放掉了啊。我们直接，
1: 不，我先挤在这儿，
4: 好，
1: 我先给大家对比一下就知道，这也是磷虾油。然后我来看一下今天的东方购物的这个百奥盒的磷虾油啊，
4: 你看啊，胶质状，因为磷脂含量已经达到了61%，非常高的清水又清脂的这样一个结构，
1: 不能浪费，好，全部挤下去，然后大家对比，先对比，
4: 先对比，我现场搅拌一下，
1: 你看，你可以想象一下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那些油腻的东西，今天有了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一端清油，一端清水，可以更好的把你那个血管当中那些脂质垃圾乳化，然后排出去，
4: 对，
1: 然后。再来看到这个，这个是刚才我们说处理不了的。
4: 我们再来啊，我们再用我们的
1: 百
4: 奥盒的磷虾油来为它做一个水乳双融。好，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
1: 这么厚的一层油，可能一般的磷虾油束手无策。
4: 对。
1: 但是今天的百奥盒，因为有61%的海洋磷脂，
4: 对，
1: 你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对吧？那些可能别的束手无策的，你看看在它面前。是不是就是小菜一碟了？
4: 对，观众朋友们，你可以想象，不好的那些油，我们可以乳化带走；而那些要从身体当中、要从肠道进去的那些好的油，我们所谓好的油是什么？辅酶 Q 十也是脂溶性的，番茄红素也是脂溶性的，它能够什么？乳化掉以后，反而可以帮助我们的吸收。所以你想想看，磷脂是不是作为磷虾油当中的核心营养素，给你带来的非常大的既好啊，既把坏东西带走，又把好东西带进来的这样一个双重的作用。
1: 对，我跟大家插一句，因为我现在是特别喜欢吃这个磷虾油，对，因为磷虾油它当中的那个虾青素对我们的这个皮肤状态会有帮助，
4: 是的。
1: 然后呢，磷虾油当中的胆碱对我们的肝脏会有帮助，
4: 对，
1: 而且那个胆碱当中，胆碱是合成乙酰胆碱的前提，
4: 对，
1: 而乙酰胆碱对我们的记忆力有帮助，
4: 对。
1: 所以我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这个东西有多好。然后磷虾油，我记得上一次嘉伟跟大家分享了磷虾油跟鱼油的比。全世界的每年的产量是几比几啊？大概
4: 对，33:1，鱼油一年能产2000万吨，磷虾油因为只有南极有，对吧？全球有4大渔场，但是南极磷虾只有一个南极，
1: 对，
4: 所以它一年只有62万吨，而且它是受什么联合国保护的？全球只有11艘捕虾船能够到达南极去，不是所有的船都可以去南极的，观众们。
1: 全世界的范围内只有11艘船允许进入南极，然后只用3到7月捕捞的磷虾，因为其实这个时候的虾青素含量是非常高的，
4: 对，
1: 作为原料。在我3个小时之内低温快速处理，因为磷虾它是有自溶的，它会自溶，所以如果你这个磷虾捕捞上来之后不及时的加工，它是会自溶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在3个小时之内迅速的进行一个低温的快速处理， 注意了，最后我要说到的重点就是我们每吃到的这一粒南极红宝石的磷虾油，它需要至少100只南极磷虾才能够提取一颗磷虾油。
4: 对，
1: 所以非常非常的珍贵。
4: 我跟大家说，磷虾最大的整个的尺寸也只有5毫米。5毫米，观众朋友们，5毫米什么概念？哎，我一个小手指节都不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小。所以真正的我们把它的精华全部提取出来。
1: 是的，100只磷虾就在这个里面凝聚成一颗磷虾油，这个里面就是满满的只有磷虾油。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
4: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嘉伟来是带了福利的，这一瓶是499块钱，原本我们是6瓶装，
4: 对，六瓶装，1、2、3、4、5、6，
1: 现场直接
4: 给你贴一瓶，直接贴给你一瓶，499块钱，61%的磷脂含量，全部都是今年5月27号生产，
1: 是，
4: 我们有溯源码，可以直接溯源到南极的原料在哪里生产，
1: 是的，所以我们算下来最后的价格不是2块多一粒了，现在应该变到1块多一粒了，
4: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真的建议大家，无论是自己吃，它可以跟鱼油搭到一起，我的习惯是直接拿它跟辅酶 Q 十搭到一起，然后我可以比如说鱼油加辅酶 Q 十，磷虾油加辅酶 Q 十，可以这样的来吃，
4: 对，
1: 这样你的身体当中的营养素就不会有缺口了。今天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这把是我已经用了靠着你，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葵出来我谁了有谁了有，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了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个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在用，
1: 他帮
0: 你宣传，哎，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灵活油呢，我一定要买，哎，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2: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灵活油，哎，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得便宜就没好货。哎，现在听了介绍，那搿只灵活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灵芝的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签，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的多少没个，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我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3: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可调节基因转录、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等。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软化血管。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4: 您现在看到的这一段画面是嘉伟特意飞到新西兰本土，就是百欧和磷虾油的生产的这个公司，
5: 对，
4: 去感受，替大家来感受，就整个这个磷虾油它的非常严苛标准化的这个生产的流程。
5: 对，观众朋友们，我们首先全副武装，但是在我们过进去的时候，因为它是 GMP 制药标准，所以实话实说，它没有整个生产的工艺，它只有一个包装工艺。然后等我们走以后，它还要全部进行全面的消毒，这才能成就我们白 H 磷虾油的高的品质。关键我还是强调啊，整体的产品我们还是要看含量。今天是从56%升级到了61%。刚其实高磊老师说，这是白 H 所有磷虾油产品当中的一个 top 级别。但是我想说，这放眼全球范围之内，真的。啊，观众朋友们，它的磷脂含量应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这样一个存在。
4: 是的，拿到每一瓶的磷虾油其实都非常的珍贵。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一瓶磷虾油当中独有的地方。刚才其实我们采访到的一些观众朋友，他们也帮大家解读了一些信息。就是你拿到这瓶磷虾油的时候，首先我告诉你要看到这里，它的配料 它的配料是100%的磷虾油，没有别的东西啊，就是磷虾油，就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磷虾油，100%的磷虾油，以及它当中含有的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的，比如说磷脂啊、虾青素啊、胆碱啊、Omega 3啊，这些里面这些所有的成分全部标的清清楚楚，不给你打混账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这边一二三四前面四个标是跟生产相关的一些标，最后这个标 IQOS 这一个标很重要，
5: 对，
4: 目前只在这个百欧盒的磷虾油当中有，
5: 对，
4: 目前东方购物所有的磷虾油当中只有百欧盒是有这个标的，
5: 对，
4: 这个标的意义是什么？
5: 我跟大家说一下，它叫世界磷虾油协会，就相当于世界鱼油协会 IFOS Fish 嘛，然后这个是 Kirling IKOS UMF麦卢卡蜂蜜协会，我们加入这个协会，第一点，观众朋友，这个证书非常难拿，但第二点，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就必须 PP 检测才能拿到这样一个检测报告，然后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溯源码，
4: 来在这
5: 儿，观众朋友，你在外面买的磷虾油你也搞不清楚它到底磷脂是多少啊，甚至于里面到底有没有磷虾油你都搞不清楚，但此时此刻观众朋友，我直接用我的手机来给大家把这个码给大家扫一下，
4: 我们的大组合还有七套，大家一边看一边打电话，因为大组合七套今天是七瓶装，本来是六瓶升级到了七瓶，
5: 看清楚直接您的产品源自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的同时没结束啊，光鹏吧，不是就这样一个图片，好，下面有个编码，我们这个编码跟整个的这个系统是一一对应的，生产批次是5月27号，上面这个编码，来高老师跟我说一下，
4: 605358，前面是 U605358，大家自己也可以
5: U605358，观众们看清楚，就这个输入，好，您如果表示中秋佳节您还想送人的，送给你的朋友，哎，身边可能有一些这方面健康问题的，你想送给他，上面25年5月份这

0: 所以实际上它的性价比非常高，如果舍得的话，我觉得有舍有得嘛，这个词儿还是有道理的。就是你对自己舍得一点，你的记忆力、你的皮肤状态，还有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各个脏器的状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对。
0: 然后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到秋冬季节，当我们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咱们吃到两粒。
1: 嗯。
0: 啊，这个是这样的，专柜价格499一瓶。然后我们按道理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在。 东方购物的直播的现场，我们是给到大家大组合是六瓶，对，最多六瓶。今天临时给大家多加了第七瓶啊，在这儿多加了第七瓶。这个整个的七瓶加到一起是420粒，所以这个组合实际上是性价比目前为止我们拿到的所有的百奥盒的零下油当中的 top 级别的了。
1: 当然，对不对？以及它的本身的那个海洋灵芝的61%的含量，也是它的所有的零下油当中的
0: top 级别，大家也可以到市面上去比，因为实际上61%的海洋灵芝的含量在所有的零下油当中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就我之前卖过的有一个品牌是51%，它就已经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卖点来介绍了。我们今天是61%，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错过这批很好的这个海洋灵芝的这个零下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个的产品是可以大家去扫码来看它所有的认证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大组合还有三套，售完即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 02151990。
2: 其实天气转凉不仅影响到血压，它还影响到血液里面的成分。比如说血液里面的这个血小板它变化了，它容易聚积了。血小板一聚积，就容易产生凝血了。实际上凝血的。 这些因子在血液里面，因为天气的变化变凉，凝血因子也增加了，所以这个时候有风险因素的，无论你年轻还是年纪大，这时候都要小心。
3: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灵活油，伊搿就是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 哎，现在听了介绍，那搿只磷化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伊搿种标个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个含量每天吃2粒有得580毫克唻，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个，搿种就是吃了放心个。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个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个。
4: 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个辰光，一定要通知我啊。
5: 这牌子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款出来，我侪辣用，侪辣用。确实是也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还是觉着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 所以这个周围朋友侪辣讲我，侬实际你来没啥大的变化，我也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哎，我辣做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灵活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伐？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6: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然后是这样的，我们再给大家做一次这个溶解的实验，
1: 好，
6: 让大家感受一下，当我们的血管当中有那些脂质的垃圾啊，有些不好的东西啊，磷下油是怎么帮助我们的？
1: 注意啊，普通的磷下油，观众朋友们，因为我还是强调，磷脂是整个磷下油营养的关键。像这样的磷下油，观众朋友们，看上去我滴了，但大家发现没有？当我停止搅拌，你看。
0: 油还是油，水还是水，说明这当中要么磷脂含量非常低，要么甚至于大家也听到一些报道，对吧？有些所谓的好的，他说是很好的磷下油，但是其实当中磷脂含量基本为零，
6: 说明里面没有，对对，说明里面根本就没有添加磷下油。好，此时此刻我们先看啊，我们先滴入我们白药去的磷下油，观众看清楚啊，
0: 你有没有发现？
6: 性状就不一样，
0: 对，你有没有发现它是像凝胶状的？
6: 对，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看。 随便轻轻松松搅两下，一粒当中的磷脂就把那么多的油直接乳化以后变成了什么？让水和油不分层了。
0: 对，
6: 就直接的，你可以理解为。
0: 身体当中那些垃圾，我给它乳化以后，更好的排出体外。
1: 是，
0: 对那些要吸收的东西来说，我能够让它什么更好的穿透肠道，给你的身体更大的帮助。包括这杯啊，观众朋友们，哎，我看它确实分层，我也看它不顺眼。

0: 来，我直接把它给
1: 融了。用我们的对付一下它，你看看，感受一下。啊，你看，看到没有？别家做不了的，别家处理不了的，别家束手无策的，今天百鳌河的这种高海洋灵芝的磷虾油，它就是可以帮到大家。
0: 对，是的，关鹏妈，这个实验自己回家也可以做。
1: 嗯，
0: 我也希望你去做，你会真正知道什么是好的磷虾油，
1: 对，
0: 什么的品质才是真正对得起您花的每一分钱。
1: 是的，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它的老版本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端了。
0: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这是
0: 我们老版本，其实包装上什么都没变。这个是56%的磷脂，说句实在话，它已经是金字塔尖级别的。
1: 嗯，
0: 但今天我们精益求精，就像原来给你95%哦，啊，对白鳌泉来说很难，但是我们是作为新西兰专业营养品牌，我们需要精益求精，给大家61%。
1: 是的，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的整个的海洋灵芝在进一步升级了。
0: 对，
1: 另外一点再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就是为什么要吃磷虾油，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家里有鱼油了，
0: 对吧，
1: 我已经有鱼油了，我为什么还要吃磷虾油？那磷虾油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除了鱼油当中的那些 Omega 3之外，它还有哪些东西？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是磷脂，我们还是强调磷脂，首先它可以帮助所有您现在吃的所有脂溶性营养素可以帮助吸收，有哪些 ADEK 胡萝卜素、辅酶 Q10 叶黄素、番茄红素，包括鱼油，这里面全部都是油，油到我们的小肠，大家知道的辅酶 Q10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吧？我们的诺惠是用胶树技术，而我们直接用磷脂，磷脂搭着辅酶 Q10 就能穿透我们的肠道，因为它能让水和油混合，就相当于一个胶树技术直接进到身体当中，提升多少这些营养素啊，这些营养素都能提升38.91%的吸收率。
1: 嗯，
0: 第一点让所有营养素更好，第二点磷脂本身可以乳化，我们知道血管壁上那些顽垢啊、垃圾啊，可以把它们直接带出整个的身体。
1: 是，
0: 接下去观众朋友们，我说的是我们的鱼油当中没有的胆碱，因为大家知道肝不好，其实脂肪代谢更有问题，
1: 会有人单独去买那个胆碱，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们今天当中就有胆碱，这个胆碱相当于给你的肝脏又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1: 嗯，
0: 最后就是高老师一直说的，包括女性啊，包括现在很多人说整个的磷虾油好在哪儿？对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整体的保养，这来源于哪里？来源于我们的虾青素。
1: 哎，我记得你再跟大家讲一下，当时你去到那个哪里？
0: 新西兰，对吧？
1: 对，新西兰。
0: 新西兰，我们白鳌区的老板娘啊，直接跟我讲，她说佳伟，你一定要吃这个磷虾油。然后说了半天，我说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她说，你知道吗？我以前的头发是个老板娘啊，女的。他说他的头发原来老是会干会枯，会就是突然之间会分叉。
1: 嗯，
0: 吃完磷虾油以后，因为啥？虾青素对细胞的保护可以体现在皮肤，体现在身上的发夹上。他现在头发都感觉到更加的那个亮丽，以后不会分叉了。
1: 是，
0: 指甲原来女性很多女性喜欢做那个手指甲，是不是很容易脆？指甲现在也感觉到特别特别的自然。
1: 嗯，
0: 还有一点我跟大家说，就是很多这种可能说平时比较操劳的人晚上睡不好觉，肝功能相对而都比较差。
1: 嗯，
0: 但他跟我讲了，大家知道的，肝功能看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
1: 对对对。
0: 其实它原来的这个状态当中有一个转氨酶是比较高的，但吃一段时间的我们的整个磷虾油以后，感觉到什么？整个的状态都变得越来越好。
1: 是。
0: 到那个检测报告一看，从原来的有问题小箭头，到现在的完全的整个一个正常的状态，这来自于就是什么？整体的磷虾油当中复合营养给到你全方位的一个帮助。
1: 是的，关键是这些所有刚才嘉伟提到的营养素都是天然的，
0: 对，
1: 就存在于磷虾当中的，并不是说外界去合成的，这种化学合成的，它都是天然存在的。
0: 对，
1: 所以提示大家，我们的大族还有一套到两套售完即止，今天是7瓶装420粒，跟家人分享，可以跟鱼油搭到一起吃，也可以跟辅酶 Q10 搭到一起吃，吸收会更好一些。02151119900。

0: 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就是在上海的闹市区南京路步行街上，这里呀、所有来到上海的朋友们都会到这条街上来打卡。那么在这边呢，有一家啊这个饭店特别出名，是坐落于在南京路中心的永安百货的位置。从1932年起呀、新永安百货19楼的高层就建好了。
1: 对呀、
0: 而在19楼高层当中的7层，就因为是那边的菜式菜肴特别受欢迎，所以很多朋友命名为七重天。所以之后啊，永安百货就把它命名为七重天了。
1: 是的。
0: 当中很多一些以前到上海来的一些华侨，要到上海来吃上海菜，
1: 对呀，
0: 就会到七重天的9楼去吃。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在我们东方宫有什么好商品跟七重天有关吗？那就是来自我们的上海本帮特色的红肠以及是咸草鸡的组合了。
1: 对呀。
0: 那么七重天酒楼当中，他们的红肠到底有多么的好吃？他们的咸草鸡有多么的正宗？跟随我们的一段谜题呀、让我们慢慢走进七重天酒楼当中去，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2: 天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海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侪老好吃。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的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可以烧点冬瓜汤啊，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的伐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搿下头的油呢也勿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七重天，七重天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到酒楼当中了。
1: 是的，
0: 真的是外面的风景依然可以欣赏到我们上海非常美的繁华闹市区，
1: 阳光明媚啊。
0: 在这边呢，在1932年的时候也被誉为啊这全国第二高的楼景，就是我们国际饭店了。嗯，那刚才我提到了七重天的美味食材有哪些？上海人的本帮特色菜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红肠和咸草鸡。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么伊拉红肠帮咸草鸡到底的啥特色？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而且不仅仅是在上海啊，这个非常的受欢迎，乃至到全国，甚至到全球。你想华侨过来吃好之后，是不是要把美名传播到全世界呢？
1: 对的。
0: 那么它们的特色到底是什么？啊，
1: 我们七重天今天推出的这款红肠叫黑猪肉红肠。哦，跟平常的红肠有什么最大的区别？我们七重天以前有一款老红肠，哎，这我们是做了全面升级的。哦，啊，我们今天用的原料是100%都使用的是黑猪肉，
0: 黑猪肉
1: 里面不掺任何的鸡肉。
0: 是的，
1: 我们以前有七重天有一款老的红肠，里面是加鸡肉的。哦，
0: 加鸡肉还算好的，人家很多都是加淀粉的。
1: 那我们这款红肠淀粉含量更让你吃惊，
0: 是
1: 我们淀粉含量是不足1%，
0: 对，小于等于一的，
1: 小于1%。啊，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它是不添加淀粉的。
0: 是的。
1: 另外，我们的原料使用非常的棒，
0: 是什么？
1: 用的是嘉兴两头乌。
0: 对对对，给大家看看，我在红肠呢，在我手中正好是一份啊，一顿的这个量。我们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是单独红肠，另外一个呢是单独的咸草鸡。
1: 是的。
0: 但是买红肠和咸草鸡配搭在一起的，更加的受欢迎，对吧？
1: 对。
0: 那刚才我们所说到了这个黑猪肉，不是我们随便说说的，你知道吗？在配料表当中排名首位的就是黑猪肉。
1: 对的。
0: 而且配比有大。大家所写的清清楚楚，
1: 是的，
0: 包括在底下会为大家所展现出来，就是我们的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看到小于等于1%。
1: 关键我们这款黑猪肉红肠使用的全是天然的植物添加剂，它不使用任何化工原料。我们这块，我现在手上这款是我们七重天老款的牛蒡大红肠，也非常受大家欢迎，大家的欢迎啊！
0: 我们今天这个是升级款，
1: 是的，全面升级，升级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配料更干净了，
0: 是的啊。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款黑猪肉红肠上面配料是整整两行。哎，
0: 对的，给大家看到了啊。
1: 我们的这款老款的牛蒡红肠，整整五行。哦，
0: 还有很多认不出的东西，
1: 对吧？这个是30年前老的七重天红肠的配方工艺。
0: 是的，
1: 这款黑猪肉红肠是我们七重天大厨经过2年的精心研发和调制，今天特地向大家推出，在我们东方购物首发的。
0: 是的，你要知道为什么会有改革和创新，就因为现在不仅仅要追求美味和美食，
1: 对，
0: 更注重于在美味同时还要健康，
1: 还要安全。
0: 接下来，对，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
0: 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整个的红肠它的一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呢？单独一份啊，我们红肠的一个克重大概是多少？
1: 我们今天全面升级，原先我们牛蒡红肠是180克一根，今天我们黑猪肉红肠升级到200克。哦，
0: 从颜色上就都能看到了。
1: 从色泽上，其实大家都可以很明显的区分开来。
0: 是的，
1: 我们这款
0: 第两则回来，第两则白来的，
1: 好的，好的，好的。啊，
0: 你看看，这是今天您所这个线上的升级款的黑猪肉的红肠。
1: 对。
0: 然后在我手中这边呢，是之前他们家的牛蒡红肠，对不对？颜色更加深了，因为猪肉含量非常的高。
1: 对。
0: 而且淀粉含量
1: 100%使用的是猪肉，
0: 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
1: 对。
0: 大家想想，进去满满的都是。而且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配料好吃，它还很香。切开之后，你看啊，我们的这个肠衣做的也是非常的薄，然后整个的肉质呢，同样也是很好。所以很多朋友会说，哟，真的吃到的是Q 弹可质，然后呢非常非常紧实的这个红肠。
1: 对的，
0: 不像有时候你咬下去，包括自己去吃的话呢，一口的面粉发现了，可以做成什么呢？可以做成上海的本帮色拉。
1: 是的，
0: 这个本帮色拉特别受欢迎。土豆加上我们的小豌豆啊，包括是胡萝卜，但是红肠一定是精髓，
1: 又方便又美味。
0: 对，鸡蛋的啊这个色拉酱拌上去之后，
1: 对的，
0: 口味很超好。他们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它切成片，做成冷盆，哎，
1: 是的，
0: 我们的红肠切片，大家切一切之后上菜。过年过节，包括平日当中，特别到了夏天聚会，一个啊全家福的砂锅啊也是很好的，
1: 有呀，
0: 对吧？那这是我们的这个红肠的这个给大家介绍。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咸草鸡。
1: 是的，
0: 咸草鸡更加了得了。因为你到外头去看看啊，上海的咸草鸡它有个特色，它一定要用到老母鸡。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没有那么老的老母鸡，甚至用到什么就是三黄鸡的那种公鸡，包括是炖鸡给大家来做的。那今天我们一样是用到了是多少天的老母鸡？
1: 我们用的是400天的老母鸡。
0: 400天的老母鸡。
1: 400天的老母鸡。我们可以做到 整个烹饪过程当中零添加亚硝酸、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保水剂、零添加色素，
0: 是
1: 整个就是饭店的配方，饭店的原料。
0: 对，你要知道、你到七重天饭店当中来吃、这个鸡也是一模一样的，对吧？
1: 对，
0: 这边您所献上了啊，零添加亚硝酸、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保水剂、零添加色素。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本帮咸草鸡它的一个配料表。
1: 对，
0: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你看啊，在这边老母鸡、食用盐、白砂糖啊，我们的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了，就这些。
1: 可以看到，关键我们在配料表上写的就是老母鸡，而不是一般的就是一个鸡字。
0: 是的，是的。那它呢，一整包是半只的一个量，
1: 500克，
0: 含量是就不低于500克的。
1: 对。
0: 那么在这边啊，我们还有这个七重天的这个菜单
1: 啊，对，菜单要让大家来看一眼。我们这些产品，这两款产品在我们七重天的售价是多少？
0: 对对对。
1: 本帮咸草鸡，
0: 对，本帮咸草鸡分量也是差不多的，也是半只，78块钱半只，
1: 就这样子，就这样子。
0: 对，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大组合是四包带回去，
1: 对，
0: 四包带回去就是几只这个咸草鸡的话就要300多块钱，
1: 三百一十二了就是，对。
0: 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红肠啊，红肠的话呢，大概是在30块30多一点点这样的价格。
1: 这款还是老款红肠价格，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牛蒡红肠的价格，
0: 对的，
1: 都要36块钱了。
0: 是的，
1: 今天全面升级的黑猪肉红肠性价比更高了。
0: 是的，
1: 好的，来
0: 啊，戴上手套之后啊，所以你看咸草鸡味道非常的入味，它要经过非常多的一些工艺，对不对？你可以这么说吧，你今天等于是把整个的啊，也是吃到这样的一个口感和特色，
1: 一模一样的。我们七星天中央厨房出品的，上海生产、上海发货的，
0: 是的，
1: 可以看到这个咸草鸡的皮非常的韧，
0: 那么 Q 弹啊，
1: 非常的韧啊，因为我们用的是400天的老母鸡，
0: 是的。
1: 另外，我教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教给大家看看，哇，听到了呱嚓呱嚓的声音，咸草在皮能够嚼出来，
1: 像嚼海蜇头吧，
0: 像啊呀，
1: 啊，是吧？
0: 咸草鸡的好吃是入味，然后肉质紧实，皮是非常非常的 Q 弹
1: 脆，
0: 哎，
1: 阿拉上海人叫皮脆肉香，
0: 是啊是啊。那么今天我们的组合也是为大家所奉上了，很多朋友都在抢大组合了，对不对？确实大组合更加优惠，给大家看看，我们大组合当中呢会有咸草鸡两包带回去99块钱，或者呢你可以买这个红肠带回去4根带回去99块钱，
1: 是的，
0: 更加划算，是推荐这个，就是4根红肠加上4包咸草鸡加在一起。8件套组，在门店当中来吃的话，300多毛400块钱了，对吧？
1: 400块钱
0: 了。对啊。今天等于说是为您节省了将近200块钱，只需要268元带回去。那么批次新不新鲜？
1: 哎，我们要重点强调一下。请各位放心，我们不谈批次，为什么？你今天下单，我明天生产，明天发货。
0: 是的，所以说啊，都保证了非常新鲜批次，您所线上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一年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吃小老酒，东北的老母鸡，而且是两次炒鱼，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两次炒鱼对个厨房间来讲，两次炒鱼要求老高，因为伊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两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脱，而且香味道会得炒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的老母鸡啊，伊拉肉头会老老紧，老老紧。
3: 红肠么是最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了老人呢，也是欢喜吃红肠，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七重天的红肠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对伐，欢喜做搿只叫沙拉啊，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搿个面包啊，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了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七重天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伐，伊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哦，侪是搿种肉的香，淀粉基本浪向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的美食。但是到上海本帮特色菜啊，无论是我们小时候小辰光，是吧，跟咸炒鸡帮藕囊中规的区别不开的。哎，
1: 小辰光。马不鸡也可以
0: 可叫，然后呢，这个咸炒鸡啊，我前头看到这个朱总吃的那么的香，我快递猛呀落泪的鸡腿，能晓得吧？快递想吃吃。关键是咸炒鸡，刚才我们说到皮要脆，看看老母鸡，我们怕的是什么？皮下脂肪非常非常多，对吧？扒起来自我剥皮，看到吗？它那个皮就像是水晶皮一样，
1: 非常的脆啊。
0: 然后它那个味道的话，给大家尝一尝。
1: 我们这个老母鸡啊，它关键是什么？我们七中天厨师长用两次炒盐的工艺干腌腌出来的，所以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更紧实，口感更香，皮更脆。
2: 其实脆到可以嘎嘣嘎嘣响，
1: 是的，
2: 像海蜇头一样，
1: 对的，
2: 非常好吃。那除此之外，我们的红肠团也是。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吧，因为我知道很多一些屏幕前的啊老客啦，包括叔叔阿姨，你亲自往七重天没少嘞，亲戚朋友的地方呢，等俺的去捧菜菜吃好物，所以进来的请客吃饭，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啊。老早子要带好钞票过来哦，
1: 是呀，
0: 在里向没米，不敢出来的，对吧？
1: 不敢进来是吧？今朝子不要担心了，到七重天好么子就好带回去了。
0: 对对对，
1: 阿拉搿只红肠。这种天红的老版本来饭店里向就有的买，听下来其他渠道是不买的，侬只有到阿拉东方购物来才能买得的。今朝是升级版的黑猪肉红肠，
0: 对
1: 啊，36块，
0: 对啊，
1: 牛蒡红肠就要买36块，我100%黑猪肉的啊，这个红肠不添加鸡肉的，没有保水剂，没有防腐剂的这款红肠，
0: 我们多少钱啊？今天是4根带回去99块钱，
1: 对的，
0: 好吧，4根带回去99块钱，当然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还有呢就是咸炒鸡，
1: 对的，
0: 咸炒鸡呢你不仅仅可以当做凉菜切出来吃，还可以做砂锅，还可以做咸炒鸡泡饭，
1: 是的，
0: 上海人很喜欢，
1: 对的，
0: 咸炒鸡单独半只就是78块钱，
1: 78就是一包，
0: 对吧？我们大组合78，你乘以4的话，就要320块钱左右，
1: 对的，
0: 再加上4根红肠，所以呢这套组合、啊、
1: 性价比很高，
0: 对，今天等于便宜了将近200块钱了，跟我们的内容来吃，268元就可以带回去，而且关键是批次很新鲜，那边做好之后直接送过来，
1: 是的，
0: 您在家里头收货，在东方购也是，现在您的货还在我们的厨房当中，
1: 生产上海发货，七中天厨师长亲自调的口，
0: 对对，更关键是吃的放心，吃健康啊。
1: 是的，
0: 我们的鸡呢，咸炒鸡是没有任何的亚硝酸，没有防腐剂，没有保水剂，没有色素，
1: 4个0保证，
0: 对吧？
1: 啊，4个0保证。
0: 担心的那些东西啊都没有，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原料正宗的老母鸡，
1: 对，
0: 加上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作为调味料，所以它400天的老母鸡啊出品的这个就是肉质更加好吃，鸡也是要选择到地道的原味的这种鸡，然后配料。又很干净，
1: 对的，
0: 这是我们的啊，吃七重天的咸炒鸡，
1: 是的，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红肠，七重天的红肠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升级，保证更加健康，更加好吃。
1: 对，
0: 猪的原材料使用到的是黑猪肉，而且是来自嘉兴的两头乌，
1: 对，
0: 搿只嘉兴两头乌老早子用来咋做火腿的啦，
1: 很多朋友们关心红肠里面有没有鸡，传统的上海老。里面是有鸡肉的、我们这款传统的牛蒡红肠就是有，
0: 我们没有，
1: 但是今天没有，我们黑猪肉红肠里面一点鸡肉不添加，
0: 我们排名首位的就是黑猪肉，
1: 对的，
0: 黑猪肉，然后呢是水白砂糖，对吧？什么概念，你平时我担心吃到什么肉粉肠的，人家是小鱼，比如说是这个30%-40%已经很好了，
1: 是的，
0: 小鱼等于1%，
1: 对，
0: 我们低低格
1: 等于纯肉肠、
0: 确实呀，再切开不打口，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只切我们的啊、我们来切一个，我来品尝一下，好吧，你要知道这个红肠很多人都会说啊特别好，因为不想劲道，然后呢当中那个肉香，它那个香气不是说我
1: 可以看到、我们是整块的肉，不是用的肉米，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红肠啊，
0: 它的多少钱？
1: 哦，得了个多少？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这个红肠啊，它的整个的这个肉粒感非常的充足，另外我们的色泽会偏深，比市面上卖的一般红肠会偏深，
0: 是
1: 为什么？我们只用猪肉，
0: 黑猪肉，
1: 而且我们没有任何其他传统配方里面的那些。保水剂啊、防腐剂啊，我们都不添加，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更好的保留的肉的原色。
0: 是，我给您看看我们肉的颜色非常。
1: 肠衣是可食用肠衣啊，
0: 擦开了把它口罩，特别好吃，脆。
1: 对的，
0: 所以今天带回去这套组合真的是性价比超级高，哪敢敢都买不到的吧？
1: 侬不可能啊，侬别个地方侬想到菜场里向，到时候在店里向去买阿拉七中天搿块搿块黑猪肉红肠买不着个。
0: 对、
1: 阿拉七中天所有产品勿行通路，侬只有辣海饭店里向买到，或者到东方购物今朝子扎心订购。
0: 对啊，对啊，
1: 好吧。 有的人干这一包，啊，有的人干这一包。
0: 我们今天呢是四包，
1: 做四包，
0: 半只，
1: 382下头，你到我们今天要382啊。
0: 然后再看看红肠的一个价格，红肠是36块钱，对吧？一份，
1: 搿
0: 是。四根带回去，
1: 搿勿是升级版的红肠，搿是阿拉老弟子牛帮红肠的价，
0: 36块，三十块行钿
1: 好
0: 了。反正加在一起将近要这个4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吧？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省去接近200块钱，
1: 是的。
0: 等于套组合带回去，四根红肠加上4只咸草鸡，四包咸草鸡，等于2只嘛，对吧？四包。帮台还有身体2包68块行钿，好吧，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吃重体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海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对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还有烧个冬瓜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对伐啦？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肉搿下头个油呢，也勿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的。
4: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吃重体，吃重体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鸡和红肠的组合卖爆了。
1: 那当然啊，
0: 电话线一直是非常的棒啊。
1: 是的呀，
0: 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节省5块钱。
1: 对，
0: 关键你想想看，在门店当中你堂吃，你还要算上路费，还要过来定位。七重天，我告诉你，无论是中午的时候还是晚上的时候，无论是包厢还是大堂，什么啪啪门吧，
1: 那妈了吧，大刘啊！
0: 哎，上海人就认这个上海地道的本帮菜的口味，你知道吗？
1: 对。
0: 随便带回去之后，268块钱是4根红肠，
1: 哎，
0: 4包咸草鸡，
1: 对，
0: 分量十足。而且呢，如果说啊，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大家所献上呢，你还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看看风景，
1: 是啊，
0: 然后呢，再看看，
1: 对不
0: 对？
1: 是吧？

0: 所以呢，欢迎回来之后，你看我到现在为止已经偷吃了好多色拉了。我们这本帮色拉厨师做的特别特别好。那本帮色拉灵魂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上海的红肠，对吧？我们四根黑猪肉的红肠，加上四包咸草鸡，268块钱。门店当中自己来吃一吃啊，要将近450块钱左右。
1: 是
0: 在今天东方购物呢，你可以随时随地在家里头。你看之后。今天早上是不是上海有一场大雨？你本来想好出去买菜的，对吧？哎呀，没了，那么屋里向啥么弄的出出呢？红肠和弄的出出，
1: 冰箱里拿空囊出来，
0: 咸可以弄的出出了，可以直接切开来就吃。
1: 对，
0: 然后呢，这边啊还有很多朋友就自己 DIY， 你有没有咸泡饭，对吧？
1: 哎，只泡饭啊，
0: 哎，得一剁起，
1: 灵啊，
0: 一剁起当中啊，弄弄个艾草鸡摆进去，哦，特别好吃，
1: 特别香。
0: 个八一节，哎呦，最好吃了，鲜美的个家里头，对吧？当然了，我们的红肠还可以做成什么罗宋汤。
1: 哎、
0: 然后呢，搁这地方挨到啊，我们整个的说全家福，全家福当中怎么没有，怎么能没有这红红火火的？
1: 上海个全家福必要摆红肠，红红火火，年年闹闹。
0: 然后关键是红肠要好吃，红肠正宗。
1: 是的，
0: 黑猪肉的这个红肠，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
1: 嗯，
0: 再加上这边啊，咸草鸡下头是老豆腐，搁这老好吃了。那五豆好把泡饭，五豆。后把老豆腐，无所谓啊，这个私底下堆堆，老豆腐是吸满了咸草鸡的鲜味。
1: 哦哟，搿吸得了咸土是阿落下来了，对吧？
0: 哎，然后他们家咸草鸡啊，有一点不像其他地方有一些做咸草鸡的，用什么亚硝酸、亚硝盐，弄得了还是咸得了，那种穷吃素啦。他们家这个咸草鸡，给大家看看包装，没有任何你所担心的那些，比如说什么亚硝酸啊。防腐剂呀、保水剂呀、色素，
1: 什么加的？
0: 哎，你说七重天可以加了，可以的，既省成本，对吧？又可以把它的保质期弄长，但是觉得不好吃，不符合他们的品牌的规律。他们要把最正宗的、最好的、最新鲜的东西献给我们的东方购的客户朋友们，
1: 没错，
0: 对吧？500克啊，就一斤的分量，半只带回去，没有头、没有屁股的，就是我们的翅膀和腿，还有身体，所有都是可食的，是都帮你腌制好的，你切开来就可以吃。
1: 对，
0: 然后呢，可以。可以放在冰箱的冷冻室当中进行保存，怎么来进行化冻？
1: 一定要冷冻啊！
0: 对，怎么进行化冻？你提前一天放到冷藏室，冷藏室放好了之后，冷盆的就直接切了，
1: 直接切就是冷盆了，烧烧也可以，
0: 也可以。
1: 是啊，
0: 关键是好吃，然后呢，它的一个就性价比还高。
1: 关键啥个？阿拉门店里想切的8块，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啊，我们今天才就多少钱？268元。
1: 哦哟，
0: 四包加四根红肠，都用红肠送的
1: 啊，对呀、啊，
0: 现在送不弄了，
1: 对呀、
0: 啊。然后我们的红肠也是，现在啊，很多人都说呀，那么好吃的红肠，大正宗的红肠，吃不大多了啦。
1: 是啊，阿拉今朝这个红肠，不但在海原有的配方基础高头，拿眼朋友们不大欢喜的配料侪拿脱了，
0: 对，
1: 里向没保湿剂，没防腐剂，
0: 对呀、啊。
1: 所以讲，阿拉用的侪是天然的植物原料发酵的。另外，我们的原料。特别特别的有讲究，里面一粒鸡肉不放，用的100%的黑猪肉。
0: 你看啊，是来自嘉兴的两头乌，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的猪肠也都是可以吃的，
1: 可食用的，
0: 剔透，对吧？
1: 对的。
0: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那个肉香味是正宗的，不是说我加这个加那个，科技与狠活帮你调出来这个。
1: 因为我们淀粉含量小于1%，到嘴里满满的肉感、肉香，
0: 肉香
1: 啊，回味无穷，真正吃到老上海好红肠。高标准红肠，
0: 哎呀，这是什么味道呀？
1: 是的，
0: 真的
1: 啊。
0: 所以今天带回去，我们再看看价格，好吧？
1: 好的。
0: 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呢可以赶紧按上1号店自动订购，268元大组合，备货快不多了。而且我问过我们的朱总，我说。哎呀，我拿不好做生产的嘛，
1: 没办法的
0: 啊，
1: 因为我们是现做现发的，根据订单生产，而且我们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所以我们产量不是工厂。
0: 你现在订购啊，你的那些东西还在那边制作过程当中，所以非常新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在门店当中你要来吃的话啊，本帮咸草鸡半只的一个价格78块钱，
1: 是的，
0: 对吧？
1: 啊，看看今天四只啊，一套里面有四只啊，
0: 四包
1: ，对，四包，
0: 然后呢？我们红肠他们这个门店当中来吃是36块钱一份，
1: 36块。
0: 已经性价比老高了。
1: 其实这样说，就这个36块还是原先牛蒡红肠的这个定价。
0: 今天
1: 我们这个产品
0: 升级了
1: ，全面升级，一粒鸡肉没有，配方干净。
0: 268元目前非常高了，四波带我只有4斤了。
1: 要将近这一套将近在门店400块钱左右啊。
0: 不是400多了。
1: 对，400多。
0: 要450多了
1: 啊！
0: 今天多方购物只需要268元带回家。
1: 是的。
0: 关键是批次很新鲜。现在你所的订单还在生产过程当中，
1: 对，嗯，还有一个关键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关键是，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啊，就是说是，哎，让你一打岔，我还有一个关键不见了。
0: 下次来再说。
1: 好的，
0: 来打电话，
1: 大家抓紧。
0: 老朋友，安上一号京东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就为上海人才欢喜是天热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吃小老酒。东北的老母鸡，而且是两次炒盐。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两次炒盐对个厨房间来讲，两次炒盐要求老高，因为盐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两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脱，而且香味道会得炒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的老母鸡啊，依赖肉头的味，老紧。
3: 红烧么子最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那老人呢，也是欢喜吃红烧，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吃冬天的红烧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红烧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是伐欢喜做搿只叫沙拉啊，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搿个面包啊，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了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吃冬天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伐？伊搿只红烧吃了嘴巴里啊，侪是搿种肉的香，地方基本上像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非常非常忙啊！老会员都在这个岸上一号店自动订购了，
1: 对的，备货不多了。
0: 的这个神巧鸡和红肠和组合太棒了。嗯，还有呢，就是啊，我们的这个朱总也说了，刚才总是想起来的啊，
1: 想起来了，想起来。
0: 备货不多了，我们的业务能够加吧，能够预约吧？你刚刚把的那些文虾粉那些，
1: 预约可以，现货没有了。为什么？我们工厂我们的中央厨房啊，每天只能生产500根红肠，200只咸鸡。
0: 根本不好再做大米吗？这个不是家人出来，因为整个的工艺它是有要求的，它必须要有时间一点点磨出来的。我们毕竟不是工业化的预制菜，我们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产品，所以说品质是有要求的。
2: 对，
0: 它的工艺是我们跟七重天饭店吃到一模一样的。 对，然后呢，我们很多老上海人啊，你看像在上海吃各式各样菜是都很多，但是吃来吃去，我们的胃、我们的舌头，包括我们的口感，还是觉得什么老上海的本帮菜。 要地道的才好吃。
1: 义乌港了，对了，老呀，记得吧？净堆炖黄就刚才我讚了我讲40年哦，结果小白又在想把它归去吃红肠了。
0: 阿拉小辰光来都会吃红肠，为啥道理？老味道应该眼。
1: 用
0: 我么子不一样呀。
1: 料啊，好工艺啊，好配方啊，好，今朝子吃东西真正拿三顿你前头的老配方、老工艺，经营的升级了以后，勿但味道没变啊，味道勿差，
0: 关键是跟家健康啊。我们用到的是黑猪肉哦，黑猪肉，那黑猪肉它是啊，不是说你想用就用的，黑猪本来的产量就小，但为什么要用这个黑猪肉？就因为黑猪肉它鲜香，肉质更加紧实。
1: 伢家阿拉一来鸡肉勿加，
0: 哎，对，没有鸡肉的，
1: 最贵
0: 的是啥？毛 至一档。
1: 对的，
0: 对吧？嗯，所以大家可以吃的放心，这是我们的红肠。嗯，我们再给大家切开来。
1: 好
0: 吧，好吧。那一根呢，我们是200克的一个分量。嗯，正正好你一顿或者两顿的这个量。
1: 对呀，
0: 得多再进得强。
1: 好好好，关键是啥个？我刚刚想讲的是，阿拉搿个物价起源，真正经过了两年辰光。阿拉启动体的市长费心费力，再拿伊研发到阿拉正宗上海红肠搿只口感。为啥道理？
0: 物
1: 价起源以后，只用猪肉啊，搿个口感会得偏硬。哎，侬哈尔滨红肠吃过伐？
0: 不晓得呀。
1: 哈尔滨红肠不晓得个？
0: 我只晓得红肠，我还分啥哈尔滨？
1: 哎，哈尔滨红肠实际。
0: 我帮侬讲，我老早子啊，我帮侬一开始吃的那种老正宗的，我就到启动体来吃的。
1: 是啊。
0: 后面呢，外头就是临时想吃红肠了，我会买一点点，一吃，哎呀，米疙瘩，哎，吃，哎呀，米疙瘩。我现在连鸡肉的我都没吃到过，
1: 是吧？
0: 嗯，
1: 哈尔滨红肠哎，我要讲就讲，实际上也是全猪肉的，但是会得偏硬。买了上海红肠，搿个细嫩，搿个口感，
0: 是呀，
1: 搿是老关键。
0: 小时候吃到的红肠，包括我们小时候自己啊，也是到熟食店自家要去买红肠
1: 啊。是啊，
0: 我家过年过节，特别是冷菜的时候，
1: 对，
0: 弄点什么啤酒啊、毛豆啊，对吧？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泡饭啊，包括粥啊，鲜呀。红肠夏天吃，第一它是凉菜，第二点它可以炒饭，可以做各式各样热东西，
1: 是
0: 做罗宋汤也可以做。
1: 上海人的罗宋汤不帮红肠，一眼不正宗了，对吧？哎，上海红肠不要，上海红肠不要帮红肠，
0: 它是俄罗斯的。
1: 哎，对，什么上海人本帮的罗宋汤，
0: 就是俄罗斯那边过来啊，就正宗的当中
1: 要
0: 帮红肠，
1: 要帮红肠，
0: 对吧？然后再拖着点把牛肉，
1: 是的，哎，没错。
0: 你可以做点什么样的菜
1: 啊？
0: 对吧？红肠炒蛋。
1: 漂亮了吧？
0: 漂亮了，搿真的是红的、黄的，颜色很鲜艳，
1: 满满的肉感，真正用100%的黑猪肉加工出来的，淀粉含量小于1%。
0: 冷吃很好吃，热的再给大家尝尝啊，加热过程当中之后。一样鲜可香，
1: 为啥道理口感咁好？阿拉启动体坚持现做现发。
0: 然后呢，这份是本帮色啦，本帮色当中就是红肠是这个点睛之笔，不夸了的洋山芋，对吧？侬通通加上去之后，我侬讲搿点色啦，半帮已经把我吃脱了。
1: 是啊，
0: 我没有在镜头前吃嘛，镜头背后一直在啃啊，因为很好吃。
1: 对的，
0: 然后它要加上鸡蛋的那个啊，就是我们说色拉酱特别好吃。
1: 是啊，
0: 来看看我们价格吧。
1: 好，关键啥个？阿拉搿只启动体红肠，侬自测到启动体饭店里向来，36块一份，搿是没升级版本的价钿哦。升级以后就更加勿要谈了。今朝子搿只价钿36块，哎呦，飞起来有眼难嘛。
0: 我来进来，勿得讲。反正呢，我们要减少。
1: 36块一份， 啊，搿只价钿，侬除出到协同店饭店能够买得着搿种红糖吃以外，侬听下来个，侬只好到阿拉东方购物来买，因为阿拉勿做通路个。侬菜场里向也好，熟食店里向也好，超市里向也好，是买阿拉搿一款协同店哈子肉红糖个。
0: 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组合当中这套已经快要到大概最后的30多组的限时现货，精打为止。这刚才我们的红肠加在一起，糖吃的话，侬搿个糖过来吃，打包打了包。450多，
1: 因为咸鸡要78块一份，
0: 对吧？今天268元，保证是最为新鲜的批次，现做现发给到大家。
1: 是啊，
0: 再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
2: 吃中天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咸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的。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的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可以烧点冬菇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的伐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搿下头的油呢也勿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吃中天，吃中天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天哦，多蓝啊！在这边就是给大家看着七重天窗外的风景，
1: 可老暖心了，
0: 是吧？想象一下七重天那个吃，经常一直没有吃到那个红糖的味道。
1: 是呀，来一趟都做不容易，弄完对吧？
0: 哎，曾经啊，青葱岁月的时候，小帅火，包括是小美女，在这边嘎棒油的辰光，
1: 对吧？红叉叉，对吧？
0: 吃饭
1: 啊，吃饭，逢吃吃好一定要来吃顿饭的，对吧？
0: 是啊，然后呢，红肠也是必点的，对吧？老菜当中不快乐哎，错起。那么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就是他们名单当中一模一样的。我就问了朱总，这个红肠和咸草鸡，除了到门店当中来吃，还有啥地方第三方后买的多吧？
1: 东方购物，其他地方没了。
0: 所以讲，如果哎呀，我要不要从松江啊，从青浦啊，过来白相它吃也好，但是问题是你要提早定位嘛，侬过来抢位置吧，对吧？侬年娃乘地铁要费用嘛，
1: 是啊，
0: 差都要费用嘛，给他订车站。还没煮啊，所以今天带回就是什么，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红肠，
1: 对，
0: 对吧？我们用大概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红肠到底有多么的升级，升级的多么的好了？
1: 是啊，最早阿拉七重天红肠是两年前头是搿只版本，我记得东方购物的老朋友应该记得个。阿拉搿只版本里向红肠是加鸡肉的，
0: 顶
1: 分含量，顶分含量。大概了还4%左右，今朝是全面升级，阿拉一从180卡升级到200卡，
0: 第二
1: 配方里向不摆保湿剂，不摆防腐剂，所以讲侬可以看到
0: 没有防水剂，没有防腐剂，
1: 镜头里向可以看到我配料，我搿只哈子牛红肠只有两行，搿搭五行都写完，对吧？搿是传统红肠的配方，搿是传统红肠的配方，口味啊口感也老好，但是今朝是全面升级，原料。再升级，从一般性的猪肉升级到100%的哈猪肉，一粒鸡肉不拔。
0: 对，我们的肉都是黑猪肉，还有5分钟的时间，因为我们现在在外场嘛，所有都是非常的兴奋和开心。为什么？因为以前过来的时候看到是什么，又看到是菜单，每个菜有火车，每一个都不想落下。
1: 价钿没有，实际上刚才我有眼眼小肉末，对吧？弄到饭店里向有眼小肉末，
0: 其他人吃不着的。
1: 哎，这倒也是，
0: 对吧？我们曾经还有顾客到这。这边来为什么？看到我们的红肠当中都是用到了黑猪肉啊，作为一个底。
1: 一粒鸡肉不加，
0: 对吧？然后那个猪肠衣也是可食用的，那剥开来之后，那个猪肠衣你看多么多么的细，而且很香。那个红肠它一定要香，而且一定要是 Q 弹，不能用面粉啊。
1: 阿拉搿个香不是用个啥个香精咯啥？阿拉就是本来一个肉香，再加上天然植物原料进行发酵以后，这个香气被激发出来，真正30年就上海老红肠的味道。
0: 是的，红肠给大家说。我们的红肠和鸡的组合非常好，那么鸡呢就不跟大家多说，因为时间不够了。
1: 是的，
0: 关键是干净卫生，然后呢健康。我们的本帮的咸草鸡没有任何的亚硝酸、防腐剂、保水剂、色素都没有的。
1: 是的，
0: 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老母鸡，养猪
1: 400天
0: 老母鸡作为底料。
1: 更关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品都是现做现发的。你今天订，明天生产，明天发货，生产日期全是明天的。
0: 帮大家看看，今天在本档节目，我们就在七重天门当中来。
1: 对的。
0: 能省多少钱？
1: 哦，这个省起来省
0: 大。这菜单不是阿拉自家当哦，对吧？侬要自家弄这菜单啊？七重天，宾馆对吧？
1: 对呀，对呀。打开以后，先看这海草鸡啊。我在我在海草鸡，老可以看的。本帮海草鸡一份是78块，
0: 一份啊，
1: 搿是一份啊，一份啊，价钿啊，
0: 一份
1: 78块啊。
0: 阿拉今朝4份带回去，
1: 四份带回去。
0: 光咸草鸡的价格就已经312块钱了。
1: 对呀。
0: 等于说今天咸草鸡我已经只挣了60，再送4根红肠。
1: 对呀。
0: 大组合就是卖得好呀。
1: 红肠弄了还七重天吃，只有36块。
0: 哎，我4根了，带回去嘛，
1: 4根红肠带回去，一份是吃到门店里向拿了搿份菜单来点以外，侬。只有了海东方购物，今朝才能订得着。现做现发，七重天中央厨房生产，上海生产，上海发货。
0: 268元4根红肠和4包咸草鸡带回去，只需268，为您立刻节省了将近200块钱了。再次把时间和走神留给您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嘛，还能再给你减5元，263。
1: 哦哟，还要加税
0: 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Wearing your t-shirt

0: 我们电话现在非常繁忙啊，是的呀，赶紧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因为为什么？不然的话，你现货抢不到了。
1: 大家侪是东京人了，
0: 预约呢？
1: 预约，
0: 侬预约好以后，我大概辣海三到五天里向发货，发到手里向。
1: 还有好几支啊！
0: 哎，侪要几支啊？阿拉是没剩货啊，好吧？
1: 我跟你说啊，大家难道是什么最新批次？这批次到现在你订的，就今天，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对吧？
0: 对，
1: 今天6月9号。你今天订，
0: 你收到手，
1: 你所有的红肠和我们咸草生产日期都是6月9号之后的，
0: 十号，
1: 明天的。
0: 哎，如果说你是预约的，那有可能十号以后了。嗯，十号以后了，我们都是当天生产完就直接发货了。
1: 是的，所以呢，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希望新老顾客可以把握住。那么也可以啊，吃好之后鼓了滴滴几台钱，不在屋里想想吃就吃，对吧？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直接切开来就吃。
1: 对。
0: 然后呢，这边啊还有很多朋友就自己 DIY， 用有咸泡饭，对吧？
1: 是泡饭啊。
0: 哎，爱的它一剁起。
1: 零啊。
0: 一剁起当中啊，浓浓个艾草鸡扒进去，哦，特别好吃。
1: 特别香。
0: 个白叶姐，哎呦，最好吃的鲜绿个豆芽米糕，对吧？当然了，我们的红肠还可以做成什么罗宋汤。然后呢，搁这地方爱的啊，我们整个的说全家福，全家福当中怎么能没有这红红火火的？
1: 上海个全家福必要摆红肠，红红火火，年年闹闹。
0: 然后关键是红肠要好吃，红肠正宗。
1: 是的。
0: 黑猪肉的这个红肠，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再加上这边啊，咸草鸡下头是老豆腐。搁这老好吃了，我五豆好把泡饭，五豆。火把老豆腐，无所谓啊，这个私底下剁一剁，老豆腐是吸满了咸草鸡的鲜味和香味。哦呦，
1: 搿吸得了咸土是阿拉下来了，对吧？哎，
0: 然后他们家咸草鸡啊，有一点不像其他地方有一些做咸草鸡的，用什么亚硝酸、亚硝盐，弄得了还是咸得了，那种窘出嗦啦。他们家这个咸草鸡，给大家看看包装，没有任何你所担心的那些，比如说什么亚硝酸啊。防腐剂呀、保水剂呀、色素，
1: 什么加的？
0: 哎，你说七重天可以加了，可以的，既省成本，对吧？又可以把它的保质期弄长，但是觉得不好吃，不符合他们的品牌的规律。他们要把最正宗的、最好的、最新鲜的东西献给我们东方购的客户朋友们，
1: 没错，
0: 对吧？500克啊，就1斤的分量，半只带回去，没有头、没有屁股的，就是我们的翅膀和腿，还有身体，
1: 是的，
0: 所有都是可食的，是都帮你腌制好的，你切开就可以吃。
1: 对，
0: 然后呢，可以放在冰箱的冷冻室当中进行保存。怎么来进行化冻？
1: 一定要冷冻啊！
0: 对，怎么进行化冻？你提前一天放到冷藏室，冷藏室放好了之后，冷盆的就直接切了，
1: 直接切就是冷盆了，
0: 烧烧也可以，也可以。
1: 是啊，
0: 关键是好吃，然后呢，它的一个就性价比还高。
1: 关键啥个？阿拉门店里向切18块的，
0: 对呀、
1: 对吧？
0: 啊，我们今天才就多少钱？268元。哦哟，直播价4.5了，都有红肠送啊！
1: 啊，对呀，
0: 现在送不弄一
1: 张，对呀、
0: 然后我们的红肠也是，现在、很多人都说呀，那么好吃的红肠，大正宗的红肠，全部带走了啦。
1: 是啊，阿拉今朝这个红肠，不但在原有的配方基础高头，拿眼朋友们不大欢喜的配料侪拿脱了，
0: 对，
1: 里向没保湿剂，没防腐剂，所以讲阿拉用的侪是天然的植物原料发酵的。另外，我们的原料特别的有讲究，里面一粒鸡肉不放，用的100%的黑猪肉。
0: 我们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名称在。

0: 咱们的松江的松枣香一号开年了，很多人都在等咱们的松江人间的大米什么时候上，松枣香一号什么时候上，我们的新米什么时候上。来，今天保证给大家9月份收割。新到什么程度，今天早上刚刚包装好的，
1: 对，
0: 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一年一季，假一罚十，今年的第一颗新米您今天吃到了，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
1: 对，一定要抢的啊！
0: 加油加油！
1: 我们今天不是卖预售，我们今天是现货，所以现货，明白吗？
0: 对，
1: 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在8月底的时候就在等我们的直播了。哎，往常的话，差不多8月底的时候就来预售做直播了，怎么今天还没来买？我们不需要大家等了，
0: 对，
1: 就直接今天9月5号，我们是现货啊。然后这个呢，是我这个上海松江，上海松江这个官媒的一个网站，
0: 对，
1: 给大家看这个网站的目的是什么？今天的货你一定下单速度要快，
0: 直接锁屏了。
1: 来来，不好意思啊，给您看一下，来看到没有？松江大米开年，15万公斤新米已被订购，
0: 对，
1: 已经被订购掉15万公斤，
0: 对，
1: 而且再来往下走，
0: 就是咱们松枣香一号啊，
1: 我们这个叫松枣香一号，
0: 对，
1: 然后今年我们种植了约1400亩松枣香一号。
0: 只有1400亩，
1: 什么概念？整个松江大概种水稻的面积10万亩，10万亩当中只有1400亩。
0: 关键是大家来看啊，初步估算亩产400公斤，你自己去乘一乘，
1: 差不多
0: 1400乘以400，今天一年能够有多少？一年能够有多少？
1: 大概也就百万斤吧。
0: 对的，
1: 我们已经差不多30万斤已经被订购掉了，
0: 对，很快。
1: 反正就是我们的量很少，因为这个米的话是松枣香一号，
0: 关键是我们说清楚啊，咱们今天是4袋给到大家，196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毛9的积分，192，整整4大袋。今年的第一批新米来了。
1: 吃米大家看产地，吃米大家看新鲜日期，
0: 看包装，
1: 吃米大家还是要看米种，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来，我们在包装上面全部都体现得非常清楚。
0: 是的，
1: 首先人间这个品牌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了，
0: 当然了，
1: 好不好？也是东方购物第一家进来给大家推荐松江大米的品牌，
0: 对的，
1: 所以我们的品牌名声特别响。然后再来看
0: 松枣香一号，
1: 对，
0: 绿色食品，
1: 绿色食品哦，这是绿色食品一个认证哦，
0: 对，而且我们今天有到绿色食品的 A 级认证，不仅仅是这样。关键是绿色食品每3年一批，我们今天领证日期就是2025年，它一直到2028年可以有效，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然后你再可以放心是什么？不掺陈米，
0: 对，
1: 看到吗？
0: 不打蜡。
1: 2026年9月份就是9月份的，
0: 抛光，
1: 不打蜡，不抛光，所以您吃到的每一颗是真正的高品质的松江大米，
0: 当然，
1: 而且松江的大米要有 GI 认证，
0: 地理保护标识。
1: 来，问题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在很多视频号也看到很多？
0: 对，
1: 松江大米有绿色食品认证。有 GI 认证，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叫松枣香一号。
0: 松江大米在东方购物一共只有2种米，一个松枣香一号，
1: 对，
0: 比较珍惜，因为它比较少。还有一种叫做松香精，松香精产量比较多，松枣香只有14亩，1400亩，
1: 对，哪怕。

0: 你现在在松江，就是路边他们很多直播间买到的，也不一定是这个米种，
1: 也不是这个米种。
0: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看到没有？我们的脱骨日期2026年9月2号。
1: 麻烦大家看一下手机，今天几号？今天几号？
0: 9月2号收割，9月5号帮您脱骨包装。
1: 对，
0: 哎呦，新鲜的不能再新鲜。
1: 对的，
0: 开，
1: 来，现场给大家来开一包啊。
0: 往常我们做这样子的新米的直播，真的都没有新米给我们开，
1: 对
0: 吧？
1: 打开来以后，你看
0: 去年的陈米，
1: 因为每一年新米全部都是预售。
0: 对，
1: 今天早上才接到的消息，
0: 我
1: 全部给大家入库了。
0: 我还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啊，我们的保质期不一样，270天，很多大米是180天，我们是270天。
1: 对，
0: 你趁我们现在松枣乡一号这个米是首档直播，
1: 对的，
0: 现在备货比较充足，
1: 没有陈米，
0: 你可以多囤几套，好不好？
1: 没有陈米了，松枣乡一号一年只能卖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因为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卖光了，后面就卖松江精了，基本上就卖松江精了，
0: 卖不了那么长时间。
1: 你看我们的米是那种圆粒的，
0: 你看，
1: 不是那种细长粒的啊，
0: 不，相对于我们的这个叫什么那个。另外一个米种叫什么米种？
1: 松香精。
0: 哎，对，松香精。相对于我们的松香精来说，我们的米粒会比他们更长一些。
1: 对的，
0: 这个就是松枣乡一号的这个米的形态。
1: 对，
0: 而且你看这米啊，没有亮晶晶，
1: 对，
0: 没有特别的白的感觉。
1: 当然，
0: 不抛光，不打蜡，没有任何陈米掺在里面，好吧？排队了，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来，
1: 最后再来证明啊，新鲜收割。
0: 对，
1: 什么时候收割的？9月2号收割的。今天9月5号。米在稻子上，9月2号，距离你拿到只有3到4天，这个米够不够新？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拨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勿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了，新年新鲜收割刚刚，我说句实话，三天前还在稻谷上的新米，今天已经在东方购物的演播室，如果说运气好的话，明天早上您就能够拿得到了，明天晚上您能吃上了。
1: 我觉得今年2026年特别好，因为不是预售，不是预售，我们观众朋友就不用等太久。
0: 其实有个好处，
1: 我们就是现货，
0: 其实有个好处，就是因为今年虽然说是苦夏，但是意外的台风比较多，所以水分就比较足，这才能够让大家。但是我们今年也是比往年的稍微晚了一点了，也比往年晚一点时间了。
1: 一个是晚了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松枣香一号啊，这个米种，其实我们人间这个品牌登陆东方购物真的5年时间。
0: 对的，
1: 我记得当时他们是在晚上8点钟黄金档的时候，
0: 当然，
1: 然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0: 松枣香一号
1: ，对，首档直播，
0: 对的，
1: 一下子好像是卖了多少啊，2000斤还是多少大米啊？
0: 对的，
1: 在一档直播间，
0: 但是那次是预售那次是预售，今天我们是现货，
1: 5年前价格也是199的价格，
0: 对的，
1: 对吧？现在了，我们还是坚持199的价格给大家。
0: 但是亚玲，我要插一句嘴
1: 你说，
0: 我很怀疑再过10分钟，剩下的顾客也只能是预售了。
1: 怎么没？
0: 因为我们的备货应该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备货是不够的。现在趁着有现货，赶紧先拍下
1: 来。我们报一个数据给大家，今天直播有45分钟，
0: 对，
1: 现在刚刚过了多少时间？10分钟，
0: 10分钟左右吧。
1: 刚刚过了10分钟，我们的总备货的一半。抢掉了，
0: 已经被抢光了。
1: 你就知道松江大米，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多喜欢。
0: 对的，
1: 画面当中这个是松江的米糕。
0: 对的，就是拿这个东西做的。
1: 哎，松江大米它可以做米糕，它可以做寿司，
0: 对，
1: 对吧？它可以做饭团。
0: 是的，
1: 那是因为它的米种不一样，它的粘性不一样，它的糯性不一样。
0: 对的，
1: 所以我们其实为什么特别喜欢吃糕点？上海人很喜欢吃。

0: 是软软糯糯的，就是因为口感口味上面就喜欢软糯的，
1: 的确是的。
0: 所以松江本地大米，我们的松枣香一号，给大家的口感就是软糯的。
1: 刚刚上市，还有最后一点点备货，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方拉面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拉面。我讲早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啥个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呢，开始倒下去滑倒倒，啥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1: 老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量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2: 3、2、1，开炮！
3: 欢迎回来啊！这个画面什么时候拍的？3天前，
4: 9月2号。
3: 因为我们的九月份收割就是9月2号。今天几号？各位？
4: 9月5号。
3: 3天前，您明天能够拿到这个米啊？您拿到这个米，在3天前还挂在稻谷上，还挂在这个田间地头。
4: 对，
3: 我们3天前脱谷，直接封装好了以后，今天早上。包装好了以后送到东风购的仓库的。以前人间金标人间松江大米松岛乡一号全部都是预售的，都要让大家等7到14天。
4: 对，
3: 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是现货，现在还是现货。不知道再过10分钟以后还能不能是现货，
4: 这个
3: 因为现在的订购速度太快太快了，
4: 我们来不及包装啊，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力去脱谷去包装啊，
3: 对的，
4: 对不对？所以你看在整个全上海市，包括大家如果关注新闻啊，
3: 对，
4: 对吧，在上海很多的一些新闻啊，很多的一些网页
3: 是
4: 都有开始介绍什么松江大米啊等等啊，
3: 对
4: 吧，对啊，但是
3: 我们今天就是松岛乡一号啊，
4: 对，就是松岛乡一号，这个是个米种，这个米种呢是松江这个水稻研究院，对吧，花了10年时间
3: 对
4: 研发出来的这个米种
3: 很不容易哦。
4: 其实好的米离不开好的土壤跟水质，还有就是米种很关键。
3: 对的。
4: 所以这个米种它有多难得，给您看啊，这个是官媒上面的这个信息。
3: 报道。
4: 今年只有种植了约1400亩的松岛乡一号，
3: 每亩能够产400公斤。您自己去算吧。
4: 1400亩什么概念？整个松江10万亩，10万亩水稻，1400亩，你自己想想看，它的产量只有多少？
3: 的确。
4: 所以我们的这个销售时间是非常非常有限，非常短。然后你能抢到的话，我们还是维持5年前的价格，199，一共是4包带回家，
3: 4包装，
4: 每一包是5斤，
3: 而且给大家做到几个保证，绿色食品，地理保护标识，
4: 食安认证，
3: 人间松江之外，
4: 对，
3: 松岛乡一号。过2天没有松岛乡一号，你只能卖松香精1018，不要怪我们，
4: 不
3: 要怪我们，
4: 口感不一样哦。这个
3: 是金标的，那个是普标的，就这么简单，
4: 就是都好吃。但是呢，我们问过身边的阿姨。就是
3: 松枣香更好吃，
4: 喜欢吃，就是，但是后面因为没量了，买不到嘛，就是
3: 软，
4: 对，
3: 弹，
4: 对，
3: 就是松枣香一号，
4: 米种不一样，口感是不一样的，
3: 肯定的。
4: 然后我们的这个脱谷日期啊，包装日期9月5号，
3: 今天就是9月5号，
4: 270天保质期，
3: 新米开售
4: 啊，可以多囤。二维码是溯源码，
3: 你直接扫。
4: 然后这个米口感是什么？上面是不是都给大家形容了？
3: 软糯香甜。
4: 清淡略甜，表面油光，入口绵软，
3: 对，
4: 略黏有弹性，剩饭不回身，煮粥柔腻如一。
3: 我们
4: 地理标志。
3: 稍微浪费一点的时间，看一下我们今天煮出来的粥好不好？
4: 好。
3: 这个粥已经放在这边有了快半个小时的时间了。
4: 有。
3: 来看
4: 你在那边卖大
3: 上面一层，上面一层粥油，看得到没有？
4: 我们没有放
3: 果冻一样哦。
4: 我们特地。少放了一点米，少放一点米，你看到没有？这个勺子，
3: 你看这个米银汤，
4: 看这个勺子，
3: 哎，
4: 对了，它这个粘性特别粘。
3: 小的时候，我妈妈奶水不够啊，就拿这个米银汤喂我，
4: 来，
3: 对吧？
4: 像果冻一样，看，
3: 真的是这样的，
4: 这种黏黏糯糯，
3: 米油，看到没有？
4: 对，
3: 哎，
4: 所以你看秋天到了，对吧？天气转凉了，
3: 所以为什么说是五谷养五脏？
4: 来，
3: 古人没有那么多条件吃肉的。
4: 2026年秋天的第一口，来， 新鲜大米。
3: 这是新鲜大米、哦。
4: 是新米，这个是新米。
3: 这个是新米对吧？这是新米对吧？
4: 肯定是新米。这不能给我们拿。12点钟才到的。
3: 12点钟快递才到的。
4: 为了做直播。
3: 从松江给我们快递过来了。
4: 对。不容易不容易，挺好的挺好的。
3: 这米香真的不一样。嗯，真的不一样。你看，这个这个米啊，我说句实话，
4: 这是稻。
3: 哎，我说句实话，这个米，在3天前还是这个样子。嗯。这个米在3天前还是这个样子，嗯、对不对？我们今天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嗯。但是这是今年的头一茬儿。嗯。要吃就吃新米，所以大家可以多买几套，多买几套，因为不能够坚持一个月的，坚持不了一个月的。嗯、
4: 松枣香一号我们卖不了那么久。
3: 对。
4: 往年的话也就来个两次直播，差不多
3: 了。两次直播，嗯，对吧？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这个松花糯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1: 嗯，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糯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拿东方能够买搿只糯米，我肯定要买的。哦，为啥道理啊？我买糯米辣辣拿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2: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认购。
1: 嗯，
2: 吃米要吃新米，大家都明白都了解。但是咱们今天松江大米一共两个品种，一种叫做松香精10018，这个呢叫做常规大米，平时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
1: 对，
2: 但是松枣香一年只能看到2到3个礼拜，最多最多3个礼拜。
1: 嗯，
2: 坚持不了到一个月的，为什么？因为整个松江10万亩的田，
1: 嗯，
2: 我们只有1400亩。
3: 今年1400亩，每年它量还不一样。
2: 每今年的粮亩产只有一亩只有400公斤。
3: 对，其实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说，哎呀，你这个米种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多种一点？就是因为它的出米率太低。
2: 对的。
3: 成本上面其实核算一下不划算。
2: 当然。
3: 对吧？所以的话，我们每年的话种，但是呢，每年就种的比较少。
2: 对的。
3: 把亩产大的留给其他的米种，
2: 对
3: 吧？
2: 但是好吃，
3: 好吃你就抓紧时间抢一点。
2: 因为种。众所周知，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松香，这个松枣香一号，
3: 对，
2: 就是比很多的一些大米会更加的好吃，而且吃口上面来说也更加的糯，更加的 Q， 更加的弹，
3: 对，
2: 并且不需要掌握非常严格的水分的添加，
3: 为什么？
2: 它水少加一点也很 Q。
3: 对，其实松江的大米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2: 对的，
3: 对吧？其实你想想看，从唐宋的时候，
2: 嗯，
3: 包括从这个什么南宋的时候，那个时候松江的大米哦，种植面积在当时那个朝代。
2: 嗯，
3: 已经非常出名了。
2: 当然了，
3: 因为跟当地的地理位置啊、气候啊、土壤啊，
2: 对，
3: 包括还有水源啊，都有很大的讲究。
2: 当然，
3: 我们都知道松江其实黄浦江的源头水，
2: 对的，
3: 对吧？包括当地的
2: 青紫泥，
3: 是水资源、水系也比较发达。嗯、
2: 松江水稻研究所给大家来做到的
3: 米种，
2: 米种松香，这个松枣香1号，
3: 对，
2: 而且一年只种这一季，
3: 嗯，
2: 过季了以后，对不起就没有了。
3: 是的，
2: 对吧？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先拿一下一号键，选择到自动订购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94，送给大家1.9899，192块钱，给了大家整整4袋，
3: 嗯，
2: 金标松枣香1号，02151119900。

到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量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0: 欢迎回来，看看，这就是刚刚开帘，什么时候开帘呢？来证明一下。
1: 九月二号。
0: 来，这是我们的开帘证书，
1: 9月2号，
0: 也是为我们九月二号。就是礼拜三嘛，三天前嘛。
1: 对，
0: 你看9月2号，上海松江农业专业合作联社，
1: 对，
0: 9月2号，今天9月几号？
1: 9月5号。
0: 9月2号，三天前，到你的米还是这个样子。
1: 我们今年真的特别好啊，今年没有给大家预售，今天就是现货。很多爸爸妈妈
0: 以前预售要等7到14天呢。
1: 很多爸爸妈妈就是你看到让我买了，我不想等那么久，所以今年我们特别贴心，就现货，
0: 对，
1: 就急赶慢赶，就是真的给大家加班加点，
0: 给到大家了，
1: 然后给到东方购物就是现货，看到你就抓紧抢，而且这个抢的你看多厉
0: 害。而且我们没有涨价哦。
1: 对，上海松江哦，看到没有？这个是上海松江的公众号，
0: 对啊，
1: 自己可以点进去看的。然后15万公斤新米已被订购。松江大米15万公斤，
0: 对，
1: 然后你看
0: 看就是松枣香一号，
1: 来来来，哎呦，我想给大家看这个的，看到没有，是不是人间？人间松江，
0: 松江大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来，
0: 我们今天也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人间松江大米，
1: 对，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首先绿色食品标识 A 级，地理保护标识松枣香一号，给到大家完全的放心，
1: 好，
0: 而且绝对不打蜡，不抛光。不给大家来做更多的一些这个修饰，
1: 对，
0: 关键的是您来看，我们今天生产日期9月5号，
1: 是，
0: 就是9月5号，
1: 今天新鲜包装，好吧，
0: 今天刚刚包装的，
1: 这个中午我们是下午4点直播，中午我们才刚刚拿到这个米，
0: 快递拿到的，
1: 对，
0: 很不容易，
1: 但是你这边你
0: 是闪送拿到，
1: 就是这边观众朋友一边看电视，我们的工厂一边在包装，
0: 一
1: 边在包装，然后明天帮您发货啊，
0: 对，
1: 然后这个米今年的米哦，新米哦，就随便怎么着，新米每年都是卖的特别好的，
0: 当然了，
1: 因为大家都吃新呀，对吧？你新鲜的青菜跟新鲜的番茄，我们卖的价格都会不一样。
0: 当然，
1: 但是你看新米哦，我们坚持5年前这个价格，现在还是这个价格，
0: 还是199，
1: 而且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
0: 对的，
1: 打蜡。不掺陈米，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承诺，
0: 对的，
1: 好不好？所以你完全可以放心下单。而且为什么东方购我们可以拿到这么好的一个价格？源头直供过来，
0: 对的，
1: 好吧？这个饭还看吗？
0: 再看一下吧。
1: 行，
0: 好吧，
1: 来，
0: 做完饭以后，
1: 咱们今天的这个点了，
0: 对，现在差不多了，4点半了嘛，
1: 对，
0: 可以稍微再尝一下。来，你看这个米亮晶晶的，
1: 这个好久，
0: 好香啊！
1: 而且
0: 这就是新米的味道哦。
1: 这油亮，大家看不见，油亮，镜头上有点看不见，但是这个油亮真的很好看，
0: 真的是
1: 颗颗。原来哦，就是新的米，生米你是看不出晶莹剔透的，但是做熟了，你能看得到上面亮晶晶的这种感觉，而且它有粘性，
0: 对的，
1: 它有粘性，它有弹性，
0: 它能够做寿司米吗？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做寿司米的原因。
1: 就我们这个做饭坛做寿司，你是不需要放那些什么寿司醋什么东西的。
0: 对的，
1: 你是不需要放那些东西的。
0: 直接就香了，
1: 直接捏，直接就捏成型。小朋友很爱吃，
0: 很好吃。
1: 拌一点芝麻，拌一点海苔。
0: 对的，
1: 对吧？实在不行，你刚刚卖的那个红烧大排。
0: 对，可以啊。
1: 把那个大排汁拌进去。
0: 大排汁一拌，我跟大家讲，这无敌了。
1: 排骨汁，
0: 好吃的。
1: 来来，
0: 我来
1: 配上，
0: 赶紧趁大家，
1: 要不配上东海的海鲜。
0: 哎。最现在开鱼季，
1: 对，
0: 那个拿带鱼，这个蒸带鱼的这个汁儿，
1: 对，
0: 这么一浇，哎呦，鲜的嘞。
1: 你要筷子吗？再不行你来个海鲜粥。现在梭子蟹不是最近卖的特别好吗？
0: 新米就是不一样，
1: 哇，这个油润的感觉哦。
0: 新米就是不一样，吃起来，有一种软嫩弹的感觉，然后这个里面口腔里面这个甜味儿慢慢的出来。
1: 就是我们有一句话要跟大家。交代清楚，你要喜欢吃硬的，你就不要来买我们的大米，这个要跟您说清楚的。
0: 但是它的软不是那种烂的软，
1: 不是，
0: 它是 Q 弹的软，
1: 软糯。
0: 对，
1: 所以你看，
0: 就是我们开，我们今天开连结有一个这个俏皮话，就是吃软饭来松江，那就是被子印在那个上面。你看，再来说一下啊，这样的一袋给了大家4袋。199块钱，松枣香一号不是普标的松香精1018，松枣香一号是金标的，199块钱，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
1: 来
0: 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1924包，
1: 2号开连，今天5号给您脱骨包装的啊，明天帮您开始配送，
0: 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零购，0215111-9900。来松江吃软饭，
1: 他有T恤啊。

0: 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亮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1: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早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呢，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是阿拉老年人的活动，

0: 来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到底有多难？首先，整个种我们松江松枣香一号的只有1400亩，他们说，哎呦，1400亩不少了。松江有10万亩，
1: 对，
0: 您自己算算，
1: 对，
0: 连1/10都不到，
1: 对，
0: 1%稍微超出一点点，
1: 是的，
0: 难不难？这是第一，第二，亩产很低，我们亩产只有400公斤，
1: 是，
0: 很多的大米现在已经亩产快上千斤了，我们才亩产400公斤，
2: 对，所以亩产低，出米率低，对吧？其实的话就是这个成本啊、投入啊，就是不成正比了，
0: 对，
2: 知道吗？
0: 所以松枣香一号每次都只能在东方购物卖2到3个礼拜，
2: 好的米，
0: 而今天9月2号开联，9月5号脱骨包装，今天我们给大家上了，
2: 对，
0: 所以能够买2套的不要只买1套，
2: 对，
0: 能够买5套的不要只买2套，
2: 而且你可以放心的多买，因为为什么9月5号的新鲜脱骨日期之外，我们的保质期不开封是270天，保质期9个月哦，
0: 因为抽真空的嘛，
2: 而且不是所有大米，那很多米都是抽真空的，
0: 对，
2: 但是不是所有的都能做到270天，
0: 对的，
2: 大多数大家看到是180天半年的，
0: 对的，
2: 对吧？我们今天是可以给大家做到9个月的一个保质期，
0: 对的，所以你可以完完全全放心，你先买下来，
2: 对，
0: 慢慢的吃都可以。
2: 再有一个，今天9月5号，20来天中秋节了，
0: 对的，
2: 对吧？你这个家宴肯定要吃新米呀、
0: 要吃一口的，
2: 是的，是的，
0: 对的，而且自己在家里面呢也能够做好一点的粥，对不对？
2: 对，
0: 尤其是一些肠胃不太好的朋友们，要需要说，哎呦，我要弄点粥养养胃的，那你就干脆弄点好点的米，对不 对？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吧。今天的新米，哎，真的是今天的。

0: 心里。我刚才还想说，
1: 就是、
0: 我说这是，我还想说这是，对呀、啊，还想说我是今年的心里，不是，是今天的心里。还有最后的14分钟了，爱情一号线0215111-9900。

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是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浓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欢迎回来啊！再跟大家分享
1: 一
0: 下，你看那割两下，那就是象征的，还是要用联合收割机啊？
1: 对，
0: 要不然真的是靠手工镰刀割的，那没有那么快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到底有多新啊？首先，9月2号收割，9月2号收割，今天几号？
1: 9月5号。
0: 9月2号的时候，您家里面的这个米还是这个样子呢？
1: 是。
0: 您收到的米还是这个样子呢？
1: 是。
0: 今天9月5号就这个样子了。
1: 好。
0: 明天早上给大家发出，明天晚上最早明天晚上您就可以吃得上了。
1: 对，
0: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1: 对，
0: 199块钱，整整4大包给到大家。来，注意清楚，就是人间松浆，就是人间松浆。
1: 东方购物卖了5年，好吧，第一款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松浆大米的品牌，
0: 松枣香
1: 就是人间，
0: 松枣香1号。
1: 这个米总我说一下啊，
0: 整个松浆有10万亩，我们只有1400亩，1%的这个种地。
1: 往年差不多还有2000亩的样子，今年的话，我们官媒上面宣传出来就是1400亩。
0: 对了，
1: 然后亩产的话还很低，只有八百斤的样子，还是不脱骨哦，
0: 对啊，
1: 脱骨是稻谷哦，800斤哦，就脱了骨，那分量更轻了，
0: 对吧？
1: 而且这个米总是松江水稻研究院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这个米
0: 种，对的，一年只种一季稻。
1: 很多爸爸妈妈吃过这个米种之后，就是更喜欢吃这个米种，但是因为每年的量很少，所以买完了吃完了就没了，今年就没了。你就等明年，对吧？然后松江的大米什么口感？
0: 对，
1: 软糯。你看
0: 它软不是烂啊，
1: 这个
0: 是软。
1: 这个是地标，对吧？国家地理标志对于我们这个松江大米的这个形容、
2: 要求，
1: 上面的形容是什么形容？看到没有？就是
0: 直接给到大家，食味清淡略甜，表面油光，入口绵软，略有粘弹性，剩饭不回声，煮粥柔腻如一。这个是我们的写进地理标识的，
1: 对，就是它的特点嘛。
0: 生产日期大家看清楚，9月5号，今天几号？就是9月5号，
1: 9月5号，
0: 所以有足够新，就是今天的。
1: 然后
0: 保质期270天，松枣香1号金标，
1: 对，
0: 金标和普标的松香精1008有区别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辨别。
1: 对，
0: 然后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二维码，直接追溯到这个整个的种植过程。
1: 我们的直播只有10分钟左右时间了。今天是我们今年松枣香1号的首档直播
0: 新品，
1: 但是往年都是预售，我们今天是现货。
0: 对，
1: 现货啊，给大家看看这个米哦，看到没有这个形态？相对于我们的松香精1018来说，它的米粒会稍微偏长一些，
0: 当然
1: 完全不一样，口感也会不一样。对，香气你就听它的名字就能听到，松枣香。对吧，这个米种的话你煮饭熬粥都是特别香的。
0: 的确是的。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认购，建议大家2套起订。因为人间松江的松枣香1号一般来说只有2周的时间销售，2周以后就变成了松香精1018了。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到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量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光电话排队就已经很多了。
1: 从我们开场到现在，
0: 建议大家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订购吧，一样可以立减5块钱嘛。
1: 对，就是别排队了，对吧？你不知道我们客服慢就是接电话，大家可能会等上一段时间，好吧？
0: 当然，
1: 就是你扫码订购是一样的啊 ，APP 下单一号键自动订购都是一样的，早一点订购，我们明天早一点帮您安排发货。
0: 的确是这样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松枣香一号，能够订两组的别订一组，为什么？因为松枣香一号只占整个松江大米种植面积的1%左右，
1: 对，
0: 而且亩产只有800斤，
1: 亩产低。
0: 亩产非常的低，
1: 亩产低，
0: 别的亩产都是上千斤啊，有的甚至是1500斤呢、啊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亩产800斤，说明，这个米吸收的土壤当中的精华更好，而且我吃过松江的两种米，这个米会更加的软糯。Q 弹一点点，
1: 很多爸爸妈妈都吃过，在东方购我们卖了5年时间，对吧？松枣香一号也吃过，
0: 对的，
1: 松香新这个也吃过，对，不是说这个叫什么都好吃，但是相对于来说的话，
0: 你看
1: 我们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松枣香一号买回家的话，一个呢是你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对不对？你在家里面休息，
0: 中秋节的时候，
1: 今年小长假好像天数还挺久的，
0: 对，今年中秋和国庆其实是可以连起来，可以直接15天左右了。
1: 你看做做这种菜饭，松江本地菜饭，
0: 好吃的，
1: 很好吃的，
0: 的确，还有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或者扫描左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进行订购，一样都是立减5元，送给大家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带走我们今天4袋松枣香一号金标松江大米02151119900。

0: 这个孙光大米呢是口感老好，有香有浓有文艺啊，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1: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孙光大米哦，确实来讲又浓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拿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拿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2: 老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量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3: 3、2、1，开炮！
4: 欢迎回来，这就是在3天前拍摄的我们的松枣乡一号的开年节，
5: 对，开年仪式，
4: 给到大家开年仪式。嗯，请注意了，松枣乡一号和松香精2018是两个米种，那个种植的多，这个种植的更少。而且关键的是，也是一样绿色食品。如果说吃过这两种呢，肯定是觉得这个更好吃，更糯、更软、更香。
5: 包括你看，我们的包装也不一样，精装的、
4: 金
5: 标，金
4: 标
5: 对吧？它这个米的话，收割上来还要再经过过筛啊、
4: 标识
5: 等等啊之类的。
4: 然后再来看下面。生产日期今天几号？
5: 5号，
4: 我们就是今天生产的
5: 5号。
4: 你放不放心？
5: 放心，
4: 对不对？
5: 今天是现货，
4: 吃米就要吃新米，是现货啊。
5: 对，
4: 人间大米它就是软，这个软不是烂，是真真正正的 Q 弹。
5: 对，
4: 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5: 好，
4: 为什么这么好吃？因为
5: 那你看这个吧，
4: 青紫泥，青紫泥，
5: 对
4: 吧？
5: 对。
4: 然后，黄浦江的上游，松江水稻所研究所，而且1%的种植量，您自己去算一算，管理一年只种一季稻，
5: 对，
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松江大米就是咱们上海人自己吃的大米。关键的 是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新米下线，给到大家首播。今天建议大家2套起订了，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来进行订购，一样都是立减5元，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之外，再给大家送上1.99元的积分，192，整整4大袋，按下1号键02151199000。
2: 老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量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嗯，新米开联是一个什么样的含金量？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的了解，尤其是松枣香一号。
1: 对，
0: 一年东方购物只能卖2到3次左右。
1: 对，
0: 卖2到3次，
1: 因为亩产比较低，
0: 还
1: 有一个我们种植量也少，
0: 10万亩的这个田只有1400亩。
1: 对，这个其实大家很好理解，亩产那么低，我们当然不愿意那么多种，对吧？
0: 对，
1: 因为都想给农民，对吧，卖更多的米，
0: 当然，
1: 对吧，让他们就是更好的这个收获嘛，更好的一个收成。
0: 的确是的。
1: 所以的话，哪怕这个米种特别好，大家那么受欢迎，但是我们每年种，但是每年种的面积是更少的。
0: 的确。
1: 好吧，今年就卖完就我们还没有开播之前，已经30万斤，是不是就被抢掉了？
0: 30万斤被抢掉了。
1: 30万斤就被预定掉了。
0: 对的。
1: 一共今年大概也就百万斤左右。
0: 对的，
1: 是不是
0: 我们一定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的是少量的备货。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啊，强烈建议大家今天能买2套别买1套。
1: 对，
0: 对吧，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直接保质270天的，不是别的一些米只能保存半年。
1: 对，
0: 所以您吃个9个月的时间，您完完全全可以买它个2到3套左右。
1: 把过年的货也囤了、哎、
0: 过年的货你可以囤下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是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松枣香一号不仅仅是新米上市，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今天刚刚脱骨包装好，这样呢就能够保存更多的米香味，您自己到家里面蒸一个或者做个粥，
1: 对，
0: 会更加的香甜。
1: 是，
0: 还有最后的1分半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装贵免嘉禾然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今天呢是大风大雨啊，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然后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说在家里面想要吃一些很滋补的，然后呢，就是比如说炖一些鸡呀、啊，或者说烧一些鸡呀、啊。但是这个鸡呢，其实它的品种哈、啊、之间区别是很大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鸡，它的名字叫清远鸡，就是广东的清远这个地方，它的鸡非常有名。当然，它的正宗的清远鸡也非常的贵。那如果说是你能够吃到正宗的有保种厂的，就真正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这个保种厂的鸡，其实价格是非常贵的。今天东方购物，我们是就像我做了这么多次这个产品，第一次带来有保种厂出品的清远鸡，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去尝一下这个超级正宗的血统纯正的清远鸡，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拿到的货源也非常非常的少，
1: 好难得啊！真的，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定是寻得好物的。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清远鸡的话呢够不够正宗。首先我们拿到了广东省清远麻鸡的保种厂的这样一个证明，
0: 对，
1: 说明什么？我们到底我们正宗。另外我们每一代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刚刚看到一个红色的 GID 的标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今天产地真真实实就在我们今天的清远。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我相信很多的妈妈爸爸们就经常买，比如说土鸡也好，麻鸡也好，各种各样的一些鸡也好，但是你看到 GID 的标识，而且你要买清远鸡的话，认准它了，我们还是山林散养。
0: 是的，
1: 每一代500克把握住啊。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清远鸡很贵，所以市面上其实就像比如说洗了澡的大闸蟹一样，
1: 洗澡蟹不行，
0: 洗澡蟹一样、哎。其实这个大家都明白的，就是当中会有很多的浑水摸鱼的东西。今天这款产品是帮大家挑了很长时间挑到的，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有一行字儿，叫省级保种厂。
1: 哎呦，厉害！
0: 来，
1: 对，
0: 省级保种厂。
1: 对，
0: 原先你卖过这么多次各种各样的品质的鸡，你有卖过省级保种厂的吗？
1: 实话实说，没卖过，
0: 没有，
1: 从来没有。
0: 没有，
1: 至少在我接触到的各式各样的，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其他的一些鸡种，我都没有看到过。
0: 是，
1: 能够把这几个词写在我们的袋身上面。
0: 是的，能够把省级保种厂，大家注意了哈，省级保，因为你很多人都想打擦边球嘛，都想蹭一下清远鸡的这个名头嘛。
1: 对，
0: 名头一大，大家就都想去蹭流量嘛，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么理解。
1: 是，
0: 但是你真正有省级保种厂的，然后是高新技术企业的，以及广东省重点农业这个龙头的企业，
1: 对，
0: 哎，对不起，高丽还是第一次见到，第一次这个吃到哈。
1: 对，
0: 然后这个品牌叫做清新黄、哎、啊，清新黄
1: 是，
0: 这也是爱健康农牧集团出品的，品质非常非常好。而且最关键什么呢？就是电器人可能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就是喜欢清远鸡，比如说炖啊或者烧啊。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已经全部都切好块了，
1: 免切了。
0: 然后呢，我给大家现场我们拆一包好吧？
1: 没问题，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这里
0: 很方便，很方便。
1: 对，
0: 就是我们以前吃这个鸡的时候，你不是要各种各样的把它切成剁，
1: 啊、
0: 剁的嘞，整个厨房里面溅的到处都 是，然后那个砧板也是到处都是。像那个如果说是你力气轻的，有的时候还剁不了。我们今天全部帮大家已经全部剁好了，那就在这个盘子里边。
1: 对，
0: 那全部帮你已经剁好了。
1: 对，
0: 这个里面就一共是500克。
1: 500克，
0: 大家注意了哈，这个鸡它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是8月5号。今天是8月多少号？
1: 10号啊，
0: 11号，
1: 十一号，
0: 对吧？11号哈，
1: 十号，
0: 今天10号，
1: 对，
0: 5天前，
1: 哎呀，
0: 5天前
1: 是
0: 8月5号生产的，
1: 太新鲜了。
0: 然后这个鸡是把头给你去掉了的，
1: 对，
0: 它已经帮你切好块了的，
1: 哎、
0: 注意了哈，因为非常新鲜，所以是粉红色的肉，再加上淡淡的黄色的这个鸡的这个脂肪，
1: 对，
0: 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的，就是包括它的整个的，就是饲养的时间就差不多是在200天左右。
1: 对的，清远鸡的特点
0: 非常好，
1: 就是我们的，你看啊，生鲜鸡、清远鸡把握住了，而且化冻过后什么概念？来，前面有个盘子，
0: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哎呦，这个。
0: 这个就是化冻好了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想要去直接，像我妈妈就超喜欢，我妈妈说，哎呦，这个鸡太好了，这个鸡已经有朋友在噼里啪啦订起来了，
1: 有，对，
0: 因为我跟你讲，带有原种的，然后原种厂的这个鸡，目前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对，
0: 然后这个鸡的肉质非常好，8月5号刚刚帮大家生产过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品质，这个整个的品质，这一块就是一块儿，
1: 对，
0: 这一块肉就是一块肉的哈。
1: 我们要跟他讲，虽然我们给他切好，但不是剁的那种碎渣渣的，让你看不到这个鸡的品质。
0: 对，它全是机器帮你，全部都是已经处理好了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面吃的时候就很方便啊，你就直接拿，就直接。 接下锅一煮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方便。肉质也是粉粉嘟嘟的，
1: 真的是皮儿不会特别厚，粉嫩粉嫩的，肉质也是什么很有弹性。因为我们养足的时间是什么，差不多180到200天左右。
0: 对，
1: 清远鸡的特点，人家就是什么林间散养，吃的都是什么山上的那些小螺丝啦，包括我们说林间散养的各种东西。
0: 对，
1: 放心。关键是什么？大家想想看，我们平时会去，比如说吃一些什么猪肚鸡，各种各样的一些鸡汤。我实话实说，
0: 你吃不到这么好的鸡，就是鲜。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在东方购物能够出具清远鸡这么大名鼎鼎的鸡，而且是保种厂的，只有这一家，
1: 只有它，
0: 目前只有它。
1: 对，
0: 所以我跟大家来讲，现在真的大家就赶快来订，我们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我们顶着大风，顶着刀子都要把货送到您的家里。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现在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4包，然后价格是238块钱。
1: 对，
0: 一包的价格才多少钱？一包价格
1: 50来块钱。
0: 对，50来块钱。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性价比非常高。给大家看一道菜，
1: 好，没问题。
0: 红烧的，
1: 红烧也可以，清蒸也可以，都没问题。给大家看个啊，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大鸡腿多漂亮，这个肉质很嫩很嫩啊。跟大家讲一下清远鸡的话呢，特点就是这样。首先肉质很嫩，
0: 很多人没有吃过真正的清远鸡，因为市面上的洗澡鸡太多了，
1: 就像洗澡蟹似的，这个口感肉质不一样的 QQ 弹弹。我给他尝一下吧，
0: 我们俩都想吃。
1: 哎，对，
0: 吃起来吃起来，
1: 刚好到了这个饭点了。
0: 真的不一样，
1: 很嫩哦，
2: 好嫩好鲜啊。
1: 而且大家记住啊，一定要把这个皮带着这个旁边这个肉吃一吃，真的嫩得不得了。
0: 哦，好好吃啊。
1: 清远鸡因为养殖的时间，
0: 这个时间大概多长，大概做成的
1: 20来分钟搞定。
0: 20来分钟，这么好吃，
1: 你连切的这个过程都省掉
0: 了，省掉了，
1: 难怪就那么快。
0: 好的，我跟大家来讲啊，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就先吃起来了。大家打电话1811999000。

0: 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带有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场证明的清远鸡。市面上想蹭清远鸡名气的太多了，各种各样都说自己是清远鸡，但是它出具得了保种场吗？
1: 不能啊。
0: 你见过吗？
1: 我没有，
0: 没有，
1: 我确实没有。
0: 对对对，因为感觉鸡会飞的，你知道吗？
1: 飞檐走壁的，然后在林间散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环境多漂亮啊！为什么人家说这个清远鸡价格贵？你在这种好山好水里面吃的东西也好，然后散养的这种感觉也好。我吃到那个清远鸡真的有股清甜的感觉。
0: 对，
1: 哎呀，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妈妈们这么会选东西。
0: 对，因为他吃那个除了吃这种虫子之外，他还会吃小鱼儿、小虾、小螺丝儿，
1: 对，
0: 这种天然的食饵他都会给他喂。
1: 对，
0: 然后他整个的产区他是山林散养嘛，我之前跟大家讲的山林散养，这个山林当中的河整个的泉水啊，包括这种自然的河流会特别的多，所以他就是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下面生长的。
1: 对，
0: 清远鸡很贵的啊，跟大家讲一下，清远鸡非常贵的，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广东的清远鸡。我跟大家，我不瞒大家，我说一个久远以前的故事啊。我那个时候就是读书的时候，我们班上的那个有一个就是学霸，他当时呢就是分到了那个广东那边去工作，然后他当时出差就出差到清远，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清远，因为我说还有一个地方名字这么好听啊，
1: 对，
0: 好好听的名字叫清远嘛，就这个地名就。听上去就很特别，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地方的鸡很有名，就叫清远鸡。哎呀，那大概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然后现在就是我重新来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20多年前之前留下来的那个悬念哈，今天终于给大家，相当于我自己也是圆了一个梦了，
1: 揭晓了啊。
0: 是，这个鸡是这样的，这个鸡因为它名气很大，所以我们今天为了保证给大家吃到正宗的清远鸡，
1: 对，
0: 我们拿到的是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场的鸡。
1: 厉害了，对，
0: 就是你要知道，在市面上，这家也说是清远鸡，那家也说是自己清远鸡，
1: 对，
0: 他拿得出来这个证吗？
1: 哎呀，打个问号，
0: 拿不出来，对不对？他很可能就拿不出来，他就跟你去打擦边球，他就给自己说是清远鸡。
1: 对，
0: 我跟大家来，对对，给大家说一下，
1: 对
0: 对，很重要的就是我不光是我拿得出来那个证，大家拿到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叫省级保种场，
1: 厉害了。正宗吧，
0: 省级保种场。来，我们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五个字儿哈。这五个字儿很吃价格的，因为你知道它是种鸡啊，就好像你吃那个原种的海参一样。
1: 对对。
0: 吃过那个原种的海参吗？
1: 对对对。
0: 因为海参就很贵嘛，其实一样的道理。然后这是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重点农业这个龙头企业。
1: 是。
0: 好，生产日期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因为这个企业也是跟高丽一直合作，然后他们就说高丽姐，你的节目。时间安排出来了，我再去进行一个加工，
1: 对，
0: 因为这个鸡本身很珍贵的嘛。
1: 对，
0: 来看一下生产日期，2026年的8月5号。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2026年的8月5号。哎，今天是8月10号，
1: 是，
0: 你自己说新不新鲜？
1: 新鲜，
0: 新不新鲜？
1: 新鲜的。
0: 然后是免切，
1: 对，
0: 它的东西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生鲜鸡，
1: 对，
0: 生鲜鸡哈。
1: 对，
0: 那什么是生鲜鸡？我们给大家看一眼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前面有化冻过后，拿到你家里面的话呢，基本上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质，然后这个皮，包括我们说整个的这个肉的粉嫩的感觉，
0: 你拿到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样的一盘儿，它已经帮你已经装好了，这个就是直接帮你用机器给它切割好了，你就不用在家里面再去剁呀弄啊，因为像我妈妈就是她现在剁这些鸡块儿，就是会很费劲，
1: 对，当然
0: 就是去加工的过程当中就很累嘛，把它拆呀，而且剁的有的时候骨屑子到处乱飞，
1: 对，
0: 然后那个砧板上也溅的都是血水，哎呦一塌糊涂，那么这个呢就是它机器已经帮你切割好了，干干净净的，
1: 哎呀，
0: 大家可以看到，
1: 对，
0: 干净净的啊，你看这个肉块都给你切得好好的，
1: 对，
0: 而且分布得很均匀，
1: 很均匀，
0: 你知道吧？
1: 去头了啊，大家放放心心，让你为我们今天的鸡肉买单。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肉质粉嫩，皮下脂肪几乎你可以忽略不计。清远鸡就是这个特点，人家养猪的时间差不多180天、200天左右。
0: 是，
1: 然后还有是什么？皮下脂肪几乎也没有，肉质鲜嫩。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虽然已经给大家切好了，但不是说切得粉粉碎碎的那种。
0: 这个皮我给它剥下来了，哎，我觉得这一点还真的好。这个皮儿很薄哈，这个鸡皮，这个鸡皮真的好。
1: 说起再化冻一下下，哎，
0: 这个鸡皮很嫩，看到没有，很薄的一层。
1: 对，
0: 我把它拿下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这个皮下的肉，
1: 对，
0: 粉不粉？
1: 粉嫩的，
0: 嫩不嫩？
1: 嫩的。
0: 然后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就是鸡的那个油脂，所以它这个肉质非常好。8月5号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对，
0: 很新鲜。
1: 来
0: 看菜吧，
1: 看菜吧，来个汽锅鸡好吗？ 不好？
0: 来来来，必须来一个。
1: 啊，这汽锅鸡，大家如果说出去旅游的话，很多地方都会有汽锅鸡啊。首先有一个特点，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鸡汤。嗯，哎呦，这鸡汤真的棒，因为有一些鸡汤的话呢，油花太多了，油腻腻的吃不太下。但我们今天的话呢，
0: 天，这到云南就吃一锅这汽锅鸡得要两三百，
1: 两百多呀，
0: 真的要两百多。
1: 是，好喝，哎，这里面还放了菌菇。
0: 来，我来，
1: 有个小鸡爪，不错。然后这肉。
0: 咱要吃肉，
1: 咱要吃肉，
0: 嗯，咱要吃肉，来来来，大块肉来了，
1: 对，
0: 来来来，
1: 我哥就碗就上手了，
0: 你。

0: 是鸡人参，
1: 有这种清甜感，真的清远鸡名不虚传。
0: 清远鸡的味道会带着一股清甜，嗯，很独特。
1: 哎呦，这小汤喝喝。
0: 妈呀，大家要不就自己打电话吧，我们先吃着。我已经没心思介绍产品了。这个今天又刮着台风，又下着大雨的，我们这今天节目现场，喝着鸡汤，美美的喝着鸡汤，我觉得今天来一趟是很值得的，很值得。
1: 我们出去外面有的时候喜欢吃一些，比如说点一些猪肚鸡、
0: 外面现在
1: 等等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这一包500克才多少钱？才50来块钱。
0: 这个鸡让人不想说话，就是
1: 有点烫，不然我这一饮而尽了。
0: 就是它的那个鸡肉的味道，鸡肉味道极鲜，极其鲜美。这里面有放什么鸡精之类的吗？绝对没有放，咋会这么鲜呢？就放了点盐。妈呀，你不介绍吗？我们俩都在吃，有点不合适。
1: 打电话吧，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是238块钱，一共是有到4整包。它有个特点，除了我们今天是
0: 四包，
1: 对 GID 里标是正宗这个清远鸡之外，免切不用你切配了啊。
0: 对，东方购物我们说第一次带来有这个保种鸡的，就是保种鸡的这个原种厂的这个证明的鸡，清远鸡。第二点是免切的，帮你已经预处理过了，是这个样子。
1: 对，
0: 来再看一眼，是这个样子的。
1: 多省心啊！
0: 很省心的，这个小盘子，它有个小盘子的啊。哎呦，
1: 真的
0: 好贴心哦！我就觉得就直接这样一盘就
1: 对，
0: 就可以去加工了，就处理了。
1: 做火锅的时候就这么端出来也就行了，真的
0: 这个绝对美味佳肴。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今天上台排队非常高，02151199000。

0: 这会儿上单排队非常高，很多朋友在问说最快什么时候到货？最快明天。明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下单明天送货，还在这个台风刮风刮雨的这个天气当中，你不高兴出去买菜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叮咚你开门收货就行了。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么多做法，三杯鸡，我们这种台式的非常棒，
0: 你蒸一个或者说是做一个那种就是比如说汽锅鸡啊，或者做一个椰子鸡啊，因为现在椰子上市了嘛，你把椰子把它片下来一片一片的，然后跟鸡炖在一起，这个真的是就是原来就是我们说广东那边的坐月子的人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坐月子的吃的菜啊，
1: 真的是
0: 就是这种椰子鸡超级美味的，所以在家里面明明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为什么要出去吃呀？
1: 是呀，对呀，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看了以后我非常喜欢，它不用你自己去切，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老省事
0: 了，懒人
1: 真的是没办法，
0: 懒人
1: 在家里啊。
0: 看一眼，这个不是我们切的，这个全是机器帮你切好的。哎呀，来再看一眼，全是机器帮大家已经切好的，切块，然后把头给你去掉了。
1: 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啊，来
1: 就这样一包一包塑封的啊，
0: 你拿到手就是这个样子的哈，它里面有个盘子，你甚至如果说是比如说吃一些什么东西，你直接化冻，它就有个盘子帮你盛着，你都不用再去另外找盘子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鸡这么的准贵呢？为什么给它的待遇这么的高呢？是因为它是正宗的清远鸡，
1: 不容易啊，
0: 可不容易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第一 GI 地理标识正宗的原种厂，然后
0: 对
1: 这个
0: 我跟大家讲，能够进到我的栏目的，那一定都是层层筛选的，你以为能随随便便进来吗？那是必须。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有保种厂的，而且这个保种厂它这个鸡是有这个品种的，有品种的，啥意思呢？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叫做鲜香138原种，
1: 对，厉害了，
0: 看到没有？就是它这个鸡是有一个代号的，就是叫做鲜香138原种。看到没有，大家可以拍照下来，也就是说可能会记不住哈，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品种，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吃那个

0: 有的时候，比如吃那个五常大米，
1: 哎，对，
0: 它不是也有一个特殊的品种吗？
1: 有，
0: 是不是？
1: 元良稻花香二号。
0: 我也想说这个，我一下没想起来。
1: 嗯，
0: 对，它就是这个意思。哎，啥情况，导演？我们现在。只有25套了是吧？
1: 哦，
0: 能预约吗？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没有想到大家真的是太热情了。
0: 嗯，
1: 我们价格组合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一定让大家惊喜，所以大家一定现在还有现货的话，20多套赶紧加油，
0: 真的
1: 就是不厚的
0: 20来套，
1: 嗯，
0: 然后是238，然后一支也就是50来块钱，
1: 对呀，
0: 50来块钱，你如果账上有积分，你直接就拿积分来买。关键是这个鸡它很独特，
1: 对，
0: 它叫这个，我跟你讲，我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我在东方购物已经有20多年的工龄了
1: 啊，
0: 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
1: 嗯，
0: 它这个鸡就是体型呢像个蝎子，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呢，
1: 二细头细，
0: 对，它的指头细，它的脚细，
1: 哎，
0: 然后身子是麻的，
1: 哎，
0: 所以我们这个鸡为什么叫它？就是说是麻鸡呢，哎，刚刚那张板呢，
1: 嗯，
0: 对，它其实是它叫麻鸡，
1: 对，
0: 它叫麻鸡，
1: 嗯，
0: 然后这个麻鸡它又是分叫138鲜香，
1: 对，
0: 就是这个鸡是煮出来以后是又鲜又香的，138号的原种清远的鸡块，
1: 对，
0: 免切，
1: 是，
0: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高丽还挺花心思的。
1: 把握住了啊，
0: 来
1: 再给他看
0: 个椰子鸡汤来了。
1: 哇，这个真的费心了啊，就是你看我们买一两个椰子，然后把这个椰肉片在里面，
0: 尝一下味道。
1: 我跟你说，这个椰子里面的这种清甜，再加上我们
0: 屏幕吃不了，你来替大家尝一下，
1: 再加上我们今天清远鸡的这种清甜混合在一起，我跟你说好喝的不得了。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鸡肉啊，高丽老师您不
0: 我是要吃鸡肉的，我跟你讲，
1: 光顾着吃了，我们高丽老师啊，今天真的来给您看看这鸡肉，哦，
0: 这个鸡可以的，哎呀呀呀呀，蒜瓣肉啊，
1: 是稍微炖一炖。
0: 哎，你这鸡是蒜瓣肉，
1: 真的不错，嗯，稍微炖一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应该不像那种老母鸡啊，炖个两三个小时啊。刚刚我们大厨也说了，
0: 袁大厨这个是
1: 半小时。哦哟，省时又省力，对不对？连我们切配的这个时间都搞定了。
0: 嗯，
1: 怎么说，高丽老师，我要吃了，
0: 吃
1: 来一块了啊，
0: 尝起来，尝起来。这个就是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是。想要对鸡的要求口感鲜香的味道挑剔的话，这个鸡可以满足你的那个挑剔的味蕾。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好多人愿意去吃这个椰子鸡，
0: 为啥？
1: 因为它真的太清甜，就
0: 是它有奶香味，
1: 有奶香味，
0: 有奶香味，
1: 椰香味有，
0: 嗯，
1: 然后我们的这个鸡的清甜味也有。这一锅我想了想，市面当中你随便买就一锅100来块钱很正常。然后你说一家三口五口，你哪里够啊？一定要加，嗯，加半份鸡，这个价格就多少钱了？
0: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很好做，我们就把椰子里面的那个
1: 椰肉
0: 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1: 对，
0: 然后就跟这个炖到一起，
1: 哎，这个绝了，
0: 非常滋补，
1: 嗯，
0: 非常非常滋补。
1: 嗯，
0: 这个也是这个季节里面来吃的一个很滋补的东西。哎，你尝一下椰肉，我也想吃椰肉来着。
1: 对， 对对对，
0: 咱俩怎么想到一块来了？就椰肉，我觉得咋办？今天怎么全是我爱吃的？
1: 嗯。
0: 我也来弄一点，大家原谅一下我们，因为看着这个就觉得眼馋得不得了。
1: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太会吃了，
0: 是不是？
1: 真的是，
0: 真的，
1: 椰肉在里面真的也是绝了，
0: 绝了，绝了。
1: 就看着这个，大家想想看，在家里随便做做，因为切配的这个工作，尤其我们鸡块不需要你自己弄了，你买个这个椰子，把它椰肉弄出来，嫩。
0: 哎，你接下来你说吧，我来先吃，我来先安心吃一下。
1: 我也只能跟大家讲，快点打电话吧。我们只有刚刚18组了，18组的现货，把握住。批次再跟大家讲一下，拿回家去的话呢，8月5号新鲜批次。
0: 8月5号，
1: 高丽老师真的，
0: 你说呀，你说我吃。
1: 8月5号新鲜批次，然后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是12个月，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天送到家里面。每一袋我们今天全新批次，关键是什么？一袋我们今天算下才50来块钱，性价比高的不得了啊！
0: 强推椰子鸡，强推8007，我都差点要说800了，02151199000。

0: 我们现货开不多了，我们今天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是有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厂出具证明的一款清远鸡，然后因为清远鸡市面上，都在蹭它的流量，所以我也不多说了，对吧？各个地方都说自己家里是清远鸡，这个也说清远鸡，那个也说清远鸡，你出具得了保种厂吗？你出具得了吗？对吧？你难，对吧？我说难。
1: 我说你完全出不了，
2: 对，
1: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抓紧时间，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种厂的清远鸡，
2: 对，
1: 我们全部帮大家全部已经切好了，
2: 切好了，这一点我
1: 机器切好的，
2: 对，
1: 机器全部帮大家切好，
2: 对，大块大块啊，里面肉不用那么碎碎的啊，真的是特别不错，省事省力。
1: 然后这个做法怎么这么多？刚好我看到那个海南鸡，我就想到有一回我做海南航空飞机去旅游的时候，人给我上了一份海南鸡饭，然后当时里面的海南鸡块就几块啊。
0: 哇，就这里面的这种小籽浆的这个酱料一吃，绝了！原来用到我们清远鸡做的，这个真的是不错的。拿回家去各色菜肴你就做起来，三杯鸡，然后我们的这个椰子鸡，还有跟我们的菌菇炖在一起，这个清炖的，也可以。
1: 这个鸡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你就尽量不要去做那种什么辣子鸡之类的，因为它的特点就是鲜香。
2: 对
0: 啊，它的这个产品的名称就叫鲜香138原种。哎呀，那你。 如果说你那个就是，比方说你要是特别用一些重口味的，就掩盖住了它的那个鲜香，就有点可惜啊。就是我说句大实话，有点可惜，因为你吃清远鸡其实就吃它的那个本来的那个鲜香味儿，因为它在山林当中散养的嘛，它是山林散养鸡，活动量很大，会飞，然后吃的东西很丰富。
1: 所以它的肉质很鲜美，那你就吃这种原汁原味的鸡汤，或者是蒸啊，都是对他来讲是特别好的一种烹饪方式。
2: 哎，我现在看啊，肯定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和纠结。我跟你讲，你真的不能犹豫纠结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刚刚我们看到还有18组，我相信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
0: 7到8组。
1: 对，你再不加油的话，实话实说，我们下次备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关键今天拿回家去，这个是正宗的，有到 GID
0: 里标识的清远鸡，你中不同啊？是的，就是这个很重要，大家知道吗？因为就是它是出具了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厂的，这一点非常的关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很多人都说，哦，你光出具一个证明，就能证明你的鸡就一定是吗？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鸡上面帮你已经写的很清楚了，叫省级。 保种厂，它这个种是什么种呢？它这个种的名字叫，来帮我拿着一下哈。鲜香，对，有写。它是有名字的，它是有那个种号的，叫鲜香138原种清远鸡块。
1: 对。
0: 然后这个是帮你已经切好的鸡块，因为它是就是你现在有很多的人就是为了让自己就加工省事省力嘛，他就不愿意自己再去切配。那我们就相当于就是帮你把这个鸡直接用机器给你已经切好了，你拿到手。 这样的就是这样一盘一盘的，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一盘一盘的。这个鸡大家肉眼可见哈，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它的新鲜，
1: 真的，
0: 这已经有点化冻了的啊，就感觉到它新鲜，因为它首先肉质是粉色的，肉质非常的粉。再有就是表皮的这种淡黄色的这种鸡的这种油脂，你也是看得到的。
1: 对，
0: 所以好的新鲜的鸡，它就一定是粉红加粉黄，这两种颜色。如果它的颜色是惨白的，那这个颜色是不对的。再有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鸡呢。
1: 就是我们给大家生产日期保证是8月5号的，来给大家看一下，这点也很关键。这个很新鲜的鸡，
0: 对，这个批次大家来看到，
1: 所见即所得，2026年8月5号，5天之前，大家放放心心。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添加？没有，配料就是生鲜鸡。然后这边也给你写了，我们今天没
0: 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啥都没有，就一样东西。
1: 哎，鲜香138原种清远鸡块，免切这一点很重要，
0: 化冻过后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哈。 这是我化冻好了的一份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鸡块，鸡块的颜色，感觉一下鸡块的颜色，它
1: 甚至带着这种鲜红的感觉，对吧？
0: 鸡块的颜色，
1: 非常漂亮。
0: 我们现场化冻的啊，现场给大家画的，因为前面还没拿到样品，看到这个肉质了没有？
1: 可以的
0: 啊，这个肉质，
1: 对，
0: 肥美，然后呢，这个肉很新鲜，这个就是叫鲜香138，它这个整个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品种，对这个品种都在这里，然后就帮你用机器已经切好一段一段的了，这样你在加工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1: 好，
0: 我们今天现场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椰子鸡，再来给大家来一个，你看今天都是鸡汤，大家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做鸡汤啊？因为这个天气啊，天气热，大家消耗大，你就多喝一点鸡汤。 那然后又是清远鸡，这个鸡汤就鲜到不行。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先上加鲜，还
1: 加了什么？先上加鲜，这是羊肚菌啊，加了点非常珍贵的这个，比如说各种菌菇，对吧？羊肚菌在里面。
0: 对对 对。
1: 然后来给大家看看，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尝一下这个鸡的味道哈。
1: 这鸡块你自己看看，你看稍微炖煮一下，
0: 算半肉哈。
1: 对，算半肉，
0: 很好吃。
1: 这个我跟大家讲，你哪怕吃这种纯肉，你不带皮的这种，你不会觉得塞牙，它就是很嫩的。
0: 它这个鸡很神奇，我们一般来讲吃鸡胸肉就不太愿意吃，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个鸡它每一块每个部位都鲜，都嫩，你有没有发现？都好吃，都好吃。
1: 我得来滚汤。
0: 它不存在什么什么什么鸡胸脯肉就都是死肉，它没有的，它都是鲜香的。所以这个鸡呢，就是大家如果是之前没有吃过，是真的可以来尝试一下。严欣已经不理我了，就让他吃吧。一共是四包，然后我们每一包是500克，238块钱，这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大家直接就是扫码啊、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或者您的账上如果有积分，用积分抵扣也是完全可以的，02151199000。

0: 现货快不多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林散养，然后又是原种厂出来的清远鸡。说到清远这个地方呢，大家有没有去玩过？嗯，据说这个地方环境非常优美，然后它的整个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鸡种就叫清远鸡。嗯、
1: 对，千香138原种鸡。
0: 有。
1: 在我们的背标上面就给您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新鲜批次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嗯。你看这个地方啊，山林走地，嗯，还有溪谷清泉，我觉得我们去旅游也不错。然后的话呢，造就出我们今天鸡肉的话呢，味鲜肉美，营养健康。我们很多人说吃清远鸡有个特点，你就觉得清甜感十足。为什么？你想想看，人家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我就还想着，我们以前讲到鸡的话呢，无非就是什么清炖，我们这个还可以什么红烧也没问题，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叫做三杯鸡也可以。它
0: 身上没什么死肉，你有没有发现？
1: 没有，真没有。
0: 活，而且那个肉是鲜香可口，
1: 对，
0: 香甜可口，这个肉是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跑到一个就是环境好的地方去吃一下当地的土鸡，你都不用去了，你今天就在东方购，就在我的栏目里面，你就把这个清远鸡买回去，你就知道这种土鸡的味道是啥味道了，你就能吃出那种小时候吃的那种土鸡的味道。嗯，因为它就是原种鸡，我们今天全部给你带标的，带了这个原种的，就是省级保种厂的这样一个标志的，所以这点也是非常难得，给大家看一下哈。今天我来你这个，我这都拆开了。
1: 嗯，
0: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每次我在栏目里面，我会帮大家来挑选一些好的东西，因为现在其实说句实话，东西很多，但是呢好东西呢其实还是不多的，我们还是希望在栏目当中给大家优中选优，去选一些好的东西。那其实在这个鸡的选项上，我其实有很多种选项，我也可以给大家199卖8只，
1: 对
0: 吧，199卖9只，
1: 对，
0: 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大家可能也未必说一定要去吃那样的，可能会说想要吃一些很独特的，
1: 是，
0: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很独特的清远鸡。嗯，那你看到这省级保种厂，来看到省级保种厂、
1: 哎呀厉害，对，
0: 直接帮你写在这个上面的，然后它是广东省的这个
1: 重点
0: 的农业的龙头企业，
1: 是，
0: 好，就是这个鸡哈，然后清远鸡，大名鼎鼎的清远鸡，真正的清远鸡来了。然后这个鸡它是有编号的，在这叫鲜香138。
1: 哎呀，真的是
0: 鲜香138。然后这个鸡呢，因为它就是名气太大了，他们为了让大家做起来方便，帮大家已经全部切配好了，就是我的东西里面只有一样，就是生鲜鸡块，
1: 对。
0: 然后这个鸡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它帮你把头去掉了，
1: 对，
0: 再用机器帮你已经切配好，因为有很多人在处理这个鸡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像我妈妈，她在剁那个鸡的时候，我就听到她在那个砧板上咚，是不是？咚，
1: 对，
0: 然后那个鸡的那个汁水就溅到厨房里面来，
1: 是，到处都是，
0: 一天世界，
1: 是不是？一定是嘎啊！
0: 然后那个围裙上也都是，哎呀，
1: 血水，
0: 真的。它这个就是帮大家已经处理得非常好了，就是用机器帮你已经切块了，所以你就直接开袋以后，你直接烧啊，你炖呐、你就是很省事儿，你知道吗？非常的省事儿，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说这个太方便了。为什么不所有的企业都这么做呢？
1: 对呀、
0: 你看为什么这个人家的高新龙头企业就想到了这一点，
1: 想得很周到，让大家省时省力，对吧？
0: 你一个小盘子，哎，它盘子都给你配好了，那底下还有一个小盘子、看得到吗？一个小盘子帮你已经装配好了，
1: 对，
0: 你就直接拿到这个厨房里面去加工，去弄就可以了，
1: 真的
0: 多方便呢，
1: 可以呀。
0: 所以我们今天现场再给大家出两道菜，
1: 可以，
0: 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
1: 好，
0: 大家自己定哈。栏目当中第一次出现，带有这个就是保种厂，我们的这个是标头的，
1: 对，
0: 清远鸡，
1: 哎，这是我们冬瓜炖鸡，夏天吃点冬瓜其实蛮好的，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鸡块。真的，这嫩得不得了，鸡块也是 QQ 弹弹的。然后跟你讲，你看这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清远鸡的话呢，它那个骨头其实是小悠悠的，大家可以看到吗？肉质非常的大块，但骨头是小悠悠的，皮下脂肪你
0: 隔着这么远都能闻到这个鸡的香味，
1: 你可以忽略不计。我
0: 好香，
1: 对啊，这是冬瓜，
0: 这块你吃一下，
1: 这块我吃吗？
0: 这块你吃，这旁边还有
1: 呢，来，我就吃这个了。
0: 你吃这个，因为我看着我都想吃这一块，这绝对这块肉绝对香到不行。我看着都香，
1: 关老师让我吃这块儿，我跟你讲，
0: 我是不是真爱？
1: 真爱，
0: 我是不是对你真爱？
1: 真爱，为啥？因为旁边这个皮呀、嫩得不得了，
0: 而且这个一定要连皮儿吃。
1: 对，一定要连皮吃，它就 QQ 弹弹。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有点红烧鸡块吧，对不对？红烧鸡块。
0: 对，红烧鸡块。
1: 哎，你在家里
0: 面。它这个鸡就是你做红烧也好，做炖汤也好都可以，它就非常鲜美。
1: 你看这肉，随便夹一块。它不是说给你切配好了大大的一块，然后就是
0: 小蒜瓣肉，
1: 对，里面就是那种就是碎肉，不是的，都是大块大块的鸡肉，你放心，
0: 是
1: 加油吧，快没现货了，
0: 快没现货了。今天是238哈，238，然后一共有4包，4包，我们今天就是免切的，生产日期现在还有朋友在问，我们是8月5号的生产日期，
1: 对，
0: 8月5号，为什么这么近？是因为我的直播排出来之后，供应商说看着我的直播，然后就他再把这个所有的生产线就是流水线做下去，它就是保证我的栏目里面一定拿到的是市场上最新鲜的，所以你看到的货源就是8月5号的，我目前给大家保证的就是这批货源是8月5号的，所以非常非常新鲜，它每次不会多，它就是我紧着我栏目当中拿一批货源过来，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待会儿如果发现这个
1: 没货了，
0: 那个没货了，估计供应商也不太会开预约，
1: 没不可能吧？
0: 对，
1: 太难了。我们要保证批次这么新鲜，价格那么的划算，把握住吧，个位数现货了啊！
0: 对，真的是现货不多了。今天扫码打电话，然后把这个清运，最快应该是明天就能收到货。顶着大风大雨，也要把这个货送到您的家中。无论您家里是几楼啊，咱们有没有电梯，咱们一定送到您家门口，放心的啊！02151199000。

0: 面其实有老人家有孩子哈、啊，这个鸡其实是不断的，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吃鸡啊，已经不是一件很那个啥的事情了，对吧？
1: 对。
0: 但是呢，说句实话哈、啊，吃清远鸡，大家如果想吃到正宗的，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因为清远鸡它在养殖方面。它在那个就是你想吃到原种的鸡，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原种鸡它必须要有原种厂的这个出厂的标志的。我们今天每一包上面都写了省级原种厂，
1: 对的，
0: 而且是省级哈，就是广东省的省级的原种厂。所以每一只鸡都是有身份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正宗的清远鸡。那我们说老人家孩子啊，就是上班族啊，这个鸡也都是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0: 火上的排队非常高，很多朋友在问说最快什么时候到货？最快明天，明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下单，明天送货，还在这个台风刮风刮雨的这个天气当中，你不高兴出去买菜，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叮咚，你开门收货就行了。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么多做法，三杯鸡，我们这种台式的非常棒。
0: 你蒸一个，或者说是做一个那种就是比如说汽锅鸡啊，或者做一个椰子鸡啊，因为现在椰子上市了嘛。你把椰子把它片下来，一片一片的，然后跟鸡炖在一起。这个真的是就是原来就是我们说广东那边的坐月子的人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坐月子的吃的菜
1: 啊，真的是
0: 就是这种椰子鸡超级美味的。所以在家里面明明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为什么要出去吃呀？
1: 是呀，对呀。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看了以后我非常喜欢，它不用你自己去切，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老省事了。
0: 懒人
1: 真的是没办法。
0: 懒人
1: 在家里啊，
0: 看一眼，这个不是我们切的，这个全是机器帮你切好的。哎呀，来再看一眼，全是机器帮大家已经切好的，切块，然后把头给你去掉了。
1: 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啊，来
1: 就这样一包一包塑封的啊，
0: 你拿到手就是这个样子的哈，它里面有个盘子，你甚至如果说是比如说吃一些什么东西，你直接化冻，它就有个盘子帮你盛着，你都不用再去另外找盘子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鸡这么的准贵呢？为什么给它的待遇这么的高呢？是因为它是正宗的清远鸡，
1: 不容易啊，
0: 可不容易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第一 GI 地理标识正宗的原种厂，然后
0: 对
1: 这个
0: 我跟大家讲，能够进到我的栏目的，那一定都是层层筛选的，你以为能随随便便进来吗？那是必须。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有保种厂的，而且这个保种厂它这个鸡是有这个品种的，有品种的，啥意思呢？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叫做鲜香1338原种，
1: 对，厉害了，
0: 看到没有？就是它这个鸡是有一个代号的，就是叫做鲜香1338原种。
1: 清远鸡，
0: 大家可以拍照下来，因为说可能会记不住哈。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品种，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吃那个，有的时候比如吃那个五常大米，
1: 对，
0: 它不是也有一个特殊的品种吗？
1: 有，
0: 是不是？
1: 原粮稻花香二号，
0: 我也想说这个，我一下没想起来。对，它就是这个意思。哎，啥情况，导演？我们现在。只有25套了是吧？能预约吗？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没有想到大家真的是太热情了。我们价格组合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一定让大家惊喜，所以大家一定现在还有现货的话，20多套赶紧加油，
0: 真的
1: 就是不厚的
0: 20来套，然后是238，然后一只也就是50来块钱，
1: 对呀，
0: 50来块钱。你如果账上有积分，你直接就拿积分来买。关键是这个鸡它很独特，
1: 对，
0: 它叫这个，我跟你讲，我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我在东方购物已经有20多年的工龄了啊，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它这个鸡就是体型呢像个蝎子，
1: 对
0: 不对？
1: 然后呢，二细头细，
0: 对，它的指头细，它的脚细，然后身子是麻的，所以我们这个鸡为什么叫它就是说是麻鸡呢？哎，刚刚那张板呢？对，它其实是它叫麻鸡，
1: 对，
0: 它叫麻鸡。然后这个麻鸡它又是分的，分叫1388鲜香，
1: 对，
0: 就是这个鸡是煮出来以后是又鲜又香的，1388的原种清远的鸡块，
1: 对，
0: 免切
1: 是。
0: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高丽还挺花心思的，
1: 把握住了啊！
0: 来再给大家看椰子鸡汤来了。哇，
1: 这个真的费心了啊！就是你看，我们买一两个椰子，然后把这个椰肉片在里面，
0: 尝一下味道。
1: 我跟你说，这个椰子里面的这种清甜，再加上我们
0: 屏幕吃不了，你来替大家尝一下。
1: 再加上我们今天清远鸡的这种清甜混合在一起，我跟你说，好喝的不得了。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鸡肉啊，高丽老师，您不
0: 是要吃鸡肉的，我跟你讲，
1: 光顾着吃了，我们高丽老师啊，今天真的。来，给您看看这鸡肉，
0: 这个鸡可以的。哎呀呀呀呀，蒜瓣肉啊，
1: 是稍微炖一炖。
0: 哎，你这鸡是蒜瓣肉，
1: 真的不错，稍微炖一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应该不像那种老母鸡啊，炖个2-3个小时啊。刚刚我们大厨也说了，
0: 袁大厨这个是半小时。哦哟，
1: 省时又省力，对不对？连我们切配的这个时间都搞定了。怎么说，高丽老师，我要吃了，
0: 吃
1: 来一块了啊，
0: 尝起来，尝起来。这个就是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是。想要对鸡的要求口感鲜香的味道挑剔的话，这个鸡可以满足你的那个挑剔的味蕾。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好多人愿意去吃这个椰子鸡，
0: 为啥？
1: 因为它真的太清甜，就上海人
0: 有奶香味儿，
1: 有奶香味儿，
0: 有奶香味儿，
1: 椰香味有，然后我们的这个鸡的清甜味也有。这一锅我想了想，市面上你随便买就一锅100来块钱很正常。
0: 非常正
1: 常。然后你说一家三口五口，你哪里够啊？一定要加，加半份鸡，这个价格就多少钱了？
0: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很好做，我们就把椰子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
1: 椰肉
0: 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1: 对，
0: 然后就跟这个炖到一起，
1: 这个绝了，
0: 非常滋补，非常非常滋补。这个也是这个季节里面来吃的一个很滋补的东西。哎，你尝一下椰肉，我也想吃椰肉来着。
1: 对对对，
0: 咱俩怎么想到一块来了？就椰肉，我觉得咋办？今天怎么全是我爱吃的？我也来弄一点，大家原谅一下我们，因为看着这个就觉得眼馋得不得了。
1: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
0: 太会吃了，是不是？
1: 真的椰肉在里面真的也是绝了，
0: 绝了绝了。
1: 就看着这个，大家想想看，在家里随便做做，因为切配的这个工作，尤其我们鸡块不需要你自己弄了，你买个这个椰子，把它椰肉弄出来，嫩。
0: 哎，你接下来你说吧，我来先吃，我来先安心吃一
1: 下。我也只能跟大家讲，快点打电话吧。我们只有刚刚18组了，18组的现货，把握住批次再跟大家讲一下。拿回家去的话呢，8月5号新鲜批次。
0: 8月5号，
1: 高丽老师真的，
0: 你说呀，你说我吃。
1: 8月5号新鲜批次，然后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是12个月，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天送到家里面。每一袋我们今天全新批次，关键是什么？一袋我们先算下才50来块钱，性价比高的不得了啊！
0: 强推椰子鸡，强推8007，我都差点要说8000了，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

0: 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的老年观众都是特别关注自身这个健康的，而且通过很多的一些养生的知识也了解到驼奶的这个营养是特别特别丰富的。那很多观众说有没有好的机会能够喝到非常新鲜的驼奶，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吴江健康品牌特别好的鲜驼奶，而且我们今天特别是有到100%的鲜驼奶之外，也为很多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朋友们特别准备到了零乳糖的这一款。之前呢我们全新品首发直播过一次啊，很多观众都感觉它品质特别的好，尤其它通过非常好的工艺啊，既保留了驼奶当中非常丰富的营养之外，口感也是特别的好喝，非常的丝滑清润。而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带给大家，我们的优惠的力度价格还特别的划算，所以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品牌方的代表，来自于吴江健康的何女士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给大家来打个招呼，欢迎您。
2: 大家好，非常开心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1: 嗯，之前我们两个人在第一次全新品首发给大家推荐这个100%的驼鲜奶，其实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很多观众对它的这个关注度非常非常的高。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是一个冷藏的一个驼鲜奶，这样的单瓶呢它是这个就是200毫升的，所以你家里面其实拿到这个产品啊，它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而我们说其实驼奶里面是富含到了非常丰富的营养，我们今天说啊，好的驼鲜奶它一定是来自于非常好的这个奶源的。咱们今天可以说我们吴江健康品牌这个驼鲜奶它的这个奶源，我们先要给大家好好来说一下，北纬38度那边特别好的，我们说贺兰山下全部都是阿拉善那边的大漠戈壁那边，尤其是我们选择是双峰驼他们的驼鲜奶采集下来，来做成我们这样一个就是奶的这个来源。
2: 是的，
1: 嗯，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而且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奶它也是非常的权威，它是一个双峰驼的一个基因种群基地过来的，对吧？
2: 是的，那这个就不得不去介绍一下我们阿拉善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了。首先呢，阿拉善位于内蒙古的最西边，这里被三大沙漠所包围，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呢，我们降水极少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那么骆驼就在这样天然的环境里和我们阿拉善的人民是息息相关，一直不断生长不断成就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有这个阿拉善的这个基因种群基地，也就是我们的双峰驼。双峰驼在这片沙漠上呢，它可以赖以生存，同时呢它的皮脂它的毛绒可以在这里边就是防风御寒。它的脚掌很大，可以日行千里，然后在这片沙漠上去徒步。同时今年呢2026年的这个9月9号，我们也是受到了这个国家各方面的相关的人士的一个认可，从中国驼乡一跃成为了世界的驼乳之都。这是又一再给阿拉善一个新的殊荣和认证，
1: 是啊，
2: 有了一个新的标识。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奶源地也是一样子的，它每一个骆驼呢都是有序号的，有标签的，它的这个基因也是受到保护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跟大家去讲清楚。我们的奶都是源头是非常好的，
1: 我们都是原生的鲜驼乳，而且大家是能够在这个瓶身，尤其我们今天这款100%的驼鲜奶当中，从它的这个就是我们里面这个配料表能够看到，它你看全部是100%的生驼乳作为这个你看它的这个配料的。
2: 是的。
1: 那我们前面有一个杯子，我先把这个奶啊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说这个驼奶它是特别的稀缺珍贵的，像所有这个骆驼的数量当中，双峰驼的数量也会是比较少的。
2: 是的。
1: 你看这个奶倒出来，它其实啊质地是比较的丝滑，而且没有那种很膻很腥的这个味道。那这个其实啊得益于我们品牌方吴江健康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艺，并且这两大工艺啊也是跟它的这种先进的设备是有关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那很多人就是说为什么骆驼奶里面它会有这样的您刚说的膻和腥的这个味道，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运输或者是加工的过程中没有完全摘除掉它的这个细菌。那么我们首先用的是离心分离除菌和陶瓷膜过滤除菌，这两项除菌技术都是优先将奶中原奶中的细菌我们优先剥离出去。那么在奶质很纯净的时候，我们再去进行一个低温的巴氏杀菌工艺，就相当于我们在进行这个工艺的同时，我们已经将它已经剥离出去摘除出去了，所以我们的奶质非常干净。那还有一点取决于什么？是我们的原奶，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像奶粉之类的东西，它不可能说是一下子咱们就把奶集中起来去制作奶粉，而是要可能多次 多天集中在一起，我可能运输好几天的奶集中在一起，我再进行生产。但是无浆的奶不是的，无浆的奶必须是当日现挤现发，所以就是说咱们的奶是一挤出来我们就要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工序了。那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集中订单去发货？我们得把大家的诉求集中在一起，我再去现挤现做现发，这样才能保证到我的奶是最鲜的最新鲜的。
1: 真的是，我相信可能很多观众也是喝过一些比如说驼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驼鲜奶。因为咱们这个奶啊到您手中，我们是需要大家是0到4度冷藏的，所以当你打开每一瓶来喝的时候，口感非常的顺滑细腻，它就是比较的清爽，那种腥味呀、膻味呀，大家可能很多人说喝驼奶接受不了的那种味道，我们是啊尽量给大家是避免掉的，而且口感是比较的顺滑。
2: 是的，
1: 我们今天还特别为你说，我需要补充驼奶里面很丰富的营养，还为很多乳糖不耐的朋友准备了这样的一款很健康的零乳糖的。因为很多观众说我需要补充很多一些奶制品当中的营养，但是我可能说有乳糖不耐这个问题，对不对？我平时我就没办法喝，但是今天你看我们东方购和无浆健康品牌，我们很贴心，这款零乳糖的驼鲜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到了。但是呢，不管我们今天是这款零乳糖的还是我们这个百分百这个驼鲜奶，我们要知道它这个驼奶当中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哦，除了我们比如说里面一些钙呀，对吧，乳铁蛋白呀，维生素 D 呀，磷啊，硒的含量很高，我们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就是你看看类胰岛素因子，对不对？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可能身体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2: 是的，
1: 我其实从别的食物当中很难摄取到类胰岛素因子，这个其实营养物质很重要。
2: 是的，那么这个时候也要去说明一下，刚刚老师也介绍到了，我们不能因为就是说咱们可能喝奶有一些不适，那咱们就是放弃喝奶的这项选择。那如果说有这样的朋友，我们可以去选择咱们零乳糖的驼鲜奶。那驼奶里面的有益成分其实更来自于它日常的生活环境以及它的食物，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因为骆驼呢，它的生活的环境比较自然，它不像咱们需要人工饲养，它是一个半野生没有完全驯化的物种，它们吃的呢都是我们叫中草药的一个草本植物。对于骆驼来讲，它食用进去自然而然它的奶里携带的营养成分也就是更多的，那么对于我们人体来说也是更有益的。
1: 所以我们讲，如果你想要从这个驼奶当中摄取到更加丰富的营养，我们是非常建议大家你可以来喝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尤其我们很多比如说体质比较弱的，对吧，换季的时候你希望自己就是身体还是很健康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包括比如说你平时会感觉到说学生课业很重啊，你要补充全方位的营养，包括有一些连轴转的中年人呐、加班呀、熬夜呀，对不对，金九银十，你像中秋十一家里面挺忙活的，或者你平时
2: 是
1: 不想吃的很甜的观众，我们口感是比较的清爽的，所以其实这些人群啊都可以来喝我们今天这么好的这个驼鲜奶。而且今天我们跟大家讲，所有的产品我们是啊给大家是全部你订购了以后，我们是啊新鲜生产，然后统一给大家包装，48小时以内生产好了以后，我们是用顺丰的冷链给大家送货上门的，这个也是保证这个驼奶每一瓶它的新鲜和健康。
2: 是的，是的，
1: 是。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构成，我们每一瓶哦都是这样子玻璃瓶装的，200毫升。这个玻璃瓶其实我觉得也是啊，避免大家如果说有些担心说有些可能，塑料的啦，一些瓶子可能有些那种健康安全方面的这个隐患。我们是玻璃瓶子，你其实家里面拿到这个奶之后呢，0到4度冷藏。当然，我们这个瓶子、也可以，你说后面秋冬季节天冷了，也可以放在家里面，比如说一些温奶的或者那种温茶的一些加热盘当中，把它加热到45度左右来饮用，这种热热乎乎，口感也是特别好的。
2: 是的。
1: 那么今天我们都是一个6瓶装的组合。如果你今天订购我们百分百的驼鲜奶，就是我们今天黄色的这个贴标的，我们总共6瓶的价格只需要是348元，很划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零乳糖的这一款也是6瓶哦，我们的价格是给大家做到了360元。您下单之后，我们就在阿拉善那边，包括咱们无浆健康品牌的工厂，给大家新鲜挤奶、生产、制作、灌装、冷链，给大家顺丰送货到你家中。所以您只要下订单就可以了。我们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3: 是不是总觉得喝牛奶胀气，花大价钱买的驼奶到底值不值？今天这条视频能让你少踩坑。首先咱们直接说结论，驼奶确实是小分子，它比牛奶好吸收，可不是智商税。你看啊， 普通牛奶的脂肪球像个大汤圆，驼奶的脂肪球只有三分之一大小，简直就是迷你珍珠奶茶里的珍珠粒儿，肠胃分解起来特别轻松。接下来重点来了，驼奶的小分子体现了两个地方，第一是脂肪球直径小，第二是蛋白质结构特别细腻，它里面60%都是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牛奶里那种容易过敏的 A1 蛋白，分子又小又软，就像炖的烂糊的东坡肉，不用怎么嚼就能咽下去。你可能会问，这小分子有啥用？三个好处记好了：第一，吸收快，营养利用率比牛奶高30%，特别适合老人小孩；第二，不容易过敏，乳糖不耐的人喝它很少闹肚子；第三，能保留更多活性成分，像乳、铁、蛋白这些好东西都能完整进到你身体里。不过要注意啊，很多人以为小分子就等于能当水喝，其实每天200到300毫升就够了，喝多了照样浪费。还有别图便宜买掺牛奶的假驼奶，看配料表第一位必须是生驼乳才行。记住了，驼奶的小分子就是它贵的有理的硬实力。
1: 今天为大家带来是我们吴江健康品牌的驼鲜奶。这个品牌其实进驻东方购这边我们的时间不长，然后呢之前我们是直播过一次，但是我们很多的观众对于这个驼鲜奶的接受度非常非常的高啊，因为这个产品它是作为这个冷藏的驼鲜奶，之前在东方购也没怎么出现过，但是我们给大家严格把握。首先我们这个奶源，现在大家其实画面上面看到就是骆驼，我们所有今天这款这个驼鲜奶它这个奶源都是来自于阿拉善那边，然后呢大漠戈壁北纬38度的黄金奶源带，而且保证给大家是双峰驼。何女士再给大家讲一下，其实你说这个骆驼本身它这个动物啊，它的这个体能对吧，它这个健康程度就特别的好，然后我看骆驼还要吃得很健康，它才能够给自己这个奶里面营养变得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其实我们在阿拉善那边这些我们就是基因种群基地当中这些双峰驼，它都是吃的都是自然的一些草本植物对吧？
2: 是的。我们首先骆驼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完全驯化半野生的这样一个种群的这样一个动物，那么只要进入到阿拉善，其实道路两边都会看到我们自己家里的骆驼，但是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为什么咱们叫吴江，其实没有江，江是缰绳的江，那它的意思有两个，第一个我们认为骆驼应该是自由的，不被驯养的，它应该是有自由自在的生活环境的，那么第二个其实也是反衬我们当下的一种状况，我们吴江自己做产品，我们不随波逐流，像现在大众一样，
1: 七位观众订购了，
2: 对，很多的这个产品咱们都是要快速啊，要速能，但是咱们吴江不是，我们是做精做少，就像骆驼一样，它虽然说是在这样的沙漠里，但是它不急不躁，很缓慢，它吃的东西也是健康的。那这个时候更要介绍到咱们的这个骆驼特殊的这个哺育环境，那上次也跟您讲到了，我们骆驼又称之为爱之乳，就是说驼妈妈在只有小骆驼的参与的过程中它才能够产生乳汁，因为骆驼的这个乳汁它不储存在咱们这个乳腺里哈，它是储存在身体里的，那么只有受到小骆驼提出哎我要喝奶了这样的讯号，驼妈妈才会分泌出来自身的这个乳汁给小骆驼喝，那就是说在这个分泌乳汁的过程中，实际上它的活性它的相关方面的东西都是很新鲜的植入到小骆驼身上。还有一点呢，我们讲做有一句话叫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其实相对来讲小骆驼是非常不容易生病的那也是来源于咱们驼妈妈的奶里有很丰富的营养元素能够供给咱们小骆驼去生长
1: 再加我们后续通过吴江健康品牌他们特别好的工艺离心除菌以及陶瓷膜滤菌这样一个工艺，保证了我们这个奶当中它的健康对不对，它的这个卫生，以及我们今天特别做冷藏的驼鲜奶，0到4度您家里面收到产品之后呢放在冰箱里面可以慢慢喝，它也可以温热一下，你把它就是温热到45度左右，而我们今天6瓶，我们这个100%的驼鲜奶是348元，如果您选择零乳糖的，您是有乳糖不耐的这样的问题的朋友们，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准备了零乳糖的驼鲜奶，360元，同样也是6瓶。下单以后，我们给大家新鲜挤奶、新鲜加工，瓶装罐装好了以后，顺丰冷链给你送货到家。线路忙线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DA is a world-class bacteria removal separator manufacturer, which supports customers to remove most of the bacteria from milk instead of kill them and remain corpuses inside. No bacteria corpuses, less bacteria toxin residues. No Resin company select our bacteria removal separator to treat camel milk and greatly improve their product quality.
1: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是有到两个品种哦，这个黄色金色贴标的是100%的脱鲜奶，然后这个绿色瓶标的它是零乳糖的脱鲜奶。这个呢，我们六瓶是348元，而绿色这个瓶身贴标我们是360元，全部都是0到4度冷藏的脱鲜奶，我们也是冷链给大家配送到家的。刚才我们第一段落给大家倒了这个100%的脱鲜奶，现在我把这个零乳糖的脱鲜奶也给大家倒出来。有很多人可能说这个肠胃啊，对于这种就是说乳糖不耐方面它还是比较的苛刻的。那今天你如果订购我们六瓶这个绿色瓶标的，里面我们是零乳糖，您就喝起来可以非常的放心。但是同样的跟大家讲，口感完全不影响，就是很丝滑，特别的细腻，它是有点比较爽口的感觉。而且你看我稍微就是这样晃一下，它那个挂壁啊也是比较浓郁的，对不对？它是很醇香的那个味道。
2: 是的，
1: 如果你担心有些外面比如说那种驼奶呀或者什么那种驼奶粉呀冲泡出来也好，直接打开喝也好，会感觉有点膻有点腥，或者感觉有点那种燥的那种口感，你喝我们今天吴江健康他们家的驼鲜奶无需有这方面这个担心。
2: 是的，
1: 但是他们这样的品质跟所有他们的奶源、他们的工艺、他们这种玻璃瓶子的保证它这个奶的这个健康安全这个包装都是分不开的。首先我们真的讲，说起我们中国的驼乡，问问大家是哪里，那一定就是啊阿拉善那边，对不对？
2: 对的，
1: 就是贺兰山下那个地方。
2: 是的，
1: 而且我们也确实是选择到是黄金奶源带的那个就是北纬38度的地理位置。
2: 是的，嗯，在这边呢还是要跟大家去注意一下，因为我们阿拉善其实相对来说的确是中国驼乡这样一个地方，但是这么多年来说实话的确是在这个声音上我们就是腿短了一点，很难像现在一样走入大家的视野。其实今天吴江能够从阿拉善走到上海来，除了我们自己的产品优势，也要感谢当下的一个发达的一个运输环境，我们才能让阿拉善的鲜驼奶从阿拉善历经2000多公里然后走到咱们上海来，这个也是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是，
2: 那在这个事情上其实我们就讲话，那骆驼奶最好的东西我们当然是要把它当成鲜奶来喝，最好的奶一定是喝鲜奶。那吴江保证的就是我们如何将这样新鲜的环境以及新鲜的奶运输到上海这边来，这个也是我们供应链一定要保障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2: 当然在这里也给大家去承诺，如果说收到手的我们一定是冷鲜，大家优先到手是0到4度去保存它，我们的鲜奶一定要鲜着喝啊，优先在14天之内把它去喝完。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产生了一些破损额外之间的事情，我们品牌方也是一定会给大家一定要联系我们，我们也是会给大家进行补偿的，这点大家一定放心。
1: 就是品质方面的售后服务方面的大家无需担忧。而且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东方购物是比较少做这种需要大家家里面就是冷藏的这种鲜奶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喝的就是一个新鲜，
2: 是的，
1: 喝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口感。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说驼奶当中大家为什么要避免啃多一些可能不太好的东西啊，在这个驼奶当中它有所滋生，我们的品牌方吴江健康通过很好的我们的一个是低温的巴氏杀菌技术，还有是我们今天离心除菌和陶瓷膜的滤菌这两大技术，让大家这方面的担忧和顾虑也帮大家打消了。
2: 是的，那我们这一块呢更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下，为什么咱们是冷藏的。首先要保证的是我们虽然它是鲜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要保证它的活。那么我们的有益成分会通过高温的这个过程中有益可能会把它杀死在我们的奶中，就像传统的一些奶的制作技术，我们瞬间高温就会将它的细菌杀死的同时也将它的有益成分同时也杀死在了奶中。那吴江为什么采用这样的低温巴氏技术，实际上我们就是为了保证我的奶虽然制作成功，但是我的营养成分还依旧的活着，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是短保14天，因为奶里的有益成分它还是活跃的，如果您在常温的状态下不进行饮用完，它里面的细菌会继续滋生，所以建议一定要喝到了以后当天去把它喝完，剩下的要冷藏保存。因为咱们的奶虽然制作过来了，但是咱们里面的营养物质还是活跃的。那么我们知道每过20分钟细菌就会开始增长，它就会吞噬里面的有益的一些 活性成分，这个也是为什么第一个我们做短保，第二个一定要要求大家冷藏的原因，是因为无姜的奶不仅鲜，最重要的是它活，才能够让我们喝一瓶就有一瓶的效果。
1: 里面这种活的鲜活的是什么？是驼奶当中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
2: 更加
1: 别说我们是驼鲜奶里面哪些营养，很多朋友说喝奶制品钙的补充，对不对？包括呢这个乳铁蛋白的补充，还有磷，还有硒、维 D， 包括那些锌，有可能很多里面我们的单独的这些营养物质，大家可能需要什么单独去买一些营养补剂来补充。但是你喝我们这个驼鲜奶，我们里面蕴含的非常的丰富，尤其里面有一个你看，类胰岛素因子，其实很多观众对这个营养素的这个需求是很高的，尤其我们很多观众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对吧，身体有些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物质我们在别的一些食物当中是比较少能摄取到，但是恰恰它在驼奶当中蕴含的很丰富。
2: 是的，那么在骆驼的这个生长环境中，其实我们一定要吃这样天然自然的东西，因为有一种骆驼在大漠里面经常会吃的草，这个草我们经常说其他的动物吃了可能就会死掉，但是骆驼吃了，它的身体是能够代谢且存活下来，这代表它的身体里有很强大的这个酶解的一个系统，那同时带入了它的这样一个营养成分。我们经常让它去吃自然的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植物，同时我们喝它的奶也会汲取到这样的营养元素，对身体第一个好吸收，因为它是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分子，第二个对于我们人体更加的耐受，我们人体更容易接受这样的营养物质。
1: 是，哪怕你说我对于这个乳糖真的就是不耐受，我平时很多的一些奶制品的摄入我要特别特别的在意的，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了我们有绿色瓶标的零乳糖的驼鲜奶，口感方面依然是顺滑的，很香浓，非常的细腻，但是我们里面给大家做到的是零乳糖。我把这个我们零乳糖里面这个它的瓶标也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瓶标的你看侧面它就会直接写到，你看这里面你看就是啊生驼乳，对吧，然后再加这个乳糖酶，所以它里面是零乳糖的，所有我们这个产品的配料都写得清清楚楚干干净净。
2: 是的，
1: 包括咱们这个产品还有到什么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认定，对不对？你想了解产品相关更多的一些信息也可以去扫码，包括这边我们说到的奶源的新鲜，对吧，离心加上绿膜的除菌技术，再加低温巴氏的这个锁鲜技术，所有产品信息都在这边，0到4度冷藏，东方购极少出现这种驼鲜奶给大家做那种冷藏的这种品质，给大家是下了订单以后新鲜挤奶，新鲜生产玻璃瓶子给大家灌装，所以你要订购以后，我们给大家生产好了以后48小时之内给大家顺丰的冷链给你送货上门，其实你到后面就等着家里面签收就可以了，而且我们的售后服务都能够保障的。15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今天都是6瓶装，如果是100%的驼鲜奶，我们这个金色瓶标的348元，而这个绿色的6瓶零乳糖的驼鲜奶，我们价格做到了360元，给大家送货到家，需要的话赶紧下单订购，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品种的，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那是骆驼产的奶，但它的营养价值超乎想象。首先来看核心定义，驼奶就是双峰骆驼产的乳汁，联合国粮农组织管它叫沙漠白金，主要产地在新疆、内蒙古这些地方，还有沙特、苏丹，是游牧民族喝了几百年的传统饮品。说到营养成分，驼奶的维生素 C 是牛奶的3倍，铁含量直接高出10倍，它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乳铁蛋白，每100毫升含4克蛋白质，钙含量150到200毫克，免疫球蛋白更是牛奶的3倍。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这么贵？因为骆驼产奶量特别低，一天就1公斤左右，全球年产量还不到200万吨。接着看吸收性，驼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更好消化，还不含致敏的贝塔乳球蛋白，乳糖不耐的人也能喝。现在对比下其他奶类，牛奶蛋白质3克每100毫升，驼奶多1克。钙含量驼奶比牛奶高30%，价格就更明显了。牛奶一升10到15块，驼奶要150到200。口感上，驼奶比较浓稠，带点咸甜味，像淡盐水或牛奶。不过要注意市场乱象，有些商家把固体饮料当驼奶粉卖，配料表造假，蛋白质含量不达标。买的时候一定看清产品类别，配料表别贪便宜买9.9块的假货。

我们很多观众都已经订购了，节目已经是一大半的时间过去了。其实我们现在都希望自己身体很健康，所以大家可以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我们也其实真正到了每年很关键的秋冬进补的时候，驼奶来了，而且东方购很少有出现的是。

0: 说会吃什么？哎，肉松茸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白刺啊、甘草呀、红柳呀、沙棘呀，有些甚至我们感觉是个别的，就是像这种沙棘呀，是里面蕴含的这种各种营养丰富物质也是很丰富，也是很全面的东西。我们今天这个奶源的关键的双峰头也都在吃这些自然草本。
1: 是的，嗯。
0: 所以我们讲他骆驼吃得好了以后，他自己的身体棒棒的，对吧？然后他这个体能特别的健壮健硕，才能够造就他后续出来我们这个奶源里面蕴含的营养很丰富。
1: 是的，嗯。那么我们看到本身呢，它像沙枣啊、沙棘呀、甘草呀，它自己也有独特的味道的。哦，这个我相信现场的一些朋友们大家都是知道的。嗯。那么骆驼奶的天然表现也在其中，就是说当它每个季节食用的草本植物当不同的时候，它的奶质也会有一些微微的变化。嗯，那么经过我们多方的验证，比如说骆驼吃甘草吃得多的时候，它的奶就会自然的微微的甜。嗯，那么其实这也是骆驼奶纯净自然的一种表现之一。嗯，啊，长期订购咱们骆驼奶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还有大家，如果说是哎发现了咱们骆驼奶一批一批的口感发现有一点略微的不同，实际上也是骆驼在食用天然草本植物的一个自然的表现，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的。嗯，
0: 对，大家看阿拉善当地，真的，我们说黄金奶源带，北纬38度那边，贺兰山下这样一个地方，我们的中国驼乡，双峰驼数量在所有骆驼当中数量就特别特别的少。然后你看，我们通过好的奶源，而且我们其实从这个奶源到你们工厂当中，它的这个运奶的这个时间也非常的快，没有说中间的运输过程时间很长，会让很多活性物质可能丧失它的一些活性，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从奶源一直到我们的工厂是45分钟。嗯，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我们当然要把最好的最新鲜的奶然后提供给我们的工厂里。首先我们的原奶是有保障的，它里面的细菌菌落数一定是要控制的。嗯，只有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咱们才能说为什么吴江的奶是如此的鲜甜。这个保证的就是说我们新鲜的来源。嗯，那第二个呢，也要接受到我们的奶一定是真。为什么讲真呢？首先刚刚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是100%的生驼乳。嗯，啊，只有鲜奶它这个是没有办法去额外掺杂的，它一定是新鲜的。嗯，一定是100%的。那么其实对于驼奶来说，这一点做到是很难得的。嗯，因为大家都知道骆驼奶其实是很少的，就是说我们骆驼一天产的奶只有是大约是3公斤左右，
0: 好少啊，
1: 比起来是非常稀少的。
0: 对，
1: 尤其是呢它还需要我们优先给小骆驼喝完之后，咱们才能够去进行一个额外的，才给观众朋友们才能分到大家的手里。
0: 是
1: 的。那么我们一天呢也只能保证1500个人去喝到咱们的鲜驼奶。如果还想喝，抱歉，没有了，我们吴江做不到了。啊，如果再想喝，咱们只能等到第二天我们才能去继续挤奶。所以说我们的产量是有限的，产能是有限的，只能优先给需要的人去喝到咱们的鲜驼奶。
0: 刚才我们看了很多，就是吴江健康他们这个工厂里面玻璃瓶子给大家冷藏罐装的这样的每一瓶，我们这个包装啊，这个我觉得也从细节的地方为大家考虑到了，没有说用些可能大家会有点担心有点微塑料呀，对不对？塑料粒子呀，这样的一些可能说达不到这种这么高的要求的玻璃瓶子。而且我们这个玻璃瓶子大家是可以放在家里面一些温茶呀温奶的这种加热盘上面，给它温到45度左右，你秋冬季节喝起来口感也会更加的温润和舒服。订购吧，我们是2个品种，100%驼鲜奶6瓶，我们是348元，绿色瓶标的零乳糖的驼鲜奶，我们是6瓶360元，全部都是你下了订单以后，我们在阿拉善当地直接奶源采集工厂生产，生产完了以后48小时给你快速冷链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300多元这个价格，我们给大家是冷链送货到家。其实它也是啊，在东方购这边，我们觉得这个价格也是挺实惠的。而且跟大家讲，我们说起就是说驼奶，其实它是分很多很多的一些品种的，比如说一些驼乳粉、驼奶粉，或者有些比如说它是那种不是那种低温的冷藏的一些巴氏杀菌驼奶，市面上面也有销售，但是相对来讲，我们讲对于所有的奶源，对于工艺的要求更加高的是在金字塔塔尖冷藏的，然后呢，这种低温巴氏的这种鲜驼奶，它的各方面要求是很严苛的。
1: 是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金字塔里也可以看到，其实最想表现的还是一个字，就是它好的东西是不是活下来。那我们优先看到我们市面上一些调制的驼乳粉，首先调制两个字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证明它不是一个100%的一个纯度。那么第二个，通过罐装的驼乳粉，我们也可以看到，刚刚也介绍了，正常的应该市面上它是一个超高温的一个杀菌技术，我们瞬间将驼奶升温到170度左右。那您想一想，是不是说驼奶在高温的环境下，瞬间它的有益成分也会被灭菌，它的细菌也会被灭除？这就是我们吴江为什么不去选择它的原因，是因为它不仅将细菌杀掉了，它也将我们好的东西真正的杀害了。所以我们选择的是，哎，再上一步进行一个巴氏。那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常温奶呢？刚刚跟你讲到了，好的东西它是有活性的，那我们在一个正常常温的状态下，每过20分钟，咱们的细菌会滋生，有益成分会下降，所以短保就是为了让它在这个时间里，它的营养成分是最好的。为什么吴江的低温巴氏鲜奶，我们说最后到最后短保，保存14天，0到4度保存，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将新鲜活着的奶，在短期最好的方式下饮用之后，给大家带来最好的效果，这就是我们驼鲜奶的优势。
0: 是的，我们还有到吴江健康非常好的我们两大的这个工艺，再加为什么咱们说一定是要通过好的工艺，通过好的这种就是低温的巴氏的这种方式，来让这个奶的活性啊能够保存。因为我们的奶源这个乳源太好太好了，它真的是啊，我们一直讲它的这个就是双峰驼，它这个基因都是受到保护的，因为它是来自你看双峰驼基因种群基地的这个，其实基地他们那边的示范牧场当中过来的这个双峰驼，它的基因是受到严苛的保护的。
1: 是的，
0: 而且是严格的筛选，对不对？
1: 是的，
0: 包括他们那些比如说繁育的那种情况呀，包括那种认证呀，都是非常完备的。
1: 是的，那么我们说一句话，就是说您在我们中国各个地方可能见到的双峰驼，有一只其中就是来自于我们阿拉善。我们阿拉善是基因保种种群的基地，那就是说在这里边我们最原始的骆驼都是在我们这里诞生的，然后走出的阿拉善，所以就是也可以官方认证我们的阿拉善的一个官方的身份，也是可以认证我们吴江的身份，我们是示范性的牧场，就在我们的这个基因的保种库，也可以给到大家我们的骆驼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的奶源是纯净的。
0: 是的，再给大家我们来看一下骆驼他们吃的什么才能够造就每一头双峰驼他们的奶源营养那么丰富，真的吃得非常的好，自然的觅食采食，吃的都是草本植物，大家看品种很丰富，对不对？有些它这些草本植物当中本身蕴含的营养也是特别全面，
1: 是
0: 特别好的。所以骆驼如果本身自己不健康，它出不来那种好的奶源和乳源的。
1: 是的，刚刚也跟您讲到了，我们小骆驼和骆驼是特别不容易生病的，主要也是来自于它平时吃的东西，那么在它的生长和生活环境中，它的营养成分补充的比较充足，且这些草本植物全部都是天然的碱性植物，那碱性植物带到了身体中，同时带到了奶源中，它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碱性的这样一个食物，对人体和对自身都是有非常好的帮助的。
0: 是，我们再把这个非常好的驼鲜奶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丝滑细腻。我们每一瓶是200毫升，您家里面其实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瓶盖可以喝，然后也可以你看把它倒在这样的杯子里面，我给大家晃一下，很浓郁，它那个乳香味道非常的浓，但是你担心的腥味呀、膻味呀，或者有点燥的那个感觉不怎么有。你看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量，但是上面你看挂壁的这个还是比较的浓郁的，
1: 而且很干净，看到了吗？没有杂质，
0: 是，
1: 这也是我们这一块过滤做的很干净的，也是考虑到大家喝的时候害怕，因为很多人说我可能没有喝过骆驼奶，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味道，但是屏幕前的各位可以放心，一定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口感，同时我们也非常认真，我们做了这个零乳糖的，如果有一些喝了奶之后身体感觉到不适的朋友们也可以放心，我们不能因为说身体不接受咱们就放弃，哎，可以喝奶补充的营养成分，吴江也是给大家做到了零乳糖的， 那这一块零乳糖呢，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是一吨的奶里添加的是1公斤的乳糖酶，乳糖酶的作用呢，主要是酶解我们这里面的乳糖，将它转化为葡萄糖和单糖。这样子吸收的过程中，我们就不用考虑到说有的人对乳糖不耐受，它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了。
0: 所以啊，对于自己乳糖摄入要求比较严苛的观众，今天我们给大家高端的这样的驼鲜奶里面，我们给大家准备到了零乳糖的这一款。那么它呢，6瓶是360元，所以顾客如果订购的话，这一款大家也可以认定这样一个绿色的一个瓶标。
1: 是的，
0: 而且所有的你下单以后，我们都给你的产品都是新鲜奶源的采集，到了工厂当中快速给大家加工制作。玻璃瓶哦，这每一个瓶子都是玻璃瓶，我给大家来撞击，大家听一下声音，都是玻璃瓶的罐装。你要避免一些可能说那种塑料的那种瓶子有一些可能说安全方面的一些隐患的话，没问题。而且这个它也是啊，相对比较耐热的玻璃，你可以把它放在家里面的这种温奶呀，或者那种温茶的加热盘上面，加热到45度左右来喝。这个我觉得秋冬季节也是特别好的。所以你现在如果订购的话，你就告诉我们你是需要哪一个品种的，价格都是300多以上。你订单下了以后，我们后续会通过顺丰的冷链发货，新鲜直达到你家中，所以快速抢单。最后12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沙漠深处的自然馈赠，全国三分之一骆驼种群在阿拉善栖息，沙漠净土零污染，骆驼啃食的都是沙漠天然草药。位于北纬37度至41度黄金生态带，干燥少污染的生态环境，充足的日照时长，为骆驼生长和驼奶品质提供了天然优势。吴江健康的品质底气源于阿拉善驼奶奶源的精挑细选，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不到，我们的线路非常的繁忙，所以有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也很有那种啊，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要好好保养的一个意识，咱们吃点好的。驼奶来了，驼奶里面的这个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咱们今天还是啊驼鲜奶，就这个是鲜奶，需要大家拿到产品之后呢，是在冰箱里面0到4度是冷藏的，喝的就是那个新鲜，喝的就是那个鲜活的那个营养。像驼奶当中维生素 D 呀、钙呀、磷啊，对吧，硒呀，包括它那个锌，还有呢类胰岛素因子，这些大家可能很多的一些对于身体健康的需求，有些特殊要求的朋友们，你这些营养物质摄入到你身体当中，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特别特别的好。我觉得这个家里面孩子可以喝，中年人比较繁忙身体消耗比较大的可以喝，还有注重自身年纪上去之后体质比较弱的，要比较丰富的营养，但是你可能牙口呀，对吧，胃的功能啊可能说退化呀，你比较难从别的食物当中摄取到很多很多丰富的营养，那么我们的老年观众喝驼奶是不是特别好？
1: 是的，主要也是来自于我们首先驼奶的这个脂肪的这个分子比较小，更容易吸收，而且同时呢更不容易有负担，因为它全部都是不饱和的脂肪酸。有些奶喝了以后大家会增加，哎呀，我的这个身体的能量会不会带来负担，但是咱们的骆驼奶是完全不会的，且同时是更好吸收，这样的营养分子也更容易去转化的。然后刚刚你也尝了我们的奶，您跟我说，哎，怎么今天的奶的这个味道的确是有一些不同且更浓郁了，这个也是要跟大家科普到，骆驼它会通过四季啊，它的奶质会有不同的变化。到了夏天呢，我们骆驼喝水喝的比较多，它的奶就更加的清爽，口感呢就更加的干净啊，因为它喝的水多嘛，所以它代谢自然而然，也就是我们的骆驼奶的感觉好像就是，哎，它好像是不是更加的清爽一些，但是它的营养成分不会少的。到了冬天之后，因为它的脂肪增厚了，它的御寒能力增加了，同时我们的奶喝起来好像又更加的浓郁一些，当然它的营养成分还是一样，也是不会流失的。
0: 是啊，
1: 这为什么我们说秋冬是喝奶的大忌，也是来源于咱们秋冬的奶可能看起来更加浓郁一些，您刚刚也感受到了。
0: 没错，而且我是觉得就是哪怕你对于这个产品的价格会有点顾虑，说这个我们的驼鲜奶好像是要比别的一些奶的品种价格是要贵一些，但是大家要知道这真的是个好东西哦。首先它这个奶源就非常非常的稀缺，
1: 是的，
0: 双峰驼的数量少，然后本身就是一定是要这个小骆驼吮吸这个我们这个双峰驼，它才能够产出非常好的驼奶。
1: 是的，
0: 再等小骆驼喝完了以后，我们采集的奶源才会进入后续的加工制作，就它那个奶源那个量太少了，所以真的是物以稀为贵。
1: 是的，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够去喝到咱们这个驼鲜奶，但是吴江希望的是，如果你真的有需要，那么我们的产品一定可以满足你的日常所需，且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最重要做的我觉得就是保证好原奶的品质，保证好我们工艺的这个我们工艺的干净纯粹，能够带给大家好的产品，在这个供需过程中和供应的过程中能够服务到在座的各位，让大家感受到这么好的产品，这才是我们需要做到的。
0: 咱们的每一瓶都是玻璃瓶装哦，给大家保证新鲜，所以下单订购，我们100%的驼鲜奶是348元，如果是零乳糖的驼鲜奶，我们是360元，全部是您下单以后，我们给大家新鲜采集奶源，工厂里面加工制作，然后呢生产好了以后48小时内给大家顺丰冷链送货到家，所以快速抢单来电话，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咱们其实两个品种都有观众来订购，我们其实也为大家准备得很贴心啊。我们有一个是，你看，就是它的配料是100%生驼乳的这个驼鲜奶，金色瓶标的，价格是348元。还有另外一个特别为有乳糖不耐的朋友们准备了一个零乳糖的驼鲜奶，这个6瓶呢是360元，其实价格要比我们的品牌方无疆健康在别的渠道售卖的价格东方购都要划算一些，但是为了让大家吃的要好，要补充到非常好的驼奶当中丰富的营养，咱们今天价格还是压着来给大家推荐和销售的。而且我们最后5分多钟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好的奶源哪里？中国驼乡阿拉善那边，北纬38度哦，就贺兰山下那边非常好的黄金奶源带过来的奶源，
1: 是的。
0: 然后我们通过很好的工厂里面的两大我们的这个除菌的这个滤膜的这个技术，保证里面大家担心的一些物质，我们全部给大家，就是说保证它的一个品质，但是又有新鲜的那种啊口感，还有它鲜活的营养的这个保留。
1: 是的。那么对于我们阿拉善来讲，被三大沙漠所包围，正是因为这样的天然环境，所以它没有农业工业的这样的污染，造就了天然的奶源环境。骆驼在这个环境里吃得好，休息得好，然后每天呢我们叫做健步达人啊，它是沙漠之舟，在沙漠里日行千里，在这样的环境下，所以骆驼它才能够说我产生好的奶源。吴江的宗旨也是健康的驼妈妈才能孕育出好的驼奶。那么通过这一系列，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在养骆驼上是下笨功夫的，给它好的一个生活环境，同时它的奶里它的营养成分再经过我们的工艺才会更好的保留下来。
0: 真的，中老年人可以喝一喝，对不对？体质比较弱的，包括你现在，你像后面11也快来了，你送人送点真正好的高营养的好东西给家里面的长辈亲戚，包括你平时有些身体的一些特殊的需求，学生儿童课业比较重的，或者乳糖不耐的问题是有的，但是你想喝驼奶，而且想喝驼鲜奶，但是要买零乳糖的，今天我们东方购也给大家准备到了。或你平时对于这种糖分的摄入呀要求都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就觉得今天这个产品我们给大家考虑得很贴心。怎么订购？你就下订单，我们产品全部都是你下了订单以后，就是按你的订单直接我们去采集奶源，到工厂里面加工制作，生产好打包完以后48小时内给大家顺丰冷链送货上门，这个真的就是守护每一滴我们这个驼鲜奶的新鲜和它的活性哦。
1: 是的，也要跟观众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说一下，一定要确保家中有人能够去收货，咱们收到货之后立刻就进入冰箱冷藏，不要确保它的活性在常温的环境下去失火。
0: 是，
1: 同时呢我们的口感也是最好的。如果说是还可以接受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冰爽口感的朋友们，建议你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冰冷就我们这个鲜活的驼鲜奶也是非常有惊喜的，喝的口感的。那么如果我们讲中国人中国胃，它可能有一些需要暖暖的，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用温水可以把它预一下，或者咱们有加热盘可以把它加热到45度都是可以的。咱们发货的这个包装上面也会温馨的给大家有同样的这个警示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它好的作用的同时，并且长期的去饮用它，因为我们都知道好的身体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一定是需要一个时间段啊，它去温养的。
0: 你想身体健康，要为自己的身体啊在平时细水长流当中要做点什么。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节目时间不多了，最后的2分多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组合，都是6瓶，每瓶是200毫升。我们这个100%驼鲜奶是348元，零乳糖的这款我们做到了是360元，所以价格根据你的需求，你的整个的身体情况来下单订购，我们给你会很快速的送货。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最后的一分多钟，我们甚至有很多观众啊，家里面把这个百分百驼鲜奶和这个零乳糖的两个都定了，因为家里有些可能说特殊人群，对不对？你这个百分百驼鲜奶你可以平时日常来喝，如果对于有乳糖不耐的朋友们，直接订购我们今天零乳糖的这一款。价格其实大家会觉得说是比或许有些别的一些奶源啊乳制品价格确实要贵一些，但它可是驼奶啊，稀缺珍贵，而且是做到了0到4度冷藏的鲜驼奶。咱们东方购之前也没怎么卖过同类产品，这次无疆健康咱们是严格挑选这样的品牌，这样的工厂的生产的实力，他们有这么好的奶源地，以及他们所有这个奶源的这个骆驼都是基因种群基地那边过来的，所以这个奶能够在东方购卖这个价格也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快速抢单，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品种的，打电话来，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今天为大家带到的周末爆杀第一场啊，是来自于咱们基围市的麦卢卡蜂蜜。其实一到秋冬季节呢，咱们的蜂蜜呢，很多人就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呢？最近您想想看，我们的中秋佳节，包括还有11小长假，吃吃喝喝总是难免不了。当然，聚会一多的时候，你的胃部不舒服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所以啊，我们说了，好的麦卢卡蜂蜜，咱们今天常备在自己的身边。包括今天有多家赠一瓶，同时观众看到了7倍的积分。尤其是15家、20家，咱们今天的积分更是高昂，所以喜欢的话，一定是咱们囤货的好时机。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林总，您好。
3: 哎，人员好，东方购物观众好。我相信啊，今天观众朋友你肯定没有买菜，因为昨天其实中秋佳节，很多朋友不知道是不是在外面聚餐也好啊，还是中秋准备这边家宴也好啊，吃都吃不下，然后今天的肠胃的反应可能就会比较多，对吧？我们开玩笑，以前叫年饱，现在叫解饱。还有今天早饭吃什么？家里面是不是别人送过来的月饼？
2: 对，
3: 哎，月饼送过来了，那得都得吃掉。高油高盐高糖，吃完以后这个胃里面又翻江倒海。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给我们的胃部一些好的东西，什么呢？麦卢卡蜂蜜。在东方购物其实基本是卖了很多年，但今天注意啊，既然是一个大家都会囤的好产品，那今天既有加赠又有高昂的7倍积分，我刚刚就说了，今天的备货一定不足，希望大家快速备货，给自己的肠胃一个更好的保护。
2: 是的啊，其实呢，很多顾客买过麦卢卡蜂蜜之后呢，就认准了咱们基围市的品牌。很多人说，哎呦，基围市我叫不出来，但是看到这个小鸟啊，每次都会叫它小鸟牌蜂蜜，它叫几维鸟，是新西兰的国鸟哈。
3: 对，注意啊，在新西兰，因为没有蛇，没有老鹰，所以这个不会飞的鸟，在万千年的进化当中竟然存在下来了。我们是用国鸟命名，你想想看，说明这个品牌地位。EST 1949年，这个品牌1949年到现在为止70多年的历史。关键它有2大原则，第一个叫自产自销原则，什么概念？观众朋友看啊，这是新西兰的地图，
2: 对，
3: 黄色箭头所指是极北省，那个地方叫凯塔亚自然保护区。去过新西兰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对吧？非常干净、非常自然的环境，但它竟然还是一个国家保护区。那边据传是整个麦卢卡蜂蜜的发源地，也就意味着万千年前新西兰这块大陆断裂出来的时候，仅存的麦卢卡母树在那里繁衍生息。母树大家知道树龄长，所以当中的毒麦素的含量就特别高。目前为止，新西兰保持着麦卢卡蜂蜜的这个 UMF 的记录，就是基维氏家族从凯塔亚那边开采过来的。这第一个啊，自产自销，它不会为了什么哎销量，我自己养的蜜蜂采出来的蜜用完了以后我去问别人家采，保证了蜜源的纯净性的同时，注意啊，
2: 对，
3: 基维氏我们可以把标签撕掉，直接打开以后，其实很多老公说我就知道什么是基维氏。
2: 是的啊，很多顾客为什么说回购率很高，我刚刚开封了一瓶咱们20家的蜂蜜，观众朋友您看了，很多人会震惊了，说这像砖头一样，不要说光做倒杯不洒，我使劲捏它可能都捏不动啊。这就是咱们基维氏的蜂蜜的奥秘所在了。
3: 对，观众朋友们，现在9月份对吧，秋天来了，马上到冬天，其实可以把你们家的木头勺子都给摇断掉的蜂蜜。
2: 是，
3: 但是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很多人说为什么说震惊？因为我们理解当中蜂蜜或者是麦卢卡蜂蜜应该是像嘉伟手上的，对吧？
2: 对，
3: 这种清汤寡水的或者说半流质状态的这样一个蜂蜜，这样的蜂蜜其实什么是常态，
2: 对，
3: 而基围市是高于国家标准，高于整个行业标准。嗯，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它就是一个含水量极低的蜂蜜。
2: 观众朋友啊，您看啊，人家在挖这个蜂蜜的过程当中啊，特别像什么呢？像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那个冰激凌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啊。
3: 对，
2: 完全几乎是固体状。
3: 而且你看啊，挖掉的。那个地方会有一点那个光亮，
2: 对，
3: 不挖的地方纹丝不动，
2: 是
3: 对吧？依然像那个月球根的表面。还是强调一下啊，为什么说基围市是更高级别的麦卢卡蜂蜜呢？因为国家标准，注意，麦卢卡蜂蜜出口到全世界有一个标准，新西兰出口标准是25%的含水率。什么概念？四分之一是水，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半流式状态。
2: 对，
3: 基围市日常保证是12.5%的含水率。但是注意啊，强调一下，
2: 是
3: 东方购物，我们一直优选我们整个的批次，
2: 对，
3: 所以今天的含水率报告是8%。注意，你买的是蜂蜜，不是水。
2: 对，
3: 所以含水量越低，其实在于什么？麦卢卡蜂蜜的实体就越多，你买的越划算。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在哪里啊？原来这样的蜂蜜，你要吃这么一大勺，
2: 哎，
3: 对吧？一大勺，因为里面有水嘛，对吧？它稀释了整个麦卢卡蜂蜜的含量。而今天你只要一瓶勺，
2: 对，
3: 就刚才人家这
2: 一点点，
3: 这样挖几下，
2: 对，
3: 这一勺可能就相当于我手上这么一大勺的量，
2: 是
3: 变成了什么？变相的帮您省钱，因为这样的蜂蜜吃一个月。基围市实实在在每天这样一两勺可以吃到2个月的时间，
2: 对，
3: 吃的少，但并不代表它的效果会减少。
2: 是的啊，因为含水率更低，咱们的顾客拿到的实惠也更高。同时这一批啊，咱们同样是做了检测，我们来看一下抽检的报告。
3: 注意，也是因为一样的道理，含水量低了，它自然而然它的毒麦素的含量就会往结晶，就会往更高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我们今天20家，人家刚刚开的那瓶啊，22.9%。
2: 哇，
3: 这个要强调一下，20家现在在新西兰那边，每100瓶麦卢卡蜂蜜当中只产一瓶，因为全部都是自然天成的。22.9%，毫不夸张的说，基本上变成千里挑一的这样一个概率。而加号越高，对你身体的帮助，对那个幽门的那个对抗能力它就越强。15家，我们达到17.5%。
2: 是，
3: 这两个加号都是在基围市当中啊，哪怕它是含水量低的蜂蜜，哪怕它的自然指数就高，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2: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这一次呢全部都是千挑万选给到大家的好批次。同时那很多顾客也在问了，说哎呦，价格到底怎么样？既然是过节，我们带着满满的诚意而来啊。20家，刚才呢像李总说到了，真的是千挑万选，现在越来越少。
3: 对，
2: 我们建议大家今天20家呢，像家里边急救药箱一样的，经常有应酬的，吃饭不规律的人群，或者说胃不舒服经常出问题的人啊，咱们囤这个大组合。
3: 对，
2: 常规节目是6瓶装，今天加赠第7瓶，这一瓶的价格在专柜就是1299块钱。
3: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专柜当中1299，您这边整个拿走7瓶，算下来再给大家300块钱积分，
2: 对，
3: 相当于449，是不是专柜买一瓶，东方购物接近买3瓶的力度？
2: 对，
3: 注意，而且它已经满了我们整个这样一个活动了。
2: 对，
3: 随便买2样东西，再给你400块钱积分，观众朋友啊，3597每一瓶。注意啊，每一瓶22.9%，
2: 对，
3: 含水率只有8%的基围市蜂蜜，今天20家能做到383一瓶的单价。
2: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常规节目呢是1299块钱，第7瓶不会送给你，更不要提这300块钱的积分。
3: 对，
2: 里外里帮大家省了将近1600块钱左右。所以观众朋友啊，现在20家已经很多顾客在商谈了。当然，我们说了，日常养护15家其实就可以，而且15家的入手门槛相对比较实惠，低一些啊。同样6瓶装基础之上，我们再加赠第7瓶。线上线下，您可以去专柜去问问看，你说我买6瓶送第7瓶，同样我们今天7倍积分高达将近175块钱左右。您自己来看，不参加活动257，参加完活动单瓶价格在190块钱左右。
3: 注意啊，观众们，专柜778，
2: 对
3: 啊，今天不参加活动，观众们啊，相当于专柜买一瓶，东方购物接近买到3.5瓶。参加完活动，东方购物外面相当于外面的5瓶左右的性价比，而且我们是17.5%的加号，含水率依然保证在8%左右，好吧？
2: 是的啊，所以呢，额外再提示一下大家，如果你说刚好这2天有送礼需求的话，我们有更高端的礼盒包装给到大家，这个其实也是李总的一个心血啊。
3: 对，
2: 是25家，我提一嘴哈，
3: 因为今天25家木质礼盒2瓶。
2: 是，
3: 再送一个我们的收藏证书，注意啊，这上面写着，25家在基围市的蜂蜜当中的产量是50万分之一，也就意味着这2瓶，
2: 对，
3: 100万分之一，100万瓶基围市蜂蜜当中再产2瓶25家，注意，而且我们是什么这样的一个组合，
2: 对，
3: 因为我知道买25家的一定是高端需求，对吧？所以咱们今天买25，送2瓶20，
2: 对，
3: 好不好？还有礼袋，还有整个木质礼盒啊！如果送人的话，确确实实这个东西物以稀为贵，观众朋友们，送出去真的非常体面。20家自己留着吃，也是对肠胃非常好的保护。
2: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起码十年，
1: 十年了，
2: 起码十年，
0: 对的，
1: 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时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格这个产地，我们到，
2: 你去看过？
1: 对对对，他其实他练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0: 免税，
1: 对，
0: 免税。那时候，
1: 导游啊，
0: 国内的吧，
1: 已经流行了，
0: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 CD 有嘛，我们就在东方 CD 买。
2: 我这个东西从你们一上，你们这个平台，我就开始买了。那时候刚才买的时候是十家。但是一旦你吃了十五家了以后，我觉得这十五家比它好，那因为常吃嘛，你难得吃是分辨不出来的。
3: 对，
2: 结果就这十五家比较实在。
3: 他吃蜂蜜吗？叔叔，
2: 我们全家都吃，他也没有胃什么，我女儿胃不好，我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女儿带20瓶，人家就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嘛，我给他带的都是20家的。
3: 他是在哪里啊？
2: 他是在日本的，他定居在日本的。
4: 我看了人家个呀，买个人蛮多，刚才讲老好老猛，我也得试试看。别等我有钞票，退休有钞票，我假如没钞票，我也不舍得买嘞。
3: 跟着我为啥买一
4: 个？我要7000块呀，好不啦？钞票花去不是假的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15家、20家都在火爆热销当中，今天走的速度非常的快。观众朋友们，一个是什么呢？7倍的积分，您看到了，实实在在，咱东方购一积分就是1块钱当前花，而且额外加赠了第7瓶给到大家。关键是双节将至的时候，双节已经其中一个节日来了啊。
1: 对，
0: 你看，像我们说到中秋佳节，昨天吃了些什么？是不是家宴？包括今天还继续要吃，还有说再上3天班，咱们又该休息了。11小长假7天呢，你不可能说我天天就窝在家里边，亲戚朋友总归要约一约，见一见面，要举杯换盏。这时候吃得开心，第二天是哪里难受？胃难受了。
1: 对，今天为什么销量那么好？我觉得现在的叔叔阿姨胃里面，对吧？是不是现在开始隐隐不舒服了？昨天想一想自己吃了什么东西，其实胃很简单，每天1日3餐，其实你都给他增加负担。吃得好，吃得不好，注意。我们强调的吃得好和吃得不好是指对胃好的东西或者对胃不好的东西，但反过来说啊，家伟自己检讨一下，因为昨天其实是家宴，家宴嘛，长辈是吧，家伟平时相对来说吃得比较清淡，但昨天我们是去本帮菜，浓油赤酱，其实很多我家里的长辈吃到最后啊，缺不漏缺不漏缺不漏了。昨天我们一桌子点的菜，今天开玩笑说家里面再一顿吃完也没问题。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其实就是说白了，这些高油高盐的东西对胃的刺激很大，还有你说你点了一桌子菜吧，钱都花了，对吧？你不可能退掉。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往胃里面硬塞。你想想看，一个口袋，你把它一直撑得很大很大很大，人就感觉到什么不舒服，到最后胃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还有一个啊，我等会儿给大家看张照片啊。昨天我很细心，昨天我们那个饭店啊，我告诉大家，上一个菜它上来放一个筷子啊，为什么？现在高档饭店都讲究什么公筷，
0: 是
1: 吧？你把你自己的菜夹到你自己的碗里面去，不要把那个什么自己的筷子去夹那个动作那个中间的菜。
0: 对，
1: 为什么？就是那个幽门，它会什么交叉感染？这其实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人很多叔叔阿姨都能理解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反过来说，昨天那个公筷，到最后啊，大概因为菜点的太多，最后我们家我妈就说了，哎，刚说筷子八点，这个做啥 ？Not 八菜。到最后所有公筷全部撤掉，为什么？因为就算放了也没人用。
0: 对啊，
1: 讲句老实话，我们年轻人现在有这个习惯和意识了。很多叔叔阿姨不是说你不好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对吧，你就习惯了自己的筷子自己的那个勺子往那个公用的那个饭里面菜里面去夹。
0: 是，
1: 那这种情况下人就会交叉感染，因为你有可能缩一下了，撇一下了，交叉感染自己啊，可能说年纪大了啊，我不担心自己，但反过来说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呢，家里面可能哎孩子在一起的，你平时的时候洁身自好，你儿子女儿平时应酬特别多的，喜欢喝酒的，经常在外面吃饭的，你保准他身上有没有这个东西？交叉感染的问题咱们一定要什么哎，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上。麦卢卡蜂蜜就是一个天生天养的好东西。
0: 是的啊，尤其是现在的秋冬季节将至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单位还组织我们体检呢，有那个呼气实验。
1: 对。
0: 但是每一年呢，你有重视过吗？观众您看啊，开场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差不多15分钟左右的时间了，依然全固体状。而且呢，观众您看到啊，我除非用勺子挖过的地方，它会的这个颗粒感特别的明显，因为为什么呢？里边全部都是毒麦素的精华所在，观众朋友们，而且含水量非常非常低。每次说到鸡尾食，一定要说到这个亮点
1: 啊。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还是强调一下，为什么鸡尾食难能可贵？为什么叔叔阿姨喜欢买它？因为它不是一个常态。什么叫常态？来，嘉伟手上就是常态。
0: 对，
1: 这是国家规定新西兰出口允许的麦卢卡蜂蜜的性状。因为我们国家所有的卖东西它都有一个标准，对吧，官方？你买那个家用电器它有个3C 标准，蜂蜜它也有标准，就是什么含水率不能高于25%。
0: 对，
1: 就是水里面，当然你加太多也不行，但反过来说，我这个蜂蜜合格吗？完全合格。
0: 对，
1: 但是你知道这里面差不多就是25%的含水率。为什么？因为蜜水不值钱，蜜值钱。如果国家定一个25%含水率，在家里的角度，如果我做蜂蜜，那我往里加到25%呗，
0: 对吧？
1: 水又不要钱，对吧？水或者便宜，我蜜还要去采。这种情况下，所以新西兰的蜂蜜基本上保持这个状态。但大家看看鸡尾食啊，舍得，他舍得的是什么？舍掉的是自己的利润。
0: 对。
1: 但反过来是得到的是叔叔阿姨们。我相信所有吃过麦卢卡蜂蜜的人，只要吃麦卢卡蜂蜜，看到鸡尾食以后不会选别人了，
0: 是
1: 因为觉得真的是既好吃又实在，感觉又特别特别的好。
0: 我跟大家说啊，我们今天的演播室里头特别热，因为今天外边室外的温度就很高。那你想，我们的镁光灯在炙烤的这个上边的话，其实按理说这个速度应该融化速度特别特别快，但它依然是属于成固体状，就是里边的含水率低，这是根本所在。而且呢，我们其实是什么呢？说着是只有12.5%，但是其实抽检的报告含水率更低哈。
1: 对，含水率8%，注意啊，国家标准。就是你不要高于25%就可以了，观众看清楚， 不要高于25%，但我们是含水率八。
0: 对，
1: 注意25减8，每一瓶多给你17%光明，你自己想想看。嗯，哎，你买15加7瓶，每瓶多给你17%，是不是多凑出来多一瓶了？嗯，20加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0: 对，
1: 关键注意啊，这不是一个什么含水率低于17%的这概念。我们知道蜂蜜当中如果含水量越低，它越会让结晶。甜度会越低。现在很多刷一说，哎，昨天晚上吃月饼是不是？哎呦，这个月饼太甜了，我不想吃。现在大家都喜欢吃咸口的，或者说稍微偏清淡一点的，不太喜欢吃那种太甜啊、太咸的东西。嗯，蜂蜜它是甜的，但是含水量越低，我们的人的感受就这个蜂蜜的甜度它会越低，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哎，很多刷说，我习惯吃，我喜欢吃鸡尾柿，因为它不甜，它给人的感受是什么？清淡的、舒服的，是能够长期去服用，是喜欢自己这个口感的。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每一批啊都会有对应的抽检报告，让大家买的安心的同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这一次的批次抽检，20家经过抽检之后呢是22.9，15家经过抽检之后呢是17.5，所以让观众朋友啊买的放心安心的同时，今天呢就是我们在做活动啊，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什么时候囤麦卢卡蜂蜜，就是趁着它搞活动。先来看15家啊，15家的备货现在也走得很快，因为在外边一瓶的话，我没记错应该是700多，对吧？
1: 778。注意啊，它比普通麦卢卡蜂蜜的15家要贵一些，因为它的含水率低，一般都是699，对吧？实话实说，即便是贵了它10%，
0: 对。
1: 但今天的话，各位观众朋友啊，不参加活动257，有第七瓶。注意啊，今天的活动有多厉害？第七瓶原来只有6瓶，先加一瓶，两个礼盒啊，你马上可能国庆节要送人，对吧？甚至你过年送人没问题。东方购还有一个七倍积分，
0: 对，
1: 三重力度给到你以后257，相当于专柜买一瓶，东方购买3瓶。参加完活动，东方购买一瓶啊，外面买一瓶，东方购买到4瓶，对吧？哇，
0: 190块钱左右啊！这个价格其实按理说的话，10家你都买不到的，包括还有20家啊。一直我在说，20家就像急救药箱一样的，为什么呢？家里面经常有应酬呀，包括还有比如说长期吃外卖呀，或者是说呢老年人肠胃就本身比较弱的，20家咱们在外头很贵。一瓶将近1300呢，你搁谁都觉得舍不得。今天加赠第七瓶，同时300块钱高额的积分带回去，而且我们本来价格就满足了这个活动条件。今天参加完活动，单瓶价格383块钱哈。
1: 对，1299的价格哦，相当于参加完活动以后，外面买一瓶，东方购买到4瓶左右的力度，
0: 是。
1: 而且我们的指数是22.9，好吧？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15家呢作为日常养护，20家呢作为急救药箱。
1: 对，
0: 这两个节日的时候走亲访友，或者说拜访长者的时候，月饼千万不要提了。你过了明天，你也没法给人再送了，对不对？但是双节的时候，你想想看，11小长假，你拿着这样好的蜂蜜，人家都知道外边一瓶的价格都是不菲的。2瓶蜂蜜，尤其像15家两瓶下来都得1500，对不对？20家两瓶下来将近2500，所以啊，今天呢，趁着今天周末爆杀，又有加赠，又有七倍积分，抓紧时间来下单，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几时吃？一个吃到眼睛闭它。
3: 多少遍？哦哟，介许多，哟，
2: 4、5年了哟，
3: 对吧？哎，
2: 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这个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了。我老早吃过啊，
3: 对吧？
2: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那么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上厨师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破个啊！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我有慢慢变，都不欢喜，不是口头吃，搿把条件要吃清楚。
3: 哎，我想问，㑚儿子为啥要吃搿只麦卡蜂蜜呢？
2: 搿一开头总觉得胃勿适应嘛，我就讲胃勿适应吃眼蜂蜜了，再讲伊大便勿好了啥，伊讲我好了几次吃下去，伊讲这个，因为伊香烟老久勿吃了嘛，平时吃香烟老久的，对吧？哎，我觉着搿只蜂蜜好呀，还有只蜂蜜对勿啦？老补的总归。
3: 搿只蜂蜜比较经吃，这个意思。
2: 哎，那个哎，拿着搿个木头的条杆摇对勿啦？
3: 那现在。会吃搿只，
2: 侬现在也辣盖吃，乃末伊也叫我一道吃，搿我一道吃还勿够唻，勿够嘛买呀，伊讲，乃搿趟伊搿趟买了廿家，我讲我勿舍得侬吃，伊讲买吃好再买，我讲10家差勿多唻，对伐？10家蛮适中的，差勿多，伊讲廿家4款， 那么伊内家都是上家一道吃比较嘞，因为好像里向一个，搿勿是吃个搿
3: 颗粒
2: 里向
3: 颗粒
2: 颗粒感，好像又觉得有一眼眼好像凉凉的嘛，伊讲，搿么我价钿一分价钿一分多了，我勿讲勿要紧。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20家和15家的备货都已经开始告急了。节目刚刚一半，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常规节目呢，我们就是6瓶装。今天呢，周末爆杀加赠第7瓶，同时关键有右下角的7倍积分。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你看啊，像20家的这个300块钱，你买鸡鸭鱼肉呀、啊，买大闸蟹呀、啊，对吧？最近想吃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15家还有加赠了将近175块钱的积分。我们说啊，现在呢是民以食为天，尤其是注重健康，同时吃的是关键，对吧？你看，像我昨天晚上去逛商场的时候，各大吃的这个店门口啊，排队叫号一大堆。因为我觉得这是咱们中国人的习俗，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亲戚朋友呀、同事呀，咱们都要约一约吃一吃，没问题。但是养胃这个事情啊，日常保养，养胃养胃，日常做好。
1: 对，我相信昨天像这种佳节当中，大家都能感受到胃的重要性，
0: 对
1: 吧？咱们先别的不说，不说营养方面，咱们就说满桌子好酒好菜。
0: 对，
1: 你说你无福消受啊，有很多确确实实啊，如果胃口好，你看老年人相对来说身体体质都比较好，
0: 对，是
1: 因为他营养总量能够吸收，而且吃得开心，对吧？
0: 对，
1: 好多好吃的，咱们说享受美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第一点，你胃不好，你吃不下，哎呦，这个整个的你这个生活当中就减少了非常多的乐趣，这第一点。第二点，
0: 对，
1: 你想想看，肠胃乃后天之本，这句话什么意思？你所有的营养，对吧？哪怕你可能说吃些营养素，欧米伽三啦、辅酶 Q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靠肠胃去吸收的。日常的饮食也很重要，是得到营养元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常补充。但你吃都吃不下，你的总量不够，整个造成的问题就是什么？营养不良。那久而久之，身体的整个底子就薄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在讲究养生、讲究生活的同时，千万不能绕开胃肠道这个我们能量、营养总的吸收的这样一个器官。
0: 是。
1: 但反过来说啊，你看画面当中这种共餐制，
0: 对，
1: 哎，对吧？包括你看，像这种喂给小朋友吃，
0: 对，哎，
1: 我觉得像以前我们看到报道当中，还有什么啊，奶奶啦，什么外婆啦，嚼碎了以后给小朋友，现在嚼碎肯定不会，
0: 对，
1: 但是你是不是会吹一下？
0: 对，
1: 哎，是不是有的时候，哎，这个菜做完以后要扎耳的，怕什么？怕小朋友吃的太咸或者太淡？好，这种情况下，无意中的一个动作，你肯定不是存心的。但可能就给这个家庭啊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给胃带来一些不好的一些伤害。
0: 是的啊，回到现场呢，我们和观众要分享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很多老年观众会说了，我不像你们平时啊辣的、冰的、刺激的吃的多，我也不喝酒，我也不抽烟，平时不就吃点饭吗？但是啊，咱中国的这个爸妈有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吃撑。就是昨天那个饭菜啊，就像刚才李总说的，比平时的饭量肯定要大出很多来，一定要空盘行动，对吧？就千万不要剩下，盘子里头但凡剩一点就觉得这个是浪费了，宁可让自己撑到打嗝或觉得胃里头不舒服。但是我们说了，咱们的胃是一个袋子啊，你久撑大了，其实对你的胃也是一种伤害。
1: 对，观众朋友们，刚刚人家说的这个，我们正好有一个
0: 看看
1: 胃镜的报告，大家可以看到啊，你看正常的胃，你看这么小一个袋子，对吧？
0: 好，
1: 你往里面装东西，我正常撑开来，东西装在袋子这很正常，但你不能超过它的极限啊，观众朋友们。哎，你家里那个塑料袋、环保袋，你往里硬塞，到最后是不是那个拎手会断掉？那个是不是下面那个袋子可能会撑破？
0: 对，
1: 一样的道理啊，胃黏膜，而且老是这样撑上去，它回不了复位以后，它反而会对消化吸收产生很大的问题。
0: 对，
1: 还有啊，难免可能中秋佳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时都有喝酒的习惯？为什么喝完酒以后胃不会舒服？因为酒精会刺激胃黏膜，产生一些慢性火，还有刺激性的食物，吃完辣的啦，吃完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你可能会马上跑厕所，或者感觉到胃里面胃酸、胃疼、胃胀了。
0: 对，
1: 这些其实都是需要麦卢卡蜂蜜给到一个及时的呵护。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小疙瘩，观众们看到没有？
0: 对，
1: 包括胃上面长了一个像你嘴巴里面有的那个烂的一个坏的伤口一样那种感觉是什么？就是那个幽门的早期到中期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指标不解决，你想想看，你这个胃反复吃到你酸的啦、辣的啦、酒精啦，因为胃的消化过程是一个蠕动，
0: 对，
1: 就是这个伤口啊，它在蠕动过程中，它会不断的碰到你吃进去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到最后这个伤口一直不好，那个指标一直不下来，就形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对，
1: 注意啊，这件事情其实一定要给大家引起重视。第一点，我跟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昨天去吃饭的饭店，不然的话我随便拍了张照片，啊，9月25号，你看啊，
0: 对，
1: 你看，是不是三个菜，三双筷子，
0: 对，是
1: 三个菜三双筷子，但我告诉大家，吃了15分钟以后，这三双筷子都没了。因为我妈说不要放筷子了，也没人用，干脆放菜算了，把茶放上来啊，把那些小吃放上来。为什么？就是我们没有这个习惯，因为没有这个习惯，所以观众你自己看啊，
0: 来，
1: 我们
0: 看看，
1: 结婚三年以上的夫妻，一方感染这个坏东西，另外一方有80%的概率，孩子有60%的概率，70岁以上高达78.9%。嗯，哎，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有一句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有的时候请一家人吃饭，一个妈妈刚刚打完嗝，爸爸开始打，爸爸打完以后儿子打，甚至小孙子小孙女的打嗝，为什么？这个问题是我们中国人都面临的一个胃部的一个可能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隐患，所以及时把它解决掉。我们是讲老话叫一物降一物，这个东西在你的身体当中它会分泌一种气体，所以你会不停的打嗝反应啊。第二点，你嘴巴里面会有味道，
0: 对
1: 啊，嘴巴里面会有味道是因为那个幽门那个分泌那个气体啊，它带有一种氨气，就下水道的味道，秧歌的味道。所以你这个嘴巴里面喷秧歌的味道，你说说看，你跟别人沟通交流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的障碍。
0: 是，
1: 还有就是什么，它在你的胃伤中胃黏膜嘛，黏膜当中分泌胃液消化液，它把你的胃黏膜凿个洞，这个洞一直不好，我们刚刚看到了，就会形成比较严重的问题。怎么办？一物降一物，麦卢卡蜂蜜这种天生天然的东西，就是跟这个幽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相生相克关系的一个好东西。
0: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刚才呢配料表，因为呢像李总说一句，天生天然的东西咱们没有任何的添加，对吧？您看看啊，配料表里面只有麦卢卡蜂蜜，而且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要注意的是什么啊？您看平时咱们说到了麦卢卡蜂蜜，其他的品牌1岁以下儿童不宜使用，但是您看到了基维士写的是什么？2周岁以下儿童不宜使用，这有什么？什么区别呢？就是因为您看到了，其实啊，我们像现在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是呈固体状。我们为了从安全的考虑角度上来考虑的话，尤其又是含水率低，我们的整个的 UMF 指数又很高，2岁以上的孩子咱们才能吃。
1: 我跟大家说啊，嘉伟看过很多的，不单单是麦卢卡蜂蜜，就是所有国家的。很多的蜂蜜上面基本上都是写1岁，如果是天然蜂蜜的话，但是基维士为什么头上长角2岁？因为它已经从液体蜂蜜变成了固体蜂蜜，所以考虑到一个完全的安全性，我们写2岁。但注意啊，观众，这其实是划算的，为什么？
0: 对，
1: 这样的蜂蜜你给小朋友吃，它不就咽下去了吗？但那个，
0: 对，哎，
1: 它还要嚼两下，是不是要嚼两下？因为它是固体嘛，嚼两下的过程当中，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这样的蜂蜜才是更加的性价比高的，对你的身体产生更大帮助的。
0: 是的啊，咱们的20家7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4组了，今天订购速度特别快啊！再次强调，因为为什么今天订购速度快？过节咱自己要吃，走亲访友送礼需要。6瓶装常规节目雷打不动，今天加赠第7瓶，包括还有礼盒装。我们替您考虑到，如果要是走亲访友送礼的话，你光拿这个不好看，礼盒人家一看就明白了。专柜总价1瓶下来1299，1300的好礼，再加上300积分，你说今天是不是里外里将近1600多得回去了？
1: 对，是的，相当于专柜。哎，你哪怕送人，我们一个礼盒装3瓶，
0: 对，哇
1: 塞，这3900块钱，接近4000块钱的礼送出去，真的非常体面的同时，
0: 对，
1: 不舒服的时候你就拿20家一勺吞下去，
0: 是，
1: 15分钟到30分钟以后，你会自己感受到它为什么值那么多钱，为什么这么贵的价格还有那么多人啊，反复的去购买，因为真正的有效，好吧？
0: 是的啊，包括还有15家日常保养呢，咱们15家呢不要冲水啊，也不要涂面包，我们就空口吃一吃，然后呢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第7瓶，20家现在走得特别快啊，今天同样。我们有7倍的积分，175块钱左右。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满千送买返积分活动之后，单瓶价格190。观众朋友啊，别说190买10家了，5家估计都费劲了吧？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注意啊，而且我们是17.5的加号。
0: 对，
1: 今天如果不买第7瓶，2个礼盒再加100多块钱的积分，
0: 对，
1: 这3重力度算下来，一共。今天东方购让利也达到1000块钱了，好吧？
0: 是的啊，73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4: 我想反正年纪大了随便吧，总归有点。那么后头我就后头吃了这个基维士麦卢卡，就是，那么我觉得倒是蛮好。买好嘛，我就想就长期吃下去。那个我一定要买那个，一定要买这个牌子的。
5: 一定要买这个牌子。
4: 哎，这个牌子的厚
5: 干
4: 哦，厚有个干。
5: 天哪，这么多，这些都是您平常买下来的？
4: 对啊，我吃了几年，觉得蛮好的。那么看到你们东方西里不是
5: 有活动
4: 、哦，有活动呢，我就多买一点。
5: 有活动就买吗？
4: 哎，有活动我就要买的。
5: 我看下来20几瓶有的。
4: 有，
5: 好像都是15家20家的。
4: 15家20家。

0: 当辰光我记得我帮侬买凉冰的辰光一千块啊，你搿辰光我帮侬讲侬还老牛的吧？
1: 搿当然了，我分析下啊，搿小路通灭要一千块啊，对吧？当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的。
0: 搿么，比如讲侬勿是叫我，比如讲今朝吃啥，吃啥日料啦，带侬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就到辰光万一要吃吃些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泡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没完
0: 成。哎，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头个泡面有得多少米？侬算过伐？侬自家？
1: 搿啥事体是讲也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搿么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帮人家好像感觉是勿一样的。
1: 啊，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明天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了。
2: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十五家现在是做活动的价格吗？
3: 对的，我们现在在做活动，原价是698，现在活动价格是599一瓶。
2: 599是吧？那这个呢？20家呢？
3: 20家的话就是1098，
2: 没有活动的。
3: 没有活动，它还限购了。
2: 现在我想买个4瓶有吗？我看现在就只有2瓶了。
3: 我们是每天只能限购1人1瓶。
2: 一人一瓶啊。
3: 嗯。
4: 观众朋友啊，我们20家的备货仅剩最后10组了啊，所以今天20家力度特别大。观众朋友刚才有看到吗？像李总跟他妈妈的那个采访，妈妈每天好像都是吃20家的。
5: 对,
4: 对，
5: 其实我做麦乐烤蜂蜜，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故事吧？16年前对吧？上海那个时候办世博会，
4: 嗯
5: 啊，在新西兰馆下面啊，那个时候第一个也不是鸡尾市啊，当时一个麦乐烤蜂蜜品牌，嘉伟妈妈当时就是肠化，观众朋友自己去可以查一下肠化这个词语。确实非常严重，当时连那个上海上起来那个嘎桑米，就是稍微水放少一点，那个米太硬，他都吃不下。
4: 对。
5: 然后我当时给他买了2瓶10家，干什么？那个时候我对麦乐烤蜂蜜也是一知半解。
4: 嗯。
5: 买了2瓶10家以后，我妈这种就是可能说平时非常节俭的人，回去跟他讲2瓶蜂蜜1000块。
4: 嗯。
5: 他说：“哎，反正你脑子坏掉了。”当时说的是脑子坏掉了。但吃完2瓶以后，他跟我讲，他说：“嘉伟啊，我听说个蜂蜜还有15家，还有20家，你帮我买2瓶吧。”
4: 对。
5: 哎，当时我就觉得，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个蜂蜜当时你说我脑子坏掉了，现在为什么还要叫我买更高加号的？
4: 嗯，
5: 说吃完以后这个胃啊就舒服了嘛，对吧？就老实在意思，你干脆就老实在意，而且胃口会有什么开一点，就可以多吃点东西了。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有门道，从此开始了我16年在东方购物一直给大家销售麦乐烤蜂蜜啊。
4: 对。
5: 当然，从别的牌子到现在鸡尾市，我妈现在为什么选择鸡尾市？我还是说一句话，可怜天下父母心。虽然我自己是做蜂蜜的，但是我妈觉得，哎。吃鸡尾市会比吃其他麦乐烤蜂蜜省钱，
4: 对，
5: 因为我妈观众嘛，我妈吃的麦乐烤蜂蜜真的吃了10多年，
4: 嗯，
5: 她自己发现原来吃一瓶那个其他牌子麦乐烤蜂蜜1个月到1个半月她吃完了，但是她吃鸡尾市她可以坚持到2个月到2个半月，每天都是这么一两勺，
4: 对，
5: 哎，她发现一个窍门，为什么？因为鸡尾市含水量少呀，
4: 嗯，
5: 她一勺摇下去，对吧？可能吃的少一点，但对身体的帮助，他自己的感受，这个胃部的感受还是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4: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到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吃一吃，你就会感觉到为什么这个鸡尾市的蜂蜜，尤其是麦乐烤蜂蜜啊，常年热销。观众朋友，如果它没有用的话，你想想看，它怎么可能从世博会从10年现在火爆到126年了，16年的时间，很多顾客回购的说都已经不知道吃了上百瓶的蜂蜜了，
5: 对,
4: 对吧？
5: 是的，而且大家看到现在画面当中，其实就是鸡尾市参加进博会，
4: 嗯，
5: 注意啊，别的牌子参加进博会是要求参加，
4: 对，
5: 但是鸡尾市是什么？是被强迫参加，因为其实 UMF 协会它每一年在进博会上有一些展台，那这些展台其实就是给什么新西兰官方产品去推荐的，
4: 嗯，
5: 鸡尾市呢，因为它产量少嘛，它自己产自销，每年到了可能秋冬季节就卖光了，它也不愿意去参加这种会，因为说白了，就算别人问他要蜜，他到最后也没有，
4: 嗯，
5: 但是 UMF 协会说你这蜂蜜啊，是我们现在的新西兰的标杆，为什么叫标杆？因为我们也希望含水量越低，但是国家规定25%的含水率，就别人家啊，
4: 嗯，
5: 哎 ，UMF 只能关注它的整个的一个指数，它不能关注这个蜂蜜的含水量，这是国家规定的哈。
4: 对，
5: 基本上毒麦素的含量，新西兰的蜂蜜都是这个样子。
4: 哎，
5: 但鸡尾市，哎，人家独树一帜，是这种固体状态，所以连 UMF 协会都认为这样的蜂蜜是可以更好的代表新西兰蜂蜜的品质的。
4: 观众啊，咱们开场到现在几乎快40分钟的一个时间了，您看看咱们的蜜啊，在制光灯的这样子的一个炙烤下，依然是呈固体状，倒杯不洒。您把家里边的蜂蜜拿出来，你敢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吗？40分钟啊，在这个我们觉得说这个制光灯下一直这么烤着，所以这就是我说到了质量问题。很多的顾客说我愿意吃它，愿意花这份钱，就是因为我看到了实实在在，我吃了有效果，实实在在的拿到手，我们是多拿蜜少拿水啊。很多顾客还有说了，那其他这2天网站不是也做 做活动嘛，我们现场给大家先来做一个对比啊，价格上边很多顾客就明白了东方购物今天有多划算哈。
5: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如果在某宝买15家，一套能省掉1353。在某动买15家，一套能省掉1080。在拼某某一套能省掉1010。好，
4: 对，
5: 注意，15家是1000多啊。
4: 对，
5: 看20家，20家一套能省掉1744。哇，在某东一套能省掉1996。在拼某某一套能省掉1646。观众朋友们，
4: 对，
5: 都是1-2000块。

0: 这种反胃啦、烧心啦、想吐的那种感觉。我强调一下，20家就相当于你们家很多观众朋友家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急救的这种，放在一个盒子里的这种东西？
1: 对，
0: 这个东西麦卢卡蜂蜜就相当于给你的胃一个急救的东西，你自己。家人接下去秋冬季节，对吧？吃的越来越油腻，聚会的时间越来越多，喝酒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如果不舒服，这个时候先别想着，哎呦，专业机构或者怎么样怎样怎样。我先吃勺蜂蜜，
1: 对，
0: 感受一下。哎，15分钟、30分钟以后，我不就疼吗？我不就难受吗？我就不舒服吗？好了，自然而然你就能好好的睡觉，你自然而然这个疼痛感、不舒服感就好了。这种情况下，它才是真正对我们身体好的一个非常快速的东西。
1: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们，这两天咱们吃的比较的多，推杯换盏的喝酒喝的比较的多。就像刚才李总说到的，我们吃的多了以后，然后如果说喝酒喝到胃里头不舒服了，不要给他说是，尤其是男士啊，需要您的关怀，给他这样一勺，然后呢，您会发现呢，哎，吃完半个小时，让他见真章，让他的胃觉得舒服一些。反复提示一下大家，这是20家啊，咱们的20家只剩最后个位数了，因为在外边这一瓶，你哪怕现在打开手机，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各大网站的一个价格。我们非常非常的有信心，今天因为还有7倍的积分，反复强调一下，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7倍积分了。您想一下，下一趟7倍积分，你像这个20家300块钱没有了，包括还有一瓶1299也不会赠给大家。里外里你要损失将近1600块钱，对吗？只剩最后6组了。礼盒包装今天也是给到大家的，因为我觉得啊，走亲访友的时候，这两年呢越来越有一些人情世故的往来。你给别人什么水果呀？有一些老年人，人家说水果我不大爱吃的，对吧？你给人家这个鸡蛋牛奶更送不出手了。今日爆虾，趁着它有优惠力度的话，我们下一档直播这个是没有的啊。这个我就要拿走，然后呢，7倍积分也没有，您自己算算看哪个更划算了啊？所以喜欢的话，趁着他今天搞活动，我们多囤2组现货，建议大家扫描屏幕那个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铃铛，更快更优惠了。
2: 正方面的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每天都在吃的，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3: 那我当时买了40瓶。
4: 什么？
3: 40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4: 40瓶啊！
3: 对，
2: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4: 你一直在吃，
2: 所以呢，一听有优惠搞活动，那一样来吃，
4: 赶紧存一点。
5: 对。
6: 起码10年。
5: 10年了。
7: 起码10年。
6: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买。马鲁卡的这个产地，我们到
7: 你去看过？
6: 对，它其实它炼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5: 免税，
6: 对，
5: 免税。那时候，
6: 导游啊，
5: 国内的吧，已经
6: 流行了，
5: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CD有嘛，我们就在东方CD买。

0: 好，提醒一下大家，15家、20家都是在热销当中啊。我现在发现啊，随着年龄增长啊，真的我们说到能吃是福，对吧？很多越来越多的这个老年人说，哎呦，不像你嘛，我们也想吃，看着满桌子菜吃不下去。但是您看到别人吃大快朵颐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羡慕，对吧？我们说人生的幸福，第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吃得下。而且很多顾客买过之后啊，回购率很高。包括呢，您看到我们很多人的好评，对吧？
1: 对，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啊，基威士给我的感觉就硬，对吧？很耐吃，一罐可以吃一个半月。其他牌子的麦卢卡蜂蜜也吃过，就很稀，而且厚甜，不像基威士颗粒感很强，不甜。我强调一下啊，现代人除了要健康，现在口感也很重要。
0: 对，
1: 哎，你既要健康，还要吃得下。你给你们家孩子吃太甜，一句话，哎，你也被什么，你就没办法了。
0: 对，
1: 但是这个麦卢卡蜂蜜它是相对来说甜度比较低的。还有，自从啊吃了麦卢卡蜂蜜以后，我已经忘了胃难受是什么感觉了。真的，每天早上空腹一勺，特别管用。啊，关键也好吃，胃口也大开，一切都是正向循环。
0: 对，
1: 你看啊，这么多的好评，包括什么吃火锅啊，川菜，哎，现在其实上海人也能吃辣呀。吃完以后，整个回到家以后，可能就上厕所了，马桶上下不来了。
0: 是，
1: 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身体其实很智能。你给它不好的，比方说你吃完一顿火锅，对吧？你吃完一顿什么，可能说烧烤，胃自然而然给你颜色看。
0: 对，
1: 但反过来说，我想说，你给他不好的，他给你不好的。你给他好的，是不是他也给你正能量反馈？
0: 对，
1: 是不是？所以很多东方客都说，哎呀，原来这个胃啊很难受，哎呀，动不动可能说胃寒、胃痛、胃胀啦，动不动吃不下东西啦，动不动可能说打嗝啦，还没吃之前就别人以为你吃了一头牛。

0: 油，对吧？嗯、讲话嘴巴里面也都是口气。这么多年麦乐坎蜂蜜吃下来，从15家吃到20家，哎，怎么年纪越大胃口越好了啦？嗯，昨天晚上我家里面几个亲戚，就他们一直跟我妈说，你奶奶你的胃口快要出一啊，胃口开、嗯，其实老年人啊真的，哎，你去问专业人士也是的，他可能你去找专业人士，专业人士第一句话，你这别吃多了吧？嗯，啊，吃得下，睡得着吧？睡得着啊，那还可以，那你身体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是不是这个概念？吃饭这件事情，咱们每天都在做，嗯、所以每天对胃。对好的和不好的自己斟酌着。嗯，如果你真的还是有一些喜欢吃一些高油高盐的，平时还要喝喝小酒的，对吧？
1: 是，
0: 给点麦卢卡蜂蜜，正能量的东西，嗯、让它吸取一点。
1: 而且我觉得啊，麦卢卡蜂蜜好的是什么啊？它不管是你的这个胃里边的黏膜，还是咱们口腔的咽喉道、呼吸道的黏膜，我觉得啊，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点门道的。为什么呢？最近啊，您看到秋季换季了，很多人听见旁边这个清嗓子的声音有没有？对不对？您看看很多的小朋友是不是有时候有中招的？这时候你说让他吃那些小药丸，他不大愿意。但是今天您看了啊，2周岁以下儿童不宜使用，意味着是什么？3岁、4岁的小朋友，5岁、6岁的上幼儿园的，包括孕妇、乳母，咱们都能吃，是不是？很多东西在背后有那个禁忌的人群。但是您看看，我们说了，除了2岁以下的儿童不宜使用，天生天养的好蜂蜜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对，强调一下啊，麦卢卡蜂蜜的毒麦素，它其实是对黏膜系统，干嘛？黏膜是什么？口腔黏膜、咽喉黏膜，对吧？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都有帮助。
1: 对，
0: 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到你的身体当中，先在口腔。基本是其实可以在口腔当中待更长时间，因为它是固体嘛。好，接下去咽喉、肠胃、呼吸道、肺，它在润一遍的同时，把这些黏膜系统都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像其实刚刚人也说到了，像这种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
1: 对，
0: 是不是有点小上火，那个小疙瘩、小伤口会多一些，对吧？昨天晚上吃多了，这个今天早上感觉到这个舌头下面、嘴巴里面是不是就有一个小东西出来了？这个时候把那个麦卢卡蜂蜜啊，你先不要咽下去，贴在那个上面。或者喉咙这两天感觉到有点咳嗽不舒服的，你把它这里稍微停一停，你会感觉到有点小刺痛，这是什么？加厚越高，这种小刺痛感可能会更强烈，就是毒麦素啊，它在跟那个地方的那些坏东西做斗争。到了肠胃道也是一样的，15分钟到30分钟以后，如果你吃的是20家，尤其是今天22.9，它会有点小微热的感觉，哎，接下去啊、太平了，舒服了，
1: 对，
0: 那种难受的感觉就好了。麦卢卡蜂蜜。真正的让你的身体得到更多的一些天然的健康。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的20家即将要售罄，尤其是大组合构成啊，外边1瓶1299，今天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第7瓶，外边您想1200多，哪怕打对折都需要将近650块钱一瓶呢。观众朋友们，
0: 来，
1: 咱您自己去看，
0: 对吧？1299，我们刚刚看到其实采访对吧？1098，只能买一瓶。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383，让你买回去7瓶。
1: 对，
0: 这个性价比对吧？真的没有别的渠道能够跟东方购物今天的这个性价比相提并论了，好吧？
1: 是的啊，我们可以建议大家，你选择货到付款嘛，对吧？明天还有休息的一天，你今天晚上逛商场都可以去看一看，只要有机维士的专柜，您看一下人家有没有折扣，人家有没有说我买6瓶送第7瓶啊？15家同样即将也要售罄，因为15家加赠第7瓶，同时额外加赠了将近175块钱的积分，满足活动条件，观众朋友们190一瓶，您就看一下，不是麦卢卡蜂蜜，现在常规蜂蜜是不是也要到卖到100多块钱一瓶？何况今天它是15家，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在新西兰15家以上几乎要进药房了，
0: 对，在药房当中销售，5家10家日常吃随便吃吃，你泡泡水，哎，这种季节你买，即便是有10家，哎，但是建议呢，10家5家你冲冲水涂涂面包，15家和20家你就不要暴虐天物了，你就直接吞着吃，直接一勺上去，不要用任何的蘸水，不要让它任何的稀释，直接一勺下去，尤其20家。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吃它，你会感受到它更好的一个效果。
1: 是的啊，15家20家都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只剩最后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我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千万不要犹豫。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你说有一下子两三千块钱东西出去没问题。观众朋友啊，今天呢再去问一问身边有没有吃鸡尾式蜂蜜的这个亲戚朋友，聚会的时候想一想看，胃难受吃多吃撑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您这时候用到的是什么，是不是我们鸡尾式的这个麦卢卡蜂蜜。而且呢我们就反复强调了16年的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这个蜂蜜不好，你想想看它能畅销这么久吗？对不
1: 对？
0: 对，
1: 注意啊，刚刚说到了东方购买麦卢卡蜂蜜16年，但鸡尾式到东方购买实话实说差不多10年左右，它不是最早来的，但是它现在是销量最稳定的，也是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反正你不要跟我讲别的，我就要那个鸡尾式啊，讲不来鸡尾式的，我就要那个固体的，哎，讲不来那个固体的，我就要那个勺子都能摇断的，
0: 对，
1: 哎，这些都是鸡尾式的标签。但反过来说，为什么叔叔阿姨们会对这个标签，对吧，念念不忘？就是因为它矜持，
0: 对，
1: 普通麦卢卡蜂蜜含水率25%，清汤寡水，吃上去齁甜不说，一瓶蜂蜜吃1个月，鸡尾式啊，甜度非常的低。适合入口，适合坚持的同时，一瓶能吃2个月的时间。还有就是加号，
0: 对，
1: 含水量越低，加号越高。普通麦卢卡蜂蜜20加，20.1也是20加。我们今天是22.9，
0: 对，
1: 15加，15.1也是15加，但我们今天是17.5，都是比瓶身标示更高的加号。这边我强调一下，还是强调一下20加。
0: 对，
1: 20加，你家里面急救的那些东西可能会备。那20加这个级别达到23.9。如果在那些就是雪中送炭的时候，胃酸、胃疼、胃胀，今天晚上喝酒了，哎呦，你看着自己家儿子啊、老公啊在那边捂着那个胃，对吧？不舒服，马桶上下不来的时候，你束手无策。这个时候给他选择一些天然的东西，15分钟到30分钟以后，你自己会感觉，哇塞，我这个选择，我买的这个鸡尾式的麦卢卡蜂蜜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太值了。
0: 是的啊，提示大家，我们15加、20加即将售罄，抓紧来订购。下一档直播依然是由任燕跟李总带给大家来自 BioH 的97的高纯鱼油。想要囤鱼油的观众们，千万不要转台，继续关注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袁燕啊。刚才的这个鸡尾式的蜂蜜，咱们可以继续订购。这场直播带给大家一个好产品，也是啊，断货很久。很多人最近吃鱼油说，你们东方购物的百万 H 怎么不出现了呢？今天出现了，来97的高纯鱼油带给大家。这个瓶子其实出现的次数特别特别的少，但是今天一出现，王炸，为什么呢？啊，单粒鱼油今天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抽检之后纯度达到了99.1%，而且您看一下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今年3月6号一直可以吃到29年的3月份。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天啊，性价比之王为什么叫做它呢？单粒鱼油算下来，参加完活动3块钱一粒，3块钱你吃纯度达到99的鱼油，你说是不是今天不多囤点货呢啊？所以喜欢的话，咱们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是老朋友李总，您好。
1: 哎，人家好，东方购物观众好。今天啊，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喜讯，大家可以看到这张板啊，白 LH 高纯鱼油销量领先品牌，在2025年7月到2016年6月份，我们在中国市场的高纯鱼油当中销量领先，但是这是一个好消息，所以今天刚人家说了性价比之王，我们带着这个荣誉今天给到大家。注意啊，这是16瓶的组合，但我反过来说，很多人说为什么这鱼油没见过，所有东方购物现在在售鱼油都没了，这是一个特殊渠道的订购的鱼油，我们把这个特殊渠道的鱼油拿过来，就是希望叔叔阿姨们在这个鱼油的涨价潮当中啊，我们能够囤到货，我们能拿到性价比非常高的鱼油，同时每一天把我们的血管、把我们的健康养护好。
0: 对，是。其实观众朋友啊，您看到啊，我们现在教大家都是已经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确实都吃出门道来了。瓶身标的是97纯度的欧米伽三，但是我们直接看咱们的抽检报告，因为今天纯度高的同时 ，EPA 更是突破了74位数。
1: 对，观众朋友们看清楚，我们整个的整个的我们的鱼油当中，
0: 对，
1: 实际检测报告99.1%。瓶身标97，但只是底线，3年当中都保证97，但是检测出来，大家越早吃，它的纯度它可以达到99.1%，1486.5毫克的欧米伽三，其中刚刚人也说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比较好的，
0: 对
1: EPA 达到了1025.1，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大脑的神经特别好的 DHA 是411.28，另外 DPA。啊，头晕、头昏、头胀，对吧？因为血脑屏障，很多营养素穿不过去。但 DPA 海豹油当中本来有，我们是鱼油当中通过高纯的技术提纯出来的 DPA， 比海豹油还要高，达到50.12毫克，专门针对你大脑的神经系统，给到你更多的帮助。
0: 是
1: 整个报告，观众朋友们，欢迎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买完以后来索取。这份报告就是你吃到身体当中真正让你健康的定心丸。
0: 是的啊，那很多顾客会说了，97鱼油滴出来依然的是清澈明亮吗？我们现场还是做实验给大家看看。
1: 对，注意啊，我们还是用差不多50%左右的欧米伽三的鱼油，注意这上面会有一层黄色的东西，为什么？

0: 因为饱和脂肪就是黄色，你们家食用油对吧？肉当中这些油啊都是黄色的。好，此时此刻啊，我滴入我们97%，实测值达到99.1%的我们的鱼油，观众朋友啊，一目了然。不光够高清镜头，油比水清浮在上面，但完完全全没有任何黄色的东西，因为我里面几乎就是欧米伽三提取物。欧米伽三是一种无色无味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到身体当中就是专门跟那些黄色的东西做斗争，让你的血管能够更干净，让你的血液能够更清澈。
1: 是的啊，这两天呢，我们刚才其实在卖这个蜂蜜的时候，我们也在说过一句话，就是你这两天吃的怎么样？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哎呦，明天还有一顿饭呢。等上完三天班以后呢，儿子女儿哎，又是从11小长假，头一天可能前三到后边的第七天都有各种不一样的安排，吃的多，吃的很油腻，包括这两天天气，大家会觉得依然挺闷热的，是不是？早上起来有没有头晕啊，觉得晕啊，胸闷啊，或者手麻呀，这些问题是不是依然存在的？所以这时候咱就要说到了，好的鱼油啊，这是每天日常的保养工作必须要做的。
0: 注意啊，观众强调一下啊，我觉得今天讲先讲这块板比较合适。昨天晚上。包括现在是不是昨天晚上打包回家的还得把它吃掉？昨天晚上是不是点菜点的比较好？什么蟹粉啦，什么红烧肉啦，什么那种什么浓油赤酱的东西是不是点的比较多？
1: 对，
0: 注意啊，咱们中国人很多的心脑血管问题其实是吃出来的。
1: 对，
0: 生的东西，你看米面、鸡肉、牛肉这些东西，我们日常吃的这些生的东西，营养素都是脂肪前两位。
1: 对，
0: 欧米伽三作为跟它平衡的东西，它们之间完完全全相加以后不平衡，所以导致这些东西啊，在你身体当中就会大量的残留。但注意，这些生的你不会吃，把它煮熟了。
1: 对，
0: 昨天晚上是不是吃了两块红烧肉？哎，是不是弄了个蹄膀？哎，是不是那个蟹黄？哎，现在大闸蟹快上市了啊！是不是内脏？哎，很多叔叔阿姨喜欢吃那个，上海人喜欢吃那个草头圈子。还有大肠。
1: 对，
0: 这些东西，观众朋友们，做完变成熟的，每100克当中脂肪竟然高达60%左右。哇！那这些东西到你身体当中靠什么？靠欧米伽三代谢的，靠平衡的。但这些东西欧米伽三都是零。
1: 对，
0: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要吃1000到2000，中国人每天只有49毫克。那这个数字跟我们的建议摄入量相距太多。而且这是一个正常成年人。
1: 对，
0: 如果说比方说叔叔阿姨说，哎呀，我现在这个指标有点高，我年纪比较大，我平时吃的还相对有点油腻一些，其实差不多你要吃到3000毫克欧米伽三才是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量。
1: 对，
0: 日常保养1000到2000，你们家孩子可以。但是如果是您啊，刚刚说到了这些问题，你要吃到3000，我要解决嘛。
1: 好，
0: 但是问题来了，吃3000毫克欧米伽三，很多观众说，哎，
1: 对，
0: 我选这种300毫克的。
1: 是，
0: 以往我们老黄历还记得吗？这个鱼油每天跟你讲的是，哎呀，一天只要1块钱，对吧？然后一瓶吃一年。但是注意，这样的我们现在知道了，量不够，纯度也不够。1000毫克鱼油当中只有300毫克欧米伽三，意味着什么？只有30%的纯度。
1: 对，
0: 跟我们的3000毫克相比，只有1/10。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你一天吃10粒，哪怕吃10粒，等于3000毫克，你还摄入了7000毫克的杂质。对血管来说又是负担，对肝肾来说也是负担。
1: 对，
0: 而我们今天啊，
1: 对，
0: 先来给大家对比一下。
1: 好，
0: 我们1粒，观众朋友，实测值1486.5，约等于它5粒。第一点，约等于它5粒。第二点，每天吃2粒，达到一个什么精准解决问题的量，一天1粒，它的保养的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关键在于杂质，这个吃10粒或者5粒，1500毫克。差不多1500毫克杂质或者7000毫克的杂质，而我们是多少？
1: 对，
0: 我们的杂质才只有30毫克都不到。
1: 对，
0: 这就是什么？勿以恶小而为之。咱们在摄入更多好的营养素的同时，千万不要给身体增加负担，才能让你的身体真正得到好的帮助。
1: 是的啊，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每一粒啊，依然是1500毫克一粒。因为我每次做鱼油，我会给大家说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啊，我看到了视频号有太多的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啊，每2粒里边有多少多少的欧米伽三。但是您今天看到了，咱们每一粒里边啊，欧米伽三就达到了1486.5毫克，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咱们是大颗粒，虽然在吞咽当中，我觉得说稍微有点困难，但实实在在，咱们吃进去的是好的鱼油，高纯鱼油。
0: 我跟大家说啊，为什么哎要反复强调？因为鱼油今年涨价涨太厉害，白油区接下去也会出现500毫克的啊。说句实在话，做不起了。但是今天观众朋友，这是市面上面常规的几个鱼油的剂型。
1: 对，
0: 我们先不说纯度，都是9998。好，500。500、1000、1500，我一粒，观众朋友，我是这个啊，
1: 对，
0: 我一粒等于别人的3粒呀，观众朋友们，
1: 是
0: 你千万不要看到市面上面什么100粒，100粒500毫克，相当于多少？
1: 对，
0: 只比我今天多什么？多了3粒左右。为什么？因为我一粒相当于它的3粒。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白毫区这个剂型真的是性价比之王，性价比之王，既什么含量高， 就纯度高，
1: 对，
0: 再加上性价比，今天
1: 是
0: 一粒3块钱，观众朋友们，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无敌了。
1: 我们反复强调，观众朋友们，今天买完都可以去比一下高纯优，你看一下3块钱能不能买到97，是只有抽检下来是99的鱼油啊。建议大家直接囤这个大组合构成啊，12瓶基础之上加第13、14、15、16。瓶数真的啊，超出你的想象，观众朋友们，您别以为多，家里边老两口吃，包括年轻人也要吃的，专柜总价您自己看啊，就这4瓶下来都要2700多了，咱们今天算下来才是1000多，2000块钱的东西，参加完满千送买返积分活动，观众朋友您只看一下单利价格3块钱，
0: 对，注意，东方购物还有这个啊，我们说积分。
1: 对，
0: 算下来3块钱一粒，日常保养1天1粒3块钱啊，地铁都上不去，对吧？接下去2粒精准保养，每天摄入3000毫克欧米伽三，指标每天这样往上上，你就不担心身体突然间一天突发严重的问题吗？
1: 是，
0: 这种情况下性价比很高的鱼油是可以让大家坚持吃够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是的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鱼油现在断货的这个情况大家也是看得非常的明白，趁着今天啊，我们说真的，李总下了血本，下了功夫，能够把这一批高纯鱼油带回来，我们且买且珍惜，趁着他搞活动多下订单，因为今天的生产批次还是要和观众来说一下啊，3月6号的。今年3月6号一直可以吃到29年的3月5号，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其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20碳5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3: 现在在新西兰奥克兰，我们在昆街，然后这位是我们白鹅区的代言人艾瑞克莫里，两届新西兰的奥运会冠军，啊，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东西。现在我们要到新西兰最著名的皇后大道，我们的 Unicam 著名的药房当中去看一看我们的白鹅区的销售到底如何。首先跟我们中国的很多的白鹅区的粉丝们打声招呼好吗？
4: 你好。
3: 艾瑞克说他非常喜欢啊我们的白鹅区的产品，包括全新上市的鱼油，我们的小粒鱼油以及我们的辅酶 Q 十。他刚刚告诉我，他说他每天都在吃，然后他的身体的感觉非常好，同时他也会带给他身边的朋友，包括父母，来让 Omega 三让更多的营养素给他们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5: OK。OK， 我带一下。
3: Fish oil about a barrel to every day.
6: I have been taking i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because I know what health is to my body.
3: Okay.
6: And so omega 3 and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With a lot of what we do is fatigue. Every single day we're training.
3: Okay.
6: And so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be able to compete, then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3: 刚刚 Eric 说他很想尝试一下我们的全新上市的小粒鱼油，我这边马上在 Unicam 买给他，让他能够好好的来尝试一下我们全新的产品，给他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4: 哦，谢谢。
3: 来 ，Let's go。新西兰卖折合汇率200人民币哦，其实大家在中国，你不要认为新西兰产的就在新西兰买便宜，在中国买更优惠。
7: I love BioH。
3: The growth healthy, 30%, 第4.
8: 30% of omega
3: 3. Look.
9: Oh.
8: Liver and kidney to digest.
9: Right.
3: 30. Good health.
9: 30%.
3: Yeah.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9: Is it BioH? Wait a minute.
3: Yes. Yes.
9: Yeah.
3: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的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9: Yeah.
3: 至少是70%。
9: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10: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我们 BioH 的产品。
9: BioH is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Zealand.
1: 您现在看到的这一系列的采访呢，是李总今年七月份亲赴新西兰，然后去讨鱼油去了，
0: 对
1: 吧？
0: 对，在新西兰或者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白尾雀都是鱼油方面的，可以说是一个领军的品牌，因为它就是纯度高，我们的剂型多。但是现在鱼油面临的一个就是全球涨价断货的问题，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其实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反过来说，这也是我们人类造成的，但就是造成的鱼越来越少，
1: 对
0: 鱼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可能说健康程度越来越低，欧米伽三提取越来越难。但大家发现没有，其实无论是奥运。

0: 冠军还是我们的 Green， 其实日常的保养当中它都会离不开我们的 Omega 3。
1: 对，
0: 还是强调一下 Omega 3它是一种人体必需脂肪酸。什么叫人体必需脂肪酸？就是人体必须摄入，但它人体又无法自身合成，需要通过外界来摄取的这样一种高品质的营养素。但注意啊，其实刚刚看到没有，有个细节。
1: 对，
0: 刚刚 Eric 说要尝试一下我们在新西兰全新上市那个小粒鱼油。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小粒鱼油一粒就是500毫克。
1: 对，是
0: 那个60粒在新西兰卖，大家看到没有？我直接在 Unicamp 直接花钱买了，200块，
1: 200块，
0: 相当于我今天这一瓶当中20粒。
1: 对，是
0: 我们今天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30粒。相当于我要花在新西兰买的话，这一瓶就是300块。
1: 对，
0: 在新西兰买就是300块。所以今天的性价比，观众朋友，今天东方购这一瓶才多少钱？关键我们今天的数值，注意。
1: 对，
0: 我们还是99.1的 Omega 3，
1: 对，
0: 1486.5的同时，很多说还说，哎呀，我吃鱼油就是为了心脑血管问题，我的血管不够好，我的心脏不够舒服，我大脑当中经常可能是头晕头昏。注意 EPA 就是这个独特的 Omega 3当中 DHA 啊，EPA 是更针对于这个心脑血管问题的，我们达到了过千。市面上面很多鱼油连 Omega 3都过不了千，我们光一个 EPA 就过千。
1: 对，
0: 所以真正的性价比就高在这里，一天只要3块钱，好吧？
1: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两天啊，您看，像我身边的就是老年人呢，都会说最近单位已经开始组织体检了，你们什么时候开始体检，对吧？最注重的，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拿到手要看的是什么？就是甘油三酯啊，低密度啊，高密度啊，这几个数值好像像紧箍咒一样的。这两天我们说到了天气闷热，我爸今天早上出去溜了一圈弯之后回来跟我说，热死了，外边闷得不得了，满身是汗，立马去冲凉，冲完以后啊，吹空调的时候说，哎呦，怎么又打了一个哆嗦，觉得那么冷。这时候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咱们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0: 对
1: 吧？
0: 注意啊，观众们，这块板什么意思啊？很多观众说我的大脑，我的心脏有问题，
1: 对，
0: 感觉大脑晕不舒服，心脏老是闷。注意，谁给大脑氧，谁给心脏血，都是靠这根血管。
1: 对，
0: 那为什么我们的血管跟我们的这个两个器官如此有关系呢？你看，正常四车道，你们家孩子活蹦乱跳，对吧？身体没什么问题，包括你年轻时候也这样，因为血管是畅通的。那这样情况下，足够的血、足够的氧能给这两个器官。但你看啊，脂质垃圾，低密度脂蛋白高的垃圾往下沉，往血管里面钻，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什么？血管的堵塞。原来四车道变成两车道，那是不是没有足够的氧、足够的血给这两个器官，他们就会给你什么刷存在感？
1: 对，
0: 还有。如果甘油三酯高，血液当中就沉呐，它整个流的就慢，流的慢以后，这个流速慢就很难到达，准确的到达你的大脑跟心脏，你也感到不舒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长期的胆固醇高跟低密度脂蛋白高会造成刚才人家说到的什么？
1: 是
0: 血管变硬。哎，其实我刚刚说到了，外面很热，对吧？你出去的时候我们会扩张，
1: 对，
0: 回到家里面这个冷风一吹，空调一吹，啪，
1: 对，
0: 你又冷了，这个时候血管又缩回去了，一会儿会儿缩，一会儿会儿胀。注意啊，我们人正常的血管是一根橡皮筋，但如果说你胆固醇常年高，低密度常年高，你的血管上面就有一层水垢，观众能理解吗？就那个管道上面有水垢，管道上面有水垢就造成那个血管很脆，动不动就什么就爆掉了。那我们的血管也是这样道理，血管太硬，承受不了这种温差的变大变变低，一下子可能一会儿会儿伤，一会儿会儿出，
1: 好，
0: 这种情况它就容易爆。所以我们长期吃 Omega 3的原因就在这里，尤其是 EPA 啊，它对整个血管的作用是全方位的。
1: 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是不是早上但凡起来你觉得说，哎呦，脑缺氧，然后包括啊可能头晕啊胸闷啊这些问题啊，千万不要忽视。
0: 对，
1: 而且最近我们一直在说管住嘴迈开腿，很多时候还会说了，迈开腿是啊，天气因为慢慢转凉了，稍微早晚呢可能会溜溜弯，但是这两天你管住嘴这个事儿是可难做的了，对吧？
0: 是的，关键啊，我还是强调一下，今天这个性价比，因为我们刚刚得了一个荣誉，对吧？白羊去高纯鱼油销量领先品牌，所以嘉伟今天是顶着压力给到大家16瓶，
1: 是
0: 官方你自己去算一算，480粒，91.1%的纯度，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鱼油，能卖到这个价吗？市面上面几乎你都看不到了，好吧？
1: 单粒价格今天凑单后3块钱，叔叔阿姨一个月30天，3块钱算下来90块钱。这个吃鱼油吃的是高纯鱼油，您可以问一下啊，问问身边的亲戚朋友，问一下现在这些智能的 APP， 你问问看是不是性价比之王了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继2018-19年之后，2021年我们又来到叔叔阿姨家。我们看到叔叔阿姨啊，还是很开心，精神头也很好。因为阿拉自己一般也就你才来过嘛，今年也也隔了一年了。
3: 我是坚持吃的，你觉得？搿段你在某位看到了，拿了东方给我煮啥？我讲阿拉买Omega 3，两年反正天天。我以前一天就是吃两粒的，就是。
4: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5: 七年了，
6: 六七年。
5: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 不要肉麻炒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
4: 啊。
5: 在
6: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4: 啊，现在都是您烧，
6: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都是我。
7: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6: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3: 咱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8: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3: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了。
9: 他父母九十几岁了。
8: 哦，也在这里吗？
9: 在马路对过。
8: 啊，
9: 这个，
3: 我每天烧好是
9: 吃饭，一个就小菜烧好。
3: 菜烧好是端。
9: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的，一个九十四，一个九十三，九十二。
8: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
9: 哎，
8: 那他们赚怎么样？赚怎么样？
9: 他们
3: 赚的比我们还要好嘞。
9: 哎，
8: 是吧？
3: 哎，
9: 他们竞争好啊。
3: 你
9: 看，八九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八九点钟起来。哎，这个就福气了，
3: 吃了
9: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3: 他
9: 已经几年了，
3: 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10: 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余地也是很多。
8: 对，
10: 那我说肯定坚持了，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肝有三支吧。我现在都是零点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啊，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哎，
8: 是比就
10: 比以前
8: 标准还要好，
10: 哎，还好。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八点几也不知道咋了，哎，这样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他知道的，他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8: 信心，
10: 很有意义。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无论是管叔叔还是钱阿姨一家，我们吃百味H的鱼油呢，跟随已经是跟踪采访了将近8年的时间哈。
0: 对，好不好，对吧？金杯没多少钱的口碑。叔叔啊，大家看到18年的时候瘫在椅子上，因为刚刚做完支架。阿姨刚刚是大脑当中有过梗过的情况，去的时候感觉到头晕目眩，但是现在你看二个生活状态，
1: 对，
0: 烧饭做菜，甚至还要照顾家里面两个90多岁的。
1: 对，
0: 人家是真正幸福的四世同堂。18年我们看到啊，这位我们的钱阿姜，对吧？
1: 对，
0: 一开始的时候心脏堵掉70%，他当时的问题是出门只要走10分钟感到浑身没有力气。其实很多老年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浑身无力。
1: 对，
0: 很多人说浑身无力，哎，怎么会浑身无力？很简单，你缺氧，人缺了这个氧气人就没了。那你为什么会缺氧？因为人体当中大量的细胞其实都是靠什么？靠血液输送氧气的。血管一定堵了，心脏它蹦不上去血，出不去，进不来，所以你全身处于缺氧状态，你自然而然感觉到浑身无力、头晕、胸闷。那只要把血管的问题弄好，你看现在钱阿姨的状态也很好。
1: 对，
0: 关键啊，我们刚刚其实叔叔阿姨们一直在那个看那个报告。什么是甘油三酯？什么是低密度？什么是胆固醇？
1: 先
0: 加维 U 快板给大家好好讲讲，这三个东西如果一旦高，对你身体产生了损害。甘油三酯，注意，甘油三酯不是血管里的，是血液当中的。说白了就是那个血里面整个油脂的含量，这个指标越高，你看血液就是油乎乎的，抽出来有的时候开玩笑，你看那个视频当中，有些人的血里面都泛着油光的，
1: 哎，
0: 一旦它长期高，就会导致血液粘稠。大家知道，血液粘稠流速就慢，这样的话到达心脏、到达全身它就慢，所以你全身就氧气就不够。还有，越是慢的河流越容易什么？往下扔垃圾，那你的血液也是的，往下沉，就是导致你的血管容易窄。总胆固醇，什么叫血管生锈？很简单，你这个胆固醇高了，胆固醇本身是给细胞的。但是如果说它直系的细胞代谢不了，在你的血管当中沉积在血管壁上，久而久之血管不就变硬了吗？我刚说了，血管是要橡皮筋可张可弛，但是总胆固醇常年高，你的血管太硬，伸缩不了。有一天突然之间一兴奋，啊，一下子温差过高，啪就爆了。最后这个低密度是一个最可怕的。低密度，它就是分子量很小。我们知道啊，血管壁血肉之躯长期以后，你的血管当中会有小伤口。这个低密度就专门往小伤口里面钻，钻进去以后就造成氧化脂肪酸，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会发出信号，哎，这地方破了，这地方破了，破了以后就大量的凝血酶跟什么纤维蛋白往内聚，久而久之一个血块产生， 这个血块日常堵在你的血管当中，影响血流通道。嗯，有一天突然之间晚上睡觉的时候打个呼，一激动，这个血块掉下去。
1: 对，
0: 梗在哪里，堵在哪里，就形成了我们一直不希望提到的一个问题。嗯，所以这三个指标，你说哪个你更重视？老师，听上去好像都很重要，对不对？
1: 很重要。
0: 好，一个元素，咱们解决这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到人体的欧米伽三。因为说白了，这些东西它就是油。它都是那些碳水啦、能量啦，代谢不了身体当中产生的油脂。我们通过好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给他们做到一个中和，给他们做到一个抵消，自然让你的血管这三大风险啊，可能给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
1: 但是啊，不是所有的鱼油都会给它控制，
0: 对，
1: 我们一定要选对产品。什么叫选对产品？今天咱们一粒是1500毫克，经过抽检之后，观众朋友您看了，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多少？99.1%，就像学生考试一样的，考个95很高兴，考97你说哎呦确实不错，99是不是很优秀了？来，观众朋友啊，更重要的这个 EPA 的指标，这个尤其是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对血管特别好的，有帮助的，您可以去看一下。很多的啊，人家的说什么鱼油两粒加起来，欧米伽三总的欧米伽三才达到1000，我们今天其中就一粒啊 ，EPA 就达到了1025.1毫克。
0: 对，
1: 包括还有 DHA， 很全面的。养护您的眼睛啊，视神经啊，包括还有您的这个视网膜、脑啊、大脑。DPA 海豹油是不是很多的椰树单另去买的，一瓶还有300-500块钱的，今天里边也还有 DPA。
0: 所以观众朋友们，看完这张报告你应该明白了，我们今天是名副其实的高纯度96.1%，高 EPA 有针对性，最后我们叫高含量。什么叫高含量？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例子，我刚刚给大家看了啊，新西兰现在全部卖的都是500毫克一粒的，什么意思？我都是97，都是99，但我这一粒，观众朋友看清楚，这是500毫克的。
1: 对，
0: 咱们今天观众朋友啊是1500的，我告诉大家，我实话实跟大家说，接下去白药去的鱼油都会改成500，啊，因为新西兰那边生产的，它进口过来，为什么？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因为鱼油涨价涨得太厉害了，这个原料涨得太厉害了，观众明白吗？但是今天观众朋友，我们给大家的没有打折，
1: 对，
0: 依然是1500，你两粒等于精准解决问题，一粒。就把一天当中你人体当中保养的量就给够了，这个改变，注意观众朋友啊，马上就要产生了。但今天依然给到大家市面上面极少极少的分量，绝对足的这样一个包装，好吧？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呦，十几瓶一下子拿回去能吃得了吗？来看一下批次你就知道了。东方购物啊，永远都是新鲜货给到大家，没有什么说临期啊或者过保的啊。来看到了生产的日期2026年3月6号，一直到2029年3月5号，所以观众朋友们，基本上还有2年多的时间呢，您担心啥呢？家里面老两口吃、小两口吃都不够。
0: 说到这个批次啊，观众们，刚才给大家看这个批次，我们有个认证叫 iForce， 这点我要跟大家说清楚。
1: 对，
0: 我们的 iForce 认证是一批减一批，什么概念？有很多观众你知道了，挂羊头卖狗肉，我做一批高纯的，我接下去纯度不够。我这批观众们看清楚啊。
1: 对。
0: Bench 号 U601346，生产日到期日期2029年3月5号，你看，
1: 对，
0: 跟这上面是一对应的，我一张报告对应一个批次，
1: 是，
0: 这就是 iForce 牛的地方，也是 BioArch 货真价实的地方，所有纯度都可以你在这个官方网站 iForce 世界鱼油检测机构当中去查得到，
1: 对，
0: 一批次一检，不是那种拿一个证用一辈子的这种啊，我们说白了就是没有那么的含金量的这样一个证书，好吧？
1: 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的16瓶也就是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今天还有高额的7倍积分140块钱，单粒算下来3块钱，所以啊，且买且珍惜，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11: EPA 和 DHA 呢，都是来自于鱼的脂肪。大家都知道，这 EPA 呢，使得呢咱们的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真的，鱼油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血管。
12: 好呀。好嘛，就选了呀，鱼油他跟我一起吃的呀，哎，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13: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凉，就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14: 就有点顶了两次，脚了啥都强，完了吃的蛮好啊。可我在红光妹妹看对吧？我又不要塌风，又不要自杀的，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侬天天吃，自家拿来吃，我
15: 侬爱
14: 吃
15: 伐？吃伐？
14: 好，那各种我呢顶了，又顶了两次。
16: 鱼油我是好像2018年开始吃，你吃就吃好，基本上我天天一称五称啊，负荷称。啊，
17: 侬还做俯卧撑？啊，
16: 搿只算了。
18: 哎呦，没吃，
19: 太虚了。
20: 七十六岁辰光，去考驾照。
18: 考驾照？
20: 啊。
18: 哦，76岁。
20: 啊，
18: 搿有好开车，生意比较
20: 开，啊，牛车子。你讲，哎呦呦，侬考看不出，人家讲吃保健品，吃 与不吃绝对有差别的，是吧？贵的就是吃。
15: 像我嘛，开心了呀！经常小姐妹朋友到里一道聚会吃饭，阿拉基本上侪属于老注重保养的，伊拉也吃鱼油呀。要么侬就不吃，要吃就吃好。
17: 吃个鱼油也是搿个白二合的，就是伊更新换代了，我也跟了一道跟进。
21: 我有可能会跟到终身。它的产品质量越来越高，而且它的产品的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5: 搿是针对阿拉年纪大的这个心血管方面啊。
17: 我现在阿拉先生、阿拉囡恩侪吃的，阿拉讲心里话，尤其是对我囡恩，我总归是好的习
5: 惯。我就跟牢这个白药和升级不断的了一个，搿是针对阿拉年纪大的这个心血管方面啊。阿拉因为现在主要是保护心血管，保养就是着重搿个方面保养。价钿阿拉倒不在乎，因为现在阿拉退休工人讲起来，主要是身体第一，侬家身体不好了。侬吃搿眼保健品，讲了难听点，也只不过是小钞票。每天早一粒，夜一粒，一天两粒。
1: 观众朋友，您看到我们百万爱吃的忠实粉丝啊，都不是吃一年两年了，您会发现七八年下来始终如一的同时，因为让大家能够吃得起，坚持吃。今天我就说了，观众朋友，三块钱一粒，你一个月的用量，三十天下来，一天哪怕吃一粒，也就90块钱。咱现在吃一条好的鱼，可能都得要100-200块钱，但是里边的饱和脂肪到底有多少？您今天直接实时吃进去的，我们说了，纯度又高，而且 EPA 的含量又非常的高。观众啊，我们说要算，要懂得去算账，对吧？
0: 对，注意啊，观众们，其实，昨天我相信很多中学家庭大家都要上条鱼，
1: 对，
0: 就像刚才人家说的，就算你买了条东星斑、老鼠斑，对吧？钱咱不说价格，但是它基本上你不会生吃它吧？你基本上要么涮火锅。清蒸、红烧，对吧？加烧什么各种各样的做法，30度以上，那里面鱼当中的欧米伽三全部被变成了饱和脂肪，反而对你的身体其实是一种负担。我们的整个深海鱼油观察概念是指深海鱼当中直接提炼，
1: 对，
0: 把当中的精华的欧米伽三提取出来。而且我想强调，我们今天一例当中就这个 EPA， 尤其针对心脑血管问题的，因为 EPA 更多的，对吧？对血管当中胆固醇啊，包括低密度脂蛋白，包括甘油三酯这些更有针对性，达到了1000以上。这个数值其实从专业机构的角度来说，都是一个能够很好的帮助你解决问题，让你的身体有感觉的这样一个量。但是我告诉大家啊，现在的整个的鱼油的原料局面变成什么情况呢？纯度越高价格越贵，
1: 对，
0: EPA 越高纯度也越贵。所以今天我们是高纯度、高含量、高 EPA 三个高，解决你身体当中三高问题。但反过来说，咱们还有一个低，就是什么？低价格。这个价格啊，注意啊，观众们，我强调一下，我们已经是到了，开玩笑说，白药区的油在东方购，现在的货是真的都要快到山穷水尽的程度了啊！
1: 是，
0: 一个一个批次卖光。现在我们是把特取人家专门订购的一批货拿到东方购来，你今天再不买，可能下一次你先不要纠结什么多少钱一瓶，
1: 对，
0: 下次你连鱼油都看不到。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不是危言耸听，不是我们的饥饿营销。我们在开会前我们说到底卖啥，然后李总说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只能现在赶紧去抢货，用的是抢这个字眼。所以叔叔阿姨啊，如果你说你不相信我们说的，说哪有那么悬，来打开手机，现在有很多的像豆包呀、 DeepSeek 呀，你都可以去问一下鱼油市场现在原料是不是紧缺，第二价格是不是上涨，第三高纯鱼油的价格是不是贵得离谱，这些你都可以去问一下。同时，观众朋友，我们说了，今天做到白 LH 的价格洼地，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好像便宜一些的话，3.5块，我觉得差不多，
0: 对
1: 吧？
0: 今天只有3块钱，
1: 三块钱
0: 吗？强调一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观众朋友，我们是今年的4月份去新西兰那边啊，我们去了白 LH 的工厂，整个全部是制药标准。我们进去的时候，整个工厂是停止生产的，因为按照制药标准来说，我们进去哪怕全副武装，它过完以后，我们拍完以后，它还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消毒。只有这样的对于质量的追求，才能造就白 LH 非常高的一个品质。但是我反过来说一句啊，叔叔阿姨们，我们的身体是很智能的。你这两天，包括中秋节，包括今天你吃的东西，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感觉到有点腻？是不是感觉到有点吃不下去了？是不是感觉到人身体有点沉？是不是今天早上爬起来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哎，整个人感觉到有气无力这种感觉。可能就是因为昨天晚上你多吃了一点，血管当中多堆积了一点垃圾，你的身体现在很脆弱。但反过来说，我们每天给大家一点好的东西，就是给你的身体长久的一批健康的财富。
1: 是的啊，我提示大家，今天没有办法加预约啊，这批现货都很难，所以观众朋友们，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十组现货，手快有，手慢无，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后面就是大家在每一瓶白药区上面看到的 GOED 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欧米伽三协会的认证，到现在为止它也已经有20周年的历史了。在这么多年当中，说明欧米伽三对人类的健康越来越重要。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如果平时每天都能养成一个吃高纯度鱼油的习惯，相信对你的血管、对你的身体非常的有帮助。那等会儿我就会进去逛一下，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有非常多的 GOED 协会的会员，白药区也是当中的会员之一。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专业组织，能够给人类的健康，能够为鱼油的发展做到更多的一个贡献。
2: 大家好 ，Hello friends in China. My name is Glenn Murphy, and I'm a brand ambassador and independent advisor for the New Zealand brand BioH. The wonderful natural resources of New Zealand are a treasure for the world, and as a New Zealander, I have a deep affection for this land.As a former Greater China Director for New Zealand Trade and Enterprise, I've spent many years promoting New Zealand's culture and products globally. BioH is a New Zealand brand that I definitely recommend. This fish oil is very pure, extracted from natural deep sea small fish and purified using supercritical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The omega-3 concentration is refined to 97% or higher.And is further enhanced with advanced absorption technology. Purity and high concentration are hallmarks of the BioH brand. Each product batch is certified by the IFOS 5-star fish oil program and by the RTCP for radioactivity, ensuring it is clear of ocean pollution. Omega-3 is a supplement I believe in, and BioH is my preferred choice. I hope you will come to appreciate it as well.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备货越来越少，因为真的没有办法。我们说到了鱼油，现在鱼油市场的这个形势很严峻。今年呢，你想七月份李总专门跑到新西兰去要这个鱼油，到现在才九月份，两个月的时间，咱们的高纯油断货断得一塌糊涂，也都是到我们今天我们才知道说，哎呦，九七的鱼油我们有16瓶，您没看错啊，叔叔阿姨，很多顾客会说16瓶这么多，当然今天回馈给顾客，单利价格凑单完成之后3块钱，
0: 对，
1: 这个一旦错过。我不知道下一批还有吧。
0: 我跟大家说，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从去年年底开始到现在为止一直在叫鱼油啊，可能说要涨价、要断货啊，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我还是跟大家普及一下，鱼油大家吃了那么多年，到底为什么原因？今年涨价会那么厉害，咱们的货都拿不到。因为以往去年我们的整个的产量是201万吨，今年大海当中采出来才只有43万吨，你看，哇，只有20%。这是厄尔尼诺影响的，厄尔尼诺影响导致鱼对吧？它不吃东西了。幼鱼比例就很高，它长不大了。你看2025年我们捞鱼的时候只有10%到20%是幼鱼，幼鱼我们要放回去的啊，这个还没长成。今年高达40%到50%，所以直接就是禁捕了。现在目前我们的主要的海域全部都是禁捕期，最后出油率，因为鱼啊这个温度上升以后它不吃东西了，原来的出油率，因为鱼肥了以后油才多嘛，
1: 对，
0: 原来100吨的鱼你可以理解为能榨4.8吨的油，今年这个出油率只有1.8%，什么意思？100吨鱼从原来的4.8吨油变成了1.8吨油，而且注意啊，我告诉大家，接下去鱼油还会涨。看一下9月22号，央广网我们非常权威的媒体上说了，这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会在年底达到峰值，五月的鱼季已经取消了，
1: 对，
0: 预计11月的鱼季也取消。我告诉大家，差不多应该我们就是10月初的时候会宣布11月到底取不取消。11月份一旦取消。观众朋友们，这就是一个消息，啪一下子，整个期货就涨价。所以观众朋友们，你明白吗？就整个的油，鱼油这种东西属于大宗期货，它属于一个大宗商品，它是受到环境、受到各种各样全球整个供应链的影响的。这个原因，11月份，观众朋友们，到时候有可能我真的，今天我们是加赠4瓶给大家，不是12瓶到16瓶吗？
1: 对，
0: 到时候12瓶你能买得到，你可能就要偷着乐了，好吧？
1: 对，而且呢，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瓶身当中的这些标识啊。我们每一批确实，我觉得BioH 都是秉承着质量第一。观众朋友，刚才让您看到的 FOS 这个标志，每一个都有对应批次。
0: 对，
1: 每一次啊，
0: 这个证我觉得最权威。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你花钱买一个证就让你入会，好结束了，什么都不管你了。每一个批次你都要送到他专业的实验室，每一个批次你看啊，都要对应报告。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批次，观众朋友们，直接批次是U601346。U601346，生产日期包括批次全部给你写的清清楚楚，对应报告
1: 是
0: 99.1%。
1: 对，
0: 哎，观众朋友，我这张报告，哎，观众朋友，我开玩笑说，我这张报告我前年做的，我是不是下面改个日期给你拿过来？有了这个生产认证，
1: 对，
0: 你完完全全放心，每一个批次都是火眼金睛。
1: 而且我发现啊，像这一批更严谨的是什么？原来是从六个国际认证到七个，到今天第八个，
0: 对，
1: 又多了国际认证。
0: 这个是放射性物质，因为很多朋友，因为现在很多朋友说，哎呀，就是大海当中是不是有些核污染？放射性的物质，这个标志代表着完全没有这些放射性的物质，包括核辐射。哎，所以您可以放放心心的去买我们这个鱼油。但我想强调一点啊，还有一个细节，官方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白药区全副武装，
1: 是
0: 瓶子上面有白药区的，
1: 对
0: ，logo， 这里有白药区的 logo，
1: 对，
0: 下面有白药区 logo， 为什么？
1: 是，
0: 哎，因为我们得了这个，官方说，
1: 对，
0: 鱼油销量领先品牌，所以市面上面现在造假特别的多。我告诉大家啊。你有看到什么这样的鱼油卖七八十块钱一瓶的？嗯，全部是假货，因为我们全国的所有的售价都是空的，就我们网上卖的什么价，东方购卖什么价，我们全部都是空价的。嗯，你一旦看到什么价格，什么七八十块钱一瓶，就是假货，就是假货。嗯，但反过来说，我们今天的性价比
1: 对
0: 可以做到啊。老板在这里，中国区的 CEO 在这里啊，
1: 对，
0: 直接跟他说，全渠道你可以去比，我们东方购的价格是最优惠的，好吧？
1: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观众朋友们，您别看说我一次花出去了1000多块钱，但是真正平摊到每一天3块钱，让你对于自己的血管有一个很好的养护，12瓶基础之上。加赠到第16瓶，我们说了，下一趟这4瓶不加给你，你同样要损失2700多来。专柜人家一瓶下来就是6700块钱，
0: 对
1: 对
0: 对，698块钱一瓶，
1: 是
0: 再送个礼盒，送出去非常体面。东方购物今天还有一个7倍积分给到大家，
1: 对，是
0: 单瓶官帽116，
1: 对，
0: 都快不要100块了，
1: 是
0: 参加完活动91块1毛钱，
1: 对，是
0: 单粒3块钱，99.1%的纯度，而且我觉得这个组合啊送人特别好，
1: 是
0: 到人家家里去随便拿2-3瓶，送一家人家，
1: 对，
0: 送出去都是2-3千块钱的礼，
1: 是
0: 东方购物你才花200-300块钱。
1: 而且我觉得啊，就是健康现在是大家都有这个首肯的这个意识，对吧？你拿回去这个东西人家不会拒绝的，不像什么水果啊月饼啊，人家还会转头又再去送别人，这个人家说特别稀罕，一看一瓶下来6700块钱，你3瓶下来将近1800的一个好礼送出去了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要囤货了，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售罄是不加货的，对吧？
0: 没有货啊，真的就是求爷爷告奶奶要过来这批货，好吧？
1: 是的啊，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9900。
12: 好呀，好不就行了呀？又他跟我一起吃的呀？哎，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13: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凉，就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14: 就又得顶了2次，转了三，转了啊，加了三道墙，哇，那吃的蛮好啊。可我在红光门门口，对吧？我又要塌风，又要自杀的，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侬天天吃，自家拿来吃，我
4: 侬爱
14: 吃
4: 吧，
14: 吃吧。好，那各种我那顶了又顶了2次。
16: 鱼油我是好像18年开始吃的，你吃吃就吃好，基本上我天天一餐五餐，复合餐。啊，
8: 侬做副厂
16: 啊？别做生意了。
18: 哎呦，没吃没吃没
7: 吃
22: 了。
7: 七十六岁辰光，去考驾照。
18: 考驾照
7: 啊？
18: 哦，76岁
7: 啊。
18: 跟爷爷好开车，生意比较。
7: 开，俺牛车子。你讲，哎呦呦，侬考看不上，看不上。你讲吃保健品，吃与不吃，绝对有差别的，是吧？贵的尽是吃。
15: 像我嘛，太闲了呀，经常少去买朋友到里一道聚会吃饭。阿拉基本上侪属于。老注重保养啊，伊拉也吃鱼油的呀，要么侬就不吃，要吃就吃好。
23: Hey guys, I'm Brad. Most of my days are spent out here on the slopes, skiing, coaching, and just enjoying the outdoors. I've always loved pushing myself through sport, but recovery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performance. Living in New Zealand, we're surrounded by this incredible, pure environment, and that's something I try to reflect in my lifestyle too. One thing that's become part of my daily routine is omega-3.After a long day on the mountain, your body takes a beating. Joints, muscles, even your focus, supports recovery and keeps me feeling ready to get back out there. That's why I take BioH Omega-3 fish oil. It's a high purity, clean, and something I recommend for anyone who loves skiing or staying active. For me, it's a simple step that makes a big difference.
1: Thank you. 观众朋友 ，BLH 真的是收获了全世界的粉丝。为什么这样说呢？不光是咱们上海的这些叔叔阿姨，刚才您看到了谷爱凌的教练，滑雪教练，对吧？奥运的冠军，人家依然在吃。所以呢，我们说了，好东西不分国界的哈。
0: 对，注意啊，其实，在新西兰，很多大家应该知道，新西兰人也很爱运动，包括两届我们的新西兰的奥运会冠军 Eric Morey， 他是那个划船冠军。然后刚刚我们看到，新西兰谷爱凌如果去新西兰训练，他会请我们刚刚说到的，在新西兰的我们他的滑雪教练，他也在吃我们 BLH 的鱼油，包括我们刚刚看到

0: 中秋家宴也好，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团聚开心，嗯，但反过来说，吃的油腻，吃的多，嗯，对你的身体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1: 对，
0: 但是不好的事情咱们说聚还是得聚啊，嗯，吃还得吃啊，酒还是得喝啊，
1: 对，
0: 那怎么办？我们在给身体在给血管不好的一些负担的同时，稍微要给身体一些好的东西，
1: 嗯，
0: 至少你要保持现状吧，至少不要让它恶化下去吧，甚至我们每天2粒，是不是，哎，可以让指标稍微低一点，
1: 嗯，
0: 让你的身体舒服一点，让你的整个健康状况往上高一个档次呢？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观众朋友们啊，咱们的纯度的提取不是只有您看到的1%、1%，就这么精进一点点，每一次1%的一个精进，您看到啊，今天的抽检报告再让大家来看一下，99.1%，这个数值啊，我们反复跟观众说，您把它拍下来，问一问专业的人士，问一问身边懂的人群，您看一下这个高纯鱼油到底好不好，对吧？
0: 对，观众朋友强调一下啊，99.1%，其中 EPA，
1: 嗯，
0: 1025.1%，这个数值是过千的，很多的观众朋友，现在 EPA 比 DHA 更值钱，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吃都是针对心脑血管问题，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能力会比 DHA 更强。
1: 是，
0: 同时我这边再说一句啊，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昨天啊，我很多长辈问我一个问题，因为鱼快卖完了，大家抓紧时间买啊，我这边科普一个问题。昨天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包括可能我家里的长辈问我，说佳美，我现在油都不敢放，肉都不敢吃，为什么我这个甘油三酯这个低密度还会高？我告诉你，其实是因为咱们中国人常年吃的米饭
1: 啊，
0: 米面粥。
1: 对，
0: 注意什么叫做升糖指数，这边给大家普及一下。米饭这个东西，它里面大量碳水，如果你的身体时间长了不吸收葡萄糖到肝脏当中，它会转化为低密度跟甘油三酯。不是说你今天吃饭你感觉到这个饭它不是油，它不是脂肪，为什么我这个甘油三酯跟低密度还会高？因为它代谢不了热量，会转化为油，你的肝脏会变成油，从而变成甘油三酯到你的身体当中，怎么办？建议大家观众朋友从现在开始少吃点这种精致碳水，
1: 对，
0: 可以换成燕麦，可以换成红薯，可以换成玉米，为什么？这个一个小时之内就让你的这个糖往上飙，
1: 哎，
0: 那这种情况下肝脏是负担不了，大量的油就产生了，
1: 对，
0: 这些虽然有可能碳水也是差不多，但它在你身上是缓慢释放的，什么概念？哎，我一天三顿饭，我让你一顿吃完，你肯定吃不下，
1: 对，
0: 一个月的工作我让你一天做完你也做不下，但反过来说，咱们一天吃三顿饭，顿顿慢慢吃就能吃得了，我每天每天完成工作，我一个月下来我的工作也能轻松完成。
1: 对，
0: 建议啊，观众们，如果平时你还是改不了喜欢吃面，喜欢吃粥，
1: 对，
0: 喜欢吃米饭的，千万不要忽视这个问题，感觉到我每天吃的是粥，大米饭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配合鱼油，
1: 对，
0: 这个碳水如果吃的多了，也需要通过欧米伽三给到身体更多的保护。
1: 是的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我们平时吃的也挺素的，肉吃的也少，但是每天那一碗米饭，每天一大碗面吃下去，这个您自己要考虑一下了啊。反复提示大家，16瓶装，今天是周末爆杀给到大家。下一档，对不起啊，咱就要这一盘就要撤掉了，你要少4瓶呢，观众朋友们，少4瓶，你基本上是差不多1瓶的话，一个月的用量，4个月你要少掉了，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啊，单粒今天要便宜到3块钱1粒。这个能让大家吃得起，还能坚持吃。备货只剩最后2组现货了，观众朋友们，鱼油我真的不是危言耸听，我一直在卖鱼油的，差不多这半年的时间过程当中，每一次啊，现在你会发现间隔越来越长，鱼油确实说实话能够压的这个价格给大家做，且买且珍惜哈。所以呢，不补货了，对吧？确定不补货，
0: 真的补不了，
1: 对不对？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赶紧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草木就选了呀，又他跟我一起吃的呀，哎，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1: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凉，就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2: 就有点顶了两只，抓了啥抓了，加了啥都吃，完了吃的蛮好。可我在红光门没看到吧？我也不要塌风，也不要自杀的，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从天天吃，自家拿来吃，我
3: 侬爱
2: 吃
3: 吧，
2: 吃吧。好，那搿种我呢顶了又顶了两
4: 次。鱼肉我是好像2018年开始吃，你吃吃就吃好，基本上我天天要唱佛唱，复合唱。
5: 侬还做佛唱
4: 啊？搿做生意。
6: 哎呦，没吃没吃没吃。
7: 哦，七十六岁辰光，去考驾照。
6: 考驾照
7: 啊？
6: 哦，七十六岁。
7: 啊，
6: 跟你好开车是比较。
7: 开开开，俺牛车子。哦。你讲，哎呦呦，侬考看看。

0: 上看不出，要讲吃保健品，吃与不吃绝对有差别的。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5: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因为呢，这个产品呢，之前的人也给大家也介绍过，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出现的次数不多，可能呢几个月才会来一次。很多顾客呢，收藏钱币的爱好者呢，还是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其实也是对咱们来说是一份念想。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要去到市场上找这种全新品项的，而且呢说一二三四套都能够找得到的，很难很难。所以呢，我们在东方购物今天啊，为数不多的套组给到大家，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刘总，您好。
6: 任叶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任叶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第一二三四套的组合。今天的这个组合呢会更加的丰满一些，并且呢内容非常非常的吸引，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5: 对，我记得大概我们俩做这套产品的时候已经有几个月了。
6: 没错，
5: 对吧？
6: 任叶老师刚才已经交代过了，这个一个组合呢要想出现在一次直播的节目当中，实际它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5: 对，
6: 比如说离我们比较定的第四套可能还好一点，第三套难度就稍微高一点。第二套和第一套你要想能够达到我们今天这个品质，这种品相呢，这种单枚的，这种能够适合我们收藏的这种标准，还是很难的。
5: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刚才一来的时候，一看完那个版，我说，哎呦，组合构成又丰富了。
6: 是，
5: 因为赠品这次我们又加码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这次的组合构成到底有哪些啊？首先我们收到了，来，观众可以看到第一套人民币里边的100元，也就是1949年那个就是红帆船、红轮船。
6: 没错，这个红轮船呢，实际我们上海地区的藏友们应该会更熟悉一点。这个呢是解放号第一艘停在我们外滩的一艘红轮船的一个以这个为背景的一个钱，并且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有62个版别之多，这个100元呢就有10几个版别，而这个红轮船是在我们上海地区发行流通，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票面。
5: 是的啊，它现在的整个在市场上流通的价值非常非常的高。
6: 没错，
5: 而且你想想看，如果找到第一套的这一枚100元的话，现在蛮少的，
6: 是，
5: 而且品相特别的好。第二套人民币里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5元大团结，对吧？这个票面看到的时候，
6: 这个5元呢是实际当时候的这个设计和制作哈，它都是借鉴了一些个外部的一些因素，所以说。这个5元呢发了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这也是我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大名鼎鼎苏三币其中之一，
5: 对，
6: 也是它的一个代表作。
5: 是，好，这是我们第一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如果说我作为一个80后来说的话，非常非常的这个
6: 有感情，
5: 有感情。它可能有一点这个反光啊，来，在我手中啊，我让大家来看一下我手里头拿着啊，咱们这个板稍微有点反光啊，来，观众看我手里头的这个，这个看起来更加的清楚了。
6: 没错。
5: 是不是您的回忆、您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这个三四十年前了？
6: 是的，从这个最大面值、最大票面的这个十元的大团结，一直到我们这个封闭的火车、轮船、汽车，这个整整的一个套组是非常难得的。
5: 对，
6: 并且呢，任燕老师刚才讲了，我们八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孩子，包括我们的父辈。我们的下面的一批的孩子都用过，并且它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
5: 对，
6: 第三套人民币。
5: 是的，而且呢，最大的面值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啊？基本最大到十元结束了。
6: 是的，
5: 对吧？然后呢，你会发现到第四套人民币的时候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先河，为什么呢？咱们最大的从第三套的十元人民币的面值一下子到了，您看看，
6: 升级到了百元大钞，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那个万元富的这么一个概念出现了，所以说有百元和五十元的这个面值，这也是预示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在不断的在爬坡，在往上走。
5: 而且到了第四套的时候，我一定要强调，观众朋友们，您看啊，两元从这儿好像就这一代就结束了，
6: 没错，
5: 对吧？
6: 没错。
5: 而且五元的面值好像后边也不是这个样子了。
6: 是的，是的，并且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还挺有看点的，这个两元和两角它实际都是一个关门币了，因为我们现在用第五套人民币这两个面值是没有的，没有两元和两角这两个面值，并且给大家看到的，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是尾四同的，号码要做到四位数同号。
5: 对，来，观众朋友，你看到尾四同啊，就是最后的四位都是一样的，
6: 没错。
5: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收藏爱好者来说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自己去到市面上找的话，真的很难，
6: 很难。
5: 哪怕是刘总自己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这个真的是要下功夫、下血本的。
6: 是的，
5: 这是咱们今天的主品，赠品呢，来，我让观众朋友也来看一下啊，我不知道清楚吧？我们今天的赠品，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是，
6: 首先呢，我们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大国梦的大国崛起的这个类型的邮票，包括有我们的中国梦，还有我们的伟人系列，包括我们的小型章等等等等，一共有四十枚居多。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今天一个全新的两个赠品，这个在之前以往的节目当中是没有的，我们这个八零版的一角的100张。和八零版的五角的100张，大家看一下，
5: 对，
6: 都是封装好的，特别漂亮。
5: 你拿到手，
6: 所见即所得，你拿到手就是这样子的，透明的一个封装版的。它为什么要这样封装？因为它是要隔绝空气，为它的品相做一个保障。
5: 对。
6: 另外呢，还有我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么一个纪念币，就是我们所熟知的2008年的那一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的一个。奥运八币也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奥运八币特别难得一点就是什么？这虽然它有八枚之多，但是它这八枚是分了三年发行才发行完的。
5: 对，
6: 这就导致好多人家里面可能只有两枚，
5: 只有两枚、三枚。对，
6: 是
5: 没有收全。咱们这次呢是全部都收齐了。
6: 是的。
5: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啊，今天啊咱们真的是琳琅满目，
6: 是
5: 赠品又非常的丰富。我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哟，今天这个桌子小了，为什么呢？您看到咱们的主赠品加起来这么多，
6: 摆不下，是的，
5: 真的摆不下。平时呢可能不会挡到我。我们说我们今天连桌子连人都全部往一边移了。
6: 是。
5: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它除了本来咱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有这个咱们货币的价值之外，还有更多的收藏意义。这也是一种情感的传承。
6: 是。
5: 那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呢，你看，比如说小朋友们连这个钱币的概念都很少，因为咱们现在都是手机支付，对吧？你让现在的这些小朋友来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其实也算是一种教育的意义和教育的理念在里边，更是一种。
6: 没错，这个呢，从去年开始，我们第四套人民币呢也进入了我们这个小学的教科书的这个页面里面，大家可以在教科书上看到我们的第四套人民币。
5: 对，
6: 并且呢，这个第三套人民币是我们整个这一代人包括我们的父辈等等，因为当时的这个购买力还是很强悍的，从十元开始，然后五元。我记得我上学的那个时候，有个五元的这个面值可以办好多好多事情。所以说我们这个第三套人民币，我被称为是。极轻燃烧的岁月的一代纸币，
5: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让大家在东方购物买的真，买的放心。
6: 是，
5: 我们今天有鉴定证书，您看到了，无论是咱们的主品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套组也好，还是咱们的赠品，所有的赠品全部一一写在这儿，经鉴定，您看到了啊，咱们收集的全部均系全新真品，
6: 是的，
5: 这四个字的含金量非常的高。
6: 没错，这个全新真品，这虽然说短短四个字，但是它代表。表了他非常严格的审核，他把每一枚纸币进行了逐枚的鉴定，
5: 是
6: 封装评级。
5: 对，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会说，哟，价格贵不贵啊，对吧？惊喜的价格要等着大家。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只取其中的两枚来说一下。首先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红轮船，对吧？就这一张啊，观众您自己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这个价格已经是高达6850块钱。
6: 没错，
5: 就这一张。
6: 这一张呢，为什么它要到这个价格？实际我刚才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它限于当时候的这个技术，包括纸张的一些个关系呢，很难以保存。大家都知道，当时候用的这个纸呢，都是这种粗纤维的纸，它稍微滴一点水，它就会化掉。
5: 对对对，
6: 所以说能够保存到今天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5: 好，就这一个啊，就这一张已经是达到6800多。
6: 是。
5: 好，您再看到了啊，第二版币当中的这个黄五元。
6: 黄五元，
5: 是的。
6: 这个黄五元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我刚才说了，是我们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赫赫有名苏三币其中之一。
5: 对。
6: 对，所以说它很短的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所以说这一张，好多人也是梦寐以求的一张。哎，
5: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就这两枚币啊，咱们两枚纸币加起来已经是超过万元了。
6: 对对，过万了。
5: 更何况咱们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全套，
6: 还有第三套、第四套，还有我们的邮票套组，
5: 对，
6: 还有我们的奥运八币，还有我们的8001角和8005角的百年号，
5: 对对吧？所以观众朋友啊，很多顾客在想说，那我今天大概要几万？一万、两万、三万，还是要多少钱？来，我们惊喜的价格啊，3211，我们来揭晓一下。来看一看，我们看看，6980块钱。观众您记不记得清楚？刚才我说了，就是哪怕第一套我们的红轮船单张已经是达到了6850块钱，
6: 已经值回票价了，
5: 已经是值回票价了。观众朋友们，剩下的相当于是全部送给大家。所以我们也就说了，如果说我有一份收藏的这个爱好的心，包括可能比如说要送给自己未来传承给自己的子女也好，孙子孙女辈也好，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大家现在都会发现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务实了。本来这些纸币它就具有货币的价值，
6: 没错。
5: 其次，它还有更多的一些收藏的意义，
6: 是的，
5: 对，是。包括还有我们说了，个人的这些情怀还在里边。所以啊，今天的备货不多，刘总，我估计你这备货能超过10组吧？估计没有，
6: 没有，
5: 对吧？
6: 不到两位数，是的。
5: 不到两位数，太难了，对吧？因为把它全部要囊括起来，而且全系全新真品的品相非常的难，对吧？
6: 是的。
5: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印钞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雕刻字画。所以1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雕刻字画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就开始到人民币了，18年的4月开始，到1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花了四个班子的那个人民币。这张票子的时候呢，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曾经是干过这个玩意儿。我原来是工人呀，这个职业原来是农民呀，56年，大概到五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已经有顾客在咨询当中了，因为今天说实话备货不多，我们说了不像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量产，对吧？因为呢，您看像到我们说到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其实呢现在呢基本上都已经是退出了咱们的这个历史的舞台或者是市面上的一个流通，我们现在用到的是第五套人民币。
1: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第五套，实际前面的四套呢已经全部退出流通了。
0: 对，是
1: 这个退出流通，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喜欢收藏钱币的人会比较多。第一，它是使用过，有这个流通感情。
0: 是。
1: 第二呢，这个钱币的收藏，它本身它带有这个面值的属性。其次呢，才是这个收藏的属性。
0: 对。
1: 这就导致我们很多人家里面都会或多或少的留一点自己曾经使用过的这种钱币。
0: 哎，是。有时候你别说啊，看着它呢，还会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来，
1: 对吧？
0: 咱们那时候您看看，就是说了这个黄五元了。那时候一张五元的人民币拿出来的时候，大面值的。
1: 对，
0: 对吧？
1: 那绝对是大面值的。
0: 哎，
1: 并且这个五元呢，实际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赶上的，但是我父亲那一辈人呢，他们是用过的。他们那个时候实际对钱的概念还仅仅是停留在初级的识别程度。
0: 对，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一直在跟我讲，我们小时候用到的一个一元是什么颜色，
0: 对，
1: 两元什么颜色，五元是什么颜色，他们还仅仅是在用这种颜色来区分这个面值。对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随着我们这个收藏的知识逐步的丰满之后呢，我们对钱币的收藏呢，这种属性呢会要求更严格一些。
0: 是的啊，所以呢，就像我刚才刘总说到的，各个家里头翻一翻，可能还有这种老钱币，但是呢，其实啊，保存的品相并不完好了，而且呢，是和当时的这个制造币的技术也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现在用到的纸张和原来的这些纸张还是完全不一样。
1: 看一下，
0: 好，
1: 这种全新品相呢，并且呢，尾号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伪三铜。
0: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要收藏，讲究一个传承。传承就是传承有序。
0: 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封装好了之后，您看这儿的品相两个字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没错，
0: 全新，对吧？然后第三套人民币小全套，关键是什么呢？伪三铜，就是尾号三个全部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看到了吗？这个真的很难，而且我们是全新的品相，能把它收集起来的时候，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超出了您个人的一个能力所在，
1: 是的，
0: 对不对？这个封装好了之后呢，你也不用担心上海的什么黄梅雨季啊，或者湿气特别大呀，
1: 没错，
0: 因为你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保存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法的话，我们今天替大家保存好，
1: 一步到位，
0: 一步到位，对吧？这是第三套，第四套呢，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第四套呢，可能现代人呢，很多的一些小年轻说，哎呦，我有点回忆了，对不对？之前可能小时候见爸爸妈妈用过，或者我们自己也用过。而且第四套呢，我觉得那时候对于我来说的话，一下子看见100元的这种大面值的大钞了，
1: 没错，
0: 对吧？这个应该是第四代开始才会有的，
1: 是的，
0: 包括还有50元。所以我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也可能回想起你年轻时候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下子浮现在您的这个脑海间了。而且呢，像我啊，这第一套、第二套我还没见过，
1: 是
0: 很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看到这个的时候更了不得了，
1: 说：“哎呦，爷爷辈的人对第一套人民币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
0: 哎，是，
1: 尤其是这张100元，因为这张100元，它当时流通的区域就是我们长三角地区，
0: 哦，
1: 就是我们这个地区。
0: 对，
1: 如果说其他地区，比如说华北啊、东北啊等等，那个版本的100元，可能大家会觉得陌生。但是这个100元不一样，并且它的意义特别好。这艘轮船呢，就叫解放号，停的这个码头呢，就是我们外滩的这个黄浦江边上。
0: 哎，所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啊，咱上海人更亲切了，对不对？
1: 1949年，
0: 哎，1949年这个年份也非常的有纪念的意义，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如果说哎呦家里边呢，尤其是爷爷奶奶还想找这些老物件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有这个经济实力的时候，我觉得收藏一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尤其是这个红轮船，咱们这一张现在在外边，您看一下啊，有一些收藏网站的其实价格都是非常贵的。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二的这个黄五元
1: 是
0: 啊，这个大团结，
1: 没错，
0: 这个大团结我知道啊，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家里边那时候能拿出一张这个黄五元来的话，真的有时候这是可能一个月的工资都有可能，
1: 没错，它的购买力非常强悍。这个五元呢，为什么大家喜欢它？首先它的这个构图，大家看一下这个构图，说实在它不像我们这个常规我们中式的审美，它有点那种欧式的美感。
0: 哦，
1: 给大家看看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什么？
0: 对，
1: 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这种画面。
0: 对对对 对,
1: 对，这个10元的这个画面，实际他俩都叫大团结，但是你看看这个，哦，这个画面感完全不一样。
0: 哎，
1: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那个第二套的那个5元，它是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哦，
1: 它是前苏联帮我们设计的，
0: 帮我们设计的。
1: 对对，所以说这个画面呢，我们就看上去有点那种欧式油画的那种，
0: 哎，
1: 那种美感。
0: 对，
1: 和我们的这个中式的这种审美有点不搭，
0: 还是不搭一样，
1: 对，没错，
0: 对，
1: 没错。
0: 所以啊，我们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这个真的我觉得非常的有纪念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和意义。除了本身它的货币价值之外，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现在回忆是什么？就是把咱年轻的、失去的，或者是说是寻找已久的东西，我能够再找回来，对吧？我们今天呢都是全新品项给到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鉴定的证书啊，观众朋友，让您买的安心，买的放心。除了说我们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套组之外，今天的赠品加码再加码，这么多的邮票，包括还有第29届咱们北京奥运这个奥运会夏季奥运会
1: 8枚纪念币，
0: 对，
1: 这个一整套的，一整套给大家收集齐了。是的，
0: 我记得我当时收藏的时候，好像只收了2枚还是3枚，因为它不是一年全部发行完毕的，
1: 它是分3年发的，
0: 它是分3年发的。
1: 因为那个时候发行属性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呢发行大家都不会漏掉，但是那个时候很容易漏掉。
0: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咱今天拿到手还有这样子的这种箱子，对吧？
1: 没错，
0: 小箱子都是给到大家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呢，现在呢，很多的爷爷奶奶都会为自己的这个孙子小孙女都会备一份礼，有时候是什么呢？比如说成人礼，或者说今年他要中考了、高考了，你看6月份结束之后，你给他一个红包，其实说实话，说花了也就花了，对吧？
1: 没错，
0: 咱现在有时候都还是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孩子们其实对于钱币的概念是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啊，像我们家里边老人经常会给孩子准备邮票，准备这些钱币，这些纪念的册子，一个呢是什么呢？让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日子是什么样的。第二个是什么呢？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每一分钱它都有具体的模样在的。
1: 没错，并且有实物可以把玩了。
0: 对，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无论它是货币本身也好，还是它具有流通的属性也好，或者是它有收藏的价值和纪念的意义都好，今天这份礼物真的不要错过了。
1: 是的。
0: 给自己呢，我觉得如果是收藏爱好者的话，那圆自己的一个梦。如果说哎，再过百年之后，给自己的儿孙留下来的时候再去回首去看的话，我觉得啊，这又是一份怀念所在啊。所以咱们今天备货不多，刚才刘总也说了，咱们今天就十来组的现货给到大家。因为呢，这些我们全部全新品项能够找出来，还要找到伪3连、伪4连的话，
1: 没错，
0: 太难了。
1: 是的，尤其是我们第一套和第二套的这2张代表作，实际今天呢，可能一个无心之举，可能就会补上自己数十年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0: 对，
1: 并且呢，我们这个收藏，我们今天是我在强调一遍，我们是欢迎大家去比价啊，
0: 哦，对对对，
1: 和外面任何平台去比价，但是前提一定是和我们同等品质、
0: 对，
1: 同等品相的比价，我们一点都不怵。
0: 是，
1: 我们这个价格呢，你比完之后就知道我们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了。
0: 是，
1: 第一套人民币的红龙船，第二套人民币的这个黄五元，包括第三套的一个小全套的一个伪3铜，第四套全套的一个伪4铜，等等等等，全部哈不拉拉加在一起，只有不到7000块，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
0: 所以啊，我们说了，备货刚才看了，只剩最后的7组，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那下一趴回来之后呢，人家也会给大家来比比价，您更懂得这个行情了。但是呢，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现货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越来越少，瞬间刚才又出去一组了。那很多顾客都在问了，我为什么要收藏这些人民币啊？刘总，你给我一个理由吗？
1: 对，首先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第四套，它首先是已经退出我们的流通市场了。退出流通市场之后呢，它就进入到这种收藏的市场。
0: 对，
1: 那如果有家里面有心之人呢，可能会收集一点其中的一些面值。但是这种成体系的、成套系的，我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做到这种铜号系列。比如说第三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3铜，第四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4铜。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个收藏它要讲究一个传承有序，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收藏的爱好，无论是字画也好呀，还是钱币也好呀，还是古玩也好，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大的这样一批的收藏爱好者。但是呢，可能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呢，原来实力没那么强，或者说，哎，我想收藏的话，市面上也没见到过。
1: 有很多人呢，就像您说的，原来呢没那个条件，
0: 对，
1: 我不具备那个条件。第二个呢。可能有条件的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意识，
0: 对，
1: 是错过那个意识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大家这个遗憾给大家补上，就是我们入门级的一个藏品，这一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首先它的这个门槛不是太高，不是那个动辄现在一个套系几十万的上百万的这种，我们一般人很难能够扛得动。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低门槛呢，大家都能够够得着，并且呢它的这个收藏的意义不输于那些几十万的这种藏品。
0: 是，那很多顾客说了，6980块钱值不值呀，刘总？
1: 当然太值了。我刚才和任燕老师讲过了，实际我们第一套人民币那个红龙船那一张可以就可以值回票价了，
0: 对吧？
1: 那一张将近于7000，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整套的一个价格。
0: 对，相当于其他的我们全是送给大家
1: 的，没错，
0: 对不对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6组了，电话线依然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然后您刚才看到了啊，在之前的这个北京的钱币的这个
4: 钱币展，对，
3: 钱币展当中呢，您看看我们原来主持人这个高丽老师也去采访过。刚才那位观众呢，就是我三四五我都收藏了，为什么没有收藏第一套、第二套？人说了太贵了，
4: 因为第一套、第二套实在是够不到。
3: 对，
4: 实际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一套呢，真的是机缘巧合，大家能够碰到，实际是有缘分的。
3: 对，
4: 并且呢，你看，高丽老师刚才也说了，实际我们的这个三四五套，包括现在一些个纪念钞、纪念币收藏的这些藏友的年龄啊，它不断的在降低，有很多中生代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并且现在很多零零后也喜欢收藏这种钱币，
3: 对，
4: 这就是证明了我们这个钱币的收藏这个前途啊一片光明。
3: 你看，像尤其是你看现在银行每一年发行那个生肖币、生肖钞的时候，现在不光是咱们的这个七八十岁的长者，或者是说五六十岁的中年人，
4: 对，
3: 你看现在20-30岁的年轻人也去银行去排队，对吧？大家都有一个这个钱的，慢慢有一个钱的概念了。
4: 是。
3: 而且刚才呢，我在上一趴的时候我说到了，我说叔叔还放心大胆去比，然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些信息你就明白了。第一版人民币100元见过吗？一艘巨型的轮船驶来，象征着新生的力量。
4: 没错。
3: 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红轮船。
4: 没错。
3: 但是您看到啊，最近一张第一版的人民币拍出了多少啊？6490块钱，
4: 是的，
3: 对吧？
4: 实际我们人民币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画面，它不管是哪一套哪一张，它都是有象征意义的。
3: 是，尤其是这个红轮船这一版啊，这一张，这个太难得了，
4: 没错，
3: 对吧？然后呢，我关键您看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价格就是6850块，
4: 是的，
3: 我们就说了，这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4: 是的，是的，
3: 是不是？因为这个现在呢，你就为什么刚才那位消费者也说了，说现在购第一套、第二套太难了，
4: 没错，
3: 对吧？本来这个现在就已经距离我们的时间已经是很久远了，
4: 是的，
3: 你还要找到它全新的品相的话，这个更的是难上加难了。
4: 对，70多年前的纸币，大家想一想，我们就算是一张 A4 纸，70多年放到今天，它也脆了，它也不好保存了，
3: 是，
4: 何况说纸币。
3: 对，是。好，这是咱们的第一套啊，第二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一些新闻啊，您看到价值上万左右，对吧？1956年的这种5元纸币，谁家有？谁家有？您现在搜一搜看一看。搜出来之后您看一下它的品相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全新，而且再来看一下它的价格。来，观众您看啊，某网站当中同样就这一张4880块钱，
4: 没错，这两张加一块就破万了，
3: 破万了。你说咱今天才需要多少？6980块，
4: 没错。
3: 所以刚才呢，刘总在上一趴结束的时候就说了，欢迎大家去比价，
4: 没错，但前提是一定是和我们的品相是同等品质的。
3: 对，是啊，而且关键的你看到还有像是这个，你看看人家这网页，您去搜一搜看，是不是市场价在前2年的时候特别高的时候要高达多少？10000多了，
4: 没错，没错，
3: 对不对？但是它这个品相，我觉得跟我们的品相
4: 这个已经缺了肉了，已经缺了肉。但是实际这个它是一个代表，我们很多家里面的这个五元就是这种品相，
3: 就是这种品相，
4: 就是这种品相，
3: 对吧？
4: 是大家保存了一个品相最好的一个状态，可以保存若干年下去，都是这个好品相。
3: 而且关键是啥？针对咱上海的黄梅雨季也好，潮湿的天气也好，你不惧怕？
4: 没问题，这个你就直接扔到水里也没事儿，
3: 对吧？
4: 对，
3: 你不像说咱们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是什么，把它夹在书里头，对吧？
4: 实际那个很不科学，为什么呢？它夹在书里面，因为书上面的文字有油墨，时间久了之后它会粘连，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像我们黄梅天它会潮湿，潮湿之后的那个书的那个水分呢，水渍会浸入到这个钱币的纸张里面，
3: 是不是？所以啊，这是咱们今天，哎呦，只剩最后4组了。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来订。
4: 懂行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3: 对，是。而且呢，我把这个赠品啊，我挑了2样来和观众说一下。我感兴趣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纸币。
4: 是。
3: 第4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1角和5角。
4: 这是八零版的一角和八零版的五角，这两个面值呢，大家相信还是比较熟悉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大家注意看，这不是一张哈，这是
3: 一刀，
4: 对，一百张连号的，
3: 是。
4: 就是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要给大家做到这种整刀的，可能再往后个几年、几十年就没有这种条件了。
3: 对，
4: 这种整刀的就更难以出现了。我们给大家做好这种封装的，把这个空气呢隔绝在外的，你这样好好收藏，好好保存。
3: 对，
4: 这个再过若干年你再想看这种就费劲了，就难了，
3: 很难了，
4: 对
3: 吧。咱们现在真的，您看看，想想现在，就是我说的手边现在，你说哎，我
4: 现在磨到钱的机会已经很少很
3: 少了。对，我跟大家说，
4: 我现在出门手里面
3: 对吧，
4: 兜里面基本上不装现金，
3: 不装现金了。咱们现在原来还使用个钱包，对吧，
4: 人家
3: 背个包里头还要放个钱包，要装钱的，现在钱包都不用了，对吧。
4: 对，
3: 而且呢，我现在唯一装这个钱币纸币的地方在哪儿，是在我的车里头。我有时候怕我手机忘带啊，或者没电的时候，我
4: 救
3: 急用的，
4: 救急一下，是的，
3: 对吧。咱们现在都是啥，都有手机了，所以它已经代替了咱们的钱币。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而已，
4: 是，
3: 它没有办法真正代替咱们的这些纸币和钱币。
4: 那当然，
3: 对吧。而且呢，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赠品啊，赠品之一，咱今天的赠品太多了。
4: 对，
3: 您看啊，29届，也就是这个北京夏季的这个奥运会，对吧，2008年那一年，
4: 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说说这个北京夏季奥运会，张艺谋导演
3: 18年了，
4: 对，张艺谋导演那个开幕式非常的震撼。我们想想可能只在昨天，但是你仔细想，将近20年了，
3: 将近20年，18年，
4: 大家看看任燕老师手上这一套币，看一下这个圆光的这种程度。
3: 看看，
4: 实际大家有一个误解哈，觉得这个金属的好保存，实际金属的
3: 更难保存，
4: 它比这个纸质币更难保存。因为什么？
3: 对吧，
4: 它怕氧化，这种你肉眼看不见。
3: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圆光的，
3: 是
4: 你自己收在家里的那2枚也好，3枚也好，你自己翻出来自己看，肯定没有这个光泽度了，因为它氧化掉了。
3: 对，所以啊，您看我们8枚全部都收集齐了。
4: 是，
3: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还是非常有情怀的，因为为什么？2008年的时候我是在北京，我是做奥运志愿者的，所以我当时收集的时候，我只收集了2枚到3枚，而且呢品相都没有现在这么好。因为所以我就说了，很多的一些物品也好，物件也好，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你想到的思绪就是瞬间被拉回到那个年头。
4: 没错，是的。
3: 然后呢，很多的一些情感呀、情绪啊，或者发生的事情啊，都会硬浮上你的心头。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很有一份纪念的意义，而不在于说它值多少钱，对不对。所以啊，叔叔阿姨，咱还不光是这些，我们今天的赠品，观众朋友来看，我就说了，这个桌子太小了，今天都摆不下。
4: 是的，如果我们一一去介绍的话，可能节目结束我们都介绍不完，具体有哪些，所见即所得。
3: 好，观众朋友，你说如果到底有多少啊，在任燕手中，您看到了，我们今天有鉴定的证书，无论是咱们的主品，包括还有咱们的赠品，这全是咱们赠品的明细。
4: 是的，是的，
3: 对吧？您都可以拍下来，然后呢，我们要看的是这句话啊，咱们全部均系
4: 全新真品，是的，
3: 对吧？这个就是让大家买的放心，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可能一些市场啊，流通的市场，您经常也去逛一些古玩市场或之类的，要去看，但是你会担心的是什么？真与假的问题，对吧？站在东方购物买，咱们有鉴定的证书，还有我们专门的质检的部门，所以您不需要担心。但备货谨慎，最后3组了，都不出来了吧？
4: 都不出来了。
3: 对，对吧？我说了，这东西不是说让刘总能印刷机能印多少就有多少的事情，
4: 因为它这个，
3: 是不是？
4: 它只有这个存量，
3: 没
4: 有增量，
3: 对，
4: 没有增量。所以说，我们要遇到一张好品相的第一版或者第二套的这个纸币，也挺难的。
3: 对，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5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5: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的十几套吧。
6: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5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节目还有13分钟啊，但是备货即将要售罄。你看到我就说这个产品呢，还是会引起非常很多人的共鸣。
1: 没错，
0: 至少我每次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的有感情。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来的次数特别的少。我记得我上次做这个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时候。 有3-4个月还是4-5个月了，有差不多了，
1: 应该半年之前，
0: 半年了，
1: 半年前，
0: 对吧？对，半年前。哎，这个不像说是咱们什么其他的东西能够量产，它是只有存量没有产量的。
1: 是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存量里头它也不是我们所有想要的，比如说有3个有伪三连的，有伪四连的，还有全新品相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刘总自己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然后给到大家的话也是非常难的事情的。
1: 是的，任燕老师说的非常。 正确，这个这一套纸币的这个藏品呢，我们测试过任燕老师，就是我们拿的这一套，如果说在整个家庭的聚会的一个场景里面，我把它打开，说我这里有一套东西，瞬间会吸引到所有人的目光和兴趣点，这是它自带的一个流量属性。
0: 对，是，这就像你翻你的老照片是一样的，对吧？咱们家里头的那个相册，你看现在谁还有家里头有那个相册影集之类的。 哎呦，每一年有时候一过年呀，亲戚朋友一聚到一起，或者说要怀念过去的时候，突然说什么事儿，你翻那个相册，就跟翻现在这个人民币是一样的。
1: 没错，它瞬间会把你的思绪拉入到那个场景当中。
0: 哎，是。再看看这些的时候，你想想看，10年前是什么样？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50年，哎呦，你会觉得说，哎呦，一晃眼，光阴就是光阴如逝，对吧？然后呢，您现在已经可能是你想想看，原来好像觉得自己还是个大小伙子、大姑娘，现在呢，可能儿孙都已经大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买回去，不仅仅是有货币本身的价值意义，它还有收藏的意义，包括它还有流通的意义，对吧？咱们的备货谨慎，最后两组了，一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具体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所有的一二三四套。我们这次倒着来，我刚才呢跟观众朋友来说啊，就是东方哥，我们新进的主持人佳佳，他是00年的。
1: 你想想看啊，现在才20多岁，
0: 我刚才问了一下，我说佳佳这套人民币我都不问他前面的第3套了，这是第4套啊，你看到品相是全新，
1: 离我们最近的，离我们最近的
0: 了。然后呢，您看一看，100元、50元，您的思绪是不是瞬间拉回到2、30年前了？
1: 是的，万元户的时代，
0: 万元户的时代了。我刚才问了一下佳佳，他说姐，我这个没见过，这个没见过，下面的好像在小时候还见过，
1: 小面额的，
0: 对吧？
1: 实际任燕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第4套人民币虽然是离我们最近的，但是大家仔细想一下。
0: 现在在学校里面上学的这些小伙子、小姑娘们，他们是没有碰触过、没有接触过这些纸币的。对的，而且呢，你看啊，像在小学生、初中生肯定没有接触过，肯定没有。
1: 对，
0: 你看我们小姑娘家家都00年的，到现在25、6岁了，你看这几个没见过。
1: 大面额的他没见过，因为那个时候00后的话，大面额的已经退出了，大面额是。
0: 是提前退出的，
1: 是的。所以你看啊，
0: 现在如果家里还有这个100元的，你拿出来对比一下，然后你想一下，你当时使用的时候是几十年前了吧？
1: 没错，
0: 是不是光阴一瞬间的事情？包括还有啊，像我记得很清楚，这个2元面值就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了。
1: 是的，大家仔细去想想看，我们现在花的这个钱，虽然说大家都不用现金了哈，实际是没有2元和2角这个面值了，
0: 对，
1: 没有这2个面值。
0: 第5套开始，这个2元和2角这个面值就没有了，
1: 是它是关门币，
0: 对吧？ 关门币，所以你也在想一下它的含金量在哪儿，对吧？
1: 对，
0: 好，这是咱们的第4套啊。第3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看到这儿的时候，您是不是瞬间又想到说，哟，这个好像是40年前了，还是30年前，
1: 这个是60年代，上世纪60年代。为什么这一套人民币大家对它感情特别深厚？它从67年一直到2000年才完全退出流通的。
0: 所以说它陪伴我们的时间是最久的一套纸币，34年了。
1: 对对对，
0: 观众朋友们，
1: 38年嘛，
0: 对吧？所以您自己想，那时候最大的面值是10块钱，
1: 是的，
0: 10块钱顶天了，10块钱那时候能买多少东西呢？
1: 对，我上学的时候10块钱根本就用不到，
0: 用不到。
1: 对，用不到，用不到，
0: 真的，那时候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几分钱，然后还有比如说几角钱。
1: 那时候拿个1块钱可以办好多事情。
0: 哎，1块钱都觉得你有钱的不得了。
1: 对，
0: 但凡能掏出个5块钱，很多小摊小贩说我找不开。
1: 没错，我记得。
0: 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学校门口卖那个烧饼2毛钱一个，我这个1块钱可以请好几个同学一块吃，是不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们说啊，有时候不敢细想，是不是？我当要拿出来这些这个人民币套组的时候，第2、第3套、第4套，你说，哎呦，一下子一想啊，这30年甚至是40-50年过去了，对不对？来，再往前数啊，再来看，好，这个值钱的来了啊，
1: 是
0: 为什么呢？第2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 大团结。
1: 这个是鼎鼎大名的我们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之一5元的这个面值，
0: 是
1: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呢也也特别热闹，它是一个大团结的各个民族大团结。
0: 是
1: 我刚才和任燕老师也说了，实际这个从设计到印刷到制作到纸张等等等等都是外部力量帮我们完成的，所以说这个纸币呢退出的时间也是特别早的，它使用的时间特别短。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能够保存到这么好的品相的话真的很难，对吧？因为距离的时间太长了，
1: 没错，
0: 那时候的技术也没这么好。好，再来看这张的时候，
1: 是
0: 最值钱的这个来了。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红龙船1949年就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使用印刷发行的100元的面值。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它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第一套人民币的版别是最多的，它整个有62个版别。这个它的发行的这个制度呢又不太一样，它北方地区都有好多个版别，南方地区有好多个版别。
0: 是
1: 这个是我们南方地区尤其是上海地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面值。
0: 哎，红轮船，对吧？
1: 没错，
0: 这个刚好就是咱们外滩那边的，
1: 对，外滩的解放号刚刚驶入外滩的一个场景。
0: 哎，
1: 所以说我们的纸币从第一套第五套它每一个画面的这个设计都是有寓意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今天我们能够把这些集齐确实不容易的同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赠品，快速让大家扫一下好不好？来，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主品是这些，赠品今天具体有哪一些呀？
1: 是的，首先呢我们除了刚才我和任燕老师给大家带到的这些主品，赠品呢我们映入眼帘的是我们这些邮票。这些邮票呢它的这个系列比较多，比如说中国梦系列的，包括伟人系列，包括还有行章等等等等，这些大家拿回去都自己看自己查。这些邮票的价值感也是非常高的，
0: 是
1: 我们不是说送给大家就是价值一般的，价值感也是很高的。
0: 对，
1: 还有我们送给大家的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各100张连号。
0: 对，
1: 这个大家回去好好保存，这个是100张的连号。
0: 是
1: 再往后3年5年我估计都很少能看到
0: 了，很少，很难了， 对吧？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拿回去你好好收藏，
1: 是
0: 不要把它打开了说去用什么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收藏的价值和意义还是非常深远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让大家要吃一颗定心丸。
1: 是的，
0: 就是我万一在外头买到假的怎么办？来，东方购物今天给到你这颗定心丸啊，我们所有的主品赠品明细全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是的，
0: 经鉴定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集的这个全部啊，均系全新真品。
1: 没错，
0: 这四个的含金量我说到了，非常非常的重。
1: 是的，
0: 它不光是真品，如果做到全新的话，这个真的是要耗一定的功夫的哈。
1: 没错，这有些纸币的这个版本呢，你要想遇到这种全新的是很难的，尤其是第一套和第二套只能是玉，因为它没有存、没有增量，只有存量。
0: 对，
1: 你收一张少一张。
0: 对，是。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要收清了，不预约，今天我们的字幕已经打出来了，
1: 对
0: 吧？你预约的话，我也没办法说让刘总给你说，我再从哪儿找一套给你去，对不对？
1: 这个是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
0: 哎，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的备货即将要收清了啊。如果说您本来就是钱币的收藏爱好者，那么今天呢，更加不要错过。如果说家里边的孩子想要给他送一份生日礼物，或者是成年的礼物，或者说孩子今年要中考了、高考了，我们对他有一些美好的期许，或者说我想给孩子留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红包大家包的越来越少了，对吧？因为红包是什么呢？你花完钱这份就没有了。
1: 没错，
0: 但是实实在在的钱币也好，咱们的今天的纪念币也好，还是咱们的邮票也好，再拿出来你再传承的话，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影响在里面的。
1: 是的，可以陪伴一辈子。是的，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3: 我看一看。对，
2: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3: 平常也喜欢，
2: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都是第几套呢？
3: 第三四五。
2: 三四五都有收藏。
4: 中国家。
2: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3: 那太贵了，
2: 太贵了，
3: 太高了价格。
5: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 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屏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6: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就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了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但今天我们说了，不难，很接地气，6980块钱，就是我们一张这个红轮船可能就值回票价了。
1: 对吧？一张红龙船值回票价，并且呢，我们给大家今天带到的这个大套组啊，内容太丰富了。您今天下单之后，明天送到家，你自己看一下。
0: 对，
1: 这个组合包罗万象，非常好。
0: 是的啊。然后呢，您在比如说家里头的亲戚朋友有时候聚会的时候拿出来，
1: 是
0: 大家回忆一下，看一看，他一定会羡慕你的，他也会觉得说，哎呦，这个确实蛮有意义的。早知道我也收一套，对不对？
1: 没错。
0: 但是啊，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刘总呢，我觉得你也尽力了，再让你拿出来一套。估计也拿不出来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展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5: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6: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了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的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了，特别的闷热潮湿。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老观众，夏天我问问大家，是不是啊？家里面也是不用凉席的，一直都是用这个四件套的。所以当下上海夏天很多的床品套件，家里面是要勤洗勤换，多备几组，出汗很多。那么我们今天威尔斯特别的520的专档来了，用到是特别好的我们的春夏新款，100%的全棉，还做过丝光工艺的高档的四件套，我们今天非常优惠的价格，再叠加我们520。额外的积分送给大家，所以我们今天家里面要买好的四件套，要颜值要品质的观众，这档一定是要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雅玲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威尔斯呢，如果是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呢，一直知道的，我们是以设计以及美学著称的，所以他们家所有的套件，但凡是新花型一经推出，爸爸妈妈都很喜欢。所以今天我们分摊到两个颜色，一个是清新的绿色，一个是非常优雅的这个紫色调，两款花型分摊到两个尺寸，我们的520限量装备货都不多。
0: 对的，我们夏天露肤度高了，对吧？穿的那个薄的睡衣，你更加注重贴身贴肤的床品套件。
1: 对，
0: 那种丝滑细腻的感觉，一定是要让你能够切身感受到。我们这两套产品真的包你满意。我跟雅玲中间这样的一个就是紫色，名字叫做姹紫，这样的一个非常美的这个名字啊。
1: 对，
0: 一听到这种啊紫色，对吧？然后呢，浪漫唯美，也非常有那种空灵的那种梦幻的这个感觉。刚才雅玲讲，我们的这个威尔斯啊，就是讲究美学，所以他们把很好看的花朵的元素做在一个你看看淡淡的这种紫色的一个底色上面，而且会发现这个花朵啊，它的那个朝向，它那个花瓣的那个饱满程度都做得很好，层层叠叠，那种含苞待放的我们有，对吧？纵情绽放的我们也有。
1: 对，所以今天的天气呢，其实让人心情不是那么的美，但是你知道我们演播厅一看到面前这一套像花儿一般的床品，整个心情都非常的愉悦，非常的轻松。所以我们都知道色彩它是能够给到你的一些情绪上面的影响的。
0: 对，
1: 家里面特别是炎热的季节，您需要卧室里面这样清新淡雅的，而且你看它是淡淡的粉紫色调，如果是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应该知道的啊，我们最近很多套件啊都是偏咖色呀，或者偏米色呀，偏其他色调多，
0: 是，
1: 但是紫色的套件是不是很久没来了？
0: 当然，
1: 本身紫色这种色调在我们的设计师眼里，它就是属于比较难调配的一个色调，
0: 是，
1: 所以今天来这么好看的，对吧？然后上面的花型还不是写实的花型，
0: 对的。你看，我们有些留白，对吧？
1: 对，
0: 也有些把这个花蕊包括的那种这个着色的部分做得非常的有层次感，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紫色不是很浓艳的，对吧？感觉是秋冬季节用的，就是淡淡的那种紫罗兰的一个颜色。然后啊，花开富贵，它这个花朵的这个花瓣的颜色也是做得比较的那个缤纷。但是你看到，我们把这个叶脉的部分也做了有一些小的改动，不再那种什么绿色呀，
1: 是
0: 吧？我们做了很多那种什么高级的那种蓝灰色，所以很有立体感和层次感。
1: 是
0: 整个的一个铺排啊，它也是显得非常具有那种自然气息。
1: 是，
0: 而且我们的

0: 这个丝光不仅是增加整个 AB 两板的那种光泽度，而且让它这个触感非常的平滑，特别特别的细腻，就是那种滑溜溜的特别滑爽的那种感觉。
1: 对，其实床品套件我们以前在选择的时候可能说啊，它是100%全棉的我们就已经非常满意了， 对吧，但是你知道经过经梳，什么是经梳，就像你梳头发一样，短纤维梳理掉，容易断的梳理掉，留下来的是什么，更长的纤维，更强韧的纤维，所以这样子的床品你才可以经久耐用。
0: 是，
1: 然后也不是所有的床品都会进行丝光处理，更何况我们今天威尔斯是经过3道丝光，所以你看这是棉，但是隐隐约约这种光泽感特别强烈的感觉，对吧，所以天气热了，大家裸露的肌肤多了，这种啊3道丝光经梳棉的床品哦，你这个肌肤接上去都是冰冰凉凉的感觉。
0: 是的，所以如果现在你家里面很多什么好的蚕丝被，对吧，
1: 对，
0: 薄的羊毛被呀、羽绒被啊，往我们今天这套经梳全棉做过3道丝光的被罩里面一放以后，我们四个固定式要给大家扎好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呦，我买那个什么蚕丝被的意义，要随身，
1: 对，
0: 要柔软，你就能够贴身，完全能够感觉到。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床单，还有一对宽边信封的这个枕套，对吧，你的脸庞、你的那个皮肤呀、肩膀呀，各种地方接触到这套床品就是丝滑细腻，这个触感是特别好的。
1: 是，
0: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颜色也是久洗不掉色的，完全没有问题，你哪怕觉得出汗多，对吧，我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不到，我换一次床品四件套，我们是耐洗耐用，因为威尔斯他们家做这个床品套件质量把控是很严格的。
1: 对，在东方购物热销了很多年的一个品牌，反正每一次来的话，我们只要是新花型推出来，爸爸妈妈都会囤货的，因为真的非常的好看，我们的设计团队也都是专门欧洲请来的设计团队，所以整个花型非常的耐看。如果你要作为礼物送人，对吧，520的日子，包括接下来各种的这样节日啊，端午节啊之类的，独立的包装跟我们所有的线下渠道是一样的，甚至来你去看一下我们包装上的吊牌价格，5-6尺的价格也不算虚高，5尺我们是1680块钱，
0: 对，
1: 然后6尺是1980块钱。
0: 是的，因为它什么春夏新款，
1: 对，
0: 又是100%的全棉当中的经梳棉，再做过3道丝光处理，
1: 对，
0: 包括咱们这样的拉链大开口，四角的这个固定绳，对吧，我们的那个原白纸的床单细节部分做工也特别的好。
1: 是，
0: 那么今天在东方购，我们今天520甜蜜的日子，我们给你什么样的售价，我跟雅玲我们两个人先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啊。首先威尔斯也是我们东方购这边特别好的合作伙伴，他们品牌有跟东方购这边，我们首先是有一个抄底的一个热销价格，之前东方购卖过很火爆，所以它是爆品明星款。那么当时价格是多少，这两套卖到3985尺，498是6尺，一个是我们叫做姹紫这个名字的紫色，另外一个叫做清翠颜色的一款绿色，
1: 是
0: 两款都很好看，2选1，单价多少，400不到和500不到。但是今天开场我们讲了520的日子，家里面夏季准备床品四件套，就是应季的好东西，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以往热销价格上面再给大家有下杀，但是给到我们直接诚意体现的是来自于他们威尔斯全国的销售总监阿丽总，今天来到了现场，大家等阿丽总直播是不是等了很久
2: 了，
0: 好久不见，真的欢迎欢迎啊、我知道阿丽总一来虽然隔的时间很长，但是过来的货肯定是好货，跟我们顾客问声好。
2: 好的，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好久不见啊。
0: 对，
2: 因为最近很忙，我们整个团队在为春夏的产品开发呀、研发呀、生产。那么在东方购物，其实我们已经来的很少了，真的和大家抱歉，来的很少了，因为说句凭良心说句话，我们是要维持正常的价格体系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东方购物，我们威尔斯是有一定的粉丝基础的。我也知道很多很多我们的阿姨妈们喜欢我们，所以我说了，我要么不来，我来一定是新品，一定是春夏的款，不是压箱底的款，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一定是劲爆价，一定是劲爆的，我不卖关子了啊，
0: 好，直接就是价格力度就是诚意的体现。
2: 谢谢，
0: 今天阿里总先给我们揭晓售价本档，3、2、1，
2: 来吧，
0: 今天我们的劲爆起价，
2: 先我把价格
0: 298，6尺368。
2: 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1: 6尺便宜那么多，
2: 对，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一般的情况下大家都知道5尺和6尺会差100块钱，今天我说了520甜甜蜜蜜特别的一个力度给大家呈现了，5尺直接做到2次开头，而6尺都不是贵，
0: 比我们本来的劲爆热销价格再要足足省了130元
2: 哦。对，
0: 你今天6尺订购的观众，对吧？我们给大家大尺寸，诚意力度给的优惠更多，很划算。而且今天阿里总来了，这么长时间没来东方购这边做直播，我们东方购物的诚意怎么体现？跟他们双方让利，今天520直接。

0: 甜蜜红包再给大家额外的加赠积分。所以今天你只要入手五尺锦相当于289元左右，六尺锦相当于359元左右，290都不到，360都不到。嗯，阿里总，我觉得今天所有这些享受到这个优惠的观众，今天大家不是定一组哦，两组可以一起入，这么低的这个价格，因为你这么长时间没有来，一来货好，价格低，而且你在我们这边对于价格这个底气和自信，给我们吃一颗定心丸，别的渠道看得到这个价格吗？
1: 没有，这一定没有。而且用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啊，今天这个组合、这个构成、这个价格、这个力度，夯爆了，
0: 对吧？你360不到，一个什么六尺的，对吧？那种普舒棉的，不做丝光处理的那个四件套大尺寸的，不一定买得到。我们今天是100%全棉里面的精梳棉，做3道丝光处理，独立包装，产品还带着吊牌，外面一套是1680和1980。东方购这边你五尺订两套，500多块钱，两个花型一起入，所以直接下单告诉我们尺寸和所需要的颜色，一个是左下角这个紫色叫做姹紫的名字，另外是右上角这个叫做青翠的绿色款，赶紧两套一起订。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I travel a lot for work, and after a busy day, I need to sleep in very good quality fabric bedding. Makes me feel relaxed, and the contact of a good high quality cotton with my skin.
0: 哇，今天艾丽总刚才讲了，威尔斯在东方购这边是有粉丝基础的。这个话不单他讲，我们东方购这边在艾丽总没有把威尔斯在东方购这边做直播的这好长时间当中，我们的电话客服 对吧，我们都接到很多很多的电话说，威尔斯这个品牌的长品四件套什么时候有直播？今天来了，而且艾丽总正好也很会挑日子啊，520甜甜蜜蜜的好日子，我们给到大家真心诚意的力度体现。不仅上海观众在订，江苏观众也都在订。刚才姹紫那个颜色看了，看看我们这套绿色，是不是一下子也很感觉清新宜人，很有那种自然气息哦。我们把那种绿色，对吧，白色，包括那个浅浅的那个黄色，那个色调搭配的超级好看，你就像漫步在什么草丛当中，对吧，就像跟先生两个人去什么，哎，那个大草坪上面漫步啊，散步呀，非常的惬意，特别舒爽的感觉哦。
1: 对，莺飞草长，春意盎然，充满生命力的那种感觉。
0: 对，
1: 所以我说威尔斯其实入驻东方购物几年时间，他们家每一次推新品哦，只要是新花型哦出来的话，我们都会印象深刻。
0: 是，
1: 不像很多有的时候，哎，你看这是个新品，但是你没有感觉，就很雷同，对吧？这家也是这种颜色这个花型，那家也是那个色调那种花型，但是威尔斯不一样，我们的设计团队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所以一般性你看我们威尔斯跟很多的一些什么高档的一些什么就是那些什么这种啊酒店，对吧，包括还有那些特别豪华的那种啊什么别墅的样板房等等，我们是有直接跟那些渠道合作，
0: 40位顾客订购到了，而且这40位订购的顾客当中绝大部分都什么两套一起订，今天你只要花相当于200多、300多买到是4件套100%全棉的精梳棉里面3道丝光处理，而且是春夏新款。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春夏新款，一般新款专柜不打折，对吧？过去来讲我们的好工艺3道丝光加上这个棉本身做精梳处理，这些都是家里面我们很多懂面料的懂床品的很多太太买好的4件套她必须得关注的这几大元素。
1: 是，
0: 虽然艾丽总说她来东方购这边现在来的少了，确实很忙，但是威尔斯的门店专柜我可没少去啊，我告诉大家，我给大家实地去探访他们新款跟我们同样的工艺的3道丝光做精梳处理的4件套今年新款，真的价格就是啊，奔着小2000而去。
1: 对，
0: 我们今天市场上面那个价格6尺1980，五尺吊牌上面1680，真的就是很真实的价格。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200多、300多能够买到，我告诉你，你买就是省钱，而且是大幅度的真金白银给你省下来。
1: 对，其实艾丽总我们私下跟他们关系都很好，对吧，我们私下会经常的聊天，知道艾丽总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性格的人，就是对于今天这个价格来说，你买床品是买得到，
0: 是，
1: 但是买到今天这么好的精梳棉，又是全新花型，又是3道丝光，你在外面很多渠道你是看都看不到的。
0: 对的，所以选择起来，画面上面这个是叫做这个青翠的绿色，还有另外一个是第一段了我们介绍过这样一个叫做姹紫的紫色，来下单选择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朋友呢到我屋里向来，看起我屋里向那个威尔士个四件套，我都放给我妈妈，哎，有的欢喜死了，才刚好看好看，哎呀，我想想的，人家朋友买套给伊吧。
1: 去年呢，听朋友介绍，我就去买了两套这个威尔士的床上用品。他是普天荒的能讲好看啊，嗯，我也老开心的了。
2: 这威尔士牌子呢，我老早就晓得了。十几年前头呢，到深圳去白相，印象当中呢是了伊拉实体店买的。搿辰光伊拉是辣海搞活动，700多块一套，哎呦，我觉着老划算的，我就背了好几套回去。
3: 新的品种好像回到床高头去，人好像就有种新的心情一样，老开心的。我看了不同的花纹，会得。人会得心情会得好的。
2: 现在嘛退休了，生活嘛越来越好，那么就要让哪能自噶过得更加好，对吧？那么在更加好的前提下呢，首先要保证身体健康。
4: 现在我们这个紫色，尤其是五指，非常的热销。为什么？这套五指外面1680，一模一样的东西，今天东方购的价格相当于才289元。嗯，你想一想，我觉得这套紫色就是你在这个床品的这个氛围当中，你就是公主，你就感觉我好像就不觉得自己是老年人，对吧？
5: 对，
4: 我就感觉抛弃年龄了，
5: 对，
4: 很年轻，嗯，很清新，然后你会感觉自己是被宠爱的。而且紫色真的像雅玲讲的，这个色调很难调和，硬染工也很难，嗯，但是我们把紫色做的淡雅，对吧？然后呢，华丽高贵以外，还结合到了花朵的这种啊花朵元素。我一直觉得，就是爱花的人，家里面会定期买花的人，一定是很爱生活的。
5: 是。
4: 但是除了我们那套紫色以外，我跟雅玲现在中间我们这套叫做青翠这个名字的绿色，这套也很好看，是不是感觉两套迥然不同？所以家里面我们说啊，换一套床品，另外一个软装的氛围，另外的一种意境。这套我有感觉的说，你这套让先生来看一下。我觉得这套男士也会喜欢，对吧？并不是感觉是特别特别那种女性向的，就是感觉就是徜徉在一个那个植物元素、大自然的那个氛围当中，就包裹住你了。
5: 对，就是想象一下天气特别好的时候，然后阳光也特别明媚的时候，你躺在那个树荫下啊，然后脸对着那个蓝天，那种感觉自己躺在草地上，然后树荫下面向蓝天那种感觉，就整个心情非常非常的舒爽的感觉。而且这一套花型你知道吗？我们身边好多都是年轻的，好多好多年轻主持人特别喜欢这个花型，
4: 是
5: 因为很有生命力，
4: 对，
5: 对吧？而且你看，它打破了以往我们那种啊，就是都是花卉的，哦，
4: 对，
5: 有一点几何的这种叶瓣的这种形态在里面，
4: 比较的写意，对，它也很像那种有点写意的那种，就是竹叶的那种感觉，因为它也不是说绿的好像很浓艳，对吧？我们那个黄是很明亮的，但是你看它那个绿色也做的比较的淡雅，就这个色调调和的很舒服，因为。黄绿色调你一弄不好，我真的告诉你啊，很容易你就走偏了。但我们这个不一样，威尔斯他们家就是什么玩转色彩，对于那个美学的那个审美是特别特别好的。
5: 对，
4: 而且 A 面是这样子，我们的 B 面给大家看一下光泽感，你看随便窝折，你就会发现说光泽感极好。金梳棉在做3道丝光，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上面它也会有啊那种啊就是肌理纹的，这个肌理纹我觉得这套有点像那种特别好的，肌理纹做成像类似于像麻质的那种质感，
5: 对，
4: 它是全棉的金梳棉，但是它做出那种像麻质一样的那种质感的视觉效果，
5: 对，
4: 这个在很多床品里面也很少见的，
5: 对，所以你看夏天到了，我们要让你的视觉感受得到清凉，
4: 是，
5: 对吧？我们的设计师真的用心良苦，同时就是这个触感，大家收到之后回去一定要拿你的肌肤去感受一下，真的特别的凉爽，
4: 对的，
5: 冰冰凉凉，清清凉。
4: 对，你用肌肤是能够感受到的，不是那种什么棉结棉疙瘩很多，对吧？很粗糙僵僵硬硬的，我们因为用到是全棉当中做金梳处理之后，我们的3道丝光工艺啊，我告诉大家，威尔斯专门的麦色丝光工艺，这是他们用到非常非常好的那个机器啊，经过首先你看纱线的高速丝光以后，还要经过你看湿布的丝光，再经过面料的透心丝光，一步都不能少，我们说三步，每一步都给大家精工细作，还不包括别的，我们什么哎金梳的过程，固色，对吧？柔化形成那个丝光的那个棉纱线，包括后续所有的什么预缩定型，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这个 久洗不变形，久用不掉色，它的色牢度，包括它洗完了以后那种啊，不管你是什么时候什么被子你放在里面，你去感受那个面料，
6: 嗯，
4: 我觉得对于面料，甚至有很多我们年长观众比我比雅玲你更懂，对不对？你一摸你就知道什么是好棉，什么是好工艺。
6: 对，
4: 我们这套是完全经得起大家用挑剔的眼光去感受它的。
5: 对，所以别排队，大家喜欢哪个花型抓紧抢，因为我们艾丽总私下跟我们说，真不愿意来做这档直播，
4: 是
5: 因为他也不是那样的人。有的品牌方可能说我要怎么价格压得很低，我把成本降低一点，我不要做三到四光，我不要做金属棉，我甚至都不要用这个全棉或者用差一点的印染工艺，对吧？但是艾丽总又不是这样的人，那怎么办呢？只能坚持是他在该有的这些原则基础上，自己就是不赚钱来做这样的直播。
4: 对，其实我某种程度我是能够理解艾丽总，因为我们314邀请他来，但是大家要知道，人家把新款在东方购这边做，是要把我们这边我们给大家的售价要压到多少？压到300元以内无尺，
6: 对，
4: 六尺也只有368，没有说398哦，是368。
6: 是的，
4: 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有到520的积分，就是。你如果是艾丽总，你想对吧？哎，东方购那边采购团老给他打电话，老邀请他来，但是一来对吧？
6: 是
4: 坐下来那个谈那个价格压得很死，
6: 是
4: 真的太狠了。今天我们还叠加我们平台给观众的520的甜蜜积分，所以你这个298、368你都可以忽略。
6: 嗯，
4: 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289元左右和359元左右，你任选。五尺六尺二选一，或者你就两套一起订。
6: 嗯，
4: 我们就索性说你六尺的订两套好来，多少钱？700出头。
6: 对，
4: 不是798，795，是700出头哦，也就是大约是720都不到。
6: 对，
4: 对吧？这个价格还有两个独立包装，你礼袋拎出去，我们还有什么吊牌？
6: 是，
4: 上面不是一套200多、300多，1680五尺，1986尺。
5: 对，这儿都有吊牌的啊，吊牌上面都有我们的这个建议零售价格。所以大家如果是在纠结，哎呀，绿色也好看，紫色也好看。看，但是实物收到之后，到底哪一个更好看？你可以两个花型都订购回去，然后自己看中哪一个，你留哪一个也可以，对吧？
4: 是的，所以现在感觉尺码，五尺六尺，包括我们的颜色规格，赶紧选择起来，给大家送货到家。紫色和绿色，100位顾客订购到了，所以货也不多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7: 我老婆呢非常喜欢囤货的，尤其是床上用品。因为家里面的装修的话也几十万打底，花个几百上千的买套床上用品就能很好的改变家装风格。我们工作呢平常很忙，保持崭新的风貌对我们放松心情也是很有帮助的。去年呢在东方购物上面买了威尔士的产品，质量非常不错，花型和其他品牌风格也不太一样，很清新的又有点轻奢，所以基本上会认定这个品牌，上新品呢就会忍不住买上几套。
4: 我们再通过东方购的高清画面给大家看一下，各个角度对吧？各个视野当中，随便我们这套绿色漂不漂亮？
5: 有没有感觉？
4: 真的好漂亮！我在度假，对不对？
5: 我在旅游，森林公园的感觉。
4: 对，我不是家里面那个卧室里面，哎呀，那个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燥热，然后呢，感觉大汗淋漓那个感觉，
6: 嗯，
4: 很神奇啊！床品就是会带给我们这么好的意境的改变、氛围的改变。
6: 是。
4: 然后我们这些色调，你想。很多那种珠宝呀、配饰呀上面，甚至很多那种高级成衣定制方面，很多一些蓝绿的那个黄绿的那个配色也确实很好看。
6: 对，
4: 所以我告诉你，今天你不用说很贵啊，门槛很高啊，我就只想二选一。你今天买两套你都没有负担，因为你买两套，你不是说东西跟外面不一样，对吧？价格虽然划算了，跟外面1980、1680，我可能说有些。人家有的工艺我没有，并不是啊，人家1980、1680，所有的每一道工艺我们都有，一模一样真材实料，100%全棉，金梳棉哦，不是半梳棉，不是普梳棉，是金梳棉，还做3道丝光处理。紫色，我觉得这个真的，不管什么年龄阶段的女性，没有办法抵抗这个紫色，给我们的那种诱惑，好喜欢，而且我觉得很多。紫色就是说，你一看到这个颜色，你就感觉自己都柔软下来了，
5: 对
4: 吧？那个性格都会感觉很有女人味，超级漂亮。这个
5: 是，就是每一天要善于让自己的心情轻松，对吧？愉悦，所以我们要通过颜色，我们要通过大面积的这种。 种色块来影响着你的心情。所以你看很多会生活的一些主妇，对吧，就是会善于就是家里面这些打造这个好的这种家居氛围的，都是先什么样，可能窗帘它没有办法去大面积的更换，对不对，经常去更换，那么床品四件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4: 对的，
5: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的建议，两个花型你都选回去，
4: 对，
5: 好不好，都选回去。因为如果你只是选了一个，对吧，我一摸一看，哇好舒服，颜色啊包括这个设计呀、也特别美到我心里面去了，然后回头想来订另外一款的话，我们都不敢保证我们艾丽总还会不会给大家加货了。
4: 我跟大家直播之前我们两人还在确认，我问他，我说你上次来是什么时候，好几个月之前了，
5: 上次不是这个价格，不是这个价格，
4: 上次来都不是这个价格，
5: 比今天贵。
4: 而且我们都帮过很多我们产品啊，就说很多的供应商品牌方，我可能一个礼拜都要见到好多次，
5: 对对，
4: 跟艾丽总相见真的就是好几个月之前。
5: 是，
4: 但是我们也反复讲，艾丽总只要来，那他可能觉得说东方购这边压价是压得很厉害的，东西跟外面还是一样的，但他只要来，对吧，站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
5: 对，
4: 他的货大家就是绝对放心。
5: 是，
4: 给我们这个价格也确实啊，就不仅他跟我们讲，我就私底下我自己去探访他们门店，或者我去搜他们很多电商网络渠道，也真的就是别的渠道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艾丽总性格直爽，但是对于我们东方购物的宠爱，就我们的顾客的那份关爱关心，确确实实这个是不打折的。
5: 对，
4: 所以520他今天来了就是表达对我们观众爱意的时候啊。
5: 对，千万记得啊，下单的速度快一些，如果你实在说想象不出来他到底摸在手上是什么感觉，你想你的 T 恤是不是大家都是全棉的，
4: 对
5: 对吧，为什么有的 T 恤棉的是摸上去就是啊普通的棉，有的 T 恤是丝丝滑滑的，
4: 对，
5: 工艺不一样啊，我们今天这个摸上去也是丝丝滑滑清清凉凉的。
4: 是的，所以下单紫色绿色供你选择，无尺的紫色很热销，订购线是02515119900。
6: I travel a lot for work, and after a busy day, I need to sleep in very good quality fabric bedding. Makes me feel relaxed, and the contact of a good high quality cotton with my skin.

0: 我跟大家讲，艾丽总私下我一直邀请他来，因为在我们这边，他只要东西没怎么很固定，在我们直播荧幕上面跟大家见面，真的有老粉丝来问的，来咨询的，威尔斯那个床品，或者有些人在打听他们今年春夏卖什么款啊，什么色调啊，你们都光顾什么价格呀，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粉丝和拥趸的。那么我肯定把大家的这种期盼去传达给艾丽总，但是艾丽总也很直爽跟我说，我也想来的，但是你们东方购这个价格让我怎么来？我们东方购真的回馈新老观众，我们的价格直接做到底价，就你都是不用到外面去逛啊去看呀，我们跟你说底价，艾丽总都是有自己品牌的底气和自信站在这边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的备货一个颜色只有十几组了，我们节目还有11分钟时间，所以我希望艾丽总多来，但是你看看他后面就货跟不上啊，这个万一1980、1680呢，
1: 就是接交姐一句话，就是今天这两个花型，就是据我自己的这个和我们的商品老师的洽谈，因为是后面应该是直播应该是没有的
0: 啊，你不是说今天如果说我们520我们给额外积分，后面你还会有不给积分常规节目你再来做，你后面不做了，
1: 直播应该是没有的，因为
2: 就花型，
1: 对，因为老师
0: 不是你不给积分这个价格在东方购这边也是可以卖的，
1: 不是，
0: 就今天如果我们
1: 不是娇姐，不是说花型问题，那接到花型说了，我们亲爱的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家人老师们啊，今天这两个花型我一定要慎重的跟大家说，我不是为了卖而来，不是为了卖他们而来，他们真的是我们的春夏的新款。你看有一些，为什么你看到有一些就是其他品牌你觉得这个颜色比较深，那可能它不一定是新款，
0: 它没有印记的感觉，
1: 对，没有印记感觉，但我们是真的拍着胸脯
0: 说，就是很夏天，
1: 2026年
0: 超夏天的感觉，
1: 春夏新款给我们的就是阿姨妈们带来。但是呢，它
0: 一个尺寸只有个位数了，只有六组了，
1: 就话都不能说了。就是给我们的朋友们带来的这个价格，我还是一直强调说，今天这个价格叠加了我们的520的这个甜蜜的这个积分的力度，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加上我的品质，我们是夯爆了的组合，
0: 真的是
1: 夯爆了组合，而且我的库存，其实我以为今天下午3点多的一个库存，我以为我是够的啊，就我觉得我是够的，
0: 可能会有部分观众在睡午觉，看的人并不多，所以他觉得库存是够的，
1: 我觉得是够，而且我们只有40分钟，我真的是觉得是够的，但是现在这个后台一定是不够的，
0: 电话线
2: 懂的人很多，
0: 对，我很多同事在客服中心都很忙碌，
1: 对，
0: 而且大部分观众都是两个颜色一起订，告诉大家你拿到手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拎袋的包装，
1: 跟威尔斯自己定制的礼袋，
0: 跟大家如果在专柜买到1980、1680一模一样，
1: 对，
0: 上面是带着这个吊牌的啊，这个价格大家看一下，这个是6尺的，价格是多少？1980，一模一样，你要送人，你要分享都可以，里面就是完整的4件套。今年2026年春夏新款，而且是金梳全棉3道丝光工艺，
1: 对，
0: 不是外面你专柜要花到个奔着1700、奔着2000来买，我们价格只要289元和359元。艾丽总，这个价格我甚至觉得我都有点，让你再来我也觉得有点对不起你，因为这个价格你放在全国你去比，你去找，你去看，没有的，真的就是没有的。
1: 我是现在真的是很少来东方，也不是说我不愿意来。就是说，因为就像娇姐说的，就是我们也知道东方购是为了我们的顾客朋友们着想，就是压价格，但是对于我们就是品牌方来说，我们有很多渠道，那么东方购是我们一个媒体的输出渠道，其实我们是愿意用部分产品的利润去置换我们的广告效应，但是这个效应老师们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比如说我整个春夏，我可能就做一档或者两档直播，就我刚跟了就我们的顾客朋友们说的，那我还是坚守我的底线，我要么就不来，我来我不会给大家什么库存商品的，一定是我们2026年的春夏新款，一定是的，而且我来我说了我的价格，其实我的价格已经在我的6尺上体现了，
0: 是不是6尺比我们原来那个热销价要降了130呢，
1: 其实我可以卖298、
0: 398，
1: 你说我们的顾朋友们398你也会觉得正常的，但是我不要这么做，我是说了我来力度，就我这个人站在这边不光是产品代表产品也是代表力度，而且刚刚娇姐说了我们整个产品和我们专柜一模一样，唯一不一样是什么价格，还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不会站在我们每个专柜给我们每一个我们的现场顾客去说我们这个产品，但是我愿意在东方购为大家呈现，为大家去讲述我们非常非常好的2026年的春夏新款。
0: 老总在的直播不是每一档每一个品牌老总都在，如果我是消费者我肯定在，我看到有老总在现场站台的 底气、自信很足的，能够切切实把很多产品的点告诉我，我放心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吗？那就是这一档，所以大家赶紧下单，告诉你需要是哪个尺寸、哪个颜色，有绿色叫做清脆这个名字，还有一个紫色叫做姹紫的名字，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天艾丽总难得来，隔好几个月，好多观众朋友们特别想念艾丽总。我觉得夏天越是出汗多的，越是尤其很多观众不用凉席的，还是希望说那种轻柔的顺滑的床品，我枕着垫着盖着特别舒服的朋友们，家里面上海夏天闷热潮湿，床品是要多备几组。所以今天艾丽总过来好日子啊，520对我们的观众表达爱意，也是家里面正好给大家备到应季的寝具大件。这两套我们三个人今天站在这边，其实也感触很多，对吧？又是新款，工艺又难，我们的精梳棉的品质又好，你卖到298元、368元没有积分也可以，但是520，我们双重心意的表达，你订购就是5尺相当于289元左右，6尺是359元左右，外面奔着小2000而去的专柜新款拿过来，给大家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如果没有在直播，没有在工作，我肯定让我的好朋友闺蜜给自己家里面爸爸妈妈我的长辈多订几组。这个寝具4件套是家里面的必需品，哎，每家每户都要备好几套的。
1: 对，而且今天直播来的刚好，对吧？因为这两天的时间慢慢的就是还没过端午节嘛，家里面可能有一些床品啊套件还没有来得及换的，对吧？老年人的话可能没有那么怕热的，家里面可能那个套件还没来得及换，然后你今天抓紧时间订购的话，回去刚好赶上时间，
0: 是
1: 家里面有一些比较冬季的或者之前用的，你就直接把它洗掉， 对吧？把我们今天特别清新的，特别这种啊清凉的这个套件换上去，
0: 对，你只要享受，然后呢感觉这么好看的床品套件带给你用舒适的那种体感，
1: 对，
0: 价格你交给东方购这边。但是我刚才突然在想，阿里总今天隔几个月来了，我觉得东方购这个价格是完全扰乱了威尔斯他们集团的整个价格体系。我想问阿里总，你还回得去吗？你回到集团里面，跟您的上级还能有交代吗？
2: 我每次来都是打报告的，就是我每次打报告的，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对，库存放多少，我们卖什么时间，卖多少分钟，都是要打报告的，这全部都是要打报告，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来，我脑袋一拍我就来了，不是的，这些打个报。所以我刚刚就跟我们顾客朋友说了，今天的库存我以为是够的，你想想一个平平无奇的星期三的下午3点多，我觉得我的库存很足的啊。但是刚刚赵姐跟我说，她说你完了，
0: 架不住我们的观众的热情，
2: 你还有4分钟，你完了，你这个库存，
0: 你跟我们的电话线，跟我们观众这个订购快速转为订单的人数来讲，这点货真的不够。我们就是说，东西艾丽总也在这边，他只要人来，自己亲自来站台，底气足。东西你放心，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就是威尔斯他们集团里面不同材质的床品套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威尔斯的化纤床品现在都要300到600元之间了，不是全棉啊，就是光化纤，
2: 肯定要的，
0: 全棉的，不是任何什么精梳棉半梳棉，就一般的全棉，700到1000已经要4位数了，都不论什么新款老款。如果是精梳全棉，100%全棉做精梳工艺的，1200到1600，1200算便宜的，大部分都是在1300、1400、1500。你要是精梳全棉，再加有3道丝光工艺，新款专柜6尺都是2000元左右，甚至于2000元以上。我们今天6尺在外面就是1980。所以他们这两套的新款6尺定价没有虚高，真的就是1980。今天你花的价格是289和359。你就对照这个版，你看看，是不是5尺？就是威尔斯别的渠道，你买一个化纤4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我给到你是金字塔塔尖精梳全棉加3道丝光工艺的这个品质，是不是？我们一定想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好的品质、更好的东西啊！
2: 对，
0: 今天大家圆梦了，对不对？很多老观众都不用听我们多讲，两套一起订，
1: 对，
0: 小姐妹也通知了，闺蜜也叫了，好多好多人订。所以艾丽总真的，现在这个电话线，你这个货，
2: 我看到，你看下午还有人在排队打电话。
0: 是，
2: 库存我呢是给大家加不了的，没有办法。但是我给大家做一个金牌售后。
0: 你要么你加不了货，你后面必须得再来。我只能这么讲。那今天没有订到的观众怎么办啊？
2: 就
0: 你今天加不了货，后面再来。要么你就今天加货，后面你就不用来了。
2: 不是，真
0: 今天把货加足。
2: 不，货是真加不了，但是真的可以给大家一个金牌售后的，因为只有2分钟了，就是。我们的顾客朋友们，你买回去你一定要用，你不要买回去就扛了给，一定要用，你洗，你如果洗完之后你觉得哎呦不适宜了，我都让你退。
1: 什么？就再说一遍，
2: 你明白了老师们？我就
0: 这个东方购，我在电视直播渠道别的供应商不会做这样的售后承诺的。
2: 侬不要买回去扛了还不用，我们用啊，一定要用，新品一定要用，
0: 不是
2: 因为用了它才有价值。但是我说了。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阿姨妈妈们，如果你但凡洗了，你都觉得没有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无法灰洗，不要 你都可以退给我，你知道我今天底气有多么足了吧？
3: 你就全亏了，如果退你就全亏了，
2: 报废报废。但是我就是非常有底气跟我们的朋友们说，我们这一款产品三道金书撕光，今天这个价格
0: 你会留下来，
2: 对，
0: 真的是啊，这个也是大家爱艾丽总的原因哦。所以520，我们其实也是双向奔赴嘛，对吧？我们艾丽总跟我们的观众也是双向奔赴，最后的一分多钟，真的订购下来两套一起入，一个紫色，一个绿色。外面你五尺买两套不得了哎，3400元左右哎，六尺买两套4000元左右哎，今天才花到两套500多，对吧？700出头，好划算，多帮购很多，我们自己同时也都在订购，因为见艾丽总几个月一次。太难了，没有在东方购物以外的这种别的渠道，这种价格哪可能出现？所以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每个带着市场价的吊牌独立包装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非常喜欢囤货的，尤其是床上用品，因为家里面的装修的话也有几十万打底，花个几百上千的买套床上用品就能很好的改变家装风格。我们工作呢平常很忙，保持崭新的风貌对我们放松心情也是很有帮助的。去年呢在东方购物上面买了威尔士的产品，质量非常不错，花型和其他品牌风格也不太一样，很清新的又有点轻奢，所以基本上会认定这个品牌，上新品呢就会忍不住买上几套。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贴盒燃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大家看一看自己家里的铁锅用了多少年了。其实中国人呢用的得心应手的包括很多这个饭店的后厨里边的，你看那个大铁锅上下翻飞，还有在大概快20年前了哈，来上海的时候就吃那种路边摊呐、啊，叫黑色料理啊，叫黑暗料理啊，那些上面炒的用的都是铁锅啊。铁锅炒出来菜确实是香，但是铁锅有自己的缺点。什么缺点呢？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慢慢来聊。一起跟我介绍的呢还有马总，跟大家打声招呼。你好马总。
1: 嗯，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我们东方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说说铁锅特别重要的关键点。
0: 来，马总，还是先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我之前一开场说了，铁锅呢咱中国人肯定是
1: 没错，
0: 常用。铁锅有什么好处？你先给我聊。
1: 一，它没有涂层啊。二，它炒菜香
0: 香，
1: 而且大家喜欢用铁锅的话，特别喜欢它这种有锅气的感觉。而且铁锅用得好的话，里面收汁收得彪。如果说你们大家炒菜也好，这种青菜一咬有一包汁的感觉，
0: 就是它太特别了。
1: 对，
0: 所以上千年文化里，我们这个铁锅从来没有抛弃过。
1: 没有，
0: 我不管你出过什么样的材质，这个材质那个材质的铁锅，家里面锅子里面必有一口。可能你在铁锅作为基础之外，你会有不锈钢的，你会有不粘锅，你会有别的有的没的的啊。
1: 一定要铁锅。
0: 但是，话锋一转，我们先看一看我旁边这个缸。这个缸就是接下来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了，我的质疑。请看马总。在缸的左侧发现生锈了。
1: 哎，对，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铁锅纵有千般好，但有一个问题啊，铁材料很容易生锈。
0: 是的，
1: 没错。
0: 那如果生锈了的话，对身体有没有影响啊？
1: 多少是有点，
0: 多少是有点，
1: 没错。
0: 还有大家在你说看到铁锅生锈了，我拿不锈钢钢丝球刷，我拿洗洁精刷，这个刷能100%彻底刷干净就不太容易。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看到这个了吧？
1: 对，
0: 大家看看屏幕右侧这个，哎，这个不是铁了，那它不生锈，它不是铁吧？哎，它是铁吧？
1: 是铁。
0: 不对，它是铁，它怎么不生锈？
1: 铁，我们一定要做深层淡化。哦，这个就是铁防锈非常重要的一种深层淡化的工艺哦，用了它就能做到铁锅怎么样也不生锈，泡在水里铁片大家看到了都能做到长久不锈。
0: 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呀，
1: 蛮厉害。
0: 我们今天神田锅具竟然可以做到铁不生锈，当然它用到工艺，我们马总刚才给大家已经解释过，我就不再多啰嗦重复一遍了啊。那好，我们就来看看本尊的这口锅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
1: 没错，
0: 它其实从外表来看比平常铁锅要光亮很多。
1: 是的，
0: 一般的铁锅好像是亚光多，就黑黢黢的，
1: 而且是发黑的，
0: 发黑，对，黑黢黢的。
1: 咱们是发灰的。
0: 哎，对，
1: 这个就是
0: 灰亮灰亮的。
1: 对，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淡化工艺处理。
0: 哦，这颜色都不一样。
1: 没错。
0: 哦，然后锅的光泽度，你明显感觉到它的毛孔好像比你平常的铁要细得多得多得多。
1: 没错。
0: 要不然它也不会把光反射出来。
1: 是这么回事。
0: 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大家仔细的人看到了这锅不对劲儿，哪不对劲儿呢？怎么感觉像鱼鳞一般一块一块的，大家看到没有？
1: 对，
0: 这个是机器砸出来的吧？
1: 这叫鱼鳞纹。鱼鳞纹一定是通过匠人的手工配合机器共同边打边压高温压出来。
0: 您的意思是还有人工手工在这里面？
1: 是的，因为它要打铁，打铁一定要配合的一起做。
0: 哎呦，那还不是机器来纯压？
1: 没错。
0: 哇，那这个厉害了。我们知道那个什么鞋子纯手工什么，那都倍儿贵的哈。
1: 没错。
0: 我们这锅子还竟然咚咚咚用手来砸的。
1: 是的。
0: 看来确实需要一些匠人的工艺啊。
1: 需要匠人工艺。
0: 好，在锅子背面这个地方呢，大概你也能大概看得出来有一点点。刚才从锅内，不是有敲敲凿凿吗？你看看，也是多多少少能看出点纹理的啊，也能看出一点。这个锅子锅底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在哪些灶具上呢？哎，
1: 明火、电陶炉、电磁炉都可以用，
0: 都没问题，
1: 所有灶具都不挑。
0: 那就害怕天气热的时候，有些爷叔阿姨们不愿意开明火嘛。
1: 那这样的鱼鳞纹很好，就能够给大家带来叫做物理不粘。
0: 哎，物理性的不粘，
1: 物理性不粘。哦，
0: 这个锅子口径我顺便提一下，不得了了，好多观众觉得，哎，放在许明胸前怎么感觉倍儿大呢？把子我都挡住了，显得我娇小了。其实这个锅的口径达到了
1: 32厘米。
0: 32啊？
1: 没错，
0: 不是30啊。那这样，就着我们今天刚才马总提到的这个鱼鳞纹的这种不易粘的性能，我们给大家露两手，炒上两道菜，让我们的阿祖玛给大家露上两手啊，看看在我们生活当中少放油，炒一些什么样的好吃的呢？第一道菜应该是炒了个猪肝。
1: 哎呀，
0: 猪肝，来吧，给大家就这么喷上几下
1: 就行了，
0: 就是喷上几下下。
1: 对，没错，
0: 它吃油吧？
1: 哎，很吃油，这就是我们匠人手工加机器共同高温灼烧的很好的铁锅。 既不生锈也能做到物理不粘，你们看，
0: 而且受热速度还是蛮快的，
1: 很快。
0: 这个锅子我觉得不是那种，你知道有些铁锅做的飘轻，
1: 就
0: 薄薄的一层，
1: 哎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锅是有一定分量的，
1: 对对，
0: 是吧？
1: 但是呢，这个分量呢也是在3斤以内。大家都知道3斤铁锅能颠锅，待会儿你让阿祖玛颠个锅就知道了。你看，
0: 可以，女性嘛，我们明显是个女性的，
1: 对，很轻松就能颠锅了，是吧？
0: 速度也是蛮快的。浓油赤酱下面，我们来阿祖玛给大家证明一下，看看这个有没有说焦的呀、粘的底呀、一塌糊涂啊？看看，来，
1: 你看
0: 大家看一看，
1: 没有，对不对？
0: 所以今天这个设计就做到一个把它托起来是的意思。
1: 没错，鱼鳞纹把油和食材隔绝，油在下面，食材在上面。既是铁锅，又是能做到不粘锅，但是物理不粘锅。
0: 不错的，不错的。如果大家喜好铁锅的观众朋友们，就好铁锅这一口。哇，今天的神仙这个锅毋庸置疑的好，口径恰到好处，
1: 恰到好处。
0: 而且关键是升级氮化工艺处理锅了，
1: 对，没错，
0: 做到了。我们刚才说的不易生锈，
1: 不易生锈。
0: 哎，即便是夏天的时候啊，或者潮气很重的咱们南方天，它也不易生锈。再加上这种氮化工艺之后，它的毛孔特别小，
1: 对，
0: 所以它擦起来、洗起来也特别干净。
1: 对，没错。
0: 再加上鱼鳞纹的打造呢，它一个物理性的把食物尽量的承托起来，做到了一个不易粘的效果。
1: 没错。
0: 那好，这口锅，作为我们老总啊，价格上面毋庸置疑，您了解倍儿清楚是吧？哎，请问32公分的专柜价格是多少啊？哎呀，
1: 我们本身这一口铁锅专柜就要卖到599。599，
0: 等一下，599啊，才
1: 对，
0: 哎，蛮让我意外的，哎，我以为您会说出1599的价格了。
1: 因为呢，我们本来这个专柜也是促销券以后的价格。
0: 您这好实在啊。
1: 对，没错，
0: 就是我们这专柜里面可能有些商场商店在打折扣。
1: 对。
0: 打完折扣是599，
1: 没错，
0: 您就取着最低价了。
1: 哎，对，没错，
0: 您这个还真是好实在。
1: 对，没错。
0: 除此之外呢，我们前面还有一口锅，就是我前面放的这个22公分的煎锅。这个煎锅的口径我往这一放，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它不矮，大概有4指。
1: 对，
0: 大概啊有4指的深度，
1: 有5公分的高度。
0: 对的，它不像有一些就特别薄2-3公分的，其实你煎一点什么东西啊，它就露出来了。
1: 没错，
0: 你像你要煎一些生煎包什么的那种高度，它完全没有问题。
1: 没错，
0: 你稍微家里面有20公分左右的锅盖往上一盖，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
0: 非常非常好。就是它这个尺寸跟您平常吃的生煎包高度，你就可以这样理解，大差不差的。
1: 油也不会溅到你的桌面上，非常的
0: 特别特别的好啊。你看它里边也是
1: 鱼鳞纹，
0: 对喽，它也是鱼鳞纹打造的。
1: 没错，
0: 这个也做了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因为煎锅更加需要做到物理不粘，
0: 当然
1: 非常重要，
0: 甚至比你的炒锅用的煎的机会还多了，
1: 更重要。
0: 然后这个锅子的价格是149块钱，
1: 没错，
0: 149块钱
1: 是。
0: 还没结束，旁边我们马总前面还放了一口，大家肯定很喜欢的，
1: 没错，
0: 家里怎么可能没有汤锅呢？
1: 要需要，
0: 那必须需要啊。
1: 对呀，没错，
0: 家里面炖一些什么鸡呀、鸭呀，如果炖一些药膳之类的东西啊，
1: 没错，
0: 你不可能离开它。哎，这个锅盖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煎炒锅？不是炒锅，煎锅能通用啊？
1: 一样，都是22厘米的口径，
0: 对吧？
1: 这个锅盖既能用在煎锅上，也能用在汤锅上。
0: 哎，我就看着这个锅口径大小差不多，但是我们这个汤锅是3升的，
1: 3升22的口径，3升
0: 可以，
1: 里面能放一只鸡。哦，
0: 蛮不错的，蛮不错的。那这样算下来，这个汤锅的价格是499，加在一起市场价格，你600加500是1100，1100再加个1500，150，
1: 对对对，
0: 是1250块钱左右，
1: 小1300。哦，
0: 1300不到，小1300，
1: 没错。
0: 好了，在小1300的情况下，其实说实在话，马总，这锅子599你定价已经让我很意外了，
1: 已经很意外了。
0: 我说实在话，很意外了啊。所以你今天如果卖888或者是788，我都蛮能接受的。来，观众朋友们，右下角3、2、1，请关注我们今天价格是，
1: 很划算吧？非常划算吧？三个锅。
0: 今天呢，我跟大家先承认一件事啊，在开会的时候呢，我特意跟马总他们说，团队不要告诉我价格，你只要给我介绍产品好了，我就喜欢我自己在现场当场看到这种价格的竞争。我跟您一样的，我看到399，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599好便宜？我不是演出来，是真的，我才知道说你今天定价是399，马总也给我卖了个关子，我告诉你这些总价，
1: 对，
0: 所以刚才我猜的价格，我说我888也能接受，你788我也能接受，
1: 没错，
0: 你总是要比这个炒锅贵出一点点，你不能让人炒锅太掉价了，
1: 对，没错，
0: 就没想到今天这个399，大家除以3，
1: 合适啊。
0: 请告诉我每口锅是多少钱？请算账，133块钱。那么请大家告诉我，133块钱您能买什么东西呢？自己琢磨一下。
1: 对，
0: 马总，我给您买，您能买什么东西啊？ 买两杯咖啡，
1: 你现在100多块钱，大部分都是只能买到那种储存锅。
0: 对了，
1: 而且储存锅只能用俩月，基本上你也得换。
0: 就差不多了，我们没有任何涂层吧？
1: 没有涂层，
0: 没有涂层的情况下做到不锈，
1: 对，
0: 而且做到物理性的不粘。
1: 没错，
0: 这个锅子好不好用，您回去用就知道了。
1: 没错，
0: 大名鼎鼎的神田的锅子，在上海这么多年，老百姓会非常喜欢这个牌子的。今天在东方购物破底价。399，每口锅炒锅32公分，你不要说32，30公分也没有卖到133锅呀。
1: 对，
0: 什么时候卖到过一字开头的？
1: 没有，
0: 就在今天，打电话订02151111999000。

0: 今天呢，马总亲临现场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们自己家的好牌子神田。其实神田不止这个炒过铁锅了，我之前跟马总还介绍过五颜六色的锅具，我记得。哎呦呦，超漂亮的那个，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观众朋友也非常喜欢。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了，就咱生活当中一定离不开做饭。
1: 对，
0: 就是您再怎么在外面吃。365天一年不可能天天吃，
1: 没错。
0: 再加上电收看我们电视都很多是长辈，
1: 对
0: 长辈呢一般要照顾一下自己的隔代晚辈的时候，哎，
1: 是的。
0: 你说你作为儿子女儿这边跟你一打招呼说爸爸妈妈，你孙子孙女爱吃这个爱吃那个，别用那些不粘锅啊，我怕掉涂层。
1: 没错，
0: 这个命令下来之后了，下达之后，你说你还敢用不粘锅吗？
1: 不敢。
0: 不粘锅是便宜，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100来块钱是搞得定的，买得到的啊。
1: 没错。
0: 但问题在于。那个材质，马总说了，您用起来不安心是回事儿。再一个，家里的铁锅用多少年了？
1: 没错，
0: 该差不多换一换，换一种新的感受，换一换，要不然就粘得一塌糊涂的，要不然你那一起锅就油烟四冒的。
1: 没错，
0: 要不然的是什么呢？您那个不锈得一塌糊涂的。
1: 没错，
0: 每次一起锅吧，给孩子做吧，总害怕自己洗不干净，因为确实在夏天咱们南方容易生锈，这个没法避免。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有没有把这些痛点全部都解决掉？怎么解决掉的？
1: 一。我们这个铁锅，之所以大家刚开始好用，咱们用的铁矿石的含量高哦，达到了99.54%。
0: 那我再请教一下，您应该说是99.54，不是89，不是79。
1: 是的，是的，
0: 已经很高的情况下了，您这里面是不是得掺一些回收铁啊？这家用的铁处理的铁，这个铁装过汽油桶的铁了，或者这个意思？我是
1: 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要比其他你们所买的不明来源的铁锅好在哪里呢？我们所有的铁矿石的含量高，我们没有任何的回收铁，
0: 就是纯纯铁矿石，
1: 就是纯铁，
0: 就是新的铁矿石出来的。我们不给大家搞那些可能您在某些平台买到的巨便宜的铁锅，
1: 哎，对，
0: 给你打着铁锅的旗号回家一用，奇奇怪怪的，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儿。您的感觉是对的，因为他不敢跟您保证他的铁100%不是回收铁。
1: 对，
0: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保证，像我们神田一样的，那大家多多少少打个问号。来，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看第二个痛点。刚才问到的，我们马总，第一个说了这个铁我们的纯度高，
1: 纯度高。
0: 第二个铁就是容易生锈，它是天生带来的劣势。来看一下旁边这个缸，这个缸里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如果铁生锈了会是怎么样的？哎，
1: 一般铁生锈它会出现那种红色啊，你们所看到的铁锈，其实二氧化三铁就是铁和氧气起了反应。咱们。用的深层淡化工艺，就能把铁和氧气不再起反应了，变成了淡化铁。所以这称为叫做深层淡化工艺。这种工艺能够保证铁锅长久不生锈。
0: 这就是我们左侧的不生锈，这是我们的材质啊，
1: 没错。
0: 左侧的刚才就这个，大家看到吗？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同时泡在水里这么久，
1: 对，
0: 一个生锈，一个不生锈，这个我们用了多少个月了？应该是有好几年了，好像。
1: 对，没错。
0: 因为神田跟我们合作也不是最近合作，是早就合作了，
1: 没错。
0: 所以每次都拿这个，就一直泡着，就让它泡着。
1: 对，没错。
0: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菜吧，露上两手，看看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物理性的不粘到底好不好？里面做的像鱼鳞纹一样的，
1: 鱼鳞纹，对，
0: 哎，鱼鳞纹一样的，到底能不能在我们生活当中起到作用？不易粘，是不是这样的？来，给大家做一道，这个是做的什么菜呀？炒花螺。炒花螺。
1: 如果涂层锅就不能用它来炒了，
0: 那当然了，
1: 肯定不行。只有铁锅才能干到这种花甲类的尖锐物，非常棒。
0: 而且大家看到没啊，昨晚用到的什么锅铲？不用那种硅胶，什么都不
1: 用。用的是钢铲。
0: 你像最早的，我知道咱上海的老弄堂里面，这人家做了一只鸡，这满走廊那都跑过来看一看，小朋友都流口水。
1: 有
0: 锅气。的日子，哎，这叫有锅气。
1: 有锅气。
0: 那个时候有锅气用的什么材质的锅呀？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都铁锅？
1: 铁锅。
0: 一家炒，全屋香，全楼香，都知道您家炒的什么东西。
1: 没错。
0: 就是香，没办法。
1: 没错。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叮叮当当一敲起来呀，感觉回到了小时候
1: 了。对了。
0: 吃出妈妈的味道来了。
1: 是的，是的，没错。
0: 哎，所以你看看，我们阿祖玛叮叮当当。这么一炒，没有任何的担心，说哎呦锅子有涂层，我怕刮坏了。
1: 对，
0: 哎呀这个锅子不行，我一力到这个锅子漏了。
1: 对，
0: 不会的，不会的，确实。为什么说到锅子漏这个事儿，有些铁锅现在做的薄得不得了。
1: 没错，
0: 哎呀这个真的是，我就奇了怪了，这为了这个手感是薄得不得了，也没必要。铁锅你没有一点点重量，你用的没感觉的。
1: 是的，
0: 真的是没有感觉，飘轻飘轻的，没意思的。这个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呀？
1: 龙虾
0: 、哎、关键我们口径大。说实在话，我看到这道，我看到这道菜我就觉得口径大重要。嗯，
1: 有，对，
0: 你在外面吃了一个小龙虾，比如说2斤的，那就占一大盘了，
1: 占一大盘了，
0: 关键是还不够吃。
1: 没错，
0: 你说我也想家里面三口人，我不得把这锅填满了？
1: 没错没错，
0: 我填满的话我不得放个5斤6斤的？
1: 没错，
0: 那您家那小锅能放得进去吗？怎么着啊，您还分2波3波炒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不都累死了？
1: 是的，
0: 所以32公分的口径呢，我觉得合适。
1: 合适，
0: 你说我也不天天吃小龙虾呀，不做鱼的呀？
1: 哎，对了，
0: 有的鱼是个头蛮大的，
1: 没大，
0: 天天把鱼怎么着切2半，要么去个头去个尾，不也不是那么好采。
1: 对对对，
0: 对，我们经常说吃鱼吃全须全尾的鱼，感觉
1: 没错没错，哎哎，
0: 吉利吉利啊！来，给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这道菜，这道菜是用多少汤锅做的呀？22公分，
1: 22公分，3升容量，里面能放一只鸡。哎。
0: 这个鸡的品质，包括用铁锅炖出来的，是香吗？哎，
1: 因为什么道理？因为铁锅一没有涂层，它的导热速度要比它的刚才快。哦，所以刚才大家看到我们铁锅炒菜是不是速度很快？也就1分多钟炒完了。所以煲汤也是，煲汤速度越快的容器，它能够快速的让里面的肉汁变成酥烂。这是非常棒的。
0: 哎，大家别担心，说你这个盖儿哪儿了？我们都有盖儿啊，盖儿就在这儿。
1: 对，
0: 这个盖儿呢，不仅跟汤锅通用，来，我手里拿着，给大家看一看，就放旁边啊。来，大家看我手边这个啊，这个盖儿呢，不仅跟我们这个大汤锅汤通用啊，这个是3升的汤锅。
1: 对，没错。
0: 它还和前面这个
1: 煎锅也通用。
0: 通用。
1: 对，没错。正合适啊。
0: 您看好了，正正好合适。
1: 正合适。
0: 当您这个煎锅通用的时候呢，我把它放平给大家看啊。哎，
1: 对。
0: 您家里面如果是爱吃生煎包这口的。它的鼓鼓的程度
1: 正好需要，
0: 您自己看，是不是接近于一个
1: 四指
0: 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大概没错，是的，
0: 3指4指左右的一个深度，它还冒尖了，正好你那冒点尖它也没得关系，正正好好适用，蛮好的啊，
1: 合适。
0: 而且今天这个汤锅和炒锅也全部都是用上了鱼鳞纹的工艺，
1: 鱼鳞纹。
0: 按理来说汤锅咱没必要，因为它就煮个汤嘛，但是您们也是不计工本啊，要不然你说多一道工序，这个锅子肯定贵的。
1: 因为什么道理呢？有的时候你如果说番茄蛋汤的时候，番茄是要煸一下的
0: 啊，所以就省了2锅了。
1: 哎，没错，如果说你用别的涂层锅，番茄就煸不了，零涂层铁锅，你番茄直接煸就行。
0: 这一看常做菜的人，确实是老总。一说到这个汤锅怎么用啊，
1: 对，
0: 头头是道的。
1: 对，
0: 而且大家发现没，我们为了是防烫，不是搞一些有很多锅子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不锈钢的锅，它不锈钢锅身，不锈钢锅柄，
1: 哎，对，没错，
0: 就烫。
1: 对啊，
0: 真的是我每次用的时候就得烫，
1: 对，
0: 就是烫。你要用点别的吧，就真的什么。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直接用到的。
1: 实木手柄，
0: 哎，实木哦，
1: 没错，
0: 不是仿实木，不是那种化学的什么东西，
1: 榉木，真的榉木，
0: 真纯纯榉木的，
1: 没错，
0: 所以它这个防烫做的真的是不错的。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不仅汤锅，我们的炒锅，我们煎锅全部都是这个手柄，
1: 榉木手柄啊，
0: 全都是榉木手柄，
1: 对，没错，
0: 这锅子啊是蛮漂亮的，我一直是觉得。其实，如果夸张一点点说，算是在锅子当中，尤其铁锅当中一种艺术品了。哎，
1: 没错，做的
0: 是蛮漂亮，是很细节、
1: 很精致。
0: 而且在锅的边缘这个地方，大家看，不像一些小汤锅啊，给你直接收个边就没了。
1: 哎，没错，
0: 它还看这个地方
1: 边呢。
0: 哦，是的，
1: 我们用了卷边设计。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没错。
0: 所以每一处细节都能体现出这个品牌确实很好。
1: 是，
0: 我们在专柜刚才给您看过了啊。32公分，再强调一遍，东方购物已经多久没有见到过32公分？没见过，
1: 很方便，
0: 可以了，很久没见过了。32公分的轻重使用正正好，3斤左右。刚才我们马总说了，是吧？您大概3斤的话，矿泉水
1: 4瓶，不
0: 到4瓶，大差大差不差4瓶，就是常规的矿泉水，
1: 就常规矿泉水，
0: 就那种咱们一个人喝的那种矿泉水，你来个4瓶，一个手轻轻松松的，
1: 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大。然后呢，刚才说汤锅499。这个是1499，所以大概毛菇算起来不到1300。
1: 对对，
0: 哎，不到1300块，差一点点。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给你做到的不是说，什么什么800多、999啊，我们把一字几乎就去掉了，
1: 去掉了
0: 个千位数，
1: 千位数，
0: 399块钱。您除以每一口锅，这除得来吧？允许我除吧？除完之后是133，是不是比你最便宜的煎锅还便宜？
1: 还便宜。
0: 如果咱说啊，这个煎锅是99，那我除不地道。
1: 对，
0: 你除完之后每口锅133，你这个比它贵。但问题是，本身这个煎锅是打完折，在专柜会搞活动才149，都要149。你说我算出133来，不比它便宜？
1: 可是
0: 也没有比499便宜。
1: 对，
0: 有没有比599的炒锅便宜啊？32公分口径都便宜吧？所以均除一点毛病都没有。
1: 没错。
0: 是不是很有道理的？那今天这个价格和这样的锅具，如果您好铁锅这口，看得出来咱这品质确实不错，又是大品牌。我想请教一下马总，如果大家想要看一看我们神田的别的锅子系列，欢迎大家去哪些地方看呢？哦，
1: 我们线下有很多的，
0: 比如
1: 高某屋，
0: 高某屋，
1: 然后呢我们还有八满，
0: 八某半，八某半等等等等，都是 A 类的商超，大家听到了吧？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呢，先下单，下完单之后愿意去走一走、逛一逛、比一比，随便大家。但是回过头来，马总，去专柜说，我点名我就要东方购物的399的价格，你把您家的这口锅、这个锅给我凑起来一起卖给我专柜啊，去试验，
1: 四位数字，
0: 它可以卖不？我先问您，
1: 可以卖。价格一定是1000以上。
0: 您这吓我一跳，我以为可以卖399了，不可以卖399，
1: 1000以上。
0: 可以卖给您，但一定是1000以上，四位数以上。您安心吧，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990000。

0: 您就看这大牌，我们放三块吧，刚才里面三块是四块，三块吧，这感觉好像是小儿科，
1: 嗯，对，
0: 感觉好像放了个锅底，
1: 是没错，
0: 这简直就是太小意思了，
1: 没错。
0: 如果大家假设啊，家里面的人口稍微的多一点，比如说我，稍微暂停一下啊，我跟大家讲啊，右侧这位女士呢是东方宫我们的老总，
1: 嗯，
0: 哦，我们李总，
1: 是，
0: 那她旁边的这位都就算看到了，就是我们今天穿的比较休闲一点，没有穿那么正式，大家别临时以为这是俩人是一个人啊，只是穿的不一样啊，
1: 一个人
0: 看得出来的，那个就是我们马总，马总和我们两位老总亲手，哎，一握手，一合约，一签，
1: 嗯，
0: 所以东方宫才有在两位老总的见证下诞生了这么多优秀的构成，比如说今天这个构成三口锅，
1: 嗯，
0: 大家听清楚，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煎锅，你看它的深度够不够，这个鱼切都蛮厚的，
1: 哎，
0: 它一点不溢出锅面，
1: 厚切，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那您当时为什么非得要决定，就是或者你们的设计团队这个锅一定厚，很多煎锅很薄啊，薄就好了呀，煎个蛋得了呗，
1: 因为薄的煎锅不耐用，我们为什么这么厚，一油不会溅出去，保持你的灶台干净，
0: 怎么着煎锅还有很多油吗，
1: 因为你煎的时候油可能会溅出去，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高度来让它的油在锅里面，
0: 您说这点我倒是想起来，我曾经一般会煎牛排，
1: 哎，
0: 因为健身的人都动不动煎一些牛肉粒，
1: 有道理，
0: 这个时候呢就会这个锅子啊有的时候太薄的话就尴尬了，
1: 哎，
0: 稍微翻一翻，有的时候我跟你讲翻一下都能翻出锅，
1: 都会翻出去，
0: 对，
1: 没错，
0: 就很烦的，有一些锅子很讨厌的，
1: 对，
0: 你别看它不粘，但问题还是不粘涂层，我们今天不管你是汤

0: 锅给烧热了
1: 哦，
0: 然后呢再把油倒进去
1: 哦，
0: 所以先热锅后冷油就 OK 了。
1: 哎呦，
0: 然后呢它不容易生锈，所以你不需要再去烘干或者什么打理，完全不需要。不要开锅，不用养锅，咱直接就把你锅给开好了。
1: 哦哦哦，那还不用什么抹点油，先什么养个多少时间？那
0: 不用，不需要，非常好打理。
1: 哎，那平常锅子里面需要给大家再放很多油吗？直接上菜，这个当然是油多了，因为我们要炸东西，
0: 要炸螃蟹，对，没错。
1: 刚说完油不用少的，突然出现这么多油啊，吓一跳！来给大家，这是炸的啊，必然多油啊。
0: 嗯，
1: 这是炸了一个，我们的不能是六月黄了吧？这正常大闸蟹都会上市了啊。正常大闸蟹都要上市了，来给大家看一看，过过油。你说这有什么尖角的呀、硬壳的了，咱怕吗？
0: 嗯，
1: 怕吗？
0: 根本完全不怕。如果涂层锅就不行了，
1: 那肯定的，
0: 早就完了，早废了。
1: 再说有这么高的温度，涂层锅也不建议，
0: 不建议，
1: 哎，根本就有些锅再宣传自己说我是涂层，我能扛油，你再扛油，这它有使用命，那个寿命
0: ，
1: 你那个涂层有使用寿命的，
0: 是的，
1: 你反复折腾不行。你看我们油不用放太多，就借着那点油，然后再放了一点点，这个是我们的酱汁。
0: 酱料
1: 浓油，这个绝对浓油赤酱了。
0: 嗯，这就浓油
1: 赤酱了。这不浓油赤酱，什么浓油赤酱了？
0: 是的。
1: 如果粘得一塌糊涂的话，那个锅子早废了。你看得出来的，我们这个没法作假吧？
0: 没错。
1: 哦，然后你再看用什么大勺？
0: 嗯，
1: 是什么硅胶勺吗？
0: 嗯，
1: 不是硅胶勺吧？
0: 嗯，
1: 哎，我们你看说啥有啥，我们这为了给大家看不粘啊。但是这个硅胶锅铲，你看粘不粘？
0: 不粘
1: 的啊。
0: 对。
1: 所以你再用平常的不锈钢锅铲、硅胶铲、木质铲、竹铲，随便你。
0: 随便。
1: 没有什么好挑的。
0: 对。
1: 还有一些观众朋友说，我洗完这个用完这个锅，我要洗锅。
0: 嗯。
1: 有些锅子我不敢放洗碗机，咱这锅子能放吗？
0: 哎，这个锅整个锅的锅身你放洗碗机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你手柄呢要小心，为什么？咱这手柄是实木防烫的。
1: 木头的。
0: 对，
1: 木头的。哦，这个大家要小心一点。
0: 嗯。
1: 这个倒是提醒大家了，也提醒了我一下啊。
0: 对。
1: 除了我们的各种灶台之外呢，实际上什么电磁炉啊、电陶炉啊都能用了啊。
0: 都能用。
1: 别担心不是明火，只能明火用啊！
0: 哦，这个好吃。
1: 这个是狮子头吗？
0: 嗯、
1: 还是怎么？
0: 狮子头，
1: 这叫什么？这什么玩意儿？塞肉？鱼筋塞肉？
0: 哦，这好吃
1: 啊！油焖筋塞肉？
0: 油焖筋塞肉？
1: 油面筋塞肉？
0: 油焖筋？
1: 油面筋塞肉啊！
0: 嗯、
1: 我看起来像个丸子啊，真有食欲、
0: 嗯。
1: 这个时间段好哎，太棒了！观众朋友们，这锅买起来以后，您明天最快有可能明天送到家里、
0: 嗯。对，没错。
1: 看看像不像我马总对于自己的产品有没有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0: 哎，对，没错，你们用啊、哦，用了就知道这个锅有多好用。
1: 哎，这回去用用看，
0: 没错，
1: 人家神田的牌子不是白来的。
0: 对，
1: 这么
0: 做了60年铁锅了，
1: 就是、啊、
0: 我们对铁锅很懂，
1: 在我东方购物也进来了好多年了吧？
0: 哎，好多年了，
1: 好多年了，合作很久了。来看看这口锅，这口锅是我个人，因为我煎东西比较多，煎牛排比较多，
0: 嗯，
1: 我一看这锅我就特别的亲切感。您别小瞧这锅便宜哦，140多块钱，
0: 嗯，
1: 即便再便宜也没有我们今天单口锅算下来是133便宜哦，
0: 嗯，
1: 您再看看这个，稍微放一点点油，你看看它有没有说糊底粘底到一塌糊涂，
0: 导热很快，关键就是要导热快，
1: 哎，
0: 咱铁的材料好处就是导热快，
1: 你看好多种锅子，它不管3层4层什么几层的、嗯，它一般中间都有一层或者外面有层铁。
0: 哎，没错，
1: 一般会有个铁，
0: 就是要借助铁的导热。
1: 对的，对的，而且铁它几乎不挑各种各样电磁炉材质，如果你不是铁的话，它就没法用。
0: 对，没错。
1: 啊，有些电磁炉、电磁炉就不能用。
0: 对，
1: 但我们铁锅您安心用起来，
0: 啥炉子都可以用，
1: 煎的焦黄焦黄的，
0: 嗯，
1: 而且关键锅的边缘还这么高，
0: 哎，对，
1: 它还不往出蹦的，
0: 油不蹦。
1: 你就拿这个小番茄为例，
0: 嗯、
1: 你稍微的动它两下，一不小心那个小番茄就咕噜就滚出去了，
0: 就滚出去了，没错。
1: 真的是，你要特别矮的锅子就是这样的。
0: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不害怕，
0: 不害怕。
1: 再加上我们本身的锅盖呢和汤锅的是通用的，
0: 是的，
1: 所以即便大家想焖一焖弄一弄啊，我给大家再演示演示啊，
0: 嗯，
1: 这不就是吗？我们这口锅，我们这口锅的锅盖和汤锅，大家看啊，我平放在一起啊，
0: 对、
1: 嗯，是不是通用的？
0: 通用的啊，
1: 哎，通用的吧，
0: 好用，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你再多一个锅盖没必要，说实在话没必要，很多煎锅呢也就是空盖用的，
0: 对，没错，
1: 你煎完之后滋滋啊就出锅了。
0: 是，
1: 如果你非得要焖点东西呢，实在要焖，那你稍微的借用一下我们汤锅盖盖一盖。再说了，我不相信您家一口22公分的汤锅盖都没有。
0: 嗯，对，没错。
1: 所以没有必要搞那么多汤锅盖往那一放啊。你看这个锅里面是不是鱼鳞纹？
0: 对，
1: 做到不粘吧，稍微的翻炒一下，
0: 没错。
1: 汤锅里面刚才我们马总也说了，万一做点什么，
0: 哎，煸个番茄，番茄蛋汤里面一定要煸一下，
1: 是，
0: 这个汤锅也能煸，
1: 是，
0: 没错。
1: 你看这也给您做到了，以防万一，以备不时之需。
0: 对，没错，
1: 不是经常煸，我知道，但是偶尔万一要用起来，你没有粘了就讨厌了。
0: 对，没错，
1: 你洗锅的时候也不方便。
0: 是的，
1: 是不是？你看看神田这个锅子，从方方面面给你考虑的周到吧，周到的，锅子30公分、28公分，直接给您做到了32公分的大口径。但实际上你说有忒大吗？倒也还好，
0: 对，
1: 比32多个2厘米而已。
0: 哎，对。
1: 你说多这两厘米能占您家多少空间？倒没有，但实际上对您炒菜可是空间容量忒大了。
0: 没错，很重要。
1: 你多
0: 炒个青菜，
1: 直径多一厘米，它整个的空间容量都大很多。

0: 对，大很多，
1: 大很多呀、啊！你就别说两厘米了，32公分的，真的很棒啊！我们前面放了非常棒的礼盒。如果大家说，会不会马总你们搞了个 AB 货？大家懂 AB 货的意思吧？两个生产线，我东方购物一个生产线专门供给你做的质量差的，然后专门在专柜放另外一个生产线专门做质量好的。首先我问一下马总，你们会做质量差的货吗？
0: 没有，因为我们都是实体店，都是一个标准的。哦，我们想做也做不了。
1: 也没有，没有第二个生产线，
0: 没错，
1: 没有必要。
0: 没有，
1: 我东方购物干专开辟出来卖的应该更贵就是了。
0: 没错，
1: 因为就给我们供货还专开辟一个生产线专门采购，那不要上天了，这个价格不卖你个3-4千块钱的就是比算便宜了。
0: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跟专柜是同款货，
0: 同款货。
1: 但是我不是很建议大家拿着我们的照片过去跟人，你这样难为马总。马总是特批下来跟我东方购物，再是老总，人家也是顶着员工下面的压力。如果员工集体说反馈，你东方购物不能卖399了，你比我们今天的汤锅都便宜，汤锅还要499来，凭什么一口锅炒锅你比我们汤锅便宜呢？甚至你三口锅算下来才133，比你的煎锅149还便宜10来块钱，凭什么？你还让不让我们专柜卖了？你还让不让高什么屋，什么八什么半去卖了？还让不让人家有专柜去卖了？不止这几个、啊，还有好多地方都有，大家可以随便去比。
0: 对，
1: 东方购物既然合作，就合作好牌子，一 A 类商超的，我要不然我们就一般就不合作的。
0: 对，
1: 但既然合作了，就拿出性价比最高的诚意带给您，有漂亮的礼盒包装，愿意在中秋佳节，愿意在国庆。因为在一些节假日，可能老父亲老母亲呢探望探望，或者自己想给自己的晚辈稍微换换口味，
0: 对，
1: 更健康一点。
0: 没错，
1: 我觉得可以订上。我们今天这一盒礼盒里面是一整套吗？
0: 哎，对，一整套。
1: 哦，可以放得下。
0: 哎，对对对对。
1: 哦，那挺好的，那不错的。
0: 没错，
1: 那就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备货不多了，马上就要售罄了。021511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口锅呢，是来自于各大 A 类商超经常出现的品牌神田锅具，不是我东方购物开发的二三线的小牌子，可不是哦，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在咱东方购物销售的和专柜的货源是一模一样的，
1: 没错，
0: 不会给你搞个 A B 货。
1: 不会，
0: 外面卖什么样，我东方购物再给你开发薄一点的啦，什么轻一点的啦，啊，不粘性能下降一点的啦，少扫两下了。不可能啊，我们有马总在亲自来给大家作证。
1: 对，
0: 我刚才说的是不是，如果大家发现了专柜和我们东方购物卖的不一样的话，你怎么办？能不能假一罚十啊？哎，
1: 可以，全部同意。
0: 假一罚100，
1: 可以。
0: 罚多少都行，
1: 都行，没问题。
0: 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1: 对，没错，
0: 不能出现这种。大家看一看现在画面里面这种浓油赤酱的啊，现在上马总哪人啊？马总您哪人？
1: 啊，我也是上海本地人，
0: 纯纯上海人、啊。
1: 哎，纯纯上海人。
0: 那您帮我讲一讲，上海的老百姓一般浓油赤酱的，经常愿意用铁锅做的哪些菜？您帮我唠叨唠叨，聊聊。哦，
1: 大家一般来说，我啊，
0: 您爱吃
1: 一般来说，我们上海呢喜欢吃什么呢？吃那种叫做炒三杯鸡。
0: 我不知道，我总感觉是、
1: 上海人特别喜欢吃。
0: 啊，是吗？您在家里会做这道吧？
1: 也会做。
0: 您这个好像有点犹豫。有点犹豫，也会做
1: 。
0: 但是
1: 因为呢，这个需要有一定的
0: 佐料或者是火候啊。
1: 对。
0: 但不管怎么说，三杯鸡用我们今天的哪个锅做很好？
1: 铁锅好。
0: 哎，铁锅。
1: 铁锅
0: 炒锅。
1: 炒一定要铁锅，因为用铁锅它才有那种锅香气。你除了炒菜，特别是炒青菜或者炒肉。一定是需要铁锅才能有这种锅香气能够出来。
0: 好，那我刚才又看到这个汤很嫩很白，比如说鲫鱼汤，
1: 卖鲫鱼汤、
0: 鲤鱼汤，
1: 没错，
0: 用什么汤锅来做，煲得很香、您跟我们说说看。
1: 用我们的铁锅的汤锅，它也会煲得比较香气，就是因为它导热快，鲫鱼也好，一般的肉汤也好，一定要导热快的材料的锅，就能把它的本身的食材啊快速的能够催干。否则的话呢，它慢慢帮你炖慢慢熬的话，如果导热慢的锅气的话，你这个食材就有点干瘪了，柴啊，这个是关键。
0: 好，那另外再说两个我们自己的特点啊，一个是我们不易生锈。
1: 对，没错，
0: 我这个话说的应该是很精准了、
1: 对，很精准。
0: 怎么个不易生锈的方法，原因是什么？
1: 因为呢，我们所有的神田铁锅都用了深层淡化工艺，如果铁不用这种工艺，容易和氧气进行反应。
0: 一会儿我们回来给大家看，
1: 对，
0: 就是如果不用我们工艺，都锈成什么样？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那铁锅生锈不好打理啊，每次你用完之后还要抹干，还要烘干，太烦了。
0: 对，
1: 用神田铁锅，我们那道不易生锈就非常方便。你每次炒完菜用水一冲就可以了，烘都不用烘干它，它都不会生锈。对，
0: 来，我们还剩最后23组了，边聊大家边打电话啊。
1: 没错，
0: 我呢说实在话，第一个感受是，如果今天的铁锅神田的锅具的三件套，一标价999，大家犹豫。
1: 没错，
0: 699
1: 是的，
0: 稍微犹豫一下，
1: 对，
0: 可以入手。399，说实在话，真的是毫无犹豫。大家自己看看自己买的那些不锈钢锅，不粘锅都不用说不锈钢，咱们是往便宜的锅子手，那个不粘锅多少钱？你有的时候200-300块钱一口锅很正常，特别是炒锅，有的时候300来块钱一口炒锅，大的炒锅30公分的也要300吧。
1: 是的，
0: 你看一看家里那个不粘锅，而且你家不粘锅已经成什么样子了。我们今天是三件套，
1: 对，
0: 才399，每个锅子才133。
1: 对，
0: 您知道这个煎锅，22公分的深口径的煎锅才149的专柜价格，我们133跑你专柜149，你卖啊？您卖吗？
1: 对。
0: 啊，凭什么给你多少我10来块钱？你少我1毛钱，我都不卖你。
1: 没错，
0: 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真的是你到这儿说少一分钱，我服务员给你承担呢、我售后员给你承担，没有这事儿，
1: 没这事，
0: 你少一分钱人也不卖你。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三口锅具才399，每个133，32公分口径啊，观众朋友们，手工锻造里面尤其是鱼鳞纹呐、
1: 对。
0: 真的是这个作为一个物理性的不粘的锅子，我不给你锻造这个小不粘的这种物理性不粘，它都可以卖得更贵。你也不要说给你这么好的工艺了。
1: 是的。
0: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不锈。
1: 对。
0: 请看我缸里这两个圆片片，这个圆片片大概放了多久？有上年数了吗？一年有吧？
1: 有好几年了。
0: 是好几年吧？
1: 好几年。
0: 我们就是为了证明，在好几年里面，左侧照样不锈，
1: 对，
0: 右面照样锈成这个样子。
1: 没错。
0: 所以家里面用的铁锅，我们的痛点就是总觉得确实容易生锈，一生锈吧，刷不干净，讨厌这事儿，讨厌。 但是铁呢有铁离子，对身体确实有好处，
1: 确实有好处，
0: 愿意的。我们身体血液当中就含有丰富的铁离子嘛，
1: 没错，
0: 铁的这个元素嘛，所以我们说用个铁的是好的。家里炒锅子就炒的也香，就是容易粘，容易生锈，哎呀麻烦，太吃油了，放一放那个油烟一点火，噌的一下，
1: 没错，
0: 没炒菜的就已经把我呛的一个跟头，
1: 没错，
0: 对不对？就看不见菜了都。
1: 对了。
0: 但是我们今天您看这锅子光不光滑，咱都别的不说，你看这么光滑的，容易把油一放就得放半锅油才能炒菜吗？
1: 对，
0: 完全不需要放半锅油了吧？
1: 对，
0: 这个油，这个铁锅已经做到了毛细孔已经小得不得了，才有可能是这种反光的效果。
1: 是的。
0: 再有，如果没有这个鱼鳞纹的话，它其实更反光。
1: 对，
0: 只是我们把它凿完鱼鳞纹后，它有点慢反射了，
1: 物理不粘的效果。哎，
0: 做了一个很好的物理不粘效果。在锅底呢，大家看啊，你看看。很多人喜欢这样的锅底了。很多人说那个，你知道咱家这个炉灶，我不知道那个咱马总，我马总经常做菜的人啊，我呢偶尔做一下菜，我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锅底啊，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啊，你像这么平的锅，如果是圆的话，它有的时候呢，对于这个
1: 打滑，
0: 哎，它除非是一个圆底的，相对圆底的话，它正好那个小叉，
1: 明白？
0: 支锅的那个叉，大家看到了吗？就大概那个底儿，那个叫什么东西啊？那个支起来那个东西，
1: 那个叫爪
0: 啊，爪，反正就那个锅子那个灶具那个爪，你大概就是像我这样，就一下子就稳稳的就把它卡住了，
1: 对，
0: 它稳稳卡住了，
1: 对。
0: 如果你要是特别尖的话呢，锅子也容易这样滑，也容易滑，但是它正好是这个底。
1: 正好，
0: 哎，这个底的宽度是正正好，大家发现了吗？
1: 没错，
0: 就是正正好好。
1: 是，
0: 所以它这锅子的，我是觉得挺稳的。你回去试用一下，就是锅子从各个细节，你要是做菜或者怎么着的，你能够感受出来这个锅子的用心的地方。
1: 对，
0: 啊，一共是有这三口锅，那我们的啊，祖玛这边也准备好了，那我们就给大家再露上个两手，好吧？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铁锅来自于神田的，到底有没有让你满意？才300多块钱，大家真的不用有。说实在话，我每次看到马总说300多块钱，这是要干嘛？你让不让人家实体店在卖锅子了？看看，给大家做了一个炸大虾吧，是大虾呀，还是是啊，炸大虾。你看看这个，马上如果是涂层的话，敢放这么多油吗？
1: 不敢，涂层的话，这种菜根本就做不了。
0: 但是马总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咱爷叔啊、姐姐们、老师们呢、啊、就故意的，是有的时候真反应不过来，拿一个什么不粘锅就开始就又拿不锈钢锅铲去炒去了，回过头来反应过来了，发现拿错了，这是不是故意的？
1: 对，
0: 家里的锅子也不便宜，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锅子你随便拿什么铲
1: 都没问题，
0: 随便你，
1: 对，
0: 你看
1: 灶也不挑，铲勺也不挑，
0: 对呀，你自己看嘛。我们今天为什么用硅胶铲呢？是为目的给大家证明一下它不粘的效果，
1: 没错。给大家看一下，演示一下，
0: 对，刮刮锅底看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来把这放进去给大家再过一过，你看看这。是上色佐料，这么往上一炒，
1: 好香，我就闻到香气了。
0: 这个时候卖这个锅子是绝了，这个时间段，大家回去啊，你用用看人家神田铁锅，你下次就会口口相传的。接下来给大家炒一个，刚才我好像几乎都没看到它喷点啥，
1: 哎对，
0: 就稍微喷那么两三下的那个小油壶，
1: 对，
0: 几乎就是雾气了，
1: 一点点油就行，
0: 就是一点点，
1: 对，没错。
0: 对于上了年纪的长辈，咱就是要低油少盐，
1: 少盐，
0: 低油，什么叫低油？那叫低油，
1: 对，
0: 那咸的东西少吃，就浓油赤酱呢，虽然是下饭，香，但到了一定年纪，咱得控制一下自己。虽然是咱上海的口味呢，一辈子习惯了，但是从养生角度来讲，大家还是要健康第一位。
1: 你看炒了多快呀、啊！
0: 你再看看那锅底发了吗？了啊，是粘了吗？
1: 不粘。
0: 你说这香味儿这么遥远，隔了个3-4米，我照样闻得香扑扑的。
1: 对对对，
0: 这就是想起来以前老说这弄堂里面一家炒菜，整楼都知道你家炒啥了。
1: 有锅气啊，
0: 有锅气，而且洗锅起来，
1: 对，
0: 不要担心什么不锈钢刚刷不能刷，
1: 对了
0: 啊，放到洗碗机里，但是你要注意一下手柄啊，不能用什么的啊。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汤锅这个锅盖跟22公分的炒锅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完全一样。你看看这咕嘟嘟了，里面如果我在想我自己爱吃鱼的人，这个鱼汤豆腐汤，往里一放，你这个现在这个季节适合煲啥汤？
1: 适合现在
0: 绿豆汤
1: 啊，煲鸡汤，一年四季都可以。哎，
0: 就煲汤锅是上海人用汤锅几率高吧？
1: 很高。
0: 你家里用汤锅几率高？
1: 我家里也蛮高的，比如说夏天弄点绿豆汤解暑的，然后呢，我孩子的话呢，老喜欢吃鸡。
0: 那都煲鸡汤喽，
1: 煲鸡汤，鸡汤煲在铁锅里面非常棒。
0: 这个锅能不能做无水蒸鸡呢？有没有可能性？
1: 有可能，
0: 是可以的，可以挑战一下吧。
1: 可以挑战，是没问题的，
0: 可以试试看。
1: 因为什么？因为它的本身的铁的材料，适合能够做一些营养菜。
0: 哎，
1: 没错，
0: 而且用一激发跟铁的元素在一起，就是好，
1: 就是好。
0: 最为大家担心的就是生不生锈。 不生锈，再说一遍不生锈，因为淡化工艺处理过，说容不容易粘，因为一说铁锅就想到第一点就是粘，
1: 对，
0: 那个肉啊粘的一塌糊涂，枪都枪不下来，
1: 拿
0: 锅铲都在使劲咔咔咔咔就弄的，
1: 是的，
0: 跟那个抢墙皮似的，不需要，因为我们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没错，
0: 您回去用，我觉得呢可能需要一点点小技巧，但是您回去试试看，而且是冷锅，
1: 哎，热锅冷油，
0: 说错了啊，热锅冷油我们就可以用起来了，
1: 对，没错，
0: 也不用养锅呀，
1: 你不用开锅了，
0: 不用
1: 了，我都帮你们免费锅都开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的，
0: 这就是这口锅的好处，大家回去先试起来，您说我的试错成本怎么呢？3990吗？1390吗？其实原价应该是近1300是对的，
1: 四位数字，
0: 是的，我们今天是把一字千位数去掉了，给您留了一个百位数，3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回家试试看，真的不贵，
1: 对，
0: 有生活经验的懂我这句话的含金量，32公分的炒锅133一口真的不贵，
1: 没错，
0: 煎锅149最便宜，我们133比它都便宜，你不要拿煎锅说事儿，说你这算完之后是不是你比你煎锅贵呀、啊、你煎锅是不是市面上才几十块钱呢，没这说，人家煎锅149，
1: 没错，
0: 今天均算这三口锅133一口，便宜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这个现货呀，导演老师跟我说好像就两三个啦，两三套，应该准确是两三套，
1: 不多了。
0: 您的专柜能给我再多调点货过来，万一有些观众朋友们就觉得好像不会太小气吧，就我们就剩两三套货，肯不肯给我们预约呀？
2: 也对啊，今天的话少量的我们可以调一点，因为今天价格机制太厉害了，
0: 调一点点，
2: 调
0: 个一百套。
2: 要一百
0: 一百套算一点点吗？不算一点点，也就几套，就几套，就几套啊！
2: 对，
0: 给大家意思。但是我们现在现场还要只有最后的两组现货。
2: 对，
0: 我们的礼盒在这儿，我们给大家看一眼。礼盒呢，意思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在节日的时候，比如说中秋，比如说十一，很多新人结婚嘛。
2: 对，
0: 你再怎么结婚，跑不出铁锅的。
2: 没错，
0: 你可能有什么不锈钢锅，什么其他锅子，但是家里面没有铁锅，你怎么可能？
2: 对，没错，
0: 就是你平常过日子，家里必有铁锅，
2: 必有。
0: 只是铁锅你的品质到底有没有这么好？哎，
2: 对，
0: 该用铁锅的时候，铁锅上场。
2: 没错，
0: 该用什么锅的什么锅上场。其实我觉得家庭主妇或者主妇们，比我都了解。习惯用哪个锅做什么菜，哎，做什么菜特别特别香。比如说某道菜，我不用这个铁锅，我就肯定做不好。
2: 做不好的。
0: 我虽然我这个地料都是这个东西啊，但是我一用别的锅，味道就不对。
2: 没错，
0: 对不对？
2: 对，
0: 我的马总肯定是有这种感觉，你也有这种感觉吧？
2: 有。
0: 所以今天这个铁锅不是很沉，
2: 对，
0: 绝对不轻。32公分，您灯颠起来勺大概三斤左右，哎，
2: 三斤左右
0: ，然后再给您配上一个22公分的3升的汤锅，里面照样是物理性的不粘的鱼鳞纹打造，有手工啊、哦，有手工啊，再有这个22公分的比较深的煎锅，
2: 煎锅
0: 大概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大概3-4指之间，
2: 对，
0: 所以稍微深一点呢，大家在煎东西的时候不易油飞沫出来，而且锅里种也是鱼鳞纹，它两个锅盖还通用。嗯，哎呀，锅盖还通用，特别特别好，
2: 好用，
0: 汤锅和煎锅都通用。
2: 是，
0: 那我们这个现货还有最后一套了。最后一套如果可以预约的话，那我们预约个9组。
2: 哎，九组
0: 吧。
2: 行
0: 吧，给大家一点点机会预约个9组。但是如果要，9组都预约光的话，那我们就不影响专柜销售了吧？
2: 哎，对，专柜都要4位数字的。
0: 你专柜4位数字，朋友们天天跑这儿卖399来，我估计专柜要。抗议的，
2: 要疯了呀
0: ，要抗议的呀，要给你，要投诉你了。
2: 没错，没错，没错。
0: 好吧，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最后2分钟，02151111999。

0: 谢观众朋友订购，我们最后还有一分多钟就要结束了啊。最后呢，一个商谈，大概有两位观众打进电话来了。如果你说我想先看一看，看这锅子有没有像许明说到的这么好，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到您家里面呢，你可以感受过过目。那你要是觉得特别好的话，您留下；或者是您觉得，哎呀，我到专柜一比较，专柜比你们东方购便宜一块钱，啊，398。我刚才马总说了吧？马总怎么说的？您再重复一遍。
1: 我可以赔100。1:100，1:100
0: 就后面乘加俩零，加俩零
1: 是
0: 39,900赔给您。
1: 对，
0: 您在这点上毋庸置疑，不用担心了，肯定我东方购物在三个锅具里面是最便宜的。
1: 没错，
0: 32公分炒锅，22公分的汤锅呀，3升的呀，22公分的煎锅呀，汤锅和煎锅也同样跟炒锅一样，都是鱼鳞纹打造的。
1: 对，没错，
0: 目的就是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是的，
0: 行吧，就先聊到这儿了。大家如果不信我们的话的话，就去高某屋，
1: 八某半，对，
0: 或者是其他的几个，一般也都有，
1: 都有，
0: 您自己去比吧，
1: 对，
0: 好不好？
1: 好，
0: 先下单，货到付款最明智，打电话0215111990。

0: 亚国人，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板许明。我刚才就在看手机，我搜什么东西啊？我不给大家展示，因为展示出来吧，我怕一些买之前的天然钻石的观众朋友们心里不舒服。因为现在这个钻石的价格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自己搜一搜，你就搜钻石暴跌，你搜这四个字，你大概心里就有数了。但是你不管怎么样，大家之所以喜欢它，说白了，它就是一个碳的相关的化学元素的一个堆叠，不同的一个状态的形式。你看看我手里这一颗，如果按照我问大家啊，按照所谓的钻石，
1: 对，
0: 平常钻石来说，

0: 对，
1: 今天这一颗，嗯，如果您看到的话，两克拉要给多少钱？预算二十多万吧
0: 。
1: 20多万、哦。
0: 对，一克拉和两克拉，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感觉，包括它的价值感，完全是不一样的。一克拉现在很多的这个钻石的话呢，如果说颜色净度达到这么完美的前提之下，基本上我们说六位数是要的。那今天我们是达到两克拉，包括许明老师拿到的这一颗这么的闪耀，包括它的净度切工这么的完美，20万左右很正常，
1: 是吧？
0: 对。
1: 那我问问大家，那我要如果再有一个这个呢？再来一个
0: 吊坠吗？哦，
1: 吊坠啊，
0: 这是
1: 两克拉吊坠，
0: 这是富婆呀。
1: 我问大家，两克拉吊坠我也喜欢。假设啊，您的爱人也喜欢，那你说他也要一个两克拉的吊坠，你的成本上就40万。
0: 对，要的。
1: 啊，当然这里面也有跟他切工啊、技术有关系。但不管怎么说，你像这种豪华型的镶嵌啦，再加上这种漂漂亮亮的，这个应该也是那种托起来的形式吧？
0: 是
1: 爪镶工艺，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你可以
0: 爪镶嵌，
1: 几乎把它的所有的火彩什么的漂漂亮亮全部都展示出来了，
0: 完美。
1: 哎呦，好漂亮、啊，
0: 真的是完美啊！
1: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久违的莫桑钻莫桑石来了。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莫桑钻。
0: 好多的朋友都说这几年的话呢，就是莫桑石莫桑钻是大行其道，
1: 把它误以为是钻石了。
0: 对的，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包括颜色包括净度是可以跟我们的钻石媲美的。那您知道它的来源吗？其实是我们的亨利莫桑博士在亚利桑那州一个巨大的陨石坑当中发现了一个无比闪耀的晶体。那么这个晶体的话呢，后来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就叫做莫桑石莫桑钻。然后其实在后面我们的科学研究发现的话呢，它的硬度包括今天它的闪耀程度，可以说在有些方面已经是远远超过于钻石了。我们可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钻石很久远。为什么？因为钻石它整个的这个硬度是非常高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莫桑石它的硬度其实是无限接近于我们的钻石的。但另外我要说到一点是什么，就是它的闪耀程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知道它的闪耀程度，也就是我们说的火彩啊，这不是我们说的啊，我们的火彩来一定要给大家看一本书籍，
1: 看一本书，
0: 它的火彩是远远要高于钻石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就是啊，钻石的摩尔硬度模式硬度是10，而莫桑钻是9.25，是不是无限接近于我们的钻石？
1: 是。
0: 然后是世界上仅次于钻石的第二坚硬的宝石。但是看好了啊，莫桑石莫桑钻的火彩哦，比钻石还要强，闪耀度甚至超越了钻石。那你可以这么理解，今天同样是戴，我们说钻石也好，包括莫桑石莫桑钻也好，我戴莫桑石莫桑钻和明哥今天戴到的这个钻石，我今天拿出来，我的闪耀程度远远要高于明哥手中的那一颗钻石。不信，不信，今天我们就
1: 要能不能有实验给大家，
0: 没问题，就很多的
1: 来看一看，见证一下，
0: 对，很多的女士朋友都说好与不好，我们通过很多的实验来见证一下。我们刚刚说到一个闪耀程度，女性戴钻石也好，戴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珠宝也好，就是为了它的闪耀程度。来，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三颗放在一起，很多的女性朋友火眼金睛哦，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从白度、颜色，包括我们今天整体的闪耀程度。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这一颗更加的完美，
1: 是肉眼可见，
0: 对，
1: 还是可见。
0: 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今天的莫桑石莫桑钻啊。那如果我这样看的话呢，还不是很直观的话
1: 啊，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看一下，来用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颗啊，来，八爪射线笔啊，打在上面，来。看到吗？它是什么？直接在整个的电视机前面啊，无限放大，非常非常的闪耀。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闪耀程度是钻石的2.5倍之多。所以很多的女性朋友们现在买到莫桑石莫桑钻拿出去，就是堪比钻石。所以很多的妈妈们，你想想看，钻石一颗两克拉到多少钱？然后我们今天一颗，我待会儿给您介绍价格，你会觉得真的叫做令人折舌啊。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刚刚不是一直在说我们跟钻石可以相媲美吗？我手中有一颗测钻笔啊，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了这个测钻笔的话呢，3、2、1，如果来在这个地方啊，给您看一下，看到吗？它整个包括我们今天的信号笔，它是满格的，
1: 有鸣叫，
0: 对，这是我们的莫桑石莫桑钻。中间这一颗从闪耀程度和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切工来讲，到稍逊风骚，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普通的市面当中的锆石，我也用力去摁压下，看到了吗？
1: 它几乎没什么反，
0: 没反应，对吧？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价值20多万的一颗天然的真钻，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啊，
1: 20多万，它的成色也就这样。哎
0: 呦，对，
1: 它也爆表了。

0: 对，
1: 也
0: 是爆表。所以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莫桑石莫桑钻啊，依然爆表，
1: 是是是，
0: 对吧？信号满格，通过我们今天专业机构的测钻比就可以知道，今天我们这一颗莫桑石莫桑钻就是可以跟钻石来媲美。
1: 而且我们也给大家出具了来自于香港的这个啊，
0: 双证，我们今天
1: 对的，我们双证啊，第一个证这里面你可以看，就看这个结果好了，包括它的抛光，
0: excellent 完美，
1: 对称
0: excellent 完美，
1: 荧光
0: 没有，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光洁白皙。另外在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颜色达到了 F-G 色，如果大家去买天然的真钻，达到了 F-G 色，20万是一定要的。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进度 VVS 什么概念啊？肉眼我们是看不到瑕疵的，10倍放大镜之下也几乎无瑕。另外车工是 excellent 也是完美的，所以有了今天这样的一个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就放放心心了。
1: 好，给大家看一看，市面上如果买一下类似款的莫桑钻的产品啊，
0: 对，
1: 一克拉的，这是我们当时在南京正好逛的时候看见的，一克拉，49,800，
0: 对。
1: 那如果是这只是一克拉啊，
0: 一克拉不是两克拉呢？对，
1: 咱们就算它按，你比如说一克拉，有可能你还要再优惠一点，假设咱打个5折，那也要花个25,000。
0: 对，
1: 那你的两克拉你也得花到50,000了吧？
0: 当然了，
1: 就算乘以一杯的50,0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可是两克拉，
0: 对，
1: 一个是吊坠，一个是戒指，
0: 因为可能有很多的姐姐们啊，可能会觉得什么，我们是二选其一，
1: 不是二选其一哦。
0: 今天是什么？包括戒指，包括吊坠，分别都是两克拉，
1: 是
0: 全部都给您带到了双证啊，全部拿回家去，2980让你全部拿回家，
1: 两个合在一起才2980。
0: 对对，
1: 大家看到这个，你可能会好奇说，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什么呀？观众朋友
0: 们，太漂亮了，好久没有看到了，蓝珀来了，
1: 蓝珀来了呀！
0: 对，今天我们也是直接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在我们的门店当中达到了1598块钱的一个这个专柜价格，今天送给大家，因为这个的话呢，相当是一份小小的心意，不管你是做毛衣链还是做颈链，都是非常的漂亮，相当于今天的这一份，所有的宝石带回家去的话呢，一年四季全部都有了。
1: 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的，3件加在一起除以3，
0: 对，
1: 900来块钱，
0: 1000块钱。
1: 我问大家，就你2980，你参加东方共度满金送百恒是不是也可以？
0: 是，
1: 你再留个400积分，恒定达到吧，2500多，你再除以3，
0: 对，
1: 观众朋友们，800块钱的东西，拿回去2克拉，
0: 是，
1: 包括火彩，包括净度这么高，而且还有这个吊坠又是豪华镶嵌，
0: 对，
1: 再加上个天然的蓝珀，绝美了，
0: 绝美了。
1: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马上考虑起来打电话，先把线占上啊！这是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出现的这套豪华莫桑钻的构成和组合了，打电话02151119900。
2: 莫桑奇谱。是18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化学家亨利莫桑博士在古老的陨石中发现的，并以之命名。经美国 GIA 权威机构鉴定，莫桑奇谱的火彩是南非钻的2.5倍多，被誉为全世界最闪亮的宝石，永不褪色，永远璀璨。永恒系列莫桑奇的切割工艺来源自钻石之都比利时，8芯8件是采用了丘比特式切割，完美对称的8颗芯和8支箭凝聚一体，无论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最璀璨最耀眼的光芒。
1: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好久没有出现的一品上尊的豪华莫桑石的套组啊，2980，咱拿回去的不是一颗，
0: 对，
1: 是两颗，全部都是两克拉的，净度是 VVS 啊，颜色是 F-G 啊，
0: 对的，这是基本上达到了完美的级别。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买莫桑石莫桑钻的话呢，无非就是看它跟钻石到底有哪些相似之处。那我们今天有双证给大家出具，意味着大家可以放心。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哎，钻石也要检测的这些东西，我们今天也检测了吗？包括颜色、净度、车工、抛光，今天我们通通都给您标注的清楚了啊。
1: 是，
0: 首先就是我们今天个头大不大？很多的朋友都说，呀，一克拉已经很让人艳羡了，今天是2克拉，很多的朋友来讲的话呢，基本上像鸽子蛋一样的，2克拉戴在手中无比的闪耀。第二点啊，我们的颜色达到了 F-G 色，什么概念？它 真的够白够亮、嗯、大家放心。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进度是 VVS， 哪怕在放大镜之下，十倍放大镜之下，您放放心心，几乎都是无瑕的啊。
1: 2980元带回去一共就是整整的三件、
0: 嗯、对，
1: 当中的这款蓝珀在东方购之前也是有销售过的。
0: 有的。
1: 多少钱来着这个蓝珀？
0: 这个蓝珀在市面当中是1598块钱、
1: 我们也是送给大家，但不管怎么说，我送不送给大家总共是三件嘛。
0: 嗯，
1: 除下来的话，如果参加满月送买800多块钱一件，
0: 嗯，
1: 我们今天是几百块就可以带回家了。蓝珀你都打不回去，什么场合适合？
0: 哎呦，
1: 你最近比如说你可能假设5月5号、
0: 对，
1: 我们明天最快给您送货上府，
0: 对，
1: 5月5号就可以带出去了。
0: 对对，5月10号是母亲节，我亲爱的朋友们，包括现在正在看电视的所有的妈妈们，对吧，对自己好一点。虽然我们很多人说我已经退休了，但是我们说爱美是每一个女性朋友的天性。你这个时候现在夏天露肤度越来越高，你穿上了很漂亮的裙子、香云纱也好，包括我们的旗袍也好，这个时候我跟你说，首饰配饰是一定必不可少的。我实话实说，现在这个时候让您去花10几万20万去买一颗钻戒，你可能很心疼，但是我们今天把莫桑石莫桑钻带出去，同样跟钻石一样的闪耀，才花2980，而且包括我们的指尖腕尖全部有了。就像我今天一样的，我穿的就是，对，我今天穿了一身这个黑色的衣服，很多女性朋友都说黑色丝绒的话呢蛮显档次的，但是如果说啊没有佩戴，你会觉得很空荡。但是佩戴上了以后，我跟你说，我今天去出席很多的晚宴哦，没问题的，
1: 好闪
0: 的，对，很闪很闪，对吧？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一颗戒指啊，哎呀，我跟你讲，
1: 两颗拉呀，
0: 让你的姐妹很艳羡。
1: 哦，而且我、又闪了，又闪了，
0: 很闪，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视觉效果，它的台面做得非常的大，很吸睛。哎，尤其我们去打打麻将的时候，跳跳广场舞的时候，五一佳节是不是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去旅游，然后去比如说各种花卉展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就应该要洋气起来，就是与众不同一些啊，两克拉两克拉，让你的小姐妹都会很羡慕你。但是你要说多少钱，你就可以很自豪的跟大家说，这个你看到了吗？跟钻石一样美。你猜一猜，5位数，对不对？实际上你才花到什么900多，因为我们今天还有加赠给大家的蓝珀。蓝珀的话呢，这个可以做这个毛衣链，又可以做我们的这个颈链，都没问题。
1: 蓝珀呢，它在阳光下面哈、特别有一些紫外线的一个情况照射下面，它会成一个非常美妙的蓝颜色、
0: 对，
1: 所以它就以这个比较知名。所以大家很多时候配上什么什么这样什么礼服啦，你戴个蓝珀非常高档。1598块钱，
0: 1598，
1: 不用减了，你就2980。咱们满月送百参加2500块钱左右，你除以三，你800块钱左右一件，
0: 对，
1: 多好啊，多划算呀、
0: 对呀。
1: 而且今天这个关键还是我们的主角是谁呀、就是刚才说到的莫桑钻。
0: 对，
1: 莫桑钻，莫桑石。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你看看台面也高，
0: 哇，好闪啊。
1: 啊、
0: 真的很闪啊、这只是在我们浦东的这个日光灯之下。所以就是所有的姐姐们啊、我们说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你今天带出去外面稍许有一点点的阳光，你自己能够看出来的这个闪耀程度真的太不一般了，真的很闪很闪，哇，这个角度
1: 好漂亮，
0: 完美，真的很完美。
1: 所以刚才照不照火彩和这个你直接看出来，一般来讲它的，你看这个火彩的线它不会这么长，
0: 哇，这个角度真的太完美了，
1: 它长到已经快要溢出屏幕了，大家自己感受感受、你看到没有，
0: 对对 对，
1: 最长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刚才一个角度的时候，哇，你看
0: 这个角度太绝了，真的
1: 是
0: 对，
1: 所以大家安心，你拿回去以后就是这么漂亮。这一颗呢是两克拉、我们除了这两克拉的戒指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一个两克拉的吊坠，这个吊坠啊，哎呀，反正我是觉得豪华一镶嵌，您的爱人如果好多人说，你说让他分辨出真假来，我们可以用测钻笔，
0: 可以
1: 来给大家来测一测，到底这个东西是真是假？
0: 对的，
1: 就是如果你一定要测钻笔来确定它是真假的话，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一定要看一看啊。然后的话呢，我手中的话呢有3枚不同的，你看哦，宝石。很多的朋友都说啊，毫无疑问啊，我们今天这一颗的话呢够闪。然后先来看一下，测钻笔是不会骗人的啊，你看。直接我们的信号是满格，声音是嗡鸣声，没问题。然后第二颗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普通的锆石，我用力的摁压一下，几乎没感觉，对吧？然后旁边这一颗是20多万的天然的，我们今天的真钻啊，看到吗？信号满格，然后声音也是嗡鸣声，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跟钻石来比的话呢，我们不是说以假论，哇，刚刚那个角度，
3: 大家看到了吗？大家看到了吧？看到了吧？这个火彩，看到了吧？哇，这么漂亮！ 闪得不得了吧？
1: 哇！所以我就说今天，哎呦我的天哪，
0: 爆表了，
1: 是不是？
0: 爆表了。
1: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今天就选择我们的这个莫桑石、莫桑钻就好了。
0: 对，
1: 即便右侧的是最右侧的那一款
0: 真钻，
1: 20多万，
0: 20多万，对。
1: 我们今天你只要花800块，达到20多万的效果，而且它的颜色你明显看出来没那么的清楚。
0: 对，所以今天不管从颜色还是进度来讲，跟我们来比的话呢，真的是稍逊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有到双证给大家的，尤其像徐明老师手中拿到的这个是 IGTA 的这样的一个证书啊。我们来看今天颜色达到了 F 杠基色，你去看看啊，今天达到 F 杠基色。这个颜色这个白度真的在市面当中卖真钻的话，一克拉它的价值就要多少了，我们是2克拉，然后净度是 VVS， 什么概念，就是在10倍的放大镜之下几乎无瑕，那你说肉眼去看更加干净了，车工是 excellent 完美，抛光是完美，对称是完美，荧光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
1: 除了这个证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宝石的那种，
0: 国检，对，
1: 这当然这个是一个，我们刚才说的戒指部分啊，我们还有一个，这也是宝石界的证书啊，这个是我们的吊坠部分，全部都2克拉，
0: 对，
1: 无色，
0: 对，无色。
1: 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真真正正在市面上你可以看得到的莫桑钻、莫桑石，跟别的乱七八糟的什么合成的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而且它的摩尔硬度指数也非常高，接近9.25，
0: 9.25是
1: 接近于10，因为钻石是10，莫桑钻你就几乎可以理解为就是替代它。你就记住，就是替代它的品质非常好，足以用任何的测钻笔看不出来到底哪个是钻石，哪个是莫桑钻，但是您带出的效果要胜于钻石，
0: 对，
1: 价格要优于钻石，不是优一点点，如果是40000多的，我让你带出了800多块钱，你就可以带出40000多的效果，你告诉我是优于一点点吗？性价比，赶紧抢好啊！2980元，好久没有出现了，目前为止备货不多，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额外给大家再送上非常漂亮的蓝珀的挂件，1500多，
0: 对，1598，
1: 0215111900。

0: 1919年，欧洲现代钻石切割之父马索先生发表了论文，奠定了当今所有钻石的切割标准。时至今日，我们相信标准可以定义得更为完美。永恒之心莫桑的切割工艺来源于钻石之都比利时，这座城市早在14世纪就已经发展钻石加工业，严苛精确的工艺，手工抛光每一个切面，只为展现莫桑至美魅力。清晰又工整的八心八件图案，就是切割技巧中精湛的表演。我在芸芸众生中默默等待，只为你刹那欢颜。一克拉，一个梦。
1: 我跟大家说，尤其是咱们阿姨年轻的时候，对于钻石有一点点梦想啊，那都是被广告给营造出来的那种场合。说实在话，年轻
2: 我刚才在说呢，
1: 年轻过来，年轻的当时那个戒指是
2: 我也买了，但没有两克拉，一克拉了，
1: 可以了，妹妹，
2: 一克拉，
1: 一克拉呀！
2: 对，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啊，价格我就不透露了，真的是蛮贵的，但是有一个特点，
1: 你几位数可以透露一下？六位数，
2: 差不多接近啊，因为稍微选的好一点，
1: 多要六位数。
2: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什么？我没有带出过去，为什么你知道吗，明哥？我第一没有场合，第二我就怕带出去刮花了掉了。你知道吗？心疼，
1: 那是一个纪念的。
2: 对对对。
1: 所以，如果在普通生活里面，那我觉得我给你出个主意，家里面有归有，你带出来的是两克拉，你别人也看不出来，就你那个藏在你的保险箱里面没问题的，
2: 是
1: 花了就花了，咱也不后悔啊。
2: 对对。
1: 因为在特殊的场合、特殊的年代，阿姨们说，我有这个情节，好，情节归情节，您要的是啥？闪。
2: 对。
1: 要的是它的纯净度，要的是它的硬度，所谓的硬度代表了你的爱情的忠贞嘛，照样硬啊，照样闪呢、火彩甚至比钻石还要，
2: 对对，是它的2.5倍，它的闪耀程度，对。
1: 那你说你它缺啥？你要的东西它更厉害，
2: 对呀、
1: 它的价格更便宜，您带的场合随便带，丢了不怕，随便丢，
2: 对，
1: 几百块的东西随便丢。
2: 而且其实我们跟大家就说句实话，就是我现在自己家里面的话，我平时出去的话呢，也带莫桑石、莫桑钻，包括其实我给我妈妈在就是一两年前也买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所有的女生。不管年纪多大，他都有一颗，你知道吗？钻石心，因为我们需要来搭配衣服，我们有一些场合需要让自己与众不同。我们
1: 其实钻石是要这样的，
2: 对，
1: 我觉得他的场合要的，
2: 对，
1: 应该有出现。
2: 比如说，就这几天吧，天气是不是暖和起来了？
1: 是啊，
2: 大家出游的心，大家打扮的心已经到了巅峰。我妈妈这两天已经是什么，就各种漂亮的衣服穿起来，然后跟我说，哎，北外滩那边有一个花卉展，我要去拍拍照。
1: 哦，很多花很漂亮。
2: 对，然后她说，我去跟小姐妹的话呢，喝下午茶，
1: 好像复兴岛那边也有。
2: 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他翻箱倒柜，把自己漂亮衣服拿出来以后，他就直接把他的莫桑石、莫桑钻带出来了。他跟我说：“女儿，你看看好不好看？”我说：“赞得不得了，没有他那个感觉是两样的。”
1: 但话又说回来了，你搞个0.5的，你看得不得了？
2: 我妈妈比较的胖，
1: 0.8的得不得了？
2: 我妈妈比较的胖，丰满一些。
1: 所以越是丰满的阿姨，没关系，你要带大一点，但不能夸张到带个5克拉的，带个10克拉的，那就一看一眼假。
2: 是，
1: 就是它自然钻石当中应该是什么多大的？我们就带多大的，
2: 是
1: 一般来说，凭什么质疑我买不起两克拉的？我就是买得起，
2: 对，
1: 我买得起，我就是放在保险柜里，我不带，我带两克拉的莫桑钻。它的火彩更闪耀，我们来上身看一看，我们也效果好了。
2: 好的，先来看我今天就是身上的吊坠啊，因为今天不是说二选其一啊，真的是，我们是全部带回去，
1: 全带。
2: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刚刚徐斌老师一直在旁边说，非常大，
1: 太夺目了，太耀眼了吧？
2: 你自己来看看，
1: 多漂亮！你看看这，哎呦呦，这闪成什么样了？
2: 对，
1: 尤其夏季，你刚才说的，太阳光好，
2: 对，太阳光就日光稍微照一照的时候，我跟你讲，好漂亮，
1: 太漂亮了，
2: 你自己来感觉一下。
1: 钻石梦嘛，对不对？
2: 对对对，然后搭配度也非常高啊！就不管你是任何的衣服，像我今天是什么，直接露肤来戴，哪怕你稍微，比如说有一些衣服，我的旗袍，我就直接就是在旗袍上面，或者香菱纱的这个上面，我跟你讲好看。妈妈们，所有的女性朋友们，包括姐姐们，你知道一点啊，我们需要一些古色古香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配饰，但是很多的珠宝你也要有现代感的，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夏季有很多的衣服非常的漂亮，你需要有像年轻一族。的那些女性朋友们去靠拢去看齐，比如说我们就无限接近于钻石的这样的一个宝石，就是莫桑石莫桑钻，非常的漂亮。
1: 我是发现不管原先你是这种稍微的小礼服，还是中式的旗袍，
2: 对，
1: 你带它完全不违和，
2: 是啊，
1: 就是钻石什么都搭。
2: 对，钻石真的什么都搭。
1: 就几乎什么都搭。
2: 对，
1: 什么场合都可以。
2: 对，
1: 你愿意，但你说出去运动，你戴个钻石不方便之外，你几乎包括小朋友圈子里的聚会啊，你唱歌啦，出去旅游啦，就带上它。
2: 现在唱歌，你去那个 KTV 里面看看哦，就是妈妈们，就是我们说这个叔叔们，
1: 珠光宝气的，
2: 真的就是很多哦，就基本上大家出去的话呢，就是把自己看家的那些珠宝都拿出来了。我跟你说，别人带0.5克拉，你带2克拉；别人带1克拉，你带2克拉；别人只有我们的戒指，你戒指吊坠一起来。我就问问大家，这还不够美吗？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设计感也是与众不同的。然后你看多闪耀！
1: 我先请教一下导演老师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因为好几年没有出现了哈，还剩下几套了？导演老师帮我再确认一下，如果要提前售罄的话就结束了啊。还有几套？16套现货，我来给大家稍微跟严欣姐配合一下啊，
2: 先把这个手起来
1: 看一看它的火彩。刚才从这样一个灯光看到的，我用一个这个叫红外线，哎，
2: 对对，
1: 它可以让你看得更明显一点，因为白色的光呢，你可能
2: 来第二颗是我们的啊，
1: 这第二颗是我们的啊，
2: 第二颗是我们的，在这个地方
1: 啊，给大家照一下啊，第二颗是我们的啊，给大家看一看啊，看到吧，火彩，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吧？啊，观众朋友们，漂不漂亮？看到了这个火彩？都要飞出屏幕了吧？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就是一个好的。哎呀，你看这个，看看观众朋友们，哇！所以我就说您放心佩戴，我们今天的这个火彩就是5光10色的。
2: 对，你可以看到啊，直接飞出屏幕了啊。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真的比钻石的火彩还要更高的我们今天的莫桑石莫安钻。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带出去吸睛吗？这还用问吗？
1: 天哪，你看看
2: 这个吸睛度。这个吸睛度难以从你的这个指尖移出来，好不好？这就是莫桑石莫安钻。然后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在疑惑啊，为什么一定要跟钻石比？因为它真的就是实话实说啊。我们用专业的这个测钻笔来给大家检测一下，旁边这个就是普通的锆石啊，某额当中的。
1: 可不可以你也把它离成玻璃那类？
2: 对，
1: 差不多那意思。
2: 对你来看看，
1: 碰上了，
2: 仔细来看看，
1: 碰上了。
2: 对我还用力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啊，用力啊，然后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哦，对吧？信号满格，嗡鸣声全部出来了。旁边那一颗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是20多万的2克拉的天然的真钻，一样是信号满格。
1: 我在想，你把它按到布上，它会叫吗？啊，
2: 不可能的。
1: 你给它按到布上面，
2: 你来，
1: 按到手指上，
2: 你来。
1: 它不叫啊？
2: 对，
1: 它不是说碰啥叫啊，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对，
1: 它只有碰到钻石这样的，
2: 对，
1: 就跟他们。同样的，比如说莫桑钻、钻石，他们俩都会叫。所以如果你只用测钻笔来鉴定，
2: 对，
1: 你有可能会把有些不良商家万一用莫桑钻代替钻石来卖的话，有可能上当受骗。
2: 对，当然了，对，因为它里面的化学元素几乎就是无限接近的，所以你放心。但是大家想想看，一颗天然真钻2克拉多少钱？我当年结婚，我都2克拉连看都不敢看。
1: 有的时候你就这才几分呢？
2: 对，
1: 我看看这是多少。
2: 应该我看到里面有50分还是多大的？
1: 2克拉的36万。
2: 你说我敢谁？普通家庭？
1: 卡家的。
2: 家里有矿啊？
1: 卡家的36万
2: 是
1: 也是最。这也太简约了，
2: 对，当然
1: 最简单款，
2: 它是 K 金啊，镶嵌，我们是银镶，
1: 但是你的 K 金再几个戒托，它能 K 多少钱？
2: 30多万呢、啊，对不对？
1: 对，你的一个戒托，我去掉你个
2: 3万，
1: 10万我给去掉10万，你这也得卖个20多万吧？
2: 对，
1: 你知道吧？我去掉你个10万，都可以考虑。然后这就是市面上的一些其他或者，
2: 是，
1: 我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啊，这个好像是这就是莫桑，哎，这是当时在南京玩的时候拍下来的，这个是4万多，
2: 这1克拉哦，
1: 1克拉的，
2: 对 ，F-G 色 VVS， 你可以看到，
1: 它跟颜色跟那个什么都相关的，跟刚才也是一样的。那你就会问了，你这个价格，你才几百块，均算下来除以3嘛，你才800块钱左右，你是不是给我们进度也差，气度也差？然后什么什么都差。
2: 对，许明老师给大家把关了啊！来，首获到您府的话呢 ，IGTA 的这个证书是有的哈，然后国检证书也是有的。你看颜色，刚刚我们看到的啊，大几万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门店当中看到的颜色一样 ，F5-G 色啊，非常非常的白，很通透。然后净度是 VVS， 10倍放大镜之下肉眼无瑕，没问题。车工是完美 excellent， 包括抛光 excellent， 对称 excellent， 荧光是没有的。所以有了它，您就放心啦。包括我们还有国检的证书也是给您附上啊。 而且是双证到您家中，没有任何的问题。反正你就记住了，今天你带出去，你要很自豪的跟别人说，我这就是两克拉的天然真钻的感觉。
1: 对，你就安心。嗯，没有人看得出来。
2: 对，
1: 他看得出来，随时让他，你给我拿一个测算笔来，你随时测。
2: 对对对对，
1: 你安心带，
2: 是
1: 绝对的，媲美有任何的这样什么火彩什么，安心带。今天额外再给大家送上一个，如果您愿意穿旗袍，可能啊，我觉得这个跟旗袍呢，更相关一点。嗯，如果您特别喜欢中式款的，
2: 真是，
1: 哎，你就带它就好了，非常漂亮的蓝珀挂件，送给你。哦，东方购物原来也有在卖，今天1500多块钱市场价格，免费送给大家，打电话抢。均算下来，无论是蓝珀还是任何一款莫桑钻，一个吊坠一个戒指，两克拉的呀，才800多。
2: 对呀，
1: 参加满千送百，一定要参加，打电话抢02151119900。
3: 莫桑奇谱是18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化学家亨利莫桑博士在古老的陨石中发现的，并以之命名。经美国 GIA 权威机构鉴定，莫桑奇谱的火彩是南非钻的2.5倍多，被誉为全世界最闪亮的宝石，永不褪色，永远璀璨。永恒系列莫桑奇的切割工艺来源自钻石之都比利时，八心八件是采用了丘比特式切割，完美对称的八颗心和八支箭凝聚一体，无论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最璀璨最耀眼的光芒。
1: 我问问姐姐们、老师们，年轻的时候对于钻石是不是挺渴望？
2: 哎，趋之若鹜。
1: 碍于当时赚的工资，以及呢家里面可能也有老也有小的，也不太舍得，在那个年代不太舍得。那你像我和妍希呢，80后、90后的这一波呢，
2: 对，
1: 孩子们呢结婚的时候，像我们这种结婚，还是那个时候被广告洗脑太严重。但是咱说回来了，洗脑归洗脑，什么一颗永流传没关系的，代表了爱情忠贞没关系的，
2: 对，
1: 你就让他继续洗着。但是我们是完全有平替。您听清楚了。不要再拿钻石再去对等它了。除了一颗永流传代表爱情的，还有另外完全可以屏蔽它的，就是莫桑钻、莫桑石。您现在不懂的话，您可以去搜，现在这种 AI 技术这么发达，你去搜一搜莫桑到底什么东西。我们给您介绍到的是一净度、颜色、车工、抛光、对称，那是非常的完美，净度达到 F-G。刚才妍希也说了，一旦达到 F-G 色，
2: 对，你市面当中去看啊，哪怕一克拉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已经差不多要6位数了，因为它的颜色，就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够白。因为你经常看到有一些钻的话呢，里面可能说有一些黄黄的这个杂质等等的，但我们今天颜色非常的漂亮。然后另外就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净度达到了 VVS， 什么概念？就是专业的这个放大镜放大10倍，肉眼几乎都看不到任何的瑕疵，你还有任何的疑问吗？而且你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车工也好，包括今天整个的对称程度也好，就是这么的完美。我们换言之吧，今天你带出去，前天我们说5月1号当天天气好得不得了，往后我们说天气也越来越好，夏天的时候你就带出去。我跟你讲，跳广场舞的时候，包括有很多很多女性朋友都说，哪怕我去拍个照的时候，这个闪啊，有的时候会让你身边的小伙伴们直接就是什么，就是觉得不可思议，然后直接会说你这颗钻石花了多少钱？这个就是什么优质的莫桑石带给你的感觉。
1: 要是我的话，笑笑，你猜，
2: 我
1: 不会说，我肯定不说，我也不告诉你它是不是莫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2: 对。
1: 你就猜测你就漂不漂亮，对不对？他如果随身携带测算笔的话，你说你测一下，但没人那么无聊。
2: 不会的。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越到后面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备货走得越来越快。
1: 再上升效果看，
2: 好，没问题。
1: 我给姐姐们，带入进去。
2: 对，
1: 假设就是您带，如果您稍微再丰满一点，因为我们大呀。哥斯大了吧，都快，
2: 对，
1: 多漂亮啊，
2: 对，够闪耀啊，
1: 上身效果，尤其是阳光明媚的时间，
2: 对，带和不带真的是两个感觉，
1: 完全两样。
2: 对，然后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吊坠，
1: 又闪的。
2: 这个吊坠说两克拉，其实我觉得有点，其实
1: 它整个，
2: 对，我们下方的整个的大
1: 家，你有点像几个5克拉、6克拉，
2: 对，因为它的底托很漂亮，
1: 大。
2: 对吧，也是那种豪香的感觉。所以你自己来看看这个感觉，就是哪怕很多的妈妈都说我是就是富贵的太太，丰满的太太啊，没关系，今天你带出去的话呢也是够吸睛的。然后这个你就不用挑场合，不挑衣服了，露肤度可以的，你就这样露肤贴肤带可以。然后包括我还是那句话，你有很多的衣服是直接在衣服的外面的，你来看看，就哪怕在这个地方它 也是很闪的。哎呀，所以女人呀，我跟你讲，你真的是要有一点点好的宝石啊，衬托出来的这个感觉，这个气质真的叫与众不同、啊。
1: 你看这两个都是两颗啦，您戴上去。哎呀，戴与不戴是真的不一样。哎，
2: 对呀、啊，我今天刚来的时候，
1: 你把这个手拿起来，对对对，这个手不戴戒指的，给大家
2: 好，来给大家看一下。就今天我刚来的时候，他们说，好看是好看，
1: 缺点
2: 少了点东西。然后我今天把这个就是把这个项链啊，
1: 姐姐们来鉴定一下，
2: 对，
1: 鉴赏一下来。
2: 对，我这一戴，
1: 你看妍希哪个会让你觉得哦，
2: 我这一戴
1: 很有气质、啊，是不是？
2: 姐姐们现在喜欢喝个咖啡啊，然后拿个燕窝。
1: 哦，那个照片喝咖啡的时候，就让特写、啊，就特写这儿，
2: 你
1: 就不经意间。以前有电影里面演的是比较，当然有点那个什么的哈、啊，买了一块表，非得把表故意展示出来，怎么怎么地的哈、啊。你今天买回去不用那么刻意，你稍微在喝茶啦，包括喝咖啡了，小姐们聚会的时候，
2: 对，
1: 自己拨撩拨头发的时候，你哎就露出来了。
2: 对、
1: 来给大家再照一下，我们就单留这一个，单留我们这一个。
2: 留我们的吗？
1: 就单留我们一个，
2: 可以。
1: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单领我们这一个，您直接上眼笑看。您比如说刚才那个平常的光线，没有我们在演播间不像自然光那么亮，我们就模拟一下，假设啊，这是自然光来了啊，
2: 自然光，然后
1: 我给它照上去啊，大家看，哦，大家看，这假设是自然光，
2: 闪到我的眼睛，
1: 厉不厉害？厉不厉害？这个，这就是自然光给您带来的效果。观众朋友们，你看看这火彩，是不是？哦，厉害！所以你就知道
2: 屏幕啊。
1: 哦，我即便不照，你看看妍希在这么晃来晃去，它火彩是不是也漂亮？不是我们说，您自己肉眼看，亲自鉴定，用眼睛来鉴定，这款钻石跟钻石一样火彩媲美，甚至比它还厉害的莫桑钻，它漂不漂亮？好不好？
2: 漂亮。对。
1: 我们还有最后十二分钟啊，等老师，我们还剩下几套了？我刚才没有留意啊。最后七套
2: 了啊。
1: 最后七套。您要是有任何怀疑的话，把二维码扫一扫，选择货到付款。您戴上去，小姐妹看一看，感受跟你一起品鉴都可以的。您看看这里，这是什么颜色
2: ？F 杠几色？
1: 净度？切工？这都是完美吧？抛光完美，对称完美，
2: 对，
1: 这是荧光，荧光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很多的这个钻石也好，珠宝也好，如果里面不够干净，这个荧光色就会直接显现出来。我们是完全没有，这一点点都没有，没有。
1: 行，那除此之外，给大家再配上非常漂亮的蓝珀，
2: 对，
1: 这个是中式服装，特别搭。
2: 也在不同的光线下面会呈现不同的珠宝的颜色，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直径啊，密数也是很大的啊，达到了9米左右。

0: 看，你不用猜价格。
1: 对，包括母亲节嘛，马上就到了，
0: 送人，
1: 送人真的是可以，今天下订单，母亲节之前肯定可以拿到现货。
0: 有锦盒啊，有锦盒给大家的，所有这些全部都放在锦盒里面。
1: 是，
0: 这个锦盒你拿回去也挺体面的。哎呀，打电话抢吧，最后11分钟，一旦收集，最后的5套现货。嗯。几乎2-3分钟走一套，那你如果要是订完的话，我们就不追加任何的预约，好几年了，好几年没有出现这个过程了，这个性价比，东方购物又有满金送百，一定要订，02151111900。
2: 莫桑奇普是18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化学家亨利莫桑博士在古老的陨石中发现的，并以之命名。经美国 GIA 权威机构鉴定，莫桑奇普的火彩是南非钻的2.5倍多，被誉为全世界最闪亮的宝石，永不褪色，永远璀璨。永恒系列莫桑奇普的切割工艺来源自钻石之都比利时，八心八件是采用了丘比特式切割，完美对称的八颗心和八支箭凝聚一体，无论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最璀璨最耀眼的光芒。
0: 我们经常看到钻石，其实钻石严希比我了解多了，动不动八星八箭的啦，什么纯净度啦，什么切工
1: 颜色啦，对，荧光啦，其实跟我们今天 IGTA 这些检测都是一样的。
0: 如果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大概要2克拉卖多少钱？
1: 我说了嘛，20多万。
0: 你的经验
1: 正常，20多万，尤其我们今天
0: 应该说是巅峰的时候。
1: 巅峰。
0: 但是我说啊，即便它不巅峰，打个对折，它也要10多万的。
1: 要呀。
0: 您愿意买不？10多万，花6位数，
1: 我现在搞个石头。
0: 透明的石头带着，我说的有点不太有过于直白了，不好意思、
1: 对于男士朋友来讲是怎
0: 么看，在我的眼光里是这样的，
1: 对，
0: 就你别管，你说我老公也给我买了什么的，我跟大家讲，买是为了讨女人欢心。我说实在话，你说给我们男性，你说男性来，你就无缘无故买，花个10多万买个石头，你留在家里，我跟你说，没有几个大老爷们会做这个事情的，我真的不会的，就是除非为了讨女人欢心，我们才会这么做。比如说很多阿姨，你说给你买了个什么0.5的50分的，买个80分的，一米米小的，你可能花了一个1万多2万多的，假设啊，那你都开心得不得了。今天不用征询您老公的意见，您自己或者是作为家里的爷叔啊，
1: 对，
0: 疼阿姨们，疼姐姐们，疼得不得了。
1: 对，
0: 你也不用问他意见，您就直接订回去，你让他直接看，因为现在在圈里面，实际上行业里面就已经默认了，莫桑钻它就是钻石的代替品，
1: 对，
0: 你可以去问任何店，它就是钻石代替品，你说你何必花了大几十万5位数6位数，你搞个石头戴，它说白了它就是石头，顶过天了它就是个闪亮的石头，透明的石头，然后结果被人炒成这个样子，但你说它的坚硬度是有，它的纯净度可以代表爱情，没有人说它不可以代表爱情，但是我们又可以有它的代替品，它的这叫什么替代？
1: 平替。对，
0: 你说你非得当那冤大头干嘛？
1: 对，我跟您说啊，就是
0: 你还真的指望它什么长成什么样？
1: 许斌老师是从一个男性的视角啊，
0: 但其实
1: 对于女性朋友来讲，我跟所有的女人是一样的，我们需要珠宝，
0: 需要钻石，我理解，
1: 一定要给自己就是什么增添不一样的色彩。
0: 干嘛不要？
1: 然后我再跟所有的男士朋友说句话啊，女人穿得漂亮。其实是给男人
0: 长脸，我同意，
1: 对不对？哎，
0: 这个我100%同意，可以是给男人长脸。
1: 对，我妈妈有的时候出门的时候，你知道吗？穿得很漂亮，
0: 你爸爸肯定开心。
1: 对，然后这个莫桑石墨钻一戴，我爸爸在旁边哦，你知道吗？就是跟我妈妈走的，哎呀，静静的都觉得不一样的，脸上是有光的。
0: 我一定会夸，
1: 对，
0: 你信我，他一定会夸你有眼光，你的爱人好美，不是天天当在家里当黄脸婆，
1: 对，
0: 谁愿意当黄脸婆？
1: 所以我跟你讲，女人其实有的时候取悦自己，也在让家人开心。
0: 最后3组，你看我跟大家讲，有一点点小小的虚荣心很正常。
1: 有，对，
0: 是女人谁没有？
1: 有。
0: 当女人谁爱别人说你好老，好寡淡，家里过的日子好，
1: 对，
0: 过日子好穷困，
1: 对，
0: 哦，穷困潦倒，谁愿意听这种话？谁愿意？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听。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说我一不要露富啊，但是我带出去呢，我还有面子。丢了。我不心疼，我说实在话，以今天像严欣戴上身这么闪耀的一个状态，不小心，比如说项链这个结，可能自己不小心刮到了，或者怎么样掉了，假设真掉了，800来块钱，你告诉我
1: 不心疼啊，
0: 你会天天哭吗？
1: 我当然不会啊，小心疼一下就结束了呀。
0: 对呀、
1: 啊，
0: 但是我们带出的面子可不是800哦，哎呀，2克拉哎。
1: 我跟您说实话，就刚
0: 六位

0: 输了面子。
1: 有一句话说的很对，你说我今天搞个五克拉十克拉，
0: 那
1: 不现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哎，这个哪怕再闪要假，但今天带个两克拉是真的，普通的家庭咬咬牙可以企及的，但是带出来的闪耀程度真的是，我跟你讲，就会让你身边所有的小姐妹很艳羡的。妯娌之间，我跟你说，喝个下午茶你就把它带出去，然后你跳广场舞的时候你随便配搭一下，我跟你讲很漂亮。因为这个吊坠我个人很喜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底托的部分好大呀，而且是豪华镶嵌，所以丰满一些的太太，我跟你说很好搭。我妈妈因为她就是比较丰满，我跟大家说实话，她任何的珠宝跟我说一句，女儿啊，那种20分50分的小咪咪的你不要给我买了，戴了等于没有戴，对吧？然后她说像这个
0: 后妹这个
1: 真的
0: 太漂亮了，
1: 马上5月10号就是母亲节，带回去啊。
0: 哎，你这一颗因为它有一对儿，
1: 有一对，
0: 你妈妈爱选哪一个她选一个，你留一个，
1: 对，
0: 或者是啊
1: 都送给她也可以啊，
0: 别老想自己妈妈呀。
1: 婆婆对，婆婆，
0: 妈妈一个，婆婆一个，
1: 哎呦真的是，
0: 这两个小姐妹
1: 这算盘打得蹦蹦响了，
0: 这算盘打得太棒了。
1: 对，
0: 您花多少钱
1: 都有了啊，都有了，
0: 才花800来块钱。说实在话，我们呢有点把这个莫桑钻的价格说得过于低了，实际上人家呢在专柜上面的价格也并没有那么，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细看，最近有一个明星哦，他的就是在沪上很出名的一个明星，对吧？给他的婆婆就去买这个，
0: 是不是？
1: 真的，
0: 因为他性价比高，我知道有好多的，你像综艺什么的，我跟你讲，婆婆聪明的不得了，他知道用什么的平替，让你也看不出来。来，我们最后给大家再看一下火彩，好吧？
1: 好，没问题。
0: 让您知道在自然阳光下，它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只要这个光线哎够理想。哎，最后一眼了啊，看一眼少一眼，没有了，最后两套现货啊。我给大家看看啊，吓不吓人，吓不吓人，我就问大家吓不吓人，看到了没，看到了吧？妍希你说怎么样，美得不得了是吧？
1: 我都屏住呼吸了，就是有它
0: 照到这个位置，
1: 哎呀
0: 不得了、
1: 溢出屏幕了。
0: 好吧，就看到这儿了，没时间干了，
1: 这就是您的了啊，把握住啊，我们真的现货不多了，一旦错过我们很难追加。
0: 王岩老师，我们还剩几套来着，我真没留意，最后一套了，观众朋友们拿回去。哎哦，怎么回事，刚才发生什么了？
1: 所以就是在无形之中一点点的光打下来，它就无比的闪耀。
0: 我再试试这个角度啊，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刚才没有留意，我再看看。哎，再拿我面前来吧，
1: 好，
0: 我试试看，给观众朋友再试试看啊。
1: 就是在你举手投足的时候，对不对？
0: 看看啊、
1: 就很灵动了。哦，这个就是莫桑石莫桑钻带给你的一个感觉。哦，
0: 刚才看到火彩了。
1: 对，
0: 哇，
1: 闪耀，真的闪到自己眼睛了。
0: 不错的啊。好，观众朋友们，那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我们的备货呢不多了，还有最后的一组现货。如果您喜欢，记得把我们的蓝珀带回家。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今天这一整套才2980，参加满千送百，三件满3888元，返现400元积分，相当于2500多。你再除以3，是不800块钱左右一个？
1: 对，
0: 两克拉，哎，豪华的呀。
1: 对。
0: 带出去，
1: 对，
0: 倍儿有面子，我保你大家保有面子。而但是你不要说啊，你这什么呀？我这是莫桑在东方购物买的，你就告诉他我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钻，就说钻就好了，
1: 就说珠宝呀，
0: 因为我们也是钻，就是珠宝，我们莫桑钻，
1: 对，
0: 那叫钻石，我们叫莫桑钻，都是钻。我今天非常漂亮的钻，
1: 对，
0: 你品鉴一下。最后一眼给大家再看看妍希
1: 啊，
0: 好不好？
1: 忍不住要秀，因为太美了，你知道吗？就是焦点，就是我跟他说实话，就是忍不住秀。当你带出去以后的话，你会忍不住的，随时随刻撩拨一下头发，然后你看啊，拿个咖啡杯动一动。哎，太美了，真的太美了。
0: 我建议
1: 赏心悦目啊，
0: 所有的姐姐们或者爷叔想要给自己的爱人惊喜啊，比如说周年、纪念婚，对呀，
1: 银婚啦、金婚啦都可以。
0: 您就扫码扫这里，先拿回去看，感受，
1: 对，
0: 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就退给我们就好了。
1: 哎，
0: 我们绝对不强买，强买，但是这个机会一旦错过了。保不齐再有几年没有直播，我们这边好几年没有直播了，跟人家硬生生谈的这个价格，要不然这个价格
1: 很有可能的，
0: 什么4980、5980都有点小瞧他了，好吗？赶紧订购最后一套02151119900。
2: 1919年，欧洲现代钻石切割之父马索先生发表了论文，奠定了当今所有钻石的切割标准。时至今日，我们相信标准可以定义得更为完美。永恒之心莫桑的切割工艺来源于钻石之都比利时，这座城市早在14世纪

0: 就已经发展钻石加工业，严苛精确的工艺，手工抛光每一个切面，只为展现莫桑至美魅力。清晰又工整的八星八件图案，就是切割技巧中精湛的表演。我在芸芸众生中默默等待，只为你刹那欢颜。一克拉，一个梦。
1: 哎呦，严勋呐，你这一代不得了了，妈妈阿姨们喜欢的不得了不得了，不要不要的，你就抓紧时间抢，货到付款，回家先试先感受，
2: 对对对，感受一下，拍个照发发朋友圈，给自己的这个爱人也看看，给家人都看看。还是那句话啊，满意直接留下来。我跟你说，女人就应该取悦自己，今天取悦自己的成本很低，2980，三件珠宝带回去啊。
1: 好吧，抓紧时间抢吧。已有两位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货到付款就好，021-5111-9900。
0: 1919年，欧洲现代钻石切割之父马索先生发表了论文，奠定了当今所有钻石的切割标准。时至今日，我们相信标准可以定义得更为完美。永恒之星莫桑的切割工艺来源于钻石之都比利时，这座城市早在14世纪就已经发展钻石加工业，严苛精确的工艺，手工抛光每一个切面，只为展现莫桑至美魅力。清晰又工整的八星八件图案，就是切割技巧中精湛的表演。我在芸芸众生中默默等待，只为你刹那欢颜。一克拉，一个梦。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啊，听很多身边的长辈说，哎呀，这个天一冷，对吧？总感觉自己这个关节啊，有很多地方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啊，就会感觉自己身体不如以前那么的硬朗。确实啊，在我们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我们这个骨骼也在不断不断的退化，尤其啊，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二型胶原蛋白都在逐渐逐渐的这个减少。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年纪上去之后呢，都会发现说二型胶原蛋白的流失对你整个的骨骼关节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话，要做到特别好的来补充。那咱们今天非常好的品牌，我们的优乐驰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带给大家，帮大家补充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营养物质，尤其它单粒当中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非常之高，而且我们今天原装进口的产品还给到大家我们非常优惠的价格之外，还有这样的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人体的整个骨架是包括骨头和关节两部分，骨骼支撑了我们身体，同时有了关节我们才能灵活运动。所以当我们到了一定年纪时候，无论是骨头还是关节它都处于退行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啊是僵硬的，要运动一会儿时间你才能运动开，而有的时候晚上你可能会经常会有那个抽筋的那个感觉，那么有可能意识是你骨骼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慢慢的流失，所以我们现在不但要补充营养，而且要把这些营养留在你的骨头和关节当中，这就比较重要了。
0: 是，其实啊，我们在一个权威的一个来源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你不仅我们说整体骨骼要健康，不仅是要关注我们的硬骨，还要关注我们的软骨。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其实啊应该是很高的。但是您从30岁开始看我们这个，你看图示啊，直接它的这个流失量就开始变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对吧，这个关节老是出现一些不舒服的问题，甚至补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钙呀，对吧，维生素 D3 呀，
1: 对，
0: 都不怎么补得进去，这个就是跟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是很有关系的。
1: 一方面是流失，另外还有一点就在这个分值前，是我们身体自己能合成而且大量合成的时间，
0: 是
1: 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它的合成就开始下降，伴随着身体流失各种各样问题才会来。
0: 对，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你自己啊没有怎么能够合成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年纪上去了在家本身流失也很厉害，那么我们把这个骨骼当中的一些啊结构放大给你来看，
1: 是的，
0: 它里面就会逐步逐步出现很多的一些空洞，就整个的骨骼它的这个致密的结构就不如以前了。
1: 是的，所以当我们的骨架和我们的软骨的架构搭得致密的时候，无论是钙还是氨糖它能留在硬骨和软骨当中，
0: 是
1: 就好比我们那个钢筋水泥，钢筋支架搭好之后你才能往里面去灌水泥，否则水泥是灌不就是会流失掉的。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你是首先你的支架你的构架开始缺失，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补钙补氨糖的效率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0: 是，
1: 而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状态，要让我们的软骨构架依然可以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就要给它相应的营养支持。
0: 对，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样特别好的产品啊，优乐驰大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而且呢这样的一盒当中啊它是有到独立的300，总共呢是30粒，而且300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塑封的一个包装。这个单独哦，一个产品当中每天您啊就是说吃一粒，但是一粒当中我们开场也讲了是含有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首先我们里面就会有到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在它的核心上面我们给大家标识得很清楚哦，一粒每天您吃一粒补充到的二型胶原蛋白足足就有到40毫克。
1: 对，
0: 邱老师啊，这个在市场当中属于这种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的产品来讲，它这个单粒的含量是不是很高？
1: 很高，我们市面上经常看到的二型胶原的含量大概在10毫克左右。
0: 是，
1: 我前两天刚刚看到也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的那个产品，我看了一下，
0: 是
1: 还是10毫克左右。
0: 哦，
1: 所以我们能做到40毫克，你想想这个量是多少？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啊，平时身体我们搭那个构架
0: 啊，
1: 你要有足够多的材料，才能在我们身体的 各个关节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0: 是，
1: 但是如果量不够的话，你这个地方也要一点，那个地方也要一点，不够用。
0: 它里面又不是一个单一的植蒲虫这样的二型的胶原蛋白，它还有别的结合到了非常好的四样的复合成分。我们主要讲里面额外的三样。其实我们给大家补充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以后，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看胶原三肽，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软骨也需要这个成分。
1: 您看到了，其实胶原三肽是胶原蛋白的，就是肽类的那个状态，
0: 没错，
1: 就好吸收的状态。
0: 嗯，
1: 这个胶原是我们硬骨的构架，
0: 哦，
1: 二型胶原是我们软骨的构架。
0: 嗯，
1: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硬骨软骨的构架全部给到相应营养支持。嗯，那么接下来大家发现钢筋一根根竖起来的时候，要把它扎起来吧，
0: 嗯，
1: 要把它约束起来，
0: 是
1: 靠的就是鲣鱼弹性蛋白。
0: 哦，
1: 那么有了鲣鱼弹性蛋白跟我们的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相组合的话，就好比我们那个沙发的弹簧，
0: 嗯，
1: 它可以让每一个弹簧都能固定在它固定的位置。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就是三组果粉，早上起来您觉得人像木头人一样，
0: 嗯，
1: 风一吹你的关节就给你报警一下，气象预报，你经常晚上骨头经常有抽抽的感觉，
0: 嗯，
1: 你需不需要来解决一下？
0: 嗯，
1: 所以天然的三组果粉来帮到大家，
0: 嗯，
1: 没有什么额外的那个让大家担心的成分，
0: 嗯，
1: 所以这四个成分的组合，就是让我们不但可以更快的解决我们身体的体感，
0: 嗯，
1: 同时给到我们最终身体每天代谢之后需要额外补充的这些营养支持。
0: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啊，大家已经感觉到说，尤其是在冬天，对吧，关节特别容易出现不舒服的，特别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大占比的人群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对吧，骨质流失比较的厉害，还有一些早起屈老师讲的这个沉僵的这个问题，或者平时你是比较喜欢那种运动的，关节损耗很厉害，
1: 嗯，
0: 或者以前年轻时候老是干那种什么体力活，关节有过损伤的，或者现在什么低头一族看手机，或者长时间对着电脑那个办公，对吧，
1: 嗯，
0: 或者关节僵硬久坐的人群，还有你要对于这个日常的关节养护想要来做一做的，都可以来吃我们这款产品。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今天真的是给到我们40岁以后的人群，
0: 嗯，
1: 来进行保养，你整副骨架两大那个我们的构架支持的营养成分都在我们这个成分集中，
0: 是
1: 关键含量还足足够够的。
0: 对的，并且我们今天和声还有啊多重的认证，大家看到我们印得很清楚哦，权威机构给他的认证。NSF 的认证，然后呢还有到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加拿大的认证，还有到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这款产品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的，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款专业的好产品。那这样的我们的一盒当中呢会有到3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每天一粒，补充五大我们的关节尤其是软骨所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尤其是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确实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盒的价格，卖得不便宜，因为品质确实很好。
1: 是的，我们这一盒的价格是588元一盒啊。
0: 是，今天在

0: 我们东方购物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2026年我们优乐池这款二型胶原蛋白复合片，可能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直播，直接我们做到两个组合，小组合我们是三盒，总共是90粒，外面将近1800，我们只要599，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3盒，大组合我们是7盒210粒，那就是4000多以上的市面总价，
1: 对，
0: 我们做到了1098。也是外面两盒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这个厉害了。单粒的花销也就要几块钱。每天您吃一粒，补充5大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软骨所需要的营养素以外，今天大家有福了，你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有一盒这样的正装啊，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30粒，300正装这样的一盒30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在别的渠道你就是正价。588元一盒，你买7盒花4000多，正价买都没有这样的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东方购物可以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来免费体验看看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开放给你试吃。但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阿姨，您是怎么个疼法？
3: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
2: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3: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2: 疼了多长时间了？
3: 有这有5-6年了。
2: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4: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就是上楼下楼都不行，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2: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4: 不能打弯儿。
2: 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4: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门。
5: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
6: 我呢是67届，是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咯吱咯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7: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一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0: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啊，年岁上去之后，浑身各个关节包括那个骨骼真的发现不得劲儿，对吧？尤其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还是住在什么不是那种一楼的房子，你要什么上下楼梯，对吧？或者平时你还会什么那种做运动呀，其实你这个骨骼和关节不够健康是影响我们人整个的一个活动的，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1: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关节啊，我们翻一页书都要动用30多个关节，关节的数量比我们骨骼的数量还要多，
0: 是，
1: 所以我们身体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稳定性，靠的就是我们的关节。但是这个关节啊，它里面有3样物质。第一个是软骨细胞。第二个是我们说的软骨的构架。第三个就是软骨里面的我们说基质填充的成分。那么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补充氨糖，为什么？因为到了我们的年纪，大家说软骨变薄了。就是因为你基质里面的那个氨糖流失了，所以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合成不了，自己要补充。但是在现在我们发现，就像我们的硬骨要把钙留住，靠的是里面的胶原，而我们软骨的

0: 当初要把氨糖留住，靠的理念是二型胶原。嗯，所以当二型胶原在慢慢流失的时候，而我们身体合成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又发现有的时候你补氨糖也补不到位。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如果知道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应该及时去补充。
1: 是，
0: 但是市面上二型胶原的含量又很低。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0毫克一粒的二型胶原，哎，来把大家构建更好的我们的软骨结构。
1: 对，已经是有13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欢迎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那样的一个片子，都知道二型胶原蛋白对我们这个关节骨骼有多么多么的重要。我相信您平时自己啊切身身体上面也会有感觉，天一冷关节特别的不舒服，非常非常的不得劲。那么我们今天来自于非常好的品牌，专业营养素品牌优乐植这款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帮助大家，你每天吃啊一粒，然后呢，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300，总共是30粒，一粒当中就帮大家补充我们的关节和骨骼，尤其是软骨当中特别需要的核心的5大营养物质。
0: 是的，
1: 里面会有非常高含量的单粒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到我们的软骨关节很需要的鲣鱼弹性蛋白肽，
0: 对，
1: 还有到胶原三肽粉。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到姜黄，它是5为一体，全方位的养护我们的关节和软骨。但是也因为它品质好，它在外面价格是挺贵的。主要是我们再给大家先看一下价格，外面一盒哦，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就是高达是588元一盒。
0: 对，是的。
1: 这个是他们别的一些电商网络渠道或者实体渠道专柜，你看到都是这个价格。那今天东方购我们先给新观众来讲，我们今天给您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今天的小组合三盒装，总共是90粒，外面需要是1700多，将近1800。
0: 是的，
1: 我们只要599元，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左右，我们给你三盒。我们的大组合是7盒，210粒，外面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才1098元，也是外面2盒都买不到，只能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
0: 对，
1: 这个7盒当中哦，我告诉新观众，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如果你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是有这样的一盒要送给你免费试吃的。就是我们这个3盒装没有试吃，你订购我们这样一个7盒装，你就能够拿一盒30粒先拿回家吃，你先看看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好不好。
0: 对，
1: 觉得产品不好的，或者你觉得说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你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个588元，东方购物对您来讲诚意是很足的，而且我们对自家产品是很有信心的。
0: 是的啊，所以就像现在啊，因为它也是一种新的营养成分，
1: 是
0: 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我们也解读出来，觉得是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像现在氨糖还有谁做免费试吗？不用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作用在哪里。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要把氨糖给留住，让你整个软骨这一块，包括我们说的半月板这一块的软骨厚厚的。要留住，要有相应的支架，相应的构造。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的二型胶原就是搭建这样的构造。
1: 这个模型啊，我们从右边往左边看，你看白色部分是我们的硬骨，中间这个你看半透明的，加这个蓝色部分，是我们这个软骨呀、滑液呀、半月板这个地方。你在年轻时候对吧？比如说滑液充沛，软骨挺健康的，没怎么二型胶原蛋白流失。
0: 对，
1: 它其实啊，关节是比较的灵活的。
0: 是的，
1: 但逐步你就会发现，随着年纪上去之后，我们软骨当中的二型胶原蛋白自身没怎么能合成，而且它不断的流失，它就会造成滑液也缺损，然后软骨就磨得很厉害了。
0: 对，所以我们当二型胶原开始流失的时候，您的氨糖也开始慢慢留不住，结果就是我们的软骨会磨得越来越薄。
1: 是，
0: 当它的软骨面开始全部磨没的时候，我们的硬骨和硬骨就开始摩擦。
1: 是，
0: 而且硬骨它会有代偿性的反应，这里会我们各种刺丛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到这个时候扎着你每一次那个运动的时候，你的感受那真是痛苦不堪。
1: 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是，不但要让我们的氨糖补充进去，同时要把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里面，就要给它搭相应的支架。
1: 是，我们给大家现场来做一个实验。这边呢，我们有一盆小米哦，就是说我们用3个不同的这个筛网，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这个软骨当中框架搭得好，对吧，你这个网都很密实，其实这个小米就相当于是后续补进去的钙呀、维生素 D 呀、氨糖呀，就不容易啊怎么流失。
0: 你看，当我们的结构非常疏松的时候，你会发现， 它就是留不住啊。当我们的结构稍微密实一点，它虽然也在流失，
1: 漏的就少，
0: 但流失的就比较慢啊。那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的支架给搭好啊。然后还你发现，如果我们的构架是非常致密的哦，那你再怎么运动，哎，你再怎么的那个抬腿啊、蹦跳啊、做家务啊，啊，都不会有太厉害的流失。所以根追根溯源，我们是先要把构架搭完，嗯，搭完之后你补充氨糖，才能让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嗯，让我们的软骨厚厚的，有足够的缓冲，有足够的稳定，嗯，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当中，它很关键的软骨当中的框架，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一粒当中，它的含量就有高达40毫克。
0: 对，
1: 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也有同类型的二型胶原蛋白很多的营养补充剂？嗯，你看一下你家里面现在吃的单粒含量是多少？
0: 对，
1: 大部分可能几毫克、10毫克左右。
0: 是的，
1: 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单独一粒当中，咱们这个含量就有40毫克。
0: 对，
1: 这个量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0: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40毫克我们的片剂非常小，哎，很好吞服。
1: 同时它还有什么，也对我们关节有很重要的额外的，有到几大我们的复合的营养素，嗯，它不是单一的只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特别邱老师，你跟我们讲一讲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哎，这两者也是我们骨骼很需要的。嗯，
0: 因为胶原三肽其实它就是一型胶原，一型胶原就是在我们硬骨当中非常重要的构架，嗯，
1: 是，
0: 就是我们说的钢筋水泥当中的钢筋。嗯，而钙就是那个水泥，所以当它们组合在一起，你才有强健的硬骨。嗯，那么鲣鱼弹性蛋白呢，就像一束束把我们的那个二型胶原或者是一型胶原给约束在它固定的范围，它不会移动。嗯，那么就像我们坐沙发的那个弹簧，每一个地方都要有相应的位置。嗯，有了它，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的二型胶原和一型胶原才能在它特有的位置发挥作用。嗯，而鲣鱼弹性蛋白的价格在市面上是非常非常贵的，哦，因为只在肌腱突软骨当中有那么一点点。嗯，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里面用的都是大的厉害的营养成分，嗯，而且含量都是足足够够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每天你吃一粒，除了有到二型胶原蛋白，有到胶原三肽粉，有到鲣鱼弹性蛋白肽以外，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姜黄，五为一体，让你补充到关节尤其是软骨特别需要的好的营养素。而且我们这款产品啊，还有到多方的认证。这款产品为什么东方购推荐给大家，我们很有信心，不仅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它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嗯，这个实力认证是特别厉害的。
0: 是的，
1: 还有到 GMP 的认证，美国 FD 的认证，嗯，加拿大他们原产国的认证，还有 NSF 的认证，这个说明它这个产品的品质、权威性、专业度都非常非常的高。今天你买到这么好的养护我们的关节骨骼如此好的产品，在东方购我们这边价格还划算，很建议大家就订购我们今天的7盒装。因为我们的3盒装呢其实是599元，我们的这个7盒装实物在那边210粒，然后呢总共是外面4100多，我们只要1000元左右，直接比外面省了3000多。
0: 对，
1: 这个你每天只要吃一粒，直接就是能够吃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关键你订购大组合还不需要有后顾之忧啊，我们开放1盒正装试吃给到大家，30粒300，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原装塑封，价值588元，你订购我们的7盒装，免费给你先吃起来。需要的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刚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1: 哇，看看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对于自己啊身体健康，尤其是骨骼方面，特别是软骨方面，这个养护都非常非常的有意识。因为东方购，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对于优乐驰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它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素，在东方购这边，包括在外面各个渠道都非常的热销。那么他们对于这个骨骼和关节养护有一个明星产品，就是我们这款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大家别一听，哎呦，胶原蛋白好像跟我们什么，哎，皮肤有关，跟身体别的部位有关。其实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
0: 对，
1: 在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和含量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如果它流失得很厉害，再加你年纪上去以后呢，不怎么能够自身合成，那这个对于你这个关节和骨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是的，我们骨骼要强健，要有足够的支撑力，但是我们的运动灵活稳定都是靠我们的关节，而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处于退行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和我们的硬骨都同时都在退行，这个退化首先是我们自身本来能合成的一型胶原和二型胶原，合成的速度开始降低了，合成变慢了，但是里面留着的钙和氨糖它不等你，它会每天都会有相应的流失，所以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钙和我们的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首先要让我们的这两个部位有足够好的支撑结构，当它的支撑结构够致密的时候，您再补充钙补充氨糖才能把它留住。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对营养的研究越来越透，对身体成分的分析也越来越透，
1: 是，
0: 当我们发现营养对身体有帮助的物质，您去补充，那就是对健康的一种加持。
1: 是的，
0: 以前我们补充氨糖觉得够了，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可能吃氨糖觉得哎，真的好像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厉害，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还缺少好的支撑结构。
1: 我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你订了我们的小组合三盒装的话，你可以转订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因为小组合没有试吃的，我们今天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小组合我们的价格是599，其实你只要在小组合的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四盒，这四盒在外面的价格需要2000多以上，
0: 对，
1: 而且你订购我们这个七盒装的大组合，我们里面有一盒价值588元是送给大家免费试吃，
0: 对，
1: 所以我希望很多我们订了小组合三盒装的观众赶紧啊，你转订我们的大组合，我们送一盒给你先吃，你担心产品好不好，对不对，品质有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的优质，没问题，我们送一盒给你吃，你吃了以后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0: 对，
1: 不满意不想要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转订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打电话来线路全面忙线当中，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可以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组家里面的高龄老长辈要养护骨骼养护关节的这个产品也可以作为要礼物孝敬他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调。
1: 大家看一下，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的老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因为你在这个季节如果关节当中特别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这个哎呦关节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会比以往的季节没有那么冷的时候更加的明显，所以大家现在先别犹豫，先来薅羊毛，就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订购下来，先薅一盒东方购的羊毛，你先吃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你说我不了解什么是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你们节目里面说的那么的重要，我也不了解这个品牌优乐驰品牌到底品牌实力强不强，没问题，就是说哎，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先送给你一盒这个产品，你先吃吃看，吃的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很多次我们东方购的常规节目都没有怎么能够试吃，而且还没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订购有试吃的是邱老师前面我们这个七盒装，
0: 对，
1: 210粒，每天你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啊它的含量很高，它一粒当中就有到40毫克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很多原来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知道的，我们平台在售很多的别的二型胶原蛋白类的产品， 没有别款像这款一粒含量就到40毫克这么高的。
0: 是的，
1: 别家可能都是嘛几毫克、十毫克，
0: 是
1: 我们一粒就40毫克，您每天不用吃很多粒，就这一粒就可以了。哎，
0: 而且我们今天不光是40毫克的二型胶原，我们还叠加了硬骨所需要的胶原三肽。
1: 是，
0: 它不是普通的胶原，一型胶原蛋白啊。作为肽的话，身体吸收利用的速度会更快。另外里面还加了专门的鲣鱼弹性蛋白啊。这个成分在肌腱从软骨当中只含有一点点，
1: 是，
0: 所以它在外面市售的价格也非常贵，很少在我们这些那个骨架或者说软骨支架所需要的那个成分当中看到它。
1: 是，
0: 那么有了它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一型胶原也好，二型胶原也好，在我们的硬骨和软骨它都可以在它固定的位置更稳固一点。
1: 是，
0: 所以当我们的密度在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里面致密性好的时候，您硬骨当中的钙才留得住，软骨当中的氨糖才留得住，而我们当到了这种状态时候，千疮百孔，您会发现钙也留不住，氨糖也留不住，我们有的时候买的那么多的营养补剂可能到了我们身体里面都没去到它该去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先把构架完成，构架完成之后我们再去填充里面所需要的材料，这种营养补充才是顺序对的，
1: 是，
0: 它是对我们身体的结构更完整的一种补充方式。
1: 是，我们请邱老师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小米要漏勺的实验。我们先做好的，你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先做这个网筛特别密的时候。
0: 是，
1: 如果你的骨骼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充分的话，你看特别的致密，对吧？
0: 对，
1: 你后续补什么钙、补氨糖，包括自身它这个软骨的结构，很致密，对吧？营养素都兜得住，
0: 是，都留住了。所以你在外面即使怎么运动、蹦跳啊，工作、手做什么样的那个家务都没有问题，你不会有那种体感了，因为氨糖和钙都留在它该留的部位。
1: 是，
0: 但是如果当我们的开始慢慢退行了、退化了、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能留住。但是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去了。
1: 是，
0: 稍微动一动就流失了，慢慢你就开始有体感。早上起来觉得感觉僵硬，走楼梯或者上下公交车就开始出现不稳定的状态。
1: 是，
0: 那到了这种状态你都不要说动了，它每天都在大量往外走。
1: 是，
0: 您的身体的那个退行的问题就更厉害。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的硬骨和我们的软骨，一个是负责身体的支架，一定要坚固稳定，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软骨要让我们自由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受限，那么这个要靠我们好的架构，来把我们身体的结构给保持完整。
1: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特别给大家在这款产品当中配到了对于我们的软骨的框架结构支架部分非常重要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然后还有到刚才邱老师讲到有非常贵的鲣鱼弹性蛋白肽，
0: 对，
1: 还有到你看胶原三肽粉，我们里面还有到姜黄，还有特别的这个山竹果粉，所以它是五大核心我们的关节尤其软骨特别需要的核心成分五为一体帮你来养护。所以我们其实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产品我真感觉啊，就是说它很全面，然后呢它单独啊这样一个二型胶原蛋白的量它也特别特别的充沛，
0: 是
1: 因为它真的很厉害，它是来自于哪里的实验室的技术支持，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
0: 对，
1: 这是有他们非常厉害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认证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款产品很值得我们来信赖。哎，
0: 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无论是对我们的人体，还是对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都是在有相应的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然后再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到现在你能看到它在市面上，同样我们也有369等，可能有几毫克的，有10毫克的。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是40毫克，因为我们只有这样足够多的量才能在我们身体内部进行再次分配，让你各个关节各个硬骨都能拿到它相应的支持材料。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钙也好氨糖也好就能牢牢地锁在其中，
1: 是
0: 让我们的各个组织结构都处于一种好的状态。
1: 对，我们的新观众当中，你就要感受一下，不管是早起骨骼关节有没有沉僵的问题，或者到了晚上，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什么骑那个助动车呀，对吧，或者步行出行，风一吹，哎呦那个冷风嗖嗖的往我这个骨头这个关节里面钻呐，
0: 气象预报准的不得了，
1: 对，你这身体比这个气象预报都准，什么时候什么要下雨啦，要什么天气降温了，太清楚了自己这个骨骼的那个体感。
0: 是的，
1: 老年人骨质流失的 平时运动多的关节损耗的，所以运动人士这个产品养护关节也可以吃。
0: 对，
1: 以前有过对于关节损伤，对吧？有可能原来年轻时候重体力劳动，对吧？
0: 是的，
1: 就是说受过伤的，或者低头族、久坐的，对吧？然后呢，脖子僵硬，全身各个关节你要养护都可以吃。我们也希望很多新观众，对吧？就是啊，身板硬朗，关节骨骼都特别的健康。所以这个产品啊，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三板啊。直接整合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你要订购七盒装，哪怕你把这一盒全部吃光吃完了，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的大组合备货不多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没关系啊，这么晚了你不用纠结付款方式，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产品给你送到家里面，你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开始试吃，我们的售后服务和送货速度都是特别快特别好的。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我呢是六七届，是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啥么子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咯吱咯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5: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0: 咱们人啊，我们的骨骼关节遍布全身，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观众也会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养护关节的好的产品。我们觉得越是就是年纪上去之后啊，这个关节的这个灵活度，对吧，包括那个骨骼的硬度韧性都非常非常的关键。但是真的我们有时候没法避免，年纪上去呢，对吧，这个软骨当中胶原蛋白呀，对吧，钙呀，还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都在不断不断的缺失。怎么样我们来养护，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就是你得把这个软骨当中的框架给搭得结实，搭得致密，你后续再补充很多别的，比如说维生素 D 呀、钙呀，补充别的氨糖呀，你才能够啊补得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样一个软骨和关节特别需要的二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框架，一个钢筋铁骨。咱们比如说那个造大楼，对吧，先得钢筋铁骨这个支架搭好了以后，水泥呀各种后续的东西才能够通过这种啊后续的填补才能够进得去，才能够搭得牢。
1: 嗯，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人的那个结构肌理大家现在都已经研得透透了，研究出来之后就是要为我们身体啊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要及时补充上去。那么本身像二型胶原、一型胶原、氨糖这一类都是人体自己能合成的，但是分水岭就是在35岁之后，
0: 是
1: 35岁之后自己的合成开始变慢了，但是每天的流失还在，所以你会发现走路啊、稳定性啊、包括您的力量啊越来越不对劲，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这个问题推行得太快，我们及时把这些物质给你补充上来。今天您看我们这一盒当中，无论是我们硬骨要的支架还是我们软骨要的支架，包括把这些支架固定在相应的部位的营养成分都在这其中，而且还不是概念添加，
0: 对，
1: 足足40毫克的二型胶原，
0: 对，
1: 真的是可以到我们身体里面给到我们真正的营养支持的。
0: 对，你要说它的技术支持，它的这种配方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有实力认证。你要说它的那个自身的，比如说加拿大他们那边原产国的认证我们也有，还有 GMP 的认证，它是按照非常高的一个生产的标准来生产的，还有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NSF 的认证。你看看骨骼关节健康的老年人，哎，运动打球，对不对，或者平时你会有很多的一些锻炼，你这个动作啊施展得开，不会说哎呀到这个幅度哎呦举不上气了，那个腿伸不开了，非常非常难受的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关节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你像你到了年纪再上去，你最终啊老年人的生活的这个质量，晚年生活的品质跟你关节骨骼健不健康息息相关。
1: 哎，
0: 我们尽早的重视，及早的把这种养护的意识落在切切实实的行动上面。送一盒给你试吃的好机会，订购我们的7盒装大组合，210粒，每天只要吃1粒，一天的花销几块钱，全方位养护我们的软骨，尤其直接补充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太有性价比了。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

0: 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1: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2: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1: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2: 是的，
1: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2: 是的，
1: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逐步的增大。
2: 对，
1: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左右了。
2: 是的，而且在大家早上起来会有这种感觉啊，就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群，
1: 是
2: 您看您那个手是不是经常是那个僵硬，动不开的，
1: 是
2: 人身体是木木的，然后要运动一会儿，大概缓一缓半个小时左右，人缓过来了。
1: 是，
2: 其实这都是身体里面关节的那个状态在退行的一个表现。而退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软骨的构架。如果软骨的构架搭不起来，我们很多时候里面好的氨糖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滑液部分就很难锁住。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解决我们各个关节部分的构架问题。
1: 是的，真的，我觉得你要补钙，要补氨糖，要补别的维生素 D3，各种你后续需要补给自己骨骼的很多的关键核心营养物质，你先把这个基础框架给搭牢，对不
2: 对？
1: 你不要你说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2: 是的，
1: 对不对？就是你要把这个基础的部分，把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全新一代的对于关节养护核心重要地位的这个二型胶原蛋白给补好了以后，你后续很多补进去的氨糖、钙、维生素 D3，它才兜得住，才承载得住。
2: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身体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1: 啊。
2: 但是随着年纪增大，这个结构就是慢慢的被损坏，我们就是每天要补一点。每天让我们这个千里之堤不要毁于蚁穴
1: 啊。
2: 所以今天二型胶原40毫克一粒，您今天可以免费试用一盒，这样的机会别错过啊！
1: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不仅是要有非常厉害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们这个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认证，它的盒身还有很多的专利。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啊，新加坡的专利 ，PCT 国际专利，马来西亚的专利，澳大利亚的专利，加拿大的专利，这边是菲律宾的专利，还有盒身另外一侧都给大家仔细看到，这边还有到什么？你看。这个是欧盟的专利，
2: 对，
1: 韩国的专利，美国这边这么多的专利，这个产品它是有到多方的专利的，而且还有到 FDA、GMP， 包括的 NSF 的多重的认证。这个产品为什么厉害？专利多，对吧？有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还有多方认证。就哪怕你不知道怎么买二型胶原蛋白养护软骨、养护关节的好产品，你选我们这个产品，你都是闭眼入，
2: 对，
1: 买的非常非常的放心。
2: 再
1: 加我们里面单粒当中，邱老师多次强调，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你放眼东方购物在售别的品牌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养护骨骼的产品，没有别款比这款含量这么的高，比它多。 别的都是要吃好几粒或者一粒十毫克左右，我们是一粒就是四十毫克。你每天一粒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能够吃210天，
2: 对，
1: 七个月的时间，一天几块钱，你想哪儿省不出这几块钱？
2: 是的，
1: 养护你全身大大小小这么重要的关节软骨，性价比太高了。
2: 而且大家退休之后都喜欢出去走走，
1: 没错。
2: 你坐车的时候，你下楼梯、坐地铁的时候，包括你走的时间久的时候，你想想身体的反应。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给自身体加点油，加点营养支持，而关节软骨的特定营养成分，我们是需要额外来补充的。
1: 是，
2: 所以今天40毫克的二型胶原。而且还是免费试用的机会，不要错过啊！
1: 什么都别考虑，打一个电话过来，甚至现在都不用付钱，大组合选定我们的七盒装，给你送货到家，当场开箱，产品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就开始试吃，吃的感觉产品不好的，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没问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下单，最后的1分多钟，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我呢是六七届，就老三届的。咁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咁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咁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啥么子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腕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嘎吱嘎吱的声音。对吧，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1: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3: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4: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3: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4: 是的，
3: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4: 是的，
3: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4: 对，
3: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跟大家聊一聊咱们养生的知识吧。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订购了好多的鱼油，大家看，哎，今天不是鱼油节目，你怎么开场去鱼油呢？鱼油和三七粉它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很多观众会误以为说我吃了鱼油了，那我这个三七粉就可以不动了。倒是相反，观众朋友们是一定要吃，因为既然您已经有关于血管和血液方面的养生的意识了，切记切记，这个问题不是单方面造成的，不是光是你的血管好，你的血液粘稠度就会低。不是你的血管好，你的血液里边那些脂肪它就会少。不是你的血液血管好，当有一些特别肥胖的，有一些可能爷叔了或者怎么，年轻小伙子也有的，二来岁，1米75左右的个儿啊，180斤，200斤，那么大，最后一抽血，血管里面那个血液，那半管可能都是油脂啊，很吓人的。所以血液的养护非常非常关键，因为血液当中是干嘛的呢？它是运送营养的。你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把这个营养的东西都给占掉了，你告诉我怎么传到这里？怎么传到这里？怎么传到自己的身体的细微末梢啊？你根本就做不到。血管是重要，我再强调一遍啊，血管重要归重要，但是里边流动的血液更重要。我们今天不是针对于血管，我们是针对于血液。对于血管，你已经有好东西吃了，但是价格确实不便宜。你再怎么算怎么算，那些贵对于血管好的东西，一粒算下来5-6块，6-7块钱一粒，再怎么算也是要这样的。但是我们今天，我告诉观众朋友们，对于血液的养护，金不换，只需要9毛钱金不换。价格便宜不便宜？来自于什么品牌？雷允上喽。我们今天直播，具体什么价格，跟您说道说道。咱们今天拿回去啊，一共是这样的两个构成。虽然是两个构成，但是我个人呢，建议大家直接入手8瓶装。老顾客应该知道，在我东方购物三七粉卖的不少，而且人家确实也是卖了10多年了，在我东方购物是第一个来做三七粉的品牌，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吃三七粉对身体有好处，我们都知道。那么3瓶装算下来，市面上我记得他们家3瓶这么算吧，在我东方购物有，大家看啊，3瓶399，3瓶。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呢，给您做到的是降个140，259，自己跟自己比啊，自己打自己。直接减个140，做259，单克算下来是1.4元，对不对，观众朋友们？1.4元。今天我给您做到一个价格是499，给大家看看啊，499，注意啊，499拿回去8瓶，单克算下来说贵，2.2元，对，贵贵贵，没关系，这不降140吗？我给您降个698元之后。再加赠一瓶499，这个时候谁再跟我说贵？1.4元到9毛钱。我刚才一开场我说9毛钱，这个地方就是9毛钱。我没有参加任何的活动，我没有说参加满减送百吧，硬算，包括自己自带的积分。我们刚才那个你记不记得是1块多积分，今天直接是近5块，拿出微信扫一扫，再减5块，扫这里再减5块，10块钱又省了。499变成489，你告诉我还9毛钱了吗？可能8毛钱了，越算越划算喽，9毛钱左右啊，观众朋友们。所以要订的话就订8+1，看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什么构成，这里啊，这边8瓶，再送一瓶，就在今天这档。再给您做一个实验，大家要好奇哦。还有一件事跟大家讲啊，我们9瓶给大家送勺勺啊，9瓶送勺勺，小瓶勺就是1克，您一次吃个3克完全可以。

所以怎么个弄法呢？我把这个水先放在前面，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回去呢，像是如果您不是很厉害，就是我平常的作息还成，我对于大鱼大肉呢没有那么夸张，不是说天天吃大肥肉，我天天吃爱吃鸡皮，我特别爱吃猪脚，哎，特别油腻的，这尽量一瓶勺啊。你这种情况吃个三瓶勺三克的量嘛，是可以的啊，三大概毛咕咕三克的量。如果您自己确实身子骨有一点点不是很爽利，我拿起来给大家晃一晃啊，那您就吃九克，是真的特别有问题的，特别爱吃肉的，那红烧肉天天一顿不吃就不行，就觉得好像少点啥了。那个大肥肉膘肥膘你就爱吃，然后包括火锅油的重的都爱吃，你有可能就要做到九克嘴。哇，我怎么都没注意呢，我是稍微晃一晃，这已经不敢再晃了啊。你大家看一看，大家看一看这个泡沫的浓密程度，这个刚才我就说了，实际上就是一个三七皂苷的外在表现。我稍微的品一点啊，就不能喝太多，因为这没有时间给我喝的时间了。哇，这个味道，你要是稍微的想寡淡一点点，你就冲整瓶，我只为给大家摇泡沫，你到时候可以一整瓶，比如说你那矿泉水，外面买的矿泉水放三克绝对浓，你回去试这个味道的，就是这种人参科属的这种味道，非常的好。给您看看我们的几项报告啊，第一项的是人参皂苷及三七皂苷的总含量可以达标于103%，这第一点。第二个，进出物就是除了这些三七皂苷、人参皂苷，它还有别的营养啊，维生素、矿物质之类的，有没有啊？进出物再加上它们，达标有149%，非常高。然后，因为这东西是长在地里的，所以就一定要农残的检测，61项农残、重金属及有害元素未检出，这就是雷允上。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瓶，给大家看看我们是多少克啊？60克一瓶，按照今天这9瓶8+1这个量算啊，如果您一次吃三克，可以吃交叉啊，您吃三克是6个月，一个人啊，如果您吃9克交叉过来是2个月，吃的多，吃的月份少，吃的快嘛，吃的少，吃的月份稍微长一点，按照三克算的话，你跟你老伴儿一分的话，一个人就3个月，就是绝对不会多的。您不要担心说，哎呀，我这有9罐，我是不是得吃2年？观众朋友们在想什么？怎么可能了？我们今天这个养生啊，细水长流，坚持住，这个东西不贵。你像8-9毛钱的东西，我就算吃上3克，2块多，咱可以好好的把整个身体里完整的血液，从头到脚的血液，流通的血液，好好的养护养护，好好的滋润滋润，好好的补一补。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意识和努力，有这么性价比高的好的品牌，咱们就定它。同时再给大家配上礼袋，只有9瓶装有礼袋，打电话定吧，02151119900。

0: 山雀还有品质等级之分，那么阿拉哪能来分辨山雀的优劣呢？山雀头数越小，说明单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也会得越多，价钿也就越高。
1: 像这个呢，就是属于二十头的，这个就非常非常大了。它的生长期的一般在4到5年，所以它才能长得这么大，所以它相对来说吸收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多了，所以它的含量就比较高，所以它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在3块钱以上的。
2: 山雀一定要干净的，所以这个是挺重要的。
3: 嗯，来这打个勾啊。
2: 啊，
3: 为什么用热水送服比较好？其他的这几种方法可以吗？
2: 这个一个比较简单，
3: 嗯，
2: 是吧？买来就可以吃。
3: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细也容易吸收，还有就是用热水冲，
3: 嗯，
2: 最好是开水冲，
3: 嗯，
2: 开水冲等它凉了再吃。
3: 嗯，那用如果用牛奶或者牛奶吃可以吗？
2: 牛奶呢，就是胃不好的人，
3: 嗯，
2: 用牛奶吃，牛奶那个吸收比较慢，对胃刺激也小，
3: 嗯，
2: 但它吸收慢了。
3: 嗯，煮粥的时候加一点儿，
2: 哎，一样嘛，
3: 也可以，
2: 啊，跟也可以。嗯，
4: 老师，这就是咱们的三七的种植基地吗？
5: 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三七种植基地。
4: 哦，都得是这样遮着的，是吧？
5: 对。
6: 方老师，你赶紧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样的三七才算是个好三七，优良的三七？
5: 这个三七呢，就是看它这个茎状。
6: 哦。根茎非常粗壮。
5: 啊，根茎粗壮，不带病。
6: 不带病，一看就是茁壮。
5: 一看就是茁壮成长的好东西。
6: 所以挖出来以后，这个根确实好。
5: 啊，它就根系就比较发达。
6: 啊。
5: 然后质量就比较好，
6: 用这样的三七磨成的粉，
5: 嗯，
6: 这才有效果，是不是？
5: 那是绝对的，100%。
6: 优良的三七粉必须要有优良的三七作为前提，是不是啊？
5: 首先要选好这个土地，
6: 土地，
5: 种子，
6: 种子。
5: 它这个种子跟这个大小它都不一样的。你像这些这个不饱满的种子，你种下去，它长出来的苗就肯定是不行。
6: 从选种就有讲究，
5: 哎，就讲究。
6: 种植也非常的费劲，
5: 哎，对对对
6: 对。种出来以后又细心的呵护，才能够长成这么好的三七，是吧？
5: 对对对。
6: 才能磨成这么好的三七粉，是这意思吧？
7: 300年老字号雷以上，聚百草，泽万民。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及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以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8: 李时珍管三七叫金不换，确实是对于老百姓来说，生命是最重要的。以前的咱老百姓就是通过这些，名医呀、啊。自己呢历朝历代的时候呢不断总结老百姓的这个身体当中，哎，这吃这个东西确实对血液好，然后呢每一个这包括什么长寿老人呐、这怎么怎么着的哈，发现吃这个三七啊确实还是蛮有作用蛮有效果的。作为咱平常的日常养生，你只有性价比高我们才能坚持住，大家这个还是肯定是认同的。你动不动今天吃上一克也要花个100来块200来块，你告诉我你吃上3克小个1000块谁受得了，天天谁这么吃？像那种东西呢，你吃起来可能就得1周吃一次，1个月吃一次，那都了不得了。但是我们今天需要100多块吗？10几块1块多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大概8毛钱左右9毛钱左右就可以解决了，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我们给您看看啊，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这个构成啊，咱拿回去以后呢一共是有2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3瓶装，我个人虽然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啊，1块4，但跟今天的8+19瓶装比起来，逊色了。9瓶装算下来9毛钱1克，才9毛钱。这里的自带积分啊，这是2块多的那个，那个自带积分是有这个4块9毛9，近5块钱来了。这个积分在这儿，近5块钱，拿出微信扫扫这里，再减5块，你相当于480块钱呢，489啊，这个性价比绝对绝对非常高了。你再除一除，我们今天一瓶有60克。6×9=540克，那绝对是可以吃1天3克的话，6个月了，老两口一分3个月也是蛮好的，坚持住 这个东西一定是一定要坚持住的。我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原材料的问题。那有一些爷叔说，我不在你们东方购物买啊，这就是我们供应商老师家里面的拿回来的那些长辈买这种袋袋的，熟不熟？爷叔们、老师们、阿姨们熟不熟？像这种一包一包的，一包一包拿出来之后呢，咱不说别的啊，我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你就是这个这么大个的，你告诉我是好是不好？我先问大家，这这么大个的是好是不好？你说我说不太出来，我觉得嘛，那承包承包买了也就这么大个了。来啊，我给大家比量比量啊，这么大个的啊，自己看一看。我先不给你拿到手，我先把它攥住啊。你看，这个就是属于根须了，打成粉，切记切记，会容易有这些出现，也有可能拿不够年份的一年的，或者是两年的。我刚才拿这个是几年的？比较一下，三二一，请看是几年的？哦，这么一看，大概知道了。很多市面上可能一些爷叔啊、老师们呢、姐姐们买的就是两年的，我们今天给您的是几年的呢？观众朋友看好啊，三二一，请看，远远超过两年，远远超过两年。观众朋友们就说了，那我就要自己家里打，我买你这种不就自己看着眼看着打行不行啊？我给大家做个实验吧，还是做实验来证明啊，行是不行您自己看。我不管你买一年两年的根须的，那你说我就不买粉，我就自己家里硬煮喝行不行？砸出坑来了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大炮老师这可能看不到这儿，但是这已经桌子已经被我砸出坑来了，有点损坏我们东方购物公物了。砸出坑来了，自己现在看到吧？我不砸了啊，不能把我们的桌子给破坏掉了。他已经把桌子砸出坑。你就说今天这块东西是植物的根茎，它还是一个小铁块，你要是让我看的话，我以为它是个铁块，你让我啃铁块煮铁块怎么吃嘛？所以必须有一件事儿，我们来给您做保证，必须打粉。三七如果你不打粉回家你没法吃，你自己打粉都很难消化，你除非打到极细超细非常细。看这里，苏州雷允上，雷允上啊，公章在这盖着的。我司三七粉60克，原料产地云南文山啊，这忘跟大家说了，我们是云南文山的啊，条形码都在这儿写的清清楚楚。采用什么工艺呢？不是一般的粉碎，也不是一般的，就是不是微粉碎，是超微粉碎机，在10万级洁净车间进行生产，厉不厉害？不仅保证你是超过两年的年份，这么大个，头数大。啊，个头大，头数小，就像跟那个鲍鱼似的，个头长大，几头鲍几头泡，称完以后啊，两头鲍，那你鲍鱼得瞪大个，是不是？就是个头要大，头数小，优秀，非常优秀，粉丝还得细。你光这个东西优秀正宗没有用，你再正宗，你最后告诉我，它根本就是不是云南文山的。在这里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原料产地就是云南文山，必须要正宗，云南文山60克一瓶，雷允上。咱们一次呢吃个3克也成，一般吃3克的话呢，一个人会吃6个月，老两口呢也就吃个3个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把照片拍下来，请现在拿出手机拍一下啊，我们给您保证，进出物不高于国标的100%退货退款，皂苷含量不高于国标100%退，农残检出任何农残退，非云南文山原料的退。非三七粉主根打粉的退，我们绝对不用边角料，因为我们是什么？雷允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我们就订9瓶装。9瓶装给大家配上了一个非常棒的金属勺之外，平勺就是1克啊，这1瓶勺就是1克，我们9瓶给大家配，给大家再送上一个礼袋。万一你要想走亲访友送人的时候，这个礼袋咱也可以装起来，蛮体面的。反正在东方购物买一买，市面上我看看算下来的话，3瓶大概400块钱左右。你今天9瓶来，1200来块钱了。你就算把9瓶都装进这个袋子里送人，也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啊。何况不一定自己吃了，您都已经70岁左右的高龄了，说不定还有更长寿的。您的爸爸妈妈绝对是长寿了，到90岁左右了，对不对？90岁左右的时候，你更要吃了，对于血液是非常有营养的，非常滋补血液的，一定要好好滋养血液。血液对于我们输送营养，对于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的保护啊，真的是太重要了。越上了年纪，我们很多的生理上面对于血液的功能什么的都减退得不得了不得了了。如果我们自己再不介入一下下，再不帮助它， 你不是让他更加为难了吗？好吧，不要给血液造成负担，让我们自己本身怎么样达到长寿，自己要想办法的哟。这个负担重吗？不重啊，8毛钱、9毛钱左右一克，绝对承担得起啊。九盒装、九罐装，抓紧时间订，就订这个499元这个价格的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9: 因为三七本身，因为我们刚才说，它甘这苦而微甘嘛，是吧？它也有补虚的作用，所以呢，气虚血瘀对于三七来说呢是更适宜。
10: 他提到了三七素，其实三七当中含量最高的一大类成分，小分子的主要是皂苷类的成分。其实三七它和人参、西洋参、竹节参、朱子参都是一个家族的，它都属于五加科的植物。这一科这个人参属的这个属的植物，大体上都有各种类别的这个皂苷。那么这类化合物呢，有比较强的这个抗凝的作用。
6: 雷影上的三七粉呢，在东方购物热卖了这么多年，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找寻了一些老顾客，来问问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选择雷影上的三七粉。哦，您吃了多少年了？
11: 我吃了有8年了。
12: 哦，4、5年有了。
6: 吃4、5年了，你家现在还有吗？
12: 他有的呀，上次东方给我送了2瓶了。
13: 常吃三七粉，
12: 去早上吃一包，夜头吃一包，早夜杯吧，反正你早上吃，我夜到吃。
14: 我2杯，伊吃1杯，其中也吃过其他牌子，但是最后来讲是吧，还是雷影上的粉最细。
2: 三七粉有一个讲究，它这个它的细度一定要达到多少摸。啊，这是很细的，做得好。颜色你在外面买的不行，颜色就看上去就不对头。
15: 有的不正宗啊。出来颜色不一样，灰不落脱的。
12: 三七粉外头还多了老多的乱七八糟的地方，蛮多的。最贵的是觉着品牌好嘛，就买了个。
13: 哎，人家讲的吧，我们现在比不比钱，就比身体好。
5: 我们文山呢，一个就是海拔，适合种植三七，它要求很高，就是它的海拔高度就是1200到1400之间，海拔高了也不行，海拔低了也种不了，
6: 也种不了。那这个土有什么讲究吗？这个土，
5: 它这个土质种出来的这个山崎呢，它一个是根须发达，所以它长势就比较好。
6: 你看这土太肥了，太肥沃了，
5: 土地肥沃。然后呢，它就再加上这些草，这个草呢，它就是用来保潮湿的。
6: 说到这个湿度，这个三七对湿度好像还是有要求。比如说这个上面，我们上面这个棚子，这个黑颜色的这个棚子，好像它不能够太阳光直接照射它，是不是？
5: 它有个要求，就是要这个30%的光照，70%的遮阴。
6: 像说这个三七啊，温度高了也不行，
5: 不行，
6: 温度低寒冷了也不行，是吧？很娇嫩，所以这每一朵花开出来以后都很娇嫩，
5: 对对对，
6: 很金贵啊。我看旁边有一朵花，这个红花，你看，它虽然稍微枝子折了一下，但是我们都不放弃它，旁边还给它架一个小棍儿支撑它一下，
5: 对对对，
6: 是不是啊？就每一颗咱们都是非常在意的。
5: 对对。
7: 300年老字号雷影上，聚百草，则万民。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即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影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8: 血液的健康啊，和血管的健康绝对是影响人的寿命的。当然我们说任何一个器官都重要，哪个器官出现问题是不是对寿命都有影响？确实是，但是总是要有一个主次咯，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你说是营养输送到这里输送到那里，是根据什么？根据自己的血液呀。你血管是你到底是薄是脆是厚是有没有弹性，这是一说。所以它跟三七粉它不搭嘎的，观众朋友，它们是两个的东西。你不是说你吃了油了，吃了这个那个了，我就可以不管三七了，那是两回事。你吃三七粉也不能说我跟鱼油我就不吃了，也是两回事。它一个是就像牙齿和嘴唇的关系的。你说可以没有牙齿吗？ 我有嘴唇就行了，我就可以吃饭了吗？那不行的呀。你说我只有牙齿没有嘴唇行不行？那也不行的呀。所以它是唇齿之间的一个关系，他们俩是相互依靠的，你缺少了谁都不允许，都不能够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呢，是来自于雷允上的一个三七粉啊，我拿这罐吧啊，拿这罐啊，给大家看一看啊。首先呢，都是新鲜批次，咱们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都是今年的六月份的生新鲜批次，吃的时间呢也是蛮久的哈，我给大家稍微看看，两年的时间，24个月，必须是云南文山的三七，云南文山的三七啊，给您打粉，打得有多细啊？这个细腻程度必须给您看报告。我说那不行，你要看人家怎么说啊，你就注意了两个，一个是超微粉碎机，谁有？雷允上有，雷允上有啊。第二个10万级洁净车间，谁有？雷允上有。你说干嘛要10万级洁净车间呢？保证它的安全性。有多少人买回去了这个咱都不说，是我们那么大个的，就这么大个的，两年的，你在外面接触一些灰尘杂质的，你在就算你在店铺里面，它没有灰尘吗？滋打完之后了还不够细，还不够粉，到最后也卖给你了，你回去吃完之后发现感觉肠胃难难受受的，为什么？你的肠胃一旦蠕动了，像什么呢？就硬生生把小石子吃肚子里，你就看沙子再小它也是沙粒儿，你吃到肚子里以后能消化吗？这个东西你别看打得细细碎碎的，稍微不够碎不够细，跟小沙子没区别，在你的胃里你怎么消化呢？所以很多人胃难受啊，吃完之后就难受，那是因为你打得不够细，一定要像我们说到的这么细，有多细多夸张呢？我再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哈，这个实验呢还是蛮有意思的，我把这个放在旁边来给大家做这个实验。我今天用一块小黑板儿挡住，您看着啊，观众朋友们，我挡着点哈。大家注意啊，我呢拿上一罐，我看这罐开没开，开这罐没开，我拿一罐开开的给大家来演示啊，就大家刚才这个，您就注意它有多细，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是粉碎，是这个超微粉碎，粉碎完之后大家注意啊，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超微粉碎啊，再来，我再给大家扣上，我看我手上都是落的，你看这手上落的都是啊，再稍微的摇一摇，看，看到这个白烟了吗？看到吗？看到吗？这些白烟看到吗？多么的明显，非常的明显。你像这样的，我们才是说能够达到一个让您吸收，肠胃非常好消化、好吸收的一个程度。然后再来给您泡上一泡，这里边给您送上了小铁勺，就是金属勺。这个小金属勺应该不锈钢勺吧，这个到时候不锈钢的，我记得应该是维塑的不锈钢的啊。这个金属勺呢一次性一克，就这样的啊，一克平勺就好了。你像身体不太严重的情况下，我觉得3克足以的啊，我不要弄太多，就平勺，尽量做了一个平勺啊，倒进去给大家晃一晃，回去以后就像我这样就好了。如果您出去玩的时候，这一瓶麻烦吗？你告诉我这一罐好不好放？太好放了，您跟您老伴儿，就是反正我们也有这个小不锈钢勺，你就拿着，带在自己的小包里面，往哪儿一藏一掖，它也不是什么液体。如果是液体的话吧，它是什么登飞机呀，又这个要求又那个要求的，不能超过多少多少毫升的，记得吧？对不对？很麻烦的。但是像这种小沫沫的，你随便呢，有个矿泉水儿，都可以，随时随地就养生了，随时随地就保护血管，滋养血液，多好呀！滋养血液是最重要的。这旁边这里面水一半，沫沫多少，是不是当中的三七皂苷含量非常的高？这个都给大家再稍微的喝一喝，感受感受。嗯，嗯，你看我嘴稍微的动一动，舌头，我目的是什么？我稍微的舔一舔，能不能舔出小渣渣的感觉，颗粒的感觉，一点都没了，非常的细腻。你就是完全的液体的状态，就是水的状态，非常的滋润，一下子就喝进去了，可没有小颗粒，一舔舌头一舔，啊，硌得慌哦。有，如果你要吃出什么感觉来啊，比如说你吃一些海鲜，蚬子、蛏子，或者是什么东西的，你吃完以后那里面硌牙，你对不对？有的洗不干净的硌牙，如果你喝出这种感觉来，你退，你来找我们来，绝对没有，因为它打得非常细，但是外面的三七粉。 不敢保证，一不敢保证这个，再一个不敢保证它当中的三七皂苷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给您做一个保证啊，进出物达标约149%，我们的人参皂苷及三七皂苷总含量达标约103%，而且61项农残及重金属有害元素均未检出。就定499的呗，499的给大家原本的8瓶装，再加上一罐，一共是有9罐。反正我们今天9瓶装，给您送上礼袋，又给您送上了我们的小金属勺，用它一克一装还是蛮好的。3瓶装可没有我们今天这个礼袋喽，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16: 原来是很宽敞的，是正常的口径，逐渐逐渐就变窄了，这是因为我们血脉出现了问题啊，出现了问题。那么呢，它的血流也会越来越拥挤啊，就跟车道似的，3道变成2道，2道变成1道。那么这时候呢，它就车也流拥挤，我们血流也是啊，出现了一个气血运行不畅，
17: 宽敞，自己走自己的，那不会发生任何的问题。但一旦这个路窄了，也就是说血管窄了，那你看这个车辆就拥堵了，它就要并过来并泻，并完了之后如果再窄了，或者说车辆拥堵了，就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会撞车。
16: 这肌肉呢，它可能萎缩了，肌肉萎缩，它的脉道涩，就是我们运行气血的这个脉道，它就不光滑了，咱们说涩啊，它不通畅了，那么脏腑的气血呢就会出现逆乱，会出现失调，最后出现失养。所以呢，它叫气血相其心，脏腑之气相搏，它气血肯定是不足的，它脏腑的功能是减退的，所以呢它的气血运行也会出现问题，从失调、紊乱、逆乱，最后呢它会出现的气血就瘀滞不通了，导致我们四肢百骸啊，还脏腑啊都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而且呢它的很多垃圾呢又运不出去，最后呢会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恶性循环的结果呢，就说我们脏腑功能越来越衰退了，我们气血运行越来越差了。
9: 因为三七本身，因为我们刚才说它甘，这苦而微甘嘛，是吧，它也有补虚的作用，所以呢气虚血瘀对于三七来说呢是更适宜。
10: 他提到了三七素，其实三七当中含量最高的一大类成分，小分子的主要是皂苷类的成分。其实三七它和人参、西洋参、竹节参、猪子参都是一个家族的，它都属于五加科的植物。这一科这个人参属的这个属的植物，大体上都有各种类别的这个皂苷。那么这类化合物呢，有比较强的这个抗凝的作用。
18: 雷影上的三七粉呢，在东方购物热卖了这么多年，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找寻了一些老顾客来问问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选择雷影上的三七粉。您吃了多少年了？
11: 我吃了有8年了。
12: 4-5年有了。
18: 吃4-5年了，你家现在还有吗？
12: 他有的呀，上次就上次东方给我送了2瓶了。
13: 常吃三七粉，
15: 去早上吃一包，夜头吃一包，
12: 早夜杯吧，反正有辰光早上头吃，有辰光夜头吃。
14: 我2杯，伊吃1杯，其中也吃过其他牌子，但是最后来讲是吧，还是雷影上的粉最细。
2: 三七粉有一个讲究，它就让它的细度一定要达到多少墨，啊，这是很细的，做得好。颜色你在外面买的不行，颜色就看上去就不对头。
15: 有的不正宗啊。出来颜色不一样，灰不落脱的。
12: 三七粉外头还多嘞，老多的，乱七八糟的地方蛮多的。具体是觉着品味好嘛，就买了个。
13: 人家讲的吧，我们现在比不比钱，就比身体好。
8: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很多我刚才给您演示的，包括敲打的，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须子啊、根茎啊之类的打的粉啊？你看在市面上市场。其实卖三七粉的是多的，但是多归多，它的个头大小是有讲究的。大家看到这种杂的吗？边角料了，看到没？成山的边角料啊，这种大小长短的，它跟我刚才给你拿的一个大球球，像花团一样的大球球一样的，它是一个级别的吗？也不是吧。所以市面上你要说有没有三七卖，有，肯定有。即便你买到我们一模一样的，你说也年数蛮大的，年数也多，头数也蛮大的，个头也蛮大的啊，但是回家以后我怎么吃呢？您必须要打粉吧，你不打粉完全吃不了的。我们今天这个三七粉打得非常非常之细，是超微的粉碎技术，所以让您吃起来是安心的。你在市面上一品质你无法保证，一些边角料怎么办？再一个，既然我们知道三七是一定要打粉的前提下是必须要打粉的，那么就选好品牌了。 因为你既然必须要打粉，万一这个商家打粉用的是这种小须须怎么办？你没有听过的牌子，它可能非常便宜，万一他就说我一毛钱一克，假设万一告诉我一毛钱一克，一定要心里有数。如果他给你报价是一毛钱一克，你扭头就走，他还得赚钱嘞。你告诉我他得用什么东西给你打呀？啊，观众朋友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数啊。黄金卖你100块钱一克，你扭头就走，那黄金里不知道兑什么东西了，那不是纯属假金子吗？对于我们今天的金不换，它也是金呢、啊、它叫金不换呢、啊、不是用它这么大个头打的哟，是用它这么大个头，我把它放到这儿，看得出来比较了，观众朋友比较一下，比较个一年的，比较根须的，我们必须，这就是完整的根茎来给您做打，必须完整根去打粉的，而且它只能通过那种超高的很厉害的超微的粉碎机，它才能够打得很好，一般普通咱家里边的其实是不行的，那些你打一打稍微柔软一点的东西它还可以，但是你要说用它来打像小铁块一样硬的，再来敲都敲不脆啊，这个东西大家可千万千万心里要有数，它可不是咱普通老百姓家里面能够打得了的，但你说对身体好不好，真的很好，人家叫金不换，对血液特别的有帮助。您看我东方购物的在这里啊，五星好评，2016年我们已经10年了吧，累计销售10万瓶，我们是最早进入东方购物的这个牌子做三级粉，回购率高达96.53%，所以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登录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特别这些货号啊，或者是这些有些经典的货号，你可以看一下顾客的好评，或者您自己搜一搜，拿出小豆包，拿出 AI， 你问一问，你说三七到底对身体有什么好处，三七自己就告诉你了，都不用我说那么多，我今天的目的呢是做一个桥梁，东方购物呢就把好的产品拿过来，我们绝对是能够邀请到的，比如说因为东方购物实力强，我能邀请到雷允上给咱，我再说另外一件事啊，这您可能不知道，这款产品我们东方购物特别跟雷允上合作，给我们特别研发的，包括细度超细超微细，这个必须是雷允上的啊，不是说我们随便套个壳就叫雷允上啊，这有防伪标啊，是因为东方购物的实力强，跟雷允上强强合作，人家雷允上为我东方购物专门就这个性价比专门突出的，因为他怕什么呢，我跟大家再说直白一点啊，如果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太便宜了，特别是今天的九罐装，因为它太便宜了，跟市面上的这个盒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呢，它容易造成市面上专柜某一些的投诉，所以我们就说品质必须比你的还要再强的情况下，然后价格给我做到最低，这样那他们就没有借口再反对我东方购物卖这款产品了，大家理解不？所以今天您拿回去的首先必须是正宗的雷允上云南文山三七，再加上我们今天克重一瓶里面有60克，还给大家配上了金属勺，但只有在九瓶装再给大家加送上非常漂亮的礼袋，这都是在九瓶装才特有的福利，如果您只订3瓶装那就没有这么多好东西喽。额外的包括什么人参皂苷含量啊，三七皂苷含量啊，这些您都放心，因为它长在地里的，像什么农残啊报告啊我们都给大家展示过了，您也都安心，其实吃三七没有那么简单的，对于血管的调理，你以为就吃个随便买个三七粉回去就吃了吗？它里面有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额外超标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因为它终究长在地里的，它跟人参几乎很像，很像，像得不得了，味道也极其相像的。但是人参是干嘛的？哎，三七又是干嘛的？对于我们的血液是非常有帮助的。最后的8分钟，大家抓紧时间抢吧。如果一旦抢不到499的话，您只能转念订那块了啊。那个过程只有3瓶，你就算订2套，你也超过我们今天499的价格了呀。但是你能拿到什么？你只能拿到6瓶啊。今天我们499让您拿多少瓶？让您拿回去9瓶，不是6瓶，是9瓶。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3: 有个文山，它的这个三七呢是品质比较好。我在当地买了一些，打成粉末，我就要天天吃。吃三七呢是早上喝完奶，最后剩下一口奶，然后就和点三七，1克到3克都可以，然后喝下去。
18: 其中血的充足和畅通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色斑啊，其实是气血不足的表现，而这个三七，它的别名叫做金不换。在《本草纲目拾遗》这部书里边啊，是这样说的，说人参补脾，三七补血，那么经常服用，自然这个气血充足而通畅了。
19: 我们北方它是没有暖气的，在冬天它比较的潮湿。那么南方的朋友在冬季进补的时候应该尤为注意些什么呢？
20: 它可以用一些温阳的或者燥湿的东西。
19: 燥湿的啊，
20: 对，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阴冷。
19: 嗯，
20: 但是这个温补的它那个它不能像这个北方呢
21: 跟咱们吃的不能一样，
20: 啊，对
21: 对不对？
20: 西呢对它比较合适、哦，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或者是用点放上三七煮点粥啊，
21: 可以煮粥，可以煲汤吗？
20: 也可以煲汤
21: 啊，
20: 也可以炖肉的时候也可以，简单的也可以泡水喝啊。
0: 三七还有品质等级之分，搿么阿拉哪能来分辨三七的优劣呢？三七投数越小，说明单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也会是越多，价钿也就越高。
1: 像这个呢，就是属于二十头的，这个就非常大了，它的生长期的一般在4到5年，所以它才能长得这么大。所以它相对来说吸收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多了，所以它的含量就比较高，所以它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在3块钱以上的。
2: 三七一定要干净的，所以这个是挺重要的。
3: 嗯，来这儿打个勾啊。
2: 啊，
3: 为什么用热水送服比较好？其他的这几种方法可以吗？
2: 这个一个比较简单，
3: 嗯，
2: 是吧，买来就可以吃。
3: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稀也容易吸收，还有就是用热水冲，
3: 嗯，
2: 最好是开水冲，
3: 嗯，
2: 开水冲等它凉了再吃。
3: 嗯，那用如果用牛奶或者牛奶吃可以吗？
2: 牛奶呢就是胃不好的人，
3: 哦，
2: 用牛奶吃，牛奶那个吸收比较慢，对胃刺激也小，
3: 嗯，
2: 但它吸收慢了。
3: 嗯，煮粥的时候加一点儿，
2: 一样嘛，
3: 也可以，
2: 啊，跟也可以。
7: 300年老字号雷以上，聚百草，泽万名，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及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以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8: 一定要好好的重视一下血液啊，血液和血管是两回事，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如果大家的生活习惯里面经常大鱼大肉的，浓油赤酱的，这是我们本来的上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没有办法。那再加上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辈，本来自己的生理上的机能就慢慢的退化了，你的血液的要求，大家想一想啊，一个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和一个清水，你同时往上或者是抛洒甩，谁流动性更强？一定是清水，没有那些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在里面，油状东西在里面就摇不动，你的心脏蹦蹦，血液要非常快才能够流遍全身。如果你的血液是那黏糊糊的一坨，哦，一推动不了，一推动不了，慢悠悠动，慢悠悠动。你告诉我，你的营养、你的氧气供不到这里，供不到这里，它能不晕、能不难受吗？所以自己的血液一定不能过于稠，一定要这样。所以要吃三七粉是很关键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构成，我再唠叨一下啊。3瓶装，咱们能补定就补定了。我看可能偶尔有各位个别的观众朋友还在订购这个啊。这个的性价比呢，1.4块，虽然便宜，但是没有我们今天的9瓶装更便宜。今天拿回去一共有9瓶，499元，单克算下来才9毛钱一克，这个性价比不要太高。而且给大家再配上这样的一个金属勺，1瓶勺就是1克。按理来说呢，像您正常常规养生滋补一下，3克可以，老两口一起吃，1人3个月。如果你说我确实在血液方面出现过大问题，可能需要到9克哟，6到9克之间喽。那你大概就吃2-3个月喽，一个人呢，老两口一份才1个多月呀，给您配上礼袋，漂漂亮亮礼袋。如果想要走进访友送人的话，也都成。如果想要走进访友送人，盯着咱9瓶装才有礼袋行，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好，感谢观众们的订购了啊。我们今天呢，三级粉本来确实是硬邦邦的啊，你一定要选择好一点的企业打的细的粉，不是说非在我们雷雨上不可，但是呢，雷雨上会给大家出具各方面的报告，包括农残啦，包括重金属啦，其他的一些有害、有害、没害的东西啊，我们都给你检测，都是未检出。再加上它当中的人参皂苷含量和三星皂苷含量非常的高，它的粉碎呢又那么细，您都肉眼可见的，所以你就可以安心来吃它。大概单颗价格也非常划算了呀，9块钱左右啊。如果您要参加满减送百的话，那就更便宜了，我就不用讲了。自带积分有4.99元，进去5块钱，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呢，还可以再减5块。就林林总总一算，反正就是8-9毛钱一克。你要按三克吃的话，2块多，那就不是个事儿了。每天都能坚持住，如果贵的话你坚持不住，那咱就没有啥必要。我们希望这种呢，咱老百姓的又对血液特别好，又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的一个部分，所以赶紧讲起来吧。最后的两组现货，02151119900。
1: 有个文山，它的这个三七呢是品质比较好，我在当地买了一些。打成粉末我就要天天吃。吃三七呢是早上喝完奶最后剩下一口奶，然后就和点三七，一克到三克都可以，然后喝下去。
2: 其中血的充足和畅通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色斑啊其实是气血不足的表现，而这个三七它的别名叫做金不换。在《本草纲目拾遗》这部书里边啊是这样说的，说人参补脾，三七补血，那么经常服用，自然这个气血充足而通畅了。
3: 我们北方它是没有暖气的，在冬天它比较的潮湿。那么南方的朋友在冬季进补的时候，应该尤为注意些什么呢？
4: 它可以用一些温阳的或者燥湿的东西。
3: 燥湿的啊，
4: 对，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阴冷。但是这个温补的，它那个还不能像这个北方呢，
5: 跟咱们吃的不能一样。
4: 对，气呢对它比较合适。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或者是用点放上三七煮点粥。
5: 可以煮粥，可以煲汤吗？
4: 也可以煲汤啊，也可以炖肉的时候也可以，简单的也可以泡水喝啊。
6: 三七也有品质等级之分，那么阿拉哪能来分辨三七的优劣呢？三七投数越小，说明单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也会越多，价钿也就越高。
7: 像这个呢，就是属于20头的，这个就非常非常大了。它的生长期的，一般在4到5年，所以它才能长得这么大。所以它相对来说吸收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多了，所以它的含量就比较高。所以它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在3块钱以上了。
8: 三七一定要干净的，所以这个是挺重要的。
9: 来这打个勾啊。为什么用热水送服比较好？其他的这几种方法可以吗？
8: 这个一个比较简单，是吧？买来就可以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细啊容易吸收，还有就是用热水冲。最好是开水冲。开水冲等它凉了再吃。
9: 那用如果用牛奶或者牛奶吃可以吗？
8: 牛奶呢就是胃不好的人用牛奶吃，牛奶那个吸收比较慢，对胃刺激也小，但它吸收慢了。
9: 煮粥的时候加一点儿
8: 一样嘛，
9: 也可以
8: 也可以。
2: 300年老字号雷雨上，聚百草则万民，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即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雨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0: 一定要好好的重视一下血液啊！血液和血管是2回事，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如果大家的生活习惯里面经常大鱼大肉的，浓油赤酱的，这和我们本来的上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没有办法。那再加上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辈，本来自己的生理上的机能就慢慢的退化了，你的血液的要求，大家想一想啊。一个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和一个清水，你同时往上或者是抛洒甩，谁流动性更强？ 一定是清水，没有那些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在里面。油状东西在里面就摇不动，你的心脏蹦蹦，血液要非常快才能够流遍全身。如果你的血液是那黏糊糊的一坨，哦，一推动不了，一推动不了，慢悠悠动，慢悠悠动。你告诉我，你的营养、你的氧气供不到这里，供不到这里，它能不晕，能不难受吗？酒瓶装才有李大行，打电话订02151111990。
1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早上好，我是攀登。下雨天呢，大家宅在家里看看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买买自己需要的一些养生食品啊。那说到我们今天在夏天天热的时候啊，大家会说到是什么呢？就是吃点银耳汤，对吧？但是传统在煮银耳汤、在炖银耳汤的时候呢，至少差不多是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那还得去高温去看着它，然后防止它一锅扑锅等等。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啊，糖耳啊，有机银耳，这个呢，它就像吃麦片一样啊，只要你轻轻松松用滚水倒进去，很方便，就能一碗新鲜出炉的银耳送到你的面前，而且呢，配了小料包，吃的更加是香甜可口。今天价格呢也非常划算，而且还送一个哎非常棒的一个焖烧杯啊，组合构成力度非常之大，所以在夏天天热的时候，不想进厨房炖银耳汤，咱们泡上一碗好的银耳汤带回去。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朋友好。
3: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糖耳自从来到东方购物以后，真的叫狂销热卖哈。但是我们呢，就直播过一次就没货了。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现货，因为我们让大家吃有机银耳，一次的成本才几毛钱，而且不用开明火，还送你一个焖烧杯，这样的力度您千万别错过。
0: 我记得小的时候真的是夏天啊，妈妈在这个厨房间，要么是炖绿豆汤，
3: 是
0: 炖银耳汤，弄得自己也是汗流浃背，
3: 烟熏
0: 火燎。然后炖上来之后，端上来之后又是非常热，非常烫。
3: 对，
0: 你还不能马上下口，
3: 是，
0: 对吧？但是银耳是好东西，
3: 当然，
0: 对吧？
3: 银耳多糖，包括到它里面很多胶原蛋白，各种的营养物质全部都有。
0: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现在啊，这个技术已经变得非常发达了，
3: 对，
0: 对吧？这个糖耳其实东方给我卖了好长时间，
3: 是，
0: 也是深受大家喜爱。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的糖耳。
3: 对的，是的。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高山生态有机银耳，整个是透明包装，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很多朋友说，怎么不是那种一大朵的呀？怎么是碎的呀？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新科技哈。整朵的高山生态有机银耳，帮你破壁，帮你烘干，让它更好的吸出营养以及更好的出胶，所以你就不用用明火了。然后这样的一整罐呢是80克，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标识让您看得清楚。首先它是有机食品，这个有机食品呢不是普通的有机食品，我们是双有机啊，这上面是贴在这个标识的，给大家来看看，
0: 看看啊，
3: 对，放大看看，给我。大家看看我们双有机的证书，首先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我们的古田的糖耳，它的银耳在原料的时候是鲜银耳，已经鉴定过了是有机的鲜银耳。然后我们把这个有机的鲜银耳进行高科技的破壁烘干压缩，帮您做成了所谓的方便银耳，再鉴定一次还是有机，所以它是双有机，原料生产都是有机的，才能把有机标贴在我们的这个标上面。
0: 有机这个东西，我再跟大家稍微深入一点说一说，就是保证大家在这个产品当中是没有农药残留，
3: 当然，
0: 没有工业污染，
3: 是，
0: 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因为它的配料里面只有
12: 鲜银耳，
13: 对，
12: 对吧？然后再来零转基，
13: 零转基，
12: 对吧？所以它是生态的有机绿色食品，
13: 没错。而且我们还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有这个 GI 标。很多朋友知道古田银耳好，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只是在古田产，但是他不能贴上这个 GI 的古田银耳的地理标识产品的标志。我们今天又有地理标，又有有机银耳的标识。
12: 这个原产地、原料产地啊，银耳之乡古田县，看到
13: 没
12: 有？银耳之乡古田县，
13: 对的，
12: 对吧？
13: 没错。
12: 再来看它的净含量是80克，
13: 可以。泡40吨，每
12: 40吨，
13: 对的，两克就可以泡一顿，
12: 啊，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
13: 12个月的保质期，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
12: 配料，
13: 对，配料就是有机银耳，
12: 有机银耳，
13: 没错，
12: 有机银耳，然后再来产地福建宁德，
13: 是的，
12: 福建宁德
13: 就是古田所在的一个地方，好正宗。
12: 再来看啊，
13: 蛋白质含量，
12: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7.4克，
13: 别看它是植物，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膳食纤维也很高。这个季节是不是很多老年人坐在马桶上面时间很长，感觉肚子好像都不蠕动啊，很干燥。膳食纤维来帮助大家，钙的含量，你看银耳居然还含这么高的钙，还有粗多糖。以前我们摄取粗多糖，可能要到那些买那些很贵的这个包子粉、那个其他的东西里面才有粗多糖啊。没有想到银耳这么方便简单的食材里面，居然每100克有42.6克的粗多糖。然后再来看，今天你愿意煮也可以，但是我们让大家焖20分钟，就是一大杯香香嫩嫩有胶质的银耳，所以我们把焖烧杯都送给大家了。
12: 这个我们有个焖烧杯啊，来看一下这焖烧杯。
13: 嗯，
12: 这焖烧杯其实长挺好看的，
13: 非常漂亮。
12: 然后这里面打开盖子之后，它会有一个配个勺子，
13: 这就是个小碗。
12: 把那个勺子给我。
13: 好的，好的。
12: 这个勺子你看啊，它这个勺子其实挺有说法。你看，它首先第一个，它是304不锈钢。
13: 没错，它可以折叠，折叠以后你就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
12: 然后就可以放在这上面。
13: 嗯，
12: 然后这里面它就用到了
13: 316L不锈钢。
12: 不锈钢，
13: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316的标识。
12: 食品级，这里面它度量很大。
13: 嗯，
12: 但你泡个2克左右，
13: 对，
12: 就可以焖上个10-20分钟。
13: 对，20分钟就焖好了，相当于你自己去煮，可能要煮到2-3个小时才能出那么好的胶质。你看这里面全罐体都是316那个不锈钢的，然后这外面是食品级的 PP 材质，
12: 是
13: 下面有一个防滑垫，是食品级的硅胶。
12: 对，
13: 所以这个杯子成本非常高，你在外面买1-2百块钱，我们今天免费送给大家。
12: 我们今天先来说一下构成好不好？
13: 好，好，好。
12: 今天总共是8罐，
13: 对，
12: 对吧？每罐是80克，
13: 八十克。
12: 8罐的有机银耳
13: 可以泡320杯，
12: 直接就是这，它其实是速泡型的，
13: 对，
12: 对吧？然后就可以马上就能吃，
13: 对，
12: 8罐，然后再送大家3包。这个是银耳的配的小料，
13: 对，
12: 哎，挺好，就像你以前吃那个冰粉啊，
13: 哎，
12: 然后配什么葡萄干啊、枸杞一样道理啊。
13: 红枣干、枸杞干、冰糖都替你配好了。
12: 这个就是让大家先上加甜，
13: 嗯，
12: 对吧？有一个非常好的甜味的口感。
13: 你愿意吃甜的，你加一点；你不愿意吃，你不加也行。
12: 冰糖包
13: 啊，
12: 咱们都给大家配好的啊，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13: 是
12: 一个焖烧杯，总共价格299。
13: 对的，总共价格299，你在外面买一个焖烧杯就差不多2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总共价格才299。
12: 银耳不贵啊，不便宜的，不便宜，但我们今天吃的很划算。
13: 好，我给大家倒一下。对，这一大罐80克，我稍微给大家倒出一个1/5、1/6，您看看这个大小有多少，就非常非常厉害了。你看，然后我这里面还有大概1/4的一个量，这里已经一大盘出掉了。但是每次我们泡多少呢？泡2克就可以。很多朋友说这个，你看跟我们平时看的有什么区别？我就给大家来看一看，平时你买的这个银耳，你得泡发吧。然后泡发了之后，这个蒂特别的粗，你不会要，你要把这个蒂给剪掉。然后你就算买的这种整朵银耳，你也得自己把它掰碎，否则你煮出来还是一大坨，根本就没有办法煮出胶质。我们今天帮你用整朵银耳14朵才能出一罐啊，掰碎了、压缩了、破壁了、烘干了，您就稍微拎起2克来，放在杯子里面，开水泡上20分钟，马上就是一大杯。我现在来教大家操作一下，特别简单。
12: 这个，因为它是用到什么？它是缩体破壁。
13: 对。对，就这样
12: 8个小时低温烘干。
13: 对，
12: 你放这一点够了。
13: 哎，2克左右嘛。对，2克左右，你放进去，然后呢，你就用那个对滚水，直接给它倒满，或者你要说我泡少一点的话，我就倒一半也可以。好，我现在直接给大家倒满了。然后我们这边不是还有一个塞子吗？可以起到很好的密封的作用。你就直接给它拧紧就可以了。然后再把我们的
12: 没把它拧紧，没拧紧啊，来，这个。 这个焖烧杯就相当于是个小高压锅一样。
13: 对，是的，
12: 小高压锅
13: 它里面再帮你加压，啊、帮你焖烧，然后你再把这个盖儿一盖上。啊，一会儿过20分钟，我们给它倒出来看看什么样子，好吧？
12: 其实这个呢，早上我还在跟那个导演还在说呢，我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太着急了，是吧？今天早上这么早的直播，来，我居然还给家人做了这么几道银耳汤，
13: 太快了，
12: 很快的速度，
13: 没错，
12: 就是取那么两三克，
13: 是的，
12: 对吧？然后你用滚水这么一冲泡，
13: 是这个
12: 量，
13: 我们提前，
12: 好吧？
13: 对，
12: 提前弄好了是吧？
13: 对，给大家泡了一下，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啊。
12: 有
13: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你自己要是去民国煮的话。
12: 这就是提前焖好的，
13: 对，得煮多长时间？
12: 这不就跟煮熟一模一样？
13: 一模一样啊！
12: 但你煮的时间更长啊，一两个小时啊！
13: 而且这个胶质非常非常的浓厚，你看到没有？黏黏糊糊的，滋滋润润的。老爷叔喜欢抽烟的，你就喝点这个银耳汤。女性朋友希望皮肤上面胶原蛋白满满的，像这个银耳的感觉一样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平时肺很燥的，身体很燥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冰一冰也好喝，热着喝也特别养身体。
12: 夏天你开空调啊，这有的时候会觉得。这种感觉，对吧？
13: 对啊，
12: 然后呢，就是特别燥热、湿热的空气环境，对吧？对大家自己的身体都有影响。那我觉得，其实像喝银耳汤、吃银耳羹，咱们上海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致的追求讲究。
13: 是，
12: 但是今天呢，一点都不麻烦，几分钟时间。
13: 对，
12: 为啥呢？它是缩体破壁，
13: 是
12: 8小时。
13: 对。
12: 低温烘干，
13: 没错，
12: 物理原理
13: 相当于我们把它的那个细胞壁给打通了，让你一泡就出胶，不用持续的高温
12: 出胶，
13: 对，
12: 利于人体吸收。而且它里面没有除了银耳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
13: 对，
12: 农药残留，
13: 没有
12: 污染，
13: 是
12: 转基因，
13: 又是地标产品，又是有机食品，
12: 对吧？
13: 鲜银耳和我们做成成品的银耳都帮您有有机食品的认证。
12: 要我说，就是它方

0: 就是有机银耳，没错，鲜银耳。
1: 哎，而且我们是在这个就是高山生态的环境里面给大家来培植的，所以你看它鲜银耳的时候洁白如雪莲，非常的漂亮。而且银耳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成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觉得喝银耳特别的滋补啊？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粗多糖的含量都很高，甚至它含钙量也非常的高。您看哈，我们不是本来就是那些碎渣呀、边角料给你做的才会这么碎，我们是把整朵的银耳破壁烘干之后手工帮您捏碎的，为的就是让您不用再上明火了，直接用开水泡20分钟，就能像明火煮了3小时一样，胶质满满，特别容易吸收，也特别有胶质，让它的那个口感特别的好。所以啊，平时您吃的时候，离火根本就很远了，直接拿个杯子一泡一焖就可以了。这个焖烧杯在外面要买也要100-200块钱，因为它是罐体哈，316L 不锈钢的。勺子送给你了，上面的杯盖直接就是一个小碗了，就是一套餐具都送给你了。但是我们今天白送给大家，相当于您花钱买这个杯子也要200多。我们今天又有320吨的银耳，又有一个大焖烧杯，加起来才200多，所以每次我们都卖爆。
0: 是的，所以刚才为啥说是320吨呢？因为这一罐差不多是可以泡40吨，
1: 对。
0: 对吧？因为你每次嘬个2克，
1: 对，
0: 它总共是80克嘛，
1: 是，
0: 你差不多就是40吨，
1: 哎，
0: 你总共有8罐，300多吨，
1: 对的，
0: 这我觉得其实吃啥你都要有一个追求，
1: 对对对，
0: 第一个你要追求它的营养吸收，
1: 嗯，
0: 那为啥说你比如说像以前说铁皮石斛，
1: 哎，
0: 后来变成粉，那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0: 包子粉，
1: 嗯，
0: 啊，破壁包子粉，
1: 嗯，
0: 那你对于人体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0: 那破壁的银耳，
1: 嗯，
0: 对吧？我们今天也是用到了这样的技术，
1: 缩体破壁，8小时低温烘干，
0: 手工捏碎
1: 的，
0: 让它出胶的更快，
1: 对，
0: 快速出胶，
1: 是，
0: 那是不是更加利于人体吸收？你吃银耳不就是为了更好的吸收吗？
1: 没错，
0: 对吧？
1: 啊，
0: 好。但是大家说，那我是炖的时间再长，哎呦，夏天这个厨房间真的进不去，
1: 待不了人，
0: 太热了。
1: 对，
0: 你一开火就2个多小时，
1: 而且那个银耳跟绿豆汤一样，很容易扑锅，
0: 哎，
1: 你一下没看见，扑的到处都是，嗯。
0: 但是我们不需要，
1: 不需要，不需要。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基本的情况哈，
0: 嗯，
1: 它首先是高山生态的有机银耳，您吃一顿才花几毛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净含量是80克，吃一顿大概花2克就可以泡出一大碗，所以80克可以吃40碗。我们今天总共可以吃320碗。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就是有机银耳，产地就是福建宁德，然后是古田，而且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会有这个地理标识的这个认证给大家看到，只有正宗的拿到地标得到认可的古田银耳才能标上我们这个 GI 标地标标识。还有的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有机标，现在大家买个青菜是不是有机的比没有有机标的要贵上个5-6倍？我们今天有机银耳啊，吃一顿几毛钱，有机标也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机它是双有机的哈，双有机是什么意思？
0: 嗯，
1: 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候已经有有机证书了，它的原料用的是鲜的有机银耳，然后我们再用高科技给它压缩破壁烘干，让它更好吸出，变成方便银耳以后还是有有机证书，所以我们是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银耳都是有机银耳，而且它的这个营养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蛋白质的含量高达7.4，然后脂肪很低啊，2.3。你看它的能量，如果你吃点心啊、零食，每100克可能是2000多千焦，我们每100克只有844千焦，非常低脂。膳食纤维很高，72，钙的含量也很高，573，粗多糖只要粗多糖也很高，有42.6，所以营养很理想，配比很好的一个银耳，只要几毛钱一次，太划算了啊！
0: 就是大家说，这福州说这么多，就是为了证明一点，
1: 是
0: 身价不菲，
1: 对，身价不菲，
0: 对吧？
1: 嗯，
0: 工艺精湛，
1: 对的啊。
0: 但是关键吃起来方便，
1: 哎，啊，吃起来太方便了，
0: 对吧？你营养价值是很高，我没空吃，
1: 是
0: 没那么多时间，大把的闲暇时间，
1: 啊，
0: 我要1个多小时，我不需要，
1: 20分钟，
0: 我没那么多时间。但是你今天你看，
1: 这是
0: 我们已经焖好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了，
1: 哎，对，
0: 哎呦，就哎这个。

0: 就是以前妈妈炖出来的那种银耳汤吗？
1: 没错，而且自己妈妈受多少罪了，
0: 上面那个什么枸杞啊、红枣都我们配的啊。
1: 对，我们送给大家的三大包，里面有好几，就是小包也特别多哈，您可以吃很长的时间。你看它这个胶质，这个浓稠的感觉，没有用明火炖三个小时都出不来这个质感。
0: 但是我们我来吃一点，
1: 尝一尝，尝一尝。
0: 我来尝尝，我来尝尝。
1: 好嘞，我拿起来了啊。
0: 就是天天说话啊，这个嗓子也废，
1: 对
0: 吧？
1: 很燥。
0: 啊，也说话伤神嘛，对吧？
1: 对，伤元
0: 气，
1: 是的。
0: 好，来
1: 补补钙也行，补补蛋白质也行。
0: 有点汤，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粗多糖，所以营养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半个小时左右吧，对，
0: 哎，半个小时，这个哎，这种鲜浓的浓稠的银耳羹啊，
1: 对，
0: 啊，你就这一碗就出来了，
1: 真棒。
0: 你夏天这补充啊，你出汗多，补充点能量，
1: 是，
0: 对吧？它能量也很高的，对吧？你这一碗你真的到甜品店去吃，
1: 就是
0: 这一碗甜品店38-48，
1: 肯定要，肯定要，
0: 对不对？
1: 又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钙含量还很高，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所以你的肠子很干，你坐在马桶上半天就是很难受的时候，你就吃这个。
0: 泡出来不是那种脆声的，
1: 对，
0: 不脆了，很糯了，
1: 很糯，
0: 很软了，
1: 很有胶质，
0: 对吧？胶质它也出胶了呀，
1: 没错，
0: 对吧？胶都熬出来了呀，胶油都出来了
1: 啊。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银耳这么好，这么有机，这么天然，这么有营养？因为我们是12种本草培育，它是吃滋补食材长大的。你看，它是在海拔1100米的高山的生态环境仿野生种植，而且是洁净的山泉水灌溉。它平时自己是有哪些东西作为它的养料和食物啊？白术、百合、炒麦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浮沫、银耳鸡、枣仁，它吃的可能比我们自己还要健康，所以它才能有机，才能天然，才能营养，才能
0: 健康。这个叫啥？这个叫众星捧月。
1: 对呀、
0: 对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么多配料才铸就了我这一颗鲜银耳，
1: 对，
0: 一颗有机银耳。但是我把它送到您的餐桌上，我不加其他东西。
1: 对，
0: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众星捧月般的配料，所以我这个配料里面才只有这一种
1: 有机银耳，
0: 只有有机银耳，
1: 没有别的东西，
0: 我没有其他东西，
1: 是，
0: 对吧？所以很多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对吧？你就说给自己吃，给孩子吃，给孙辈儿吃，吃的就是放心。
1: 对的，
0: 好吧。关键今天还吃的很划算，
1: 好划算了，
0: 八罐，每一罐80克，
1: 对，
0: 好吧。再送大家，关键还送一个焖烧杯啊，
1: 这个焖烧杯在外面就100-200，
0: 不是家里面人人都，我们家就没有焖烧杯，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你说我要出去的时候，你要出去郊游、露营，对吧？夏天的时候出去自驾，
1: 对呀、
0: 我觉得就带一个焖烧杯，你能量也有了，
1: 对，
0: 你饱腹感也强了，膳食纤维也能。足够了，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每百克7.6克，
1: 钙的含量也不错，
0: 对不对？所以200多块钱啊，你算下来这一碗啊，2克
1: 是
0: 才几毛钱，
1: 对，
0: 好吧，
1: 几毛钱。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8000708800-0051119900。

0: 有心银耳，它是一大朵一大朵。
1: 对对对，
0: 这一大朵里面给大家做到了破壁浓缩，
1: 是的，
0: 做到了低温烘干，
1: 没错，
0: 所以才能快速出胶，嗯，对吧？
1: 是，
0: 所以它这种，哎，其实你吃起来真的很方便。
1: 对，
0: 其实你那焖烧杯是好，对吧？嗯、像我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多时间说要等半个小时，那怎么办？我就用滚水泡一泡，两三分钟，哎，嗯，我女儿就吃得很开心了，她喜欢吃这种东西，
2: 小朋友吃也特别好，钙含量也很高啊、嗯，
0: 而且在夏天你还可以自己 DIY 一下，
1: 对对对，
0: 你加点葡萄干，哎。加点水果干，
2: 水果加点西瓜块、啊、
0: 水果现在好多有冻干水果，
1: 是是是，
0: 什么菠萝干啊、嗯、菠萝蜜啊等等啊，这种冻干的你可以放点进去，加点酸奶等等等等都可以。
1: 对，
0: 怎么吃咱们自己可以想着法儿，
1: 随心所欲，
0: 关键你吃的它是好东西，
1: 叫
0: 银耳，好东西以前很难做出来，
1: 而且是有机银耳，
0: 我们说那个铁皮食物还要宽汤久煮，
1: 对对对，
0: 你这个东西它也要，
1: 以前更是啊，你要看着那个火不要扑锅，然后煮个一两个小时才能出焦，而且你得首先把它掰碎，如果你不掰碎的话，煮出来就是一朵脆脆的，完全没有那种胶质能吸出来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是大朵的银耳啊，然后12种本草时机作为培养，天然山

0: 泉水的灌溉，然后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
1: 这个杯子是咱们送的。
0: 对，破包缩体的技术帮你做出来的有机银耳，然后手工掰碎。
1: 这还真不是一般的杯子啊，
0: 这个闷烧杯特别好。
2: 闷烧杯，闷烧杯。然后这个杯子还很轻盈。
0: 对。
1: 然后它里面所有跟食品接触的东西，它都是做到了食品级。食品级
0: 是。
1: 然后它是里面的内腔体是一个很大的
0: 316L不锈钢。对。啊，
1: 你说我今天骗吃的那些刀具，直播间刀具304的，
0: 是
1: 要好一点。对吧？是可能316，但你看它这一圈都是316。
0: 316的，对，整个腔体都是，然后外面是食品级的 PP， 下面是食品级的硅胶，
1: 包括这个硅胶密封圈都是。
0: 对，是的。然后它上面还会给你配一个折叠的304L 不锈钢的勺子，对，打开来很大的，很好用的。然后这个盖子啊，直接就是一个小碗儿，你看罐子、盖子。那个就是小碗儿、勺子都齐活了啊，
1: 方便我了，
0: 方便，特别方便。
1: 你出去郊游的时候，出去自驾的时候，带着暑假到了，总要带孩子出去玩玩的，这时候带个这一罐，好吧？
0: 特别方便。
1: 而且带两块饼干，
0: 对啊、
1: 带两片面包，哎呀，好嘞啊！
0: 吃的好
1: 过瘾。你不要再带那种其他的东西，又不好带，又容易变味儿。
0: 没错，没错。
1: 夏天天温度也高
0: 嘛。对你带到单位去就吃个甜品也挺好的哈，你下午自己叫一个甜品20-30，我们今天几毛钱这样的一罐。
1: 可能因为卖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大家也有一些新朋友、新顾客过来，可能大家说对。这个产品还不是特别了解，
0: 好，
1: 我们先给大家完完整整再说一遍啊。
0: 好，
1: 每一罐啊都是这样的，80克。
0: 对，80克。
1: 这个是用一大朵的鲜银耳，
0: 14朵，然后给你捏，就是手工帮你捏死，
1: 14朵
0: 才能出这样的一罐，一朵银耳不可能给你泡80杯的，是的，14朵才能大概出80杯的量。
1: 原材料蛮耗的，
0: 非常耗
1: 啊，
0: 对，整朵的银耳手工捏碎，因为我们首先会进行一个破壁的工艺，烘干的工艺，然后才能把它手工捏碎，让你更好吸出营养。
1: 然后我们说为啥它整个有拿到了这个绿色标志呢？有机证书，
0: 是的，
1: 而且是两种证书叠加在一起、
0: 没错，我仔细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有机证书哈，它是双有机。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期，就是银耳原料的时期已经拥有有机证书了，它是用有机的原料做的，然后在加工以后，你想加工也有很多步骤，那么加工出来变成方便银耳了还是有机吗？我们还能做到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所以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有机的银耳。哎，
1: 那说它鲜银耳就成为鲜银耳的时候它有机，
0: 哎，对，
1: 它怎么样才能做到？刚才
0: 哎，
1: 这个东西其实也蛮重要的。
0: 是的，首先选择的是白木耳的菌种，然后用了12种的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就是作为它的营养源、它的食物。天然的山泉水灌溉，然后是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然后还帮您用到了刚才缩体破壁呀、破包缩体技术，帮你烘干，帮你手工破碎，才能做到有机的，而且可以速溶。
1: 然后来
0: 对
1: 缩体。破壁8小时，就是它长成这一朵鲜银耳，它就是有机产品。
0: 是的，
1: 一般来说这个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
1: 但是我就把它又变成了8小时的低温烘干，又是缩体，又是破壁，又是手工捏碎，它还是有机的。
0: 是。
1: 这两种就从它长成到送到你的口中，这一连串的工艺。它都是有机的，
0: 有机的很纯净，
1: 很难得啊，
0: 很难得。
1: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它没有，居然没有添加任何的，
0: 没有其他的东西，
1: 对吧？很新鲜啊，
0: 就是有机银耳，
1: 有机银耳，对吧？高山生态有机银耳，
0: 对，
1: 好吧。然后福建宁德，然后古田
0: 是。
1: 古田就是它的原产标识，
0: 没错，
1: 原产地理标识。
0: 好，
1: 你吃啥就得认准它。
0: 对，吉埃标在这边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因为古田银耳也是当地的一块名片，大家买菌种的东西都会认准古田，但是不是每个古田的商家都能拿出吉埃标，我们今天完全给大家展示，没问题。
1: 所以要吃啊，就吃这种有原产地证明的，有有机食品认证的，
0: 对，
1: 相对来说更靠谱一些。
0: 是，
1: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营养成分表里面，哎、我一般除了配料表，我第二看的就营养成分。
0: 营养很重要，
1: 到底吃下去，对吧？营养成分有哪些？粗多糖含量居然达到了多少啊？来，我们来给个特写看看、啊。
0: 非常高哎，
1: 是
0: 42.6的粗多糖。粗多糖这个东西对大家的肠道非常的有利。
1: 膳食纤维每百克里面72.1克。
0: 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啊。
1: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里面7.4克。
0: 对，我们平时听的比较多，蛋白质的含量是3.8呀、3.6，这个居然有7.4啊，特别高。
1: 你可以煮，哎，我送了你个杯子，你当然可以焖了。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对的。
1: 哦，还可以泡，我这个早上起来，我这焖的时间都没有，没关系的，我都可以泡。
0: 对，哦，给大家来看，您看倒出来。 均质吧，
2: 浓稠
0: 浓稠吧，软糯吧，这个感觉哇太赞了。夏天想吃点甜品冰一冰非常好吃，如果你早上喜欢喝点热的东西，热乎乎黏乎乎的东西，你就直接开水一泡出来马上就吃，20分钟就可以入口了。然后上面的枸杞啊，这个红枣块啊，都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伴侣里面都有的。这个粘稠度不煮个3小时能出来吗？但是我有了我们的高科技，有了我们的有机银耳，我们就要泡20分钟。
2: 我告诉你，今天还特别贴心的给大家送了3袋银耳伴侣，
0: 对，
2: 对吧？这里面每一袋里面有什么冰糖啊？你看，
0: 是
2: 冰糖啊，调料包啊，调味包啊，都有的，好吧？这个你要吃口更加的香糯甜啊，更好吃，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0: 对，
2: 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这套组合总共啊8罐银耳，每罐80克，
0: 对，
2: 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3袋银耳伴侣，299，
0: 299，
2: 200多块钱，你平均算出来一碗，
0: 哎，我们多个
2: 2克3克啊，对吧？就够了呀，
0: 就是几毛钱一碗，
2: 几毛钱
0: 还没有算焖烧杯。
2: 对对对，
0: 如果你要算上焖烧杯，你就单买一个焖烧杯就差不多了，
2: 不能算了啊。
0: 对，
2: 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5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我觉得银耳这东西对咱们男女老幼都好。
1: 是的，银耳多糖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有一些很贵的护肤品里面，它主打的噱头就是我里面加了银耳多糖。
0: 你就不说那个了，你就爷爷奶奶就说宝木耳嘛。
1: 对对对，
0: 好呀，对不啦？
1: 特别润燥润肺的。
0: 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老奶奶，然后会以前小的时候在弄堂里面，然后生一个煤炉，然后在那儿上面架一口锅在炖银耳，银耳汤，哎呦，把我也馋。的呀，我就看老奶奶就是牙齿也不是很好了，
1: 对，他们吃这个很合适，
0: 对吧？吃这个特别好，软糯，然后呢再巴地个棕，还不是白砂糖，是冰糖，
1: 是
0: 老年人啊，上海的老年人还蛮精致的，
1: 对的，
0: 对吧？就摆点冰糖也不多，一两颗，哎，有点甜口，
1: 是。
0: 今天我这些全套东西都帮你备齐了，
1: 对，
0: 冰糖调料包也有了，
1: 都有，
0: 对吧？银耳八罐，每罐80克，
1: 是
0: 吧？你就要多一点，你想让老奶奶真的是厨房间里面炖上个。一个多小时，
1: 太受罪了啊！
0: 你炖也炖不酥烂，
1: 对的，
0: 那还耗了煤气，
1: 很难出焦。其实银耳的品种不一样，它有些出焦，它有些就是不出焦。你炖到最后，它都是很脆很硬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首先是生态的有机银耳、古田银耳，它在鲜银耳的时期也是有机食品。
0: 很多人在问，那我没有焖烧杯怎么办呀？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这个焖烧杯太好了。你看这个勺子是焖烧杯里自带的304不锈钢的，它这个罐体直接就是316L 不锈钢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成本很高。上面会有盖子，你直接当小碗来用。所以这个焖烧杯，你即使不焖银耳，你平时出去露营的时候就当一套餐具来用都可以。
0: 我觉得这个阿姨吃会特别吃，特别会吃，对吧？就我早上起来就是一片面包，抹一点那个什么。那个蓝莓酱
1: 啊，
0: 然后再吃这个，哎，这个好的呀，早上吃点甜的，一天都很开心。
1: 对的，
0: 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大朵一大朵。
1: 是的，这就是我们高山生态养殖出来的鲜银耳的样子，它这个时候已经是有机食品了。然后它是白木耳的菌种，它吃的太好了，12种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天然的山泉水来灌溉，然后它是高山生态仿野生种植，所以像这个高山雪莲一样朵朵晶莹剔透。但是把鲜银耳养成之后，我们要用破包缩体技术让它做到一个缩体破壁，低温烘干8小时，这样子手工再帮你把它破碎，变小了以后，它才能做到快速出焦，利于吸收，然后不用明火，直接焖烧杯泡20分钟，出来就是好像明火烧了半个小时一样。
0: 我们第一趴时候泡的那个银耳，一会儿可以打开。
1: 好，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0: 20来分钟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好吧？避免了大汗淋漓，
1: 是
0: 去厨房间炖这个银耳，
1: 对，
0: 但是又能吃得更加舒服方便，这是我们的宗旨。
1: 是。
0: 然后吃得很干净，
1: 对，
0: 料表干干净。只有有
1: 金耳，对，只有有金耳，
0: 但是营养价值还很高，
1: 超级高，我们都写在配料表上了，您回去自己看了你会特别开心。我花几毛钱我吃一餐美味的银耳，但是我们还获得了很多蛋白质、钙、膳食纤维、粗多糖
0: 每百克含量是达到了42，然后呢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7.4，好吧，所以包括还有膳食纤维等等啊，膳食纤维的含量每百克是达到了72.1，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今天8罐再送大家3包银耳的伴侣，再送一个焖烧杯，
1: 对，
0: 价值感拉满，
1: 是
0: 8007088000021119900。

0: 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构成。
1: 好啊，
2: 这个构成也是蛮难得一次争取到的机会。
1: 对的，
2: 八罐，每一罐是八十克，
1: 八十克，
2: 每一次差不多就是两克。
1: 对，
2: 你这一罐可以泡40吨，
1: 对，
2: 40碗，
1: 对，
2: 没问题的。嗯，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这个很有价值的，
1: 特别棒。那个焖烧杯，
2: 这个容量也蛮大的，
1: 是
2: 差不多一家三口都能吃了啊。嗯，然后再来三包银耳伴侣。
1: 对啊，
2: 好，这个叫我们说是啊破壁技术带来的。
1: 是
2: 啊，这个破壁技术带来的是这种啊，像。就是很碎，捏得很碎了。嗯，这个技术其实蛮好的，为啥呢？它方便，嗯，泡起来泡发时间也短，
1: 对，
2: 然后不需要大家去明火上点煤气灶，
1: 哎，
2: 去烧，对吧？这个就像吃咱们麦片一样，但是呢，你要用到我们的焖烧杯啊，焖上个1-20分钟，
1: 对，
2: 它会更糯，
1: 对，
2: 更稠，嗯，对吧？
1: 对，
2: 它里面的这种胶质啊，会更好的鼓鼓的往外流。哦，
1: 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泡了一杯吗？
2: 泡了一杯，
1: 现在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对，
2: 啊，
1: 再把那个银耳伴侣我也给大家放进去了，所以倒出来，哎呦，你看卖相好到不得了。
2: 这就第一趴的时候，
1: 第一趴的时候20分钟前泡的给大家的，所以您就喝吧，真的太简单太轻松了，就比你泡个豆浆、泡个牛奶还容易的感觉。你看这个胶质感多么浓稠，多么软糯呀！放点那个冰糖，哇，真的美滋滋。愿意喝冰饮，你就要在冰箱里就冰一下；如果不愿意喝冰饮，喝点热的，你就直接20分钟过后就可以喝了。
2: 银耳是好东西，因为以前是小时候妈妈会做，
1: 对，
2: 后来自己当了爹以后呢，就给孩子们做。
1: 对，
2: 我曾经做过2次银耳羹、银耳汤，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1: 很难弄。
2: 第一次我做的是把它就没有泡，直接拿来煮
1: 啊，
2: 煮了大概1个小时还是脆的
1: 啊，还是脆的。
2: 第二次我吸取教训，把这个银耳去放在水里泡了1个小时，
1: 嗯，
2: 再煮它还是不行，
1: 对，很难出
2: 煮的时间不够，
1: 我们都不
2: 用明火，我吃到嘴里面还是一颗一颗脆的。后来我知道他就要把它掰碎，
1: 啊，对，啊，
2: 我连这个对吧，就是他要把它切碎，嗯，掰碎弄好，我才能把它的里面的这个胶质弄出
1: 来。而且我们可以做好多的料理啊，潘老师，你看你喜欢哪个？这个是加了点小番茄，加了点那个芒果，加了点那个青瓜的，嗯，这小朋友太喜欢了。
2: 我说这个紫薯的吧，
1: 好，紫薯的、红枣的，哎，
2: 我们真的很会弄啊，这个还有放莲子的，
1: 放莲子的，给大家来看看，
2: 放莲子的，你看。
1: 有了个好的基底，你就家里愿意吃什么放什么，哎，还有可以放木薯、放莲子、放大枣、放枸杞，你都可以放在里面。
2: 哎呀，我要做的话，我马上就想到可以加一点那种孩子们爱吃的果冻。
1: 潘老师，您尝尝，
2: 果冻切碎了以后，啊，再把它放进去，这就是哎，冰箱里再冰一冰。
1: 哇，
2: 你去吃外面什么冰粉啊？吃这个不要太健康，
1: 啊。对呀，啊，我觉得这种做出来的有机的食品，比那些加了很多添加剂的那些饮料强太多了。
2: 这还买了小丸子啊？
1: 对呀，
2: 啊，太会搞了这个。
1: 真的，有时候你在外面买奶茶店的，未必有这个健康自然还好吃啊。
2: 我刚才还说我多吃点，因为早上吃的少。
1: 嗯，而且就是我们
2: 因为它的饱腹感很强。
1: 对对对，
2: 能量很足。
1: 喜欢什么烧烤撸串啊，或者有些人抽烟呢，啊，肺就很燥，身体就很缺这样的阴气哈。我们今天多吃点膳食纤维含量高的、粗多糖含量高的银耳，特别特别的好。
2: 是我们给大家看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它上面就是吃东西呢，得认准原产地。嗯，我觉得原产地不是说其他地方没有，也有，
1: 嗯，
2: 是吧？但是你说我今天为啥吃古田的原产地呢？
1: 对，
2: 第一个，我在生长期的时候，
1: 是，
2: 我就给它用到了很多丰富的原材料。
1: 没错没错，原材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吃什么长大的哈，您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银耳这么好吃，有道理，成本高，白术、百合、炒麦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麸末、银耳鸡、枣仁，它是要吃这些营养长大的，它不是只是喝露水啊，在土里面它就能长大，它是需要营养的，而且它的环境很好，是海拔1100米的高山生态环境里面，
2: 所以
1: 洁净的山泉水灌溉，
2: 他能拿到这张
1: 有机证书。
2: 有机认证书，他讲到的是鲜银耳，
1: 对，
2: 对吧？
1: 嗯，
2: 所以这点第一点很重要。第二点，我有了更好的原材料，但是我的加工也要好。
1: 对，我们用的缩底破壁技术啊，烘干技术，一番操作下来，还能不能有机？你看，我们做成方便银耳的银耳的这个成品之后，还能有机？所以真的。洁净的那个非常纯净的环境和加工工艺，它的成本都很高的。
2: 破壁烘干，
1: 对，
2: 免洗免泡，
1: 免洗免泡，2克焖一杯啊，
2: 20分钟，
1: 对的，太简单了，
2: 20分钟就是我们标准时间啊，
1: 是，
2: 就是你说没20分钟时间没问题的呀，你就直接碰。我早上起来，我刚早上我还在说呢，给家人就准备了，给我女儿拿个碗，然后做了2-3克，然后用滚水泡进去，
1: 对，
2: 加了2勺。 白砂糖，
1: 刷完牙洗完脸可以吃了啊，
2: 好吃的呀，
1: 对的，
2: 这东西你真的有时间，你冰箱里再冰一冰，是吧？再加点银耳伴侣，啥都有了，好吧？
1: 省多少钱不说，我们至少非常放心，因为我们吃的是有机的、啊。
2: 对对对，然后再来这个焖烧杯，我还是要着重强调一下，
1: 对
2: 对吧？你说我家里有啊，谁家没有杯子没有锅呢？哎，这个焖烧杯是让大家。第一个速度快，
1: 对，
2: 第二个你带出去也方便，
1: 是的，你看它有一个就是密封塞，上面还有个304L 不锈钢的大勺子，
2: 对，
1: 展开来蛮大的，然后它上面的盖子直接你可以当小碗用、啊、你就是用它泡银耳也可以，你用它带出去带饭呢、啊、带其他的菜呀、啊、都可以啊，
2: 是是是，所以这个东西特别好，好吧、你买一个焖烧杯嘛，几十块上百块也需要的、
1: 啊、
2: 对吧、
1: 啊、
2: 好，今天整个的构成说到这里，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800-7088 800-鸟鸟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今天是这个有机鲜银耳变成了我们说这个破壁技术，
1: 对的，
0: 用破壁技术烘干、低温8小时，就是这些这一套一顿操作猛如虎，
1: 是的，
0: 但是没有任何添加，
1: 对的，
0: 手工捏碎，
1: 对，手工捏碎。很多朋友看到我们的成品说这么碎，你们是用的边角料啊？人家淘汰下来的给你们，真不是，都是大朵银耳，然后烘干破壁，然后用到的高科技之后，帮您再做到一个手工破碎，把那些梗啊、蒂啊全部都挑掉了，留下了的就是特别好吸出营养的，而且你不用用到明火。直接我们送给你的焖烧杯里面泡20分钟，只要2克，就是一大杯满满当当、胶质十足的银耳汤、银耳羹。然后您看里面的这个银耳伴侣，我们都送给大家了，有3大包，里面还有若干小包。
0: 银耳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和绿豆和红豆并称为我自己个人炖3大难题。
1: 难题，
0: 你自己炖个红豆汤很难炖酥，炖个绿豆汤很难炖酥，自己炖个银耳汤更难炖酥，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没有攻克的3大难题。
1: 对的，
0: 直到我看到了有这个产品，我觉得特别好。为啥很难炖呢？第一个，它本身的这种物理特性，它本身的这种草本植物，
1: 对
0: 吧？根啊茎啊，然后哪怕把它剪碎了，你也炖不出酥烂。
1: 对，
0: 你说我家里炖不出来，我到外面去吃一碗银耳羹可以吗？可以的。
1: 好贵哦。
0: 第一，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对，
0: 每天去吃，你花的钱也不少。
1: 是。
0: 第二点，它弄得更好吃，你是要怀疑一下，我里面有没有加一些科技狠活、
1: 增稠剂什么的哈？
0: 对吧？好，我只有亲眼看到这个原材料是从我手里面变成了我嘴里的东西，
1: 对，
0: 我才放心，
1: 是，
0: 对吧？好，今天这个东西来了，
1: 嗯，
0: 就是它既让大家节省大把的时间，节省大把的金钱，
1: 对，
0: 还让你吃得放心，
1: 放心，
0: 关键是不用开煤气灶再去滚1-2个小时，您炖出来还是那个失败感满满。
1: 哦，对，
0: 我就是还回忆起我自己给孩子们、给我女儿炖那个我就炖不好呀，
1: 这出发点很好，怎么努力都
0: 茫然。我网上搜了好多教案，炖不好的跟原材料有关系，
1: 有关系，
0: 跟工艺有关系，
1: 是的，
0: 对吧？跟你这颗热心没关系，
1: 对对对，
0: 你有一颗热心，但是没有用，
1: 但是
0: 炖不出来，没办法，
1: 不管事儿啊。
0: 我告诉你，今天这东西来了，
1: 对
0: 对吧？你上班一煮也可以啊，
1: 哎，很好。
0: 很多人说我今天轻食，
1: 是
0: 吃的稍微素一点，中午稍微吃的少一点。
1: 我们这个热量就很低，但是呢，营养很高，碳白质7.4，膳食纤维72.1，钙573，粗多糖42.6。你说你吃轻食的话，你配点喝的，你就喝我们这个银耳羹，
0: 真的
1: 实在是太有营养，太好吃了。
0: 对，而且你饭后这个当甜品可以吧？
1: 很好，
0: 对吧？我基本上你暑假了，我开始琢磨给孩子们吃的菜单，
1: 对
0: 吧？你中午吃的大鱼大肉很腻了，下午的时候来一个下午茶，
1: 哎呀，
0: 你先冰箱里冰一冰，对吧？
1: 弄点水果粒，
0: 再弄点水果再弄点这个蜜饯也可以，
1: 可以，
0: 稍微少弄葡萄干，
1: 对，
0: 放进去
1: 啊，
0: 这都是一顿菜，
1: 真
0: 都是一顿下午茶。
1: 对，但是你要叫一个下午茶的外卖，这一杯那个银耳羹20-30块钱起板，
0: 外卖少吃，
1: 难
0: 办吃是难得去吃，可以的，对吧？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原材料，自己弄起来很方便，
1: 真好。
0: 好原材料配上好的工艺，再加上又很方便，价钱又不贵，
1: 对，
0: 200多块钱，我还送了你一个焖烧杯。
1: 这个焖烧杯巨好啊，不是那种普通的塑料焖烧杯，我们里面的罐身全部是316L 不锈钢的，送给大家的勺子都是304L 不锈钢的。
0: 我们还送你3包银耳伴侣，
1: 哎，里面还有很多小包，
0: 吃的都更甜、更糯啊，更好吃啊！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2155119900。

0: 舍不得。好的啊，最后几分钟时间啊，这个已经非常贴心多炖上了这一碗，这碗是刚才我们焖烧焖出来的。
1: 对的，对的。
0: 啊，你看看这个焖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对吧？
1: 质感。
0: 来来来，我们就拿这个。
1: 好。哇，胶质满满，胶质十足，
0: 对吧？
1: 有时候你买错了品种，或者是你自己不太会技巧的话，你炖三个小时你出不来这种感觉，
0: 出不来，
1: 都是清汤寡水。所以很多朋友他在炖那个银耳的时候，他要加点百合粉嘛，增稠嘛。
0: 对，
1: 我们不用任何增稠剂，我们就是有机银耳。
0: 这上面的什么料小料都是咱们配套送给你的。
1: 对，
0: 这个挺好，真的挺好吃，
1: 非常好喝，软软糯糯的，胶质满满的，胶原蛋白富含啊。女性朋友多喝，男性朋友也多喝。
0: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炖的到位了
1: 啊，
0: 它啥都给炖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但你要炖到位，你家里面得搁煤气灶上费不少煤气吧？
1: 一个人三小时就耗在这儿了。
0: 它炖不出这个效果。
1: 对，我们20分钟不用管，不用看火，因为我们送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焖烧杯。下次啊，如果您再看见我们直播，这个焖烧杯未必会送了，因为这个成本特别的高。你看它容量很大，跟我手比比你就知道容量很大。里面都是316L 不锈钢的，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吗？你看316L 不锈钢，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啊，送给大家一个刚才潘老师用的
0: 小勺子，
1: 勺子
0: 折叠的，
1: 对，304L 不锈钢的，
0: 这可以折叠的。
1: 对，然后它可以完全密封，看到没有？完全密封。
0: 对，
1: 密封了以后，它还有一个小碗儿、
0: 啊，
1: 你就直接当碗用。你说你露营、你出差，真少不了它。装银耳、装其他的都可以。
0: 好的，我们还是来说一说它几个特点。第一个，我觉得是放心
1: 啊、
0: 这个呢，它原材料产地就是在古田，
1: 是
0: 福建古田，它是原产地的地理标识。
1: 有，
0: 就吃这个有机银耳啊，得认准标识。
1: 对的、GI 标也有，古田银耳也有，所以大家今天吃到的是实实在在正宗的古田银耳，而且是有机的古田银耳。这边会有有机标，
0: 这个是两份有机证书。
1: 对的，两份有机证书。首先给大家来看，它在鲜银耳时期已经是有机的鲜银耳有证书的了、然后经过这么多高科技的处理啊，缩体烘干以后，还能做到方便银耳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多纯净多好啊！
0: 然后两克焖一杯，
1: 对，
0: 差不多10-20分钟就能焖出这一杯，
1: 对，倒一杯看看哈，
0: 倒出来一杯，好吧
1: 好？
0: 这杯是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放进去的，
1: 哎，
0: 差不多已经过了有半个小时以上了、
1: 哇，好浓稠啊，朋友们，
0: 都倒出来了，
1: 好，直接给大家倒出来，
0: 哦哟。
1: 这一大杯大概是这个量，对，
0: 两克，
1: 就是这个量。
0: 看看咱们今天这一碗下去，哎，
1: 美滋滋吧？
0: 我觉得你真的饱腹感也有了，对吧？好吃，口感也有了，
1: 哇，
0: 对不对？
1: 晶莹剔透，软糯合适，然后胶质满满，所以你喝下去的话，你会觉得整个食道啊，整个那个肺部都是润润的，口腔里也是润润的，香香的。其实人就是怕很燥，如果你觉得你口水很少的话，感觉口气都不好闷。
0: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场都居然没有点火？
1: 对，
0: 我们都没有说是给他去，对吧？其他什么炉子都没炖上，就是焖在焖烧杯里面。
1: 对，
0: 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还送了这样的一个焖烧杯，
1: 每天吃送的，
0: 不是说你换购，不是说你加价购，没有，我是送的，
1: 一分钱不加。
0: 大大的焖烧杯里面还是316L 的不锈钢，
1: 对，
0: 好吧，这还能当个碗
1: 啊，还有勺，
0: 还能吃，对吧？然后这个有机银耳这一罐是80克，然后配料我们再看一眼啊，它是只有这一项，
1: 对，
0: 没有其他任何，
1: 就是有机银耳，
0: 对吧？就是有机银耳，福建宁德，
1: 对，
0: 好吧，古田12个月时间，然后再最后看一眼啊，来我们的
1: 蛋白质
0: 营养成分里面。能量每百克844千焦，
1: 非常低的热量。
0: 蛋白质
1: 7.4，很高的蛋白质。
0: 膳食纤维
1: 72.1，太好了，老年人特别需要。
0: 粗多糖
1: 啊，
0: 42.6。
1: 对，钙也有573啊。您需要的那些好的营养成分，它很丰富啊。
0: 它是集合了各种好处的银耳。
1: 对，
0: 所以大家爱吃，喜欢吃，喜欢吃你费劲儿
1: 是。
0: 费时间，
1: 对，
0: 费煤气，
1: 是，今天什么都不费，也不花精力哈，你把它泡在那里20分钟，不用去管它，20分钟以后打开来，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您愿意自己 DIY 一下也可以，愿意直接喝，就把我们的银耳伴侣放进去，又有枸杞，又有红枣干，又有冰糖，一点儿不操心，每次的成本就是几毛钱，
0: 真的是。所以夏天啊，咱们说出汗多，能量损失也多，
1: 对，
0: 对吧？神伤的也多一些，
1: 是。
0: 这时候咱们说补一补，
1: 对，
0: 那银耳是好的。但是不需要大家满头大汗的厨房进出，
1: 对，
0: 就是焖在里面10-20分钟的时间，焖烧杯也给大家送一个，好不好？
1: 是，
0: 所以吃的更加方便
1: 啊。
0: 哪怕你说连那个时间焖的时间都没有，像我早上起来就10分钟时间搞定了， 热开水、滚开水冲泡一下，
1: 是是是，
0: 两三分钟时间也能吃，
1: 也能吃。嗯，
0: 我们还配了银耳的小料包，
1: 对，
0: 还送你一个焖烧杯，嗯，200多块钱，
1: 对，
0: 八罐，每罐80克，你就算今天福州这个量，嗯，每次大概做个2克，
1: 是，
0: 我一罐就能泡出40杯，40杯，40碗，
1: 对呀。一次就才几毛钱，
0: 一次是吧？这样的量，你外面吃个，啊，你就算最低最便宜10块钱一碗，
1: 对对对，
0: 你这一碗就，对吧？
1: 是
0: 10块钱，
1: 对的。
0: 你泡40碗，400块钱，
1: 400块钱呢，这还是一杯的一个量，对吧？我们一次才几毛钱，而且下一次啊，偷偷跟大家讲，如果下次你再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考虑未必还能送出焖烧杯这么贵的赠品，因为今天我们是需要一个焖烧杯嘛，我们就送给大家了。下次如果实在成本合不下来，那对不起，您只有自己另外去购买焖烧杯了。
0: 知道大家今儿夏天郊游忙，带孩子出去玩，
1: 暑假要出去玩，
0: 又劳神又劳心，当然开心是开心的啊，那总该要补补自己的身体。
1: 是是是，
0: 老人在家的时候也不用再去开煤气，老人动个煤气也挺担心的，
1: 真的
0: 啊，对吧？万一忘了怎么办？
1: 是的，
0: 我就让老人就每天泡一杯下午茶点心，
1: 哎呀，太棒了！
0: 出去郊游，跳广场舞，钓个鱼，嗯，对吧？老年大学读，这都挺好的，
1: 真是，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5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懂得养生的朋友都知道，其实秋天是一个特别好的补肾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所以其实我们说，在这么多的一些养生知识当中啊，黑色食物呢，它就是入肾的。所以咱们说特别建议大家秋天要多吃点黑色食物，而且很多黑色食物啊也是润燥的，秋天也是比较燥的。所以咱们今天特别好的鹤城太堂东方购物的明星产品黑八宝粉来了，我们精选到了八种啊非常好的天然的黑色的食物原料，把它打磨成特别方便冲调的这样一个黑八宝粉带给大家，又好吃，冲调起来又特别的方便，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优惠划算，两个组合供大家来选择，所以当下如果选择这个产品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傅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4: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老话说得好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现在立秋呢已经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大家也要进入到秋冬进补的流程里面。但是秋冬进补的时候，大家是特别怕燥，而且呢怕的就是我们夏天的虚损没有补好，脾没有健好，就开始盲目的滋养，让自己的脾胃没有办法很好的吸收。那么我们先来吃这罐黑八宝粉，它帮你健脾养胃，把你的脾胃养好了，通路打开了，您冬天再吃那些昂贵的保养品就一举多得，事半功倍。今天鹤城太堂也是广东那边的老字号，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黑八宝粉，价格特别划算，千万不要错过。
3: 是鹤城太堂还有相关的一些别的产品在东方购物也特别特别的热销。
4: 对，
3: 我们讲你看黑八宝粉这样的满满的一大罐，足足是600克在当中。
4: 对，
3: 而且这个就是它是以什么以食养生、温和滋补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念。里面总共会有哪八样好东西？全部都是黑色食物。
4: 对，
3: 我们来看前面这个原料。中间就是我们今天把这八种黑色食材通过低温烘焙和研磨的方式打成这样的细密的粉。
4: 对的，
3: 咱们里面有到这个黑米，
4: 陕西洋县的。
3: 对，还有东北黑土的黑豆。还有呢，河南平舆的黑芝麻，内蒙古高原那边的黑荞麦。还有呢，河北赞皇的黑枣，还有呢，新疆南疆那边的桑葚，再加青海柴达木的黑枸杞，再加青海高原的黑藜麦米，全部就在我们整个的产品的配料当中。除了这些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配料干干净净，
4: 没错，
3: 香精啊、色素呀、防腐剂、增稠剂都没有。
4: 对的，大家发现了哈，这八种宝贝啊，首先全部都是黑色，黑色食品入肾经，所以它们都是入肾经，对补肾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很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的一个追求。也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呀、防腐剂呀，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完全就是把这八种食材充分的混合，低温烘焙以后打粉，就是很物理的一个方式啊。您平时吃的时候。都很简单，打成粉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粉是特别特别细腻的。然后你说这个是纯的这八种食材打粉，不加增稠剂泡出来会不会清汤寡水？不会，因为我们都对低温烘焙过，这是非常非常好融化。但是植物里的纤维素、植物里的营养都会融化在这个粉里面。那我们泡好以后是个什么样子？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您在家里挖上两三勺，然后直接温水或者热一点的水搅拌一下，就能出来这种浓郁的稠厚的粉的一个质感。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是不是很像我们以前吃的 芝麻糊的那种感觉，
3: 很丝滑，没有那种什么结块集团，
4: 是的，
3: 而且你感觉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稠厚的，
4: 油油亮亮。
3: 哎，这个你可以通过自己，比如说你想要那种吃的稠厚一点，你可以粉放的比较多，或者你想要喝的比较稀一点、轻柔一点，你可以粉放的比较少。这个呢，根据你自己口感来调节。但是这个已经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醇香的味道了，
4: 真的很细腻。你看里面没有那种一块一块、一坨一坨化不开的感觉，因为它的粉打得非常非常的细，而且低温烘焙过，没有破坏这个粉里面的各种的营养物质，而且有一层油脂的感觉。这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这几个草粉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看它油亮油亮的，让你觉得特别的有食欲，有点像那个磨得很细的玫瑰豆沙的感觉哈。
3: 它也没有那种过甜，对不 对？如果你说想吃点微微甜口的，你后面比如说加点蜂蜜呀，包括你还可以把它跟比如说家里面什么鲜奶呀，
4: 对不对？
3: 东方购物买的很多别的一些热饮啊、冲调类的东西一块来吃，特别的好。像我们有很多老观众啊，像早上对不对，就是你的早餐点心，你就可以冲上这样的一杯啊，就是黑八宝粉这样的一个热饮。冬天其实秋冬来吃一吃是特别好的，很好吃，很好吃，
4: 基本上没有什么甜味。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几个黑色食品它是不太甜的啊，但是它有那个微微的清甜回甘，然后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像那个米糊一样很细腻。但是像我就是我爸爸一样，就是很怕糖的人哈，他可能会觉得白米糊会让你就是有一些忌惮，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米糊的口味全部都是黑的，黑米黑枣都是好东西，所以您放心的吃，对身体真的非常的好。
3: 对，我们里面的黑米、黑芝麻、黑豆都是滋补肝肾的，然后呢跟黑枣一起也是很好的益气的，对不对？黑苦荞也是这个健脾养胃的，
4: 好好喝。
3: 再加我们里面黑枸杞又生津，对不对？又润燥，而且特别特别的滋阴哦。所以我们说秋天咱们讲这个传统的养生哦，五色入五脏，黑色食物就是入肾的，
4: 太细腻了。
3: 所以我们讲这个秋天你要什么滋补肝肾，你要润润燥的话，这个产品来吃一吃特别的好，
4: 真棒。
3: 还有我们讲你平时哎感觉这个肾气不足啊，容易什么腰膝酸软、有这些我们这个展示板上面这些问题，就很建议大家可以吃我们这款产品。
4: 是的，入肾经的好东西冬天真的应该多吃一点，而且它跟头发、跟你的皮肤、跟你的腰腿、跟你的活力都息息相关，因为肾为先天之本，也是我们平时活力还有这个就是生活质量的一个来源。所以但凡大家想好好补肾的，今天这个产品你不容错过。
3: 是的，外面这样的一罐，如果你是在别的鹤城太堂的其他渠道看到，这一大罐足足600克哦，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的黑八宝粉，价格单罐是做到99元
4: 一罐啊。
3: 哎，因为量很大。那东方购物节我们给大家是两个选择，一个是福州前面我们这样有一个四罐装，
4: 对，
3: 那四罐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将近小400元，
4: 400块钱，
3: 对，但我们今天只需要是150元，150元你除以四，每一罐的价格30几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
4: 30几，一杯大杯咖啡就要这个价格。
3: 是的，
4: 我们今天一罐相当于600克，1斤2两，可以吃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3: 是量很足。如果你说我家里面我跟老伴要同时吃，对吧，吃的量消耗比较大，或者还有中秋送人的，那你订购我面前这个八罐装，大家看一下，市面总价要将近小800，我们今天218元哦，哇，除以八的话，每一罐又低至20几块钱一罐了，
4: 那就是
3: 这个性价比真的超高啊！
4: 普通咖啡的价格，我们今天吃到1斤2两一整罐，而且全家人都可以来分享，不是说你一个人吃，全家人一起吃也可以吃到一周到半个月的时间，而且当早餐、当下午茶、当夜宵都非常好，全部都是黑色食品入肾经的，到了冬天滋阴补肾，就吃这个温和的食补是特别特别理想的。
3: 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组合，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都是很好的新鲜批次。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1: 肝主藏血，嗯，肾主藏精，嗯，我们的头发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0: 对，
1: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嗯，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嗯，油亮，嗯，不掉，不干不枯，嗯啊不白，嗯，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0: 有关，对。
1: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嗯，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0: 对对。
1: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
2: 看看山上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3: 哎、啊，外形？
2: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入血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嗯啊。第二个呢，哎，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3: 像肾、
2: 哎、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嗯、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4: 补而不燥的食物哦，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你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0: 为大家带来是非常好的知名的品牌鹤城太堂的黑八宝粉。嗯，懂得养生的朋友都知道，秋天到了，对不对？现在就是很好的吃一些补肾的，然后呢，对于肝好的一些黑色的、深色的食物。那今天我们这个黑八宝粉厉害了，里面总共八样好的天然食材。
1: 对，
0: 而且这个里面像大家平时可能说家里面如果单一做的话，可能只是用什么豆浆机打一打什么黑豆浆，对不对？家里面可能说用什么黑米呀煮一点粥，或者用什么那种黑桑葚呐，或者那种什么泡泡那种什么饮品。咱们这个不一样，咱们里面可是全部非常全面的八种很好的黑色食材。你家里面买这些食材，对不对？
1: 对，
0: 都比较麻烦，自己弄也很麻烦。在家我们都是道地的这个食材的原料产地。
1: 是的，包括到我们的这个黑米是陕西洋县的，大家都知道陕西洋县就是黑米非常好的一个产区。另外黑豆是东北黑土地的，黑芝麻是河南的，黑荞麦是内蒙古的，黑藜麦是青海的，黑枸杞是也是青海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包装。这一罐它是一个金属的包装，就是你中秋节的时候送人拿上两罐，你就会觉得特别体面。600克一罐，就是1斤2两，甄选非常好的品质的这个食材，然后低温烘焙。因为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用那个搅拌机，到最后高温会破坏很多营养物质的。另外专业的给大家来做这个食材的品牌鹤城太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是不是特别干净哈。黑米、黑芝麻、黑豆、黑枣、黑苦荞、黑藜麦、黑枸杞、黑桑葚，全部都是黑色食品，入肾经的、滋阴的，对身体特别的好，没有任何的增稠剂、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
0: 是的，就是配料表干不干净，也是大家买很多一些食物你要去关注很重要的一个点。东方购我们的节目里面配料表给大家看得干干净净，
1: 对，
0: 你担心的色素呀、香精啊、甜味剂呀、抗结剂、防腐剂什么都没有，有的就是这八大特别好的黑色食材。而且我们都是道地的选料。
1: 对，
0: 我们再把粉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这个粉你也是所见即所得，其实你开罐以后啊，就能够闻到喷香扑鼻浓郁的香味儿。
1: 低温烘焙之后磨粉，首先保住它的营养，另外不用加任何的增稠剂、防腐剂，它泡出来之后就会特别特别的浓郁啊。你看这个粉是特别细腻的，它不是在那个罐子里面会什么结团呢、结球的，是完全不会的。大家回家自己摸一下或者是直接泡一下，
0: 就能感受到
1: 这个非常细腻的粉的感觉。现在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泡过之后的这个感觉哈，不用任何的手法，你就只用把这个温水或者热水跟我们的粉混合在一起搅拌一下，就能做到这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浓郁的一个感觉。观众朋友你看哈，它是很浓郁的，
0: 哎，黏哒哒，它不是那种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
1: 是的，
0: 这个咱们也没有用任何什么搅拌杯
1: 呀、
0: 没有用什么研磨器呀，不需要。
1: 我们就是你家里面搅了搅，
0: 勺子、筷子，就是快速打圈搅拌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你看，不怎么结块结团，它很化得开。
1: 是，
0: 这个就跟我们的专业厂家把这个粉研磨得特别细，
1: 细腻，
0: 以及我们之前把这八大食材低温烘焙以后，把它们里面的很好的一些营养啊、活性物质呀，很大程度的这个保留下来了。哇，
1: 油亮油亮，看上去就很有食欲，而且有点那个偏红的颜色哈。因为我们这里面有黑米，黑米煮出来就是红色的，大家知道吧？另外它有一种那种豆沙馅儿的一个感觉，但是我们里面没有红豆，我们是黑豆，黑米、黑豆、黑芝麻，然后还有黑枣，黑枣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包括到还有黑桑葚，黑桑葚补肾实在是太好了，叫民间圣果。另外还有大家平时很难吃到的这种各种的黑色食品，真的这个口味非常好。你说这个东西啊，它如果不好吃，它再有营养我也坚持不了，特别想给孩子吃太难了。但是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吃了，没有加糖，没有那种过多的甜味，但是非常香。
0: 对，这一勺这一杯里面吃到几种好的黑色食材，八种啊，这个数量特别的多。
1: 对，
0: 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会原来秋天我会在外面买一些什么，就是五黑粉，对不对？
1: 对，
0: 咱们这里面足足是有八样，它这个种类更多，非常的好吃。
1: 太好吃了，真的真的有点像那个豆沙的那种质感，但是比豆沙要香太多太多了。
0: 是，特别的细腻稠滑，你可以根据自己想吃的这个口感，加水的多少，加粉的多少，随意你来调节。而且注意啊，大家家里面85度左右的热水来做一个冲调。
1: 对，
0: 像咱们这样的一罐，如果你是一个人吃，按我们这个差不多正常冲调，我们的吃法怎么吃怎么冲调都在后面，很简单，一个人一次3到4勺左右，也差不多是30克左右。那我们这一罐是足足是600克，一个人吃这一大罐足足能够吃到20天左右。
1: 对的，
0: 吃的时间非常的长。
1: 是的，但是我们这个是全家老小可以共享的，你可能一家老小一起吃，都爱吃的话吃个10天或者吃1周左右，所以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就很适合大家来囤货。何况马上中秋节的时候，你拿上两罐，然后拿点月饼，拿点水果到亲戚朋友家，是不是就非常体面了？但是花钱很少，这一罐合下来才20几块钱。
0: 对，真的划算。 算，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八罐是218元，一罐相当于20几块钱。你想，如果你中秋备礼物自己家里面再买一点，其实你把我们直接八罐上的大组合，因为小组合你想四罐，
1: 对，
0: 150元。你如果订两套小组合八罐，是不是要付300元？150乘以2，
1: 对，
0: 我们直接有一个八罐装的货号，218元，
1: 便宜了，
0: 一定是就直接这个八罐装性价比更高的，
1: 便宜了80多块钱，将近90块钱，那肯定买这个大组合。而且我们这个也不用放冰箱，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您八罐在家里面，全家人一起共享，当早餐、晚餐，或者是下午茶，或者是宵夜都可以。中秋节送人，你手里更有余量。买小的话，你不舍得送人啦。
0: 对，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大家备礼物的话，这个真的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
1: 对，
0: 所以赶紧抢单，我们八罐装热销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是的吧，老咸的。我之前呢是吃的是五谷粉，现在有的八种么子了里向，而且有的个么子呢老细腻的，搿能介老咸呢，就是讲又勿甜，更加容易拨人体吸收。之前呢，我屋里向呢是哪能吃呢？就烧饭的辰光摆点哈密。现在我了解下来呢，确实来讲，黑个么子对伐？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里向有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得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么子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搿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伐？如果再勿够的时候，加只小包子也可以。最主要一点，勿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八种哈个物事来了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得老方便。
1: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2: 哦，气和力。
1: 咱们看，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2: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1: 啊，再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2: 心、肝、脾、肺、肾。啊，
1: 嗯，益气力，长肌肉。
3: 这个荞麦里边它含有丰富的芦丁，它对血管很好，粗粮纤维含量丰富，所以饱腹感会更强，所以这个人呢吃了之后更扛饿。
4: 看了桑葚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5: 外形？
4: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1: 这个拿出来
4: 入血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嗯。啊，第二个呢？哎，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5: 像肾、
4: 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0: 咱平时每天注重这个膳食结构的平衡，其实每天吃的食物的种类一定是要多一点。嗯，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直接这个黑八宝粉里面八样黑色天然的好食材，也是当下我们说秋季养生，对吧？你滋补肝肾也好，益气也好，秋天润燥也好，这八样好食材搭配的刚刚好，而且就是养生正当时。
1: 是的，而且我们鹤城太堂真的给大家选的都是名贵的食材哈，像平时我们在八宝粉里面，你很难看到黑苦荞，很难看到黑藜麦，很难看到黑枸杞，这些都是非常昂贵的。苦荞茶有时候你去高档餐厅，人家你说我要点一盅，点一杯苦荞茶还要额外再加钱。我们今天帮你打成粉了之后，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糊糊里面哈，它的口感非常的好，而且营养保留的特别充分。嗯，黑藜麦又叫植物黄金，这八种黑色食品都补我们的肾精，但是对我们各种的脏器、各种的营养元素各有所长，加在一起。

0: 218元，直接省了500多，真的好划算。
1: 是，
0: 备货特别的少，哪怕我们现在四罐装备货都不多了，四罐装是150元，根据你需求需要哪个罐数的来电话告诉我们，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不是的吧，老咸的。我之前呢是吃的是五谷粉，现在有的八种么子了里向，而且有的么子呢老细腻的，搿能介老咸呢，就是讲又勿甜，更加容易拨人体吸收。之前呢，我屋里向呢是哪能吃呢？就烧饭的辰光摆点哈密。现在我了解下来呢，确实来讲，黑个么子对伐？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里向有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得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么子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搿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伐？如果再勿够的时候，加只小包子也可以。最主要一点，勿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八种哈个物事来了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着老方便。
1: 不饿不燥的食物
2: 哦，
1: 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它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3: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4: 肝主藏血，
3: 嗯，
4: 肾主藏精，
3: 嗯，
4: 我们的头发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3: 对，
4: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
3: 嗯，
4: 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
3: 嗯，
4: 油亮，
3: 嗯，
4: 不掉。不干不枯，
3: 嗯
4: 啊不白，
3: 嗯，
4: 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3: 有关。对，
4: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气化在发，
3: 嗯，
4: 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3: 对对，
4: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
3: 哦，
4: 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4分钟不到了，今天我们的备货非常的紧张，我们的4罐装150元的和我们的8罐装218元都很热销，嗯，好品牌哦，鹤城太常它就是立足于这个大健康产业的，
1: 对的，
0: 然后呢深耕食养品类的创新，
1: 是
0: 专注于大健康产品开发很多很多年，嗯，就是以倡导科学合理饮食健康生活方式为主要的品牌理念，所以他们家这款明星产品，他们家的黑八宝粉现在秋天来是特别的合适，嗯，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强调我们的8罐装。今天每一罐低至20几块钱，
1: 太划算了，
0: 600克足足一大罐的黑色的8种好的食材作为原料给大家研磨成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随便放到外面哪儿，你各个渠道去比较价格，产品的配方再加我们整个的一个工艺，这一罐这么一大罐20几块钱真划算，
1: 真的划算，就有时候你去高档的餐厅，人家问你喝什么茶，你说我来一杯苦荞茶，你可能额外都要加20块钱、嗯、但是我们今天这一罐1斤2两，实实在在有黑藜麦，有黑苦荞，有黑枸杞，有黑桑葚，有8种黑色食品打成粉，非常干净营养的粉，居然才20几块钱。好，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倒出来的质感有多好，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倒出来是没有任何需要什么，就是先冷水冲再热水冲、嗯、再怎么怎么样的，我们今天直接就是开水跟我们的粉混合一下啊、嗯、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
0: 冲调，没有任何的技巧，您家里面就是勺子或者说筷子快速搅拌，一个人吃的话呢3到4勺左右，大约30克的粉加85度的热水冲调，嗯，看我们倒出来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或者有些什么冲调不开颗粒感比较强，没有，特别的细腻而且油油亮亮，我们里面有很好的这种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枣、黑苦荞、黑藜麦，还有桑葚，对不对？整个的8种哦，就是天然的黑色食材作为原料给大家。低温的烘焙再经过精细的研磨制成的，
1: 太细腻了，太漂亮了，观众朋友，而且香气扑鼻，您在旁边您就能闻到这个特别好的一个香气，
0: 是，
1: 而且它还很浓稠，嗯，有点像那个流动的冰淇淋的那个感觉哈。这个油脂因为我们是8种非常好的就种子嘛，坚果类的食物，所以它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的高、嗯、各种维生素包括黑米在里面，对血是很好的，这8种黑色食品都是入肾经，对肾都是很好的，又解馋又环保、嗯、又滋补，
0: 对，因为其实很多观众对于养生啊、嗯、它也是有各方面的一个需求，这8种黑色天然食材很多核心的营养物质就很高，而且其实他们也是感觉是各司其职的，
1: 太对了，因为鹤城太常它对整个的就是滋补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思路哈，所以我们今天这8种黑八宝我们是有一个轻调补购的思路的，黑米、黑藜麦、黑豆都能帮您好好的清一清五脏六腑，然后黑桑葚、黑荞麦帮您好好的调养一下您的气血，再来黑芝麻补头发的、补肾的，还有很多的卵磷脂的成分还补钙的，另外还有黑枣还有黑枸杞帮您固本培元、固精培元，非常非常的好、嗯、所以我们今天轻调补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到了这么多昂贵的好食材，黑荞麦、黑苦荞、黑桑葚，鹤城台糖这种老牌子哈，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嗯、毕竟我们是卖30年陈皮的那种高档滋补品的品牌哈，
0: 是的，而且我们这档总共备货只有120组、嗯、现在100位观众已经是订购到了，我们大组合8罐装单罐价格20几块钱，你看看外面有很多的一些啊，也是有几种黑色食材配伍起来这样的冲调类的粉剂啊，70几块，
1: 对，
0: 一般可能品种没这么多的40几块，
1: 五十几块，嗯，
0: 对，你看黑八宝粉60几块一罐，我们可是600克大罐装的，给大家8罐的价格才218元，多少钱一罐？27块2毛钱，
1: 哇，一杯咖啡钱，
0: 真的是、嗯、这个你想一想，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今天这样的好东西，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抗结剂、甜蜜素，嗯，配料表干净，让大家吃的健康，吃的又很营养。所以最后10分钟不到的时间，赶紧下单，把自己中秋礼物要送人，给你的兄弟姐妹，给你家里面高龄长辈，好好来秋季滋补肝肾的快速抢现货。大小组合加起来总共备货只有18组了，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伐？老鲜个，我以前呢是吃个是五谷粉，现在有得八种物事辣里向，而且有得个物事呢老细腻的，搿能介老鲜呢，就是讲又勿甜，更加容易拨人体吸收。之前呢，我屋里向呢是哪能吃呢？就烧饭辰光摆点哈密。现在我了解下来呢，确实来讲，黑个物事对伐？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伊里向有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得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物事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搿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伐？如果再勿够的时候，加只小包子也可以。最主要点，勿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八种黑个物事来了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着老方便。
1: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2: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我们的头发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1: 对，
2: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1: 有关，对。
2: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1: 对，对。
2: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
3: 上它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4: 外形，
3: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什么呀？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2: 这个、拿出来
3: 入血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4: 像肾，
3: 对，像我们小肾的眼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5: 补而不燥的食物哦，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你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0: 最后的五分多钟，我们的背后真的不多了。我们也讲肾乃先天之本，所以其实你秋天要养养肾的话，真的我们说黑色食物入这个肾经，就要多吃点黑色食物。
1: 哎，我们今天是黑八宝粉哈，大家在外面可能看到三宝、五宝，我们今天黑八宝，八种黑色食品，而且都是很昂贵的黑色食材。那平时您在吃黑五宝粉里面肯定不会给你放黑枣、黑苦荞、黑藜麦、黑枸杞，首先成本特别高，第二就是这些东西如果你买到不是地道正宗的，它帮你打成粉之后可能不是那么好吃，你可能里面还要再加点什么植物油啊，加点糖啊，加点其他的添加剂啊。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我们用的都是道地食材，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豆是东北黑土地的，包括到黑荞麦内蒙古的，黑枸杞青海的，黑藜麦也是青海的，桑葚是新疆的。用这么好的东西给大家打成这样的粉之后，低温烘焙，让它变得非常变成熟粉了嘛，好吃了嘛，直接泡就可以了嘛。
0: 是。
1: 而且不用加香精、色素，不用加糖，它就会有淡淡的回甘，它就会有细腻的口感。你吃到嘴里啊，真的是像那个很细腻的玫瑰豆沙的那个感觉。我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是不是像我说的？
0: 这就是我们真实冲调的，油油亮亮的，很稠厚。
1: 是。
0: 你也可以粉放的多一点，对不对？不用任何的搅拌杯，不用任何的粉碎机，我们是非常细的粉，就是家里面筷子或者说勺子，快速打圈搅拌，85度左右的热水，
1: 对，
0: 冲调就可以了。
1: 是。
0: 那个浓郁丝滑，而且特别的稠厚啊！
1: 对的，这个稠厚的感觉，我给大家把那个勺子拿起来，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勺子的这个感觉哈，非常非常的稠厚，
0: 你看，
1: 真的像那个化掉的冰淇淋的那个质感一样，特别细腻，特别油亮。这个大部分哈都是像黑豆啊、黑米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这个脂肪对我们的身体是很好的。这个细腻的口感，你吃起来真的又管饱又解馋。夏天想不是冬天想喝个下午茶，或者是秋天想喝个下午茶，不要喝那种加了很多糖的，咱们就喝这个没有加任何蔗糖的，非常没有负担。
0: 还有我手上你看，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馒头、小糕点，看这个颜色里面就有用到我们今天这个鹤城台糖的黑八宝粉。很多观众家里面喜欢做点烘焙，喜欢自己做点点心，对不对？你除了买一些别的一些就是说原料呀，对不
1: 对
0: 食材以外，加点我们这个黑八宝粉特别的好。包括你家里面什么烘烤点那种什么饼干呐、对不对？用烤箱做的一些料理也可以加点这个粉，
1: 真是完全可以替代你平时用的有些面粉或者是其他的粉。
0: 是的。
1: 但是像我们今天这么好的黑八宝粉哈，因为它有八种昂贵的黑色食材，所以在外面是99块钱一罐。你买一罐100块钱，你送人送2罐就需要200块钱的成本。
0: 是。
1: 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是你可能还要考虑一下，我可能一次就买1到2罐就行了。但是来了东方购物就不一样了，让大家超低成本就能持有我们的黑八宝粉哈。
0: 对的，我们今天4罐只要150元，每一罐才30几块钱。但是还有一个就特别为大家长期要吃，整个的秋天冬天在家或者你中秋要准备礼物的，8罐不需要东方购物，买2套4罐装要花300元，218哦，我们这200出头还不是298，
1: 对，
0: 288
1: 是
0: 218，跟电商网络渠道直接差不多，是省了57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罐你看一下，不可思议，
1: 真的
0: 20几块钱呐，朋友们，
1: 真的一杯咖啡钱，在外面喝一杯苦荞茶的钱。但是我们今天里面有苦荞，有黑桑葚，有黑枸杞，有很多名贵的东西，所以这个价格性价比极高。您送给亲戚朋友，送出去的面子，100块钱一罐，其实您花了20几块钱一罐。
0: 是的，
1: 所以买大组合哈，自己是要吃的，全家老小都能吃的，早餐、晚餐、下午茶都是可以把它用来当食材的。而且我们中秋节的时候送人这个。不是普通的塑料罐子，我们是金属罐子，送人也体面过人。
0: 对，
1: 一罐足足有600克，1斤2两，实实在在，你自己买经济实惠，送礼体面过人啊。
0: 备货已经不多，我们这档直播就要提早结束了，因为这档节目时间非常短，就因为备货非常稀缺，跟市面上面我们的价格比较起来，东方购物帮大家省太多钱了。最后的直播备货5组留给你，快速抢单，需要几罐装来电话告诉我们，还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能够再优惠5元钱，再加本身商品积分。我们的8罐装也就210元左右哦，所以打电话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是的吧？老鲜的，我自己呢是吃的是五谷粉，现在有的8种么子了里向，而且有的么子呢老细腻的，搿能介老鲜呢，就是讲又勿甜。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之前呢，我屋里向呢是哪能吃呢？就是烧饭的辰光摆点哈密。现在我了解下来呢，确实来讲， 黑个物事对伐？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伊里向有得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得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物事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搿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伐？如果再勿够的时候，加只小包子也可以。最主要一点，勿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八种黑个物事来了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得老方便。
0: 我们今天四罐只要150元，每一罐才30几块钱，但是还有一个就特别为大家长期要吃，整个的秋天、冬天在家或者你中秋要准备礼物的八罐。不需要东方购物，买2套四管装要花300元，218哦，我们这200出头还不是298，
1: 对，
0: 288
1: 是
0: 218，跟电商网络渠道直接差不多，是省了57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罐你看一下，不可思议，
1: 真的
0: 20几块钱呐，朋友们，
1: 真的，一杯咖啡钱，在外面喝一杯苦荞茶的钱，但是我们今天里面有苦荞，有黑桑葚，有黑枸杞，有很多名贵的东西，所以这个价格性价比极高。您送给亲戚朋友，送出去的面子，100块钱一罐，其实您花了20几块钱一罐。
0: 是的，
1: 所以买大组合哈，自己是要吃的，全家老小都能吃的，早餐、晚餐、下午茶都是可以把它用来当食材的，而且我们中秋节的时候送人这个。不是普通的塑料罐子，我们是金属罐子，送人也体面过人。
0: 最后的直播备货五组留给你，快速抢单，需要几罐装来电话告诉我们，还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能够在优惠5元钱再加本身商品积分。我们的八罐装也就210元左右哦，所以打电话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蔚。今天周日啊，给大家第一时间带到我们的直播，当然这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今天第一时间，陈蔚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很喜欢吃的，来自于东海的银昌。而今天的组合啊，满满的给到您7大袋，只要150块钱，150块钱除以7，每一袋280克，只要21块钱，冷链配送到您家。秒抢时间现在倒计时，当然第一时间一定要加油了。很高兴把雅玲请到现场，就直接看产品吧。
4: 对的，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断货呢7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然后现在呢15分钟秒抢，一包一包独立包装，280克一包，每一包分量都是要保证大家，而且这样的半透明的包装，那么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每一包看清楚了啊，基本上是在3条到4条左右，
3: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包冰率很低
4: 啊，对，也就是我们。
3: 就是
4: 对，也就是我们7包是20多条，对吧？20多条东海的这个银昌鱼，然后再来看一下生产日期。很多妈妈其实会吃的人都知道，5月1号开始啊，东海我们休鱼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5月份新鲜批次，怎么来的？都是在我们休鱼之前最后一批船，最后一批回来，然后帮您去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自然化冻之后来，我们看这个鲳鱼的卖相啊。哎呀，每一条我跟您说啊，上海的爷叔爸爸妈妈可喜欢这种大小规格的，为什么？家里面吃。是实惠呀，干煎呀，清蒸呀，红烧呀，熟得特别快，
3: 而且银昌看着就很细腻啊，
4: 对，
3: 是非常紧实、
4: 啊、对，然后你看、新鲜的鲳鱼它的嘴巴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微微张开来的、全部都是帮您做到一个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包括来切开来之后，对吧、真正的
3: 东海的肉质的质地，
4: 对，真正的东海鲳鱼肉头就是更加的厚，
3: 来看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厚度还是可以有的，
4: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回家之后你这样的鲳鱼的话，你想想看，我们今天一包20来块钱，哎，对吧？里面大概有3条到4条的样子。你说几块钱吃一条鲳鱼是不是很划算？
3: 是。
4: 回去之后的话，你做法很多样的啊。
3: 是。那这个刚刚说完，我们构成就在这里啊。每一包是这样独立包装的，你可以这样袋子放到你的冷冻柜里面，也可以把袋子拆掉啊。
4: 对。
3: 这样7大包，每一包280克，每一包里面大概有3到4条。刚才看到了这样的满满的银昌，冷链配送直达您家，一定要加油，手速快。那其实我们上海人的话，鲳鱼真的很爱吃。没事儿，我爸爸有时候就会煎一煎鲳鱼，对吧？
4: 红烧一下。煎一煎，包括豆豉蒸一蒸，什么都可以的啊。肉头的话是非常的细嫩的，对吧？拿回去之后，你看到没有这样的肉头，这筷子夹下去很厚实，非常非常的厚实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在家里面吃，就是家常的一些做法，包括你要用这样的豆豉蒸一蒸之后，还可以做这样子的茄汁的。
3: 是的，
4: 哎，上海人喜欢吃一点甜甜酸酸的，而且啊，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吃这种特别的开胃。
3: 是的，
4: 很方便啊。这个呢是干煎的，就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
3: 是，
4: 一定要够新鲜，我们才可以直接做干煎，甚至拿回去之后的话，我要直接
3: 第一时间给大家开拆看多，
4: 对，直接把它清蒸蒸的， 盘，对。哦，
3: 这个热气腾腾的好赞啊，营养更加的全面了啊。
4: 对，
3: 稍微热的话蒸一蒸也比较省时间省事情
4: 啊。稍微放一点蒸鱼豉油就 OK 了。
3: 因为新鲜，好，所以话不多说，主要就是今天150块钱啊，独家的，很久没有来直播了，150块钱7大包，更是给到大家冷链配送直达您家，每包21块钱左右，加油扫码按下1号键，更加的划算和快捷。8000088000021519900。

0: 塞，我就知道今天肯定会疯抢。作为阿拉斯加撒黑尼哦，理想啊，鲳鱼怎么能够不少了呢？
1: 七个月时间没有来，保证一下大家品质啊。我们其实呢都是东海的，帮您深海捕捞上来的，
0: 是
1: 不是金鲳，不是其他的进口鲳鱼，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所以上海的爸爸妈妈都知道，东海银鲳是更鲜，
0: 是
1: 肉头更嫩，骨头更软啊。
0: 所以一定要加油，赶紧，而且呢扫码更快捷，只要145块钱。
1: 对，
0: 对，真的是
1: 更优惠，给到大家每一包280克，每一包大概是3条到4条，也就是20多条的这个东海的银鲳鱼。而且保证一下，5月1号开始东海是休鱼，我们今天是在休鱼之前的最后一批次捕捞过来的，
0: 是，
1: 所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爸爸妈妈喜欢吃的，夏天可以今天多囤货啊。
0: 是深海鱼，又是营养高蛋白，但同样也是在孩子来说的话，刺儿也相对少一点啊。老人家也去吃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肉质又比较细嫩，所以真的是爱得不得了。但是今天这样的价格太实惠了，已经有66位顾客抢定了啊。要做的是不用等待，您现在如果打通电话的话，直接可以按下1号键，输入货号17280516啊，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其他的活动。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扫码更快捷，
1: 对，
0: 更快捷，145块钱，你直接看到，物流也看到。所以现在建议您赶紧扫码来抢定，还有9分钟了，福利秒抢，时间很短暂，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谢谢大家，福利秒抢，争分夺秒，我真的是
1: 打不进电话了，
0: 就像敲木鱼一样的要跟大家说，这个只有这么点时间，备货有限的，但是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福利时间段，
2: 对，只有8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售完的话不加货的，因为你想想看，上一次直播是在11月份的时候，是不是断货7个月的时间了？而且爸爸妈妈很喜欢这套组合，为什么？一下子买很多回去的话，可能冰箱放不下。我们今天是7包的量，一顿烧一包，一包里面有3条到4条，今天才花20块钱，
0: 所以你吃一顿老两口或者孩子在才20块钱。
2: 对，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鱼，都是深海自然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不是那种肉头很粗的金鲳鱼啊。
0: 是，话说着，我们只有8分钟了，我们回来再给大家爸爸妈妈要看一下情况的，看一下鱼的，好看一下啊。
2: 对，每一包你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一包20多块钱啊。来，
0: 我要跟大家说，而且现在是单冻技术，明白吗？就是它其实是化冻了以后，就看到实实在在，不是水含量很高的。
2: 是的，是的。然后生产日期全部都是5月份的，5月份新鲜批次，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渔，我们休渔前的最后一批船回来的啊，所以呢，那么新鲜给到大家，你可以拿回去清蒸。然后来再看看这个肉头的品质啊，
0: 真是
2: 好的东海的银鲳鱼的话，你看到没有？每一条是不是特别新鲜的感觉？
0: 是，
2: 对吧？你看到吗？如果这个鱼鳍上面有金边，鱼尾巴上面有金边，那是金鲳鱼。我们今天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银鲳鱼哦，
0: 感觉银鲳鱼有一种高贵感，
2: 对，眼睛透亮透亮的，对吧？然后肉头的话也是非常的厚实的，回去之后呢，
0: 看看当中这个鱼肉的质感。看看新不新鲜，妈妈有生活经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可以吧？
2: 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啊，稍微煎一煎，炸一炸，放在糟卤当中，直接做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个捞汁小海鲜也可以啊。
0: 怎么想都好吃，
2: 多样。
0: 我想到是吃糖醋的，特别的好吃，反正怎么吃都好吃。我们这儿你看蒸完的这个上锅了，
2: 哦哟，
0: 真是热气腾腾。
2: 6分钟时间了，好吧。
0: 想明天收到，现在要扫码或按下1号键到，7包就在这里，我们冷链配送直达您家的，所以加油吧，150块钱每一包才20来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更在立减5元钱，加油，直接插队扫码点单，8007088。800021511199000。

扫码的话，145块钱更优惠，8007088000211519900。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货，
1: 希望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1: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了啊！
1: 对呀，所以一分多钟的时间，一共是7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大概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鲳鱼带回家。
0: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
1: 银鲳。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上清凉厨房？
0: 对，
1: 对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清蒸一条，我们这个鲳鱼也就3分钟5分钟。
0: 对，油淋一淋啊，或者怎样吃都方便，而且呢，老人孩子都能够吃啊。所以呢，真的是把握住，一条的话更划算，吃一顿的话才20块钱。嗯，所以最后一分钟不到时间，22组，扫码最快捷。当然，你也可以按下1号键，145块钱，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0088000215119900。

0: 一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了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备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0088-0002-15-11-9900。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的好东西，因为每周一的栏目哈，我们都会精挑细选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特别适合吃的东西。那其实这个季节大家会明显感觉到热，对不对？身上的流失的汗液会增多，然后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多注意补充维 C， 包括花青素等等这种天然的这种营养素，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我们说一直以来都是在夏

0: 里面特别热卖的沃田的蓝莓汁今天来了。这个蓝莓汁它最大的方便之处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而且呢就是你吃到的这一袋满满的都是100%的蓝莓榨成的汁儿啊，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我是建议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不管是年纪大的朋友，还是一直需要用眼的朋友，或者说是长期电脑一族的朋友，其实咱们今天啊都可以把这个蓝莓汁作为每日的这个膳食补充的一部分。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这个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蓝莓好吃，营养价值高，但是就是有一个缺点，储存起来比较的麻烦，然后的话呢现在天气又比较的热，基本上买了昂贵的蓝莓放在这个冰箱里面的话快速要吃完。那我每天想吃怎么办呢？今天我们是直接用到我们说每一袋里面230克的蓝莓出汁到一袋的蓝莓纯汁，拿回去的吃到的就是满满当当的蓝莓的营养。但我们听大家啊，今天这个组合构成实属难得，为什么？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对，
1: 这档直播也是为了高丽老师的栏目，真的是特别的去叫供应商备货，批次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季节到了，赶紧囤货啊！
0: 是的，它是配料表，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啊，蓝莓当中因为含有很丰富的花青素、维生素 A、B 族、膳食纤维，我们其实把膳食纤维也保留下来了，
1: 对，
0: 包括铁呀、钾呢，钾。很多朋友都说我要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对吧？钾含量非常高，它也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浆果之王。这个是100%的蓝莓的原汁儿啊，蓝莓的原汁儿，
1: 对，
0: 所以它的口感味道是相当相当的好。这个小口子啊，就直接把它拧开就可以了，
1: 方便。
0: 包装也特别高级，我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也特别高级。
1: 是，
0: 这个上面是获得了，我先给大家先不喝哈，咱先看看这个核心。
1: 对，
0: 那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
1: 对，
0: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是
0: 蓝莓花青素专利，
1: 有
0: 专利号的，
1: 对，
0: 所以它是很大程度上的帮你保留了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对咱们的眼睛，对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对咱们细胞的年轻，帮助都会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吃起来也特别特别的方便啊！
1: 哎呀，
0: 就这样打开，
1: 对，
0: 然后对着嘴巴，
1: 是就这样喝就行了。天气是不是很热？又热又闷，早上起来就想喝点这种，
0: 好好喝，
1: 是不是开胃？我刚来的时候，节目还没开始，我就喝了一袋了。而且它有一个特点，什么？酸酸甜甜，小甜口居多，有一丢丢的小酸口。怎么样？
0: 好爽口啊！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啊，你夏天你不要放到这个冰箱当中储存，你不需要的。
1: 对，
0: 但是但是，家里面如果有爱喝冷饮的，
1: 对，
0: 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冰镇一下，
1: 哎，
0: 好喝到爆，
1: 好喝的不得了。或者你干嘛？家里这个冰箱里面都有这种制冰块的，对吧？然后直接的话呢，小冰块，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子当中，蓝莓纯汁、蓝莓原汁放在里面，
0: 哎，这一杯在市面上还不得花个20-30块钱啊？
1: 然后还里面各种勾兑呢，可能还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添加呢。我们这满满当当的一杯，只有什么？只有我们。今天的蓝莓在里面，给大家尝一下。我跟你讲，
0: 来尝一下。
1: 我们说的望梅止渴，现在我们是直接可以喝，好喝的不得了啊！
0: 关键是健康，100%的蓝莓汁，而且又是咱们说国家的农业产业化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它自己有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人家是自己有工厂的啊。
1: 好喝，
0: 然后还获得了这个蓝莓的这个专利技术。咱们这一包当中是150毫升，
1: 是
0: 啊，150毫升，所以量大管饱，
1: 还量大管饱。
0: 这个里面这一包差不多相当于。多少颗的蓝莓？
1: 230克左右，
0: 230克、
1: 哦。哎，对，你想
0: 去买，你得花多少钱？
1: 230克，你想看，现在一盒里面的话呢，大概30克左右。你230克，你得花多少钱？
0: 对。
1: 然后你想看，这个蓝莓本来出汁率就比较的低。
0: 对。
1: 我们今天有自有的工厂、自有的种植基地。关键你看，我们的花青素有的写的很清楚，每一袋里面约有45毫克。
0: 的。
1: 真的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是的，保留，帮你保留好了花青素。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个构成啊，一个是2箱装，一个是4箱装。2箱装呢，我们就是在旁边不停的在喝，
1: 哎呀，好
0: 喝到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喝到停不下来，因为这个季节就是你喝了以后会觉得特别爽口，它就是酸甜口的
1: 啊。
0: 2分酸。8分甜，
1: 对
0: 啊，或者说3分酸，那个7分甜，就是酸甜口是特别特别适中，喝过的人都知道，都不用高丽讲了。然后呢，100%的蓝莓原汁儿，然后这个是一共是有20袋，
1: 对，
0: 229块钱。
1: 哎，
0: 另外一个组合就是40袋，然后只要399块钱，那相当于一袋就到大概差不多就是那个9块多钱，
1: 对，
0: 差不到10块钱。
1: 是，
0: 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对吧？比如说满3件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的话，那400元积分就相当于399是送给大家的哦，
1: 有真实的，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凑单真的凑单神器。我一看399，我说哇，这凑单神器来了。

0: 对，
1: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这个放到冰箱里，孩子要爱死你的。02151199000。
2: 我都说经常吃蓝莓能美容养颜，它跟其他水果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蓝莓，一种蓝紫色的水果，杜鹃花科月菊属植物，分为滴灌木的野生品种和人工培育品种。它的果实中含有大量类黄酮、花色苷、酚酸、花青素等生物活性物质，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钠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 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在自然界当中啊，蓝色的水果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1: 真是，我一会儿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多少。
0: 你想不到第二个吧？
1: 对对对，
0: 蓝色的水果。哎，那蓝莓它是被称为是水果皇后，浆果之王。它当中含有的，比如说钾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现在都知道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它的钾含量非常丰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铁，你会发现这种深色元素的这种天然的食物哈，它当中铁含量都是比较高。另外还有就是蓝莓本身它的那个皮儿和那个肉当中的那一层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另外还有是 B 族的一个宝库，维 C 的宝库，
1: 是
0: 维 A 的宝库。当然它最狠最狠的地方就是它的花青素。东方购物拥有蓝莓花青素专利的只有沃田，
1: 只有我们
0: 找不到第二家。
1: 对对对对，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品牌知名度还蛮大的，而且的话呢真的是上市集团企业。我们就是做蓝莓的这种深加工，包括蓝莓的周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蓝莓的一些很好的制品可能都有看到我们这个沃田的这个品牌。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精挑细选大颗的蓝莓，230颗的蓝莓自有的种植基地才能做出，我们说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纯纯的用到蓝莓来榨汁。另外你来看到我们这个蓝莓的话呢，个头都是特别大的，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所以我们这个口感吃起来，哎呦，好喝的不得了。
0: 对，
1: 就你喝完一口，这个整个的唇齿当中就觉得哟，就是口舌生津，
0: 好喝，非常好喝，
1: 好喝，解渴解暑解腻，
0: 真的解暑。就是你就夏天你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包。我们今天是挑选人工挑选大个儿的果实，
1: 是的，对，
0: 然后呢是层层把关，急速配送，全国打浆啊，注意它是全国打浆的，
1: 是，
0: 所以它是保留了这个蓝莓当中的这些果肉当中的膳食纤维的。
1: 对的，然后一定要提醒大家，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里面有各种添加，来，里面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
0: 这个，没有一滴水，
1: 对，各种甜味剂、增稠剂，然后也不添加任何的色素。
0: 就这么说吧，它里面就一个东西。
1: 蓝莓
0: 就是蓝莓，连水都没有，哎，连水都没有。它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像麦卢卡蜂蜜，有的麦卢卡蜂蜜好的里面也是不加水的，对吧？它就是只有，有且只有蓝莓，然后这个里面又是花青素的含量，帮你标出来了。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成本更高，但是追求的就是高口感和高的营养，所以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NFC 的纯果汁把握住了，但是市面当中你去想想看，这样的一包，实话实说，我很难看到纯的这样的一个蓝莓汁。但凡看到价格也比较贵，我们今天算下来拿买大构成更加的划算，九块钱左右，你喝到的是纯纯的蓝莓汁，对身体、对眼睛、对皮肤都很有帮助。
0: 对，我们现在的四盒装在热销当中，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季节到了，消耗大，对不对？就是喝蓝莓汁最好的季节了，给孩子对吧？保护眼睛，给老人家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保护我们的心脏，保护我们的细胞。有的时候也很累，加班熬夜的，咱也来上这样的一包。是特别好的，一包是150毫升哈，就是量大，也是我觉得也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喝哈。哎，慢点慢点，我们这个盖子是这样的，这个盖子这种很特别好旋开，
1: 像小蘑菇一样的，
0: 对，就是不会拉手，它设计得也特别好。这一包的容量就是150毫升，
1: 对，
0: 在这个地方帮你写得很清楚。
1: 哎，
0: 其实你一天一包就足够了，或者你把它放到你的包里，怎么喝我们现场教大家。你其实完全不用把它倒出来，因为它这个口子瓶口设计得特别特别完美，
1: 对，方便携带，方便拧开。
0: 然后你想你喝到一半，你喝你比如说有一半你留着啊，你说你等到下面再喝，过一会儿再喝都行，咱可以把盖子再盖上，就是特别爽，对不对？
1: 根本停不下来
0: 啊。
1: 就这种感觉是什么？入口以后的话呢，你要回味一下，因为它是酸甜口的。然后的话呢，是让你的这个口舌生津，解暑解渴解腻。然后包括你，比如说平时出去啊走动一下，包括很多的朋友说早晚散步的时候你带上一点可以。喝不完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上就可以了。
0: 对，
1: 待会儿渴了再喝。
0: 对，很方便。就是让你随时随地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天然的物质。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人，比如说要去补维 C， 对吧？要补钾，补花青素，
1: 对，
0: 补 B 族，补膳食纤维，补铁，补这些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 A。 哎呀，不用了，咱们这一包一天的啊基本上都够了啊，都够了。
1: 对，
0: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从天然的食物当中摄取很多的营养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对对对，
0: 那就这样打开就这样喝就行了。
1: 对的，好喝的不得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口感，我们跟大家形容一下啊，基本上就是8分甜2分酸，哎呦，
0: 好好喝。
1: 对，就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哇，这才是蓝莓本该的味道，
0: 很爽。
1: 哎，
0: 啊，你可以放到冰箱里面，然后冰镇一下会更好喝。
1: 我喜欢干嘛？就现在因为天气太热了，今天31度，然后的话呢，这天是闷闷的，
0: 对，
1: 像那种黄梅雨季的感觉，热的不行啊。家里比如说想喝这种啊小冰镇的，你就直接放点小冰块，或者直接我们一个袋一个袋子放在冰箱里面也可以。哎呦，我跟你讲哦，这种感觉与众不同啊。
0: 对，
1: 这是 NFC 啊，就意味什么？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添加，你市面当中你随便去买一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现场现榨的这种果汁也好，
0: 对，
1: 我问问你多少钱？他能用蓝莓230克蓝莓给您榨吗？不可能的，哪怕230克蓝莓给你榨出来，价格得多贵？
0: 是的，
1: 我们今天
0: 你一边喝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果汁当中还是分3、6、9等的。果汁饮料里面是不含果汁的，虽然叫果汁饮料，但是它侧重的是饮料啊，然后会有浓缩果汁，大概10%到40%，浓缩还原果汁大。这个里边就是一半，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是这个果汁儿。
1: 对，
0: 现榨果汁儿这个口味不确定，而且呢卫生没有保证，
1: 对，
0: 我们也无从谈起它这个果园的这个新鲜，对吧？那今天我们是叫做 NFC， 叫非浓缩还原果汁儿。
1: 是，
0: 大家记住 NFC 啊。NFC 的意思就是果汁儿的含量100%，
1: 对，
0: 它是100%的鲜果原汁直接帮你榨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呢其实大家一想就知道成本很高，对吧？成本很高。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买那个就是蓝莓的习惯？
1: 就这个。
0: 对，就这个。
1: 哎，就这个。
0: 你买蓝莓有没有一个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蓝莓虽然很好吃，但是它非常不好储存，
1: 几天你就得吃完。
0: 对，
1: 对吧？
0: 你放到冰箱里面，你稍微不注意一下，蓝莓很容易发霉。
1: 对，
0: 你像现在这种梅雨季节，稍微不注意一下，你要是一盒拿出来没有吃完或者怎么样，或者放到冰箱里储存不好的话，它好容易长毛。就这个地方很容易长毛。所以呢，就是蓝莓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卫生隐患。因为你要知道在现在的这个25度、30度、35度这个温度当中，是大肠杆菌，
1: 哎，
0: 金黄色葡萄球菌滋生最它活得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说如果这些食物你放到自然的环境下，或者说是你稍加没有注意，很可能就会滋生细菌。
1: 是，
0: 你吃下去了，哎，一个不当心闹肚子。今天这个它是直接从果园采下来，马上就加工，马上加工，然后帮你榨成了这个汁儿。沃田这个大家知道吧，就是它其实是很有名的一家专做蓝莓的这个企业。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上市集团啊。
0: 对对对，沃田集团，它是2010年、2015年就上市了，它是蓝莓行业的上市企业的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
1: 标杆了
0: 标杆了。然后它的专利呀，包括标准呢，非常多，它也是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所以为什么我一般来讲，在我的栏目当中，我选蓝莓，我只选沃田。就是我在我的栏目当中，如果我要选一个跟蓝莓相关的产品，我只选沃田。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万吨蓝莓的制造工厂。
1: 是，
0: 它还有 花青素的这个专利，
1: 对，
0: 专利号在这一边。
1: 对，
0: 那么它这个这个里面你看配料干净，只有蓝莓，嗯，然后这里面专门把花青素还标出来了，
1: 在这里你看啊，你是这个一个原箱拿回去的啊，
0: 在这个位置，
1: 每一袋里面45毫克，
0: 对，
1: 真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天然的东西，
1: 对，
0: 而且性价比很高。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四盒装和两盒装现在都卖得很好，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四盒装呢，如果大家发现哎，怎么没货了，订不了了，你就订两盒装。哎呀，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
1: 不预约不追加。
0: 今天是卖得非常好的，
1: 对，
0: 这个也是今年夏天的第一场直播，
1: 是
0: 第一场直播，
1: 是，
0: 所以这会儿货源还是有的，但是到后面很可能就陆陆续续的有货才能给大家做直播，没有货就对不起，没有办法做直播了，所以趁今天有货源，赶快把它带回去。孩子马上要考试了吧？哎呀，中考的，
1: 对，
0: 高考的，
1: 对，
0: 用眼大户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晚上都是要挑灯，要看看书的，
0: 对对，上班族、爱美的人士，这个都是少不了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蓝莓被誉为超级水果，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它有什么特别之处？真的有那么健康吗？
3: 当然健康啦！果富含维生素 C、花青素、果胶等成分，果富含多种护眼成分，例如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四、增强记忆力，果所含的类黄酮物质对于增强大脑记忆力有较好的效果。五、保持骨骼健康，果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 K， 都是骨骼的组成部分，充分摄入有助于保持骨骼结构和强度。应该没有比我更好的水果了吧？
2: 既然你那么优秀，那你就再教一教大家如何挑选吧。
3: 好嘞，挑选我时记得先看表面，如果我有穿一层白霜，那就是说明品质是好的。之后再看颜色，我的颜色越深代表越熟，选择深颜色的我会更甜更有营养一些。再上手捏一捏，好的我很结实，如果捏起来很软还有汁液渗出，说明就已经熟过了。对了，有时候我放置时间久了就会有小凹陷，就是腐烂的小坑，这个时候就不要买我了，让我自生自灭。

0: 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哈，特别受欢迎的沃田的100%的蓝莓的原汁啊，它就是原汁，100%的只有蓝莓，一滴水都没有放，然后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没有的。这个是这样的哈，因为实际上呢，蓝莓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它是。 远不只是一个水果那么简单，它为什么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是，你想看大自然界蓝色的水果其实非常非常少见，
1: 真的，对不对？
0: 它这种蓝色的外皮当中，你在吃的时候那种花青素也好，对吧？包括它当中的那些维生素的那个维生素的，包括矿物质的，全部都可以随着整个的这个汁啊渗入到你的身体当中。夏天本来就是一个能耗比较大的时候，大家会发现。 你要是出汗了，对吧？带孩子出去玩，出汗了，你那个时候整个人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对，
0: 是不是？
1: 当然，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蓝莓汁在旁边，那真的就是帮你救急了。因为这个里面大家知道吗？就这一包里面，丰富的钾含量，它是高钾低钠食品，钾，然后还会含有铁元素，还有丰富的 B
1: 维C是更不用说了，另外还有丰富的花青素，所以你看我把它如果倒出来的话，我们再倒一杯给大家看一下。没问题。那我的习惯是现场就这样喝，我喜欢就直接这样打开了，我跟大家看一下，因为它这个盖子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每次拧的时候特别舒服，就是那个你比如说你喝一半，我们是150毫升，我喝了一半，我要没喝完，我还可以再把它盖上，也很方便。它不像有些盖子，你看了以后我再把它盖上就不方便了，密封性就不行了。
0: 对，它是特别方便的。然后我们在喝的时候太方便了，我跟大家讲，我喜欢就直接这样。你方便携带出去的时候你就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在另外找什么杯子啊等等的，然后渴了就直接来上这样几口，好喝的不得了，它是得回味的，酸酸甜甜啊，
1: 小酸口儿，小甜口儿，
0: 然后喝起来酸
1: 都不一样了
0: 不少，真的就是因为我今天来上直播的时候，我路上因为我是直接从那边过来的时候，哎呦，我路上热得不得了。
1: 是今天热闷，
0: 我就想着说这么闷热的天气，今天这个蓝莓汁哈是多么的，这得多受欢迎，
1: 都打动了大家，对吧？为什么？因为真的就是时节已经到了，天气热，然后的话呢，总想着家里就得吃点健康的饮品。
0: 对，
1: 啥叫健康的饮品？
0: 就在家里哈，自己弄点小冰块，然后呢，就这一杯，就可以了。这一杯在市面上真的，你到市面上去买，真的是。可能就是十几二十
1: 几十块钱、几十块钱。现在这种现榨的果汁不便宜的，但是尤其家里有孩子的，就像我宝宝现在，
0: 咱们应该再插一个小伞。
1: 就我就想说，然后这边有一点小柠檬片，
0: 对，
1: 搞一根小吸管，这些东西家里都有的，家或者说家里都有的，你随便招待一下你的闺蜜、你的好朋友，我跟你讲，好喝的不得了。
0: 是，
1: 然后别人说我不能喝各种有添加的，你跟他说没有，只有蓝莓。
0: 对，而且这个呢，给家里的先生喝特别好，因为先生有的时候吃蓝莓嫌麻烦，一个一个的他嫌。麻烦，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这个蓝莓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家里面买蓝莓，我每次我买蓝莓，我到最后我的蓝莓浪费了70%-80%。
1: 对，
0: 我的蓝莓浪费的好厉害，后面我就不买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蓝莓是这样的，你首先你拿出来之后你洗很麻烦，就它这个那个嘎鸡窝这个地方，这个肚脐这个地方，
1: 是是是，
0: 肚脐这个地方不是很容易
1: 发霉的，
0: 发霉吗？
1: 对，很容易发霉的，
0: 对吧？我们都看过这个新闻的，就蓝莓如果你保存不当，肚脐特别容易发霉。好，然后呢，我们又不是说每次要吃的时候买一盒，我们都是买很多，
1: 对，
0: 买很多回来以后就发现，哎呀，这个肚脐地方好像有点脏，
1: 是，
0: 我在清洗的时候我就要特别当心，我得每个去洗，哎，好，然后呢，有的时候你要是没有及时吃完，那个蓝莓就容易长霉，
1: 对，
0: 长毛，
1: 腐败坏掉了，
0: 我就觉得它特别不好储存，
1: 是，
0: 所以我其实所有的水果当中，我知道蓝莓特别好，但是我其实所有的水果当中，我如果自己去买，我蓝莓是买的最少的，我比较喜欢买别的一些，比如大个头的，然后皮儿一包就能吃的这种，比如说奇果啊这种，我觉得很方便。但是这个我是放到冰箱里，因为我儿子他是喜欢喝这个的，回到家里把冰箱一打开，直接一拿出来，咕嘟咕嘟咕嘟，这个我吃，他吃这个我是特别放心的。
1: 家里小朋友吃这个，妈妈放心啊，
0: 对，
1: 没有添加呀，对身体还好啊。
0: 对，这个。因为它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这种零添加的东西，家里一定要多备啊，一定要多备，特别是天热的时候，你消耗很大的时候，它帮你补充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维生素，包括这边还有葡萄糖，就应该叫果糖，因为它是天然的水果，当中会含有一定的果糖。
1: 对，
0: 其实果糖对我们的大脑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大脑吸收营养只能有葡萄糖，所以其实这一杯果汁下去给你补充到真的是满满的营养素，我们说花青素就打头阵了，然后就钾 钾我们的大家也知道，天热的时候你如果钾含量不够的话，你整个人就没力气，
1: 对，人出汗出多了，
0: 人是软的，
1: 是是是，
0: 肌肉也没力气，还有铁元素，铁元素也是这种，我在说的时候，这个家伙就在旁边偷喝。
1: 哎，今儿太热了，今儿真的是天气又热又闷，关键这个口感的话呢，喝到嘴巴里面酸酸甜甜。
0: 这第几杯了？
1: 这是第三杯了。然后关键高丽老师在说这么多营养的时候，我干嘛不喝啊？对身体好呀。
0: 还有 B 族、B 族维生素以及维 C， 维生素 A 是对眼睛好的，
1: 是
0: 花青素也是对眼睛好的，对皮肤好的。大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是吧？对，10大包，
0: 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蓝莓，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克蓝莓。哇，
1: 那就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蓝莓
1: 得花多少钱呀？
0: 对，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然后2箱装随便买啊，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划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
0: 2箱其实喝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团，因为天气在这儿嘛，热呀。
0: 对，这个
1: 东西3伏天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啊，哎，2个4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1: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抢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
1: 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19900。

0: 这样的，说到蓝莓呢，很多人都知道，对吧？蓝莓是个好东西，嗯，但是真正能坚持每天吃的人不多，
1: 难哎、啊。对，
0: 第一个它价格是不是有点贵的，
1: 贵的
0: 对吧？一盒有的时候好一点的，一盒得20-30块钱，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蓝莓，你不可能一次就买一盒吧？
1: 是。
0: 有很多人都是，比如说一次性买个7-8盒放在冰箱里，
1: 对对，正常。
0: 我就做过这个事儿，最后好多都烂掉了，
1: 浪费了，对，
0: 烂掉了。它稍微有一点烂，我就不敢吃，嗯，因为啥呢？因为实际上这一盒当中啊，嗯，它稍微有一个烂了，你就不知道其他的果子有没有受到影响。
1: 是，
0: 对，它这些细菌也会跑来跑去的嘛。哎，而且像这种天气比较潮湿的闷热的环境，嗯，对吧？你这个一般25度到35度就是，嗯，我们说就是那种大肠杆菌啊，嗯，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嗯，是繁殖的最旺盛的时候。嗯，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吃这个蓝莓的话，嗯，其实很容易这个，就如果是储存不好啊，嗯，可能会很容易那个造成你这个
1: 不舒服，
0: 不舒服。
1: 对，
0: 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那个蓝莓跟牛奶搭到一起，嗯，这个我个人不推荐啊，嗯，我个人不推荐，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会乳糖不耐，哎，所以你不要去轻易去用这个东西来挑战你的肠胃，嗯，你就直接喝蓝莓果汁就可以了，
1: 开袋，开袋
0: 就饮，这点我提醒了大家，因为我们有些朋友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会那个肠胃会有点那个啥，嗯，我就做个友情提示，嗯，这个本身你就这样喝，开袋来喝是特别好喝的，
1: 是
0: 因为它是100%的蓝莓，而且这一袋是150毫升，
1: 对，
0: 你喝下来是很过瘾的，啊哈，
1: 嗯，对，量大，然后的话呢，里面还有到这个花青素，嗯，每一袋里面有45毫克，嗯，所以你在喝每一口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是营养。
0: 我们跟大家讲这个蓝莓当中的，它被称为水果之王嘛，嗯，浆果之后嘛，对不对？嗯，它整个的这个产品是非常讲究的，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大组合、小组合这会儿都卖得非常好，嗯，哦，外地的有些朋友也在订哈，是这样的，果汁我们在市面上看到会有各种各样的，大家就会眼花缭乱，嗯，说到底是买什么样的好。今天的这个叫做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这个里面是100%的原汁，100%的原果，
1: 对，
0: 我这一包里面150毫升相当于是230个果子，230个果子打成的这个原汁，哎，它里面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找不到第二样东西了，哎，来转过来给大家看哈，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嗯，自建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嗯，蓝莓花青素专利呢，专利号在这边，嗯，大家可以看到专利号，嗯嗯，然后产品名称是100%的蓝莓原汁，嗯，果汁含量100%，嗯，果汁含量100%，储存条件你就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嗯，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喝。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嗯，那一刻你觉得整个世界都清凉了，嗯，真的是这样。
1: 今天是
0: 好喝到不行，
1: 对，今天是很燥热的一天，很闷热的一天，但是喝上一口这个蓝莓这个原汁，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心情都舒畅了，嗯，然后身体都感觉轻盈了，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
0: 它的那个口感，我觉得我是喝到现在我最喜欢的一个口感，就是因为带了大概1分2分酸，
1: 一丢丢
0: 的小酸口，嗯，然后呢是7到8分的小甜口，嗯。然后它又是纯的蓝莓的原浆，嗯，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很满足，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比吃这一颗一颗的满足多了。
1: 对呀，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就是全家都能喝。嗯，有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饮品的话呢，可能只能某些人喝。今天我们是全家都能喝。
0: 是，
1: 高丽姐，我要在你面前拿一罐了。
0: 你拿，
1: 刚刚我已经4罐5罐开出来了，
0: 随便拿。这个季节就是喝蓝莓汁儿最好的季节，他们也是之前一直没有货源，
1: 对，
0: 最近才有这个货源，大家就自己在家里边可以一杯，对吧？先生，哎，或者是给家里的孩子，哎，啊，你就这样的一杯下去就可以了。嗯，嗯，那你这个。

0: 小蓝莓果啊，它真的吃两颗它就不吃了。
1: 是呀、
0: 啊，对吧？你这个蓝莓果，大家有没有？来，我们镜头过来一点，啊。你这个东西你给他吃两颗他就不吃了，
1: 对，
0: 他还得嫌烦，
1: 对，
0: 用手去抓，
1: 对，
0: 对吧、嗯、好，这个嗯干干净净、嗯、一杯嗯花青素也有了，嗯，钾含量也有了、嗯、维生素 B 族和维 C 也有了、嗯、维生素 A 也有了，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铁元素啊，这些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吸收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有了。它为什么叫浆果之王？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取的名字啊，嗯，因为它在这个整个的营养含量上面，它做到非常非常的充盈、
1: 丰富啊，
0: 丰富。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夏季，嗯，我们说必喝的，嗯，尤其你可以，你这样的一箱啊，我跟大家讲，你送人，这个送人也特别体面，
1: 这包装太好了。
0: 哎、你看这个名字口彩好不好？哎、叫喜上眉梢。
1: 好的，好彩头，
0: 好彩头吧。
1: 收到礼的人很喜欢 啊。
0: 咱们家里有没有要考试的？
1: 有有有。
0: 有没有马上要中考的、高考的，或者要期末考试的？嗯，咱是不是要把喜上眉梢放在家里？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
0: 是不是让孩子每天喜上眉梢一下？
1: 真是。
0: 家人每天喜上眉梢一下、哎，对不对？咱要做事也咱们图个好彩头嘛。嗯。送人也是一样的，100%的这个蓝莓原汁。
1: 对。
0: 然后孩子本身读书。眼睛吃力的不得了、累的不得了，咱们就来喝点这个、也是特别好的、这个呢你拿到以后呢，你不用放在冰箱里，你可以这样哈，一半放在常温下储存，一半放到冰箱当中，
1: 可以
0: 对不对？
1: 对，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都没问题。然后今天就是四箱，我刚刚看到有一个九组出来，然后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更少了、个位数的一个备货，因为好长时间没有来了、然后它是常温避光储存，我看了一下啊，保质期有到6个月吧，对不对？6个月，然后你哦九个月时间更长，9个月、然后又都是全新的批次，你放心囤。我是觉得你可以多囤一些。高丽老师说，今天我怎么没有想到让他们搞个8盒装？
0: 对，我觉得他们下一次我要再卖的话，我要弄个8箱装。
1: 对，
0: 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喝起来老快老快了。你不要看到，哎呀，有个2、3箱，就喝起来嘎嘎快，因为家里人都爱喝嘛。
1: 对，
0: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的那个蓝莓原汁是。229块钱是2箱，那么你要买4箱就得要到
1: 460，对，460、450多，
0: 450吧，
1: 对
0: 吧？460，但是我们4箱就只要399，相当于比买2箱要便宜
1: 70块钱了，
0: 对，便宜蛮多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账上有积分。咱们就账上积分值直接可以来抵扣，或者你之前买了产品，买了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哎呀，那400元积分凑单。这不就凑单神器了吗？
1: 白拿了
0: 399，这不就相当白拿了吗？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拿它来凑单好了，399，400元积分，咱一分钱都不多花，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凑凑单可以的，因为这个季节你就是要吃点这样的一个解暑的好东西。
0: 是的，
1: 没有添加，没有额外添加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是这样的，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在家里面添置一些全家人都可以喝的好的饮品，嗯，今天的这个是相当不错的，你随身携带，嗯，这个比吃水果方便，
1: 还真是。
0: 你想看你吃水果。你吃水果，你得剥皮儿，你得洗手，对吧？你得要去洗，
1: 费劲啊、哦，
0: 各种很费劲儿。嗯，但是这个你放在车上，你放在你包里，你每天它就是你的秘密武器，
1: 对对，随时随刻随地。
0: 对啊、嗯，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嗯，我跟大家讲，你出去旅游，你光喝水，有的时候那个消耗啊，嗯，解不了渴。
1: 对，
0: 你一定要去喝一点当中有营养物质的东西，才行，是不是就爽得不得了，很爽口。
1: 喝完以后抿一抿，回味一下，酸酸甜甜，然后整个的这个嘴巴里面开始这种啊，就分泌这种，就是我们说，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很多朋友都喝完以后，我觉得身体都轻盈了，嗯，轻松的同时，嗯，它里面营养价值还特别高，我还不用担心说里面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一些添加，
0: 对，
1: 负担几乎你不用去想了。
0: 对对对，所以它真的品质上面保证的没话说的，嗯，然后呢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要买以后也是也除了这次直播之外哈，大家以后买蓝莓尽量认准这个品牌叫沃。甜，它是蓝莓的上市企业。
1: 对，
0: 在蓝莓的这个领域能做到上市企业的，咱们中国应该不多的，
1: 少啊，
0: 不多的，
1: 少的，真的。
0: 然后它是全产业链，它自己是有自有的那个蓝莓的种植基地，然后自己来加工，就是一条龙的产业。所以它不是说啊，我今天看到这个赚钱，我去生产一点这个；我明天看到那个赚钱，我就生产一点那个。它不是的，它是专做蓝莓，只做蓝莓，就是沃甜这个品牌。所以我是说，只要我的栏目当中是卖蓝莓的产品，那我就是认沃甜的，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整个用到的，因为它的果子很多，它不是问别人采购，它是自己的，所以它用到的是100%的蓝莓的纯汁。运动完了之后，你累了之后，你要记住补钾，这是补钾大户。蓝莓是高钾低钠的食品，蓝莓当中的花青素高。钾含量高，铁含量高 ，B 族含量高，维 C 高，然后呢，就是包括整个的维生素 A， 对吧？对眼睛好的这些含量都好，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营养的宝库。你每天就给自己，这是230颗杨梅，你咋吃？
1: 没办法呀，230颗你一次性怎么吃呀？230颗第一买买也贵，
0: 吃的烦死了，手还拿着，对吧？吃到后面就不愿意吃了。
1: 第二天你也吃不下呀。
0: 230颗蓝莓，出这样的一包。这个纯汁儿，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你就放在你的包里，
1: 是
0: 你平常比如说背着这个包里，你就放它，这个又轻松，随时想喝的时候就把它拧开喝，然后喝完以后呢，觉得这一趟喝不完，你可以把这个盖再拧上去，这个盖子是可以拧开哈，
1: 可以再盖上，
0: 对，它是。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它这个盖子设计都比别人好，很多的这个东西我打不开，而且拧得很疼。它这个盖子圆溜溜的，特别好费劲儿，就特别好使劲儿，孩子也能够很轻松地拧开。你看，它设计得很高级，你知道吗？就整个这个袋子，设计得非常高级。你把它拧紧，又可以放到包里面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夏天我们对抗紫外线，对抗这个光氧化，然后呢，对抗我们的这个自然的细胞的衰老的一个特别好的武器，我就推荐给大家哈。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如果大家有账上有积分，就直接账上的积分可以来
1: 抵扣一下，
0: 来抵扣，或者说是大家可以，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可以先买个两箱装试试，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吃过的，
1: 对，但是好久没有来了，
0: 好久没来了，
1: 对，所以你想念这一口的话呢，现在这个季节也到了，你就直接买大构成啊，
0: 对，这个是两箱装一共是20包，就是20袋，20袋，那么每一袋是230颗我们的这个蓝莓做成的，
1: 对，
0: 那么相当于就2300颗蓝莓果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29，那你如果买4箱，就按照这个价格就应该是460左右。
1: 460，
0: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399，这个如果账上有积分，就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
1: 是啊，
0: 很方便的，所以我们是推荐大家在天热的时候要吃天热特别好的当季的东西，来，就这样的一杯。干了
1: 哦，
0: 就爽口的不得了，
1: 你看着解暑嘛，看着解渴嘛，对不
0: 对，
1: 就是热热的腻腻的时候，浑身就是已经是不得劲的时候，我跟你说，在夏天你就来上一个，
0: 真的
1: 心旷神怡，甚至如沐春风，甚至很多的朋友说喝完以后都觉得身上不热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是吧？对，10大包，
0: 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蓝莓，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颗蓝莓。哇，
2: 那就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
1: 蓝莓得花多少钱呀？
0: 对，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然后2箱装随便买啊，2箱装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划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
0: 2箱其实合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团，因为天气在这儿嘛，热呀。
0: 对，
1: 这个东西3天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两个四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1: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想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
1: 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19900。
3: 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那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 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我们都要吃时令的一些这个产品哈、到这个鲜子呢，在我们春天会有春笋，那冬天会有冬笋。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鲜啊，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自然生长的一种这个植物。但是呢，很多人说啊，吃笋蛮开心的，但是烦在哪里？第一，剥笋壳啊，很烦。然后剥着，有很多一些浪费的，称斤称两，一样称，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呢，整个笋当中，孩子们包括中老年朋友们牙口不好的，最好吃哪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笋尖儿那个地方。但是不可能啊，买回来之后都是笋尖儿，那么下头有人卖给谁呢？哎，今天东方购给大家所介绍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啊，我们登仙桥的有机笋类。我们有春笋十包，或者呢是冬笋十包带回去，今天价格都很划算，给大家看看。第一点，都是取到了笋尖儿、笋头那个非常嫩的地方。第二点呢，它是有机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十包我们的春笋啊，这个有机春笋纸片笋带回去150块钱。然后呢，或者呢，你可以买上我们的有机冬笋带回去十包150块钱。立刻请出今天的嘉宾哈，福州，福州您好。
4: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笋子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啊，但是剥起来、清洗起来很麻烦。今天大家就完全可以放心，你拿回去3-5分钟，一道大菜就出来了。
3: 对的，
4: 想每天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嗯，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登仙桥的品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6年就有这个牌子了，到现在已经足足70年的历史了。它是竹笋的老字号，就认准登仙桥，而且它还是中华老字号啊，这个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新鲜有机，今天是有机的笋子，零脂肪，免切免洗，而且是粗纤维。这是我们纸片笋，你看我们会有一个透明的视窗，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3: 铺满了。
4: 对，只采高山笋，什么地方的高山？江西的，就是那个抚州地区的高山笋，大家都知道江西是老区嘛，那个地方就是高山特别多，竹子特别多，所以那边的笋子特别特别的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机标识直接就在这里，中国的有机标识，中华老字号的标识，然后这边农产品的地标，我们这个叫做乐安竹笋，有机的纸片笋，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哈，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就是激动，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我念给大家听吧。
3: 好的，
4: 它的品名就叫纸片笋，它的质量等级是优级品，然后它的配料，哎，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就是竹笋和饮用水。但是这样好的一个配料表，我们居然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放心的买。这是我们纸片笋的部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冬笋的部分啊，也是这样的，一包，然后一个竹笋在这边，同样也是登仙桥中华老字号，然后轻食优选，因为它没有脂肪啊，零脂肪，快到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很在意这个的。然后冬笋，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有机标识，有机标识在这边，
3: 反正这些都是有机的，我们都拆开来吧，剪开来给大家看看，因为反正包装上的信息也看不清楚，
4: 反正
3: 拆开就知道了。
4: 对，
3: 很多经常买菜的、买笋的，包括自己包笋的，对这个肯定有概念。这是我们冬笋那个最好吃那个笋头，
4: 哇，笋尖的部分，
3: 你用它切一切，我们把这个春笋的地方也是剪出来之后啊，两盘，大家看到这个笋呢，在这边它会有
5: 这种环形纹，嗯，环形纹就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
4: 对的，
5: 包出来就像白玉一样啊，
4: 是，
5: 而且肉眼可见的是什么，嫩
4: 嫩
5: 吧，
4: 特别嫩，
5: 哎，掐它一下，哎呦喂，是不是啊，
4: 像掐嫩豆腐一样，
5: 是不是嫩头的地方，
4: 特别嫩，啊，
5: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纸片笋，
4: 纸片笋，
5: 我们的春笋，
4: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好，
5: 哦，我们的春笋呢，嗯，它净含量是300克，铺铺满哦，
4: 铺铺满，铺铺满，
5: 哎，倒行倒行，
4: 铺铺满，
5: 啊，对对对，我把那个下桶
4: 捡起来，捡起来，
5: 大家看看。这个春笋当中，它春笋跟冬笋不一样，嗯，春笋是比较瘦长型，
4: 对的，
5: 对吧？然后冬笋呢是属于这个矮矮的，但是呢上头那个尖的地方特别好吃。这边说纸片笋，就因为把春笋当中的所有那些尖头的地方，
4: 对，
5: 剥下来之后，你都不用这个洗，哎，稍微水里头焯一焯，
4: 焯一焯
5: 就可以吃了，
4: 凉拌也好，炒制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哎，
5: 你看有没有这种结的地方？
4: 没有，
5: 没有，
4: 都是好嫩好嫩，
5: 是非常非常的嫩，嗯。那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实在忍不住，本来要上节目的时候吃，哎，那今天呢给大家先做到一道就是春菜当中跟我们的
4: 香椿，
5: 对，香椿
4: 一起凉拌，对的，我们的这个纸片笋，
5: 哦，好吃，
4: 稍微焯一下水，然后直接跟香椿也要焯一下水啊，香椿是要焯水的，啊，然后一起凉拌一下，
5: 对对对，你看一下，第一点我们整个量足，
4: 嗯，对，
5: 第二点呢，这个笋呢，啊，就是它嫩，知道吗？就几乎是这种透明的了，
4: 对。
5: 还有就是你加一点盐，嗯，加点糖，然后加一点点麻油，
4: 哎呦，我也口水要掉下来了。
5: 对，刚才我们吃了之后好鲜啊，
4: 好吃的不得了，
5: 笋本身就是这种鲜味十足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嗯，
4: 对，
5: 吃这个，这刚才是花菜，花菜特别特别的葱
4: 脆。我告诉大家，刚才这盘还要多，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实在受不了了，就我们俩狂吃了。才吃到就只剩这大半盘，哦，其实本来还要多，因为真的太好吃了。现在香椿上市的季节，然后我们把这个春笋跟它一拌，鲜上加鲜，嗯，我们叫它那个春季第一鲜也不为过哈，
5: 对的对的，
4: 真的好吃。
5: 嗯，所以它可以凉拌，
4: 是
5: 也可以热炒，嗯，非常好。那，嗯，还有就是给到大家看看，嗯，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标准，嗯，包括是选的那个就是部位，
4: 选取的部位，好，给大家看一下，
5: 对对对，所有的都是选择来自整个笋，你看。最好吃的地方是哪里？
4: 其实一个笋很大的，大家买过那个整的笋就知道。
5: 嗯，你要吃要挑的，为了不浪费，后面嘛煲煲汤炒一炒，撒点嘎子和洗洗一吐可以。对，但是好吃的
4: 就是尖尖，
5: 就是拳头呀。
4: 对，
5: 今天无论冬笋也好，包括我们的春笋也好，选自就是我们的笋尖的部分。
4: 没错没错，嗯，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牌，非常有讲究，嗯，因为我们的产地呢就是在那个江西的老区啊，在抚州乐安，它是全国绿色那个农业的示范县，江西乐安。嗯，包括它的年均气候、日照时长、降雨量以及无霜期都非常的理想，所以呢，它的土壤是酸性，非常有这个红壤、黄壤，适合竹笋生长的土壤，嗯，特别适合这个毛竹的生长。而我们登仙桥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啊。嗯，江西老字号，江西著名商标，嗯，包括国家农产品地标，中欧互认首批的产品，嗯，它的品牌价值11.53亿元。哎，而且跻身全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100强和江西省农产品50强的品牌，嗯
5: 嗯，为什么这个笋好吃？嗯，就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啊发展，包括是就追求自己的品质。刚才我们的春笋看好了，看看冬笋。冬笋呢，像现在比如说油焖笋，嗯，很好吃的。还有就是腌笃鲜，
4: 是
5: 你夏天的时候到了什么立夏啊什么，就腌笃鲜当中好吃是什么？咸肉掉鲜味在汤当中，哎，
4: 真是
5: 好吃的当中啊！你看最先吃的腌笃鲜当中就是那个笋，
4: 对
5: 对吧？
4: 白白。
5: 我们的冬笋切下来，切下之后就看当中是不是有这一条一条的这个花纹。嗯，这个花纹是指什么？就是是不是嫩呀？是不是
4: 尖尖的那个地方？对，而且真的非常嫩，嗯，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说，哎呦，煮了好久我还吃不动，因为我们就给大家只用笋尖，嗯，就用笋尖，那些后面的硬的部分我们完全不要哈，嗯，只留下这个嫩嫩的地方。所以你稍微掐一掐，你感觉直接就可以把它掐断了。
5: 没有老的地方，
4: 没有老的地方，没有老的地方，嗯，就是嫩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你看，嫩到我直接夹子可以把它撕开。
5: 对，最粗的地方呢，比如说。这边
4: 好，
5: 你是有一棱一棱的，
4: 一棱一棱的，都是
5: 好多时候你吃到笋就没有这一棱一棱，它就会比较老一点
4: 点。反正今天保证给大家，不管是
5: 吃一吃尝尝，
4: 哎，纸片笋，嗯，还是我们整个的冬笋，都是尖尖的部位给你来制作的。老年人肯定吃得动，你吃到嘴里的口感就是笋里面的精华部分。
5: 确实，关键是什么？你不需要自己包了，
4: 是的，
5: 也不需要自己烧了，
4: 那个真的很费时间。
5: 先倒出来就好了，
4: 对的。
5: 看看我们的这个重量啊，嗯。 300克，
4: 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5: 对，300克，它的固形物含量呢是这个也蛮好，大约等于应该90%左右吧。
4: 很高的蛋那个固形物含量，
5: 但是问题是它的分量足，然后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不良添加，就你吃笋吃的就是这一口鲜，而且都是有机的。
4: 对的，
5: 所以你拿出来之后水里一汆。拌一拌，炒一炒就可以吃了，
4: 10几块钱一包有机的笋。
5: 29分钟的时间啊，给大家说说我们的价格。反正无论是冬笋也好，春笋也好，一个紫嫩，再加上今天的性价比高，150块钱是10包，
4: 对
5: 对吧？带回去等于说每包就才15块钱，
4: 10几块钱。
5: 你外头去买这种笋，你浪费的外头那卷东西，
4: 那个损耗都要算你的，
5: 是不是？还得花时间，
4: 没错，
5: 你要花精力，
4: 而且你不能只吃笋尖呐、那些不是笋尖的地方，你还得瘦着，是不是？
5: 所以我跟福州两个人再吃吃
4: 啊，再吃一会儿啊，
5: 对对对，
4: 真的太好吃了，大家赶紧买，
5: 很嫩。那有点时间打电话，订购专线的是02151299000。
6: 乐安县地处中国江西省中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山峦重叠，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毛竹的生长。山上竹丛林茂，郁郁葱葱，阴翳的枝叶下蕴藏着数不胜数的山林珍品。从春笋到冬笋，随着岁时交替，节律变化，在竹林的间隙，丰饶的土地孕育出此地独有的乐安竹笋。乐安竹笋外形完整，呈金字塔状，多为空心，大小均匀，色泽自然，口感鲜嫩，清脆爽口，营养丰富，其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总糖含量高，并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0: 在我们的这个，哎，其实冬笋跟春笋啊，两个我本来以为觉得像现在这个季节，什么春笋好一点，哎，没想到对半开，
1: 都好吃，
0: 都好吃，
1: 真的都好吃。
0: 一定让你烧汤啊，包括是炒红焖的，嗯，就比如说，哎，红焖其实春笋也可以，
1: 怎么做都好吃、
0: 啊，真的好吃，因为都是选择了笋尖儿。
1: 对，
0: 刚才我们冬笋拿出来之后，一批里头都是嫩，哎呦，
1: 大家都没有看到我们刚才多热闹，大家都就是拿着碗来吃，因为真的好吃，所有人吃过之后都很惊艳。
0: 前一场导演，因为我们这场导演呢，就过来之后跟我们对资料的时候说，我说，哎，我赶紧吃吃，我这是相中这个春笋，
1: 强烈推荐。
0: 他吃好就是说，哎呀，天哪，我要进去做直播了，那真的好吃。然后买前一场导演说他你一定要去尝一尝。
1: 对，
0: 刚才我们就前一场导演过来之后吃哪个，我说都好吃，
1: 都好吃，随便吃。
0: 有香椿的，凉拌的，对吧？
1: 有炒的，
0: 吃的，对，不烫，不烫，他就吃了。至少就是肉怎么那么嫩啊，哎呀，
1: 真的，所以观众朋友，今天你要是没买到，我们真的会伤心的、啊、太好吃了，这样的美味真的不容错失、嗯、因为我们今天的品牌是中华老字号登仙桥。有时候啊，你买那些笋呢、啊、可能是这种快手的笋子，你会看到后面会有很多的添加剂防腐剂，因为它就是那种要保存时间长嘛，但是因为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在这方面非常非常有讲究、嗯、首先它是江西老区的竹笋，就是江西抚州乐安的竹笋、嗯、乐安竹笋是一个地标，哎，就跟阳澄湖大闸蟹一样，它是一个地标，不是随便能用的、嗯、而且乐安这个地方就是全国的绿色农业示范县，而登仙桥是中华老字号、嗯、又是这个农业绿色示范县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嗯、所以我们不用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我们只用笋和水，应该说笋尖和水就能、啊真空灭菌，然后给你保存12个月的保质期、嗯、所以大家吃起来是不是跟你自己去买的很辛苦的手剥的把笋尖切下来料理好一样的放心，反正都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我就跟自己去市场买的一样的特别放心、
0: 啊、是的。而且就大家如果买过笋啊，就像我今年春天我还买过这个春笋，嗯，蛮难保存的，
1: 蛮难保存，
0: 保存期不长，嗯，而且每一次买吧，外头去买这种什么小瓶直播的都是5斤10斤的一买、嗯、
1: 对，
0: 你要每天这样子吃你还得要自己几波，
1: 对的。
0: 但是呢，一旦你忘记吃了，或者偶尔有什么时间没有吃了之后，它会烂，你知道吧？嗯。那这个不会，这个它帮你保存好了之后，而且是只取了笋尖儿，
1: 是
0: 你免去了自己手剥，然后呢，嗯、凉拌也可以，
1: 对，
0: 热炒也可以，烧汤也可以，嗯、各式各样。那么到了春天的时候，包括是春夏这个季节、嗯、你大鱼大肉啊有些吃不进去的，你那个笋啊调调腥味特别好，哎呦，
1: 笋的热量真的超低啊，艳华，对于女生来说那太好了，对健身人群来说也太好了，它的热量只有66千焦、嗯、我们平时吃个那个薯片可能2000多，对吧、啊、吃个点心可能3000多，但是它的热量只有66千焦，又这么好吃，你真的可以放开吃、嗯、而且除了热量超级低之外，钙铁锌硒维生素膳食纤维还有果胶还有各种维生素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嗯、关键是我们今天快手的冬笋和纸皮笋、哎、都不用加任何的防腐剂、嗯、香精色素，就跟你自己去买很辛苦的来剥一模一样的新鲜卫生健康，
0: 是啊，我们都是新鲜的，这个当季的一个有
1: 对
0: 你们说新鲜的批次，
1: 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嗯、哎，
0: 嗯，是，所以说今天带回去之后不容错过啊，10整包带回去150块钱，那立刻来抢线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乐安县地处中国江西省中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山峦重叠，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毛竹的生长。山上竹葱林茂，郁郁葱葱，阴翳的枝叶下蕴藏着数不胜数的山林珍品。从春笋到冬笋，随着岁时交替，节律变化，在竹林的间隙，丰饶的土地孕育出此地独有的乐安竹笋。乐安竹笋外形完整，呈金字塔状，多为空心，大小均匀，色泽自然，口感鲜嫩，清脆爽口，营养丰富，其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总糖含量高，并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1: 欢迎回来，我这边吃的太舒服了。因为平时呢，我是爱吃笋的，但是就怕什么，就怕自己剥笋。而且每一次我去买笋的时候，因为它是带着泥的嘛，特别是这种笋，无论是春笋也好，冬笋也好，都有点带着泥。
2: 对，
1: 带完之后我就在想，哎呀，少剥一层，我觉得可食率多加一层。
2: 对的。
1: 那你会这么想，因为壳它也按照笋的价格来给你称的，
2: 都是你自己要承受的，
1: 对吧？但是今天不是，今天所有带回去都是可食部分，
2: 对的，
1: 第一点，而且都是选择了笋尖儿那个嫩口的地方。那无论是春笋也好，冬笋也好，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前面开出来那个冬笋。
2: 好，
1: 冬笋呢开出来之后呢，就是一个笋头，
2: 对，
1: 对吧？就尖
2: 尖
1: 的
2: 地
1: 方。然后我用手去捏，你看到吗？嫩啊，嫩芽的地方，对不对？然后我用手去拨它、掰它，都能够吃。
2: 徒手掰它，
1: 对不对？
2: 因为它真的好嫩，
1: 对，
2: 都没有那种纤维感。
1: 是的，你看当中啊，它整个的一个品质，一节一节，一棱一棱，就是好的这个笋。
2: 对，好的笋，这个非常棒的一个品质，一点那种纤维感都没有啊。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漂白剂，这个一定要给大家承诺。有时候大家愿意去菜场买，自己剥，费那么多辛苦，就是害怕这些东西。我也喜欢这种快手的笋，但是我今天没有添加了防腐剂、香精、漂白剂，我就能放心的买了。我真的省了好多时间和精力，而且一包合下来才15块钱左右。
1: 对对对，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春笋。今天我是觉得呢，既然是春天、春夏季节，
2: 来，
1: 你两个要选的话，我是推荐春笋。
2: 中华老字号。登仙桥的品牌，它是1956年就有了，而且新鲜有机，这是有机的，有机标在这个地方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另外，我们今天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1: 看不清你就读吧。
2: 竹笋就是饮用水，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我现在开一包，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因为都是有机的，然后都是嫩头的地方，
2: 这个、
1: 所以好吃。
2: 谷形物含量是80，非常高的谷形物的含量。
1: 给大家看，我们整个拆开之后，这是我们的春笋。春笋当中呢，它是弄到了这个纸皮笋，帮你剥好的一圈一圈，
2: 好大一盘子，
1: 对吧？然后我用筷子的背面给大家看看，是不是？
2: 对，
1: 都是清晰可见、透明状。
2: 是，
1: 无论您是凉拌，你有时候乍一看，根本得无意嘛，得豆腐皮嘛，
2: 又薄又嫩又透明啊，没有那种老的纤维的老的那种丝儿，
1: 免去了你自己包。然后我们又是中华老字号，又是有机的。
2: 对，
1: 你到外头去买买有机的笋、有机蔬菜多少钱？
2: 好贵哦，这个是有机笋。
1: 你看这个呢，带回去就可以凉拌。刚才前面我们跟那个香椿笋凉拌可好吃了。
2: 对的。
1: 然后呢，你稍微一点就炒制一下。这个是跟我们有一些这个蔬菜、
2: 红椒啊、咸菜一起炒。哎呦，这个真的好吃得不得了。
1: 对的。
2: 这些笋呢，会把这个咸菜呀，或者是彩椒的味道完全吸到这个那个笋里面，因为它会有一些纤维嘛，所以这个笋的鲜上加鲜，除了笋自己的鲜美，还把其他食材的鲜味全部吸来了。关键是老年人牙口不好，一定吃得动，没有那些丝丝，没有那些筋筋，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嫩，真的太好吃了。
1: 第一点，我们量大，
2: 对。
1: 第二点呢，给大家听听啊，笋好吃是嫩、脆、爽口，
2: 对。哇，我听到你这个嘎吱嘎吱的，像小松鼠一样的，真的很嫩，
1: 你感觉在吃面条，
2: 脆爽，是的。
1: 自己弄到春笋，有的好剥嘞，一卷一卷的，
2: 是
1: 这个嫩好吃，那么大口下去，如果说这个笋不嫩，
3: 完全就是
2: 卡住了。塞牙了，
3: 吐出来，
2: 对的，
3: 因为它是嫩的笋，而且是嫩渣渣的笋，
2: 每一口都不会浪费，没有要吐出来的渣渣。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香菜，然后胡萝卜拌这个笋，太好了，我觉得这是太健康的一道菜了，膳食纤维的含量非常的高，然后维生素 B 对吧，然后钙、铁、锌、硒、维生素这里面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包括到笋里面哦，它真的热量那么的低，你平时说哎呦我要少吃点东西，我要控制一下热量，这个你大胆吃，放开吃，它100克里面才66千焦的热量，
1: 像粗纤维嘛，
2: 对，
1: 你粗纤维含量特别高，每天早上要用很大力的，你吃点这个，
2: 对的，再来一个
1: 啊，而且我发现那两道菜，笋的灵魂是什么？烧笋，
2: 烧笋
1: 加一点点糖，
2: 对，
1: 它更鲜，
2: 哎，这个是冬笋烧鸡，
1: 油焖笋啊，你也可以做，这冬笋当中红烧的，
2: 红烧，这两块你都已经分不出来哪块是鸡，哪块是笋了，对不对？而且鸡的鲜味都被笋给吸收掉了，朋友们。这个笋嫩成什么样子，我直接拿夹子，这个夹子是钝头的，没有尖头的，直接一掰，我把这个笋都掰开了，你家里的冬笋你要用这个笋尖你才能把它掰开，你家里但凡用靠后一点点的部分你都是掰不开的，但是我们今天笋嫩到这个地步，就是直接用那个夹子都可以把它撕开，
1: 对，我就这么说吧，
2: 好像红烧肉，
1: 如果你平时的这个烧菜啊，是以包
2: 红烧肉
1: 汤为主的，你放笋你就买冬笋，那如果说你说我就要吃现在的春天第一口鲜，你买我们的纸片笋春笋带回去，我再尝两口，越是清就是清爽的啦，它好好吃。
2: 我觉得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俩就可以把这所有的菜吃完，因为它太好吃了。我们都是吃过中饭的，但是因为它太好吃，所以真的没有办法。这个笋是有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全国绿色农业示范县江西乐安这个地方，非常适合竹子的生长，因为它是江西老区的竹子啊，竹笋包括。到在这样的绿色食品线，我们非常有名的登仙桥，它是江西老字号，中华老字号，也是中欧互认的首批产品，也是江西农产品50强的品牌，包括优质产品、畅销产品金奖，获奖无数。今天给大家在东方购物带来有机的笋，一包合下来才10几块钱。
1: 再给你看看，我们春笋也好，冬笋也好，取哪个阶段？笋当中最好吃的，平时都是挑着吃的笋
2: 尖尖，
1: 对吧？后头老的地方不好吃的，
2: 都不要。
1: 你要嚼一嚼，嚼不动吐出来的没有的，
2: 就是炸炸的地方，
1: 那一段特别好吃。
2: 对，
1: 所以你想想，今天又是有机的，又是帮你都处理好的，没有任何损耗的，带回去保质期还是12个月。
2: 对，12个月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这点太重要了。
1: 我很喜欢吃什么？你10包带回去，你每个月吃一顿。其实都不可能嘛，
2: 不可能，
1: 你肯定能消化
2: 掉。我一个星期起码吃3餐，好好吃。
1: 150块钱带回去，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乐安县地处中国江西省中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山峦重叠，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毛竹的生长，山上竹丛林茂，郁郁葱葱，阴翳的枝叶下蕴藏着数不胜数的山林珍品，从春笋到冬笋，随着岁时交替，节律变化，在竹林的间隙，丰饶的土地孕育出此地独有的乐安竹笋。乐安竹笋外形完整，呈金字塔状，多为空心，大小均匀，色泽自然，口感鲜嫩，清脆爽口，营养丰富，其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总糖含量高，并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0: 想啊，我跟福州两个人花枪花吃得好开心。
1: 哎呦，我们就是
0: 对，以往我在这个锅当中啊，就是选择笋的话呢，都有点想就是不要选择那些吃到老的。
1: 对，
0: 因为什么？就是上餐桌你吃到老的笋很尴尬，因为你要吐出来，
1: 想吐出来，
2: 你又咽不下去。
1: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
0: 今天我们都是嫩头，
1: 都是笋尖尖啊。所以不管你是买纸皮笋也好，还是买我们这个就是冬笋的尖尖也好，你都放心，没有要你嚼不动吐出来的部分，所有的损耗我们来承担。因为观众朋友，我们是专业做笋的地方和企业哈。首先登仙桥这个品牌是中华老字号，也是江西老字号，它的产品畅销全国，而且出口到欧美呀、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的获奖无数啊。而且它是首批中欧互认的产品，乐安竹笋本身就是国家农产品地标的一个产品，就跟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一样，你不是说我在那里挖一颗笋我就能叫这个的，它要经过很严格的审批的。而且乐安这个地方，它就是全国绿色农业示范县，江西乐安，我们说老区江西什么井冈山呐、乐安呐、抚州啊，到处都是高山，适合打游击战，对吧？长满了那个就是竹笋，就是那样子的地方给大家出产的笋，所以品质真的太好太好了。关键我觉得一般的那个袋装笋啊，一定会加一点这个保水剂、那个稳定剂、或者是什么防腐剂。我们今天工艺好到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所以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鲜
1: 美，
0: 而且呢都可以吃，没有任何地方是浪费的。你要炒着吃啊，拌着吃啊，都可以，对吧？关键是现在电话线排队人数很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朋友们，现在非常的繁忙，现在是不是要准备晚饭的时候了？嗯，这就是说大家在吃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无论是家中也好，到外头去也好，你烧好笋，特别是油焖笋啊、腌笃鲜当中有笋的，嗯，会有个现象，就是如果说是小辈。
1: 哎，你觉得哦太好了，刚哎呦，真的能把哈利波特小人吃，那老的不喜欢吃嘛，也喜欢，就是我只是年纪大的啊，嗯，更喜欢吃那个嫩头，
0: 对，
1: 只要是有机会的自己吃的啊，就肯定是挑着嫩头吃，
0: 是的，
1: 嫩头嫩呀，好吃呀，鲜啊，
0: 不塞牙呀，
1: 但是没办法嘛，要保留住它的可食性嘛，这么带回去就笋，包都包了，切都切了，那么能够多少笋在里头，有的老的那就是老人家会说了，哎，该不要切出来一啦，嗯，要么切一土，它也足足的，对吧？当中这个汤当中。 掉纤味的，今天无论是我们的纸片的这个春笋，包括是我们这个冬笋啊，当中那根尖的尖头、笋尖，都是在餐桌当中，你不用再挑了，不用分什么年龄啊谁呀、啊，包括有些朋友说我去煎的话，哎呀，我只煎嫩头，都觉得自己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
1: 现在不需要，你煎出来。
0: 个个都是嫩头，
1: 是的，一盘炒出来，你看哪个是不能吃的？
0: 我觉得家里有什么真的多备一点哈，你任何想不到吃什么的时候，你直接开一包笋，然后家里有什么蔬菜，有什么肉，就跟我们的笋一起炒，这个叫百搭百无禁忌。
1: 现在如果还能买到这种香椿头、春菜，你就买香椿头。
0: 对的，对的。
1: 对吧？我们厨师今天是从这个某电商平台当中买过来香椿头，你稍微拌一拌，
0: 香椿也马上要下市了，赶紧炒起来，跟我们的冬笋啊、
1: 春笋啊，对，你就把那个放点盐，
0: 是
1: 放点糖。 放点那个麻油，哎，
0: 放点糖，
1: 拌一下，
0: 对，
1: 你放好之后，因为笋鲜，对不对？
0: 笋的鲜呢是它自带的，然后再放点糖呢更加鲜了。哇，真的纸皮一般呢，乖乖，我们这个叫纸片笋，一点没错，每一个都是。
1: 就是晶莹剔透，非常非常的细，非常非常的薄，有点透光的感觉。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嫩度啊，放在嘴里面一点不塞牙，就是那个嫩尖尖，太好吃了。
0: 而且吃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舌苔两边哦，
1: 那个鲜甜的口感特别的好吃，
0: 都生津止渴了是吧？
1: 然后呢，因为我们感受甜度呢是在舌根的地方，那个地方咽下去之后，它那个回甘出来还是鲜甜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又上了一个新菜啊，这是啥？
0: 这个是香菇。
1: 对，香菇炒那个春笋，哎，纸皮笋，哎，我们的那个纸片笋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我就说它特别的百搭。你家里有香菇，有什么其他的蔬菜，有什么肉，你都可以跟我们一起炒。然后我们这个笋是鲜上加鲜，这个菜哦，真是能给所有的蔬菜争光添彩，包括他自己会把蔬菜呀，还有那个辣椒的鲜味吸附过来，所以每一口都好下饭，好好吃哦。 对，如果家中有一些朋友们爱烧这种红烧肉的、红烧鸡翅的，嗯，对吧？你就油焖笋的。
0: 生法，你就把这个春笋按照油焖笋的烧法烧，
1: 哎呦，那个肯定是很鲜很好吃。
0: 老人孩子都喜欢吃，
1: 又入味，
0: 没有一口说有点硬渣渣会吐掉的，全部都是嫩嫩的，嫩到不得了。
1: 对，
0: 另外如果大家还想再做一个汤的话，除了腌笃鲜哈，我们春天的话也可以做一个冬笋，这个是毛豆对吧？啊，蚕豆，然后小河虾，哇，这个也是鲜到不得了啊，朋友们。
1: 无论是汤也好，炒的也好，凉拌的也好，你看冬笋能做的。
0: 我们春笋都能做，真的。
1: 对吧？
0: 但是在鲜当中啊，再因为要在锅当中，多蛮长时间，是的，是的，
1: 准备鸡汤老母鸡汤那种点冬笋，它这个筋道，那或者你用春笋呢，就是晚点放进去。
0: 哎呀，
1: 对吧？
0: 太嫩了，朋友们，你看我直接用夹子哦，直接可以把这个冬笋的尖尖给它撕碎，给它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说明我们的嫩度真的太嫩太嫩了，根本就没有那种咬的咬不动的老的残渣的部分，都是。
1: 嫩尖尖，对，那为什么会那么的好吃呢？除了它有机鲜嫩，本来的品质够好之外，去的部位很讲究。嗯，就是你带回去之后自己剥好了，最好吃这一段就是今天我们的商品。
0: 对，
1: 那可能其他的因为为了弄重量，把后头也是，不要说商家弄重了，你自己买了笋过来，按照笋的价格买回来的，你后头不要，肯定也要，
0: 对，
1: 不要浪费呀，对不对？那个被子扭磨啊，心疼的。
0: 但是今天不是你买回去全都是笋尖的地方，不用承担损耗，
1: 真的是，
0: 所以那都是精选笋鲜部位，所以更加好吃了。对的，而且这个牌子很有讲究，朋友们，它是在绿色食品的农业大县，叫乐安江西的乐安江西老区啊，像井冈山那附近、抚州附近，就是非常非常农业好的一个地方。包括到这个品牌，在这样的绿色食品的这个著名的县，它还是江西省著名商标，江西老字号，还是中华老字号，包括乐安竹笋。 都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识产品，也是首批中欧互认的产品。你看，它是江西省农产品50强的品牌，包括到优质产品啊。 啊，畅销产品金奖，获奖无数。哎，而且今天因为有这么好的品牌，我们能给大家做到公益啊，让大家更加放心。
1: 确实，它保质期是12个月，但你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零防腐剂，
0: 对，
1: 零香精
0: 啊，
1: 零漂白
0: 剂，
1: 所以大家可以吃得放心。除此之外啊，150块钱是10包带回去，性价比，你去买那个笋尖儿都不用你自己剥，性价比多高？
0: 太高了，
1: 而且是有机食品，
0: 有机食品，有机的笋在外面吃一盘可能70-80吧，我们今天15块钱足足一大盆子。
1: 你想吃有机的，别人还真的有机的
0: 就拿不出来嘛，对吧？
1: 就在四农人时间呢，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反正就是现在要抢我们的纸片笋的、纸皮笋的、春笋的，赶紧来抢，因为纸皮笋快不多了，
0: 马上就没货了，
1: 对对对，立刻来把握住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乐安县地处中国江西省中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山峦重叠，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毛竹的生长。山上竹葱林茂，郁郁葱葱，阴翳的枝叶下蕴藏着数不胜数的山林珍品。从春笋到冬笋，随着岁时交替，节律变化，在竹林的间隙，丰饶的土地孕育出此地独有的乐安竹笋。乐安竹笋外形完整，呈金字塔状，多为空心，大小均匀，色泽自然，口感鲜嫩，清脆爽口，营养丰富，其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总糖含量高，并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1: 也是在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纸片笋就是我们的春笋啊，现货快没了，大家只有最后的2套，所以要买这个纸片笋呢，我看商探都不止，赶紧看谁下手快吧。那今天如果说是卖完之后，因为快没了嘛，
0: 对，
1: 开通少量的预约名额，刚才跟我们的供应商也是说过了，没想到大家那么受欢迎。
0: 对的，大家如果喜欢的话，预约也要预约，因为我们以前啊，你在就是东方购物，你可能200多，你买的笋肯定是达不到有机，而且你肯定也没有中华老字号这么好的一个品牌。
1: 我们很少有单独卖笋的，
0: 对对对，
1: 对吧？要不就是做好的这种成品的有机笋，
0: 而且这种
1: 没有有机，
0: 对，有这种地理标识的。什么乐安竹笋有这个单独地标的我都没有见过，这真的是道地产区非常优质的产品。关键是啊，自己为什么愿意花巨款，应该花大价钱去买、去剥、去切、去损耗，就是因为怕吃到防腐剂、添加剂。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您做起来特别方便，吃到的只有笋尖，不用承担损耗，而且你也不用承担漂白剂、防腐剂、添加剂的风险。我们的配料表只有竹笋和水，没有别的东西。
1: 是的，而且呢都是选择了笋尖的部分，就大家在吃笋的时候，我觉得笋有鲜味。但是关键是啊，笋的最好吃的那个嫩头，除了它的鲜味之外呢，还有它那个笋尖那种嫩头的嫩啊，鲜嫩的口感。目前好像我们的纸片笋现货没有了。现货没有了，所以今天预约也是值得哈，预约也是值得，150块钱带回去10整包，每一袋的净含量呢是30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约等于80%，
0: 有80有90，
1: 哎，对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购。除此之外，保证是什么？保证是新鲜批次，
0: 没错，
1: 就当季的，刚刚春天，
0: 是的，
1: 到尾声，
0: 就是离现在非常近的生产批次，大家放心的囤。
1: 好吧，再留点时间给大家打电话了，立刻来抢线，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么会那么的好吃呢？除了它有机鲜嫩，本来的品质够好之外，其实部位很讲究。嗯，就是你带回去之后自己剥好了，最好吃的这一段就是今天我们的商品。
1: 对，
0: 那可能其他的，因为为了弄重量，把后头也是，不要说商家弄重量，你自己买了笋过来，按照笋的价格买回来的，你后头不要，肯定也要。
1: 对，
0: 不要浪费呀、啊，对不对？那个被子扭磨啊，心疼的。但是今天不是，你买回去全都是笋尖的地方，
1: 不用承担损耗，
0: 真的是，所以那都是精选笋尖部位，所以更加好吃了。
1: 对的，而且这个牌子很有讲究，朋友们，它是在绿色食品的农业大县，叫乐安，江西的乐安，江西老区啊，像井冈山那附近、抚州附近，就是非常非常农业好的一个地方。包括到这个品牌，在这样的绿色食品的这个著名的县，它还是江西省著名商标，江西老字号，还是中华老字号，包括乐安竹笋都。都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识产品，也是首批中欧互认的产品。你看，它是江西省农产品50强的品牌，包括到优质产品啊、畅销产品金奖，获奖无数。哎，而且今天因为有这么好的品牌，我们能给大家做到公益啊，让大家更加放心。
0: 确实，它保质期是12个月，但你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零防腐剂，
1: 对，
0: 零香精
1: 啊，
0: 零漂白
1: 漂白剂，
0: 所以大家可以吃得放心。除此之外啊，150块钱是10包带回去。性价比，你去买那个笋尖儿都不用你自己剥，性价比多高？
1: 太高了，
0: 而且是有机食品，
1: 有机食品，有机的笋在外面吃一盘可能70-80吧。哦，我们今天15块钱，
0: 它不一定
1: 一大盆。
0: 你想吃有机的，别人还真的有机的
1: 就拿不出来嘛，
0: 对吧？就在四农人时间了，再次把时间和96给您，反正现在要抢我们纸片笋的、纸皮笋的、春笋的，赶紧来抢，因为纸皮笋快不多了，
1: 马上就没货了，
0: 对对对，立刻来把握住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乐安县地处中国江西省中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山峦重叠，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毛竹的生长。山上竹丛林茂，郁郁葱葱，阴翳的枝叶下蕴藏着数不胜数的山林珍品。从春笋到冬笋，随着岁时交替，节律变化，在竹林的间隙，丰饶的土地孕育出此地独有的乐安竹笋。

0: 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纸片笋就是我们的春笋啊，现货快没了，大家只有最后的两套，所以要买这个纸片笋呢，我看商探都不止，赶紧看谁下手快吧。嗯，那今天如果说是卖完之后，因为快没了嘛，
1: 对，
0: 开通少量的预约名额，刚才跟我们的供应商也是说过了，没想到大家那么受欢迎。
1: 对的，大家如果喜欢的话，预约也要预约，哎、因为我们以前啊，你在就是东方购物，你可能200多，你买的笋肯定是达不到有机，而且你肯定也没有中华老字号这么好的一个品牌。
0: 我们很少有单独卖笋的，
1: 对对对，
0: 对吧？要不就是做好的这种成品的有机笋，
1: 而且这种
0: 没有有机，
1: 对，有这种地理标识的，什么乐安竹笋，又有这个单独地标的，我都没有见过。这真的是道地产区非常优质的产品。关键是啊，自己为什么愿意花巨款，应该花大价钱去买、去剥、去切、去损耗，就是因为怕吃到防腐剂、添加剂。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您做起来特别方便，吃到的只有笋尖，不用承担损耗，而且你也不用承担漂白剂、防腐剂、添加剂的风险。我们的配料表只有竹笋和水，没有别的东西。
0: 是的，而且呢都是选择了笋尖的部分，就大家在吃笋的时候，我觉得笋有鲜味。但是关键是啊，笋的最好吃的那个嫩口，除了它的鲜味之外呢，还有它那个笋尖那种嫩口的嫩啊，鲜嫩口感。目前好像我们的纸片笋现货没有了。现货没有了，所以今天预约也是值得哈，预约也是值得，150块钱带回去10整包，每一袋的净含量呢是30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约等于80%的，
1: 有80有90，
0: 哎，对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购，中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我们女性朋友们非常喜欢的 Dr. Buzz 的文胸，而这个文胸呢，好处是什么？就是不会勒着你，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钢圈，而且呢，你只要会穿马甲背心，就能够非常舒适方便的穿上我们这个文胸，并且啊，除了舒适之外，它还美丽哦，有我们女性非常喜欢的蕾丝。那跟我一起来介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李莹，李莹你好，
5: 你好，燕华，大家好，非常高兴跟燕华搭档啊。我跟燕华两人在私底下、聊的最多的就是怎么舒适怎么来，对吧？以前在年轻的时候都是喜欢那种很紧身的很显示身材的内衣，但是随着年龄上涨之后，我们觉得追求舒适度很重要。今天呢，我们燕华讲到了基本上是这款的卖点，哎，蕾丝的好看的是附着在表面的，但是我们是前扣式的，会穿背心就会穿。另外你要知道罩杯的里料用到的是100%全棉的。
0: 对，
5: 我们前段时间还在聊说今年上海也好江浙一带也好雨水特别多，有那个从豆汪那个规矩，
0: 就是啊，
5: 所以湿漉漉的，不光是梅雨季节需要到拼内衣，其实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啊，到秋老虎的天气了，然后到了后伏了，我们也都是需要多款内衣的。
0: 确实，
5: 今天我们199块钱啊，真的是满满当当，总共是4件可以全部带回去的。
0: 确实，而且这4件你会发现，我们都很喜欢的粉色有2件，对不对？然后呢，肤色1件，包括是我们的这个蓝色1件。关键你要知道，在市场当中单独1件的内衣啊，特别是里料是100%全棉来说，价格不菲的。那这个已经算是性价比很高的了，单独一件的价格是129元。1件，而东方购物今天啊4整件带回去只需要199元。这款商品曾经在我们的三八妇女节之前那段时间啊特别热销，而那个时候呢没有送上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

0: 天东方购物本场直播大家所做到了1994件带回去之外，再额外赠送1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有15.97，核算下来才180多块钱了。嗯、你看李颖已经非常好的这个穿戴身上了哈，
1: 穿得很方便。像我妈妈手肘啊、关节啊、肩肘啊都不是特别舒服，
0: 对。
1: 所以对于很多后扣式的文胸，她每次在穿的时候，要么让我爸爸帮忙，要么让我帮忙。那我有的时候在问我妈妈，如果我不在的时候，爸爸不在的时候你怎么办？她说她就死命的去扣一扣吧。我们是前扣式的、背心式的，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好处在于哪里哦？她自己不求人，就可以非常好的、方便的来穿戴。我们前片做到饰扣式的，而且全部都是全罩杯、C 罩杯的，所以对于很多胸围丰满的女性朋友们来说，绝对没有任何的压力和束缚。它第一呢，罩杯比较大，做到100%全面之后呢，可以把你的胸部啊基本上全部都兜住。第二，你会发现在底部的这个地方是没有钢圈的，超级柔软的。
0: 是的，
1: 闷热和炎热的夏季你穿着它，没有那种我就说哇，我脱下内衣那个瞬间我红红的、痒痒的、很不舒服，想去挠、想去抓的感觉。甚至于我们全部都是薄罩杯，但是有很多背心式的文胸啊，它在肩带的位置是不能调节的，这对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是困扰。她做那种宽肩带不能调节之后呢，你胸部啊有点下垂的，它兜不住。
0: 是，
1: 但是我们做到了这种内衣式的肩带，你可以自行做到一个调节。如果你的胸部是比较大的 ，C 罩杯的比较垂的，哎，你可以自己往上做到一个调节。这样的话呢，对于外扩的胸型和下垂的胸型，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另外，我们来看背后的位置啊，我们是背心式的，而且背后的这个地方也都是含入到棉成分的，帮你做到透气和散热。在背后的这个位置，即便在这个季节啊，你穿比较薄的真丝的连衣裙和雪纺的连衣裙，它都没有那种一刀一刀赘肉的感觉。
0: 是的，
1: 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哇，超透气，超舒服。甚至于说啊，你跳到广场舞动两下的时候，它那个固定性和稳定性是非常好的。对于很多人说，我就是担心哦，你这种背心式的这个文胸，不要什么口开的太低了。然后如果口开的太低的话，我容易走光。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外衣针织衫是这个高度，而我们内衣深 V 基本上跟这个地方有这么一段距离。所以哪怕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内衣的这个地方也是不易走光的，既有型又好穿。今天来购买的话，高额积分，性价比还高。
0: 确实呢，现在也正好是一个旅游旺季，对不对？无论是这个带出去游玩也好啊，就文胸你说放到哪边去收纳，它可能会这个压坏。
1: 对的，
0: 这个文胸你不用担心了哈，它不仅仅是不会压坏，你平时怎么收纳内裤就可以怎么收纳它。您看到吗？直接放出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有型的这个内衣，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钢圈，而且摊开之后型仍然保持得非常好。薄薄的罩杯当中，只要是跟我们肌肤贴合的地方啊，这边全部都是100%的全棉。那今天会有啊不同的尺码来供您选择，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一下，在市场当中呢，可能是129块钱一件。东方购物今天啊4件带回去，不需要500多元了，只需要199元，还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那如果喜欢的话，立刻来抢线。看看我们整个的尺码吧。
1: 对的，
0: 尺码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包括是金属啊，
1: 我们从80C、85C、90C、95C 到100C， 100C 基本上可以穿到170-180斤了啊。
0: 确实，
1: 很多丰满的女性觉得说我在外面很难买到内衣的，来今天尝试它。我们全部都是 C 罩杯、全罩杯的，哪怕是胸型比较丰满的也不用担心，
0: 是
1: 我们有非常好的承托力，同时透气性也很强。我们不是厚海绵哦，做到的是薄海绵，在末伏的时候，在秋燥的时候，你穿戴它依然是很舒适的。
0: 确实，赶紧来抢线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那手要放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
3: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有我也会去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那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算是老重要。
5: 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4: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 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3: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穿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3: 我以前买的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5: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0: 哇，可是我们现在我们抢的这个组数特别多啊，特别是90、95，包括是100C的一些朋友们，就像我们很多一些经常出去玩啊，跳跳广场舞啊，小公园逛逛啊，滨江走走的一些太太们，对不对？上了年纪之后啊，第一点就是健康非常重要，特别是女性这方面
1: 的。是的，是的，有钢圈的你会发现，哎呀，很束缚，很不舒服，甚至于大热天出了汗以后，钢圈这一块啊，就是胸部下面这一块都是红红的，甚至于我有个朋友胸围特别丰满，每年暑假或者每年大夏天的时候都会生痱子。后来我说你那个内衣啊，是不是海绵太厚了？他说有买薄海绵的吗？我说有的，有一些背心款的都是100%都到全棉，而且是薄海绵的，一样会有承托力。他尝试了 Dog Bra 这一款之后，发现哇，真的是很舒服。而且像我跟艳华两人家里都是儿子哦，我们年轻的时候只有老公的时候家里不穿内衣也可以，但发现几代同堂之后有孩子之后，哎呀不行了，在家里也得穿戴内衣了，对吧？你在家里如果选择穿戴内衣的话，就不要选择那种有钢圈的，因为本身有钢圈的内衣你在外穿的时候可能只穿4个小时、6个小时，但如果你在家里长时间穿着的话，就可能12个小时、18个小时都在穿戴有钢圈的。我们在腋下的位置有个很重要的淋巴系统，它是要保证血液循环的，如果你长时间穿那种有钢圈的文胸堵在你那个淋巴系统的话，是特别特别不舒服的。哎，
0: 是的，你说长痱子就算了，我都得白自封的吧，哥就是还没让这快快哥真的是哦，就又痛又痒又难过了。那所以说还有的就是心里头打动，对吧？现在要搁着啥么子了，快点去，像那啥改了我种啊，对吧？快点去记录记录了。所以今天带回去是什么？舒适饱满的。你想想看，优某库很多太太们很讲究的，过去买买内衣，对不对？一件小马甲小背心，它只是有两个圆圆圈圈的这个罩杯带回去的，哎，接下来我就抹两包快来。
1: 对
0: 了，今天我们有蕾丝的，还可以这个脱卸肩带的，调节肩带的，也是加厚加宽设计，还是个前面的这个穿搭式的扣子，199元是4整件带回去。再说到这个材质，很多人说呀，我就看中材质，不仅仅是无钢圈哦，材质要好，贴身的部分在我们这个内里的部分是100%全棉。
1: 对的，100%全棉的，而且你会发现颜色都是白色的，因为它就是这个棉花的原色。如果它根据外面的颜色再染什么粉色呀、灰白色呀，多多少少会破坏掉这个棉的手感。我们就让你最娇嫩的肌肤接触最好的材质，让这个100%全棉呵护着你的胸部，但同时在夏天也好、秋季也好、秋燥也好，你穿着它的时候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能够帮你做到散热。那有很多人会说，你外面能够做100%全棉吗？如果外面那一层不做蕾丝，做100%全棉，就美观度上不够了，知道吧，阿姨们、姐姐们？其实很多女性都有蕾丝情节的，但让你整条连衣裙都选择蕾丝，很多阿姨说 hold 不住。但是我们把这种少女的情节、美美嫩嫩的情节放在我们内部的地方，你看啊，我们基本上帮大家做到全蕾丝，但这个蕾丝不扎不刺，而且这都是水溶性的睫毛蕾丝，蕾丝和蕾丝之间都有空间，都有空隙，就是帮你做到散热，就是帮你做到透气，同时还不影响美观度。
0: 是的，刚才林也说到了，不仅仅是我们很多一些女性朋友们喜欢蕾丝，男性更喜欢蕾丝。
1: 真的吗？
0: 当然了，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很多内衣啊、文胸啊，对吧？不仅仅是女性穿的舒适，更要穿的好看，不仅仅是自己好看，别人也要觉得好看。
1: 对对对，看上去很有魅力，很有女人味的感觉，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啊，今天199元这个价格，我提示大家旁边那个积分不要忽略。我们以往节目当中只有1.99的积分，今天送到了15.97，这个高额积分是上一档节目当中，同样是我跟艳华做的啊，
2: 对的，
1: 是没有高额积分的。所以上几档节目当中，如果买过的人觉得说哇，这个产品这个品牌真的很适用于我的话，现在可以趁高额积分的时候赶紧来补单。今天199元，总共4件，前扣式的罩杯里料100%全棉的，而且做到4个颜色，高额15.97的积分，
0: 立刻来抢先哈！我们整个的尺码在屏幕的右边啊，80C到100C，可以从110斤以内90斤穿到170斤啊，根据自己不同的尺寸来进行选择。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要反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啊，扣搭子啊，扎。
4: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5: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3: 阿拉有我也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6: 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 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5: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4: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穿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4: 我以前买的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6: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0: 你看，不仅仅是合算、透气，然后呢好穿，然后呢又很舒服，还很美丽，对不对？很多朋友都会说这套内衣真的是很好，但是千万不要这个搞错，因为刚才打电话来订购的朋友们说我要那个蓝色的，以为是一件或者两件199，今天是四整套带回去，四整件，两件呢是这个粉色的，然后呢一件是肉色的，一件呢就是我们这个冰水蓝，特别好看，穿浅色衣服、穿深色的衣服都可以，而且你会发现啊，就这个蕾丝它不是那种很凸起的，如果你稍微穿的紧身一点点，就是可能会什么凸起，这种不太雅观。
1: 对，它平整的，
0: 它是平整的那种蕾丝。然后除此之外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文胸和内衣。以往来说，我们的文胸它会有钢圈，而这钢圈正好是勒在这边。你会发现自己，特别是有一些这个哺乳过的一些朋友们，刚因为我的在整个的这个腋下，包括是在整个的这个侧边，如果说前头比较紧的话，在这边也会有
1: 勒痕。
0: 哎，对的，不仅有勒痕，而且还很难受，对不对？那自己也会不太放心去定期做检查。现在告诉大家，它是没有任何的钢圈和纹松，不仅仅是这收纳起来方便啊，这个您会发现穿着起来同样也是，就感觉好像穿着像没穿一样。但是它对你有一定的这承托力，你看在下头的这个土台的地方加宽的设计，然后呢整个的是啊这个满罩杯的设计带回去。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说了，不仅仅是纹胸的地方好，腋下的地方我也不会在中哎接着这个像藕一样的，对吧？它不会，加宽设计比我整个手掌还要大。再往后面看啊，它有一个是 U 型美背，以前 U 型美背它的肩带是不可调节，而现在我们整个的肩带它是可调节肩带，又好看，然后呢又美观，同时还很舒适。无论您是现在穿一些衬衫啊、针织衫啊、 T 恤，还是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穿一些其他一些毛衣哦，这个内衣和文胸穿在这个身体当中，你平时在生活当中第一件事起床就要穿这个文胸，就感觉像是睡衣一样的
1: 了。对的，还有很多阿姨睡午觉的时候，这个也不舍得脱的，对吧？哎，我在节目当中穿了两件哦，我里边穿的是这一件，外面来演示给大家看啊。我特意穿黑色的，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领口的这个位置啊，不是特别高的，有一些特别高的就影响到你的这个外衣了，那就不行了，对吧？我们这个位置不易走光，我底部这个扣子扣上了，我们总共做到四个扣子，它不仅是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软的，包括连这个地方都是没有胶条的。所以刚才艳华说的这个地方淋巴的这个位置，它不会堵着你，就是整件内衣都是软的，特别舒适的。然后呢，你就把三个搭扣全部都扣上，
0: 总共四个搭扣，
1: 对对，总共四个。在整个搭扣搭上的过程当中，你就觉得两个胸哎往里边稍微承托一下了，甚至于底部的这个地方你也觉得不会是往下坠的。我跟艳华都是生过宝宝的啊，在背后的位置我们是做到一个 U 型美背，活动起来特别舒服。
0: 对，
1: 我讲一下我们后面这个材质啊，也是含有棉的，不仅有棉，还有这个弹力，所以哪怕你是丰满型的，你会发现穿了以后不紧绷。
0: 对。
1: 像我今天里边穿的衣服针织衫是紧身的，但你会发现我再选的这个内衣完完全全没有束缚，而且这款内衣型很好，有一些人胸型比较小，穿这种薄罩杯的容易空杯，但是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空杯的感觉，甚至于说在肩带的这个位置就跟艳华讲的一样，它可以做到调节。你如果胸型是比较大的、比较丰满的，肯定重量会比较重嘛，对吧？那你这个时候呢，这个肩带就要往上调节一下。
0: 对。
1: 但如果你不是丰满型的，就不要再往上勒得特别特别紧，你就稍微松一点就可以。但是你看啊，我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这个肩带是不滑落的。
0: 对，
1: 有一些肩带过窄过细之后就容易滑落。但有一些肩带呢，完全是背心式的，你会发现不能调节，对吧？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一款是阿姨妈妈们的挚爱。
0: 确实，女性朋友都很喜欢。
1: 对对对，但凡你是喜欢舒适型的，或者在家里啊有发育阶段的小女孩，穿这一款都是可以的。
0: 确实，
1: 没有钢圈，然后出去旅游啊，携带。 袋呀、洗涤都很方便。哎，
0: 甚至有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一些太太们啊，现在还要保持身材
1: 了，
0: 对吧？去运动运动，消消食的。你做做什么广播体操啊、广场舞啊、什么伸手的运动，完全不用担心。它不像以前的文胸，它会往上缩，它有点像什么瑜伽内衣和文胸啊，就这种很漂亮的文胸结合在一起，两者的优点是通通相结合，所以很多朋友很喜欢。那么在市场当中呢，它的一个价格是多少钱啊？建议零售价格单独一件129，对于女性朋友买文胸来说，这个价格已经算是优惠的了。你不买得起苦苦脚，是298、398一件的400多块钱、500多块钱也有的，比比皆是。东方购物今天不需要129一件哦，199元是4整件带回去，它其实是3+1啦，就是2件是粉色的，1件呢是我们的肤色，还有一件就是我们的这个蓝色了。
1: 对的，其实大家哦，今天我们额外加赠15.97的积分，这个积分在上一档节目当中都是没有的，
0: 是
1: 在这一档当中额外做加赠，而且全年当中哦，仅此这一档加赠15.97的积分。
0: 对对对，立刻来抢线了，根据自己不同的尺寸或者是这个身高和体重啊进行一个选择，以体重作为一个参考标准是更加合适的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7: 来挑了了，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
8: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9: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宜，侬看伐？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到。
10: 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哦，一眼勿闷啊。

0: 做的18公分尺寸啊，大家纠结于尺寸的朋友们不用担心，我们从80C 一直到100C， 对不对？从90斤啊可以穿到170斤，反正110斤以内的选择80C， 110到125斤的是85C， 125到140斤的是90C， 140到150斤的是95C， 155到170斤的呢是可以选择100C 了。
1: 对的，燕花，你要知道170斤左右在外面能够买到合适的内衣真的很难，因为丰满型嘛，戴戴什么内衣都觉得小，对吧？我们今天罩杯是做到 C 罩杯，它是全罩杯，所以哪怕你是胸型比较丰满的，有下垂的，有外扩的，不用担心，交给我们的 Dog Bra。 另外呢，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在说，在东方购物买内衣真的很好，因为阿姨们但凡看到节目选择自己要的尺码就可以了，万一不合适还能换。
0: 是
1: 有的时候你想啊，你让你的老伴儿陪你到商店里边逛街去买内衣，其实老伴儿很尴尬，
0: 又尴尬又兴奋，
1: 对，就是在门口驻足徘徊，进去嘛也不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老婆还问问你的，哎，这个尺码行吗，怎么样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就把自己家里当这个免费的试衣间，在东方购物来订购，免费送货上门，万一尺码不合适也能够做到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
0: 是，
1: 而且我们性价比高，哎，拿到以后每个吊牌价格是129，东方购物做到是199块钱四个。
0: 是的，
1: 在这档节目当中和额外加赠15.9毛7的积分。
0: 对对对，目前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排得特别特别严重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算下才180块钱左右。
1: 对，
0: 四件哦，
1: 划算哦，
0: 带回去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要放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
1: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扎扎扎
2: 的。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3: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1: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
4: 嗯，
1: 搿点是老重要。
0: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3: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归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2: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1: 擦完了啥不腻，对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2: 我以前买的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0: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5: 你看，舒适呀，划算呀，特别是今天这个价格，因为很多朋友都会说呀，这买内衣，特别是买女性用品啊，会到这三八妇女节的之前来进行一个购买，因为什么降价促销的力度大，然后东西呢又很好。今天我告诉大家，这款商品平时一般不太出现的，在我们这个三八妇女节之前那段时间，是我跟李莹两个人，就是199元四件卖疯了，因为确实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就是跟这个搞活动的时候一样，而今天呢还有额外的购物积分，1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总积分啊，其实说句实话，如果按照原本积分应该是这个1.99元，
6: 对的，
5: 但今天我们的积分我也不知道算多少倍，反正15.97元，
6: 嗯，
5: 很划算，很划算的了。再加上自动订购啊，包括是 APP 订购，再可以来为您这个立减5元，
6: 好划算。
5: 对，这款内衣要带回去，很多以前就比如说做老师的呀，包括是做这个医生的呀，
6: 对对对 对，
5: 很多朋友们都很喜欢，就退了休了之后嘛，但是大家出去之后，哎，去吃下午茶，拍拍照，无论是旗袍啊、小洋装啊、T 恤衫啊，能穿着总归有的吧，但内衣你穿的不舒适，因为一天内裤啊，稳身嘛，生意啊。但穿好舒适之后还要有型，然后呢还要这个好看，不仅仅是里头穿的这个舒服啊，这个你穿脱也要爽。哎呦，快点快点，这底下来，我马上来。
6: 对个对个，
5: 我现在这纹身这个
6: 口纹
5: 的做的光，对吧？这个纹身呢是，你只要是会穿内衣、会穿马甲，你就可以会穿这个内衣。
6: 对的，我们是前扣式的，而且说到前扣式，很多人说我想对比一下，到底跟以前那种有钢圈的后扣式的有什么样的区别？对吧？我家里有后扣式的，为什么还要买前扣式的？穿过 Dr. Prada 好，你就再也不想换其他的了。
5: 是的，
6: 里边粉色的是我们这一款啊。首先肩带的位置，这种肩带太细了，它是特别容易滑落的，就是特别滑落。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穿短袖，它滑落了，正好跟男生在讲话，到底是调整好还是不调整好，很尴尬，对吧？另外呢，我们再讲到后海绵了，有很多女性为了表示出自己是丰满型的，很性感，里边剪开以后，这个海绵那么厚，闷热的夏季，你的胸部捂着舒服吧？不舒服的。闷汗的、痒的，对吧？甚至于还要生痱子的，这种海绵你剪开来以后，发现里面都是汗渍了，都发黄了，所以建议大家换掉。另外，什么叫做 C 罩杯啊？刚才我们在讨论，我们里边那个是 C 罩杯，它基本上在胸部以上的位置依然是有承托性，但是像这个罩杯就是属于 B 罩杯。如果丰满型的这个地方露在外面的话，或者你的这个地方特别丰满垂的话，就容易兜不住。我们全罩杯更好能够兜住的同时，在蕾丝的上面再做到这样的提升和提拉，所以丰满型的不用担心说我一定要依靠钢圈，没有钢圈的情况下，我肩带设计的给力，我这个地方做的像蝴蝶美背一样，设计的地方大一点也一样能够承托。另外你可以看到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我们侧身变全部是加宽的，侧身变加宽以后让你更舒服。有很多钢圈的内衣不仅是前面有钢圈，这个地方还有钢圈，所以杵着你不舒服。我们做到加宽像背心似的，甚至于说把你侧边的赘肉都能够包覆进去。像这种肩带为什么容易滑落？它是直角肩，直角肩不符合人体工程学，但是我们这一款是 U 型美背，帮你背后的赘肉兜住的同时，丰满的胸部通过 U 型美背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修饰。这个是后扣式的，就是我跟燕华说，一个电话一来直接出门扣不上，就是扣不上啊。但是我们是做到前扣式的文胸，四个搭扣，帮你做到只要会穿背心，自己就会选择穿这个内衣。
5: 确实，所以今天订购的朋友们还是特别多的哈，大家听明白了之后都在抢自己合适的这个尺码和 合尺寸。你放心，带回去之后呢，每一件都是像这样的独立包装，而且在我们的整个的标签当中都会有一个建议零售价格，单独一件的售价，一件哦，129块钱。而东方购物今天啊，199元是带回去四件，带回家有两件是粉色的，一件呢这个是算灰色吧，
6: 灰蓝色，
5: 灰蓝色的，
6: 看的都是低饱和度的。
5: 对
6: 呀、
5: 啊，然后呢，再是一件这个肤色的，其实无论穿什么都好。那除了性价比高之外，它的内里啊，这个材质也是值得一看的、哦。
6: 对的，我特别要讲一下内里的部分，做到100%全棉，很多阿姨们，包括我和艳华都非常认全棉这件事情。
5: 是的，
6: 做到100%全棉内里的位置，而且你看啊，我们外面的蕾丝是粉色，但是我们里边不做染色工艺，依然做白色，就是最大程度上保留100%白板棉的原色，让你的手感更舒服，而且没有钢圈。你随便怎么洗，随便怎么收纳、都没有任何问题，就软的像一块布一样、舒适性非常强，穿着起来感受特别好，甚至于说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是带那种有钢圈的文胸，携带是特别不方便
5: 的
6: 对吧，还有洗涤是不方便的、我们这个是放在洗衣机里机洗或者手洗都是可以的、甚至于携带穿着都不占什么空间的、
5: 确实现在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喜欢这个近郊游，酒店当中住两天、对吧，然后呢这个爬爬山呼吸一点这种新鲜空气，所以这款内衣啊，您是选好之后带出去，甚至说我不用带行李箱了，反正两天一晚的三天两晚的弄得这种堵了背包，然后你看哎，塞
6: 就好了。
5: 还有呢，就是因为天气热了，有些太太们很讲究的，楼缸卫生啊，他们要换的，
6: 有
5: 就是生活潮好了之后，哎呦内衣是不是湿透了呀，
6: 怎么办呀，
5: 他们都是会丢掉，那么小包包当中也好塞一塞，所以这款内衣特别适合于我们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90C 目前是热销当中的，要抢90C 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来订购了。
6: 对的，艳华送完为止了，不补货了，
5: 不补货了，
6: 因为今天额外加赠15.9元的积分、这个积分在以后不加赠的情况下，阿姨们你们放开订购 放开订购，万一货不够还能预约。
5: 是、
6: 但是今天额外加赠15.9元的积分，售完为止，
5: 是
6: 不接受预约。
5: 对对对，九零 C 呢是125斤到140斤，如果您正好在这个斤数的抢先拥有回去，好吧，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4: 我前两天了，那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
7: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8: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宜的，侬看吧，我跳广场，我手也好动。
9: 哎呦，我打了对伐？天热哦，眼勿闷啊，透气性。

0: 的90C 备货是越来越少了。那么说句实话，就是大家可以先来抢尺寸和备货，因为确实今天199块钱你买这个4件内衣，算上这个购物积分15.97块，也就185块钱不到一点点。你算上我们的自动订购或者 APP 订购、扫码订购，再往里减5元呢，就179块钱多呀，
1: 划算对吧？哎、我跟叶皇两个人也逛街，也买内衣啊、内裤之类的，但凡发现是100%全棉的价格都很贵。如果全棉基础上再带点蕾丝的话，那成本就更高了，对吧？
0: 对，
1: 今天我们 Dogbra 也跟东方购物签订了合约，就这么一档，我们其实已经拿到了特卖的力度，但是没有特卖的档数，就是因为备货太少了，供应商也不愿意无限制的供货，只有这么点少量的现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看到90C 热卖之后，立马跟燕华说售完为止哦，不接受预约哦，这个话一定要咬死哦，到时候很多观众买不到了，一定要预约，一定要预约，今天不开放预约名额的。
0: 哎，
1: 现在这个季节那么闷热，就是穿这个内衣的时候，
0: 对对对，
1: 穿着舒服又透气，还做到了内里100%全棉。
0: 是的，我们很多顾客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买这个内衣哦，他很好玩的，自己大概是就快70岁左右了，他妈妈已经有90多岁了，然后刚我就跟他两个人一起来穿，又穿后几个，那两个就要去这个，你刚才讲又哪能样子干活啦，哪能干精神了啦，对吧？所以说啊，无论到哪个年纪，你的身形的挺拔，特别是我们说，哎呦，美背，然后胸挺，人一下子精神气就开始就出来了，然后你的自信就有了。
1: 太对了，因为有很多人不穿内衣，你要出去倒个垃圾或者遇到熟人，你一直会采取一个后背空间。哎，
0: 对，有给感有你
1: 了。这个时候就很有老态，你知道吧？所以你就是，我们也不是要你什么，每次就是在邻居遇到的时候也要带有钢圈之类，太为难你了。你就穿这种舒适的，像这种内衣在家里穿着，你都会发现舒服、透气、柔软。因为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胸部的这个脂肪啊，包括这个腋下的位置，这个淋巴、啊，都是我们需要该呵护的地方，要保证它血液是通的，不能够勒着它，不能够挤着它，也不能够闷着它，知道吧？炎热的夏季，然后呢，这个台风天很多，一直是湿漉漉的。
0: 对，
1: 像我妈妈买了几款全棉内衣之后，跟我说两天刮嘞，把我养得过的鬼不了都不觉。后来我跟妈妈说，你知道吧，棉是吸湿排湿的，
0: 对，
1: 你一旦遇到梅雨季节、台风天、湿漉漉的时候，它只吸湿，然后就算干了也没有干透。
0: 是的，
1: 你这个时候拼内衣呀、啊，
0: 对
1: 吧？今天如果在市场当中1件129块钱，那你要想想的，4件都要买吧。
0: 是，
1: 现在是170几块钱抵到积分，4件带回去就不要犹豫了。
0: 是的，
1: 索性等到个内衣关干透，再穿在身上。
0: 确实，
1: 因为你中间内衣没有干透的情况下，你穿在身上湿漉漉的也是不舒服的，
0: 很难受。
1: 叽叽啊，
0: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呢，拼内裤、拼内衣，对不对？然后呢，再说到就是你它洗起来方便。
1: 对的，
0: 我真的是没提色素啊，老奶，它机洗手洗都可以的，看你自己个人习惯。
1: 对的，
0: 再加上它好穿。
1: 对的，哎，好穿，我这个信号接收到了，
0: 哎、
1: 就是燕华说，平时好多内衣哦、哎、都得后扣式的。
0: 对的，
1: 我跟大家说，很多后扣式的内衣，不光是我妈这个年龄驾驭
0: 不
1: 了，
0: 我都
1: 不
0: 穿后扣式的
1: 了，我自己后腰在这个节目里也不行，对吧、
0: 嗯？
1: 这个是前扣式的，然后呢，你就会像穿背心一样的。我们做到4个搭扣啊，第一个扣子扣上以后，基本上你会发现我这个胸型外扩的位置，哎，已经有点往里聚中了。
0: 是的，
1: 但是绝对不是那种勒得不舒服的感觉啊。第二个、第三个都是搭扣式的，而且这个扣子好在哪里呢？你扣上以后再怎么去拉扯，好来不崩掉的，不崩掉的，稳定性很强，
0: 是，
1: 而且做到全罩杯，它全罩杯这个地方全都是蕾丝，又性感，然后又好看，然后呢，在上半段的地方不能再做蕾丝了，因为蕾丝没弹力，我们这个地方是起到承托力的地方，必须要再加入到棉加氨纶，让你这个地方像蝴蝶美背一样有弹力，做到一个提升。我们肩带的位置可以自行调节的哦，跟那种不能调节的完全背心式的又不一样了。
0: 哎，对，大多数很多无钢圈内衣都是不太能调节的，
1: 哎、
0: 我们这款能调节的很受大家喜欢。
1: 对的，燕华也说，很多不能调节的内衣你会发现太过于运动了，这个可以调节的可以根据你胸部的大小啊、长短啊、重量，自己做到调节。
0: 对对对，
1: 女性朋友都懂的啊。然后侧边的位置也全部都是加宽的。这个地方我里边已经穿了我们的内衣了，但是你会发现很平整，
0: 对，
1: 没有一刀一刀的赘肉，对吧？你动起来会有肌肉感，但是放开以后依然是平整的。
0: 是的，
1: 包括 U 型美背，我就说啊，阿姨们、姐姐们，平时你们不穿内衣，在弄堂里、在小区里碰到熟人，你就肯定下意识的抠肩，
0: 然后
1: 因为你担心嘛，凸点被人看到嘛，就这样子。
0: 对，
1: 这个时候很老态。你如果穿一件内衣跟人打招呼，哎，张嘎巴、李嘎巴，就是很大大方方的。
0: 是的。
1: 但是你看啊，我穿着它，什么跳广场舞啦、
0: 哎，
1: 做一些运动啦，或者练一些瑜伽啦，弯弯腰。
0: 哎呀，我的舒朗气。
1: 对啊、有的内衣你跳个广场舞，
0: 哎呦，都抖进去了，
1: 跑到上面去了，跑杯了，对吧？
0: 是的。
1: 它不跑杯，稳定性好，然后没有那种紧的、勒的、闷的感觉。
0: 是的，确实。那说到这边，大家。 来也是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好吧？目前我们九零七备货快要没有了，再给您看看啊，单独一件，如果在市场上去买的话呢，一件就是129块钱，129块钱一件。那说句实话，四件带回去怎么着的也要500多一点点这个价格。东方购物今天啊，这四件带回去199元，今天的购物积分千万不要错过，因为额外加增了1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5.97，所以像自动订购啊，立减五元的话才179块多，而且呢是那么好的舒适内衣带回去。
1: 对的，罩杯里量再次强调一下，100%全棉。来看一下检测报告，不知道时间来得及吗？叶花，
0: 来得及，
1: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100%全棉，100%全棉，很多时候全棉还卖这个价格啊。来，有检测报告啊，罩杯里量棉达到100%，包括很多人内衣还要看什么甲醛含量啊、pH 值啊、可分解什么致癌芳香胺啊，我们全部未检出，而且符合国家标准，穿着放心。因为内衣就是我们女性呵护皮肤的那一层，
0: 对，
1: 我们就直接贴合我们的皮肤，放心穿着。
0: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我前两天了了东方购物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哦，
3: 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价钿老实惠的。
4: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宜，侬看伐？我脱光了，我手也好到。
5: 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哦，眼勿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啊。

0: 最后的一分钟时间，我们的热销的九零七已经到个位数了，然后呢总共的备货还有其他余的就也不多，因为今天各式各样的朋友们都觉得哎呀我要试试看，
1: 对啊，
0: 再说东方购物的服务品质都您所这个经验
1: 满满。我跟艳华也说了，别说很多老爸爸女一陪那个太太去内衣店逛，就是我们这个年龄让老公陪内衣店去逛他们也觉得很尴尬，所以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订购内衣，定格你合适喜欢的内衣，把家里当成个免费间来试是最合适不过 的，
0: 是的，
1: 而且万一尺码不合适了，我们承诺的免费做更换。现在九零 C 只剩个位数了啊！我跟艳华也把话说死了，铁定不预约的。
0: 是的，
1: 因为今天额外加的15.97元的积分。
0: 是的，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本档直播备货最后两套，看谁手速快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会注意很多的生活细节，尤其是一些关注这个健康的一些朋友，他会发现说，其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细节都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系。比方说牙刷，对吧？用了3个月之后，我们就要换新的。那如果说是内裤呢，跟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内裤，是不是也应该定时来更换呢？哎，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其实内裤啊，我们现在已经抛弃了以前的一些想法。以前我们要买那个什么 C 某 K 的内裤，对吧？很贵。然后呢，你其实用一段时间之后，它也会松掉，然后你也要其实要更换的。那其实现在的观念是，我在勤更换的情况下，我买到品质好的，我买到性价比高的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款产品，我们有男款和女款，就是全部都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内裤供大家来选择。那也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4: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说到内裤的话，相信每人都在穿内裤，对吧？真正的告诉大家，其实3个月就应该换一换内裤了，因为上面很多的细菌啊，你很多的宽松呀，包括很多穿着不舒服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给到大家，真的很久没有来了，16条内裤足足给到大家，无论是男款女款，建议大家多勤洗勤换。
3: 我们是16条。为什么要有16条这么多？
4: 就是让大家勤洗勤换，你不要不舍得啊一条短裤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你不太舍得。我们今天算一下，11块钱左右，你3个月你就换一条。
3: 是的，3个月就换一条。它是全棉的，全棉的材质，
4: 100%全棉，
3: 100%的全棉。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内裤呢，它的这个型哈，大家会注意到。它跟一般的那个型不太一样，
4: 对，
3: 它的整个的型呢，让你穿着的时候呢，把舒适度是放在第一位的。
4: 对，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它其实什么呢？它是一个高腰，因为很多人啊，有些叔叔，我跟你讲啊，他其实你想啊，他如果太低腰的裤子啊，他不太愿意穿的，像有些呢，像这样的低腰，年纪轻穿不要紧，像这样的低腰，它其实不舒服的，
3: 对，
4: 因为它的肚脐眼啊，它的胃包啊，它没有包起来，
3: 是。
4: 那么这样的高腰呢，等于是什么呢？把整个肚子，包括后面的腰的这个部位。全部给你包起来，保暖度第一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呢，我们说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啊，他这个臀部啊，他腰围啊比较大，比较宽，
3: 是的。
4: 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臀部，他如果窄的话，他就有点什么呢？就夹裆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呢？全部都是包臀的，
3: 对，
4: 全包臀的，中间没有这个卡缝的这条裆，这个夹在里面。
3: 对，
4: 有的人就是肉比较多一点，夹在这个里面了。所以说它这个穿着更加的舒服，而且呢，它全部给你包起来之后呢，你久坐的人，你开车的人，是吧？而且呢，我跟你讲，它这个呢，
3: 很重要，
4: 100%的全棉，舒适透气，做得非常的舒服。
3: 是的，那么包括女款的也是一样的哈，我们女士朋友很多人可能这一点上面是会特别注意的，因为内裤也是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4: 是，
3: 那我们这个也是在松紧的部分。也是一个
4: 很宽松，
3: 宽松橡筋，
4: 对，
3: 宽橡筋。然后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大腿的这个位置哈，它不是那种勒得紧的。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这个有些内裤看着去花里胡哨的，
4: 对，
3: 它给你弄那什么蕾丝边呐、给你弄那个什么，但是那个蕾丝呢，如果用的不好。 有的偏硬的，它会让你整个这个大腿根部非常不舒服。
4: 对，
3: 所以到了最后，大家有没有发现还是返璞归真？
4: 当然，
3: 就是这种最传统的，但是又是最舒适的内裤，它穿着起来是最好穿的。
4: 最好穿的，哎，谁穿谁都觉得舒服。
3: 对，这个后面也是。把我们的这个臀部哈，
4: 全包臀
3: 是包的比较好的，
4: 对，
3: 然后是让它是有承托的，
4: 对，
3: 这样你在穿着的时候呢，你也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尴尬，也会特别的舒适。哦，
4: 这个呢，好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腰围我到底能不能穿呢？是不是绷得进去啊？大家看一下这条裤子啊，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腰围啊。基本上是一倍了，
3: 放心放心，
4: 对吧？这个完全是可以的。而且啊，我们今天这个呢，它你不要看它十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跟你讲，它做工非常考究啊。首先100%全棉，这个橡筋大概一指左右，它不勒腰，哎，松弹啊比较合适。
3: 对，
4: 再有一个呢，很多人说这个底裆的这个部分啊，底裆我跟你讲，它做的非常考究。这个地方底裆的地方给大家做了是一个双层的，哎，你看到没有？
3: 需要的，
4: 它是一个双层的。那这样的话呢，就让你穿着的时候它就更加的舒服。它兜得更加兜得住。
3: 是。
4: 那么甚至我给大家看一个报告啊，因为你说10来块钱一条短裤，它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啊？首先100%的全棉，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第二点呢，像甲醛啊、皮质值啊、什么可芳香胺呢，全部都是合格，我们都做过检测的啊。
3: 这
4: 平均。你想想，199块钱，16条短裤啊，四个颜色。我们今天还要送给大家一条什么呢？
3: 还有赠品吗？哎，
4: 还有赠品。我们送给大家呢，这是我们的啊除菌防臭的啊这个袜子，而且呢，你看它是高筒的，是吧？而且这个穿着起来，你可以把你的秋裤啊整个扎在这个里面，所以呢，四季它都可以穿，而且真是防臭的啊，
3: 是的，
4: 除菌防臭的。
3: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产品哈，
4: 对，
3: 就是全棉的男款16条。全棉的女款16条，
4: 对，
3: 一共呢就是颜色上面也是帮大家已经分布好了，
4: 对，四个颜色
3: 啊。那么关键是主打一个性价比，
4: 因为11块左右一条，
3: 对，
4: 10块左右，
3: 其实199可能就是在外面。一次下午茶都不够的费用，
4: 对，
3: 是吧？或者说是喝个两杯咖啡的费用啊。但是你想想看，你家里的这个内裤是真的应该要更换了。
4: 对，
3: 有多少内裤已经是看不了了，
4: 皱巴巴了，颜色发黄了，松松垮垮了，
3: 已经松松垮垮
4: 有味道了啊！
3: 赶快把它换掉
4: 啊，
3: 让这个健康的内裤给你带来健康的新年。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能抵扣掉，都不用花钱了，对不对？02151199000。

0: 好，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尺码目前都是齐全的，但是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呢，抓紧时间啊！这会儿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在噼里啪啦订起来了，家里的内裤啊真的要换啊！就很多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哈，就是说要隔三差五的，就比如说3到6个月，
1: 对，
0: 内裤就丢掉一批，是真的要换，
1: 这卫生角度嘛。
0: 真的，我跟你讲，你再怎么洗，有的时候是洗不干净的。
1: 对。
0: 然后你穿一段时间，特别是女士哈，如果你的内裤不经常更换，你穿一段时间是不是就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痒痒的，或者不舒服呀，对吧？其实还有一些妇科的隐患呀，其实有没有想过，其实这都跟内裤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不要不舍得换。我们现在都到了一个什么时代了？你那个内裤难道一定要破个大窟窿你才换吗？真不是这样。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现在这个衣服，很多人买了一件又一件的新衣服，
1: 是
0: 对吧？一件又一件的毛衣，一件又一件的这个什么裤子啊？
1: 但是内裤都已经穿了一两年了。
0: 内裤，大家自己算一下多久没换内裤了？大家自己算一下，
1: 是
0: 内裤有多久没换了？内裤真的太重要了啊！内裤，你想想看，上海也不是天天都太阳好，
1: 对，
0: 它有的时候阴雨天呢。
1: 不是上海的天气是潮湿啊，
0: 潮湿，
1: 你夏天湿热，冬天湿冷，它总归还是一个湿。
0: 对，
1: 那你说你如果有的人还比较容易出汗的。你这个裤子还是很勒的，那这个时候你局部的这个私密部位它老是出汗，那么你怎么样呢？你出汗之后就有一些痒痒的呀，就有些这个皮肤上的问题呀。那我告诉你，第一你要用全棉的，对吧？100%全棉，舒适透气，
0: 100%全棉。
1: 第二个，我们都做过检测的，什么芳香胺等等之类，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的。再有一个呢，你的裤子相对还宽松一点，它的透气性就会来得更好，不勒，对吧？那今天全部给大家做到了，而且腰给大家做得更高一点，让你会觉得更加的舒服一点。我们的橡筋啊，它也是比较宽松的，不是那种勒得很紧的，
0: 对，
1: 包括我们大腿的这个地方啊，
0: 它是高腰的，
1: 高腰的，
0: 然后
1: 全包臀的，
0: 对，全包臀的，
1: 全包臀的，
0: 所以说就很舒服嘛。
1: 你像我这么跟你讲吧，前段时间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那每天你要换内裤吧，
0: 哎，你不可能洗了吧，
1: 一次性的内裤，将近好几块钱一条呢，十来块钱一条吧，
0: 一次性内裤，
1: 好一点的。
0: 好一点的真的要5-6块钱一条，
1: 对不对啊？那你想啊，我这条裤子我16条199块钱，再送你一双除菌防臭的袜子17件，算下来我给你算过大概11块钱左右，真的就是一次性内裤的价格，你带回去可以穿3个月6个月的，
0: 对，
1: 100%全棉的，对吧？而且穿着起来更加舒服的，这样一条内裤，而且我们真不建议大家说，哎，10块钱左右。3条内裤，大概1杯咖啡左右，
0: 想都不要想，
1: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呢？
0: 对，特别是有些朋友如果爱运动的、爱出汗的，一天换2条，开心吗？
1: 对的。
0: 你要是说就那么几条内裤，捉襟见肘，哎，
1: 都不过来啊，
0: 都不过来，转都转不过来，烦死了，对吧？所以我是特别主张要勤买内裤的。
1: 是的，
0: 勤买内裤，一个内裤一个袜子都是应该多买的，就是家里面要经常换的，尤其是内裤啊。内裤如果是这个残留一些细菌呐、或者说是它那个天气上面。比如说阴雨天，它没有晒干，对吧？你又找不到干的内裤了，
1: 对，只能
0: 直接这样一穿，那真的是
1: 后面就问题大了，
0: 想都不敢想了，
1: 对不对啊？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要有好的、有多的给你更换。今天男女款目前货源都是齐的，
1: 目前都是齐的。我们其实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啊。男士的话呢，从这个110斤以下选择100啊，110到130的选择105的，130到150的选110的，150斤到170斤选115的。170斤到190斤呢，选120的啊。这个女款的话呢，也是差不多，也是110。100、105、110和115以及120的，我们是从100斤一直到180斤。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16条内裤，全部是全棉的，然后全部是帮大家做过这个检测的。很多朋友都说，哦，总算能够一次性买够了，
1: 买真的买够了，
0: 量大管饱啊
1: 是
0: 啊，我们今天这个量是足够多了哈，但是那个性价比又是特别的高。然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内裤是很重要的一个卫生的，包括就是卫生死角嘛，
2: 对
0: 不对？它是容易有卫生死角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棉，我们没有那个花里胡哨的什么什么什么安伦呐、啊。什么又给你搞一些蕾丝
2: 等等之类的，
0: 咱不搞那些东西、
1: 那一条就是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钱都要有了，
0: 真的没必要、就是可能就是你原来买那种很贵的那些内裤的、一条的价格，我们今天拿回去16条，然后这个地方它不会勒着你，因为里外全部是全棉、
2: 对，
0: 全部都是
2: 全棉的、对，一指宽的这个橡筋，
0: 对，一指宽的橡筋
2: 很舒服，
0: 然后这个棉是有弹力的
2: 啊，对
0: 带有一点点弹力的那种自然的、
2: 而且是高腰，
0: 是的、它是跟你有这个，就因为它是编织方法嘛，
2: 对，
0: 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
2: 啊，
0: 因为这个位置呢，如果说是以前我也入过坑了，就是买那种什么那种带蕾丝的啊，
2: 对，
0: 然后带蕾丝的，如果它那个蕾丝质量不好的话，其实会有点硬，会不舒服，就你还得挑去选。那今天这个就没有了，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棉毛衫，
2: 对，简单的收一下口，
0: 哎，棉毛衫、棉毛裤的那种编织的方法，
2: 但也它不是很紧，它不会勒到你，
0: 哎，很舒服，你知道吗？
2: 对，
0: 这个地方不能勒，尤其是我们说上了一定年龄的人哈，这个地方其实会有点小肉肉的
2: 啊。
0: 你这个地方如果勒着的话，就会特别特别的不舒服。
2: 对，
0: 所以说它今天整个你看啊，它就是一个高腰，
2: 对，全包臀，
0: 帮你全包臀，
2: 哎，
0: 它不是那种什么三角啊，
2: 啊，对，或者是那个舒服的，
0: 哎，它是帮你全部包住的，然后大腿这个地方给你包到这个位置了，
2: 对，
0: 就非常的舒服。对吧、
2: 它中间呢也没有那个勒筋的勒裆的那个地方，
0: 没有
2: 全部都是立体裁剪的嘛，
0: 内裤我们今天就返璞归真一下、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今天是12条是带有小碎花的，
2: 十二条四
0: 条是这个
2: 基本色
0: 是纯色的、就是也是给大家一个
2: 相
0: 当于、对公就相当于是有一些那个方便的选择，这是女款、另外还有男款哈，男款给大家看一下，
2: 对，男款的话呢也是16条四个颜色嘛，1、2、3、4、4种颜色，然后呢全部都是16条给到大家，每一种颜色4条，哎，全部都是我们说到的啊，100%的全棉，而且呢，我跟你讲，这个腰啊，我特别跟大家，很多人担心说，哎呦，这个腰它能不能穿得下呀？我跟大家讲一下，它的整个橡筋啊，弹力非常足。你看啊，这是我的腰，差不多。你看，可这条裤子正常我是可以这样穿的，但如果你腰围大一点的呢，体重差不多，你腰围大一点的，你这样穿都完全可以。这个地方呢稍微有点收是刚刚好的，尤其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呢，底裆的部分啊，底裆我们说虽然说今天算下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双层底裆，给大家兜住了啊，而且呢这个地方呢它就更加的吸湿啊，排汗性呢也会更加的好，所以虽然我们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们的用料100%的棉，第二我们是做到高腰，第三我们做到宽橡筋，第四一点我们做到是厚的双层底裆，
0: 是的，女款也是，我刚刚注意到也是双层底裆，
2: 对，
0: 所以大家穿着的时候会很舒服，
2: 是
0: 啊、很舒服，全棉的内裤就是舒服，大家说是不是？就是我们其实这种棉花哈，它跟我们的亲肤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2: 哎，
0: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要经常常换新的就好了，
2: 是
0: 没有必要去花那种大价钱买那些所谓的概念性的东西，真的没必要、哎。我们今天会给大家送几双袜子啊？
2: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一双袜子
0: 啊，
2: 这样是包装的。那么实际上我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首先它是一个高腰的啊，这高筒的，那这样的话呢，你到冬天的话呢，你像你的棉毛裤、可以全部扎得进去、竖得进去的，而且呢，它是我们是真的能够讲啊，这个防菌除臭的，所以这个呢，对于男士、女士爱出汗的，这个完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2: 这双袜子买一买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2: 所以我们17件，每件算下来199，你自己除一下，就是10来块钱。
0: 是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2: 因
0: 为这会儿可能大尺码都卖得特别好。
2: 对，我们是100斤以下呢，选择100码啊，100的啊，100到120斤选择105。120到140选择110，140到160呢选择是115，160斤到180斤的选择120的啊，五段尺码供大家选择、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我们这会儿排队的人非常多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排队是为了啥，是可能有什么问题要问，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这个确实是我们就主打一个性价比的，就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养成一个勤换内裤、
2: 勤更勤洗的这个习惯。
0: 对，尤其接下来就是过了冬天，就是春天了。大家有的时候一天，出了汗呐、或者是一不小心那个弄脏了呀，对吧？就经常更换
2: 啊，
0: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515119900。

0: 款卖得非常好，其实我不知道为啥，其实我觉得男款女款都应该买，
1: 对，个人卫生还是要注意的，
0: 对，家里面其实我发现很多的女士会很注意这个勤换内裤啊，嗯，那其实电视机前的男士也应该注意一下，就是勤换内裤，
1: 对，你自己找一下看，你看你现在内裤你更换的有几条，哎，我估计也就三四条而已，
0: 对对对，其实真的应该
1: 不多的，
0: 嗯，应该要经常更换的，嗯，这个卫生哈，个人的卫生条件现在因为都已经到了这么高的一个生活水准了，嗯，大家都已经到了吃包子粉包子油的阶段了，
1: 对呀，啊，
0: 大家真的应该这一方面
1: 这十来块钱一条， 对吧，一次性内裤的价格你买回去100%全棉的，而且可以穿很久的，嗯，一条正儿八经内裤
0: 是的，
1: 性价比很高，
0: 是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说一定要一天只穿一条内裤，其实有的时候啊，假如你的内裤一不小心弄脏了，嗯，对吧，或者怎么样，
1: 或者运动
0: 啊，
1: 跑完步了，
0: 完全可以一天两条，
1: 肯定要
0: 不用说一定要洗澡才换内裤的，嗯，对不对，这内裤假如脏了就把它换掉呀，嗯，但是你得手上有多的呀，嗯，所以内裤一定要多备，家里的内裤外衣你说就那么多，反正每次出去就穿一件外衣，
1: 对，
0: 但你内裤一定要勤更换，
1: 是人也舒服嘛，
0: 哎，对呀，啊，嗯，你想想看，如果内裤脏了，对吧，嗯，或者是怎么样了，嗯，其实是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的，而且也是特别容易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的，我都不用往下说了，大家都明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比我还懂，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特别我们女性啊，就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健康，你一方面你可能脸上啊，有的时候要注意，抹这个抹那个。但是你想想看，你的内裤干不干净，其实很重要，很重要。
1: 是。
0: 所以就是跟大家讲，勤换内裤。嗯。假如一天之内内裤脏了，都把它换掉。嗯。尤其是年纪长的朋友，很容易一不小心弄到。
1: 对对对，会沾上东西，哎，对不对，啊？
0: 年纪大的朋友啊，
1: 对，赶紧换。
0: 提醒一下。哦。真的，就是说，只要脏了，咱就换掉，不是很好吗？
1: 对啊。
0: 内裤一定要多备呀，
1: 啊，对
0: 不对？
1: 但是高老师以前说，那换条内裤好贵啊。以前几十块钱一条的啊，而且呢穿的还不一定舒服，低腰的还勒在那儿的，我不舒服的，我就想买那种宽大一点的，是吧，高腰的，但是还要100%全棉的，那你想今天我们给大家真是啊，这个松三棉垫的给到大家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16条，你想想看啊，男款女款都16条，199块钱再送你一双我们除菌防臭的袜子，算下来大概11块钱左右，
0: 哎，是
1: 10块钱出头一点点的，你说句实话，我们今天下午如果去两人喝杯咖啡，
0: 9块9一杯那个咖啡。好，一人一条内裤没了，
1: 那个的对吧？
0: 啊，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该花的钱咱一分都不要省，嗯，但是不该花的钱咱一分都不多花，嗯，这个是跟健康很大关系。我们今天电视机前女士比男士的卖得好，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嗯，因为女性相对来说呢，他这方面的困扰会更多一些，
1: 对，
0: 所以呢，他会很注意这个内裤的勤更换。嗯，那么我们同时也提醒一下男性朋友，就是电视机前一些啊，男性朋友，你们的内裤用了多久啦？
1: 对，
0: 你们有多久没有换内裤了呀？
1: 是一年呢，还是2年呢？没有换过内裤了呀？
0: 那个内裤一定要破个大窟窿，你才换吗？啊，不是这样的，
1: 上面有颜色了，发黄了，有味道了，已经松松垮垮了，其实都该换了。10块钱一条左右，你还不换？
0: 对，
1: 对不对？而且100%全棉，高腰，哎，还是非常宽松的这个橡筋，大包臀，很舒服的，对吧？
0: 嗯，是的，这个是大家有的时候不是说啊不舍得这个钱，有的时候是大家
1: 没想到，
0: 是真没想起来，
1: 没看到，
0: 对
1: 吧？
0: 那今天看到了就别错过了，
1: 一次性囤足，
0: 一次性。把一年的货都囤足了，
1: 对对对对，
0: 一年到2年的货都囤足了，哎，何乐而不为呢？对吧？因为内裤是你每天要穿的，我就是那句话，你每天要穿的东西，你就把它货备足了，
1: 对
0: 不对？今天是1999，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用积分就来抵扣，非常方便，02151199000。

0: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的内裤呢，就是16条的这个女款的哈，男款也是16条，
1: 对，
0: 都卖得超级好。
1: 是
0: 看到我们的颜色就是很春天，
1: 对，
0: 粉粉嫩嫩的。
1: 啊，
0: 然后当中会有4条是纯色的，就没有花的。
1: 对，
0: 另外12条是带着小碎花的。
1: 嗯，
0: 啊，就是也是非常温柔的颜色，很春天的那种樱花，樱花粉的，对吧？那樱花粉的和那种淡淡的那种小雏菊的黄色的那种颜色都很漂亮。
1: 16条加一条。加一双袜子算起来才199块钱、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你自己算算看，差不多我跟你讲就是10来块钱左右一条。
0: 好，
1: 是吧？
0: 来看一下它的整个的款式和它的面料。我们的面料是100%的全棉。
1: 对，
0: 其实内衣啊内裤啊都应该是以全棉为主，给大家感觉到它的弹力。哦，
1: 你看它的腰围
0: 的
1: 弹力啊，
0: 腰围弹力是非常大的，
1: 余量很大。
0: 嗯，
1: 所以你这个穿着的它不勒，对吧？而且一指宽的橡筋呢也不会说让你会觉得不舒服，
0: 嗯，
1: 对吧？而且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腿部的这个地方，它第一是加长了，第二个呢，它是有一点点小收的，所以你穿裤子的穿裙子的时候也会更好看。
0: 是的，很舒服。
1: 对，
0: 就这种宽橡筋的，然后穿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背后呢，它这个地方是帮你托住的，
1: 对对对对，
0: 托住我们的臀部的，
1: 嗯，
0: 帮你托住的，对，帮你包裹住，
1: 嗯，
0: 托住的，
1: 是，
0: 这点就非常重要，
1: 哎，
0: 对吧？就是我们不会勒，又帮你承托住，
1: 是，
0: 特别的舒服，颜色也是非常温柔的这种淡粉色，
1: 对，
0: 看上去也是很干净，
1: 嗯，
0: 好，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细节，
1: 嗯，
0: 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大腿的这个位置，
1: 对，
0: 这个位置啊。你千万不要去选择那种勒得很紧的，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勒得很紧会特别不舒服。这个地方它是要透气的，
1: 是的，
0: 要散热的啊。然后这一块我们这块的用到的就是那种棉毛裤的那种编织的方法，
1: 罗纹收口，
0: 棉毛裤的那种
1: 罗纹编，
0: 罗纹的编织方法。你看这个弹力了没有？
1: 嗯，
0: 它不会。有些裤子穿以后，大家自己去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有些裤子穿完以后，这个地方会勒一条痕迹？
1: 哎，对呀，
0: 有没有
1: 大腿的地方？一天穿下来有条，
0: 一天下来这块就勒一条痕迹。
1: 对呀，
0: 啊，然后这个腰地方也是一天下来勒一条痕迹。
1: 对。
0: 哎，其实这个地方一勒到，它就影响血液循环。
1: 对，影响血液循环的，
0: 对吧？包括这个位置也是一勒住就影响你的血液循环。
1: 是，
0: 你想想看，很多年纪，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都不爱动了，就喜欢往那一坐，这个剧，对吧？
1: 对，
0: 或者是嗑个瓜子儿，
1: 哎，
0: 或者是抄抄古，不能说是就那个上上网啊，
1: 上上网
0: 啊，上上网
1: 啊，
0: 就你就坐的时间很久，
1: 你沙发上椅子上一坐，局部这儿一热一闷，
0: 你
1: 长期这样压迫啊，
0: 你这个地方就一定要让它健康，
1: 对
0: 吧？它得要透气散热比较好，
1: 是是是。
0: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讲说，尤其是女性朋友
1: 啊，
0: 如果说是内裤比如脏了，一不小心弄到了，咱们就更换掉，
1: 对，
0: 不是说每天要，很多人的习惯是一天换一条内裤。其实如果弄脏了就把它换掉，如果弄脏了再把它换掉，
1: 对，
0: 但你得有充足的这个内裤的储备，
1: 是，
0: 对不对？
1: 当然是。
0: 所以像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外婆到我们家来，就是跟我们生活的时候，因为外婆有的时候会弄到，然后妈妈就给她一口气买了20条，
1: 哇，对对
0: 对，外婆就可开心了，
1: 勤换勤洗嘛，
0: 对，因为勤换勤洗，对吧？我外婆又很爱干净，所以我就想起说这个东西就是很舒服，家里面如果说是有这个需要的话，你经常更换就不容易滋生细菌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这不要说你，大家观念就是容易，是因为我们都是那个日子过来的。
1: 对，
0: 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它穿破
1: 啊，
0: 我一定要穿
1: 布布又3年，
0: 我一定要把它穿个大窟窿我才换掉。
1: 完全不是这个概念啊，
0: 不是不是，
1: 因为10来块钱一条，你犯不着的。但是虽然说是大概10来块钱一条的100%全棉内裤呢，我要给大家做到什么呢？真正的货真价实，品质要好。首先你看啊，我们是100%的全棉，这都是检测报告啊。第二个，甲醛含量合格 ，pH 值合格，异味合格，包括芳香胺染料合格，色牢度呀，包括这个全部都是合格的，所以你放心，我们是大品牌，而且呢，我们用料以及我们整个的工艺呢，都是翘大拇指的。关键是平均下来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你就3、4条加起来，我们下午就买杯咖啡的价格呀，
0: 就是，
1: 对不对？
0: 其实就已经跟那种一次性的
1: 差不多了，就这个
0: 价格了呀，内裤的价格差不多了。
1: 那
0: 所以今天要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它，直接账上如果有积分哈，直接用你的积分来抵扣。我们把尺码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尺码说一下，100斤以下选100啊，100到120斤的选105，120斤到140斤的选110，140斤到160斤的选115，160到180斤的选择120。男款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根据体重来选择啊。这个是110斤以下选100码，然后呢， 110到130105的，那130到150呢选110的，150到170那我差不多就这个码，我大概选择115就刚刚好了。然后呢170到190斤我们选120的，大换反正就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0: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很方便的，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赵金。在接下去呢，给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的肉松了。在这个季节呢，你吃这种肉松是特别的恰如其分，因为呢，欢喜吃泡饭，那么泡饭侬不好就吃泡饭，那阿拉过点啥呢？你就过点肉松吃吃喽。今天呢，为了向您更好推荐那么好的商品呢，我还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雅玲请到了节目的现场啊。雅玲你好，
4: 赵金好。
3: 我们的构成是怎么样子的呢？首先大家都知道西区老大房，
4: 中华老字号，
3: 还是中华老字号，对不对？来，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罐的价格。199，
4: 超便宜耶！
3: 199，
4: 一罐是100克。
3: 是的。
4: 然后你说，哎，为什么我拿在手上100克居然有这么多？很多肉松可能100克只有这么一点点，或者更少一点点。
3: 是。
4: 因为我们今天叫做猪肉酥啊。
3: 是的。
4: 它的草制工艺呢，跟传统那种肉松草制工艺是不一样的。
3: 一点点不一样。
4: 对，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
3: 对，
4: 好吧？翻过来之后，很多爸爸妈妈现在都知道了。如果要买相关的这些什么肉松啊、猪肉松啊等等，我就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你是纯的肉松还是有添加剂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粉啊加在里面，我们首先来排第一位的是什么，猪肉。而且我们拒绝用冷冻肉，好吧，都是冷鲜肉，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没了
3: 没了
4: 没了。
3: 是的，
4: 就是没有其他的什么淀粉啊，其他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粉啊之类的。
3: 我们来说一说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第一位是什么？
4: 猪肉
3: 。因为千万朋友们，肉松嘛，它还要后期还有调味啊什么的。冰鲜的猪肉，
4: 哎，我们老大房
3: 看到没有？冰鲜的猪肉
4: 是，
3: 所以我们就是用如此好的猪肉，我们来帮你做到的猪肉酥、猪肉松，它其实有点类似于福建那种油酥松，有点类似啊。
4: 对对对，
3: 我们说不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类似
4: 差别。
3: 我来吃可过的应该想，
4: 对，
3: 对不对？
4: 对。
3: 再来，千万朋友们，我们怎么样呢？
4: 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
3: 我们是什么呢？
4: 我们只选。用猪肉，
3: 只使用猪肉，所以品质方面它是很重要的。
4: 来
3: 再来，好，没有什么
4: 豌豆粉，
3: 没有什么
4: 淀粉，
3: 没有什么
4: 蓬松剂，
3: 没有什么
4: 防腐剂，
3: 没有什么
4: 香精，
3: 没有什么
4: 色素，
3: 全都没有，
4: 是，
3: 对不对？
4: 放心，
3: 所以我连肉松啊，肉松它的配料表我都敢给你看，
4: 对，
3: 有多么的干净，
4: 对，
3: 是不是？
4: 来，
3: 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来看看啊。
4: 不开封前提下，12个月保质期，新品首发，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好吧？我们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3: 来，
4: 好的，你帮我拿着啊。
3: 好，
4: 上面呢，它这个开口呢，我觉得也蛮贴心的，是个软，哎，是个软盖，
3: 是的 ，OK 吗？
4: 不好意思
3: ，OK 吗？
4: 开太快了，
3: 没事。
4: 回家之后你拿个小剪刀或者什么也可以，
3: 是的
4: 吧？就是不要像我这个样子太出手出脚了，笨手笨脚的，
3: 没关系的。
4: 倒一下看看啊，猪肉酥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它没有那么的油腻的感觉，
3: 对
4: 吧？然后呢，没有很压秤的水分在里面。
3: 它呢，我觉得哈，我说句大实话，介于太仓肉松
4: 和
3: 油酥松
4: 对
3: 之间的。猪肉酥，
4: 对，所以你看，我其实筷子在扒的同时啊，我能感受到这个猪肉酥沙沙沙的这种感觉，
3: 是的，
4: 就这种沙拉沙拉这种感觉，而且你看倒出来之后，你推进的看那个质感，
3: 分量好足啊，
4: 对，哎，我还没挖完呢，100克，你看这过泡饭，你给过几个早上泡饭了，是不是？
3: 做个什么寿司这些都很好吃，
4: 对，可以，中午的时候炒面条也可以来一勺，对吧？
3: 没有，点吧，点吧，对不对？真的很赞，所以，
5: 空口吃。哎呦，小时候那个吃肉松，小时候要是把肉松当零食吃，可幸福了，好吗？
6: 听到了吗？
5: 听到，咔嚓咔嚓。
6: 我在咀嚼的时候，它就那种咔嚓咔嚓，它就是我喜欢吃那种肉松这种质感。
4: 对，
6: 看到没有？
4: 对，就是又很香。但你知道香其实它不是靠香精的香，对吧？也不是很多的一些调味料什么东西在里面的啊。
6: 我用后边啊，因为前面我吃过了。
4: 来来来，
6: 然后呢，我是后边我给你稍微来边里边来一点。
4: 我特别喜欢今天这个粥。你看
6: 可以吗？
4: 因为今天天气其实很热，大太阳
6: 对着，
4: 小心，很热，我就喜欢这种粥薄一点的。
6: 我喜欢直接吃。
4: 哎，然后这个带一点我们今天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这个猪肉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它入到汤里面之后就化开来了，就化开来了。所以年纪大一点的、牙口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都可以放心吃。
6: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听到大家哈，它是那种吃下去是那种脆脆的。然后带一点点甜甜的感觉，但是呢，它不是很咸，
4: 不是很咸
6: ，对不对？所以脆脆的、酥酥的，所以它是什么地方出品的呢？西区老大房出品的，所以呢，我觉得它的品质，它不会为了我在东方购物，我给你做一场节目，
4: 对，
6: 我就帮侬喊母狗
4: 啊，不会，
6: 这不会的，这不会的，好不好？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六幺八大促，所以六幺八大促的时候，你无论凑单，你无论下单，对不对？它其实都会很划算。亲爱的观众，80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电话线处于全线的忙线当中。如果说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的话呢，你就赶紧使用自动订购，一定要给他带来一个好吃的肉松，就老虎包了上海人欢喜吃啊，要软软底密密啊，然后呢又不是很咸，
1: 对，也不是很油，
0: 它不是那种开牙子，
1: 不是
0: 对不对？它不是那种嵌牙的，
1: 金金拉拉，
0: 它是那种脆脆的，你吃下去，我刚才吃的时候哑铃，它能听得到那个声音，脆脆的这种声音，是不是？所以看到这里，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下的观众8000780000，手机用户2151211900。

0: 今天新品首发，如果以后你来买七罐哦，就这样七罐就是一百九十九，要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呢，待会回到我们节目现场给大家看啊，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订购，第一种方式拨打手机51119900，51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赶紧扫码进入到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这个群里边，这个群里边呢就是给大家专门解决问题，解决方便、行方便、大开方便之门，怎么方便？有的时候你要去找一样商品就很烦，
1: 对，
0: 你直接说我要老大房猪肉松，
1: 是
0: 我要老大房猪肉松，你就直接在群里面打，我们就有很热情的客服的小哥哥小姐姐，然后呢，
1: 给你丢链接，
0: 再给大家丢链接，哎，我们的每周二会有我们的演播室开放日，也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那个节目，好不好？做直播的节目，所

0: 观众朋友们就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啊。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对吧、嗯？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嗯、这些产品、嗯，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嗯、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嗯，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嗯、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嗯、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套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哦，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家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嗯、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亲爱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2151119000。

0: 这个东西我们老师傅细去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对吧？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 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看到有。
1: 哎，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2: 是的，
1: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2: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2: 是的，
1: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
2: 我也喜欢。
1: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2: 我还喜欢怎么吃吗？
1: 苏打饼干。
2: 可以。
1: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2: 嗯，对，可以。
1: 放点肉松上去。
2: 对。
1: 我觉得特别喜欢这样吃，嗯，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嗯，在这个季节呢，趁它泡外就清凉一点，哎呀，不要那么的腻。
2: 这个猪肉说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1: 很好，对不对？
2: 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1: 所以现在有一百四十多位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2: 来吧，
1: 不好意思，一百九十九七罐，嗯，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2: 对，
1: 100克足足100克，
2: 对，
1: 对不对？嗯，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无我们看到了，
2: 来来来来来，嗯。 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关豆粉、无淀粉、无膨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1999000，51119990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快要猪肉松，
1: 要快一点，
2: 我要猪肉松，

0: 好，我们现在只剩下15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你看啊。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好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千万就别排队了，没有货了，真的快没有货了。它是什么？它是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全新登录到我们的东方购物，给大家吃的一个很好吃的肉松，老大房的全新品，
1: 是不是？今天记住，今天记住，订1999的100克这么多量哦。
0: 没错，最后的6分钟时间了，下个外放174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下个观众8000，手机用户留2151幺5900。
2: 今天的不一样，
0: 对，因为呢，它会稍微有点那么的嘎吱嘎吱的脆感，
2: 对，
0: 你那个形容特别好，鉴于太胖肉松跟福建油酥松之间的口感，
2: 是的，
0: 它没有那么硬，它也没有那么油的感觉，
2: 是的，
0: 可是呢，你说我不想吃太硬的，我牙口不是很好，但呢，我也不想吃太油腻，那么你可以试试我们今天这套组合，炒制的火候啊，工艺啊，时间啊，都是把握的特别好的，
2: 没错，所以呢，现在就是什么都好，就是货少，
0: 那是因为几个无数，你说好不好？
2: 你抢的太厉害了，无什么来很关键，然后呢，品质到底怎么样，有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在里面，那么好吃，对吧？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而且12个月的保质期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没错，
2: 对
0: 多，大家我觉得镜头上是能看得出来的，嗯，它会颜色更深一些，然后会油脂感会比较强一些。
1: 是的，
0: 那我们大夏天不想吃那么多油，对吧？
1: 没错，
0: 我们没有那么油啊。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嗯，一口猪肉酥，
2: 一口泡饭。
0: 今天可以敞开吃，因为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25块钱，而且很香哎！就是大夏天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我其实今天中午饭吃的特别多，但是刚刚配着这个猪肉酥那个粥，我还把半碗给喝掉了。
3: 我午饭没吃，
0: 那你多吃点，
3: 因为我早上
2: 再给你加一点。
3: 我早上去直播那个汤包我吃了好多汤包，
0: 就是都是好吃的东西，就是好吃的东西你会发觉自己的胃口就开了。有的时候明明是不想吃，对吧？家里面是不是天热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是这个？哎呀，天呐！那么热，今天没有胃口，算了，中饭不吃了，算了，晚饭不吃了。你可以试试看，对吧？让自己的胃口打开一下啊。
3: 好吃，真好吃。
0: 来，新品首发，直播时间不多了，只有3分钟的时间。回家去拌粥，回家拌皮蛋，回家做三明治，回家做这种什么饭团，都可以的啊。最主要是小朋友也要放暑假了吧？
1: 没错。所以说看到这里呢，那我们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好不好？15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
2: 对，
1: 亲爱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21511999000。等的当中，我们只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夏季好东西，对不对？什么夏季的好东西呢？就是清凉的，对不对？没有那么油腻的，
0: 就是
1: 配泡饭吃，特别好吃的西区老大房的
0: 猪肉酥。对，就是想吃肉，大夏天又不高兴自己做，想吃肉又觉得有点太过于油腻，你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全新品带回去啊，口感介于太仓肉松跟油酥松之间的口感，没有那么硬。好咀嚼，对吧？也没有那么油，它是属于比较清淡型，但是呢口味是符合上海人口味的，
1: 冰鲜肉做的，
0: 对，
1: 不是冷冻肉做的。透干活动你也是可以参加的，你说这是不是凑单神器？
2: 送给大家了，
1: 是不是凑单神器？
2: 是的，
1: 哪家哪户不吃肉松？
0: 对，
1: 有吗？
0: 对，
1: 有吗？
0: 好像没有，
1: 真的很好吃。所以看到这里呢，那我们继续把时间先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记住，现在七罐装的大组合，我们卖的是更好一点，
0: 对，
1: 199元7罐，但是有10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 位，可是我们只剩下最后的12组现货了，只有最后的12组现货了，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是先到先得。
0: 是，
1: 下的观众把0708800000手机用户聊15119990。时间了，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告诉给大家啊，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0: 对，
1: 但是我现在现货非常少了，所以如果说呢你喜欢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的话呢，冰鲜的猪肉，
0: 对，
1: 没有豌豆粉哦，
0: 没有豌豆粉，
1: 没有色素哦，
0: 没淀粉，没有蓬松，
1: 是的，
0: 无防腐剂，无香精，
1: 没错，那就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喽。

0: 感谢12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个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现在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下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1999000。

0: 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朋友已经率先选择到了它。今天再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今天这个构成，今天这个构成卖得好，
1: 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新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
2: 看一下，好吧？
1: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猪肉，冰鲜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2: 是
1: 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2: 是的，
1: 100克，来吧，
2: 掰就好了。
1: 好了，
2: 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1: 是的，
2: 对不对？
1: 嗯，
2: 你听，看，
1: 你看到没有？
2: 看这个颜色，
1: 哎，特别的棒。
2: 这不是，这没有任何人工色素啊。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
1: 对吧？
2: 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1: 看到有、
2: 哎，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1: 是的，
2: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1: 是的，
2: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1: 是
2: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是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1: 我也喜欢，
2: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1: 我还喜欢怎么吃吗？苏打饼干
2: 可以，
1: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2: 对，可以，
1: 放点肉松上去，
2: 对。
1: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现在泡饭就清凉一点，
2: 哎呀，
1: 不要那么的腻。
2: 这个猪肉酥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1: 很好，对不对？
2: 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1: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2: 来吧，
1: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2: 对，
1: 100克，足足100克，
2: 对，
1: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2: 来，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1: 是
2: 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1: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1-990051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2: 要快一点，
1: 我要猪肉松，
2: 对
1: 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
2: 好嘞，
1: 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1-9900。

0: 还有五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你看啊，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所以排队的不要排队了，想办法进群，对吧？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APP下单啊。
1: 是的，找的关注8000零7008800手机用户聊151219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给你推荐这款食品啊，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于宁波的，叫做宁波的面节。什么意思？它有点像上海的百叶结，但是呢又有点不一样。品牌叫仓桥里，我们都知道宁波有一个仓桥直街，那边有很多的这个小吃，所以呢它是宁波的特色啊，老宁波传统的面节。
2: 对，
1: 199元是九盒。然后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请到傅舟和我们一起慢慢的给大家来介绍。你好，傅舟。
2: 哎，晶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是吃晚饭的时间点啊，所以你说今天天气这么热，如果我们家里能有这个做好的面节，蒸一蒸，红烧一下就能上桌，也减轻了我们很多负担。
1: 是的，
2: 关键真的太好了，我们是用鲜肉做的。
1: 是的，我们有的三个味道，一个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荠菜鲜肉的，虾仁鲜肉的，以及鲜肉的味道，每一个味道各三盒。
2: 对的，各三盒，然后每一包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来看一下哈。仓桥里，仓桥这个地方它的面节就是特别有名，所以我们就是老底子的老辈子的正宗的面节，而且不是用冻肉做的，我们是用鲜肉做的，所以叫鲜肉面节，老底子的鲜香记忆。怎么做大家都知道哈，煮汤也可以，清蒸也可以，大概都是12分钟左右。
1: 对，
2: 包锅仔，然后直接或者是红烧一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大家来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特别干净。首先第一个就是猪肉，然后就是千张皮，然后一点盐，一点鸡精，没有别的东西了，就是我们家里面厨房里都会有的调味料，非常干净。关键我们的肉含量特别的多，你看肉馅含量占我们产品的净含量是50%以上，然后它的保存方法呢，18个月以下冷冻就可以，足足有12个月的时间，都是新鲜批次啊。哪里产的？好正宗，宁波产的，你看到没有？浙江宁波，净含量每是240克，
1: 8只，
2: 对，8只、哎。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有蔺草捆在上面。
1: 对的，对的，我们它用到的是优质的千张，它的豆皮的这个香味啊，特别的浓，豆香很浓。然后呢，猪肉的话，我们是3肥7瘦这样的一个配比。最重要的是，它不是用绳子，它是用蔺草来扎的，久煮不发黑。
2: 对，有点那种荷叶鸡的感觉。
1: 然后有那个稻草的这个草香的这个味道。
2: 是的，
1: 在宁波的话，这个面节他们怎么吃？他们是把它当做面的浇头，就点一碗面的话，会有2个这样的一个面节，一般的价格是13块左右。而我们今天的话，在上海，你可以比如说单档、双档，可以用它来做。
2: 是，然后给大家稍微夹一个起来，让大家看看哈。你看这个扎着我们这个蔺草，感觉特别有意思哈。感觉这样吃着呢，首先它那个肉里面这个千张里面已经吸收了蔺草的清香味了。然后我稍微给大家就是掰开一边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肉多不多？哎呦，肉特别饱满，你看清蒸出来全部都是肉汁儿，然后肉不是那种肉泥啊，是肉块儿，看到没有？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个我们叫百叶包也好，他们叫面节也好，这真的是老少都喜欢。哎，这中间好像是一个大的虾仁儿，哎，
1: 对，
2: 超级大的虾仁儿。
1: 是的，是的，
2: 肉也满，
1: 我们有的虾仁味的，荠菜猪肉的，对吧？虾仁猪肉，还有纯猪肉这个味道的。
2: 然后它这个千张皮应该说不厚也不薄，就是非常非常适中的。
1: 虾仁特别大哦，
2: 非常大的一个虾仁儿，我给大家撕开来看一看，
1: 是
2: 肉也很多，虾仁也很大，虾仁也是这种粉粉的，一看就是非常这个新鲜的虾仁，肉也是这种粉粉嫩嫩的，所以我一口肉一口虾仁一口这个千张，我来尝一尝。
1: 是的，
2: 青青也尝一尝。
1: 好的，然后你可以跟粉丝对吧，放一个汤，白菜粉丝呀，家里有鸡汤的话那是最好了，跟这个粉条啊，是吧？
2: 好好吃。
1: 待会儿我也来一个，我也来尝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啊。
2: 现在那个就是大家觉得很热的时候，不想下厨房的时候，这种东西真的要常备。
1: 是的，
2: 因为有蛋白质，
1: 上海人本身就爱吃百叶结。
2: 对，
1: 因为有到这个豆皮嘛，有到这个豆香，有到这个千张，
2: 完了，
1: 豆腐肉，
2: 我们两个都说不出话来了，太好吃了，真的。
1: 而且还非常管饱，
2: 没错没错。有一些千张太厚了的话，你会觉得有点抢那个肉的风头哈。我们的千张是那种厚薄适中，有肉的清香，然后又有蔺草的清香混杂在一起，还有豆制品的清香，真的好吃得不得了。
3: 是的，而且我现在吃的这个是虾仁猪肉的那个虾仁特别的大，
2: 非常大。是的，其实大家在外面吃虾饺的时候，那个虾仁我觉得都没有这里面的那个千张那么大哈。另外我们还有就是对。有这个虾仁鲜肉，有荠菜鲜肉，还有纯鲜肉的，反正三个口味都非常非常好吃。
1: 算下来呢是22块钱一盒，但是一盒里面我们有八
3: 个。
4: 八个。
3: 你想在当地吃一碗，如果是面上面放那个面节做浇头的话，一碗面上面才两个面节就要13块。
2: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关键是正宗啊，关键给大家用的不是冻肉，用的是鲜肉，又是宁波来做的非常非常正宗的老底子的面节、啊
3: 对的，而且肉的配比是3:7，3肥7瘦。
2: 哎呀，太完美了，
3: 宁波产地啊，所以呢，今天在上海也是买到了正宗宁波的这个小吃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5: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在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4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我看了一下，保质期非常的新鲜，12个月的保质期，生产日期也是非常新鲜的。嗯，我手上拿的像鲜肉的这一款的话，蛋白质18.9。哦
1: 呦，太好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吃点高蛋白的一个食品哈，我们就不能就是吃的太垃圾，比如说你碳水吃的太多，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脂肪摄取的太多，对我们的身体不太有利，特别是老年人。那今天我们的蛋白质真的叫超高，为什么？豆类也是植物蛋白，
0: 对的，
1: 肉类，然后虾类又是动物蛋白，
0: 对的，
1: 所以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高蛋白质的食品。嗯，
0: 而且你清蒸也可以，煲汤也可以，
1: 红烧也行、啊，
0: 然后对，炖一下就很方便。哎，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就你平时吃那个早餐双档单档的，你里面也是这个东西，所以家里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它真的叫做百搭哎。
0: 对的，
1: 早餐、午餐、晚餐，宵夜都可以。
0: 是的，关键在这个季节，你就是做的太过于肥腻的东西啊，你可能是吃不下去的，对吧？但是百叶包的话，我们叫做这个面节啊，它有点像上海的百叶包，看起来这个颜色呢就是非常的清爽的，然后这个豆香呢让人也是食欲大增，
1: 对，
0: 但是它又不是纯素，我们是这个千张里面有鲜肉、荠菜肉或者是虾仁肉，哎，在这个季节你又能够吃得饱、然后呢又比较的清爽，
1: 对，
0: 尤其是放汤，我感觉粉丝啊，我们上海的话肯定是比较喜欢跟它放那个粉条放在一起烧，
1: 然后油面筋一起，对，都非常的好吃，因为我们里面用的是鲜肉，不是冻肉，所以它的口感跟用冻肉的完全一个天一个地，这就是细节。然后我们又捆上蔺草，所以让这个豆腐皮啊、还有让我们的鲜肉里面都会有蔺草的清香，解腻增香，非常好吃。
0: 是的，观众说想打开看一下啊、我们给观众朋友打开这一盒，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每一盒里面呢、是这样子的。8个，
1: 哎，像
0: 你就直接带着这个蔺草啊，去蒸、去放汤，或者是去做这样的一个锅仔都是可以的。看到没有？
1: 对，
0: 在宁波吃一碗面节面，就面条上它是做浇头的，就这么2个加一碗面的话，13块左右。
1: 是啊，
0: 我们今天是整整8个啊，8个在里边。
1: 对的，合下来每一个才2-3块钱。
0: 对，而且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皮哦，它这个千张，我们是优质的千张。
1: 对的，
0: 豆香味特别的
1: 特别浓郁，然后加上蔺草之后一蒸啊，这个豆香带着蔺草的草木清香，真的好
0: 是的。然后里面的肉含量特别的多，
1: 特别高。
0: 对的，我们有鲜肉、虾仁肉。然后荠菜肉3个味道，这个是蔺草，你不能用绳子。
1: 对，
0: 哎，我们宁波正宗的面节就是一定要用这个蔺草去扎的，看到没有？
1: 有
0: 点久煮不发黑的。
1: 像那个广东人不是吃那个荷叶鸡嘛，你必须要用荷叶，然后鸡才会有荷叶的香味。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面节就带上了这个蔺草的香味。刚才给大家来开了一个那个是
0: 虾仁肉，
1: 虾仁肉，然后这个应该是
0: 还可以
1: 肉的，
0: 对，
1: 纯肉的。我给大家就是开一个纯肉的，你看拿在手里就觉得哎呦好有美感，像一个沉甸甸。的小包裹一样，
0: 对的。
1: 然后我稍微给大家就是，
0: 哎，我们掰一个，
1: 一半啊，
0: 哎，这还是虾仁，
1: 为什么老能开到虾仁？手气挺好哈。但是你看这个汁水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丰盈？因为我们用的是鲜肉，不是冻肉，所以它里面的纤维没有被破坏，它是很有汁水的。然后给大家放的这个虾仁巨大
0: 的虾仁啊！
1: 我在外面吃虾饺，我都没见到过这么大的虾仁，就是随手开的。
0: 而且这虾仁一看就品质是特别好的，
1: 特别 Q 弹的一个虾仁。但观众朋友，你看弹不弹？跟那个肉鲜肉配在一起，那真的叫做鲜活，嚼在舌头里面哇！爆汁儿的感觉啊，
0: 是的，所以呢，我们是又可以清蒸，又可以煮汤，又可以锅包。时间的话，怎么煮，我们包装上都写的非常的清楚。你说，哎呀，我不会，写的很清楚。像清蒸的话，大约12分钟；煮汤的话，也是大约12分钟即可。
1: 太好吃了。
0: 所以呢，12个月的保质期，你囤在冰箱，你放放心心的去吃，
1: 真的太好吃
0: 了，是吧？红烧，这个是红烧的一个方法，也可以。
1: 今天晚上不吃别的了，就吃这个，很环保。
0: 哎，是的呀，你跟那个粉丝煮在一起，你跟面条煮在一起，就相当于是一碗主食了，再放点这样的这个青菜、蔬菜。
1: 我又拿了一个，这个应该是荠菜的。
0: 对的，荠菜，我们
1: 给大家掰一个荠菜的啊。
0: 好，
1: 哇。哇，这个荠菜哦，蒸熟了。
0: 上海人蛮爱吃荠菜猪肉的哦，
1: 湛青碧绿，还是湛青碧绿，还是很绿的。
0: 是的，
1: 荠菜，然后肉也很多。我们承诺给大家，肉的比率不低于我们整个成品的50%。
0: 是的，
1: 肉量非常
0: 对的，我们的得肉率是非常高的，而且一定要3肥7瘦，才能够吃到那个爆汁的这个感觉。
1: 哇，好清香，这个荠菜的都好吃。
0: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这个季节真的是给你打造了清凉的厨房，食欲大增，又是宁波的特色。我们说上海有很多。的这个宁波人有宁波情节，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呀，所以今天给你买到的是正宗产自于宁波的面节，199元是9盒3个味道带回去，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900。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我们今天199是三个味道九盒，每一盒呢是240克，将近半斤，每一个的话大约每一只大约是30克这样。
1: 对，每一盒呢是20出头一点点，但是每一盒里面有8只，所以算下来每一只
0: 20块左右一盒，
1: 才2-3块钱。
0: 对的，
1: 这里面这些鲜肉加上鲜虾的成本，那真的都不止2-3块钱了。
0: 关键你在上海，你蛮难去吃到面节的。
1: 对，
0: 反正上海的话有单档双档，你看到过，面节没有。
1: 是，
0: 我吃过之后我发现跟上海的百叶包呢，它还是稍许有些不一样。
1: 没错，
0: 它的这个千张啊更香，稍微再厚一点点，但是呢又不会说哎呦咬不动那种感觉。
1: 哎，
0: 肉呢它是3:7比，
1: 是，
0: 然后有虾仁味道的。我们上海一般就是纯猪肉的，
1: 纯猪肉的，而且没有搭那个
0: 另草。对的，我们没有另草的，我们可能就一个绳子或者也不扎东西。
1: 对的，但是扎了另草之后，观众朋友真的叫锦上添花，
0: 香，
1: 画龙点睛。你让整个的肉里面还有这个千张的豆香里面，增加了那个草木的清香。
0: 对，
1: 哇，真的很清新。
0: 是的，
1: 因为有些朋友觉得吃面节你会不会有点腻啊，但是有了另草的加持，你会觉得一点不腻，只有鲜美。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调味也调得特别特别的好哈，不是那种齁咸的。
0: 对的，
1: 也不会很淡，所以我们这个老底子宁波做的就是正宗。因为仓桥本来就吃面节特别有名的地方。
0: 对的，你想你光放一个粉条蔬菜汤你不抵饱呀。
1: 不抵饱，
0: 这个的话是蛮抵饱的，因为里面有肉，然后有这个千张。
1: 对，
0: 包括你也可以学宁波人，我们煮一碗面的时候把它当做浇头放上去，
1: 这个就叫面节面哈。
0: 是的，
1: 哎，其实这个是蛋白质的盛宴，又有植物蛋白，又有动物蛋白。
0: 对，
1: 老年人要多吃蛋白质啊，否则什么来合成您的肌肉？没有肌肉，什么来保护你的腰椎，保护你的关节？
0: 对的。
1: 所以这个对老年人来说，又是童年的回忆，又是自己喜欢吃的食品，对身体还很有好处。
0: 是的，像我家里，我的外婆是宁波人，对吧？所以像我妈妈呀，我家里人看到这个是非常喜欢的。包括这个季节你清蒸，清蒸嘛也是很方便，12分钟，你也不用再厨房待很长的时间。
1: 对，
0: 毕竟这两天的天啊，就有种有黄梅雨季的感觉
1: 了。真是，厨房里待不下人，一进去就要那个出很多汗
0: 哈。是的，
1: 咱们就清蒸一下，或者是那个锅煲一下，烧汤，怎么做怎么好吃，又有虾又有肉，又有荠菜又有豆皮儿，哎呀，真的是太美味了。
0: 是的，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又是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放心的来囤货，正宗的宁波味道。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

0: 好吃吗？
1: 太好吃了，
2: 好吃，我可以回答大家，绝对不是演出来的好吃。首先我们上海人，我就是蛮爱吃豆制品的，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观众也是吧，尤其年纪大的，
1: 我觉得中国人应该都很喜欢吃，
2: 你也喜欢对吧？
1: 对，
2: 因为豆制品的话，你的牙齿比较咀嚼得动，
1: 对，
2: 它不会太老。
1: 是。
2: 第二呢，里面有到很多的营养、植物蛋白。包括我们中国人本身就爱喝豆浆的，
1: 还有、
2: 豆类的，
1: 你说太对了，大豆里面还有大豆异黄酮，对吧？对我们身体都非常好，加上肉以后更是美味到不得了。
2: 对，我们现场又多了很多菜啊，我都是馋死了呀！
1: 对啊，尝
2: 我一定要吃的。哎，
1: 刚才我们都一直做点红烧的，
2: 这个我倒没有想到，
3: 哎，我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很创意的菜、啊。
2: 我要吃一下这个，我拿一个啊，
3: 好，
2: 我拿一个。哎，你可以把这个跟我们的炖蛋炖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3: 以前蛤蜊炖蛋觉得很单调，
2: 对，
3: 今天直接把我们豆
2: 面节
3: 放进去。
2: 一起更底饱了，它里面有到千张，对吧？有到肉，然后我们你看还有蛤蜊，有炖蛋，哎呦，半盆给我吃掉了，
1: 赞！
2: 你说小孩子看到这个得多开胃啊！
3: 赞了，对。然后你放两个，放三个，在这里放了四个，哎，卖相也很漂亮，对吧？有一种八方来财的感觉，刚好有八个小朋友、老人都会特别特别的喜欢吃。以前只吃蛤蜊炖蛋的话，你真的觉得有点不顶饱。
2: 哎，你别说，吃它还挺有仪式感的，你要把这个蔺草
1: 拆掉，
2: 给它拆掉。下来，好，看看这个是什么味道的啊、
1: 哦？这个我估计是虾仁。
2: 你别看它好像看起来似乎是小小的一个面节，但其实很扎实，
1: 很扎实。
2: 这一个有30克，三、十克，
1: 我吃的是荠菜的，满口下去荠菜的清香，
3: 纯猪肉，
1: 哇、哦，好棒！我刚才一直都没有拆到那个纯猪肉，
2: 你来尝一口这个纯猪肉，
1: 我来尝一个纯猪肉的、
3: 好吃。
1: 刚才那个虾仁的我也吃了，荠菜的我也吃了，我就没有吃到纯猪肉。
2: 而且它这个猪肉啊是粉色的，
1: 爆汁，
2: 三肥七瘦，
3: 爆汁哦，
1: 真的爆汁，
2: 带一点点咸味，咸香。
1: 这个猪肉是粉粉的，一看就超级超级新鲜，哇，一闻都陶醉了，太好吃了。
2: 你不要看它颜色浅，它也很下饭，
1: 很下饭，好好吃，我真的。
2: 配点米饭，配点蔬菜，好健康。
1: 然后你还有蛋，还有蛤蜊，
2: 哇，
1: 那个蛋和蛤蜊有了。这个面节的加持更好吃了，
2: 感觉你晚上就光这一个蒸一蒸
1: 够了，
2: 搞一点蔬菜就够了。
1: 对啊，米饭都不用吃，因为有豆，感觉好像都代替主食的感觉啊。另外我们这边还做了一个汤，这里放了点虾仁儿，然后放点我们的面节，然后这放两片咸肉和笋，哎，有点腌笃鲜的感觉。哎，腌笃鲜里面
2: 是的，
1: 是
2: 我们的这个面节，它又可以做汤，
1: 对，
2: 又可以清蒸，然后呢又可以做面浇头。
1: 哎，对对对，你看我拿在手里，我一个小勺子都装不下它。个头很大很大
2: 30克一个呢，
1: 对，是的。然后你吃一个，你都觉得好饱好饱。
2: 好饱，
1: 我觉得就是男士朋友吃这么一对
2: 儿，
1: 都挺管饱的哈。
2: 四个已经很饱了。
1: 对，哎呀，太赞了！我来尝尝这个汤哈，有了面节在里面，是不是特别特别的鲜美？
2: 我在吃刚才那个炖蛋，你别说这个炖蛋啊，吸了那个面节的香。
1: 好好吃，就比纯的蛤蜊炖蛋好吃很多，
2: 对的，而且更底饱。
1: 哎，这个汤也非常好喝。
2: 对，在这个季节你不可能光吃素啊，也会容易饿的呀。
1: 有豆香味。
2: 但你说给你一碗红烧肉，你可能又肥腻吃不下去。
1: 真的是。
2: 但这个的肉眼，首先我们去看，看就是很清爽的，
1: 对，
2: 白色的。
1: 是的
2: 啊，然后你品尝，它有道豆香，结合了这样的这个肉香，然后上面又是这样的这个蔺草扎着的，
1: 哎呀，
2: 有道这个草的这个稻草的这个清香，
1: 真是。
2: 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还原了我们儿时的这个味道啊！
1: 对，
2: 我外婆是宁波人，
1: 这真的是老辈子的、老底子的，
2: 吃不到了。但我们是正宗来自于宁波的啊！
1: 对，这个汤超鲜哦，星星，你真的要喝一下这个汤，有那个豆香，还有肉香，然后我们还放了点笋在里面。
2: 你还可以放那个粉条，
1: 好香好香好香，好好喝。真的，观众朋友赶紧买这个，随便怎么做怎么好吃，
2: 好吃，真的是的。所以今天199元九盒，每一盒大约是22块钱，
1: 对，
2: 尝鲜价格，体验价格，12个月的保质期，打造清凉厨房，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到仓桥里，我们都知道宁波有一个仓桥直街，对的，它就是来自于那里的。在那条街上，如果你去吃一碗面节面，上面只有两个面节，一碗面大约13块。
1: 对的，
0: 我们今天一包里面是有到8个，一对一对，这样是4对，8个，240克，平均每只大约是30克，
1: 所以每个都很扎实。关键是它的含肉量非常高哈。
0: 是的，
1: 首先我们跟大家讲，我们用的一定不是冻肉，我们用的是鲜肉。
0: 是的，
1: 鲜肉你煮出来才能爆汁儿，鲜肉你煮出来才有鲜美的味道，而我们的肉的用量，鲜肉的用量不低于成品的50%，所以你想我们给了多少的肉？而且除了非常鲜美的猪肉之外，我们还有虾仁儿，我们还有荠菜的口味，反正都是以猪肉打底，
0: 3种味道，
1: 对
0: 吧？有荠菜鲜肉。虾仁儿鲜肉，
1: 对，
0: 还有纯猪肉，
1: 所以它成本是放在哪里的？而且这个猪肉啊，它都是那种颗粒，就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就是扬州的那种葵花展，它展出来的肉粒，它不是那种肉末肉糜，吃起来没有什么质感，它是大颗大颗，很弹牙，很好吃的。
0: 对的。
1: 然后虾仁儿不是虾仁碎，是一整颗虾仁儿，而且是很鲜很弹很灵活的那种虾仁儿
0: 啊。所以这绝对不是你菜场里面去搅一点猪肉，
1: 买
0: 点那个千张，自己回家包一包，你做不出来。人家是传统特色，
1: 对，
0: 面节是有到这个工艺在里边
1: 的，对
0: 的，
1: 老底子的面节，老辈子的面节，而且是老宁波的面节。有时候去仓桥的话，你肯定要吃那边的面节面嘛，因为那就是那边的特色。我们今天不用你跑了，不用你去排队了，就直接把宁波的仓桥的面节放到你家里，你要做面、做菜、做汤都可以。
0: 是的，它又可以做成干的，比如说你蒸一蒸，又可以做成汤的、湿的，
1: 是，
0: 就做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无需解冻。
1: 对，
0: 你要是蒸的话，你直接拿出来蒸就可以了呀。
1: 对呀，或者你煮饭的时候，你上面放个中格，直接就把我们这个菜也解决了。
0: 是的，而且在上海的年纪大的很多是以前来自宁波的，像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了，对吧？所以看到这一口的话是非常亲切的，它就是来自于正宗的宁波产地的，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大家扫码下单就可以了，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四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我们每一个都是手工制作的，它机器是做不出来的。
1: 对呀、啊，
0: 你自己在家里做，你现在也不太高兴吧？
1: 对对对，就、去哪弄这个蔺草、我都不知道、
0: 没有。
1: 然后我在上海也吃了很多什么单档双档的、我就没有见过扎蔺草。
0: 不一样，
1: 但是扎了以后，你发现蒸了以后、煮了以后，味道就不一样，
0: 有清香，
1: 很清香，就很像那个广东人做的那个荷叶鸡、没有那个荷叶，那个鸡没有那么好吃。
0: 对的，所以它这个呢，比我们上海的我觉得那个百叶鸡、百叶包啊，更精致一些，
1: 对啊，
0: 味道更不一样，
1: 而且很有仪式感，像一个。就是
0: 看好看
1: 了、啊，
0: 这个就是清蒸，你就这么清蒸一下，十几分钟端上菜桌，很开胃，又管饱，千张有道植物蛋白，豆香浓郁，然后我们里面的猪肉呢是三肥七瘦，
1: 对的，这个肉也很有讲究，不能用冻肉哈，大家说你都做成肉末，我们不是肉末哈，我们是肉粒儿哈。是不是看不出来、但是你吃到嘴里你完全能吃出来、冻肉就是干干巴巴很柴的、但是鲜肉就是爆汁儿，很软，
0: 是的，是的、这就是打开之后我们有到八个面节，每一个大约是30克，因为这么一盒的话是240克，将近半斤哦，
1: 半斤左右，
0: 我拿在手上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沉甸甸的，分量还挺重的，里面的你看不是空的，看到没有，里面的肉好扎实，厚厚的，里面都是肉，
1: 而且好 Q 弹啊、
0: 不是说一捏下去是空的，它这个就是里面很扎实的，
1: 全是肉给你撑起来的，
0: 很大的一张的那个千张，然后里面厚厚的肉、这个是生的，给它做熟之后、我们看哪个菜好呢，
1: 看哪个，要不
0: 东西太多了，
1: 直接看、
0: 好的，再给大家掰一个，
1: 我们、这个稍微凉一点、我就直接上手掰啊，你看拿在手里面
0: 看一下里面的肉量，
1: 鼓鼓囊囊、哎呦呦呦呦，感觉就哎呦好可爱啊，感觉就好扎实啊，然后
0: 就真是用料扎实的、这个是虾仁味道的。
1: 你说为什么我每个都是能开出虾仁的？
0: 而且这个虾仁啊，
1: 我把这个虾仁
0: 给大家，好大一个，
1: 虾仁还好顽皮，
0: 整颗的虾仁
1: 还不肯出来，好大，这个虾仁
0: 我来扯扯看，
1: 你来扯扯看，哎。大不大？
0: 看到没有？
1: 虾仁大不大？朋友们，
0: 整颗的，
1: 粉粉的虾仁，粉粉的肉，这个肉给的真多。我们肉的含量写在盒身上是大于等于50%，所以你不用担心是不是这个皮儿特别厚，皮儿给的特别多。把成本减下来，肉给少了，肉更多，而且这个肉直接哦爆汁儿的一个感觉。我给大家看看这个肉，
0: 我都把虾仁吃掉了，
1: 吃掉了，爆汁儿了，因为它是鲜肉，它不是冻肉，所以你把它弄熟了以后，它肉汁儿都飙出来。
0: 这个对肉的品质要求其实非常高，否则你做出来这个千张啊，您这。这个面节你就不好吃了呀，
1: 大颗的肉粒哈、它不是那种肉末肉泥，它是大颗的肉粒，
0: 是的，
1: 非常好吃。
0: 老两口晚上这都够了，粉条、青菜，哇，对吧？油面筋加上我们这个千面节，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用吃主食了，
0: 不用了，
2: 蛋白质也够了，
0: 对吧？
2: 对，千张直接就是主食啊，
0: 是的，是的，
2: 太鲜美了，
0: 好吃的。我这个半盘都给我吃掉了。对吧，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看着都是口水啊，馋的，真的是好吃的，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吧，三个味道，每一个味道三盒，总共是九盒，平均到每一盒大约是22块钱。
1: 对，但是每
0: 盒的正宗的老味道，
1: 八支，每支合下来就2-3块钱。
0: 是的，是的，好吧，大家赶紧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们上海人有当宁波情节的，对吧？宁波的枪哈，
1: 对，
0: 宁波的那个咸鲜臭。我的外婆是宁波人，松孝从小就是吃宁波的美食长大，
1: 那个豆腐，对吧？宁波的那个豆腐也很好吃的，
0: 对，就是那个
2: 很多，
0: 还有那个臭豆腐臭的，对吧？然后宁波的面节是他们的一个特色，这跟上海的百叶包看着有点像，但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你自己去买一张，这个什么千张回来卷点肉啊，你做不出这个味道，
1: 做不出来。首先，我们肉一定不是冻肉，很多朋友说你做成肉糜，然后你那个肉，人家就不知道是冻肉还是新鲜肉了，
0: 是的，
1: 完全吃得出，因为你把它加热之后、清蒸之后，鲜的就是会爆汁儿，鲜的就是很柔软，冻的就比较柴、比较老、比较干。所以我们为了保证品质，一定给大家用的是新鲜猪肉，不用冻肉。然后这个千张呢，很有讲究的，千张做厚做薄了都不好吃。然后千张把它发起来是很难的一件事，你在家里是做不了的，一定是仓槽这种宁波的老底子，它能把千张做的就是厚薄均匀，然后特别拥有豆香味儿，
0: 这倒是真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是不太吃豆制品的，我倒是长大之后才爱上
1: 的，才懂得欣赏
0: 豆制品了。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子。我小时候这种东西不吃的，现在才知道好吃。
1: 好吃，
0: 但是就像你说的，过硬的、过软的，就尤其是硬的，我不爱吃。
1: 对对对，是的，有一些那个就是我们叫那个百叶包的，它把
2: 厚
1: 豆，哎，对，弄得很厚。哎呦，我觉得是不是为了少放点肉啊？
0: 难吃哦，
1: 是不是能够节省点成本？
0: 有一些百叶包是的呀，肉特别的少，
1: 肉特别少。
0: 而我们是一个个长得像小胖墩儿一样的，
1: 对的，
0: 里面的肉很多，
1: 而且它肚子大，完全是因为肉包的多，把它顶出来了哈，
0: 是的，
1: 不是那种虚胖。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跟青青都给大家认证过了，我们在现场一直不停的吃，因为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0: 真的是这样子的，而且它的配料是干干净净的，里面只有一个氯化镁是什么？它就是那个碱水，
1: 对，
0: 那个千张的那个碱水。水啊，
1: 做千张一定会用的，
0: 对，所以你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像我看到的鲜肉的话，它的蛋白质还达到了18.9，鲜肉味道有18.9的这个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它也是特别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也适合我们打造清凉厨房的。
1: 没错没错，夏天多吃点蛋白质，然后我们就是平时长点肌肉，不是挺好的吗？
0: 是的，
1: 老人孩子都需要
0: 啊，真的是这样子。你看颜色就很清清爽爽的，包括上面再加了这样的一个蔺草，
1: 像两个蝴蝶结，好漂亮，
0: 食欲大增。哎，你这个摆盘出来，你就拿这么。八个这么去蒸，蒸好了拿上来，真的是，哎呦，看了就很舒服。
1: 但是也不只是个造型上的作用哈，它的香味儿，
0: 对，
1: 真的是帮我们增光添彩啊。
0: 而且它这个蔺草的话，久煮不发黑，你不能说现在看着颜色很好，你煮完上来是黑色的，你也不行。
1: 这个是很厉害的，久煮不发黑。
0: 里面的肉也是鼓鼓囊囊的。扎扎实实的，哎，这个应该是虾仁味的哦，这个是鲜肉的，拿的是鲜肉味的，
1: 哎，真的，你看你拿的是生的嘛，
0: 对，
1: 我拿的是熟的，哎，蔺草还是同样的颜色吧，朋友们，它不会煮成黑色的吧，所以这个蔺草也非常的新鲜，很优质，很优质。这个是荠菜的，我再给大家稍微掰一个荠菜的看一下，
0: 我们有荠菜肉、虾仁肉、纯猪肉，
1: 我刚才吃了一个荠菜的，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满口都是荠菜的清香，而且这个荠菜煮熟了还是湛青碧绿，还在这里爆汁儿哦，真的好吃到不得。夏天的时候，哎，你会觉得说很腻，那我吃个荠菜的，真的叫清新当中又有鲜美。
0: 对的，然后我们还开发了一个做法，就是麻酱拌，有点像把它做成这个冷馄饨那种感觉的，
1: 是，
0: 你把它蒸好了，你咸热，你把它稍微凉一凉，给麻酱去拌一下，
1: 好漂亮，真的像那个冷馄饨。这个就我就不破坏它了吧，
0: 好的，
1: 太漂亮了，给大家来看一下，真是坐在家里面，坐在餐桌上面，家人都会更有胃口，都会觉得哎呦好美啊，好漂亮啊哈。
0: 所以现场你看，可以炖汤，
1: 对，
0: 可以直接清蒸，可以麻酱，可以红烧，然后这个跟蛤蜊炖
1: 蛋加，
0: 这个是小孩子应该也非常喜欢的
1: 话，
0: 而且很拌饭，你可以跟它跟米饭拌在一起啊，蛤蜊炖蛋半碗给我们吃掉了，哎，然后我们的这个跟粉条烧在一起，
1: 就像双档单档那样烧，
0: 对的，
1: 但是可能比你在市面上能吃到更好吃、
0: 更鲜美、
1: 更清新。
0: 马上要断货了。每一个都是手工现包的，手工包的，没有机器做的，对的，所以断货之后要等很长的时间。备货还有15组，加油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品尝当中啊，好吃的，
1: 对的，
0: 很开胃，哎，嗯，开胃不是说我有的时候觉得不是说要用辣的、酸的去开胃，
1: 是的，是的，
0: 反而这种清爽的也很开胃的，
1: 这种才是叫做原味儿，能吃到食物最纯粹
0: 味
1: 脆的味道哈，是。其实大家说是不是我跟青青说这么好吃，是不是吹牛的？是不是为了卖出去？真的不是，是我们俩真心觉得好吃。
0: 是的，
1: 您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俩在不停的吃，
0: 真的
1: 把嘴巴都塞得满满的，
0: 而且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上海的口味。
1: 对，
0: 嗯，他不是说你今天来一个川菜，那可能我们怎么说啊？这个好
1: 像太辣受不了。
0: 符合的人群比较少。
1: 嗯，
0: 宁波的味道，上海有很多的宁波人，
1: 对，
0: 对吧？老底子的这个味道，而且我们选的是宁波的面节，
1: 是
0: 也没有选宁波的什么一个臭的，因为宁波很多咸鲜臭嘛。
1: 没错，
0: 因为臭的这种东西也是那个人群就现在缩小了，
1: 所以应该说是合家欢，就是家里从老的到小的，对吧？到年轻人都会喜欢，因为我们是很大的放大了食物的本味原味，
0: 对的，
1: 鲜肉给你在里面做底，所以你吃到的就是肉汁四溅啊，肉非常的柔软，因为是新鲜的猪肉，然后这个千张那是正宗宁波老底子的千张，
0: 对，
1: 不厚不薄，那个豆香味十足，
0: 是的，
1: 特别纯粹，没有一点豆腥味，只有豆香味，关键是扎了蔺草，这个你在上海市场上基本上是买不到扎了蔺草的，
0: 这跟你自己家里或者你去门口什么熟食店去买这个，你说我买个百叶包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啊，我个人觉得是不一样的，
1: 像我们那种标准化的工厂，你刚才看到了，特别放心，工人都是统一着装啊，都要多次消毒啊，
0: 是，
1: 然后才来做，跟你门口熟食店，你卫生标准你也不知道，对吧？然后谁做的你也不知道，你肯定是吃这种有品牌有标识的更加放心一些，
0: 是的，
1: 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
1: 非常，
0: 而且你想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去蒸去煮汤就可以了，
1: 不用
0: 非常方便，
1: 现在外面下雨，对吧？然后过两天又据说又天气要骤变，
0: 很热，
1: 我们从冰箱里拿出来非常简单就能吃上，不要再出去排队了。
0: 现在唯一问题是马上要没货了，现货马上卖完了，最后的这个7组啊，先到先得，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1: 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苍桥里，它是来自于宁波的，宁波有个苍桥直街，就是来自于那儿的。
2: 去那儿肯定要吃面结面。
1: 面结面上面只有两个面结，大约13块。嗯，我们一盒22块呢，有八个，
2: 每一个盒下来才2-3块钱、哎。但是我们不是说很小，所以价格低。我们是巨大的一个肉在里面，而且都是鲜猪肉，所以你把它蒸熟以后，你发现里面的猪肉是爆汁儿的。另外还有一整个虾仁，如果是虾仁口味的话，会有一整个大虾仁，粉粉的。QQ 弹弹的，软软乎乎的，在里面，哇，真的好美味啊！这样一个大面结居然才2-3块钱。
1: 对的对的，而且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2: 没有，
1: 都是新鲜手工制作的，
2: 真的。
1: 所以上海人
2: 啊，
1: 家里有宁波人的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2: 对，这两天要下雨，天气又很热又很闷，出去一头汗，您就别出去跑了，我们免费冷链送货到您家里，您往冰箱里一放，然后想蒸，想红烧，想做汤，想做个那个双档单档的都可以，直接冰箱里拿出来画吧画缝都可以做的，
1: 是的，做宵夜也是非常方便的。好吧，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现货要不足了啊！如果预约的话呢，我现在不确定，
2: 欢迎
1: 大家直接抢我们的现货，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是苗乡三期的第一道承诺。北纬23.5度，稻地产线只生长经得起考验的根茎。3万小时，211项无公害检测，比标准多走一步。1946年传承至今的匠心，终于抵达您的餐桌。20余年出口品质，无公害更放心。苗乡无公害三期。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2: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今天任燕跟佳佳呢，给大家呢带来的好产品苗乡三七粉啊。其实呢，在东方购物呢，苗乡三七粉呢算是一个老产品了。当时我记得首卖的时候也是任燕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很多的顾客现在都知道啊，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尤其是最近的这个温差比较小之后，一出门，然后呢，大家会发现温度上升。对于咱们的老年人来说，三七绝对是一个好产品。但是三七怎么样去选择？很多人说，哎呦，我不知道。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啊，苗乡三七带给大家两个品种的三七粉，来佳佳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2: 是的，市面上其实很多的三七的种类，包括是等级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什么样的三七呢。市面上常见的是三种，药典三七、无公害三七，还有我们的有机三七。我们的话今天是有到两种不一样的啊。无公害是通过符合了我们的无公害的这个标准的206项的农残，然后呢5项的重金属的一个检测。有机的也是符合我们的有机的标准，并通过这个有机认证的，也是通过了这么多项的一些检测啊。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啊，现在买蔬菜水果大家都认准的是有机的。如果你说哎，我觉得现在差不多，我的经济能力只能买到无公害，我们就买无公害。
2: 是，
1: 但是我还是奉劝大家买是什么呢？有机的。咱吃个蔬菜水果都要挑有机的，更何况是补身体的啊。
2: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先来看一下今天两个罐身是完全不一样的。佳佳那边蓝色的呢是无公害的啊，
2: 没错，
1: 这个是无公害的，我们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三七粉苗乡三七。
2: 是的，
1: 但是在人家手中的大家今天看到的是什么？有机三七。我们实话实说，这个规格更高一些，标准更严苛一些，所以如果说我一样要吃的话，我更建议大家今天直接选择绿盒的这个有机的三七。其实说到三七粉的话，很多叔叔阿姨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呢它对于咱们的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心脑血管的方面呢特别的好。
2: 对的，
1: 那三七粉到底是干嘛的呢？三七呢其实啊俗称是金不换。很多朋友啊从比如说本草纲目啊第4版当中，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像我刚才说到了，你看三七是什么呢？名为金不换，而且关键它是什么呢？性甘微苦，然后无毒，对吧？尤其是对于血方面啊，比如说原来呢，你看虎咬蛇伤者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呢很多人都知道的三七是一个好东西，但怎么样去买到好的三七非常的重要。这就说到了咱们今天的苗乡三七啊。来，我让观众朋友可以来先看一下咱们有机的三七粉。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大家其实就像买大闸蟹认准的是阳澄湖大闸蟹是一个概念，买茅台肯定要到贵州去，买三七是哪里？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首先咱们的地理的产地，中国云南文山，
2: 文山
1: 道地产地。8月下旬的时候，佳佳可能也要去外拍，
2: 对，
1: 专门实地要去探访一下。咱们都是道地的产地在那边，而且我们有 GI 地理标识的一个认证的同时，我们的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有4年的时间。那说到有机呢，不光是冠身这儿有有机的认证，我们今天啊，观众朋友您可以看一下，它得到了3方的有机认证。哇，首先有中国的有机认证。第二个有欧盟的，第三个还有日本的有机认证。
2: 是的，
1: 包括啊我们说越好的产品，它的产品的信息是非常非常严苛，然后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的。包括你看原料经过 SGS 的检测，以下啊禁用的剧毒农残，这些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了，咱有时候呢去到哪怕是到了文山当地的话，你买不好三七，可能里边比如说有土质啊，有沙质啊，包括有一些农残重金属依然是有残留的。
2: 是的，
1: 但是咱们今天的好的三七有这么多严苛的检测之后呢，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这个里边呢全部都是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我觉得这个就特别 好，
2: 很方便，
1: 很方便。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的是什么？咱马上接下来现在放暑假了，
2: 是
1: 要带孩子出去外出，比如说可能要选择一些旅游的地方。
2: 对，
1: 那你天天可能比如说从早到晚呢要去玩，这时候携带在身边的话，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关键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冲泡一下，让大家来看一下哈。
2: 可以啊，我就真的是对三七很有感情，因为的话以前看家里边吃不懂啊，
1: 对，是
2: 觉得哎呦为什么要吃三七呢？做了很多功课之后才发现，哇，三七对人的身体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啊。
1: 哎，是，尤其是咱们的中老年观众朋友啊，你看像我今天水倒的多一些，你基本上呢可以冲泡两袋儿。那如果你要说，哎，我日常的保养呢，差不多一袋也就可以了。
2: 是的。
1: 而且呢，轻轻一摇，您会发现，因为我们的粉质非常非常的细，
2: 哎，所以呢，
1: 哎，对，溶解很快，这个就很方便，间歇性的养生。哇，
2: 对吧？厚的泡沫，
1: 很丰盈的泡沫。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它今天里边的皂苷含量会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您看到，我们不光说到咱们的罐身上面有写，您看看检测报告也非常的全。
2: 没错。
1: 首先我们说的，您看到像无公害的203项农残未检出，对吧？包括我们的有机的205项的农残未检出的同时，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报告啊，我们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抽检的报告哈。
2: 是的啊，我们抽检大家来看一下啊，有机的我们的抽检报告。
1: 对，这就有赖于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地道的产地苗乡三七啊，他们是世世代代一直是在做这件事情的。
2: 是的，
1: 我们给观众朋友再来介绍一下他品牌哈。
2: 哇，他们真的是从1948年开始，四代人匠心去操作，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啊！这也是为什么说人家的这个三七可以种得这么的好。他们秉持着什么？种给别人吃的三七，自己也要敢吃。哇，有这种理念的呈现，我觉得大家就真的可以放心。
1: 对，
2: 而且的话，连续24年获得国内外的有机认证，包括是出口了24年。
1: 所以观众您自己就看到了，连续24年在做这种事情，一直在做有机。叔叔阿姨现在呢，尤其是到高温天气的时候，咱们多补充水分，然后呢适当开空调，适当开这个电风扇，但是呢对于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关注起来。但今天的价格，很多人说那贵不贵啊？其实说实话，我真的说比其他的有一些三七可能稍许贵出一点点来，但是如果你市面上对比同类的有机的好的这种高标准的三七的话，东方购物今天性价比很高。我请佳佳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2: 是的，
1: 无公害也有，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有机的也有哈。
2: 对的，先说一下我们的无公害的啊，今天的话，大家看一下，84克的两瓶啊，专柜总价是798，这正常的价格。但今天我们是直降308块钱，只要一个488块钱，已经很划算了啊。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四瓶装的，我们正常是1592，但今天您看一下，直降824块钱，只要768，而且今天满三件满3888还能送您400的积分。再看一下我们的有机的一个组合啊，有机的话是76克的两瓶，专柜的话价格要1000多，但是您看一下，我们今天直降368，688带回家，四瓶装更加划算了，直降914，只要1198了啊！
1: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说到有机的这个三七粉四瓶装，其实性价比更高，因为你看两瓶已经是688了，按理说再乘以两瓶的话，应该是1300多，对吧？我们今天只需要1198块钱，到了整个剩下我们说到三伏天气的时候，老两口一起吃，它今天里边呢一共呢，像我们说到的有机啊，是38袋，
2: 是的，
1: 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克装给到大家，基本上呢1天1到2袋也就可以了。
2: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说好东西，其实你仔细算下来的话不贵，对吧？咱们要养生的话，尤其是千万不能出到大问题，你说我这时候再花1000多来买为时已晚。所以啊，苗乡三七粉呢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包括我们说啊，保质期有4年的时间，放心大胆来囤货，一点问题都没有。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在这个苗圃管理员廖师傅的特许下，我们现场呢采摘了一颗三七，哦，真的是太珍贵了。这颗三七啊，在我手里沉甸甸的，很有分量的。我没想到一根三七这么重，大家看，这就是有机三七，它从育种的时候就选择的就是优良品种，杆儿非常的粗壮啊，包括它这个叫花蕾，这个叫果实了吧？哎，果实种子很硕大， 一看就是一颗很健康的三七。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那个底下的这个根，这个根茎，这个有三年了吧，长了30头左右。观众朋友，您吃的每一粒的苗香三七的三七粉都是用这样的优质有机三七做出来的。
4: 是你了来和谐口腔一组了，我是这个手给把一个肩膀疼了，吃的有五的年纪到人真的到来到了也没有搞好。
5: 那个57岁嘛，以前在田里面干活就会摇不同呢，前些时候街上那个赶集把那个田鸡那个价钱是很便宜啊，吃的效果不好啊。
4: 54的，以前我们吃过那个地摊上买的，吃的好像都没什么很有用。以前我就是头痛，脖子上肩膀那些都会痛。我们地摊上那个买那个三七便宜是很便宜，可能也是吃的，不过效果就是没那么好。
6: 一粒种子到嘴里面的每一粒产品经历3年的周期，几百个环节，每一个环节的匠心耕作才能够实现。匠心的话呢，背后实际上在我们的理解里面，第一是精心，第二个的话是爱心，第三个是责任心，第四个的话是信心。就匠心的背后实际上是它囊括了我们的很多态度在里面。这种态度的话呢，是我们以人的健康和用户的需求为导向，而把我们的精心、爱心、责任心和信心融入到苗香三七的每一个生产环节，匠心做到全程可控可。
0: 三七又称田七，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有机三七粉是在热销当中啊。其实呢，之前大家也看到我们主持人丹丹当时去外拍的，像在云南文山那块呢，三七特别的多。
2: 对。
1: 然后，但是呢，您会分不清楚，有一些它是不是有机种植的，也可能有一些农户收过来的。各种各样的三七都有，对吧？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咱们东方购物呢严选到苗香三七粉，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好多年了。这几年一直也是像比如说我呀，还有娇娇呀，包括还有许明呀，也在给大家做。今年佳佳也是加入进来之后呢，也说哎，这东西好。刚才还在问我，我说家里边确实有老人的时候呢，可能会吃，但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养生意识呢，也会发现。就是慢慢发生改变了，
2: 对，而且我一看他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历程啊，我觉得特别安心和放心。
1: 对，
2: 你想啊，苗香三七，其实我在没有做这个节目之前就已经了解到这个品牌了，响当当的一个名号啊，包括说家里边的人在吃的什么牌子，基本上也都是这个牌子了啊。
1: 所以我们反复和观众来讲啊，就像您家里边的，您的心脑血管，您的血管是遍布您的全身的，不光是你的心脏和大脑，对吧？咱说了，人身体哪重要，哪儿都重要，观众朋友们，
2: 太对了，
1: 是一样的道理在，对吧？三七好产品其实不需要我多说，但怎么样去选择一份好的三七粉更加的重要。
2: 是的，
1: 苗香三七呢，我们也就反复。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也是来自于中国云南文山的这个地方。
2: 是的，
1: 我们一直在强调 GI 地理标很重要。首先您看到了我们今天的瓶身上边啊，无论是我们的无公害还是有机，我们都有 GI 地理标识。
2: 是的，
1: 这个就很正宗。而且呢，我们要和观众来说一下，它为什么是一个很优质的道地产地啊？你说那为什么会产这个三七产的特别的好呢？来，我们佳佳和观众分享一下。
2: 是的啊，我们一说哪里的三七比较好，大家看一下啊，中国三七之乡就是我们的云南文山啊。因为它有什么？它的纬度也好，温度也好，它的土壤和这个海拔都是决定了它能够产出好三七的关键所在了啊。
1: 对，是，而且关键的苗香三七呢，就像我们说到的，历经四代人了，他一代一代的，他一直是一个匠人精神在做。而且关键呢，您说哎呦，这个东西我空口吃光冲水喝可以没问题，但如果你说我要搭配家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话，可以吗？当然可以。我们说三七其实非常非常的百搭，像我们现场还摆出很多来啊，和观众朋友来说一说，比如说丹参，对吧？丹参好东西搭配咱们的比如说三七，这个特别特别的好。包括还有是什么？像天麻，
2: 是的，
1: 比如你经常有煮一个什么天麻老鸭汤， 哎，你在这个出锅的之前，你再加一点三七，锦上添花，包括还有西洋参。其实刚才呢，佳佳也在说了，说，哎呦姐，我现在作为年轻人来说的话，西洋参现在也在慢慢的在吃，
2: 是的，在吃了，
1: 哎，
2: 包括说我自己，我在家里边看到家里的长辈，我就问过他们泡了一杯水嘛，我说这里边有些什么，他跟我说有这个三七，有这个西洋参，还有这个天麻，我那会儿不懂，现在一想，哇，真的，老年人在这方面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棒的，
1: 对，是因为我们就在说气血，气血咱们要调和好啊，
2: 是，
1: 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呢，这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过程，千万不要到了夏天的时候，你本来气血消耗就大，咱们的耗氧量就高，你出的汗液又多，身体里边缺乏津液的时候，你的血粘度一旦变粘稠的时候，危险的信号自然而会来。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最近胃口如果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说哎呀，我喜欢稍微吃点开胃的，来，观众朋友啊。跟山楂它也可以搭配，所以呢，很多观众都没想到吧，说哎呦，三七跟山楂还能搭，当然能，包括您所熟知的，比如说还有铁皮石斛呀、葛根呀，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可以搭配的，少量的，比如说3到6克左右就可以啊。
2: 是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呢，像这个有机的啊，我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有机的三七，您别小看它，咱这一罐里头啊有38袋呢，
2: 哎，
1: 所以你自己算一算，其实算下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啊，很划算，
2: 没错，
1: 对吧？咱今天4罐装下来的话，基本上是100多袋呢。
2: 哇，
1: 那你一天吃一袋的话，差不多也就是4到5个月的左右的量。
2: 对，
1: 那你叔叔阿姨一起吃的话，2-3个月你就买这一套，其实也就够了。而且关键它是独立的这种袋装。这个袋装好的方面是在于哪儿呢？你出去外出旅游的时候
2: 很方便，
1: 随身携带的时候都很方便。
2: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也反复强调，不光是有有机，蓝色的那个盒子呢是无公害的哈。
2: 是的啊，我们无公害的话是一袋是3克啊。
1: 对，
2: 三克的话一瓶，我们这样子是28袋带回家，也是能够吃小个把月的一个时间了啊。
1: 对，
2: 包括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有一个这个 GI 的地理标识，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是哪里呢？ 是文山，云南文山的道地产地。的我们的三七啊，大家是不用担心的。
1: 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如果你觉得说，哎，我吃个无公害的就可以了，但如果你说我一样是要补身体的，我希望标准更高一些，蔬菜水果且都买一个有机的，三七今天有机三七带给大家，但是备货不多，保质期呢我们也有4年的时间，
2: 对，
1: 所以你放心大胆买，基本上我们的保质期的日期是要到2029年3月份呢，
2: 哎，
1: 我们现在才26年，所以还有2年多时间，你想大组合构成4罐装也要吃差不多2-3个月的时间，随随便便就消耗掉了啊。很多顾客还在问我们的组合构成，我们请佳佳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2: 是的啊，今天其实呢我们更推荐大家去买大组合，因为更加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机三七的话是76克，然后2瓶装，专柜价格是1056，我们的话只要688，4瓶装的话专柜总价是2112，我们只要1198了。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无公害的这一款啊，无公害的话84克一瓶，2瓶的价格是488，立省了308块钱，4瓶装是768，立省了824块钱，而且您可以凑个单啊，满3888给您400元的积分，更加划算了。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一样要吃三七，我们选的好的一些三七粉来吃。苗乡三七呢，在东方购物也是做了这么几年的时间了，
2: 是
1: 认准了很多的顾客的口碑，哎，说吃完之后确实觉得不错。那今天尤其是有机的啊，咱们的备货不多，所以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云南文山一个干三七的市场里面，这个市场应该是全国啊这个干三七交易的最大的市场了。我几年前来过这里，几年后再来呢变化不大。啊，大家还是一个摊头，一家一户的这样卖，人丁兴旺啊，买卖还是很兴隆的。水啊还是比较深的，比如说从几百块钱一斤的三七，到10几块钱、几块钱一斤的三七，这里都有销售。很好的三七也有，包括有一些烂的、坏的、发霉的啊，也还有啊，这个情况也还是存在。所以我说，如果你没有专业的知识，你哪怕到了这个地方，你依然找不到好的三七，买不到好的三七。整个市场这样兜下来啊，整个上午我都在市场里，我没有问到一家摊头说我买的三七是有机三七，他们知道有机三七这个概念的，但是呢，整个市场没有销售有机三七的。
7: 今年的77岁，原来那些脱霜洗澡的。脱个衣服都不会脱啊，脱得很疼。以后呢，才去这个 还疼。
8: 今年70，就那个颈腰痛，那个、很痛啊，那个衣服都手都进不起来穿衣服，嗯，干活的其实腰很痛，痛了干活就不会弯腰了，晚上睡觉，脚那个手靠到那边睡。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我们说到了优质的三七的标准呢，就是道地的一个产地。它也呢是我国特别特有的一种草本类的植物，它也被誉为金不换，对吧？
1: 是。
0: 我们都知道，像这种南国的这个草呢，在古代也是被誉为神草，金不换。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您的什么蛇虫这个虎咬呀，包括可能有时候，比如说产后的一些恶血不下呀，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三七自古以来就有，咱血管遍布全身上下，你说哪儿重要？除了你的心，我们经常会说心脑血管，但是其实想想看，血管是遍布全身的。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了，就是你现在呢，我们比如说这个退休工资还挺好的，那说来现在保重的就是啥？就是自己的身体，对吧？
1: 对，
0: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看你胃口又少，又不好，然后呢，夏天天气又炎热，出汗又多，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给自己的身体呢加加码，而且关键今天有机的三七，您试试看，对吧？人家肯定贵有贵的道理在，包括我们说了，哪怕是四瓶装，像这个有机的话，我们算了一下，一个人吃可以吃5个月的时间，哇，老两口一起吃2个半月，你2个半月算下来1000多块钱，一个月。两个人投资也差不多是在500多块钱，
1: 是的。
0: 包括你看，当时外拍首次直播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先去尝了一尝，我觉得这个味道是可以接受的。
1: 对，
0: 它就是有一股浓郁的像这种参类的这种味道在啊。
1: 对，是的，我觉得话就是平常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啊，真的是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切啊。所以三七粉，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备着啊，老两口一起去吃的话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性价比很高啊。今天的话，我们还可以参与凑单，对不对？
0: 对，
1: 买3888可以给大家400的积分，更加划算了。
0: 是的啊，4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保质期我们有4年的时间，一直可以吃到29年，所以放心大胆来下单，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三七，我国特有的功效型草本植物之一，素来有金不换南国神草的美誉。三七对心脑血管有很好的呵护作用，同时又能健脾。三七只在北回归线区域生长，对纬度、海拔、气温和土壤有苛刻要求。苗乡三七是三七唯一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证，有机无公害三七粉需要符合有机标准，需对200多项农残和重金属进行检测，承诺不得检出，符合中国、欧盟、日本的有机认证，产品更安全。苗乡79年三代人匠心耕作，秉承着种给别人吃的三七，自己要敢吃，成就高品质三七，连续24年获得多国有机认证，并持续出口24年，产品更可信。每一瓶有机无公害三七粉，全程可控可追溯，首度登陆东方购物，超高性价比组合，至纯真品，匠心独运，苗乡三七，真正有机无公害的三七。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其实特别的识货懂货，对吧？三七也是吃了好多年，但怎么样去选择一款好的三七粉非常的重要。就像你比如说，待会儿人也会给大家再带来下一场是鱼油一样的，就是鱼油纯度要高。我三七能吃的是什么？尽量吃有机的好的，它毕竟是在土里边、土壤里边种植的，
2: 没错，
1: 地里边种植的。你万一有一些比如说重金属啊、农残呀、包括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残次在里头的时候，你是吃进肚子里的。
2: 是的。
1: 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的话，200多项的检测，包括您所熟知的重金属也好、农残也好，全部都是未检出。
2: 没错。
1: 这个那你吃进去你是放心的呀，对不对？
2: 对的啊。而且的话一定要选道地的产地啊。我们要说哪里的三七比较好，我们就是大家一聊嘛，肯定是文山，云南文山啊，是三七的原产地和主产区，被称为是中国三七之乡，因为它那边的各种纬度啊，包括说温度、土壤和海拔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1: 对，是因为你看它年平均的温度是在18摄氏度左右、
2: 哎、
1: 对吧，你看土壤又是弱酸性，海拔又是在1200到2200米，所以有一些我们就说了，人杰地灵，你什么地方产什么东西很重要，对吧？你说我们买一个三七也不可能跑到文山当地我们再去买，但怎么样去挑选，哪怕你看啊，像刚才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一个一个的硬疙瘩，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现在楼下养生馆里头有那种块状的，我们自己去用那个破壁料理机打一打。但是你要知道里边的比如说夹杂的一些像我们说到的土啊，包括细菌啊、哎、包括你看不见的微生物啊，对不对？
2: 是的，
1: 你可能都会吃到肚子里头。所以啊，不妨在东方购物，今天苗乡三七也不是第一年出现了，
2: 没错，
1: 这是几年的时间了，3-4年的时间了啊，带给大家有机和无公害的。
2: 所
1: 以你说我就想没那么高要求，我就吃无公害就可以，但如果说我们吃进肚子里头本来就是养生的东西，建议大家直接选择有机。有机4罐装的备货已经不多，而且今天不光是上海的观众在订啊，天津、江苏的都在订，现货已经不多，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是两个版本带给大家。首先呢，人家手中的这个绿色罐子呢是有机的，
1: 是
0: 我们说到的标准更高一些，有三方的有机认证，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一个呢是我们的中国有机认证，包括还有欧盟的，以及还有日本的有机认证，包括一系列的这些农残重金属，我们全部标注在和身上边，未检出，对吧？标准很高。包括还有 GI 的地理的标识，您看到了，全部都有啊，有机的。这是咱们的绿色罐子，保质期还有4年的时间，所以你买大组合构成没问题。当然你说，哎呦，我觉得稍微价钱下来一些，咱老百姓实惠一点。来，佳佳手上
1: 来看一看我们的无公害啊。我觉得如果说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吃这一款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三七粉嘛，真的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然后您看一下啊，我们一盒是3克，每袋3克，一共是28袋带回家。我们的批次也是比较新鲜啊，能够吃到我们2019年的3月份，大家可以放心。而且也是通过了我们什么，符合我们中国药典的，并且通过了我们无公害的标准，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然后这边的话有到了我们文山的一个 GI 的地理标识，而且您看我们的产地就是哪里呢，我们的中国云南文山的一个地理标识在这里啊。
0: 是，但是我给大家说啊，就是刚才佳佳也说到了，那边是28袋，对吧？但是3克。
1: 对。
0: 但如果我觉得啊，你聪明一点，你换算一下，来，观众朋友看到，今天咱有机的是多少？
1: 哇，38袋哦。
0: 每一袋是2克，稍微少了1克，但是我吃的时间更长，
1: 没错，
0: 对吧？咱这一天一袋的话，你可以一罐就吃38天的。
1: 对。
0: 你4罐下来的话，刚才算是多少？152天。
1: 对，152天，能吃5个月的时间，
0: 一个人吃5个月，观众朋友们，
1: 是，
0: 对吧？那你两个人老两口一起吃的话，2个半月，现在是7月份，
1: 对，
0: 那7月、8月到9月份左右了，天气慢慢也凉下来了，对不对？所以你想老两口一起吃，我才花了1000多，一个月下来也就500多，
1: 很合适，
0: 对吧？一个人你算一算，也就是200-300块钱的事情。这样你一算，你说哦，那性价比是高的，
1: 是的。而且这两天夏天，我觉得更加适合去吃一点三七，去帮助我们身体有一些好的一些控制啊。
0: 哎，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1: 哎，
0: 好吧。来，如果你说哎我稍微吃的量多一些的话，没问题，一个人吃你可以1天2袋，
1: 没错，
0: 对吧？间歇性的养生，我们反复和观众说了啊，养生啊真的没有多大的什么，就这种比如说奥妙呀，或者我每天要宽汤久煮啊，并不是
1: 坚持，
0: 对，就是贵在坚持，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小罐子，你随便旁边有一个什么矿泉水瓶，哎，倒进去一罐，咕嘟咕嘟一喝，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你看我们的泡沫也非常的丰盈，因为它今天呢有多种皂苷在里边哈。
1: 是的，是的。
0: 哎，是，我跟大家我来尝一尝。因为夏天还是天气比较热哈，
1: 对，
0: 佳佳估计说，哎呦，年轻我喝不惯。我刚才让他闻了一下，他说，哎呦，姐，这个参类的这种味道，还草本的味道特别重。
1: 对，其实就是像刚刚说的，我刚刚那个西洋参各种的也都在吃，平常呢就可以这样搭配起来，西洋参呢，包括是我们的三七，还有各种我们的这个叫什么丹参一块去喝，
0: 都没问题。
1: 哎，
0: 我就跟大家说，你平时只要喝得惯西洋参。它的味道跟香参的那种味道啊，草本的那种参类的味道很接近，
1: 很香，我能闻到很香的这个味道。
0: 而且为什么呢？就是大家会发现回甘啊，就是你慢慢的运用在你的嘴巴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唾液多了，口水变多了，然后呢，哎，香甜的这种味道好像回甘慢慢的多了，所以我们说啊，贵在坚持这件事情。而且关键呢，像说到我们苗香三七的话啊，确实价格在外头不便宜，我们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像比如说在外头一罐，比如说无公害的，一罐就是398，
1: 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那你看，比如说像有机的更贵，528一罐。那有机的备货只剩啊最后10组了，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大家都认准的是这个有机的。那你一罐528，像大组合的1198，你在外头只能买2罐，东方购今天可以买4罐啊，性价比非常的高。我们再把组合构成和观众来说一下。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有机的这个大组合定的非常非常的快啊，大家看一下，2瓶我们的有机的价格今天只要688，专柜您看一下，专柜价格要做到1056，然后您看大组合4瓶装啊，正常应该是2112，今天直降914，只要1198。那如果说您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的无公害的这一款的话，两个组合的这样的2瓶装是正常价格796，我们今天只要488。然后4罐装的话，正常价格是1592，今天直降824，只要768块钱了。
0: 是的啊，都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啊。还是那句话，夏天炎炎夏日才是刚刚开始，对吧？三伏天气可能到 到后边的话，还有将近2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对，
0: 咱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千万不要忍。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很多这个人啊，尤其是包括我们的老年人，特别的能忍，哎呦头晕了，然后觉得胸闷了，我稍微忍一忍，千万不要忍。今天咱花了1000多块钱，老两口坚持都去吃，里边全部都是独立袋的一个包装，哪怕外出旅游的时候，咱也随身携带着，对吧？你有精神头了，你才能玩得更好嘛，是不是？三七啊，有机的三七粉，咱们的备货不多，就是这个绿色罐子的啊，
1: 对，
0: 备货已经不多，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你好，我问一下，这是你的，都是你的？
1: 是啊，是
0: 啊。这个多少钱啊？这个？
1: 这个110几。
0: 这个110几，那个呢？
1: 那个120几。
0: 哟，这个有差别啊。
1: 这个头数大一点，这个头数小一点。
0: 头数小一点啊，头数大一点的就贵一点，
1: 是
0: 吧？哦哦，我看这个市场啊，挺大的，商户也很多。
1: 是是，
0: 我想问问这个有卖有机三七的吗？
1: 有机三七现在目前还不清楚，都是有可能有很少吧。
0: 你们家的是有机的吗？
1: 我家不是。
0: 不是的，哎，你蛮诚实的，不是的哈。
1: 是是。
0: 你知道什么叫有机三七吗？
1: 有机三七我也不太清楚，哎，可能就是其他的方面那个污染或者是其他的要少一点嘛。
0: 哦，你在你的印象里，有机三七价格是不是要贵一点？
1: 应该可能要贵一点，
0: 要贵一点，但是咱们没见到，市场里也很少。
1: 对对，
0: 你们也不卖有机三七？
1: 我们很少。
0: 哦，那我再问个问题啊，如果我买了这个三七啊，那么它这个里面有土吗？对吧？农药残留啊什么的，这些含量你都清楚吗？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你不知道的？
1: 嗯，这个、
0: 你只管卖。
1: 是啊，只管卖。
0: 啊，那如果我来了以后，我说这个检测报告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你有吗？
1: 没有。
0: 没有检测报告，
1: 没有，
0: 咱们从来也不做检测报告的，
1: 没有，
0: 哦，就只管卖就可以了。
1: 是是，
2: 是你了，来河县口康一族了，我是这个手给买一个解胃汤了，吃了有五六年，打癌症啊，打了也没有搞好。
3: 那个57岁嘛，以前在田里面干活就会摇不桶呢，前些是在街上那个陕西把那个田气。那个价钱是很便宜啊，吃的效果不好啊。
2: 54的，以前我们吃过那个地摊上买的，吃的好像都没什么很有用。以前我就是头痛，脖子上、肩膀那些都会痛。我们地摊上那个买那个三七，便宜是很便宜，可能也是吃的，不过效果就是没那么。
4: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咱们有机的整个的大组合构成，包括小组合备货已经不多了哈。
5: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一想啊，现在已经入伏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正好买个我们有机的大组合，老两口两个多月就正好吃完了。
4: 哎、对，是我们说啊，人最难过的是啥？就是三九寒天和三伏热天，对吧？一个是极热，一个是极寒，这两个季节的时候，尤其是对于咱老年人来说的话，一定要当心的，
5: 是
4: 对吧？你但凡今天要激动了，你出去买个菜跟谁吵了架了，如果气血最近不好，吃的胃口不好，像前一天晚上，你看前两天那个打雷，你晚上没睡好、对吧？
5: 真的是的，
4: 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些身体的问题。所以啊，你看看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叔叔还听进去了，有机款的备货只剩最后四组了。
5: 是的，所以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因为的话大组合确实是很划算。市面上我们有机的一罐就要多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1000多你能买到几罐？整整的4罐呀！老两口一块去吃的话，两个多月时间没有任何问题。
4: 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接下来的这两个月炎炎夏日，咱们一定让自己的身体好过一些啊！有机的备货。即将要收信，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钟左右的时间了。说到苗乡三期，我们一直都在说它是四代人的一些精血，这个心血在里边，
1: 是的，
0: 凝结了很多一代一代人的研发呀，包括从种植啊等等，都有这些严苛的把控。所以这和您家里面啊，就像我刚才说，你看丹丹当时去采访的时候，那个集市那么多的三期啊，那个小疙瘩都放在那儿的时候，
1: 鱼龙混杂啊，
0: 鱼龙混杂，你挑不出来，它里边的这个缝隙里边有没有夹杂着，比如说有重金属啊、泥土啊、细菌啊、微生物啊，这些有给你做检测吗？你说行，现在破壁料理机打的是挺细的，那个粉质打的也很细腻，但是你想想看，你能做到无公害？

0: 扫描我们的二维码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一个历史的故事了啊。
1: 是的啊，所以这就是可全程、可追溯、可控制的。这个拿回去，你心里头吃的，咱入口的东西，您就有底了。还有呢，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份文件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有机三期的饮品的，尤其是农残、重金属这些有害元素最大残留限制的，您看像这些起草单位当中啊，来，观众可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本标准的起草单位就有咱们文山苗乡三期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是有机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无公害的，为大家也来看一下啊，你看这个质量体系无公害的，对吧？咱的这个标准当中啊，来，我们打开之后，您看到，这一页当中，本标准的起草单位第一个就是文山苗乡三期股份有限公司，
0: 没错，
1: 对吧？人家是规定的这个制定者，所以他们自己一定是要严苛的符合这个标准的。
0: 是，
1: 而且呢，我们今天无论是无公害也好，还是有机也好，首先 GID 里标是都有的，
0: 对，
1: 对吧？有 GID 里标。第二个，您看到我们地道的产地云南文山，对吧？
0: 没错。
1: 像你刚才说到的起草单位、生产厂家，您看看是不是咱三七实业有限公司，对不对？苗乡三七实业有限公司有机标写在这儿，而且转到瓶身侧边，你可以看啊，三方的有机认证全部都有。重金属这些农残的未检出，全部都是标注在咱们瓶身当中了。
0: 是的，
1: 包括你看二维码。对吧？有机码的认证，这些你刮开都可以追根溯源的。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就是为什么给大家一定推荐有机的？您看啊，在一罐里头38袋呢。
0: 是的，
1: 每一袋2克装，你38袋四罐下来的话是152袋，可以喝5个月的量，一个人。
0: 对的，是的，
1: 对吧？
0: 所以我觉得有标准的话，就大家就是一定要选择我们有机的三七粉啊，
1: 对吧？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好的是什么？它不像那种粉质的，就一罐子你经常容易受潮发霉。
0: 是的，
1: 它这个呢就是袋装的，你但凡出去旅游的时候你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对吧？
0: 哇，溶解的好快哦。
1: 是，你看粉质细所以溶解的快。手边有矿泉水瓶的，包括你经常拿那个叫什么，就是保温杯的，你都可以去这个随身携带，随时随地想起来了我今天冲泡一个。哇，你看泡沫是不是非常的丰盈？
0: 是的，
1: 对吧？包括啊，针对这个批次的时候，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我这个请佳佳来尝一下，你去喝喝看，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抽检的报告呢，包括像我刚才跟佳佳在说，我说年轻人可能喝不惯，但是你去试试看。
0: 但是我感觉还可以，
1: 还可以，对不
0: 对？因为平常我吃西洋参嘛，它就是有点像西洋参那种参味。
1: 对，
0: 然后你吃完之后感觉口水变多了，
1: 是不是口水变多了？
0: 然后整个人就是它有种那个回甘的感觉，
1: 对，
0: 挺好喝，再来一口，
1: 挺好喝的，再来一口，对吧？你看，像年轻人，人20多岁的时候本来不愿意，我说你试试看，哎，慢慢的像现在西洋参呀、石斛呀、三七呀，刚才佳佳喝了、味道还不错，
0: 是的，还不错的，
1: 对吧？
0: 可以坚持，
1: 可以坚持，对吧？你看我们年轻人都能坚持，老年人咱一定坚持下来，包括。还有我们说了吃法很多，观众朋友们，比如说老年人，尤其是最近你看你的低压高压的问题，对吧？你丹参是不是在吃？可以配合起来，
0: 没错，
1: 西洋参补气特别的好，对吧？我们说了气血双调，这个是双管齐下，特别好。
0: 是，
1: 然后你西洋参可以搭配，这是绝配哦。
0: 没错，
1: 包括天麻，你看像我最近是属于是什么呢？气血差。气血一差容易受凉，你比如大椎啊，包括你看像我这个喜欢露着胳膊这种啊，一着凉，那我气血差的时候，我喜欢炖老鸭汤，里头放一点天麻，在出锅前再放一点三七，包括还有胃口不好，对吧？你最近搭配一些，比如说山楂呀等等的，还有像什么，比如说葛根呀，对吧？还有咱经常吃铁皮石斛，这些可以都搭配起来啊。
0: 是的，
1: 但关键我们就说了，在外边的价格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不便宜的。
0: 是的，
1: 因为苗乡三七其实啊，人家自己的这个确实四代人经营下来，一罐无公害398块钱。
0: 是，
1: 那你看。一罐有机的528块钱，我们不避讳的，我在外头的价格就是这么贵。
0: 对，
1: 但是东方购物基本上算是相当于打了一个对折的价格。
0: 没错，
1: 佳佳最后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0: 是的啊，我觉得各位叔叔阿姨都是比较会过日子的人，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我们的有机这一款的2瓶装，每一瓶是76克，专柜价格1056，但今天直降300多块钱，只要688就可以带回家了。4瓶装更划算了啊，专柜价格2000多，我们今天只要1198块钱。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无公害这一款啊。无公害的话，2瓶装是488，帮您立省了308，然后呢，4瓶装啊，768，帮您立省了800多块钱，并且你也可以什么呢？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满三件，给您一个。

0: 400块钱的一个积分啊。
1: 嗯，是，所以建议大家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的话，这样更划算。而且现在我们看到的确实买4罐有机的，这个即将要售罄了。你看字幕都打出来了，不预约，
0: 是
1: 吧？刚才我们说了一下，您看，因为一罐里头是38袋呢，4罐下来152袋左右，那你一个人吃可以吃5个月的量，老两口2个半月基本上覆盖了接下来的3伏天气了啊。
0: 是的，
1: 所以有机的这一款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家啊，如果说我们要求高一点的叔叔阿姨啊，一定要选择有机的我们三七粉，因为有机的话确实是标准要更加高一点，而且呢我们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了，马上就要开预约了，所以您现在买到就是我们的现货。而且呢我们的三七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因为我们的三七啊，它在这个土壤下面，所以很容易会吸附一些我们体这个土壤里边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选择什么好的无公害的，我们有机的是更加的不错的啊。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钟左右的时间了。说到苗乡三期，我们一直都在说它是四代人的一些精血，这个心血在里边，
1: 是的，
0: 凝结了很多一代一代人的研发呀，包括从种植啊等等，都有这些严苛的把控。所以这和您家里面啊，就像我刚才说，你看丹丹当时去采访的时候，那个集市那么多的三期啊，那个小疙瘩都放在那儿的时候，
1: 鱼龙混杂啊，
0: 鱼龙混杂，你挑不出来，它里边的这个缝隙里边有没有夹杂着，比如说有重金属啊、泥土啊、细菌啊、微生物啊，这些有给你做检测吗？你说行，现在破壁料理机打的是挺细的，那个粉质打的也很细腻，但是你想想看，你能做到无公害，能做到有机的这么多项的农残这些重金属的未检出吗？对不对？
1: 是的，这个肉眼真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但是咱今天是什么呢？从咱一粒种子开始就有了，
1: 是的。看了一下这个整个流程啊，我真的是非常安心。他们说什么苗乡三期从一粒种子到用户口中的产品全程可控可追溯的一个体系啊。首先从我们的种植，然后到选取的基地播种，然后一年期的种苗，二年期、三年期，然后再采挖、再出加工、再精加工，然后到您现在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一个历史的故事了啊。
0: 是的啊，所以这就是可全程可追溯可控制的。这个拿回去你心里头吃的咱入口的东西您就有底了。还有呢，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份文件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有机三期的饮品的，尤其是农残、重金属这些有害元素最大残留限制的，您看像这些起草单位当中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本标准的起草单位就有咱们文山苗乡三期股份有限公司，哎，这个是有机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无公害的，
1: 没错，
0: 为大家也来看一下啊，你看这个质量体系，无公害的，对吧？咱们这个标准当中啊，来，我们打开之后，您看到，这一页当中，本标准的起草单位第一个就是文山苗乡三期股份有限公司，
1: 没错，
0: 对吧？人家是规定的这个制定者，所以他们自己一定是要严苛的符合这个标准的。
1: 是，
0: 而且呢，我们今天无论是无公害也好，还是有机也好，首先 GID 里标是都有的，
1: 对，
0: 对吧？有 GID 里标。第二个，您看到我们地道的产地云南文山，对吧？
1: 没错。
0: 像你刚才说到的起草单位、生产厂家，您看看。是不是咱三七实业有限公司，对不对？苗乡三七实业有限公司有机标写在这儿，而且转到瓶身侧边，你可以看啊，三方的有机认证全部都有，重金属这些农残的未检出全部都是标注在咱们瓶身当中了，
1: 是的，
0: 包括你看二维码，对吧？有机码的认证，这些你刮开都可以追根溯源的，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就是为什么给大家一定推荐有机的，您看啊，咱一罐里头38袋呢，
1: 是的，
0: 每一袋两克装，你38袋四罐下来的话是152袋，可以喝5个月的量，一个人，
1: 对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有标准的话，就大家就是一定要选择我们有机的三七粉啊、
1: 对吧？这个即将要售罄了，你看字幕都打出来了，不预约、
0: 是
1: 吧？刚才我们说了一下，您看，因为一罐里头是38袋的，四罐下来152袋左右，那你一个人吃可以吃5个月的量，老两口2个半月基本上覆盖了接下来的三伏天气了啊。
0: 是的，
1: 所以有机的这一款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来4:25下午的第一场的直播。我今天是三场，从现在开始连着两场是我的，7:25还有一场直播，今天就这三场直播啊。
2: 又是劳模啊，
1: 这三场直播就劳模，三场直播不算什么，但是昨天晚上是最后一场啊，昨天晚上最后一场啊，
2: 马上要退休了，使劲薅，
1: 这使劲薅。你咋把实话给说出来了呢？来，这样啊，今天是两个全部都是全新品，全部都是吃的。
2: 对的。
1: 来，我非常看重这个，今天啊，
2: 中华老字号，
1: 来自苏州的松鹤楼，观众朋友，松鹤楼。姑苏六韵，
2: 六样东西，
1: 你听听人家这名儿写的啊，美味族
2: 是
1: 姑苏六韵美味族，都哪六样东西？199块钱不贵啊。来，我们先看一下哪六样东西。第一个，糖醋排骨要不要？这儿是给这儿来，糖醋白排骨要不要？
2: 苏帮菜的经典，
1: 对，两袋全是熟的啊，开袋计时，
2: 开袋计时，
1: 两袋，我们待会儿全部给大家拆啊。
2: 好，
1: 素鸡一袋250克的，来，本帮熏鱼要不要？观众朋友，鲍鱼啊，本帮鲍鱼要不要？2袋250克，
2: 没错。
1: 来，这儿还有烤腐，这还有个咸鸡，观众朋友，250克，
2: 咸草鸡，
1: 八宝辣酱一袋，一共有六样东西，一共有10袋，
2: 对，
1: 一共10袋，那个克重有多少？
2: 都是250克，
1: 都是250克，那就2500克呗。
2: 对的，2500克，
1: 两千五百克，那就是几斤？3斤，
2: 对，3斤，
1: 3斤
2: 吧？不对，
1: 2500斤，
2: 对，
1: 5斤，
2: 是。
1: 5斤，同志们，5斤不是3斤啊，
2: 5斤，
1: 2500克，来吧，我们先开啊，
2: 先
1: 开，
2: 直接拆好吧？
1: 先给我从我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
2: 来，那就直接来，
1: 糖醋排骨先开始，
2: 好的，
1: 我们，到您手上跟我们现场是一模一样的，
2: 那肯定是一模一样的，
1: 而且就是松鹤楼自己的本厂，
2: 没错，
1: 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没有外包，观众朋友啊。没有外包，
2: 是
1: 你到那个苏州他的那个叫什么总店去吃，
2: 冠前街
1: 那个总店去吃，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2: 你看就是浓油赤
1: 现，
2: 回去直接吃就行了。
1: 我的个天哪，观众朋友，
2: 糖醋小排，
1: 这排骨
2: 酸酸辣辣，
1: 这排骨
2: 是
1: 啊，不行，我得来一个，
2: 都是小排啊，都是仔排给大家做的，我们松鹤楼本帮的味道，酸甜口，是吧？真。
1: 我给你把骨头吐一下，
2: 慢点慢点，不急不急，
1: 骨头好，一个骨头，
2: 是，
1: 一个骨头，
2: 一点点，
1: 这是骨头，
2: 没错，
1: 两个骨头，
2: 是，小排就是没有什么骨头的，对吧？
1: 我咽下去了，比如说其实嘴巴里是个大骨头，嘴巴里大骨头我咽下去，
2: 都是肉，
1: 活了我，哇，真可以啊，
2: 是
1: 老牌子就是老牌子，
2: 对的啊，我们松鹤楼同款的，
1: 好吃好吃，非常好吃，
2: 没错，
1: 不是那么咸，稍许有点酸，
2: 对，
1: 就在这种秋天的时候，嘴巴里面苦苦的那种时候，特别棒，特别棒啊，来继续来，
2: 再来一个咸草鸡，
1: 咸草鸡
2: 是也是上海和苏州的本帮味道，
1: 没错没错，
2: 这样这一块，哎呦呦呦
1: 呦呦呦呦呦呦，一个鸡腿儿，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2: 对，然后一个鸡肉，
1: 一个鸡肉，看到了没有？250克，
2: 没错，
1: 250。
2: 帮咸草鸡，
1: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那个皮都是可以吃的，好吃，真好吃啊！
1: 我给你弄开来，观众朋友看一下，草鸡咸草鸡，
2: 一定是草鸡，
1: 对对对对对，是的，非常非常香，这个香味儿我没吃，我已经闻出来了，来，是不是草鸡？我再把这个腿给你看一下，
2: 你看那个皮，
1: 这个腿一看就知道它不是肉鸡的，
2: 没错，
1: 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阿姨们你自己看，对，现在都不能叫阿姨们，叫姐姐们，我现在得改过来啊，姐姐们
2: 是，
1: 姐姐们看看，你再看一下这个皮，
2: 这个皮，
1: 你再看一下这皮，
2: 是，
1: 这是不是草鸡的皮？
2: 没错，
1: 朋友啊，你自己看看新鲜不新鲜？
2: 真的，我都闻到香味了。
1: 对，真的香味就已经出来了，250克两包，好吧？
2: 是的，两包，再来一个，上海人最爱吃的，
1: 哗哗哗，电话线已经来了。
2: 好的，
1: 绝对值，绝对值，六样东西，一共是有10件单品，
2: 每
1: 一件都是250克，
2: 没错，
1: 5斤，199块钱，
2: 没错，
1: 全新品首发
2: 啊，
1: 来再来一个，
2: 这是我们的
1: 这鲍鱼。
2: 本帮鲍鱼，再来。
1: 哎，这鲍鱼颜色浅
2: 对的，
1: 这颜色很浅的。
2: 这苏帮菜的味道就是浅浅的，
1: 不是那种黑黑的。
2: 对的，然后用鲢鱼给大家做的。
1: 这个大块块，
2: 没错。
1: 哎，你看一下人家这个肉，观众朋友，看一下人家这个肉， 哇塞，250克。全部都是，就是让你看一下，它都是用的是肉那个鱼的那个中段，
2: 对的，
1: 你看一下肉，
2: 只有大骨头，没有那种小刺的啊。
1: 对对对对，我要尝一下味道。
2: 哎，
1: 这会儿几点了？我怎么饿了？
2: 本帮的，
1: 哦，差不多我该吃饭了。
2: 4:30，你吃这么早？嗯。然后的话是那种本帮的味道，咸甜口，然后也不是那种很咸，但是有鲜味，对吧？
1: 好吃。
2: 然后骨头也没有很多。
1: 我一天两顿饭。
2: 是。嗯，
1: 我一天两顿饭。哦。
2: 所以真的是，真的是
1: 可以吃出来鱼的鲜味儿，
2: 对的，
1: 很香很香。
2: 有两包啊，来，慢点慢点，
1: 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不烫，
2: 是
1: 凉的，凉的，
2: 是
1: 烫了不烫，我就担心我别到时候把刺儿给卡上了。
2: 对的，回去就是你直接稍微加热一下，直接吃就行了啊。
1: 我们先开这三个好不好？因为电话线已经起来了，
2: 是，
1: 我们待会儿再接着给大家开，好不好？后面还有三样东西呢，好不好？来，一共是有6件单品，
2: 对，
1: 姑苏六月，人家叫，人家叫姑苏六月，哎呀，这名字起得真好。来来来，给大家讲一下，全是这一个地方生产出来的，近一点啊，再近，再近，
2: 是，
1: 再近，
2: 下面，
1: 我看在哪儿。再往下面，像这儿，
2: 生产商
1: 苏州松鹤楼食品有限公司，地方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
2: 对的，我们不贴牌的。我再强调一下，很多是贴牌的工厂，我们的秘方是不能给别的工厂的，所以我们都是自己工厂给大家生产的。
1: 没错，
2: 你给人家生产那个料是不是要给人家多少配比？是不是要给人家？我们是不能给人家的啊，所以我们都自己工厂生产，
1: 全新品首发。
2: 没错，
1: 全新品首发，好不好？这个东西你吃了以后你肯定会回购的，
2: 没错，
1: 好不好？而且你第一个觉得值，第二个觉得哇太好吃了，
2: 是，
1: 就像自己在家里做的是一模一样
2: 的
1: 好吧。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啊！很多人说丹姐好不好吃，好吃好吃，真好吃。我以前啊不太敢吃苏州菜，是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太甜了。
1: 对的。
0: 但是这两年，尤其是松鹤楼的东西，我觉得它改良了。
1: 没错。
0: 它把那个食材的那个鲜度提高了。
1: 对的。
0: 完了之后，把糖啊、盐啊什么的都压
1: 减掉了。
0: 减掉了。
1: 对的。
0: 减掉了。真的是这样的啊，观众朋友，我觉得有的时候比那个就糖吃的，那有一些你到苏州那些不太好的店啊，也不是说苏州所有的店都好，对不对？有一些到不太好的店太甜了。
1: 没错。
0: 或者太咸了。
1: 是。
0: 我不太吃了。但是像我们这个，我觉得吃着放心，
1: 因为很多上海人都爱去苏州来我吃我们松鹤楼嘛。我们松鹤楼说实话，1779年就开始了，几百多年的历史，现在在观前街还有松鹤楼的门店呢，对吧？所以这个味道上海人还是认可的，所以可以做到基本不是很甜，也不是很齁咸，是上海人喜欢的口味给大家做出来的。
0: 你不要等一会儿嘛，等镜头来了你再好了。
1: 好，
0: 辣酱浪费了一罐，我把这辣酱都好，
1: 好的好的，
0: 就少了一点嘛，对吧？
1: 对的。
0: 好，我们现场还有一个八宝辣酱没出。还有一个素鸡没出，
1: 没错，
0: 还有一个四喜康复没出，
1: 没错，
0: 对不对呀？都好吃。
1: 是，
0: 你说这六样东西对于上海人来说，哪个说我不要吃的？就是素鸡不要吃的，
1: 要吃；
0: 你康复不要吃的，
1: 要吃，
0: 对不对？这都是熟的，都是做好的，好不好？我们现场就那个，因为这个的话，我们想节省点时间，
1: 是，
0: 一共只有40分钟，我们现在走了10分钟了，
1: 没错，
0: 是不是啊？阿姨好见，阿姨好见，完成自动订购啊！来，我敢给大家打保票，这个组合199样，居然里面放了6样东西，
1: 对的，
0: 满满的诚意啊！我跟你讲，作为供应商来好，作为品牌方来好，大家最喜欢做的生意是什么？一箱子里面就一件，
1: 对。
0: 要么就是全部是鸡，要么全部是鱼，
1: 没错，
0: 要么最最方便了。我跟你讲，从那个什么品控上也好，什么物流上也好，
1: 好控制呀，
0: 对，各个太好控制了。
1: 对的，
0: 烦就烦在什么，一个盒子里面放了8样东西，6样东西最烦了，一般人是不愿意做这样生意的，因为大家肯定没做过供应商，没做过品牌方，大家不知道，对吧？你真的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想一想，对不对？是这样的，
1: 是的。
0: 但是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199块钱就一样糖醋小排，糖醋排骨是好吃，
1: 那吃着也没劲，
0: 但是要吃10包，
1: 对，
0: 对不对？和现在199块钱10包，但是给了你6样东西。
1: 是的，
0: 你要哪个，观众朋友？你要哪个？
1: 是，
0: 你要哪个？
1: 而且是我们百年松鹤楼出品的。
0: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道理吧，稍微一跟阿姨们、跟姐姐们、
1: 姐姐们、
0: 跟姐姐们一讲，
1: 是
0: 姐姐们全懂了。
1: 没错，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跟你讲啊，这一就是他那一个包装箱里面。这6样东西，任何一个单品出了一丁点的问题，这一箱子全部就报废了，
1: 没错，
0: 全部就完蛋了，这一批货就完蛋了，
1: 对的，
0: 风险要大很多，
1: 没错，
0: 乘以6都不止，
1: 是的，
0: 而且虽然说是6件单品，但是它总归还有点小配料，比如那个八宝辣酱，八宝辣酱里面有8样东西了，
1: 对的，
0: 对不对？你想想。所以这个就是个烦，就是个麻烦，
1: 没错，
0: 懂不懂？所以人家有一些品牌嫌麻烦的，人家不会这么组的。
1: 是的，
0: 但是不愿意这么组
1: 的。但是你拿回家，你吃不麻烦，你直接加热一下，用热水泡一下，直接吃就行了，对不对？
0: 所以这就是站在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了，
1: 没错，
0: 对不对啊？你站在你自己供应商的角度、品牌方的角度，怎么省事怎么来，
1: 对，
0: 对不对？我把品质给你做好就行了嘛，
1: 对的，
0: 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就不是这样了，
1: 没错。
0: 尽量让大家花同样的钱多尝几样我的好东西，
1: 对的，
0: 对不对？你看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啊，我说的非常实在啊。
1: 是，
0: 好，谢谢大家。来，我们今天是全新品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
1: 对的，今天是全新品，然后的话是199，里面姑苏六运总共有6样东西：糖醋小排2包，素鸡1包，然后本帮鲍鱼2包，四季烤麸2包，咸草鸡2包，还有一个八宝酱1包，总共10包东西，有肉有素，给大家都分配的好好的。
0: 但是都好吃，
1: 是
0: 真的都好吃啊！来来来，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啊！
1: 好嘞，
0: 谢谢大家，节目还有27分钟的时间，
1: 是
0: 全新品啊，全新品，我再把组合构成说一下。
1: 好，
0: 你那都有东西不？
1: 都有。
0: 我拿什么？我说什么？你把什么东西给我拿来？
1: 好的，
0: 好。来，第一个糖醋排骨有2袋，每一袋250克，
1: 2袋。
0: 糖醋排骨就是有1斤，
1: 没错，
0: 就等于是有1斤。
1: 是，
0: 看到没有？包装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啊，
0: 就等于是有1斤糖醋排骨。
1: 来，
0: 接下来，接下来是5香素鸡，有
1: 5香素鸡，有
0: 5香素鸡。有没有啊？
1: 一袋，
0: 这就是一袋。
1: 等会拆出来给大家看。
0: 它外面也有包装，有包装。
1: 有包装，肯定有包装
0: 啊！
1: 我只拆出来。
0: 都有包装啊！5香素鸡有1袋，是这样的哈。来，再来。
1: 好。
0: 那个本帮鲍鱼有2袋，每袋250克。看到了没有？这里面就是鲍鱼，这里面装的就是鲍鱼。刚才已经给大家拆过了啊。再来一个四喜烤麸。
1: 来，这里。
0: 四喜烤麸。
1: 里面2包。
0: 啊，上海话叫 coffee 对吧
1: ？coffee
0: 一定
1: 对啊。
0: 这我舅妈给我教的，说过年的时候一定得有这个菜上桌，是要靠夫说是，把我们都笑死了。我们家就典型的女强男弱家庭，我们家我那姐姐、表姐、舅妈、我妈
1: 都很强势，
0: 反正就女人就是哇，就是那个能把房顶掀翻。完了之后，我舅妈说，哎，过年一定要有这个大呀，这样靠夫的，
1: 没错。
0: 我们说靠得住吗？靠夫靠什么靠？
1: 是
0: 笑可笑了，但是啊，这就是。文化嘛、对不对呀？
1: 对，
0: 那以前这靠夫还自己在家，对不啦？我说的对不对？
1: 对的，
0: 对的吧？哎，那男的现在都不太那个来，都不太靠谱，都不太靠谱。来来来，还有一个叫什么？
1: 浅草鸡。
0: 浅草鸡有几包？
1: 两包。
0: 哦，浅草鸡吃价格
1: 是的，
0: 两包。
1: 浅草鸡真吃价格，
0: 真吃价格。
1: 我们这是一斤的浅草鸡给大家啊，
0: 一斤的。
1: 是的。
0: 完了，我们有两包，好不好？哎，不，一共一斤，一共一斤啊，两包一共一斤。来，再来一个。
1: 八宝辣酱，
0: 八宝辣酱呢？
1: 我拆掉了。
0: 来来来，都有袋子。来，八宝辣酱在这儿，八宝辣，一共199块钱啊，十包那就19块钱19.9块一袋
1: 对
0: 不对啊？啊，咸草鸡19.9，我的妈呀！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咸那个八宝辣酱。
1: 好的，
0: 八宝辣酱在这里。是八样东西，哦，这还有肉的。
1: 六样东西有啊，肯定八宝辣酱里面是有肉的。
0: 你看这个肉，哎，
1: 没错，
0: 你看一下人家这个肉丁丁，哎呦，都有，这也是肉啊。
1: 对的。
0: 哦呦，这
1: 就上海人吃面的那个八宝辣酱，就是我们苏州的这个味道嘛。
0: 哎，待会我过去吃啊，哦，太好吃了。
1: 是的，酸甜口是吧？
0: 太好吃了，来继续。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本帮素鸡，来这一袋啊，给大家，你看这个素鸡做的，
0: 这个是也是熟的，其实直接就能吃了，
1: 没错，直接吃，直接吃，
0: 直接就吃了，
1: 对，直接吃。
0: 那这个怎么吃呢？就放在面里面，
1: 对，放在面里做个浇头啊，都可以。然后的话，你平时冷菜啊什么的都可以的，这就直接吃的，是不是那个豆豉味、香味、咸甜味都在一起了？
0: 哇塞，
1: 是，
0: 满满的，
1: 这就是我们那个叫什么松鹤楼的老味道，给大家满满汤汁。
0: 还有啥东西？
1: 还有一个四季烤麸在那边，我给你拿一下。
0: 没货了？
1: 有，
0: 快，来来来，这你看一下大家都急成什么样。快，
1: 来，就一道经典的上海烤麸，
0: 只带了一袋。
1: 哎，对的，下面有。
0: 哦，还有啊，咋回事？这货不太够的样子，这怎么来？哎，这里面还有点。
1: 好，
0: 你这个嘉宾，你训练出来了。这里面东西一定要全部都倒出来，否则的话，观众会学的少。
1: 是，
0: 就是懂不懂？咱也没往里添，但是该有的咱也得有嘛。
1: 对。
0: 是，哎呦，这个烤麸的颜色啊，
1: 真的漂亮！
0: 你自己看看这个烤麸的颜色。
1: 啊，都已经浸透到那个整个烤麸里面，都吸满了汤汁啊。
0: 哎，我跟你讲，我给大家讲个笑话啊。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吧，那个学做烤麸。四喜烤麸，我学过哦，学不会。这个东西，这个面，这个叫面筋吧，对不对啊？完全不会做，完全不行。你自己做不好，它像渣子一样的，完全
1: 不
0: 行的。
1: 对吧？
0: 就是一半连这个都做，面筋都做不出来。
1: 没错，
0: 我就放弃了，我就对这道菜啊就敬而远之了。
1: 是。
0: 我知道难度太大。
1: 是的，现在你回去直接拆了，直接吃就行了。
0: 哦，太好吃了。
1: 对的，都是那个豆豉香味。总共是六道东西，六样东西啊，总共是十包东西给大家。
0: 这个不服不行，真的，就人家那个味道调的啊，这个味道调的不服不行。
1: 一定是松鹤楼。
0: 你这六样东西，你拿回家后，你最想吃什么，你就先开什么。
1: 对的。
0: 比如说六样东西，我今天晚上先开三样，随便你，只要先想吃的，你就开。都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没错，
0: 真的，就最刁的阿姨、最刁的姐姐，这都不会失望的。稍微容我改两天，好不好？稍微容我改两天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在这儿，生产商，生产商
1: 是。
0: 来来，再给一个镜头，我们收了啊。
1: 好，
0: 还有22分钟，全新品首发啊，之前没有卖过、
1: 苏州松鹤楼食品有限公司，我们松鹤楼自己的公司，我们不是贴牌的。我再强调，因为贴牌的话要把那个配方给工厂，我们配方不外传。
0: 我跟你讲，你肯定问这六道菜哪个最好吃，我跟你讲讲啊。
1: 对。
0: 都好吃，我是从小排开始吃的，小排、鲍鱼、草鸡，这个四喜烤麸、八宝酱，还有这个都好吃，真的都好吃。我不骗大家的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我今天带了自己的晚饭，纯属多余。哎，我在这就，我的苏州面也来。
1: 面是你们的面啊？
2: 对的，苏州的面。
0: 天哪！
2: 因为我们这个苏式面嘛，都是用的细面给大家做的。正常的话，其实这六道菜，对的，这六道菜呢，又可以当就是面的浇头，又可以当主菜给大家做的，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
0: 让人要馋死大家。先赶紧订啊！订完以后，我明天开始给大家送。
2: 没错。
0: 送完了以后，明天早晨，明天早上收不到，明天晚上，后天早晨，
2: 后天早晨，一定能收到。
0: 明天早上能收到，明天早上早饭你能收到？
2: 收不到。
0: 我们姐姐可是6点钟车子吃饭，你能收到？你也别在这儿那个什么，明天早上收不到啊，后天早上早饭就可以收到了啊。
2: 对的，
0: 哎呦，我该放点啥？
2: 你想吃啥？你说吧。
0: coffee 给我拿来，coffee能放进去吗？
2: 能放，
0: 也能放，对不啦？
2: 你少放点啊，不要。
0: coffee 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哎，我有没有一种可能把这六样东西全放进去、啊、
2: 完全有可能
0: 真的吧有这样吃的吧这就是那个叫土豪吃法是不是、
2: 就是叫六浇面六浇因为苏州是讲一浇两浇三浇的嘛你可以吃六浇面
0: 六浇面多少钱了
2: 差不多60-70块钱吧
0: 一碗
2: 六种东西是啊
0: 我现在就要六浇一下
2: 好
0: 来太爽了这个
2: 是再来一个素鸡
0: 放在这里啊素鸡放在这里
2: 还有
0: 我的草鸡本帮仙草鸡哇塞这简直绝了
2: 这觉得咸草鸡真的好吃
0: 来哎呦我的这个糖醋小排
2: 我们都是用的仔排啊都是那种软骨哇、哦、这一碗真的是
0: 这一碗
2: 在苏州就正宗孙鹤楼吃一碗没80块钱下不来
0: 真的吗
2: 真没80块钱下不来
0: 镜头给镜头给我这简直了这个
2: 是的
0: 那个供应商说丹姐要不要准备馒头馒头是啥这会儿得这吃面
2: 是的
0: 我
2: 们六种浇头、
0: 这个、
2: 对吧都可以放回去你直接就是当个主食当个面浇头都可以我们在苏州就是六种浇头的苏式吃法
0: 虽然说立秋了但天气特别热是不是这两天暴热暴热的
2: 热
0: 苏州也热吗
2: 热
0: 也热是吧哎不想做饭下点面把这些东西往里一放 OK 了可以了
2: 是的有六种东西你回去加热一下直接吃啊不需要做任何的调理加热就吃真好吃绝了
0: 我真的没有在演只要说我在演你回去自己吃去
2: 是
0: 我真的不骗大家啊
2: 毕竟是我们松鹤楼的味道嘛我们松鹤楼的本帮咸草鸡本帮鲍鱼素鸡糖醋小排八宝辣酱都在这一碗里你回去想吃什么拆哪包想吃什么拆哪包啊
0: 第一个不咸
2: 是
0: 第二个不是那么甜
2: 没错
0: 有一点丝丝的甜味
2: 是
0: 但是鲜味掉出来了
2: 对的是的而且你当主菜也可以不想做饭的是吧我们这个素鸡你配碗饭都可以我们这个八宝辣酱都是配饭的就是不是光吃面吃饭也可以
0: 就这样也可以
2: 是的
0: 你的意思是这样也可以
2: 对的
0: 是不是这样也可以
2: 对的晚饭就解决了嘛
0: 完了之后来一个这个
2: 再来个
0: 肚子皮也有了
2: 是的再来个鲍鱼再来个咸草鸡
0: 咸草鸡
2: 对吧那一碗饭是不是满满当当的
0: 六成了六什么六浇了
2: 六浇盖饭了
0: 六成六浇盖饭了咱俩一吃就吃成这么豪华的了呢
2: 我们吃的真有点太奢侈
0: 了
2: 是我们吃哪有这么吃的呀
0: 哪有这样吃的了
2: 是的呀
0: 哪有这样过日子的说是什么家庭啊这是啊这什么家庭啊
2: 是
0: 咱就可以
2: 一包一包吃不要吃
0: 我跟你讲如果你就家里就老头老太俩人
2: 就拆个两包就行了
0: 最多拆两包
2: 对
0: 不要拆多
2: 一荤一素
0: 因为它挺多的
2: 对的
0: 250克一包谢谢大家真好吃我待会儿一定要把这个面吃掉
2: 好的
0: 我今天自己带晚饭了纯属多余
2: 是纯属多余
0: 太好吃了你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首先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的天哪，节目还有1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我真的是吃美了。哎，我好久没吃这么爽了。你看啊，蛋白质也有，优质蛋白质也有，鸡也有，鱼也有，对不对呀？排骨也有，
1: 没错，
0: 对吧？哎呦，我已经打饱嗝了。完了之后，豆腐也有，豆制品也有，
1: 对的，
0: 对不对？素鸡也是，还有那个康复不也是吗？
1: 还有鲍鱼，对吧？
0: 鲍鱼
1: 六样，就是吃的真的挺美的。
0: 包括那个八宝酱、八宝辣酱里面各种各样的东西，是不是都有？
1: 对的。
0: 哎呦，真的好全哎！他们说导演跟供应商在给我普及到苏州面馆去吃面的黑话，说是。
1: 是。宽汤锦汤。
0: 来说一下，说一下。
1: 宽汤锦汤。
0: 宽汤锦汤。
1: 宽汤就是那个汤多一点，锦汤就汤少一点。重轻免轻。
0: 重轻是个啥东西？
1: 就是葱。
0: 哦、哎，
1: 葱多一点，然后免清就不要葱，都是有说法。过桥的话，就是把那个就是那个浇头放在底下，然后还有放在上面的，都有说法。苏州面其实，
0: 底粥
1: 是，
0: 底啥？底浇底浇不是底粥底浇？
1: 对的，
0: 哎。我要是到苏，我去过苏州面馆
1: 啊，
0: 但是别人带着去的，我就坐那，别人点完了就给我拿过来了，是这么个。
1: 对的，
0: 我去过，但是我自己没点过的啊。我想我要是这么多的规矩，我自己要去点，那完了，傻死了那就，然后让后面的人得骂死肯定。这傻娘们怎么半天还点不出来？啥也不懂。
1: 理解，毕竟新疆出生的嘛。
0: 对，咱那到新疆咱就厉害了。
1: 对的，
0: 大盘鸡是吧？那个拌面
1: 点的明明白白。
0: 哎，但是真的很好吃。
1: 是。
0: 哎，苏州味道真的是挺好吃。我们就叫苏州六韵，对吧？
1: 苏州六韵。
0: 再把你的六韵再给大家讲讲。
1: 好的，咸草鸡两包，
0: 对吧？
1: 然后的话是鲍鱼两包。
0: 你这拿都是贵的，是吧？
1: 对的。然后的话是这个糖醋排小排两包。
0: 还有。
1: 还有烤麸一包，
0: 烤麸一包，
1: 对，
0: 全部都是250克，
1: 辣酱一包，素鸡一包，总共10包，6样东西给大家，都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6样啊。
0: 对对对对对，哎，我刚才吃的是那个，这叫面对吧？
1: 是，
0: 来把这个给我拿来，完了之后，哎，这个拿来，
1: 啊，这个糖醋小排，
0: 这我突然间发现，来，你们觉得这样，
1: 酱汁，
0: 你们觉得这样可还行？
1: 哦，真行，
0: 哎，你们觉得这样可还行？行不行？你们说这样行不行？有在苏州有没有这种吃法？
1: 有啊，
0: 这样吃
1: 就是盖饭，
0: 这就叫盖饭呢。
1: 对的，我们苏州也吃饭的嘛，
0: 也吃饭，
1: 不能光吃面，
0: 也吃米的是吧？
1: 是的呀。
0: 这样来给一个特写，这样行不行？观众朋友，看一下，这样行不行？
1: 一块小，
0: 这一口行不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吧。
1: 是的。
0: 我尝一下啊，
1: 真可以！这个红糖醋小排的酱汁配上我们这个米饭，真的是绝了，酸甜口。也不是特别那种齁咸的，然后真的是味道是真的是本帮菜的味道，我们松鹤楼微微的。
0: 你们家孩子几号上课？开学1号。
1: 1号。
0: 今天几号？
1: 今天26号，就4、5天。
0: 明天到。27号。
1: 是。
0: 28、29、30、31。还有4天。
1: 对。
0: 还有4天。
1: 还能吃上。
0: 还能，绝对能吃上。
1: 是的，
0: 我跟你讲，
1: 大概后天到大家家里嘛，
0: 再来一个
1: 回去吃。是。
0: 再来一个，明天基本上就到了，后天才到。但明天开始我们配送啊。就这个，我跟你说，你们家小孩可以一碗一碗的吃。
1: 是，
0: 你就把这，那个糖醋排骨，糖醋排骨的那个汤汁千万不要丢掉。
1: 对的，
0: 太好吃了。
1: 然后直接放进去，直接吃一碗，拌饭就可以了。
0: 对，
1: 真的好吃，
0: 真的真的。哎，这6样东西啊，没有说哪一个是好像说是鸡肋啊。
1: 没有。
0: 说哪一个不太好吃？哎呀，这。他就有点说，这要没他就好了，不是的。来，我们这样从这儿这样，我们给个1号机，我转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观众朋友看啊，这个素鸡
1: 有
0: 一袋，啊，250克，
1: 没错。
0: 烤麸有几袋？
1: 两袋
0: 还是一袋？
1: 两袋。
0: 烤麸是2袋，250克一袋，好吧？八宝辣酱
1: 一袋，
0: 我这个记住了。来，鲍鱼一袋，
1: 两袋，
0: 鲍鱼2袋。毛豆没有
1: 送的，
0: 对，什么送？这个、
1: 没有，毛豆没有
0: 啊。这个糖醋排骨2包，
1: 2袋，
0: 中间是鸡，
1: 没错，
0: 2包，每一包都是250克，
1: 没错。
0: 除了这个毛豆没有以外，剩下的全有，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毛豆自己弄的，毛豆最不值钱了，
1: 对，
0: 毛豆现在多少钱？好，毛豆也不便宜，
1: 也毛豆反正自己回家弄弄吧，
0: 自己弄弄吧，好不好？还有10分钟，
1: 是
0: 货还够不够？现在
1: 可能不够，
0: 告急了，
1: 真告急。
0: 他们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最近做他们家几档直播，东西是真好吃，
1: 是，
0: 但是货。